0: 对来说更大一些，最终的跌幅在1.13%，北证五零的跌幅最大3.34%。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成交量，近期的成交量是持续的萎缩，今天呢只有2.57万亿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活跃度的变化，这两天呢跌停家数都还是比较多的，今天是78家涨停，50家跌停。赚钱效益上也不高，只有25%，4069只个股下跌。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指数低位震荡反复，短期能不能重拾升势 ？A 能 ，B 不能。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或者是有看头 APP 上，以及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在公屏上分享出自己的观点。好，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对当下市场的研判啊，就是这个调整也进行了一段时间了，本周一新低之后连续三天指数层面上没有再创新低，那在市场的情绪上呢也是在不断的降温，到今天为止量也萎缩，然后赚钱效应也比较低，算不算是已经是调整的比较充分了？陈老师怎么看？
1: 好的，我们看到今天的总体的这个指数的表现呢，其实还是延续了一个空头排列震荡向下的一个表现。从技术上来看呢，其实我们都看到指数基本上是受制于5日线的压力之后，然后持续的这种弱势下行的一个表现。当然了，这个从周初到现在啊，跌幅方面是有所收窄的，但是总体的盘面是持续的这种偏弱。那我们也可以看几个方面啊，一方面来讲呢，我觉得总体的行情的氛围还是一个共振下跌的一个表现。那首先我们从国内的总体的市场的表现来看呢，总体上自从见到了上证综指4200点以后，其实是基本上不管是从周线还是日线级别，总体上是一个震荡下行的一个走势，所以这样呢也是形成了一定的这个指数运行的总基调。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一度的科创板和创业板呢一度是相对比较强的，但是我们讲进入到最近也进入到一个大家总体偏弱的一个表现，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啊，国内市场是一个共振偏弱的一个表现。然后结合外围啊，结合港股的表现，其实总体上确实最近都是在前期相对高的位置以后啊，不管是地缘影响还是其他的外围的一些科技股在高位分化见顶回落以来，那么总体的表现呢？
0: 好，我们稍后再请陈老师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啊。我们先来请徐潇来说一说吧。其实整个市场，刚才陈老师也说到了，说现在这个市场也连续调整一段时间。从周线的角度，我看了一下，上证这周已经是第五周了，是吧？第五周下方周线的话，这已经是到了60周均线，当然还没到啊。所以从整个调整的时间和空间来讲，是差不多了吗？能不能在短期重拾升势？
2: 分两块来讲，第一个就是如果我们看明天的话啊，我觉得大盘各大指数应该是一个反弹结构啊。为什么？因为这两天的这个走势很明显啊，就是连续性的，因为海外的一些这个调整的因素啊，我们这边的话是在做低位的一些徘徊震荡。但是呢，在盘面当中，我们能够看得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指数在往下去砸的过程当中，有资金愿意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以前的话我们是看不到愿意买了，为什么我们说愿意买了呢？其实大家去看微盘股指数就能看得出来这样的一个这个端倪啊。我们在上周也聊到了微盘股指数是跌破了120均线啊，那么跌破之后我们要做一个观察，到这个礼拜来看的话，跌破了120均线之后，现在是加速调整到了250天均线，也就是年线啊。那么我们从均线的角度的这个分析来看的话啊，如果是高位的一个方向开始调整，60均线撑不住，120均线撑不住，但是呢在年线这里啊，不能说100%啊，是大概率是要撑一下的，因为均线的话这个位置是有很强的一个支撑的。那么现在事实当中我们也看到，最近这两天其实一早微盘股的这个分歧是非常大的，往下去砸，但是呢到了下午2点钟或者2点钟以后，就是有资金去做一定的这个拉升， 所以我觉得这。

0: 平也说的，周线已经快到六十周均线了，那到下周或者下下周，这个六十周均线它是会上移的啊。在这个位置如果说做一个这样的一个震荡整理，后面的话是有机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反弹啊。那么我个人观点就是短期的反弹是有的，但是如果我们以这个周线端午节前大盘整体上可能维系的就是涨涨跌跌啊，做这样的一个盘整的结构，真正的反弹的话我觉得是在端午节回来之后，大盘的话会重启升势啊。所以整体来看我觉得空间啊，包括我们对于现在这个位置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心态，都不需要像之前一样的那么恐惧了。其实慢慢的大盘盘完之后的话，其实机会也会慢慢的跌出来，我是这么观点。
1: 就是对于市场的预判呢，指数层面上调整的空间已经差不多了，但是时间还没到。
0: 是的，
1: 这个时间呢，刚才徐西老师说要在端午节之后，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
0: 其实大家都在关注一个时间节点啊，就是美联储的这个利率决议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啊。那么再叠加，其实现在我们说海外的一些这个事件啊，或者说一些扰动的因素啊，这两天声音又比较多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希望指数能够在这里快速的去上行，我觉得很难。我们这个位置的话只能说是做抵抗式的这样的一个拉伸啊，所以抵抗式的拉伸它是没有很强的这个持续性的啊。那么等到这些因素都落地之后，场外的资金的话才有可能去走出啊这种持续性的拉伸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应该是悬在大家心目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在这个时候的话，大家也不太可能啊这个立马就把仓位上的比较高，更多的还是做一些轮动，做一些差价。所以我们也能够看得很清楚啊，最近板块的轮动是非常快的。到现在为止的话，除了半导体的材料这一块的话是连续拉了两天以外啊，大部分的板块热点板块的话都是一日游啊。那么这个从这里来讲的话也显示出了啊整个资金的一个态度。另外的话从盘整的结构来看啊，我个人感觉啊，就是可能我们现在创业板或者科创五零这个位置的话还需要点时间去论证一下，这个位置到底是调整结束了，还是说接下来还会有一个最后一跌。因为我们说的往往最后一跌其实就是最强势的那些大票出现补跌啊。今天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光通信的一些龙头个股出现了盘中的一个跳水啊，但今天的话确实也拉回来了。主要拉回来的原因我觉得还是一个是日经韩国他们都出现了收红。但是呢我们现在真正的去看创业板和科创五零的指数，我们说以均线为例啊，因为它是这一轮前面那一轮是一直围绕着20均线在往上走的，但这里是跌破了之后呢，现在是在30均线下面啊，在60均线的上面。也就是说它是要么它在这个位置快速的去反包站上30均线啊，要么的话就是它在这个位置再来一次这个调整，空间也不大啊，到往60均线这里去靠一下。那这个到底它怎么走，我觉得就是在从现在开始往后到下周大家都能看得到的。所以我估计大家也在选这个事情。那么如果说它是跌到了60均线，我相信啊，那么那些观望的资金还是会回来的，因为逢低买。那如果它真正站上30均线，那我们顺势做趋势的资金也会过来。所以不管它怎么走，那么时间点来看的话，其实大家也在等这样的一个这个走势出来之后再去动手。那时候的话我觉得连续性做多的这个效应呢可能比现在就会强一点。所以我说的就是时间可能我们要再观察一下。
1: 主要其实观察双创到底是跌完了还是说还有最后一跌，
0: 对吧。
1: 好，我们来看看吕松杰给大家分析一下，看看这个位置上短期市场会酝酿一个反弹吗？
2: 我们觉得市场现在应该已经是接近一个底部的这个区域，但是我们觉得还是要需要一些时间。主要是这样的几个逻辑啊。第一个逻辑的话呢，是我们能看到现在上证指数目前的这个点位3970几点，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去年4季度以来整个上证指数基本上维持的是一个大箱体的这个运行，然后呢每一个这种重要的这种低点基本上都是分布在3850到3900点之间。所以呢从这个点位上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它是已经在接近这个历史这个之前的这些重要的支撑位。然后呢另外的一条呢，我们觉得可能时间上还不够，就是它整个的这个成交量萎缩的速度还不快啊，还不够多。那我们前面几个低点我们都能看到上证指数单边的成交额可以萎缩到7000亿左右， 右，那这个是一个比较

0: 明显的这个信号。那最近的话，这个市场总体上给人的一个感觉就是，当指数盘中有杀跌、有快速下跌的时候，有资金愿意进来做抄底，然后到了第二天市场一旦给高开或者是有冲高的话，那它的这种获利了结的意愿又很强，所以就感觉大家都是在这个位置在做这种高抛低吸。那通常情况下，在这种高抛低吸的这个操作不结束的情况下，那指数说想在这里酝酿一波比较大的或者是比较强的这种反弹的话，难度是比较高。所以呢，那我们觉得可能还是要等到这批资金慢慢的这个停下来，然后整个市场的这个波动开始降低之后，那这样的话一个底部会做得比较扎实。然后那我们觉得说在这个阶段的话，可能大家如果说想进场抄底的话，还是可以关注两个这种右侧的信号。第一个右侧信号的话，那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可以看一下上证50这些权重股能不能先把这个底部能先做扎实。因为这一轮调整的话，最先是由上证50开始的啊，上证50整个的这个下跌上行趋势最先扭转。然后呢，目前的话上证50指数也还是在一个震荡下行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只要是这个权重股它没有企稳的话，那未来的话对于整个市场还是会有拖累。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融资余额，或者是像这种 ETF 宽基 ETF 的一些份额的这个变化。因为在这一轮的上涨行情当中都能看到这种资金比较明显的这种进场啊，尤其是这个融资余额。那融资余额的话，在五月中旬的话到了2.9万亿之后就开始逐渐的这个回落，所以现在市场基本上是维持在一个减量的这样的一个博弈环境当中。那资金的这种外流的话，对于市场尤其是一些高标股来讲，这都是有比较大的这个拖累。然后另外的一个的话，就是像沪深300、中证500这种宽基指数的这种 ETF， 那我们能看到目前的话，它的这种份额的流出情况是有明显的这个收敛。然后这一周的话，我们也能看到有个别交易日，它的这个份额是开始有增加的，是有确实是有
1: 净申购是吗？
0: 对，是有这种净申购的，那代表着是有一些机构资金开始来进场，但是整体上来讲，它还是有进有出，那么它并没有出现很持续性的这样的一个买入。所以呢，我们觉得可能这两个右侧信号没出现之前，市场维持的都是一个震荡筑底的这个过程，那可能底下还要再往前低附近再去做一些调整。
1: 嗯，你指的这个信号是指就是比如说高抛低吸的资金不做了是吗？
0: 对，
1: 还是说那这个高抛低吸的资金它怎么能不做？其实市场每天都会有一些交易的资金啊。
0: 对，所以就是我们给大家的是三个这种右侧信号嘛。第一个就是沪指的单边成交额萎缩到7000亿左右，
1: 沪指单边萎缩到7000亿
0: 啊，7000亿左右。这个的话，其实我们往前看，它并不是一个很低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你像今年3、4月份的话，沪指单边也是到过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第二个的话，那就是权重股，那先把这个底部先做扎实。然后第三个，这个右侧信号的话，就是整个的这种融资余额开始有回升，或者是大家能看到像宽基 ETF 的这种净申购就开始出现。那这三个信号出现的话，有一个出现的话，其实整个市场的这个底部呢，其实可以表明已经是探得比较清楚了。
1: 在今年4月份是出现过有沪指单边7000亿，
0: 对
1: 啊，但是我们现在还是有1.19万亿，所以如果要是萎缩到7000亿啊，是整个市场的这种交投应该是极其清淡的了吧？就跟现在比哈。那徐晓补充一下成交量吧，量呢现在确实已经开始减少了。吕松杰刚刚的判断，要么就两融再重新上升。我们刚才也看了一下，两融近期持续的下降，没有像前期4月份或5月份这两个月，两融其实上的是非常快的，因为当时涨了很多的大票，成交额也很大。那最近一段时间，两融确实是持续的回落，这是截止到昨天的数据，2.8791万亿。啊，还在下降。然后我们再看整个市场的成交量也在萎缩，今天三市的成交额啊，也就是2.5万亿出头了。所以是不是这个量能还要进一步的萎缩才能够确认是一个见底的信号？
2: 我觉得现在的量2.5万亿的量，相对于之前的这个成交量的这个萎缩的百分比来看的话，这个萎缩的幅度已经是比较明显了。
1: 你指的之前就是高量的时候。
2: 对，那如果说真的再往下去继续萎缩的话，这个的话其实我倒没有去做过多的这个研究啊。但我觉得有一点大家可以去了解的啊，就是我们现在看一些权重的这个成交量，包括权重的一个走势，比如说我们说主板这边啊，因为我们说的上证指数，比如说保险、券商、银行啊，我们去看这三大这个权重的这个走势来看，其实这几天的话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一个止跌的信号，该止跌的止跌，该趋势的趋势，对吧？银行的话可能最近走的稍微强一点，但是呢现在来看的话，其实它也走出了这个

0: 个连续性的向下的一个信号。那么其实我们聊到这个主板，要聊到银行，就必须要聊到证金和汇金的一些这个这段从今年这个年初以来到现在的一些数据啊。那么之前我也看过一组数据啊，就是证金汇金在今年啊对在银行保险的这个这个仓位的一个这个减持当中，其实已经做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减持。那么到现在为止，它的持仓的一个这个资金额的话也是比较小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并不能说银行、保险、券商就调整到位了。但是现在从目前的结构，包括从这个减持的这样的一个金额来看，我偏向于它到这个位置的话，调整的已经是非常的充分了。而且最近我们看到保险这个板块的话，也有明显的一个不能说是见底吧，筑底的一个迹象。所以从这个维度来看的话，啊，上证指数在这里还要继续的去缩量的话，我觉得可能我们只能看一个东西，就科技会不会缩量。
1: 嗯。
0: 但从目前来看的话，大家对科技的这样的一个热情，我觉得很难降下来。为什么我们说很难降下来呢？因为这个月走完之后，啊，到七月份我们要开始去交易这个
1: 中报
0: 的一个预期。那么中报预期里面真真正正能够让资金打起精神来的就是科技成长啊。我们可以对这些都是在我们为什么说 PCB 现在跌不下来，包括 MLCC 都跌不下来，因为所有的资金或者说还在关注的资金都知道这些公司现在就是一个满负荷生产满产的一个状态，然后再加上现在如果有任何的涨价效应，它的业绩的话都会出现比较强的一个预期，所以博弈的资金在这里去做一些博弈。如果科技的这个成交量下不来的话，那么你指望着成交量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回落，我觉得这个目前来看的话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1: 好，
0: 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更多的啊，就是从技术上啊，现在上证指数已经离年线这个位置很近了，你再往下靠一下年线，那空间也其实很小的一个状态。
1: 嗯，好，常老师说说科技啊，因为科创板呢，今天也算是所有指数当中唯一一个缩量收红的指数了。在今天的市场当中，也是半导体相对较强。就是你看调整了这么长时间，是不是最后还是能够得出这个结论？就是在科技的这个赛道，这个主线的地位没有发生变化。
2: 科技呢，机会肯定是在科技啊，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有做多的结构性的机会的话，我个人认为还是在科技为主，其他的包括消费啊，包括一些周期性的行业，在最近行业哪怕有表现，都是个别的品种或者是只有一两天的这种异动啊，很难形成持续性。那刚刚看好科技那徐西要讲的也比较充分啊，我个人认为呢，也确实是这样，只不过是在某个阶段，比如说本周，我觉得本周走的比较为主的做多的方向，就科技的一些上游的材料来的比较强。那么原因呢，我觉得它的本质吧，我觉得还是材料涨价，或者是今后的成长预期也来的比较满。然后呢，在今年的这个资本开支啊，这个在科技方面来的比较大的情况下，对这一块的需求啊，对于他们一些成品的订单的啊，两三年都是被锁定的，甚至长假锁定的这种情况下，那么对他们材料涨价就来的比较确定。所以本周呢，可以讲这个方向是来的比较的扎实的。那么当然，现在的位置又比较高了。啊，那么我想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科技的这种细分的轮动的表现，恐怕还会持续。
1: 好，那稍后回来我们来说一说，就现在市场当中的活跃的机会应该怎么去把握。那科技这个细分呢，刚才常老师也说了，其实更多集中在上游，然后偏材料、偏涨价这个方向，很多的细分 MLCC、CCL 啊，然后还有像电子布等等的啊，都有表现。那还有一个，就比如说相对低位的新能源当中的锂矿，今天也有异动，还有就是半导体的设备材料啊，也有表现。一会儿回来我们来详细说一下接下来的操作思路。那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3: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看到今天呢又是缩量震荡调整的一天，尽管盘中动了很多方向，但也似乎很难点燃大家做多的情绪。那么如何从中寻找有价值的关注点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面对当下市场，首先要做的一定不要跟着当天领涨的板块盲目去追，而是寻找个股稳步攀升。

的机会，而这也是我们近期一直跟大家强调的观点。正如我们本周分享到的这两家公司，一家累计上涨超8%，而另一家呢今天上涨超过了7%，这背后就是低位补涨叠加机构持股所带来的机遇，在分化当中也给到了坚守者最佳的回报。如果说昨天没有及时领取到这份资料的朋友，不妨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 QFII 最新持仓的潜力公司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其次，我们看到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了，就是个股结构性活跃的背后，我们应该如何聚优呢？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其实我们发现今天明显能够感受到，不论是沪指的探底回升还是科创五零的上涨，其实都难以掩盖个股涨跌分化的格局。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就是机构又一次开始了排兵布阵。当前市场高位股震荡回踩，但一些低位的品种也开始慢慢走出了自身的反弹趋势。今天大基金持股指数大涨超2%，而沪指到收盘却是跌了0.16%，这说明市场风格已经从快进快出的博弈转向低位的一些有逻辑有韧性的趋势上行的投资机会，不再只依赖于单一的热点或者说短线的情绪，而是依托于坚实的基本面预期和资金持续的流入。特别是在分化的当下，与机构同行其实是更具性价比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看下一张题板。其实核心支撑就在于机构资金池也在不断壮大，最新公募规模已经达到了38万亿的历史新高，而这也意味着被基金选中的优质个股具备了强大的资金吸引力和托底的力量。就如我们看到去年四季度被基金持仓的方向，华正新材和杰美科技分别被11家基金和8家基金共同持有，此后股价在今年一季度分别上涨了61%和81%。那对于我们来说，或许这是分化行情当中的聚优密码，而这也是我们当下在分化行情当中最需要的。因此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帮大家精心梳理了一份头部基金最新调仓的一些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这当中也有一些思路，我们可以看到，首先的话是我们从这个公募和私募最新持仓的品种当中进行梳理，从中找到股价经历超跌而且行业细分龙头等维度呢，梳理出了这份名单。还没扫码的朋友，我们可以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把这份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同样按照上面的思路，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精选方向，我们可以一起来看。我们看到这家公司呢是国内梯化物制冷红外探测器的绝对龙头，是红外和航天赛道兼具确定性与成长性的稀缺标的。最新数据显示，获得15家基金共同持有，共计持仓市值为6.95亿元。技术走势上经历了充分的调整，回踩年线获得支撑，迎来 N 字拐点信号，有望继续走强。资金连续3天净买入2600多万，值得重点关注。以上这个方向呢，也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头部基金最新调仓的一些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大家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同样，这当中也有一些思路，我们可以来看。首先，公募加私募最新持仓品种股价经历超跌，而且属于行业的细分龙头等维度呢，梳理出了这份名单。所以还没领取的朋友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毕竟在指数近阶段震荡的过程当中，投资的难度确实也非常大。那么与其盲目追涨，不如从机构的一些视角来看看他们所看好的一些方向。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虽然说现在跌停家数呢是比较多的，但其实我看整个市场的这个情绪啊，尤其在活跃品种上还是不错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和连板高标的情况。连板高标已经有四只个股是走到了三连板，有中化国际啊，它是 PCB 方向的，宿迁联盛、和远气体、京基智农，那康强电子等七只个股是两连板。我们来看一下最强风口，今天排在第一位的是半导体，但是呢，今天半导体涨的不是，比如说就领涨的啊，不是一些以前的那些大市值的方向，晶圆制造啊，还是 AI 芯片，而是更多的都偏上游，更多的以材料为主啊。那算力硬件方向十家涨停也都是上游啊，昨天也说到了这个现象，小金属其实也是上游，对吧？那木啊钨今天很强，化工七家涨停，消费四家涨停，机器人三家涨停。那我们先来请吕松杰跟我们来说一说半导体、算力硬件啊，还有小金属等等哪些方向后面还可以继续做多的
1: 啊？因为我们前面能看到像这种 AI 算力啊这些的话，在这个阶段其实已经出现很明显的这个分化。那虽然说他们是所有板块当中至少在这个中报的阶段，那我们知道确定性是最强的，但是那因为前期整体的这个涨幅会比较的大，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的话可能对这种高位的一些品种关注度可能会降低。那我们现在可能还是比较去关心在这个六七月份，如果说有一些这种事件驱动或者是有一些主题机会的一些板块。那我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煤炭的这个方向，因为煤炭的话前期的话其实已经是有过一段的这个上涨，然后那它其实在六七月份主要的是这样的几个逻辑。第一个逻辑的话呢，是目前整体的这个供给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整个的这个供给还是在持续的这个收缩。像国内的话，因为有一些安监的和一些这个环保的一些压力在，所以呢目前整体的这个供给量是有所减少，然后包括像山西那目前可能还有将近一半的这个产能现在还没有复工，所以呢国内的这个供给是比较紧的。第二个的话呢，是在这个海外，像这个印尼的整个的这个煤炭出口量也是有同比降了将近7%，然后那这也导致海外的这个煤炭价格目前也都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上涨，这个是供给端的这个收缩。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是来自于这个需求侧的话，一个是现在要迎峰度夏那我们能看到一些电厂的这个日耗煤量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增加的。那你像到这个六月初，那几个主要省市的这个耗煤量差不多是已经是周度环比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增长5%+然后那同比的话也有10%以上的这个增加，而且的话它的这个可用的这个煤炭的这个储量它的可用天数也是下降了一天左右。那这个其实放到整个的这个库存角度来看的话，那也算是降的量是比较的大。然后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到了这个六月份，整体的这个像下游的一些需求可能会有明显增加，因为这段时间的话，随着原油价格上涨，很多的这种化工品，比如说像甲醇啊等等这些化工品的涨价幅度会比较的高，所以呢，这种油质化工的成本会跟这个煤制化工相比，那它的这个成本会涨得会更多一些，所以呢，像一些煤化工的一些领域的话，那它这里的话会迎来的是一个需求，可能还有包括成本上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再加上现在正好又是到了一个这个旺季，所以需求端的话是比较的强，所以呢，我们觉得在这样的几个条件下的话，可能在六七月份煤炭的话，可能它的这个价格还是会走得会比较的强，还有涨价的这个预期的存在。
0: 来说说上游啊，材料其实涨价，近期不管是炒什么方向，你会发现第一还是围绕科技去发酵啊，但第二呢，它不是以大为美了，不像是四五月份就是抱团那些大市值的方向啊，更多的倾向于一些上游的材料端。那走到这个位置上，现在应该更多的聚焦什么细分？
2: 那么在今天的盘面，我们大家去看一下啊，本身只有25%的这个红盘率，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化工新材料啊，那半导体上游的这些
0: 靶材呀、光刻胶
2: 啊，
0: 是吧？
2: 就比比皆是啊，就随便你去在这个红的这个页里面去翻一下啊，基本上是这一块为主。那我觉得呢，这里面有几个因素，一方面呢是消息催化啊，就是最近在外围的一些影响下，包括这两天也有一些地缘局势的动荡啊，一些新的事件呢， 也催化了这方面的一些影响，比如说六火法无，比如说氦气、氖气等等，像这一类的都是属于半导体的这个上游制造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些气体、一些耗材啊，这个用量也来得比较大。然后呢，他们的涨价在最近呈现出一个加速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一块呢是直接涨价消息的这种催化啊，再叠加地缘局势影响带动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前面也讲到了啊，就是最近的很多的不管是存储还是 PCB 半导体这方面的长价的，就是他们这些原材料供应过程当中，很多是用长协价把它锁定，那么像这种的价格的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涨价或者是高位运行的状态呢，也给这些上市公司的成长性带来了一定的预期，财务报表的数据带来了一定的预期，所以呢在这方面资金纷纷的就转战到这边，那算是一个不断的推波助澜的一个过程。再有呢，就是我们讲到的在国内的总体的这个科技成长到了这个刚刚徐晓讲到的半年报的预期，那么可能在迎来一个中报的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表现的情况下呢，恐怕市场在最快也是有所预期的，所以几方面的因素的叠加影响吧，前面的比较高位的一些科技细分赛道的一些资金出来，它要找新的去处的话，那么轮动的角度它也存在，那么也来到了上游材料这一段，所以几方面因素影响，我觉得可能他们还会有一个推动的过程，但是确实也要需要提醒的是，这个位置又比较高了，所以从这个操作的角度上讲，就不宜去过度追高了。
0: 今天材料可以说是一个加速了其实核心还是其中某有一支票累计涨幅确实比较大，把大家的这个关于气体啊、材料啊，再加上今天有一些消息面的催化把这个情绪带起来了。那徐希瑶也说吧，看看这几个方向，今天像小金属也有不错的表现，甚至化工也是偏上游的一些品种了，是不是大家现在都聚焦这个方向？你看好什么细分？
3: 因为之前我们大家关注的都是核心的大票，
0: 就硬件端的核心大票，
3: 对，因为那时候指数是往上走的，
0: 对，
3: 那现在指数是往下走的，然后呢资金的话又在科技里面去来回的腾挪，所以它的关注点的话就不会只是关注一些大票，因为大票也拉不动指数，它反而去关注了100亿到300亿左右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么去看呢？其实在 PCB 里面有一家公司但这个最近的连续的一字板其实已经告诉了我们现在市场资金的一个风格偏好那么如果像之前的话，可能 PCB 里面的话基本上是2000亿市值的公司在持续的走趋势，但是现在的话其实反而是100亿到300亿的 PCB 这个方向的一些公司是在持续的这个表现，甚至是走了一些逆势的表现的。这个的话在我们看到的上游的一些涨价线里面其实已经显示出来了。那其实上周我们也聊到了如果我们用上游的涨价线的这个逻辑去看的话，对吧，那么有一个叫氧化镝的就是 MLCC 的一个原材料，最近的话它的位置其实就是稀土的一些这个位置都比较低，然后现在的话其实这段时间的话整个稀土的表现呢也比较强，我估计如果后面如果慢慢的去做延伸这些东西也会慢慢的出现一些补涨其实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像钨已经有些品种创了阶段性的这个历史新高了目前来讲的话走得也比较强，然后今天的话这个有一些事件驱动就是钼这个钼这个金属今天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异动因为在未来的话三星海力士今天也宣布了接下来的话这个用钼替代部分的一些这个钨这个去造这个芯片的话，可能从导热的这个角度来讲可能会更加的优秀所以在今天来讲的话，整个钼也开始出现了上涨。那么这些的话，其实是位置不算太高的。那如果说后面还要去炒这个小金属或者上游涨价的一个传导的话，我觉得后排的这些东西也会有一些趋势性的一些这个机会。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其实也是大家关注度最高的，其实炒的最多的都是在 AI 的服务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增量当中还没有拉起来的，其实都在炒。比如说 AI 的服务器当中 从需求的角度来讲啊，就是我们最近涨得比较多的这个光刻胶啊，那么传统的这个

0: 服务器和 AI 服务器， AI 服务器是它传统服务器需求的8到10倍。但是呢，前面因为它市场资金聚焦的都是一些最核心的，所以这边的话都漏掉了，现在是开始慢慢的做一些补涨啊。那么如果以补涨的角度来看的话，市场还有一个漏掉的就是硅片。我觉得硅片这个方向的话，其实在后期的话也应该会得到资金的一些这个关注，因为现在我们不管是之前我们讲到的就是 SST 固态变压器对于这个碳化硅的一个这个需求，还是未来我们在12英寸的这样的一个硅片啊，在这个 AI 服务器的需求的这个角度来讲，它的这个需求量都是比较大的。而且从整个产业逻辑来看的话，今年其实就是在硅片的需求出现这种急剧爆发的这样的一个年份。那么传统的这个 AI 服务器对硅片的传统的服务器和 AI 服务器的一个硅片的需求量，大概是3到3.8倍的一个这个增速啊。所以后面如果说从这一方面慢慢的再去往后去做一个传导的话，那么硅片的一些这个股票的这个机会呢，也会慢慢的起来。我们现在去看硅片的一些公司，前几天也异动过了，他们的一个位置相对于半导体的材料，相对于小金属啊，甚至相对于前期涨得比较多的一些 PCB 或者一些龙头公司的位置来看，我觉得都是比较的有一定的这个位置优势的。如果说不敢去追涨的朋友啊，其实低位的啊，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这几天大盘在调整的过程当中，或者在弱势的过程当中，有过群体性的联动性的情绪效应，并且底部放过量的一些板块，都值得我们先做一个跟踪。等到大盘企稳之后，谁能够继续往上创新高，那这些板块都可能具备一段趋势性的一些机会，这是盘口当中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些观察的一些这个小技巧。好的，
1: 稍后回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明天的操作思路，接着请出张芷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芷丹你好。
2: 你好，我是你老朋友张芷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呢，指数也是在窄幅区间去做波动，另外一个情绪也就1000多家上涨。这种行情之下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是聚焦核心的科技的机会。所以在昨天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去分享过，现在最重要的关注到的就是什么？科技半导体材料的涨价的方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跟上节奏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六氟化钨供应商持续的新高，昨天加速，今天继续加速。再到氢氟酸啊，昨天我们也讲过啊，开始出现了连续的上涨，开始走加速了。今天呢，继续跳空高开走加速。再到半导体的封装材料的供应商，昨天刚刚是 MACD 金叉突破了箱体的上面压力位，今天呢，随即啊开始走加速，跳空高开，涨停板封住。而且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个半导体材料才刚刚开始。因为从整个过去的半导体材料走势，大家可以看到，每一次圆弧底加上 MACD 之后，往往都会持续一段时间的主升加速。那目前是第三次啊，刚刚 MACD 加速，刚刚突破了一个上方的压力位。那目前来说的话，也是一根逆势的大阳线。那对应着半导体材料这个方向，如果还没有跟上节奏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那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半导体材料涨价核心受益低估值的清单资料。除了半导体材料以外，接下来还有哪个方向值得我们去关注呢？我们来看一下光模块这个方向，箱体呢持续的在近期走震荡、走调整啊，也就是我们经常能理解的在洗盘。那洗盘是否充分呢？决定于什么啊？大家可以关注到这个乖离率的指标，一旦 BIAS 乖离率指标回踩到是蓝色虚线这个位置，也就意味着洗盘结束了。你看前两波行情都是这样啊，一旦乖离率回踩到蓝色虚线中轨的时候，一波加速的行情，然后第二次同样也是回踩到蓝色虚线中轨的时候，又是一波这个 CPU 光模块的一波加速行情，伴随着这其中很多光模块的个股的话，也走出了翻倍式的机会。所以对应着整个 CPU 光模块的方向的话呢，我们也要去做好提前的准备。所以在今天给大家第二份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被错杀光模块 CPU 技术迭代核心受益的清单资料。想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当然在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也会问啊，为什么之前前一段时间 PCB 涨了，很多品种连续的涨停板，半导体材料也涨了，连续走加速的涨停，那光模块这个方向为什么没有提前出现启动，是不是有问题？那这里呢可能会有一些误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目前呢有机构也是表示啊，800伏 DC 与 CPU 落地的时间都有可能会延后啊。 那实际的情况怎么样呢？确实有延后，延后的是什么？延后的是中高端的 CPU， 要到2028年之后才会成熟，才会去放量。但是注意啊，这个和我们中低端的 CPU 目前放量业绩增长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反而有好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当前800G 1.6T 的光模块呢是主力的 LPU 的封装，2026年是占到了整个光模块占比70%以上。那此前呢，高盛也表示上调了 1.6T 光模块全年采购数量增至2200万只，增幅是增加了2倍以上。但目前2026年全球 1.6T 光模块实际的产能只有它的1/10，只有200到250万只。所以你会发现啊，这个消息不仅是没有影响到光模块的方向的机会啊，另外一个呢，反而对于中低端我们国家的光模块来说的话是一个利好。所以一旦调整到位之后，各位想一想，短期之内光模块板块是不是有加速上涨的机会。另外一个说到整个业绩，而六月份的话呢，是业绩将再度成为市场的一个催化剂的时候，股价与业绩相关性呢仅次于一季报包括年报的行情。一季报期间呢 CPU 领涨指数是大涨了36%，当时领涨的也是什么 CPU 的板块。所以接下来对应着整个 CPU 的一个中报业绩的爆发期，各位是不是也要抓住这一波启动的机会？所以在今天给大家整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被错杀光模块 CPU 技术迭代核心受益的清单资料。想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接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说到这其中的机会啊，到底该怎么去看？结合一个案例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啊。这个方向呢是光通讯、光纤原材料加上光模块磷化铟的供应商。你看啊，同样在之前走出了一个头肩底的经典的底部形态，当时启动的时候同样也是 MACD 金叉之后走出了一波上涨。那目前呢同样也是来到了箱体的上沿回踩确认之后，在下方可以看到 MACD 同样也是形成了一个金叉，那对应这一类方向往往很有可能率先走出加速主升的机会。所以对应着这一类强势机会，今天一并是放在了这份资料当中。那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被错杀光模块 CPU 技术迭代核心受益清单。想要领取的朋友最后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开盘之前的准备的工作。好的，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昨天的两融余额，那近期成交量萎缩，两融余额也在下降。截止到昨天，两融余额是在2.8791万亿。我们再来看看新股，明天有两个品种会申购，分别是汇科股份还有珍宝科技。那有一个品种盛德转债会上市啊，还有两个品种，一个公布它的中签号，同时要缴款。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短期能不能重拾升势？选 A 的只有40%，选 B 的就是不能的更多，60%。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投票结果。减仓比例有所上升，在29%，但加仓也是有所上升的，20%。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呢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徐希瑶的课程还有锦囊。那我们先来请他介绍一下自己的一个操作的思路啊，接下来什么想法。
1: 现在其实课程里面的话也在提示，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话，如果你有这个短线的交易能力的

0: 啊，你还可以去这个做一做热点的一些这个来回切，灵活点做。如果你没有这个短线交易能力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又应该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稍微控制好仓位啊，等到这个时间落地啊，我们说的时间落地的话，就是端午节之后，然后呢再看市场的这个情况，再去做一些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方向的选择。因为现在课程当中，其实我们也聊到过一些方向，但是有些方向的话，到目前为止的话，其实它并没有往上涨，反而出现了一些调整啊。那我觉得这种调整的话，到目前为止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现象。那么核心还是要去找到有这个一定的行业逻辑的一些方向啊。那么课程当中也会尽量的给大家去做一些这个热点方向的一些梳理。那么锦囊其实跟课程的话是有一定的这个连贯性的啊。这一次的话，其实我们从短线交易的这个法则上啊，就是我上次其实也讲到过止损的这个概念啊。那这一次锦囊其实我是没有回撤的，今天还是创的新高啊。核心就是在不好的品种当中一定要切止损。就是现在我们会发现这个行情跟以前是不太一样的，就以前的话就是行情不好的时候，资金它真的会去做高低切，但是大家会发现，就是今年的行情一旦开始转向，它不会给你去做这个高低切，那么就需要我们做两件事情。第一个的话就是，如果说一旦开始走弱的品种，我们必须要先带好止损，
1: 嗯，
0: 除非这个方向的这个基本面是非常强的，只要基本面稍微弱一点点，那么它一旦开始调整，它调整的空间是比较大的。这个在今年已经出现过两波了啊，
1: 嗯，
0: 我希望就是后面如果我们再出现的时候，还是要引以为戒一下。第二个的话，就是在寻找标的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建议大家如果说在这种震荡行情或者弱势行情当中啊，尽量还是去找刚突破某一个这个箱体的，就不要去抄底式的这个方式去做，就是突破做跟随，在今年的行情的这个成功率当中来看是比较高的啊。那么到现在为止的话，这个突破之后做跟随的这个策略其实还是比较成功的，所以呢在后期我的课程当中也会通过这些方式给大家做一些这个教学。
1: 嗯，好，就是还是要带好止损，尤其是做短线啊，在课程当中还有锦囊当中都有一些具体的内容，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了解。那我们也请陈老师来说说自己的对于市场的理解还有交易的思路，这个位置上啊，大家应该关注什么方向，那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了解陈老师的课程。
2: 嗯，这个最近操作难度选股难度确实都比较大，那我的心得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就抓好每一个阶段的一个主题，怎么去理解这个主题啊，就是说每一个阶段它一定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可能我们可以理解叫暗线，或者是理解为一个聚焦的一个点啊。比如说我们前面一两个月起我们说过一个，就是最近就是大家聚焦到次新股，那么确实那段时间出来的不管是科创的、创业板的，甚至北交的，出了一批非常牛的啊核心品种，那么我们也把它持续的跟踪了好一段时间，可以讲在这一块我们跟踪的是比较成功的。那有一些朋友通过这个也啊体会到了核心主线啊的一些核心品种的一些魅力啊。然后在这段时间呢，其实我们又出现了一些新的一些方向，比如说本周也好，从上周延续到本周，那么这个确实半导体或者是PCB 的一些上游，这个我们也是在课程当中及时的提示到了大家。昨天我还强调了，我说这些品种现在正处于一个突破加速的一个过程，那么你手上有的话，你是要把它拿住拿稳的。那么什么时候高位放量，什么时候不能创新高，你再考虑建仓。那么后边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秉持啊这个我们的一些特点，或者说我们课程的优势，就把这一点要发挥好。就是我现在因为我在我们的课程的这个开篇呢，我都会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字，就是我们现在重点跟踪的方向是哪些，我会把它标注在上面，那么大家的印象就会比较深。然后相应的范围、相应的一些跟踪的标的，我们也会标注在上面，这样方便大家跟踪操作。
1: 好，就更加直接明了了啊。好，最后李松杰有什么明天的建议吗？
3: 建议大家把科技股增加操作节奏，因为 最近的话还是要看一下科技股，比如说会有一些投入。
4: 回来是很不容易的啊，不是为了钱。如果芯片是个房子的话，它的厨房、洗手间、客厅就是 IP，
5: 这也是一个战略性的必争之地啊。很长时间也不挣钱嘛，那么这个过程你怎么这个坚持下来的？
4: 我们投了25年，研发投占营收30%。
5: 你觉得你新源手里最大的这个盘是什么？
4: 关键是这家公司，我说是没有对标公司，很难复制。

0: 发布了我们高新的人形机器人。
1: 我们呢做汽车底盘核心零部件，
2: 智慧医疗的解决方案。
3: 无代码平台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
4: 然后算力赋能前行百业，
5: 我们做的呢是下一代的设施农业，
6: 做成人类对抗 AI 的最后一个堡垒。
7: 要提高高端生物用纺织品的国产化率，
8: 制造小型的航空发动机。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的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我是杨光，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站、第一财经 APP 和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我们现在的直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重要新闻。中东局势缓和，纳指上涨超2.5%啊，这是昨夜今晨美股的收盘。芯片股强劲反弹，费城指数一举涨8%。欧洲股市昨天全线上扬，欧洲央行如期加息25个基点。另外，欧洲央行上调三大关键利率，这符合市场预期。还有 SpaceX 的 IPO， 散户认购情绪高涨，数额超1000亿美元。2025年派息进入到集中兑现的窗口期，上市券商超400亿的分红密集落地。还有 AI 重塑底层逻辑，数据库重新站上了风口。药明康德表示，首次回购公司 A 股的股份达到103万5242股。六氟化物概念爆火 ，A 股多家上市公司回应了相关的业务情况。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 APP 了解更多信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外盘的一些收盘和开盘的情况。先来看一下富时中国 A50 指数今天的开盘数据如何。A50 今天是一个特别明显的高开啊，上涨0.7%。之前我在看的时候是上涨涨幅到0.8%。我们看一下，经历三天的大跌之后呢，我们看到它在一个底部呈震荡的情况，无非是一天低一天高，但今天总体的走势感觉还是像涨幅。上涨的力量比较强劲啊，当然这只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日韩股市的走势情况啊，又让人开了眼了。每天看到韩国综指不是已经下跌这个熔断，就是上涨熔断。韩国综指目前已经涨7.69%了，刚才我看的时候到8点几，估计就要熔断了。然后日经指数上涨3.75%，涨幅都特别特别的大。啊，当然主要跟隔夜的美股有关。我们来看一下隔夜美股的收盘情况。好，这是美股，我们能看到啊，十分亮眼。纳斯达克指数一举涨2.54%，道指涨1.86%，标普百涨1.75%。纳指虽然前几天连续下跌啊，但是经过这一涨之后呢，差不多一半的跌幅又差不多回来了。我们来看一下消息面。隔夜美股芯片股明显是反弹，费腾半导体指数一举涨7.91%，收于6月5号以来最高水平。而科技巨头多数走高，苹果公司涨1.39%，博通涨3.62%，特斯拉涨4.6%，英特尔涨9.27%啊，这个涨幅很厉害。之前美银把英特尔的评级从跑输大盘上调到了买入评级，目标价是135啊，现在是110几。存储概念股昨天大幅度走强，闪迪涨14.5%，美光科技涨11.6%。不过呢，并非所有科技股表现都好，甲骨文是收跌8.53%。公司前一天公布的季度资本支出高于预期，这引发了投资者对他们 AI 基础设施盈利能力的一点担忧。中概股方面，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昨天涨了0.25%。好，再来看一下欧洲股市昨天的收盘表现。欧股同样的啊，看盘面就觉得让人感觉欣喜啊，因为总体都是上涨。英国和法国指数均涨0.48%，涨幅比较的稳定。德国指数呢微涨0.06%。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记者陈奇宇。你好，奇宇。
1: 好的，主持人，周四欧洲股市全线上扬，日内市场焦点在于欧洲央行利率决议。欧洲央行宣布将三大关键利率同步上调25个基点，存款便利利率、主要在融资利率和边际贷款利率分别升至2.25%、2.40%和2.65%，符合市场预期。决议公布之后，市场反应总体温和，欧股收盘普遍上涨。被视为欧元区基准的德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行了2个基点，欧元对美元变动不大，盘整于1.15%。有市场分析指出，本次加息已经被货币市场完全定价，市场还为9月前的又一次25个基点加息定价。

0: 并且预期明年年初将会进一步加息。欧洲央行在决议声明中明确表示，此次加息是对地缘政治引发的能源冲击的回应。声明称，中东战争正在产生通胀压力。数据显示，欧元区五月份通胀加速至 3.2%， 远高于欧央行 2% 的政策目标水平。核心通胀也从四月份时候的 2.2% 升至 2.5%。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东战争正在拖累经济活动，调查显示经济正在放缓，服务业尤其明显。他同时指出，劳动力需求进一步降温，企业和家庭预计劳动力市场也将走弱。主持人，
1: 谢谢齐宇。回到演播室，今天我们请来了赖文亮和我们来点评重要的新闻啊。上午好。先看这条，这就是跟欧洲央行加息有关的啊。当地时间6月11号，欧洲央行宣布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分别上调25个基点，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还有主要的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款借贷利率分别是上调到 2.25、2.40 和 2.65。本月初呢，欧盟统计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五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2%，这创下了23年九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欧元区能源价格是连续两个月都超过10%啊，这个涨幅超10%啊。分析认为，在中东冲突引发能源价格上涨，导致欧元区通胀压力再度抬头的背景之下，欧洲央行呢希望在成本冲击进一步扩散到整体经济之前，通过加息来遏制通胀。另外，交易员维持了对欧洲央行利率预期不变，预计2026年还会再加息到45个基点左右。啊，今天我们先请文亮给我们点评一下啊，这是欧洲央行又一次领先于美联储在做出的加息的行动啊。之前降息好像他们好像步子都快一些，那么这一次对市场的影响有多重要？后续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传导？
2: 就之所以它要会快一些的话，其实是因为它对能源会比美国也好，比我们也好，它更敏感。
1: 嗯、
2: 对，因为它不仅仅有俄乌，现在还叠加着这个中东这边的局势，所以给它造成的能源价格的这个影响确实是非常大的。但实际上，我们不能用欧洲完全的照搬去参考美国，因为美国第一是它的这个国债的体量比较大，第二是它其实像那个它其实是能源出口国，所以这部分的话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异的。那实际上跟我们影响比较，或者是全世界范围内影响比较大的，但还是锚定说还是看着美国这边美联储，对吧？你是加息还是降息？所以这个影响还是对世界范围来说是更大的。那我们现在不能因为欧洲现在加息了，包括美国的这个 CPI 它同步是增长的，来判定啊美国好像在年内就一定会加息，只是说市场现在对这个比较热议。但实际上我们去抛开它整个的这个，去把它的这个 CPI 拆解去看的话，它其实核心的这个 CPI 上涨的幅度并不高，也就是说它之所以导致它整个的这个 CPI 值比较这个高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石油。那其实为什么像昨天美股又涨呢？就是因为他们中东局势又缓和了，一会儿激烈一会儿这个缓和，所以如果它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能够把中东这一块的局势稳定下去，能够让石油顺利的运出去的话，其实美国它就不需要再加息了。甚至说反过来讲，它如果能够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顺利的打通的话，它甚至还可以具备降息的这种可能。所以这个东西是确在这个有不确定性。而且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其实从央行从3月份开始就收紧流动性了，大家还记得吗？每次的这个麻辣粉，包括像6月是加速的收紧的。那对于我们来讲，以前别人加息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加，所以我们其实国情跟海外是不一样的，我们其实是希望能够温和通胀的。所以在整个央行的操作节奏上，有可能在未来流动性就整个趋于紧张的情况下，我们反而是释放流动性。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其实可利用的工具的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充裕的。
1: 所以是不是这样理解，其实叫抗通胀能力高的一些国家还能 hold 住，像美国你看虽然一直说哈，我们也能 hold 住，但是抗通胀能力中等或者低一些的国家，欧洲包括日本似乎都已经有点熬不住了。因为欧洲日本央行基本上现在说的暗示的也挺明确的，说咱这个也得加，实在是受不了了。那么这个是不是对全球冲击会进一步的这个经济面啊，它会冲击下去？因为毕竟欧洲央行都受不了了，其他那个差一些的国家地区更不行啊。
2: 就是从经济的话，我们要去算一笔总账。那么欧洲它确实是因为能源的问题，对它的化工、对它的制造来讲，其实长远来看都是伤害。但是这一轮全市场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牛的。那么尤其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像

0: 是为什么我们看到通胀实际上对当地居民的这个消费啊，相对而言它的影响，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的消费股也是创新高的呀，都是创新高的。对，
1: 嗯啊 ，OK， 它有互相之间的一种平衡的作用在里面哈。
0: 对，
1: 我们插播一下，问一下，因为昨天，这个黄金老师，美股当中其他科技股都涨，但唯独甲骨文下跌，因为大家给它理由就是因为它在这个应用方面投入过大，对于它的盈利能力产生的影响，这是不是也表示出了一种就是大家对于 AI 的投入，因为硬件投好像现在都没什么话说，但是软件类应用类的投入太大，感觉有些担忧，会不会造成就这个类别当中会有风险？
2: 的确是有这种迹象啊，因为像软件它的整个的一个要投入和产出，一个是周期比较长，再一个呢它要有一定的盈利模式。那么如果这种盈利模式或者说不能够短期拉回来，就是它的这个现金流回流的话，实际上对它的估值是有比较大的影响。所以甲骨文它的整个调这个下跌，一方面就在市场认为呢，我前期的这种投入又没有看到很明显的这种这个资现金流的回流，那么市场就相对来讲就用脚来投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对软件类和硬件类的投资的确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对吧？这个硬件类的投资实际上就是我只要资金投进去，我只要看好你的工艺未来的产出，相对来讲是比较确定的。但反过来软件这一块，由于一方面呢它的整个的一个竞争会比较激烈，因为软件呢它的投入更多的是人力资本的投入， 对吧？包括一些这个方法的投入，但是这一块呢实际上后续它更多的是通过收取服务费来获取它的整个的一个收入和利润。那么但是你这个服务费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立马能够给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觉得软件类服务有时候还是需要看它的一个客户群体有多大，并且它的资金的回流的速率有多高，从这几个维度上面去做一个综合的评判。
1: 但问题在于这个啊，就是说硬件的投入这些东西最终还是都要通过软件应用的方式去面向给所有消费者的。
2: 对，
1: 软件端现在已经传导出现问题了，就是应用它的这个盈利能力已经受到质疑的话，那等到硬件端这一堆传下来或者叫反推回去的时候，硬件那些都砸在手里，会不会导致整个 AI 这个问题出现一些破裂？
2: 但目前还看还不会啊，主要还是在于我们整个硬件它的下游的应用端是非常多的
1: 啊，
2: 应用端是非常多的，它不仅仅是给像类似于甲骨文字类的这种数据的这种传输，它可能应用在比方说机器人在这个新能源车里面啊，对吧？就是说它的下游的应用端可能会非常广，也它不会至于就是某一家公司或者某一个细分行业它受惠不起来，但是不影响对其他的行业的这样的一个推动和发展。
1: OK， 好，我们再看下一条啊，同样也是非常热点，就是 SpaceX 的 IPO 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散户认购超过1000亿美元，就散户啊就拿出那么多钱，就覆盖了美国国内和国际的一些散户投资者。机构人士预计说，散户会获得至少20%的 IPO 的股份。这些人士说，包括主权财富基金在内多家大型机构，每家都获得了超10亿美元的额度。这个我们反正也羡慕不来啊，这个只能先看看，希望它能拉动一波。但是这个好像规模体量太大了，会不会对市场造成什么冲击啊？我那样。
0: 就因为除了它之外，接下来美国还有很多巨头上市，加起来毛估估算算差不多4万亿。对，美国是一个全球性的市场，所以它的流动性是好于其他所有国家的，因为它是全球投资者。但是即便是全球投资者，可能也经不住这么去抽血，
1: 也得把这儿的钱包里的钱拿到美股去买。
0: 对，就是因为就是如果它就是接下来市场上最闪亮的星，对不对？那它板块内其他的这个是不是也会在科技板块内部形成一些虹吸的效应？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可以去密切的去关注。另外呢，它其实上市对我们来说也是有好处的，也不是完全不相干。就至少说，它因为做市场的这个追捧，它的这个估值如果可以上市以后，比如拉得比较高，那么对我们 A 股来讲，我们一般都喜欢炒美股的映射嘛。那么我们的这个航天，对吧？我们的航天这个商业航天呢，看下来是不是估值就相对偏低了？所以对我们的市场也是有影响的。而且呢，就是它整个 SpaceX 它整个的那个供应链里面，其实是我们有入围的，就是非常明确的企业的，已经拿到这个行业的这个背书的，比如说像新维通信、再生科技、 通语通信、
1: 嗯、
0: 包括像这个一些关键材料的西部材料，其实都是在供

0: 供应链当中的，他如果上市拿到钱，后面比如说进行扩产啊、投资啊等等，那么我们在供应链当中的这些企业还是能够从他的上市去分得一杯羹的啊。
1: 而且他们这几个一旦分得一杯羹之后，整个市场的热度就会有可能会被带起来了。
0: 对，
1: 美股重要信息每天更新，究竟如何影响 A 股和港股？产业里有哪些重要的标的？想要了解更多投资机会，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的投资秘籍，您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关注更多信息。好，接着来关注一下 A 股的相关盘前资讯。进入到六月份 ，A 股上市券商2025年的年度现金分红进入到了扎堆落地的高峰期，多家券商相继披露了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并完成除权除息的安排。行业合计派现规模大约在400亿元的整数关口之上。分析人士指出，上市券商现金分红的常态化、稳定性持续凸显，丰厚的分红能力和稳健的股息水平，不断强化价值投资的本色，显著提升市场整体的可投资性和长期的配置价值。啊，关于这个，黄老师给我们好好点评一下，因为市场上涨的时候，其实这点呢，大家觉得也还行，这就好歹是点钱。但市场现在动荡下跌的时候，就这个东西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哈。所以，哪怕从就是享受分红的阶段，类似券商这类，是不是能长期配置？
2: 这我讲可能阶段性配置啊，因为长期配置、只能是阶段性的来做这样的一个配置。因为券商，我讲我作为整个资本市场的一个风向标吧，对吧？当然，行情原先我看到都很明显，这个行情好，这个成交量大，对吧？券商的估值都会有所提升。但是近期我们所发现的整个市场，都是关注度都在 AI 里面，整个的一个券商这个板块啊，在目前这波行情里面，实际上它的整个的一个上涨的幅度是非常有限的，对吧？并且还有些还处于下跌过程当中，所以呢，在券商来讲，现在的这种高分红，它更多的会吸引一些这个风险比较低的啊，并且呢是这个做长线投资的，啊，这类资金它是比较青睐的，啊，但是作为激进的投资者来讲，可能他对券商这个板块在近期的市场表现，他感觉它的弹性不足，对吧？那么虽然有分红，但弹性不足。当然就是说，只能说券商在某一个阶段，可能它会有一定的脉冲，但是呢，如果长期持有的话，可能对投资者来讲，它的体感并非很好。
1: 那配置一点呢？要
2: 配置一点可以适当配置，但我想配置呢，就是你一定是体量大了你再做配置，对吧？你如果你体量小，你这种配置实际上也没有这个必要，对吧？所以整个券商来讲，那我想现在的市场和5年前和10年前是完全不一样。
1: 对，
2: 那么当现在因为毕竟券商的同质化的效应还是比较明显，所以它的未来的盈利增长，大家感觉它就像一个类似于银行的这样的一种概念，所以呢，那我们觉得关键要看不同的投资者来怎么来对待啊，就不同风偏的投资者怎么来对待券商这个板块。
1: 对，所以前两天我们一个嘉宾也在说，其实把券商之类要作为是看整个宏观面、情绪面的一个参考的指标就行了。就不用去特别的关注投资它，就看它这涨，如果它上涨，说明整个情绪好啊，然后去个股还是归个股的事儿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今天晨会博弈的话题叫科技内部高低切特征明显，高位品种依然会有补跌的风险吗？中信建投证券认为，部分科技类资金开始向煤炭和银行切换，筹码松动，市场仍处于高波动的左侧过渡期，仓位不宜激进，但科技回调之后具备底层配置价值，建议采用的是科技底仓加上红利对冲的一种哑铃策略啊。我们先请文亮给我们解读一下。
2: 有一段时间以来，其实大家都看到整个科技啊，它虽然一直都还是很火，但它是在缩圈的。
1: 嗯，
2: 就它这种缩圈本身，其实你会发现它炒得越来越细分。那么现在其实已经从半导体设备，比如说引到半导体材料，
1: 嗯，
2: 啊，高端材料，包括像一些稀有的金属啊，昨天讲的钨，然后后来的这个钼，对吧？这个洛阳钼业啊，这个金钼股份啊等等，就是包括像工业气体啊，你都会发现，第一是它比较缩圈，然后更加细分；第二是前期一些高位的市值特别大的，它有点带不动了。
1: 嗯，
2: 那么这个其实是有跟流动性有一些部分相关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去关注到的点。而且你包括以韩国股市为例的话，它真的是上蹿下跳的，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那在这当中去操作的话，难度系数是非常大的。那最近我看很多市场上也在统计，今年以来如果你是，对吧，你没有亏，就是极为优秀的存在了。就是这种行情，就是你挺难去在这当中去操作的。但是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在科技上你像还是有利好出来，然后呢对于这些上游的原材料的这个部分，我们会发现最近有很多这个提价的啊，确实是有实实在在的利好，所以那接下来市场的这个主线可能会往这方面去靠，包括一些化工啊，一些化工这个用品里面啊，最近比如说像氟化工，那包括接下来的比如说磷化工啊，对吧？那接下来它可能都可能成为市场新的这个主线，或者是它可以抱团的地方。就是目前看下来，资金在科技里面进行切得越来越细分啊，然后选的难度系数是越来越大的。
1: 嗯，
2: 那我觉得就是材料涨价的这部分的这个条线，还有包括像化工，我们可以在科技的板块当中去密切的跟踪。那否则的话，你就干脆在一些比较低的这个板块里面，就是埋伏着。像最近市场一直都是缩量的，其实也关心为什么缩这么厉害。其实很多一些低位的票的话，大家也不愿意再卖了，
1: 对
2: 啊，因为其实没有什么明显的这么好像突发的这种利空的这种消息存在，它就是处于一个流动性的这种缺失所导致的这种阴跌，所以大家现在可能也不愿意卖了，但特别高的品种也不愿意追，所以就导致现在交投确实比之前来说是小了很多。我觉得这个是现在的一个现状，有可能等到节后回来，或者是后面在出中报的时候，它到一个节点的时候有可能会发生改变啊。
1: 所以小品种的这个行情就是体现在正好一般就是在缩量的整个盘整的就大没有大热点情况之下会出现啊，整个的格局大格局改变的时候，可能这样的情况也会改变。接着我们再连线到深圳演播室，今天请来是德讯深圳德讯的投资顾问刘奎军先生啊，刘先生您来点评一下目前市场的情况吧。
3: 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啊，应该说从这个本周的情况来看的话，整个 A 股市场还是呈现出了比较大的一个焦灼状态。啊，一方面呢是以这个科技成长为代表的啊，整个科技板块呢还是呈现出了一定的这个内部的这个轮动和这个进一步的活跃，尤其是这个近两个交易日啊，我们看到包括隔夜的美股纳斯达克的再度上涨，以及今天上午开盘后的这个韩股的又大幅度的一个飙升啊，应该说对于整个的这个科技成长板块，像这个存储芯片呢啊，半导体啊等等啊，还是呈现出了一定的这个大幅度的高开。部分的个股呢，尤其是一些这个二线的一些科技成长啊，正在这个接棒前期的一些龙头个股啊，这个连续甚至刷新新的高点啊。由此可见，整个科技成长的市场热度，我认为呢整体还是保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景气度。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整个指数，尤其是上证指数啊，在这个4000点左右 还是有一个反复拉锯的过程啊，这也是进一步加大了投资者一个套的难度啊。就是科技成长啊，虽然说是有一定的这种这个内部切换，但整体呢依然是这个主流的一个核心热点。其他板块的整体表现呢，还是没有能够有效的切换过来，包括前期所讲的这个亚林策略，显然那个另一端啊，一些这个低估值板块的一个个股的这个联动性和持续性还是受到了一定的一个质疑啊。所以短期来看呢，我认为整个市场呢目前呢依然是有一个较大的一个这个操作难度，但同时呢，科技成长作为一个核心主线，那么还在进一步的延续啊。当然，从估值角度来讲，接下来呢又面临着比较明显的一个中报业绩验证的一个压力期，所以在此期间呢，我认为呢，科技成长板块内的一个内部的这种轮动可能还会进一步的一个加大，就是涨幅相对偏小的一些这个细分龙头可能还会继续受到一个资金的这个关注，另外涨幅比较大的一些这个一些这个一线龙头可能很多呢在高位难以再继续向上拓展空间，比如说像大普威这样的短期这个震荡和回落的这个幅度还是非常明显的啊，所以说我认为呢，从操作上来讲的话，不论是科技成长的内部还是说整个 A 股市场的一个结构性的这种变化，对投资者的操作呢再次提出一个更高的难度。但是我认为短期来讲的话，那么从操作上啊，投资者呢还是要这个多看少动可能会更好一些。主持人，
1: 肯定会轮动，那怎么轮呢？这个操作难度比较大哈。 OK，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集合竞价的结果，9:27:36，经历了昨天和包括之前几天调整之后，今天这个开的有点高，你二位嘉宾有没有这个感觉哈？上证指数一举破了4000点，上涨0.77%，这就算是柔和的。你看深成指上涨超2%，科创综指2.71%，创业板指2.88%，沪深300、上证50都涨，科创50指数一举涨3.82%。当然，这里面不排除昨天像美股啊、科技股啊都大涨，对吧？日韩今天也都上涨，这个有外围市场影响，但一举开那么高啊，这给今天后续走势，对吧？大家这个是不是会有点压力啊？回头我们开盘之后再来看。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期货市场的开盘，连线到光大期货的研究员王娜，你好，王娜。
4: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隔夜外盘的贵金属是探底回升，短期呢有企稳的一个迹象。隔夜外盘的贵金属呢，整体的价格是出现了探底的回升。COMEX 的金银比铂金和钯金呢同时回落，美元原油美债回落，美股收涨。消息面上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在最后一刻取消了原定周四空袭伊朗的计划，并称美伊最快可能在本周末签署一项和平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但伊朗称尚未就协议做出最后的一个决定。以色列方面呢还表示，特朗普承诺协议包括除美伊的其他因素之外呢采取进一步的一个计划。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呢，欧央行近三年来首次加息，希望在伊朗战争引发的能源成本飙升的情况之下呢进一步采取相关的措施来遏制通胀。从目前美国的经济数据指标呢也可以看到，美国五月的PPI 年利率6.5%，预期6.4%；五月的核心 PPI 年利率4.9%，预期5.4%。美国目前当周申请失业金的人数是22.9万，预期呢是21.9万。从整个的情况来看的话，地缘局势的再度缓和。但是呢，大家对于地缘局势和通胀这边的话，还是在进一步的一个权衡。贵金属呢，短期企稳的迹象明显，策略上的话呢，整体上是维持呢，现有的黄金多单持有的一个政策，然后关注呢未来市场可能会发生的一个变化。主持人，
1: 好，谢谢。我们再来多看一眼金价和油价今天的变化的趋势哈。昨天金价下跌，油价上涨，今天陡然发生了完全不一样的变化。你看 COMEX 黄金主力价格从昨天4100一举上涨到4200以上，突然之间又变成感觉大家觉得金价黄金应该有投资机会了。昨天黄金股穷跌，今天已经涨了2.22%。然后原油价格昨天90几，今天突然之间86.65，当然这跟前面说的消息面上的反转有很大的关系。美元指数其实依然上涨，因为这个欧元区加息了哈，美元指数依然没有下来，99.83。然后美元离岸对人民币是录得小小的涨幅，这个几乎没动。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欢迎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关注更多龙虎牛熊产品。 接着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 A 股整个的开盘的情况如何。集合竞价我们已经知道了，现在9:31:14，一分多钟的时间，看看总体上的盘面有没有啥变化。感觉的是上证指数微微下行，深成指微微下行，科创综指好像是上行了一点，创业板指几乎维持不动。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今天开得有点高，就导致很容易呈现出一种高开低走的情况，是吧？如果今天当然高开高走是挺好，但问题是这个得需要更大的能量去支撑它哈。这个文亮怎么看今天整个开盘情况？
2: 就其实还是受外围市场的影响啊，因为别人海外确实涨得比较多，
1: 就情绪上，
2: 然后情绪上对我们有所带动。但实际上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场子里面来看的话，这所有的这个指数发现现在其实都处于一个可上可下的位置，所以你处于一个可上可下的这个位置，很难找到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判断的时候，你比如说高开，如果是高开高走，还是说就仅仅是高开，那么我持仓很重的情况下，那我其实相应的我觉得就应该做一些稍微减仓的一些动作，然后跌下来的时候，
1: 对，
2: 然后你再把它买回来，我觉得这就是应对这个市场的当下来讲比较行之有效的一种方式吧，因为它确实是上蹿下跳的。那目前来讲说，我们目前看到那个均线的话，短期来看的话，就是趋势可能就是短期来看的话，这个均线还是向下的。你比如说这几大指数，它布林线的中轨依然是向下的，所以它的这个反弹的话呢，我们比如说遇到有反弹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是相应的要做一些仓位里面的调整，而且包括一些活跃的个股啊，就是我最近发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比如以前你比如说涨停了，对吧？第二天习惯性的它应该有一个再往上的一个惯性，现在不是的。它昨天比如涨停了20厘米的，第二天直接一个低开，而且低开的幅度非常大。那你就面对一个这样的市场，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要么你就干脆像我们之前嘉宾讲的，你多看少动吧，
1: 对
2: 对吧？要么你就是要学会高抛低吸嘛，你两者当中你总要居其一。要么你就是你说我做不来这种高位的活跃的每天上蹿下跳的，那我就在低位的品种当中用一种清仓位然后定投的方式，就你就相信它。比如说它基本面会改善，对吧？然后你总有一天你的这个市场规律你要得到体现的，我不知道这天是哪一天，但是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你比机构，你比量化，你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时间。
1: 对，
2: 就我们自己的钱我就可以一直放着，然后它逢低的时候我就一直可以投，它基本面向好的我觉得没有问题的，我就可以拿时间去换未来的空间啊！我觉得这个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可能是一种方式，还有就是借助 ETF 的形式。
1: 对，但是一般是这样，动荡的时候想是做高抛低吸，但通常实际呈现出来都是高吸低抛，
2: 都是追涨杀跌。
1: 哎，真的是，因为我确实就像您说的，我们跟机构，我们跟量化，你是玩不过它的时间的啊。好，我们再来连线深圳远博士，请刘奎军先生也来聊一聊今天开盘的情况。刘先生，
3: 啊，主持人好。应该说今天的开盘状况呢，短期还是展现出了高开后并没有能够继续冲高，那么显然虽然说受到这个隔夜美股的上涨以及这个韩日啊股市大幅的这个高开啊，应该说对情绪上来讲还是有一个极大的提升。虽然说这个指数开盘之后并没有连续的上冲啊，做多动能很显然啊，我们看到应该还是受到一定的影响啊，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的确整个市场除了这个少部分的这个科技成长以外，大多数的一些个股没有一个太明显的一个转向效应啊。但是今天呢，盘面当中有一个可圈可点的地方，就是今天高开之后，指数其实高开的并不是很多，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个股的这个变化还是非常大的，截止到目前，也就是不到1000家个股是这个下跌的啊，4000多家个股是上涨的，就是整个市场的情绪还是有所这个好转啊。但是我们看这个好转呢，应该说持续的这种推动力还是不足的啊，因为一方面像一些这个高位的科技成长，在今天又大幅高开之后，像半导体啊、存储啊等等，还是大幅高开的。高开之后呢，持续推动的这个做多动能明显是衰弱了。比如说像这个中船特汽这样的个股连续大涨，作为一个新的龙头啊，今天呢是直接是这个逆势低开啊，甚至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短期啊，这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获利与回吐，所以这本身呢对市场的人气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同时呢，我们看到其他大多数的一些没涨的。

0: 一些股票，包括一些这个周期股啊，一些这个低位的一些红利股，在这个今天的这种市场情绪的那种影响下啊，还是呈现出了一定的这个回稳啊，甚至小幅上涨。所以说从指数本身来看的话，我认为在这个4000点的位置，那可能还是会有一定的反复啊，因为从这个盘面显示的话，市场情绪从个股的比例来看，涨跌比例来看有所回暖，但是从高开之后并没有能够持续推动指数继续这个向上啊，也彰显了这个整个这个获利回吐压力的还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在这个科技成长板块。那这样一来呢，我认为在这个随着6月底的这个到来，以及中报的这个即将这个验证啊，可以说对于一些高位的科技股呢，可能会形成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情绪压力啊，所以说这个持续追涨的资金动能并不是很充足啊。但是对于一些相对低位的一些品种个股呢，我们从今天的这个开盘来看啊，多数个股开始呈现活跃，4000多家个股开始这个飘红啊，也就意味着其实持续追涨高位科技股的这样一个资金呢，开始关注一些这个还没有这个上涨或者处在一个低位的一些这个其他类的一些个股啊。这是今天上午开盘啊，这个几分钟的一个盘面的一个变化啊，主持人。
1: 确实今天上涨的家数较多，这好歹让大家感觉整个的气氛是比较好的，因为有时候指数在涨，就指数没跌啊，但是整个下跌幅家数很多，这个场面就有点尴尬和难看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港股的走势情况。今天恒生指数也是高开的，目前上涨1.2%，但是看一下近两天走势，发现最近这两天恒生指数走的真的一般般啊，这个持续的下探。然后看一下恒生科技指数，就发现恒指走的还好，科技指数走的更差。今天上涨1.58%，这是一个高开。但是呢，大家仔细看一下恒指的科技的这个K 线图，你会发现它特别的深一脚浅一脚，就几乎都不挨着线，叫几乎不靠谱，完全都走掉的这种走势，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记者，请他介绍一下港股的具体情况，尤其是像泡泡玛特呀，昨天世界杯啊闪亮登场，会不会今天有特殊的表现？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记者航宇，请他做一下介绍。你好，航宇。
2: 好的，我们看到今天的香港股市呢是一个明显高开的情况，而且今天的科技股的涨幅呢要强于恒指。那么正如你所说，早前我们看到港股呢和科技股走势比较的波动，这主要是由于今年的外围市况不稳，再加上呢科技股呢之前呢累积了比较强的升幅，所以在下跌市况当中，科技股呢也是最先受到抛售的一个品种。那么今天的一些芯片股，还有 AI， 还有一些硬科技股，升幅都不错，出现明显反弹，像智谱啊、联想、中芯国际、舜宇光学，今天升幅都超过2%。另外，新能源汽车和黄金股今天涨幅居前，黄金股的早前同样是受到连续多天的压制，但是呢，今天是有一个企稳的迹象，灵宝黄金、招金矿业、赤峰黄金、紫金矿业等个股，升幅都不错。此外呢，香港市场也比较关注业绩股，各大股我们看到今天开盘呢最新上涨超过5%。那么公司的上个财政年度的股东的盈利是达到90亿港元，同比大增52%，受到港澳地区业绩的带动，再加上了线上的业务表现比较好。同时我们看到今天的一些韩国概念股升幅明显，南方两倍做多三星电子的是大涨，达到接近20%。另外两倍做多海力士呢，同样是上涨超过10%。这个是受到整个芯片板块以及韩国股市的带动。那么我们看到展望后市呢，由于最新美国取消了打击伊朗的计划，所以现在的整个市况回稳，但是呢，市场仍然是对于外围市况呢心生警惕。那么港股经过连续多天的调整，今天出现了反弹，所以今天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时间来继续关注这个反弹是否有持续性。阳光，
1: 谢谢航宇。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去一下广告，马上回来。
3: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4: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花真萃精油香分析暴露， 72小时长效。

0: 欢迎回来。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的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的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还有独家内部研报的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在进入今天微策略之前，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盘面的目前变化的情况，全部都高开啊！到目前为止呢，上证指数是录得了小涨，现在指数已经到4022，深成指呢是微微的下跌，因为今天高开的比较多，目前上涨1.45%，科创综指确实比较强，高开之后继续高走，上涨幅度已经达到了2.78%，创业板指目前是比开盘稍微下来一点，1.82%的涨幅。其他的各方面都翻红，因为整个今天板块当中确实都上涨的挺好，我们能看到涨得也很有力啊，航空啊、航天啊，这些都涨幅靠前。下跌的呢，你看其实跌的都不算多啊，这个而且其实下跌家数显得相对小一些。黄老师，我们聊聊整个成交量的情况，因为像昨天只有2.5万亿，之前几天都其实整个量能都不算放大哈。以我一般每天这个差不多这个时间点观察的经验，今天量能也不算大，所以差不多可能也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就是场内资金互相盘整的这个阶段。那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出现今天这样一个情绪面整体的反弹的话，它能持续吗？
1: 应该讲。这个还是能够持续一点啊，主要还是在于整个市场的整个情绪啊，包括市场的信心啊，经过这几天的调整，实际上我们看到今天这本周吧，今天是周五，本周低点是在周一出现的，
0: 对
1: 吧？
0: 这
1: 一个低开低走的一个比较大的这个跌幅，那么然后呢，我们看到就是这几天周二、周三、周四啊，连续的在小阴小阳线啊，从上证的角度来讲，就在这个区域里面盘整。但今天好在是外围的整个的一个高开之后啊，这个这样的一种影响，我们看到今天是高开，并且还留下了跳空缺口。那么这就表明呢，这个在3900点这一带，因为本周最低嘛，本周最低是3927嘛，也就是说在3950这下方这一带的震荡整理之后，实际上市场已经以这种跳空高开来摆脱这样的一个底部区域。那么这样的一种走势，它更多的会市场啊，更多的是它有一定的反弹的需求和空间。所以呢，我认为呢，这种这个反弹可能还会延续下去。当然，高度是多少？高度我感觉呢，因为从目前来看，高度我们也不会这个过于的去乐观啊，因为在这一带，尤其在这个4050点这一带，还是有比较多的均线反压。那么所以呢，从目前来看，整个市场可能借助于一些利好，借助于一些个股的它的这个向上的这种走势，来带动市场一些其他的一些个股有补涨的需求。那么然后呢？

0: 呢，市场再做充分的换手。
1: 嗯，对，同时还要提醒大家，因为今天受外围市场的情绪的带动，那外围市场的一些隐患，不叫隐患，反正就是说可能等的一些消息其实还没爆发呢，是吧？下周日本央行，下周美联储，这个其实会对外围市场影响巨大，而这个巨大必然也会传导过来啊，所以今天抓住反弹的机会，先看着眼前，不要看得那么长远，这挺好。好，接着我们请两位嘉宾给我们带来今天的微策略，先请文亮。
2: 对于现在的市场来讲的话，整个目前来讲是处于一个反弹啊，但是我觉得整个指数来讲，我还是维持自己原有的观点，就还是处于一个震荡的，就是我们这里反弹呢，不排除它反弹的话，哎，它反到二十日均线，它其实也就反到二十日均线，那可能去压制还是比较重的。
1: 嗯，
2: 那么今天我们一看到这个高开，那上证指数底下留了缺口，那你接下来它向下先把那个缺口补了没有，有没有可能去补，也有可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可上可下的位置，然后它依然受外围市场的上窜下跳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最确定的事情就是，如果我觉得我手上的赚了很多，那我其实就可以相对而言进行一些这个落袋的一些操作。对，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看图说话，你就调到那个从这个涨幅榜的这个跌幅榜的排名第一的来看，你比如现在跌幅榜排名第一的加上视讯，对吧？那昨天你看它连续两天都涨了很多的，然后那今天一下子就是一个低开的，然后就很难的非常，如果是追高的这种形式的话，你看看它表现的就非常明显。那其实还有一些像华特气体啊等等，就是涨幅榜就是跌幅榜居前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它的这个第二天就是高前面一天高走之后，第二天就是直接低开再下来，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除非你是核心圈，因为我们说了嘛，科技在缩圈，除非你是核心圈里面的，那么你可能可以多观望一下。那如果不是核心圈的，突然给你一个非常这个比较高的这个位置，那我觉得应该要珍惜这种这个可以做价差的这种机会啊。那么既然我是看这种震荡的，那我觉得就是要注意高低的一个切换，然后相对而言就是分散配置进行一些定投，我觉得可能是更好的一种方式。比如说像其实我们两周之前一直讲到的化工，其实最近表现是不错的，但是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从两周之前我就定投化工 ETF， 那现在为止是不是就还有不错的涨幅了？那么这个就是一种行之可效的一种投资的方式，无论是化工也好还是有色也好，对吧？因为它的，我觉得它的大逻辑应该是存在的，就是逢低的时候我就是定投一下，那高的时候我可以把前面低的这个定投的部分把它减掉，然后做一些高抛低吸，然后我就长期拿着。这种情况下呢，它会比较不容易那么亏钱。我们先就是不说赚多少吧，今年太难了，我们先说我们守住这个本金。那么之前我们也谈到过像低位的一些券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从5月29号到今天为止，国泰海通一直都是资金流入的这么一个形式，因为它是体量比较大的。那么资金流入的话，就是连续的这种资金流入，我觉得可能背后是不是也有一些机构资金，我觉得也可以关注。上周我带来的正好是证券，然后证券板块里面我觉得可以有一些就是亮点的部分，就是比如说我们也知道这个那个 SpaceX 上市，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有长兴嘛，长兴背后的影子股当中有券商，我上周也讲过了，像招商证券、华安证券，对，接下来的这个长江，还有接下来的宇树，背后都有券商的身影。那么像这些，对吧？二季度相对而言业绩确定性比较高的，它又有科技含量的券商，那我觉得还是可以关注的，因为是缩圈嘛，所以你只能去选择个股。就像我们这个马上世界杯啊，我觉得今天涨是很开心的，至少大家周末都可以开心看世界杯了，对吧？那同样的世界杯的赞助商，像海信，哎，它就表现很好，那对吧？昨天也是涨停的，那今天还延续着这个升势，无论是海信、世夏还是海信家电，对吧？但同样是赞助商呢，你发现哎，蒙牛它就没有什么表现啊，然后就是包括其他的就没有什么表现，所以它这里面的分化其实确实是很难的。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科技里面的一个这个无人驾驶的方向，然后我选择的是一个最容易落地的，有可能是千亿赛道的这个无人物流车。为什么呢？因为工信部它其实一直都在推动车路云的一体化，为无人这个物流的车的规模化的这个应用开路啊。那整个政策它是路权是最先开放的，现在为止全国已经超100个城市是开放了无流车的这个路权试点，那么它正从鼓励走向了规范。 第二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你物流车你其实大部分来讲你就只涉及到财产的一个损失，但是你想想看，如果是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家用车也好，你还是这个出租车也好，甚至是更多的公交车也好，你上面都是人，你的这个外溢的这个风险其实是比较大的，所以相对而言你的物流来讲它的安全性

0: 系数是比较低的，就是万一风险比较低，而且它交通的复杂程度是相对而言比较局限的。因为我是点到点，或者是我园区，相对而言它是比较一个封闭的一个场景，它不像你这个街这个车在路上到处跑，它可能突然穿出一个电瓶突发事件，对，它相对而言比较落地。那么按照落地的节奏来讲的话呢，就是你无人驾驶你要上路的话，你先得有智慧公路嘛，所以它最先受益的应该是车路协同的基础设施的这个订单啊，它应该是最先去满足你这个公路可以满足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啊上路。那么像智慧公路的话，比如说就是路侧智能基建应该是最先放量的，比如说像万极科技啊、金翼科技啊、深成交呀、这个皖通科技啊、千方科技啊等等，都是做这个路侧的啊车路一体的云的这种。那么接下来就是零部件，因为你这个无人驾驶，特别是像一些物流的卡车也好，还是它的底盘传感器等等全部是不一样的，它的传感器、预控制器、线控底盘都是一个标准化的。如果它这个未来能够放量的话呢，那么相对而言你比如说像传感器啊的龙头呢，这个智能驾驶龙头德赛西威，还有港口无人车已经有布局的经纬，那个经纬恒润，那线控底盘、线控制动器的伯特利，惯性导航无人系统已经为美团在无人车配送、批量配送的这个星宇网达，还有车载传感器、超声波雷达的豪恩气垫，那么未来都是可以跟踪观察的。就是比较长的时间，这些品种我看了一下，其实都处于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等待它出现右侧，也可以在左侧的时候那逢低那么适当的进行一些比如说定投跟踪的方式，我觉得也是一种可以操作的方式。
1: 明白，既说了相关的一些关注的点行业，同时也说了操作的一个过程，就也别特别激进的进或者出，就是要用更稳健的步伐啊去享受到。 OK， 好，接下来我们请黄军老师。
2: 好，首先我们对目前市场啊是这样的判断啊，认为整个市场呢在这两天是出一个反弹，但是从长周期来讲，就是说我们把市场放在周线的角度来讲，我们还是看到很明显啊，这个目前还在走下下通道， 对吧？尤其是上证这一块啊，本周呢可能是会收阳啊，是它的收阳前提是因为你啊周一低开啊过就是过快的这个过多的低开，所以目前所呈以一定的这个反弹，但是它的整个下降通道仍然还没有改变，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整个市场应该讲它还是在做一个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夯实底部不断啊这个换手的一个过程。当然在这里面呢，整个指数里面这个双创走势还是比较强于啊主板，主要还是在于我们看从均线的角度来讲双创都是在60的均线上方啊，但主板就很明显它的整个的一个走势呢相对来讲就比较偏弱。
1: 对，
2: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今天是的确涨势比较好啊，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很有可能有很多的一些个股它会借助于高开高走或者说反弹进行一定的换仓，所以呢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还是认为哑铃策略加上是仓位控制这一块啊也是大家必须要做的啊。我们看到在昨天整个市场或者说前几天市场，我们就看到整个大盘在不断的跌幅，虽然不大，但是大盘的这种调整有很多边缘的一些个股它的跌幅是非常之大，就是非主流的非 AI 的啊这样的一些板块个股都是被资金什么平仓的对象，不是加仓的对象，是平仓的对象，所以它的目前的点位都是在有些都是在3000点左右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那我们认为在有些资金的这样一种调仓呢，可能是要借助于大盘反弹啊个股情绪好的时候你做一定的这种调仓。所以我个人认为要买的话一定是买右侧，并且是右侧逢低啊，并且做一定的高抛低吸或者说预顶了结的这样的一种操作。那么仍然还是继续关注主力资金加上是啊高景气赛道的这样的一些公司，那么类似于 AI 啊等这样的一些企业。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板块呢是商业航天板块，因为商业航天板块呢主要还是在我们看到 SpaceX 啊这个即将这个 IPO，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会对啊我们国内的商业航天它会 阶段性的释放一些发展潜力，那么应该讲它对相关的一些估值个股也会有一定的提升。所以现在我们从国内市场来看，我们国内的商业航天它是呈现阶梯式的发展啊，短期是依托政策赋能和政企订单支撑形成400亿级别的稳定市场的基本盘，那么长期是随着回收火箭技术的迭代，发射成本的持续下行啊，国内企业啊有望依托这种性价比优势出海拓展海外市场，并且触达啊这个全球1000亿美元级的太空服务空间。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目前整个的一个商业航天这一块啊，更多的是在这个火箭的可回收技术这一块，如果一旦突破的话，那么我们的成本也会大幅度的下降，然后呢我们的海外的订单也会进一步的提升。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整个的一个发射服务是基础，卫星互联网它是一个盈利的核心，也就是说未来整个商业航天这一块它还是以互联网啊作为盈利的这个核心。所以总体我们觉得当中的一些市场机会仍然还是非常之大。那么对标就是SpaceX， 我们国内航天的短期空间是400亿，长期是1000亿美元，并且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是要关注一些材料啊，这个以及啊卫星的地面终端。那么材料里面呢，比方说像啊西部材料啊派克新材啊，那么卫星和地面终端呢主要是信维通讯、通宇通讯，那么以及的相关的激光通讯等一些相关的材料。所以总体我们觉得整个的一个商业航天的一些个股大家都可以做一些中长期的关注。
1: 嗯，好，谢谢两位嘉宾的分享。以上是这个时段市场零距离全部内容，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其他节目，再见。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家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

0: 把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2: 市场零距离直播继续。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的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的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的免费解锁，每日签到呢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目前的沪深指数走势的情况。上证指数今天倒真厉害，高开之后一路高走，目前上涨幅度已经超1.09%。深成指还行，上涨1.29%，比开盘略低一些。科创综指呢显示了一波强势了，现在稍微有所收敛，上涨2.33%。创业板指今天因为开跌挺高啊，目前是上涨1.60%，稍微有些走低1.62%。沪深300、上证50、科创50指数这个涨幅也是有所收敛。欢迎收看今天的投资有看头。总体来看，当前市场资金逐步从高位题材在出逃，转向了估值合理、基本面扎实的细分赛道以及低估值的权重板块。机构研报认为，短期市场将会延续震荡整固的走势，投资者可以聚焦的是细分优质的标的，把握结构性的投资机会。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的锦囊收益排名的情况。这是周收益的排名，有看头。能看到李江龙产品长安价值目前收益率达到44.65%啊，确实作为周收益来说，这个涨幅这个收益率还是比较高的。黄军老师的产品收益率9.80%，黄玉杰产品是收益率9.57%，另外梁如强的产品收益率达到8.33%。再来看一下月度的排名情况，月度当中整个的差异也挺大。李江龙的产品收益率达到了67.59%啊，周收益和月度收益都很高。黄军老师产品是收益率达到25.83%，周俊的产品25.82%，另外陈卫军的产品达到12.28%，比较的稳健，就是月度。接着我们来看一下，重点看看的是李江龙的产品上线以来总收益达到94.95%，接近翻倍的情况。操作风格，注重价值投资，追踪潜力增长，短线平衡操作。哎，操作的也不是很频繁哈。再看一下持仓，目前能看到的是大头是电子化学品59.01%啊，确实电子化学品最近是一波的热潮。然后半导体达到40%，另外汽车零部件和未配置这个量都几乎很少。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可以下载有看头 APP， 还可以关注到嘉宾锦囊和节目短视频。稍后进入今天对嘉宾对于后市的研判。我们看一下消息啊，隔夜美股芯片股明显的反弹，费城半导体指数涨7.91%，收于6月5日以来的最高水平。科技巨头多数走高，苹果涨1.39%，博通涨3.62%，特斯拉涨4.6%，英特尔收涨9.27%，报收在116.96美元。之前美银把英特尔的评级呢从跑输大盘上调到了买入级别，目标价是设定在135美元。而存储概念股昨天大幅度的走强，闪迪一举涨14.5%，美光科技涨11.66%。不过并不是所有科技股都表现亮眼的，像甲骨文就一下跌去8.53%，因为公司前一天公布的季度资本支出高于预期，这引发了投资者对于 AI 基础设施盈利能力的担忧。昨天美股的中概股方面，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涨0.25%。 回到我们演播室，今天请来的嘉宾是上海荣正的林明和东方证券的赖文亮，欢迎两位。来聊聊隔夜的美股以及我们今天的整个的市场的情况哈。文亮，早上我们已经聊过这个了，美股的反弹啊，科技股的大幅度反弹，包括亚太股市，到目前为止看来亚太股市也都走得挺强的哈。所以是不是可以说这一波的美股的调整，亚太股市的调整，尤其是美股的调整，

0: 是接近尾声了，还是只是受到了昨天说突然间说本来说要打，突然间不打了，是消息面的短期的刺激？
1: 第一是就叠加的，就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整个海外市场，就是日本也好，韩国也好，这个美国也好，都涨幅是比较大的。那么相对于我们，相对于他们的涨幅来讲，其实也不算大的。那另外一块就是，确实是我们还是沾这个首富的光啊，马斯克的光。我们可以看看今天涨幅居前的，全部是跟航天航空有关的。对，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就是航空航天 ETF，对吧？我看了一下，基本都在5个点以上的涨幅。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如果个股比较难去把握的话，就像一些，比如说我们知道，就是很早很早之前，我们就一直是反复的讨论过 SpaceX 的这个上市，然后最近是它被市场这个整个投资者这个认购的这个热情啊，确实是非常非常高涨的。那么又进一步的提高了对它的这个预期，包括对它未来的上市之后的估值的这个预期，所以反过来想，就作用到我们 A 股当中，其实也既可能就是拔高了我们航空航天的一个估值，今天在盘面上可以说对航空航天就体现得淋漓尽致。那么这个不是今天才有的消息，很早很早之前就有了。那如果那个时候，比如说，或者是知道它本周，哎，星期五的时候它要上这个纳斯达克，那我提前埋伏一点，我埋伏什么呢？我就埋伏，比如说航空航天 ETF，我觉得相对而言，这种就是比如说逢低的稍微埋伏一点，那么可能就是我们比较容易能够获得投资收益的一种方式。
0: 好，林明老师也给我们聊聊啊，这个看得稍微长一点的话，咱这一波的调整结束了吗？
2: 目前从技术上没有确认啊，这个主板实际上是在反抽这个60天线，双创其实想反抽20天线。那么也就是从技术上来说，其实都是一个双创是短期空头的技术状态，主板打穿了60天线，很久了。只是大家都觉得，因为均线纠缠在一起，大家对这个没什么
0: 对，
2: 大的
0: 不
2: 感
0: 是很
2: 受
0: 清楚。
2: 啊。对，目前是处于这样一个局面。那么从这个美股的角度上来看，应该是这么看，就是，还是美股还是比较强，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个观点，就是大家都熟悉的七仙女，很长时间没有创新高了。现在就是今年表现最好的是存储，
0: 对。
2: 存储实际上是一个周期性行业，在2024年的时候。三星电子，它其实利润下降98%，言犹在耳的事儿。像突然之间，就某个人
0: 香
2: 说，
0: 饽饽了。
2: 哎，某个人说，我们的货能定到这个产子要卖到，这个2030年，然后这个都卖不完，都会很紧俏。
0: 对。
2: 那么，所以就目前就韩国股市是因为这两家 SK 海力士跟这个三星占45%。所以他们的这个急剧的这个上涨之后，就把韩国股市
0: 整个带起来。
2: 带起来的这个，所以说总体上，欧洲央行是加了0.25的息，但是，大家加了息之后，大家也觉得这个市场非常有投资价值，也不跌，所以我们觉得接下去是日本央行，然后18号
0: 美联储
2: 是
0: 开会。
2: 美联储。那么日本可能也会加，但是美联储我们觉得可能不一定。那么所以综上所述，既然像欧洲这样的这个经济体，它在加息完之后，那么我们看到德国、英国和法国的这个市场都是翻红的，所以我们觉得这可能。货币政策跟这个现在已经到了货币政策跟这个市场走势发生背离的时候，所以目前来看，就通过这一系列的分析，我们看美股的话，其实目前来看，它只是进行了一个类似于5%的回撤，说明整个美股市场它其实还是比较脆弱的，只要有5%的回撤。大家都觉得好像是一件比较大的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在美国市场，其他市场好像大家都觉得很大。其实我们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想办法，就是我记得以前赵小川先生讲过，就是要尽量的 延迟。

0: 新的原动力都没有创新高，
1: 嗯嗯，
0: 它都是靠一些边缘的，比如说我最近干什么了，我光怎么回事了，其实光怎么回事，或者是整个的这个 Robin 或者 Robin 2里面的一些供应链里面的一个小的技术改进，
1: 嗯嗯，
0: 这些都不是核心的原动力
1: 啊，
0: 核心的原动力就是比如说我们看这个香港港股市场的这个 MiniMax 跟这个智普，其实都是调整的幅度都非常大。
1: 对。
0: 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就是 OpenAI 和这个另外一家的这个大模型的上市的这个具体的一个情况，这是它的核心原动力，其他的都跟这个没什么大的关系，都是一些小的枝节的改进。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现在看下来就是。美股其实还是缺钱的，包括其他市场我们觉得也是缺钱的，尤其是在大家都是用比较大的 IPO， 就尽管市场它没跌下去，但是我们觉得市场的这个总体的这个趋势是向缺钱的这边靠，主持人。
1: 向缺钱的这边靠啊，因为本周啊，其实我们之前说到过很多次，有一些偏空的消息。你看，最近这两天正在慢慢拿出来，就是能够破掉啊。比如说世界杯魔咒啊，世界杯开始了，然后说怕欧洲央行加息，加完了市场没跌；怕日本央行加息，市场怎样？好像感觉大伙儿也能坦然接受，因为整体体量小嘛。美联储可能也没那么担忧，就说雷在排掉，所以市场可能会慢慢。会从此开始反弹，会不会有这个情况？林老师，
0: 我们觉得总体上其实是目前的这个，我们这么算，就是从今年年初开始到现在，美股市场从这个50多万亿，整整涨了20万亿的钱，
1: 嗯，
0: 那么也就是意味着这个短期的这个。人工智能硬件这一块儿，我们觉得短期基本上差不多了。那么接下去，它其实是一个接力的过程。
1: 嗯，
0: 就是因为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纳斯达克每涨1万点都有一个标志性的这个品种，它跨越。就比如说微软是2万亿到3万亿，这个英伟达从这个2万亿到3万亿，然后3万亿到4万亿，4万亿到5万亿，它其实是处于这样的一种这个。技术状态，那么我们回头再来看，就是现在的 IPO 都是2万亿起，或者是1万亿起，
1: 巨量。
0: 那么它实际上对它前十的排名是有影响的，就包括我们长兴存储跟这个，目前我们现在的科创体系，它其实是会产生这个最起码这个体系会出现。变化，就是你原来我们看的那几家这个权重比较大的，那在长兴这边是小孩，
1: 嗯，
0: 那么对吧？包括我们创业板的一些公司的第一大公司，业绩增长也非常好，但是它现在不过就1万亿的市值，没有到，就大家当时就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看一看，它能到2万亿吧？那港股按照港股的估值，它离2万亿就近了，但按照咱们 A 股的估值，这个离2万亿就比较远。
1: 嗯，
0: 所以我们从总体上来看，这个实际上市场的一个缺钱，尤其是我们觉得人工智能产业，它的这个间接融资开始减少，直接融资开始增加。理论上，它稀释自己权益的，我们觉得。尤其是像谷歌这样的公司，它稀释自己权益的时候，我们觉得这里面是不是对行业这一块儿要重新的来审视？
1: 嗯，
0: 而且是从谷歌的这个运营这个大模型的角度，它只投入大模型，我撑大模型，但是我把自己的那一块反而开始消了。
1: 嗯，
0: 它的这种策略，其实它背后的一些逻辑，其实。不是圈子非常顶层的，其实我们也不清楚他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干，他是有实力把自己拎起来的，但是他撑了一个这个顶流的 IPO，
1: 嗯，
0: 所以我们觉得这块都值得我们他的一些意向，如果这些事情没有发生，那么我们觉得 他这个的确。

0: 是像这个某位穿皮夹克的先生说的，这个一切都好，但是有那么多的这个偶发因素，大概串起来，可能我们觉得这里可能他要进入下半场，因为从总体的按照 IBM 总裁的测算是，北美市场的人工智能投入是8万亿美元左右。那么现在我们大家累计从这个2022年开始累计算下来的话，应该已经投了将近3点几万亿到4万亿，也就是说形成过半了。
1: 明白。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盘面当中啊，如何看待科技股的走势？文亮，你看上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会在聊的是说之前的抱团股会不会要散伙儿？经过这几天的观察呢，至少到前两天为止呢，感觉他们是要散伙了。但今天整个市场突然之间显示出了一种强劲呢，又感觉似乎他们是不是后悔了哈？所以到底科技股，尤其是高端的，不叫高端，就是高价的那些个，是要散伙，要高低切吗？
2: 就是我跟大家就是维持我原有的观点，就是我觉得我们自己投资者要做一些高低切和分散配置，因为很简单，我们有的时候相对的这个高位，它高位它不是一个点，不是一个珠穆朗玛峰，然后这样上去就下来的，高位它有可能是一个区间，在这个区间之内的话，请问它如果不反复横跳、反复拉扯，它如何减？在一个下跌的市场，如果你的那个点就是只是一个高点，这样下去就这样下来的话，它如何能够把自己的高位的筹码进行兑现？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思考一下的问题。接着我再去接着我们这个林老师刚刚讲的，大家知道吗？我们往年美股它正常的融资大概就是1000亿美元，但是它的分红加上它回购差不多有1.5万亿左右，就长期来看，它给投资者的回报是远远高于索取的。但是今年这个状况其实是发生了明显的改变。那么它随着后面刚刚我们讲的 OpenAI，对吧？还后面还有两个大模型上市，那么它的这整个融资直接的融资就是3000亿美元以上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会发现给投资者的这个分红和回购有可能是降下去3000亿以上的，那么你一正一负加起来是多大的差价？6000亿美元的差价，6000亿。那么接下来这个对整个市场来讲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要边走边看。它不像一个好像利空的消息，比如说啊，我今天材料啊就已经要断供了，然后马上市场上就有很大的反应了。不是，这个是跳出板块、跳出个股，你就去看一个池子、一个场子。我们把它看成一个游泳池的场子，你的这个水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形式？那么它可能不在今天、不在明天产生一个影响，但是你长期来看的话，它一定会在一个某个点上面，然后告诉你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这个是我们心里要去清楚的。包括我们后面长鑫、长江、宇树，对吧？那宇树上了之后呢？今年年内，据说我看了一下，据说有20多家具身智能去申请 IPO，有20多家在排队，那后面的估值该怎么给？而市场上我们看到甲骨文不是开始跌了吗？为什么呢？因为它已经参与我们的价格战了。就是像我记得林老师，我们一直都在说，这万亿美金的这个投入，但最终这个产业链它健康吗？所有的钱都被上游拿走了，然后中间做大模型的，它一直都是投入，它可能1000亿它都未必能够收回来，然后现在就已经开始价格战了。对吧？那接下来怎么给估值呢？对于一个价格战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影响都是潜在的，它不在今天体现。所以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就自己可能还是要去做一些高抛低吸和分散配置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应对吧。
1: 所以你说到了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逻辑的推断啊，比如说一下子一个市场当中来了好几个大的 IPO，都不要多，来几个大头的话，对市场整个交易本身应该来说是有冲击的，对吗？应该这样说，整体大家股价都会的市场整个交投要清淡一点，因为钱分走了，对不对？那美股
2: 对，
1: 也
2: 它
1: 是这
2: 有
1: 样，
2: 虹
1: 其
2: 吸
1: 实
2: 效应，
1: 对，
2: 它有虹
1: 各大
2: 吸
1: 市
2: 效
1: 场
2: 应，
1: 都是
2: 对。
1: 这样。当然，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需要有天量的一个资金去推动它，来带动。那么，然后我们再来一步一步看，因为这个每个市场都不一样。好，林老师，这个给我们借助您的这个目前有看头的整个的板块的情况，是不是也跟我们说说您看好目前什么样的板块？
0: 我们其实现在因为对海外市场，其实我们并不是非常的这个了解，其实也就是大家看看一些
1: 宏观面
0: 基本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现在海外看不清，国内呢，我们目前来看呢，它其实是一个换荡，就是其实大家就是我们一直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在等华为的这个发锚定律的发力。 那么耗电率可以改变我们现在所有的半导体设备或者整条产业链，这个提醒投资者要关注。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原来的英伟达链这一条，它其实已经走了一半了。
1: 嗯，
0: 那么接下去的话，其实从投资的效率上来看，就是投资的这个总值上来看，我们觉得未来的五年其实对整个中国的人工智能行业这一块，实际上这一块它的微笑曲线最后的那一块在哪儿，现在还看不清楚。
1: 嗯，
0: 因为我们参照了这个，比如说光伏镍变器，参照了新能源车，我们觉得它其实产业链都是重塑的，就是按照我们过往的来看，其实整个产业链是重塑的。因此对于目前的这其实是整个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它实际上是一个元年，就是产业的元年，但是它的这个理论其实已经先行了很长时间，它是产业的一个重新切开的一个元年。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很多芯片，芯片股都 IC 设计的都现在市值都六七千亿的这个水平。但是真正的那个大家所带来的那条产业链，现在还在这个重塑的过程当中。那么因此我觉得这个两边其实是要重新再来看的，这个是我们对科技股的一个看法。第二块呢，就是因为所以我们因为它没有重塑完成，所以我们看不清。那么第二块呢，就是我们觉得市场还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刚才我们讲了，一个是打穿了60天线，还有两个都把这个20天线打穿，现在都非常卖力的在回抽20天线。
1: 对，
0: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就是我们认为调整还在延续，那么这是第二个。那么就在目前的状态当中，只能看行业增速，就是我二季度的行业增速环比是增长的，而不是这个同比。咱跟同比的话，今年的这个整个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相对来说是可以的，不管从外贸出口不到这个整个的国民经济运行的这个总体情况，我们觉得是不错的，因为保五应该问题不是非常大，压力不大。那么在目前的这个状态当中，就是能够环比增速还有增速的，那么这些企业上市公司，我们觉得这个是要想办法要去了解和这个研究的。那么目前看下来，我们觉得锂电这一块被低估了。这个大家要清楚，因为毕竟现在碳酸锂在17万这个价格，那么它其实环比一季度是增长的。那么中游和下游接受这个价格，那说明它实际的这个投产情况，或者是产销两旺，这个实际的这个情况要比我们市场预期的还要超预期，所以才会去库存会非常快。这是我们看的这行业。第二个行业，我们觉得券商行业二季度的日均成交是比一季度要高的。那么也就而且二季度的交易的时间要比一季度多。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券商行业是可以看一下的。那么光纤呢，因为我们觉得已经爆发力已经足够强了，但是二季度的光纤的这个应该也行。
1: OK，
0: 那么就其实能掰出来环比增长的行业其实是不多的
1: 啊，
0: 就是在人工智能这一块，就信息产业这一块，它二季度比一季度增速还要加大的其实是很少。然后相反的一些这个传统行业当中，我们觉得可能都有这个利润的拐点，因为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都在看这个传统行业。你就比如我们待会微研报说的这个什么石油炼化这些公司，或者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其他的一些，包括这个太阳能方面的，包括其他方面的，其实我们都在看相应的这个机会。因为

0: 能够跟上市场的只有1300家公司，还有将近4100家公司，实际上是远远低于市场的。
1: 明白了。
0: 那么这个机会实际上是一个结构转换的机会，主持。
1: 是的。你看，林老师这个代表了很多专业投资人的眼光，都开始在看传统行业了啊！我觉得这个背后其实可以没说的话有更多，待会儿你们细细琢磨啊，给你个眼神慢慢体会。接着进入到今天的焦点资讯，我们来看一下科技成长。科技成长的板块已经成为了公募基金重点布局的方向。最新数据显示，公募基金持有科技成长股票的市值超过了6万亿元，成为社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重要的力量。而从投资端来看呢，截止到今年一季度，公募基金前50大重仓股当中属于信息技术行业的标的高达18只，其中光模块龙头的中继续创蝉联了公募头号的重仓股。那当然了，否则怎么能涨那么多呢？近期机构在密集的调研科技成长的领域，寻找新的投资的机会。 Choice 数据显示，近一个月机构调研频次超1.6万次，其中电子元件、半导体、电子设备，还有通用设备、专用设备、计算机软件等等，这些都热度居前。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深圳德讯证券的刘奎军先生，请他来点评一下这条信息。刘先生。
2: 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应该说整个 A 股市场，我们看到以公募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从这个整个仓位配置上来看的话，在这个科技成长应该说是继续呈现出一个持续的一个资金流入。我觉得这个消息呢，一方面是向市场传递了科技成长作为一条核心主线的确是这轮慢牛行情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热点方向因为这个热点方向它不仅仅是基于一个资金的一个推动，它更多的是基于我们实体经济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变化尤其是整个国家这个所主导的科技强国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战略背景在这个大的战略背景的情况下呢，这个以公募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那么应该说资金呢会持续流入这个方向这是一个非常这个正常的。而且我们从这个数据上来看的话，你达到这个6万亿的一个水平其实呢，我认为整个这个公募基金作为所谓的这个长线资金也好耐心资本也罢，那么对于科技成长的这种持续的关注和加仓以及这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资金的流入，将会进一步夯实整个科技成长作为这个本轮牛市的一个核心主线的一个大的方向依然不会改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短期科技板块就不会呈现出一定的这个震荡或者是一定的这个高低切，因为公募基金它也是这个投资者，那么也是投资者它也会有一个获利回吐所以说我们看到一个可能会呈现出一定的所谓的这个在整个科技成长板块内部的一定的这种高低切或者是与这个其他板块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阶段性的这样一个仓位的一个调整。但整体来看的话，我认为趋势上这个仓位将会在科技成长的这个大的方向是持续增加这不仅仅是这个政策推动更重要的是整个市场在这个本轮行情这个整个市场新一轮行情产生之后，我们看到科技成长的这种领涨的动能是持续上升的更重要的是这个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机遇期比如说像中继续上特别强调目前呢就是公募基金为首的这个机构投资者抱团取暖。同时呢，我们从这个今年以来这个机构调研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对于科技成长整个这个大的这个行业尤其是这个光模块以及这个存储芯片等等这些比较稀缺的未来几乎锁定了2到3年的一个极具稀缺性和订单的这个方向呢，应该说这个调研的这个数据量是非常大的机构是扎堆调研。那么调研之后毫无疑问，那么大概率呢还会进一步的去增加它的一个仓位。所以说我认为呢，这个科技成长就是公募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持续这个对于科技成长板块的一个抱团取暖也好，或者是这个大家以至于继续看好长期的发展也罢，那么整体来讲呢，将会进一步夯实整个科技成长板块作为本类这个慢牛的一个核心主线。主持人
1: 好，谢谢刘先生分享。接着我们要连线到我们的评论员朱勇，请他介绍一下今天的龙虎榜大宗交易和两融方面的数据的情况。你好，朱勇。
3: 好的，杨光，我们主要梳理一下龙虎榜的最新数据动态。昨天的龙虎榜单，机构和游资的活跃度是有所提升的。那么在机构买入方面，云南锗业昨天涨停，获得机构大幅净买入超过5亿。宗申动力录得4天3板，获得三机构净买入2.69亿元。昨天大跌的双星新材获得4机构逆势净买入1.20亿元。那这两天半导体设备材料股逆势爆发。那么昨天的靶材概念股阿时创20厘米涨停，获得2家机构买入1.68亿元。 江峰电子同样是靶材的龙头，20厘米涨停，却遭一家机构卖出1.21亿元。云南锗业昨天涨停，获得各路资金的抢筹，其中机构大幅净买入超过5亿，深股通净买入1.35亿元，知名游资国泰海通、武汉紫阳东路净买入2.63亿元。云南锗业是国内唯一的集锗矿采选、精深加工、半导体材料研发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也是全球少有的掌握大尺寸磷化铟制备技术的企业，属于稀有金属锗产业链的龙头。多种小金属今年价格持续的攀升，截止到今年的6月1号，钽定价格较去年年底大涨157.69%，锗定价格较去年年底上涨83.82%，钼铁价格较去年年底上涨了35.65%。钽、锗、钼等小金属年内价格攀升，它们的核心逻辑都指向供给刚性约束和新兴需求扩张的双重共振。有色金属行业资源价值重估逻辑明确，上游的资源企业受益于全球供应链重构和资源稀缺性的提升，具备长期的成长潜力。机构表示，行业龙头凭借资源储备优势和成本控制能力，有望在周期波动中实现价值增长，建议关注具备资源禀赋和规模优势的企业。宗申动力昨天再度涨停，4个交易日录得3个涨停，有3家机构净买入2.69亿元，深股通净买入1.24亿元。宗申动力的连续爆发主要还是消息的催化。宗申动力拟将摩托车发动机业务相关资产和龙芯通用持有的通用机械业务资产进行置换，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以及关联交易。目前该事项正有序地推进尽职调查等工作，旨在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宗申动力在低空经济领域主要扮演着核心动力供应商的角色，其控股子公司宗申航发自主研发的 CA500 型航空活塞发动机，搭载山河新航的飞机已经获得中国民航局试航批准。低空经济已经沉寂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啊，最近很多个股出现了异动。低空经济自2023年被定位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来，已经连续3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产业创新工程，鼓励央企国企带头开放应用场景，打造低空经济等新兴支柱产业。15五规划纲要将低空经济纳入了重点发展领域。各地方政府也是密集出台配套政策，安徽、广东、江西、四川等多省加速低空场景拓展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安徽省近日出台低空加应用场景拓展工程行动方案，推进生产作业低空运输、公共治理低空消费等场景有序规范发展。另外，Evito 商业化运营也进入到元年，一航智能的 EH216-S 已经取得运营合格证，率先进入到商业化运营阶段。沃飞长空科创板 IPO 辅导已经备案，头部 Evito 企业正在加速获得市场的认可。万丰奥威通过收购奥地利钻石飞机和欧洲 Evito 公司，具备了通用航空和 Evito 制造的经验和能力。民航局试航认证流程优化，多款机型正在加速取证，产业正在从试点探索迈入到规范化、规模化发展的阶段。低空经济的场景涵盖低空物流、空中游览、城际航线、应急救援、智慧城市管理等等的多个方向。15五规划明确提出积极拓展低空消费，美团、丰益科技等无人机配送订单量维持高速增长，中信海直已经开通深圳湾空中游览、深圳珠海城际航线等项目，低空消费市场整体增长潜力巨大。 A 股当中低空经济产业链的核心标的，整机制造方面的中无人机、航天彩虹、纵横股。

0: 份万丰奥威、核心零部件公司中深动力、中航高科、光威富材等。空管和保障系统方向的个股，莱斯信息、盛邦安全、海康威视等。运营和应用服务方面的公司，中信海直、顺丰控股。两连板之后，双星新材昨天大跌超过7%，但是有四家机构却是逆势净买入超过1元。以紫阳东路营业部为主的两家知名游资，是昨天砸盘的主力军，大幅净卖出超过2亿元。双星新材是一家专注于高性能、功能性高分子材料研发制造的高新技术企业。双星新材此前获得资金炒作的核心逻辑是，公司作为 MLCC 上游材料离型膜的供应商，受益于 AI 算力带来的 MLCC 需求的爆发。不过，双星新材近日发布公告，目前的 MLCC 离型膜的营收占公司总体营收比例还没有达到1%。公司的 MLCC 离型膜主要应用于消费电子和汽车电子领域，因 AI 算力相关产品的技术壁垒较高，公司暂未涉及到 AI 算力相关的应用领域。阿时创昨天20厘米涨停，获得四家机构净买入超过1元。阿时创是国内 PVD 镀膜材料行业的龙头，其中木靶材全球市占率第一。半导体建设靶材作为晶圆制造环节刚需核心关键材料，是芯片薄膜制成无法替代的基础耗材。靶材的产品的金属纯度、晶粒尺寸、致密度等等微观指标，深刻左右晶圆量产良率、制程稳定性。它是先进逻辑芯片、存储芯片、算力芯片、制程链条中具备强约束性的战略基础材料。今年一季度，国内主流电子靶材厂商已经全面落地多轮产品的提价方案，靶材行业的涨价潮呈现分层分化的特征。其中的铝铜钛等标准化常规建设靶材市场均价整体上调20%，但是坦尼因、铂矽、稀缺特殊小金属靶材因为原材料价格供给紧张、加工壁垒更高，价格的涨幅区间大幅扩大到60%到70%，高端定制化特种靶材的报价上行幅度甚至突破区间上限。昨天游资的活跃度也是小幅的提升，机构大幅卖出的靶材概念股江丰电子获得知名游资，国泰海通、武汉紫阳东路买入1.58亿元，这个席位昨天超2亿元，是买入了云南锗业。多福多获得知名游资，国泰海通、成都北一环路净买入超过2亿，博云新材获得东莞南京分公司净买入超过1元。这就是最新的龙虎榜数据解读，我们把时间交给阳光。
1: 谢谢朱勇的分享。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的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欢迎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关注更多龙虎牛熊产品。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牵手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马上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呢，沪深两市各主要分类指数的具体的表现情况啊。上证指数呢，目前呢是1.44%左右的上涨幅度啊，成交金额呢在7660亿左右，目前点位呢是在4044.84点啊。今天各主要分类指数呢，开盘呢其实高开，此后呢是这样一个高位的运行。深证成指呢15128.0，04点附近啊。涨幅呢1.86%，成交金额呢在8534亿，科创综指1.87%的上涨幅度，207.7点附近，创业板指数呢1.80%的上涨幅度，3879.17点附近，沪深300指数呢4788.80点附近，涨幅呢是在1.41%，上证50指数呢这个涨幅在1%左右，2874.79点，那么科创50啊接近2%的这样一个上涨幅度，1695.95点，那么目前呢两市的这样一个上涨的个股呢达到了4500多只啊，下跌的个股呢是800多只，不到900。目前的成交金额，我们看一下，成交金额呢已经是在1.6万亿要多。这个成交量啊，较昨天上一个交易日是增加了接近3400亿啊。这个是目前的沪深两市的一个大致的情况。好，马上呢，我们继续有请黎明给我们带来券商的最新的研报，有请黎明。
1: 因为这个我们应该讲过，就是我们曾经有一段讲这个。今年4月份的时候，3月份的时候，我们当时讲所有的基础化工这一块儿，我们都觉得不错啊，不错。那么这个是实际上是在化工行业当中一个非常大的门类，叫炼化，就是

各位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普通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来了解这一时段的相关的资讯。在五月底举办的腾讯云数据库加 AI 产品发布会上，腾讯云副总裁王毅成说，行业正以 Agent

0: 智能体作为新用户重构数据库的产品能力体系。数据库行业正在进入人工智能 3.0 时代。事实上，在过去半年里，国内数据库厂商密集发布 AI 的相关产品，无论是互联网大厂还是 A 股的上市公司，几乎所有数据库企业都将 AI 视为新一轮的产业机遇。当企业不再只问存不存得下数据，而是问大模型能不能直接用我的数据回答问题，数据库这个看似沉闷的基础软件重新站上风口。低息它低增速的背景之下，银行业转型迎来了全新的突破口。波士顿咨询发布最新的行业报告指出， AI 智能体正在重构银行的风控、经营、服务全链条，成为未来十年银行降本增效、突破增长瓶颈的核心方向。
1: 100亿的银行，如果你的风控能够提升1/1000000，那就是1亿的收益。那这里面我们把智能体的技术用在这种特征变量生成啊、边缘案例的审批啊，甚至是说这个风险审批过程中的数据质量的提升啊等等，那这些是银行的真正的核心的主战场。
2: 报告提出，银行业正式迈入智能体银行 Bank 4.0 新阶段，新一代智能体可全面覆盖银行对公金融、零售财富、跨境结算、中后台风控等45个核心业务场景，推动银行服务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精准运营，为行业打开可观的盈利提升空间。但报告同时指出，智能体规模化落地仍存在明显瓶颈。
1: 其实是过去的数据质量和过去的老旧系统，那么智能化的时代并不能够去弯道超车，去解决这些，就跳过这些问题。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人工智能技术正加速向体育消费场景渗透。国内 AI 厂商依托最新的智能体技术，尝试对赛事的走势进行系统化、量化推演。体育赛事也成为大模型验证复杂场景决策能力的全新试验场。
3: 前面也是希望能够借力于在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赛事过程中，能让更多的泛球迷也能参与到这个事情里面来。大概我们拿了几百场这种比赛去测试了一下我们的效果，我们的准确率大概能达到将近70%这样一个程度。
2: 放眼行业，国内外主流大模型均已开放世界杯赛事预测功能， AI 体育研判成为今年大赛科技配套的标配内容。从商业价值来看，大型赛事既是大模型展示算力、多维度数据分析能力的试验场，也是厂商触达海量 C 端用户、打磨大众交互能力的重要窗口。
3: 客观存在的一些数据，包括像他们的一些纸面的一些身价呀，包括一些他们能力啊，以及他们对过去的一些对战的一些结果，这是一些客观存在的一些东西。当然也有一些非客观存在的一些东西，包括他球员的一些过去一段时间那种状态呀，包括可能在的一些场地的一些因素，甚至一些天气的因素啊，包括一些主客场的这种因素，以及像裁判和一些现场观众球迷的一些因素。
0: 科技成长板块已经成为公募基金重点布局的方向。最新的数据显示呢，公募基金持有科技成长股票市值超过6万亿元，成为社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重要力量。在最近2年来的科技主线行情中，公募基金搭建起了丰富的产品矩阵，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让投资者分享到科技产业的发展红利。
2: 据上交所披露，目前公募基金投资于先进制造和科创领域股票市值超过6万亿元，有力促进了社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有效带动要素资源加快向创新领域集聚。从产品布局情况看，围绕先进制造和科创领域，公募基金搭建起了丰富的产品矩阵。从科创相关 ETF 来看，截至6月10日，共有121只科创板相关 ETF 成立，规模合计为2388.86亿元。其中科创50 ETF 华夏、科创芯片 ETF 加实、科创50 ETF 易方达等规模均超过300亿元。从产品具体投向看，既包括科创板50 ETF、 科创板100 ETF、 科创板200 ETF 等宽基 ETF， 也涵盖科创板半导体材料设备 ETF、 科创板人工智能 ETF、 科创板新能源 ETF、科创板芯片设计 ETF 等行业主题 ETF。 除了科创板相关 ETF 以外，多支科技成长领域 ETF 快速壮大。截至6月10日，通信 ETF 国泰规模为407.04亿元，半导体设备 ETF 国泰半导体、 ETF 国联安、 机器人 ETF 易方达等规模均超过160亿元。聚焦新质生产力，科技主题主动权益类基金产品日益丰富。今年以来，中信保诚科技质选混合基金、中加科技先锋质选混合基金、南方科技领航混合基金、工银科技质选混合基金等相继成立。从投资端来看，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在公募基金前50大重仓股中，属于信息技术行业的标的高达18只，其中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蝉联公募头号重仓股。在业内人士看来，基金重仓股的变化折射了产业变迁和社会经济发展。近期机构也在密集调研科技成长领域寻找投资机会。数据显示，近一个月机构调研频次超过1.6万次，其中电子元件、半导体、电子设备制造、通用设备、专用设备、计算机软件等调研热度居前。
0: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表示，他已经和伊朗达成一项重大的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副总统万斯将会出席。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的结论。外界针对这一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
4: We have a signing soon, and the documents are in pretty final shape, so we'll see.
5: 特朗普还说，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在回答记者有关伊朗最高领袖是否已批准这项协议的提问时，特朗普说，据我了解，答案是肯定的。被问及伊朗是否同意不拥有核武器时，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器。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相关事宜尚未敲定，协议签署日期的宣布也属猜测。他称，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当天稍早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11号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不过，伊朗法尔斯通讯社随后报道说，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的相关说法并不属实。
0: 当地时间的10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在中东冲突引发能源价格飙升的推动之下，美国5月的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不仅高于4月的3.8%，更创下了自2023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标志着美国通胀率3年来首次重返4%以上区间。然而，剔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 CPI 环比仅上涨0.2%，低于市场预期。当前通胀呈现出了明显的结构性差异。
5: 数据显示，能源指数贡献了5月整体 CPI 涨幅的60%以上，当月能源价格环比上涨3.9%，同比涨幅高达23.5%。这一轮物价上涨与地缘政治局势高度绑定。自今年2月底中东冲突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全球能源供应链持续承压。分析指出，当前整体通胀数据明确反映出供给端压力，尤其是中东局势及汽油价格上涨的影响。相比之下，核心通胀的表现则让整体形势变得不那么清晰。尽管运输服务、医疗保险及新车价格均出现下降，但通信、机票及个人护理等服务价格仍在上涨，反映出需求侧因素并未完全消退。有专家表示，虽然整体通胀符合预期，但目前几乎没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能恢复正常通行。即便冲突迅速解决，在原油产量恢复常态前，高能源成本仍将持续。此外，化肥市场扰动及运输成本上升可能进一步向食品杂货和各类消费品价格传导。通胀数据的另一面是消费者购买力正遭到持续侵蚀。五月份美国平均时薪同比增长3.4%，低于4.2%的通胀水平，导致实际工资同比下降0.7%，已连续第2个月出现负增长。 工资增长跑输通胀，给中等收入家庭带来了直接经济压力。

0: 后的首次政策会议。不过，市场对于未来利率走势的预期出现明显变化。数据显示，交易员们几乎认定美联储今年年底前至少会加息一次。摩根资管首席全球策略师凯利表示，虽然通胀仍高于美联储目标水平，五月数据很可能已接近本轮通胀周期的高点，未来几个月价格压力有望逐步缓解。近期市场最大的变化在于，美联储关注重点已经从经济增长放缓转向防范通胀反弹风险。不过，凯利认为，尽管通胀仍高于目标水平，但现阶段并不足以迫使美联储进一步收紧政策。他表示，美联储目前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可以继续观察未来几个月的通胀和就业数据变化，再决定是否调整货币政策。
1: 好，以上呢是这一时段的相关资讯，下面把时间交给一可，继续关注市场面的消息。你好，一可。
2: 好的，各位观众好，我是第一财经的数字主播一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市场面的消息。截至6月11日，上交所融资余额报 14482.47 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 3.89 亿元。深交所融资余额报 13955.69 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 56.12 亿元。两市合计 28438.16 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 52.23 亿元。万德数据显示，A股6月11日共有3777只个股获融资资金买入，有461股买入金额超亿元。其中，中继续创、新易盛、京东方 A 融资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获买入 47.73 亿元、47.18 亿元、30.01 亿元。从融资买入额占当日总成交金额比重来看，有四只个股融资买入额占比超 30%， 其中艾迪特、有声股份、和风股份融资买入额占成交额比重排名前三，分别为 55.28%、 40.95%、 35.11%。 从融资净买入金额来看，有54只个股获融资净买入超亿元，其中金安国际、中芯国际、破晶科技融资净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获净买入 4.58 亿元、 3.98 亿元、 3.84 亿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司面的消息。药明康德发布公告称，2026年6月1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实施回购公司 A 股股份，回购股份数为103万5242股，占公司截至目前总股本的 0.0347%。 环旭电子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公告，公司在光通信板块持续构建新增产能，成都扩产已投产验收的产能包括20000只每月的 800G1.6T 光引擎和100000只每月的 100-400G 光引擎。 800G1.6T 光引擎产能规划进一步提升至100000只每月，越南产线5月开始搬入设备，预计三季度逐步量产爬坡，以规划产能为150000只每月光引擎及100000只每月光模块组装测试，未来可扩充一倍。公司今年聚焦 800G 产品从光引擎到光模块的代工业务规模化量产交付。算力板卡业务上半年完成四条产线，合计 180K 每月产能，年末目标达 225K 每月。 AI 眼镜 SiP 模组一季度已形成营收，预计二季度放量，全年预估占整体 CPU 营收 10%。 公司正与 AIC 合作成立实验室，重点研究 CPU 领域制程及应用。鼎龙股份公告，公司控股子公司钱江新材料近期在 TRF RF 高端晶圆光刻胶领域取得订单突破，两家头部晶圆厂客户合计新增订单近1000家轮。截至公告日，公司已有八款高端晶圆光刻交货多家国内主流晶圆厂批量订单，较一季度末新增五款。公司年产300吨 KRF RF 高端晶圆光刻胶产线于2026年3月投产后，已向客户交付数百家轮产品并顺利应用。 RF 与 KRF 光刻胶是逻辑存储芯片制造的核心刚需耗材，属于国内晶圆光刻胶市场价值量占比最高的两大品类。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市场面和公司面的消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1: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的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的补涨行情，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的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的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的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进入到这一时段的市场纵贯线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是华文期货副总经理陆仲义。我们将请陆总呢，就这个期货市场的情况啊，给我们做一些介绍和分析。首先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个贵金属啊，隔夜呢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大幅的反弹啊。实际上在此前呢，我们看到它是连续的这样一个向下调整的。怎么看现在这个时点，是否可以布局，或者您怎么判断后续？
3: 啊，对于整个贵金属的行情，其实我们看到从价格上这一段时间其实跌得蛮多的。那很多投资者就比较关心说是不是能抄底。其实从我的一个角度来说，我认为一个呢是它技术上存在一个超跌反弹的一个需求，再加上呢隔夜的时候呢也释放了一定程度的这个利好消息，那带来了这个两个情绪的一个共振啊，出现了反弹。但至于说是不是能抄底，我觉得还是要耐心的等待。那核心还是会关注几个因素，一个呢短线的角度来说的话，它受到这个伊朗局势的一个影响啊，其实我们看到昨天的利好消息也是在伊朗局势释放了这个缓和的一个消息，但在协议没有最终确定之前，没有签订之前，其实它还会成为短期影响价格波动的一个主要因素。那么这个主要因素的传导呢，其实和市场的这个中期的对于贵金属的这个判断有关，因为贵金属它有一个抗通胀属性，或者说贵金属在价格上面会和实际利率有比较强的一个关系。那么当通胀啊持续走高，那像伊朗的这个问题就影响到了这个原油的价格，进一步的影响到了这个通胀，所以整个传导下去啊，就会看到实际利率对于黄金短期的一个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从中期的一个角度来说，再加上美联储啊，它这个沃什上任之后啊，从这个市场降息的预期转为了整个加息的预期之后，其实整个实际利率啊，包括核心通胀的一个粘性，就带来了黄金的中期的一个压力仍然存在啊。我们原先包括说去年一直在关注的就是整个降息预期，黄金的整个加速度的行情也和降息预期有很大的关系。那这一轮反而是一个加息了，所以整个市场对于黄金来说，我觉得还是中期的压力仍然存在。而对于长期的来说，为什么我们还是比较建议这个观望为主，也不是说完全的去看空它，或者说这个市场的观点不要特别的转变特别的快，主要原因来自于我认为长期的这个去美元的这个趋势啊仍然存在，但是短期呢市场会存在一定的分歧。这个分歧点呢来自于说美元指数啊，我们看到它连续下跌之后，这一段时间尤其是伊朗冲突之后啊，一直是在这个100整数关口附近啊贴着在运行，有那么一点点说哎美元重新走强的一个意思在。那么当美元如果说重新走强，那么对于这个去美元化的一个趋势呢，就会进入到一个阶段性的暂停键。那么市场的分歧点又来自于哪里？我觉得核心的啊，市场有这样的一种声音说，这一轮其实整个大国博弈的格局来自于 AI 的整个改革。那如果说在 AI 改革的这个浪潮当中，重新让美国的这个经济进一步上升，经济数据好转了，那么可能对于美元指数啊，或者说去美元化呢，又会阶段性的按下一个暂停键。所以这种分歧呢，我觉得会存在。

0: 而当这种分歧存在，再加上中期我们这个加息的预期仍然存在的情况之下，我觉得贵金属阶段性来说还是很难说啊，是不是一个抄底的良机？
1: 嗯，就是还有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甚至有些因素的某些方面是不利于它的这个短期或者这样一个表现啊，是在这种情况。这个确实是我们在前段时间大家说，哎呀，这个黄金把这个今年的涨幅全抹去了，是吧？都没有了。我们看到投资金条要跌到多少了？可能大家确实有这样一个，哎，是不是可以到底了？待会看一看。要看一看啊。好，那么说完黄金，说完贵金属之后呢，我们再说说有色啊，也都出现了反弹。包括我们昨天的这个市场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像铜啊、锌啊等等。那么大家呢就会想到，在去年的这样一个有色的这样一个非常热的这样一个表现情况，哎，是不是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
0: 一个呢，有色的行情啊，最近其实和这个贵金属啊，都还是受到了这个宏观的情绪影响是比较集中的。但是在有色是不是能够复制去年的一个行情，我觉得还是比较难。但是有色包括以铜为主啊，这一块我觉得仍然是一个黄金投资期啊，就是说它的整个大的周期其实还没有说彻底的改变啊。这个大周期呢，是从它的这个投资金啊，投资这个矿端的周期来看，目前铜的一个高品位矿啊，仍然是一个这个品位在下降，而这个是不可逆的，或者说在七八年这个时间周期当中它无法啊去可逆。所以对于整个铜来说，它是供应端仍然保持一个价格偏强的状态，而对于宏观短期的一个压制啊，可能也要看下游的一个需求是不是能够好转。因为有色和贵金属它不一样的点在于，有色它其实还是非常关注说工业品
1: 属性，工业属性。
0: 对，那工业属性呢就要看，哎，我需求好不好。那我们现在看到去年这个铜连续的一个上涨，其实我们如果说看这个加工利润的话，现在一直来到了负的108左右，这个加工利润是负的，就意味着其实矿的价格的强度要远远的大过于说啊加工的整个需求，
1: 中游的价格。
0: 对，所以说当前的一个铜价的支撑完完全全来自于我们所说的长周期，它的一个高品位矿仍然保持一个供应偏紧，所以矿端的价格的支撑偏强。而对于下游来说，这么高的价格，它是不是能够去释放啊有采购的这个需求？其实现在都是刚性的一个需求。所以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去库啊，我觉得给到了铜价一个阶段性的支撑。但这个去库是在三四月份啊，或者说这一个时间段是一个阶段性的需求旺季。那需求旺季过后呢，所以市场我觉得现在还有待去考证说啊，我下游的需求到底好不好。如果下游需求好，那我们在价格上的表现可能说在整数关口它跌不动了，或者阶段性的横盘了一段时间了，好，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哎，整个有色的上涨的一个趋势仍然还会去延续。而另外我们看到有色上涨的延续呢，其实也要和一些产能的变化去看，就是说需求的增量在哪里。就我们之前一直看铜的话，它的需求更多来自于说电网投资的一个增速，包括说房地产的一个投资的增速。那像现在的话，其实我们更多需要看到的是一些新能源或者说一些新兴产业这一块的需求释放，是不是能够带来说对铜的一个需求的向好。那么对于短期我们同样还是受到宏观的影响，那么在地缘不确定的情况之下，是不是会带来全球通胀的上升，或者说滞胀的一定的风险啊？所以说短期的铜价呢，我觉得仍然维持一个高位震荡为主。而对于说和 AI 相关，包括说和一些新能源领域这种存在结构性的增量的这个需求的，像铜啊、锡啊，我觉得可能在市场的博弈上啊，可能会适当的乐观一些啊。以上是对于有色的一个看法。
1: 好，那么我们再就刚才您的几个表述啊，我再追问一下。首先呢，就是您提到了它呢还是有着非常强的这样一个工业属性在这儿，和我们刚才说的黄金、贵金属还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那么好，一个您提到了一个高品位的这样一个矿的这样一个在下降，这个是那么我的理解就是，它如果高等级品位在下降的话，那么是不是它的这样一个，
0: 它相当于它的一个开采成本整体上在上升，
1: 成本在上升，就是我需要付到更多的这样一个成本才能取得同等级的原本等级的这样一个或者原本数量的这样一个等级的矿，我能这么简单理解吗？
0: 可以简单去理解。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在伊朗的这个事件冲突之后啊，像伊朗的两个冶炼厂，然后包括说秘鲁那边因为能源危机，它也关掉了一些冶炼厂，所以对于整个冶炼端的供应也都在下降
1: 啊，需求。然后再这个是我供应的这样一个在下降。好了，现在您又提到了一个需求端，需求端，但是呢它价格是高的，
0: 嗯，
1: 那么可能会抑制它的需求，
0: 对，
1: 或者怎么样？您再给我们详解，就是还是等它这个需求，我是刚需必须。

0: 但是到过了这个阶段，
1: 对，现在呢，我们看到的需求啊，从我们调研的情况来看，基本上是以刚需为主。所谓刚需，就是我有订单了，那我必须得生产，
0: 必须得生产。
1: 对，那么它的库存是相对偏低的啊，所以它就是以刚需采买为主。那么也就是说，当价格涨高的时候，其实正常生产企业都会觉得，哎，我可能生产无利可图，就会降低我的一个采购需求。那么当它的一个价格回落了，而它又有补库需求，那那个时候就会看到比较快速的一个去库，那就会形成价格上的一个，
0: 实际上它是有一个周期的。
1: 对，它会有一个周期
0: 啊，这个周期很明显，或者是根据各方面的判断来。
1: 对，所以我们经常会说两年左右它会是一个库存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周期。所以目前呢，它其实还在下游对于这个价格是不是能接受这样的一个博弈点上。
0: 好，说完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碳酸锂的期货啊，价格呢也是在上涨，16万到了17.6万，那么再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碳酸锂趋势的行情啊，包括这个怎么来看
1: 啊？碳酸锂的和我们前面聊的这个贵金属和有色，它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
0: 又不一样。对
1: 对，一个呢是它我们国内的这个更看重产业本身的一个基本面逻辑。那么对于碳酸锂，其实我们现在关注到两个点，它和铜有点像的，就是说进口端是亏损的。那我们碳酸锂如果从这个锂云母啊这个进口去提锂这个方式来看的话，目前仍然是一个亏损的状态。那这部分呢会加速去出清，而我们看到的这个碳酸锂阶段性的供应呢，其实是还是比较有一个稳中偏增长的一个状态。其实我们国内的供应呢有阶段性的一个增长，所以在五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碳酸锂的价格在20万，然后整个供应出来，然后包括了江西复产的一些市场传闻等等，让市场有一个未来增加供应的一个预期，所以价格呢出现了一个下跌，到了16万左右，波动还是非常的大。然后这段时间的一个回升企稳呢，我觉得还是一个呢阶段性啊，我们看到外围的矿的一个到港量，像津巴布韦啊，像澳洲矿啊，这些复产，这些预期当中未来供应增加的到港的情况还没有达到。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市场对于整个价格到了16万，有一定程度的这个采买的一个需求了。就像刚才说的同一样的，价格在高位20万，市场可能偏谨慎。价格回落了之后呢，市场存在了一定程度的补库，或者说碳酸锂的一个去库呢，表现我觉得还是体现出来需求的一定韧性的。那我们看到下游像碳酸铁锂啊、三元锂电池啊等等，现在整体的一个开工率在75%左右，这个开工率就给到了整个刚性的一个需求。那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就看这个储能啊、新能源车啊，整个刚性的需求是不是有持续性。我觉得在这一块呢，预期还是比较的乐观一些。所以对于碳酸锂来说，整个大的结构啊，我觉得已经和之前发生了改变啊，它已经从我们看纯看供应啊，而转变为我们看需求有没有带来一定增量了
0: 啊。
1: 所以碳酸锂我可能乐观一些。
0: 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些期货的品种产品，其实就是这个从头部这个供应端，然后经过中间的这个链条，到最后的这样一个需求端，或应该就是这样一个这样一条线。但是每个产品它又会根据不同的这样一个特性来发生一些变化。
1: 是的。
0: 好，最后呢我们再追问一下啊，有一点时间啊，因为这个下周股指期货要有这样一个交割，怎么来看这个情况？
1: 股指期货吗？
0: 对
1: 啊，股指期货我们当前还是认为可能偏震荡一些去看待。一个呢是交割，它是现金交割，可能对于我们股指期货的这个交易也好，它其实不会产生太大的一个影响。那么远端我们看到这今年基本上是以季度为主，也就是说市场的博弈空间是比较大的就是我们以前两三年前可能都是做当月合约作为一个主力合约，但我们现在可能移仓换月的时候呢会偏向于远一些，说明整个市场对于这一波牛市的波动容忍度还是比较大一些，或者说趋势还在市场对于远端的一个博弈偏强或者说预期偏多一点。
0: 那我们具体到沪深300怎么来看这个情况？
1: 我觉得当前的一个沪深300，一个是科技的权重大了很多，
0: 大太多了
1: 大了很多。因为原先可能说在金融端的权重、消费端的权重比较重，那么这一轮还是以科技为主线在上升，这一轮主线现在是处于一个加速的状态所以对于沪深300，我的一个个人看法呢是不要轻易的去言顶但是要非常注意这个节奏问题。
0: 好的，那再次感谢华文期货的副总经理陆仲义今天就相关的话题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我们稍后继续。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点它蓬蓬蓬，多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1: 妈妈，吃饭了。

来，先喝点汤吧。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股票投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腾腾机
2: 用九方，
1: 学选股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4: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目前呢，沪深两市呢已经结束了今天上午早盘的交易，马上呢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关注一下各主要分类指数目前的表现情况啊。今天呢这个应该说各主要分类指数呢全线高开呢，此后呢是一路上扬啊。那么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首先呢，这个是上证指数，上证指数呢今天早盘呢同样是高开在4017.86点啊，这个是上证指数早盘是高开在这个点位，此后呢低点呢是在4008.18点，最高呢是上摸到了4060.27点。早盘结束交易之后呢，目前呢是报在4049.29点啊，涨幅呢是在1.56%。关键呢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成交量啊，9803亿，这个是上证指数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深圳市场，深成指早盘呢同样是高开在这个15149.52点，低点呢就是在这个15012.87点啊，这个同样呢也是高于昨天的收盘点位的，上摸至15171.22点。结束早盘交易之后呢，整个的这样一个市场情况啊，我们看到是报在15103.14点啊，涨幅呢是1.69%。也要关注一下成交量啊，近期的这样一个高量1.08万亿啊，这个是深成指的相关的情况。我们看一下创业板指数啊，同样是高开在3921.09点，低点呢是在3857.96点，那么最高呢是上摸到了3921.53点。结束这个交易之后呢，整个上午的这个收盘点位呢收在3859.75点啊，涨幅呢是1.27%。另外呢，科创综指呢今天上午呢也是早盘呢同样是高开的，那么最高呢是上摸到了2099.54点啊，低点呢是也是高于昨天的收盘点位，结束上午的交易2055.52点，涨幅呢是达到了1.04%啊，这个是科创综指的表现情况。其他的这个主要分类指数，沪深300收在4794.71点，上涨1.53%啊，这个上证50呢也是2890.91点啊，上涨幅度呢达到了1.58%啊，稍后呢我们就会具体的关注一下啊这两个分类指数当中的相关的标的的一个表现情况。科创50指数啊1681.58点，这个是上涨1.15%。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上午结束之后啊，整个的板块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应该说呢，今天我们看一下这个成交量呢是在这个2万亿，已经今天上午的成交量呢是超过了2万亿啊，尤其是较昨天中午收盘的这样整个的放量啊，整个呢是放量上涨的，多出的量达到了4600多亿。啊，这个是整个沪深两市的情况。来具体再来看一下板块的情况。板块方面啊，今天上午呢，整个的板块方面，我们看到啊，这个都是属于像贵金属啊，包括这个航空装备啊，工业金属，包括这个稀土永磁，航天装备啊，能源金属，航空机场等等，这个呢都是处在这样一个涨幅榜的前列的。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在这个 下跌的板块当中啊，像这个电子化学品，尤其我们看到像光刻胶啊，中芯国际概念、半导体啊，这个是油气开采等等等等啊，这个几个板块呢出现了这样向下的调整。嗯，这个是板块方面的情况。个股方面呢，今天整个的沪深两市的个股啊，绝大多数呢都是上涨的。我们来具体看一下。整个上午的交易结束之后啊，这是上涨的个股呢达到了超过了啊4500多只，那么下跌的个股啊仅有900多只个股呢是下跌的，这是板面上出现下跌的一些相关的个股。好，这是 A 股的今天上午结束交易有大致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亚太市场方面的情况。亚太市场方面啊，也都是这个全线上扬啊，恒生指数2.0啊，2.04左右啊，国际指数呢也是2.03左右，恒生指数1.46，恒生科技指数呢1.76。我们看一下日经25指数呢是3.27，韩国综指呢是，超过了8%这样一个上涨的幅度。好，马上呢我们关注一下今天上午呢稀土永磁板块也是走高的，板块当中的相关个股涨停，另外呢这个。近期呢，持续强势的工业气体概念呢，集体的出现了一个调整。马上呢，我们连线到朱勇，了解一下数据面的情况。朱勇，你好，朱勇。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九点，与你不见不散。
1: 好，我们继续连线到朱勇，了解数据面的情况。朱勇。
2: 好的，李鑫啊，今天稀土永磁板块开盘就积极大涨。我们梳理一下这个板块啊大涨背后的一些逻辑。从消息面来看，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将36种矿产正式列入国家级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实行开采总量控制。另外，国投证券的最新研报称，AI 高熔 MLCC 爆发，高纯氧化锂为高熔介质的必备材料，无成熟替代。全球高纯锂紧缺，2027年 AI MLCC 新增锂需求1500吨，占全球总供给的3500吨，近四成。需求突变，重塑重稀土的格局。那总结来看，短期稀土价格经历前期调整之后，已经进入筑底反弹，叠加社会库存去化，产业链盈利预期改善。而从中长期来看，新能源车、节能电机以及人形机器人等新兴领域对高性能的铝铁硼的需求依然刚性。而供给端国内配额管控趋严，海外增量有限，行业的格局向好。稀土永磁板块近期活跃的背后，一个呢是最近的小金属、稀有金属是整体集体活跃，另外稀土的现货价格也出现强势反弹，轻稀土的价格结束横盘，显著上涨。稀土的供给端呈现刚性收紧，国内稀土开采配额增幅有限，中重稀土配额零增长，叠加海外部分主要矿区供给扰动以及出口政策收紧等因素，全球供应趋紧。需求端多点开花，除了新能源车、风电等传统领域稳步增长之外，全球的工业电机能效升级带来替换需求，机器人量产也为高性能的铝铁硼打开全新的增长空间。此外，业绩兑现能力较强，稀土永磁板块的龙头企业的一季度的净利润同比大幅度的增长，也验证了整个行业的高景气度。从业绩表现来看，在64家稀土永磁概念板块上市公司中，有42家一季度实现净利润的同比增长，占比66%。国盛证券的研报表示，中国具备从矿、分离、深加工全产业链布局，在全球具备较强的产业竞争力和话语权。万物电驱大势所趋，下游的磁材或长期受益于电动车、机器人等应用场景的增长。在稀土管控全面的提及之下，资源的稀缺性进一步凸显，稀土价格有望中枢上移。当前整个板块的估值处于历史偏低的水平，具备成本优势和客户壁垒的龙头安全边际更优，有望率先受益于价格回暖和需求增长的双重驱动。机构建议关注两大方向，一大方向是上游资源优势型的头部企业，拥有稳定的配额和矿山资源，在供给优化的背景下具备较强的溢价能力和业绩韧性。第二大方向是高端磁材和新兴赛道的受益者，深度绑定下游的巨头，在机器人和低空经济等新兴领域有产能布局的企业。连续大涨的电子特技板块今天开盘大跌，尤其是龙头中船特技盘中一度大跌超过12%。截至6月11号收盘，中船特技相较于5月11号的收盘价格，一个月左右大涨约260%。年初至今，该股股价已经涨幅超过7倍。6月11号晚间，中船特技发布公告，近期关注到有媒体报道以及市场传闻提及公司六氟化钨产品价格的事项。经过核实，公司没有公开披露过六氟化钨产品价格的相关信息。 中船特级表示，鉴于六氟化物产品价格受市场供需关系、原材料价格、产品竞争格局、下游产业发展趋势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其波动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勿过度放大单一产品价格波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另外，中船特技还特别提醒，截至到6月10号，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数据，公司的滚动市盈率为429.25倍，静态市盈率为447.41倍，市盈率显著高于同行业60多倍的市盈率的水平，存在估值较高的风险。好的，以上是牛熊榜两个板块的最新数据，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欣。
1: 谢谢朱勇。马上呢，我们再连线到香港蓝水资本首席投资官李泽明。首先呢，请他介绍一下港股的相关情况。
3: 今天就是Donald Trump 昨天晚上又 tackle 嘛，就是他本来说要就重新启动对就对伊朗的打击，但最后一刻的话就是又暂停，而且是又对市场说就这周末就会跟伊朗达成协议，或者是文本已经准备好了，就在欧洲会签署。但问题在于就是市场就在之前可能是比较恐慌的情况底下吧，就大家担心就美伊的那个局势又在升温，然后就是整体的那个能源价格会持续上升，通胀预期导致那个就是减息延后，或是甚至有你比较大的那个加息的风险，但是其实市场其实并不相信就是美伊的局势可以就是迅速降温，就大家并不相信就美伊之间可能会短期达成协议，所以这个阴霾其实还是会存在的，所以就是这一次更多是一个超跌的一个反弹，就是Donald Trump 的那个 tackle 的话，可能就为市场就提供这个反弹的一个借口，但这个反弹的话可能就还是来得比较短暂，因为背后其他的那个忧虑其实还是存在的，就我们看到就是美国那边上周的非农超预期，这周就虽然 CPI 就通胀就是跟市场预期一样，但是也是就是一年多以来的一个新高，所以就是加息的那个几率其实并没有下降，就是在年底之前那个加息的几率其实已经就升超过40%以上的一个水平，下周的话就美联储议息，可能议息会以后出现的点阵图的话可能会加深就市场这方面的一个忧虑，所以短期我觉得就是可能有部分资金吧，可能会趁市场这一波反弹的话，可能就先行减仓，然后就资金可能会逐步转入一些就防守性就比较高的股份，就如果是以港股来说的话，可能就是从一些就科技股啊，或者是从一些就是消费里面可能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抛售压力，可能就会转入一些防守性的一个板块，就比如说电信啊或金融啊这些板块的话，可能就未来的那个防守性或者是就股价来说会稍微稳一点。港股恒指大概未来的那个波动区间的话，可能是25,000到26,000之间。
1: 另外看到芯片股反弹，怎么来解读芯片的表现？
3: 芯片股的话就在上一周吧，就是因为博通出了业绩以后的话，就市场对于整体的 AI 上游的那个预期其实有一定的修正，之前可能就看得太乐观，就未来虽然就是 AI 还是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一个赛道里面，但毕竟可能就是增长的那个速度啊或者是幅度的话，可能就市场预期就有所修正，所以大部分相关的板块在过去几天的话都有一个显著的下跌，所以今天的话更多可能就跟随大盘的一个反弹，就并不意味着大家对于就整体芯片啊，或者是就是整体 AI 的板块的话，又出现又出现一个预期的一个大的反转。中期来说的话，我觉得整体的 AI 板块，就包括一些中上游芯片的相关的板块的话，还是有一定中期调整的那个压力。但短期来说的话，因为超跌可能会有一定反弹的一个可能性。但如果是仓位过重的话，因为未来其实有挺多的不确定因素，就是美国的那个息率政策的话，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大的不确定因素，所以面临那么大的不确定因素的话，可能就是市场或者是之前仓位比较重的投资的话，可能也会选择在反弹里面的话逐步把那个仓位降低。
1: 好的，谢谢。马上呢我们再复盘一下今天上午沪深两市啊，上海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是国金证券投资顾问邱宇啊，深圳演播室啊我们马上要连线的是德讯证券的投资顾问刘奎军。你好刘先生，对于今天上午沪深两市的走势您怎样分析和解读？
4: 啊，主持人好，大家中午好。应该说今天上午的盘面还是发生了比较显著的几点变化。首先呢，就是整个热点呢，的确是呈现出一定的高低切。我们看到受到

0: 这个隔夜美股的这个影响，因为像美光科技啊再度大涨啊，整个这个科技板块还是呈现出一定的这个积极的态势。那么 A 股的这个半导体啊、存储芯片啊等等啊，普遍是高开。那么高开之后呢，整个这个上证指数也是高开了30个点啊，但高开之后指数是在这个震荡上行啊，盘中一度是达到了70个点的一个上涨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以存储芯片为代表的硬科技板块高开之后啊是回落的啊，而且回落是这个整个上午啊是持续下行。这个下行过程当中呢，我们能够感受到短期的啊明显的一个资金的获利回吐啊，应该说借这个高开啊减仓的迹象还是比较明显的啊，甚至一些这个强势个股啊，比如说像这个工业气体啊，这个存储芯片啊，还有这个 PCB 板块，以及这个光刻胶啊，这个光模块啊，整个几个前期涨幅比较大的一些领涨的个股啊，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落啊，高位的这个获利回吐还是比较显著的一个特征。那么随着科技啊硬科技板块的这个高位的获利回吐，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呢还是呈现出了资金开始流向一些调整比较到位的一些低位低估值的一些品种啊，比如说这个整个贵金属板块。我们知道贵金属板块是从这个今年年初的1月底啊，大概是在1月28、29号这个时间见到阶段性这个头部之后，是始终是在调整的啊，一直调整到这个本月啊。应该说，像这个贵金属指数啊，一度是从8800点调整到4400点，基本上是腰斩的一个状况，所以说是严重超跌。那么再加上消息面的一些积极因素的一些变化啊，我们看到资金呢开始流向以贵金属为代表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低位啊，相对这个低位低估值的一些品种啊。同时呢，今天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是这个久违的券商板块啊，全线活跃啊，像这个中信证券盘中啊，我们看到重新涨停，可以说整个券商板块呢是这一轮牛市当中，尤其是今年以来，基本上是缺席这个牛市上涨的一个板块啊。虽然说争议比较大，但是我们知道确定性的比较高的是，券商板块将会直接受益于这轮这个慢牛当中啊，这个成交量的一个持续的这个扩大，整体的业绩、营收和增长呢。这个一季报啊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半年报呢，应该也是确定性增长的，这个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券商板块的这个低位的上涨，也彰显了整个资金短期的确是呈现了一定的这个高低切。那么这样以来呢，也对整个指数啊阶段性的这个止跌回稳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像上证指数回到这个4000点下方之后，本周基本上是低开高走啊，连续这个5个交易日啊，整体是震荡上行。我们知道上证指数已经是连收4个周的这个周阴线啊，本周算是低开高走，那么阳线是基本上已经确定无疑啊。所以整体来讲呢，应该说市场的短期的高低切迹象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我认为这次高低切呢，仅仅是一个阶段性短期啊，因为从整个大的趋势来看的话，我们刚才也特别强调，就是像以这个公募基金为代表的一些这个机构投资者，长期对于整个产业这个升级啊，尤其是这个科技成长啊持续向好的这样一个大的判断啊，这个逻辑还是依然是比较清晰的啊。不论是未来像这个存储芯片的这个未来2年的这个订单确定性订单，还是说整个PCB 板块啊，以及这个光模块板块的这种需求啊，一直是这个高景气的这种持续性还是比较这个清晰的啊。所以我认为呢，在这个机构投资者以公募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继续长期看好硬科技的这个背景下，应该说整个这个短期的这个高低切也不会改变硬科技作为本轮慢牛行情长期向好的一个底层逻辑啊。所以说从上午的盘面来看呢，给市场传递了啊，短期的确是高低切已经展现出来，可能接下来在面临着即将到来的一些6月底更多的不确
1: 好
0: 定
1: 的，
0: 因素
1: 谢
0: 啊。
1: 谢刘奎金先生啊，谢谢。马上回到我们上海演播室啊，这个我们继续听听秋雨对上午盘面啊。刚才刘先生特别提到了一个高低切，你怎么来看啊？
2: 好，其实我们回顾上周我们的观点，当时还是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高位股，尤其是高位科技板块高位波动的风险的。
1: 对。
2: 那经过了这一周的，我们可以看，很明显可以看到，无论是这个国内市场还是海外市场，其实整体的市场波动都是非常的大的。那今天其实整体的市场，我们认为展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切换，这个切换主要是在风格上的一个切换。就比如说，如果说从成交量来看，大的成交量上午放量了大概4000亿左右。那如果说你进一步细看的话，你会发现一个特点，就是今天大盘股它的量呢可能会更加多一点。就比如说像，沪深300。沪深300目前上午的成交量是5300多亿，
1: 对，
2: 昨天上午的成交量是3800多亿，那么意味着放量了1500亿左右，
1: 将近，
2: 对，而且是沪深三百是放量上涨了1.5个百分点。然后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我们看到像创业板指，大家都知道之前可能由光模块或者一些科技板块 这个带动整体的市场其实也是出现了一个领涨的走势。

0: 创业板指今天是一个高位回落或者冲高回落的一个格局，它也是放量的，放量了大概1200亿左右，那么它是属于放量回落，意味着资金在这个位置产生了一些分歧，低位的板块获得了一些资金的加持，产生了一个震荡向上，那么一些偏高位的创业板指为首的一些高位品种呢，它是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走势，所以说资金在这个位置我们认为是展开了一定程度的一些切换。但是如果说你从整个大的趋势角度来看，今天其实是看不出来，就比如说今天领涨的有色金属板块，它更多的还是超跌反弹，
1: 对，
0: 它看不出来是新 是不是新一轮趋势的开始。从今天的这个幅度来看，其实是没有办法下定论的。那么我们只是倾向于在这个位置，哦，资金是展开了一个切换的一个迹象。那么一般来说，我们切换认为是两种，第一种大家都先跌一波，然后再开始慢慢去涨，这种可能底部更加扎实。第二种就是比较丝滑的去切换。所以下午的话，我们主要关注两个点，一个是成交量，一个是低位板块它的持续性怎么样。
1: 好的，再次感谢两位啊，就市场呢给我们做的解读和分析。以上呢是我们这一时段市场零距离的全部内容，感谢关注，也请您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其他节目。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当前证券投资市场波动加剧，风格切换频繁，量化交易快速发展，与主观多头策略的关系引发广泛讨论。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建立长期主义的信念与行动逻辑，如何通过认知迭代、策略融合以及数字化赋能锚定长期确定性，走出一条差异化的创新之路。
1: 目标是寻找一个所谓的聪明的阿尔法，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就是投决会领导下的多基金经理共管模式。
2: 数据其实是量化策略的一个宝贵资源，采用多层次的一个风险管理框架，在不同的市场环境里，让策略可以经得起考验。
3: 需要提供更丰富的风险管理工具啊，包括对冲工具，共同提升 A 股的这个性价比。
4: 在这样复杂的市场环境下，行业重回到价值本源与体系化能力的竞争。策略融合我们认为不是拼盘，它更多是一个协同。
5: 行业正经历一场深层次的变革，人主导、规则驱动的传统实践开始向机器主导的方向演进。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聚焦价值本源、投研进化与策略融合的长期主义突围，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0: 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重阳投资董事长王庆、元盛资产大中华区总裁柯英明、东方财富证券总经理助理、投资决策委员会主任汤贤、银业投资总经理单吉军、东方证券固定收益业务总部副总经理、系统研发总部副总经理周仁才。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在本场沙龙活动中提出的真知灼见。
1: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聚焦价值，价值在我们市场经济中呢，它是一个核心的概念啊。我们市场经济中的不同主体呢，围绕着价值呢，在扮演不同的角色啊。那么我们的理解是，我们的企业家是价值的创造者，资本市场是价值的发现者，投资管理机构啊，那么是价值发现基础之上，帮着我们的投资人呢，实现价值的积累，进而呢实现他们的投资的收益的获得和财富的保值和增值。我首先呢想谈谈我们对2024年以来中国股票市场表现背后的逻辑的理解。一句话概括呢，中国股票市场在2024年以来的表现呢，可以理解成是资产荒背景下的价值重估，而这个价值重估呢，又是分阶段的。当前中国的市场中呢，整体的资产收益率是下降的，尤其是以国债为代表的无风险收益率，现在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在2%以下，甚至低的时候呢，接近1.5%。而我们另外一个典型的代表，比如说货币基金的这个收益率也到一的附近，甚至比1%还要低。这就使投资者的注意力呢开始更多的聚焦权益市场、股票市场，因为股票市场呢成为可能提供比较高的收益率的一个重要的资产类别。2024年这个9月底之前，因为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资本市场政策各方面呢，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转向，实现了对经济、对市场托底的效果。于是呢，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开始修复，逐渐改善，是2025年以及2026年部分时间我们市场的主要特征。这类具备很强成长性的资产表现非常亮丽。主要体现为这类资产的被市场重新估值。于是呢，我们的市场就走到了今天这样一个位置。前瞻性的看市场如何表现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啊。我们的一个判断是下阶段呢，很可能我们这个价值重估呢会继续有望出现低估值的价值股的重估。进入到5月份以来呢，随着一季报的这个公布，很多上市公司业绩出现了拐点，甚至超预期，让我们看到了上市公司的业绩进入一个新的景气向上的这样一个迹象啊。那么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们看到一些我们前面提到的跟经济基本面有关系的低估值的这类资产呢，又开始有所表现。对于我们作为资产管理人来讲，就是我们如何在这样一个市场环境下，帮助我们的投资者抓住市场中的机会最终呢能够尽好我们的受托人义务帮助我们投资者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首先呢，谈谈我们对股票基金投资收益来源不同层次的理解。这是一个金字塔，这里面呢分四层由低到高分别对应着我们理解的股票投资收益的不同来源。第一个来源呢是纯粹的贝塔，就是宏观的或者是行业性质的这样一个波动。

类基金呢，通常收益波动比较大，预期收益率呢也比较有限，而这类资金呢规模最大，啊，而且呢成本最低。第二个收益来源呢，也就是聪明的贝塔，在指数基金基础之上，有加了一些主动管理的要素，实现了较大的收益。这类基金呢，通常包括那些长期高仓位运作，同时具有鲜明风格的公募基金也罢，或者是私募基金。在投资管理中最高的一个境界，基金啊能够产生纯粹的阿尔法啊，也就 pure 阿尔法啊，那就是说不管市场环境如何变化，涨也罢跌也罢，我们通过我们投资管理人的努力产生的收益呢能够比较稳定啊，不受这些大的因素影响，而是更多的聚焦具体投资标的到底能不能产生好的这个投资回报。退而求其次呢，我们再提出一个第三个股票基金投资的收益的这样一个来源，我们称之为聪明的阿尔法啊，叫 smart 阿尔法。在保证一定收益的情况下呢，能够控制波动，而且呢业绩的可复制性强啊。那么这类基金通常是那些回撤波动管理能力比较突出的主观的多头私募或者是公募专户来完成的。作为我们纯阳投资这样一个主观多头的私募管理人呢，我们试图呢给我们的投资人啊能够创造绝对收益的一个体验啊，目标是寻找一个所谓的聪明的阿尔法。纯阳投资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这就是投决会领导下的多基金经理共管模式。多数情况下，一个基金呢是由一位基金经理来管，而且一个基金呢也往往是跟这个基金经理的个人的名字是挂钩的。我们尝试的是在一支基金由多位基金经理共同管理啊，通过分仓的形式实现共同管理的同时呢，投决会又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里面呢就形成了投决会领导下的多基金经理共管模式。这个模式呢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呢，管同一支基金产品的基金经理都有共同的投资理念和投研方法，因为它都是我们自己培养的投研人员，所以大家有共同的投资理念和投研方法。同时呢，有我们投决会统一的策略指引，具体在实践中表现为投决会决定基金产品的仓位区间。同时呢，投决会还会把关我们核心投资股票库的一个准入，所以就有一个自上而下的这样一个指引。我们每个基金经理啊，又有各自独特的能力圈，体现为自己的研究的特长，也体现为自己的性格特点。这样呢，大家有独立的鲜明的能力圈的多个基金经理组合在一起，就能形成一个我们所说的超级能力圈，取得一个取长补短、交叉赋能的效果。为了更好地实现这样一个效果，我们在实践中呢强调了信息的充分共享、完全透明。大家不仅通过日常的交流形成这个投研互动的这样一个局面，也有这种无声的但是非常有价值的交易的语言，构成大家这种高质量的这样一个沟通啊。久而久之呢，长期磨合呢就会产生这样一个耦合效应，投资收益率比较可观，能够满足我们投资者的预期。同时呢，由于我们这样一个投决会领导下的多基金共管模式，在实践中呢，我们就实现了我们投资组合的阿尔法的来源的多样化，因为我们是一个多基金经理共同组成的一个超级能力圈。这样呢，我们多个阿尔法的来源对于我们投资组合的稳定性和均衡性就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之上呢，还有投决会自上而下的这个仓位的指引，对控制整个市场和组合的这种系统性风险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效果。

提升既有交易信号的同时，也寻找一些有着低相关性的其他交易信号，从而提高投资组合的收益来源。在交易范围内，我们希望能够可以把所有具有良好流动性的品种都纳入在组合里。长期的 CTA 策略呢，需要同时间交易不同板块，比如说农产品、工业品、能源、金属、金融期货，都是在组合里会一直有持仓。所以一个可扩展而且是稳健的一个 IT 基础设施就变成了一个必需品。随着品种的数量增加，在风险管理上，其实量化策略也变得越来越复杂。量化管理员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只依赖于单一的一个风险目标或者是一个参数来做风险管理，而是需要采用多层次的一个风险管理框架，在不同的市场环境里让策略可以经得起考验。长期的量化投资其实是从一个整体的层面出发，希望利用一个稳定的、风格一致的但具有弹性、多层次的一个框架，让投资人在一定的时间后也可以对于策略有一个可理解而清晰的一个认知，彻底了解自己的资产配置的一个情况。数据其实是量化策略的一个宝贵资源，不同种类的数据能够提供不同的信息。除了数据和策略以外，很多在海外的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如主权资金、大学的捐赠资金、社保基金，他们配置的 CTA 策略其实都会看底层的一个投资范围。海外的期货品种大多数都是以金融期货为主，这也解释了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海外的投资人非常希望进入我们中国的期货市场。因为中国的期货市场是非常独特和有优势的，境内的商品期货都是和实体经济挂钩，有一些商品更是在海外是找不到的，形成在策略长期的分散化上面起了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作用。而上海尤其是浦东更是很多外资走进来中国第一个希望能立足的一个地方，浦东是非常先进和开放的，这个可以让外资更好的那个学习与中国市场的那个特色，让他们有足够的那个信心可以长期参与到中国的金融市场里面。反观来看，国内的投资人也可以同样的反过来投资全球的期货市场，透过一些特定的合法合规的渠道，比如说 QDLP， 这样的长期配置呢就可以达到真正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效果，也是一个 CTA 策略它本身可以发挥的一个作用。

我今天那个要讲的题目呢，就是量化呀，跟主观多头以及包括其他市场这个参与者之间的这么一个长短期的一个关系，然后怎么样呢？从偏博弈性的这种关系走向共生共荣的一个关系啊。我核心的一个观点就是需要提供更丰富的一个风险管理工具啊，包括对冲工具。那最终的目的呢，是要共同提升 A 股的这个性价比。首先呢，我们从一些简单的这个数据来讲，比如说大家做一个风险评价，那风险评价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假设是所有大力资产的夏普比应该接近，假设不考虑资产的相关性，那么这个风险预算应该等于夏普比的平方。我这个只是收益波动比啊，还没有减掉无风险收益，如果考虑到减去以后，自然比例就是非常低的一个，对吧？然后呢，我们再看短期投资跟长期投资有一个基本的量化这个定律，对吧？大家知道这个长期的复利等于什么？等于短期的端到端年收益减掉方差的一半，这个就是在投资里面著名的波动率税。你波动大的话会侵蚀你的长期收益，所以我们的要解决这个核心问题，怎么样让 A 股更完善。所以呢，我做了一个这个三分法啊，一个跟规则完全无关，就是风险溢价，它就承担了风险，行业里可以称之为叫伪阿尔法，对吧？还有一个就是规则中性的，因为 A 股的散户众多啊，行为偏差很大，那么这个通过能力赚的钱我觉得也是正当的。还有一个是跟规则相关的，根据我的这个估计啊，过去这个五年啊，风险溢价的阿尔法应该显著上升，基于散户的这种行为偏差赚的钱应该比例大概不变，但是基于规则这个赚的钱呢显著是下降的。但是呢，整个的这个舆论还是聚焦在不对等的这个情况上面，并进行了舆论的一个放大啊，这个就是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过去的话，监管已经在现有的约束框架下出台了很多的这种限制性的政策，该做的已经做了啊。我认为呢，是在已有约束框架下的一个接近最优。最后的一个建议，改革不是要限制量化，而是要赋予更多的这个风险管理工具，让竞争回归到这种这个能力的本源，而不是资源，阿尔法是短期的。但是通过这个短期有效的阿尔法的博弈，最终我们要提供一个有效定价的贝塔，最终就是提高 A 股的性价比，吸引长期资本、耐心资本。

目前的我们的市场进入了一个低收益、高波动、快流动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在这样复杂的市场环境下，单一的策略或者过往的经验与短期的择时的有效性在下降，行业重回到价值本源与体系化能力的竞争。那对于我们资产管理人而言的话，我们的核心命题就是如何在这种不确定性的常态中要构建更有韧性的收益来源与风控体系。稳健复利我们认为才是长期主义的这样本源。长期主义不是一个简单的延长持有的时间，而是在能够可承受的风险范围内能够持续创造风险补偿，并让客户满意，也能够长期的持有。从我们营业而言的话，我们从做固收起家，经过多年来的市场洗礼，我们发现这个长期的收益并非来自于单次的胜率，而是来自于持续空置回撤后的一个复利的积累。真正可持续的投资能力必须同时回答收益的来源、风险的边界与客户的持有体验。在我们的投研体系当中，我们大概分了这样四个这样一个框架。首先，在宏观配置上，我们要勾勒我们经济的图景与范式的转换，要跟踪成长、增长、通胀、政策与流动性的变化，判断大类资产风险收益比与风险预算的方向。在中观的方面，我们主观要关注产业，理解景气度与格局。我们深入到我们的科技、高端制造、新能源以及化工、消费等等一些细分领域，去追踪技术的迭代与供应链的这样一个变迁。从微观的验证方面，我们又回到先进领域经营质量，通过财务调研与数据交叉验证，提升对真实经营质量与估值安全边际的这样一个判断。如果我们做固收而言呢，我们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指引和自下而上的验证，去识别那些现金流坚韧、受益于行业格局改善的细分领域主体。我们通过宏观、中观、微观与信用研究建立这样一个安全边际，识别真正可持续的风险补偿。在我们的主观研究过程中，量化给了我们的一个极大的这样的赋能，把研究的认知沉淀为系统的能力。不仅仅是量化选股或者是 CTE 策略，它更是一种赋能全投研流程的一种工具。我们要因子化，把我们的经验拆成可验证的这样变量，利用量化手段进行风险计量和归因分析，纪律化减少情绪和路径的依赖，用规则约束仓位交易和止损复盘，提升执行一致性与组合的透明度，敏捷化快速响应市场结构变化，通过数据更新、模型监控和策略归因，及时识别风格切换与风险暴露。策略融合我们认为不是拼盘，它更多是一个协同。我们追求的是统一的宏观逻辑向下找最具性价比的组合策略来表达我们的观点。我们不是追求规模的最大化，而是致力于成为一个策略库丰富、能灵活应对不同市场环境下的一个多策略的协同平台。

传统量化主要依赖结构化数据和统计模型寻找价格偏差。当前 AI 提升了多维信息处理、推理式研究、智能风控管理等关键路径的服务升级，目前主要呈现从单模型到做多智能体的协作，从因子合成到端到端的建模，从识别形态到理解逻辑的方向发展。行业正经历一场深层次的变革，整体而言，人主导、规则驱动的传统实践开始向机器主导的方向演进。机器主导的决策根本上还是由掌控机器的人的投资理念所决定的。随着市场结构、参与者构成等因素变化，历史数据的信息含量在降低，

样本缺失导致尾部风险低估，依靠历史回测的传统静态的策略框架面临着挑战。这就需要我们不只是追逐短期的价格波动，而是坚守长期视角，回归价值本源，充分利用 AI 带来的量化投资能力边界，动态响应市场变化，识别那些能够真正穿越经济周期持续创造价值的投资机会。在 AI 时代，要实施这个长期主义理论的效果，主要决定三个因素，一个是模型，二是数据，三是因子决策。首先模型方面，金融计量模型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金融行业的数据的信噪比是非常低的，在语言领域提炼的模型框架未必能够真正适用。金融行业的数据量跟社交等其他领域相比还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应该秉承模型思维，根据场景选择不同的模型。在拥抱大模型的同时，不应该忽略其他模型，比如传统模型在风险计量、因子归因、均衡定价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其次，数据方面，数据是基石，随着市场有效性的增强，过分依赖量价及基本面数据的获益空间正在变窄，需要我们扩展数据集。但这又会带来宏观、微观数据、高频、低频数据如何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兼容的问题。 AI 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可能，可以通过海量微观数据研究宏观总量的动态变化，解决原来宏观研究中先加总后建模导致的信息失真。因子方面，从传统的量价因子、基本面因子、机器学习提取的隐性因子，到大模型为因子投资提供新的武器，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此，可以采用多类数据集，增加样本脉的周期和随机扰动测试，通过审计机制防止多智能体的级联误差。但是我想更为重要的是，应该以经济金融理论、投资的基本逻辑作为先验，结合数据再进行 BS 更新，完成动态的决策。我们需要拒绝炼金术式的因子挖掘，通过逻辑先验与统计后验的双重机制，让每一个超额收益都有源可溯。

从价值投资的投研迭代到量化策略的模型适配，从数据驱动的决策创新到多策略的有机融合，再到固收领域的技术渗透，证券投资行业在应对市场变局的多个关键维度上呈现了投研进化与策略融合的多元视角，但在实际投资过程中还有不少难题需要破解。在本期沙龙的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围绕相关核心话题进行进一步探讨，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前面我们四位嘉宾呢都做了非常非常精彩的分享，意犹未尽。下面呢我就想跟进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我就问我们柯总了。刚才在您演讲中提到风险管理，这个海外风险管理在逻辑上和境内呢有所不同，尤其在我们缺少一些长期资金和耐心资本，有没有克服不同挑战？
1: 海外的那个期货市场其实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其实就有一些很齐全的数据。我们中国呢期货市场是要到九十年代初才会有一个数据出来。风险管理其实在这个策略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是因为它本身每个信号它能够为带来一个收益的话其实不会太高但形成了就是在那个风险管理的框架上面要有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安排，才可以让策略可以很稳定的那个经得起考验。我们常说外资过来会不会有水土不服的一个情况呢？我觉得反而是没有，因为我们在上海设立一个公司，展开我的业务为投资人带来一个工具。其实我们也是更希望把一些就是我们海外的一个投资理念可以带到过来中国。那这个数据上面呢其实海外跟境内的其实肯定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非常的那个荣幸能够在上海设立这个公司，然后也是就是招聘了不少的这一个同事来做一个本土化的一个研究。尤其是最近这几年我们深深的那个感受到，我们是要拉长一个时间的那个长度用一些科学的或者是一些新的方法，把这一个风险管理的整体的一个逻辑给做好让它可以就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里面运行，
0: 适应我们中国的这个实际情况，来调整一下我们的一些管理的这样一个方法哈。第二个问题我想问我们汤总就是说刚才您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叫量化中的风险溢价阿尔法占比在上升，这能说明量化和主观价值投资方法是在融合吗？是不是这个是一个真正的投研进化？
2: 我个人觉得呢，从量化投资跟这个主观投资从方法论上来讲还是根本不同的一个门派。量化的话是对于这种统计规律的一些研究，而这个主动管理呢可能是要更多的分析企业要看这个企业的这个商业模式是怎么样。我们观察到的这个现象就是量化在基本面的这个因子上的这种更高比重的一个暴露，可能更多的是呢因为这个整个量化的规模在上升，然后呢它被迫来降频，然后就降到了一些这个基本面的这个因子的这个策略上面。理论上来讲肯定有双方有融合，做主观的可能也会用到一些量化的方法，做量化的可能就是更多的基本面的因子也会在考虑。
0: 下一个问题问我们银业投资的我们单总我们银业呢是固收为主同时覆盖宏观量化和股票，算是多策略的管理人吧。那么我们市场中呢现在很多机构都在做多策略拼盘，但是呢也偶尔出现过所谓多策略踩雷，请问在投研进化过程中如何打通不同策略之间的壁垒，实现真正的融合而非简单的这个拼盘？
3: 我们之前是以做固收起家，到发展为今天是一个多策略管理人。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深刻感受到如果是单一策略的话很难去穿越这样一个市场的一个牛熊的周期的，加上投资者现在对所谓的绝对收益的这个诉求越来越明显，我们认为想把它有效的融合，我们做到了四个统一吧。第一，我们在股债商在这几大在国内能投的这三大类商品当中，我们先要沿用一个统一的这样一个宏观投研的这样一个框架。第二个呢，我们更重要是要统一我们的风险预算。我们在股债商的分配上其实不是按资金的规模来分配，而是说在设定一个我们这个总的风险预算。第三步，我们就通过量化的赋能，把我们各个细分的这个资产里面又拆分了几个细分的一些策略，比如在债券领域里面我们把一把分成信用债利率债可转债。股票部分我们对我们的一些过往的一些投资的经验通过量化的方式把它实现出来。第四点就是我们要打通了我们内部的部门之间的这个这样一个设立，我们成立了一个我们叫宏观投研小组，打破原有你是固收部的，你是权益部，你量化部的，从绩效上来说大家是一个利益的这样一个共同体，避免出现一个单一策略的这样的一个较大的这样一个偏差。通过上述这个几点，从我们实践上来看的话还是能够很好的来控制整个组合的这样一个波动，在整个我们设定的总预算的情况下 通过这样的内部的这样的有效的这样一个融合之后呢，输出来这条曲线基本上是符合我们的预期的。
0: 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留给还有我们周总啊，当前资管市场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量化策略的这样一个大发展，在这方面您有什么经验，尤其前瞻性的看，帮助整个量化行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做出哪些这个贡献吧。
2: 因为我们的交易是全资产的，权益的也有，固收也有，其他的代客也有的，为了实现策略融合、组合管理、资产配置，单单看一个账户一类资产肯定都是空话。我们十几年前就开始谋划这样一个统一性的一个大平台，就是希望以高性能的消息总线和基于共享内存技术构建的基础交易框架，提升交易效率。这个平台已经支持了这个多市场、多品种，提供做市、自营、对客和风险管理核心的服务，涵盖订单管理、策略管理、定价引擎、库存管理等量化回测这样一整个套体系的一体化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平台。正是有了这样一个综合性的平台啊，我们才能够真正践行多资产、多策略的融合交易，我们才能够真正做得到利用低相关性获取分散性的一个长期的收益。在 AI 方面，我们这两年也落地了那个

0: 主流的大模型的本地化的部署，在此基础上也建成了涵盖宏观、行业、个股、债券等维度的智能投研的一个服务。目前在因子挖掘、在知识库的构建、在热点的追踪、在研报检读等一些场景下是应用的比较多的。当然从今年开始，我们 AI coding 就是辅助我们编程这个叫智能体的发展以后，这个也显出了我们提升了我们的研发效率，使我们的策略的迭代效率和响应市场的能力也有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高。
1: 好的，谢谢周总啊，也特别感谢我们几位嘉宾今天非常专业的倾情分享，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
2: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力重器探生命本源，
1: 让它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来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25年有很大一部分贡献来自于就我们基础设施。
0: 泽四方助产研创新，
2: 蛋白质科学的发展已经从原来的理解到模拟，现在到了创造，所以应用这一块可以更进一步。
1: 蛋白质设施的2.0版本应该是一个以产生蛋白质科学数据为基准，用 AI 赋能的这样一个我们的蛋白质科学的研究高度。
0: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气已再道破界烛光系列节目，本期聚焦位于浦东张江的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当前浦东新区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已汇聚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上海同步辐射光源、超强超短激光、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超级计算、量子人工智能联合体、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等一批世界顶尖、国内领先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支撑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科创集群。这些由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等机构牵头打造的国之重器，深耕光子科学、生命科学、算力基建、双碳能源等关键领域，持续产出重大原始创新成果。为什么煎蛋时透明的蛋清会变成白色？为什么伤口会慢慢愈合？这些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背后，都藏着同一个主角——蛋白质。蛋白质是构成生命细胞的基础物质，就像精密的机器离不开运转的核心部件一样，生命活动也离不开蛋白质的参与。解码蛋白质也是在解开生命的奥秘。在浦东张江有一个牢牢牵住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牛鼻子的大科学装置，它就是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科学家们在这里不断发展新的技术手段，希望能够看见这些生命的核心分子，并理解它们如何运作。这座大科学装置于2010年12月开工建设，2015年7月正式开放运行。全中国一半的蛋白质结构研究都出自这里，它也成为蛋白质科学研究领域名副其实的国之重器。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本期节目也是我们浦东新区风从海上来科技科普系列节目的现场。浦东张江拥有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大科学装置集群，通过刚才的短片，大家已经对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有了一定的了解。从2015年正式运行到现在，这座大科学装置在过去的11年时间里看到了哪些生命的奥秘，产生了怎样的科研成果，

0: 背后又有哪些前沿技术的支撑？那么今天啊，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两位权威的嘉宾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为大家进一步详细解读。他们是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主任、上海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原执行院长吴嘉瑞先生，上海科技大学教授、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原主任、中国蛋白质结构数据库发起人许文清先生，欢迎二位。二位教授都是先后担任了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主任，所以首先请二位为我们观众来详细解读一下这个蛋白质设施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核心功能，为什么中国要有自己的大科学装置来解构蛋白质结构。
1: 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简称蛋白质设施吧，是我们国家生命科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科学装置。2010年左右前后，著名的这个结构生物学家饶子和院士，他就向我们国家有关部门建议，说我们国家在生命科学方面需要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大科学装置，主要的任务就是要针对蛋白质来进行研究。经过这个他的努力，还有国家的这个发改委有关部门的支持，后来就决定要在张家建立这样一个蛋白质科学设施。那么我很荣幸地参加了这样一个筹备的工作。我们这个设施它的主要任务呢，是要研究蛋白质的空间结构，因为我们生命体里面这个蛋白质是各种各样生命活动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执行分子。那为什么蛋白质能够做各种各样的任务呢？是因为这个蛋白质长的形状不一样。那么蛋白质的空间结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形状，所以呢，我们需要用的武器就不一样了。上个世纪50年代呢，那么我们最早研究蛋白质呢，也是通过 X 射线来照射蛋白质，然后获取它的空间结构的信息。后来发展成一个同步辐射的这样一个我们熟知的上海光源，就是这样一个装置，它提供的更高的能量，但也是 X 射线，可以把那个蛋白质结晶以后的晶体结构，把它的空间信息给获取。还有比方说核磁也是一种可以获得蛋白质空间结构信息的一种研究设备。现在更新的是一种我们叫冷冻电子显微镜，简称冷冻电镜，可以研究那个更大的蛋白质的复合物。研究蛋白质啊，它的这个仪器设备也各有各的特长，但是要把各种各样的仪器设备给它组合在一起来形成这样一个大科学装置。打个比方，三甲医院，第一它有技术方面的专家，同时呢它的设备非常的完整。我们这样一个蛋白质设施呢，就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来做前面的诊断研究。这就是蛋白质设施整个一个设计方案里面一个最核心的思想，生命科学领域的第一个综合性大科学装置。
2: 结构生物学就了解蛋白质的结构，比方说解析很多医疗药物研发过程，这些都需要，如果没有自己的那个大装置，那这些研发呢都会落后的。因为设施之前碰到很多朋友，他们说出去要不就是英国 Diamond，要不就是去日本的 SpringAIDS， 需要到国外去收数据，然后样品的运输，然后很多都非常不方便。自己设施出来建成之后，很多东西都可以在这里做，这个我们的效率，我们的科学家的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我们国家的结构生物学那个研究呢，实际上是历史是非常非常悠久的，但是到了2000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在结构生物学的产出依然不到1%。但到2025年，我们的产出是全球的25%，25年25倍。这个呢，有很大一部分贡献来自于基础设施。
1: 从2015年投入运行以后，我们现在涉及到的产业用户科研院所大概有500多家，然后有10万以上的人次来采用我们的设施来进行研究，发表的研究论文每年还在逐渐生长。这些文章里面有很多都是国际的我们叫做重要的这个期刊，像 Nature、 Science 或者 Cell， 每一年几乎都有蛋白质设施支持的一项成果被评为中国科学的10大成果之一，或者是中国生命科学的10大成果之一。饶子和院士 和我们这个上科大他的这个另外一个同事联合发表了一篇 SENSE 的文章，研究乙肝的表面抗炎。
0: 嗯，
1: 这个乙肝表面抗炎是

0: 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蛋白质的复合物。饶子和燕氏也是很早就开始了对这个的研究，但是利用蛋白质设施的各种测试设备，最终把这个结构解析出来。这个对未来制造，比方说相关的疫苗啊，做药物啊，都是非常重要的。
1: 作为我国生命科学领域第一个综合性大科学装置，蛋白质设施配置阵容十分雄厚，不仅汇聚了国内种类最全的质谱仪，支撑药物筛选与蛋白质动态监测，还有核磁等高端设备，能在溶液状态下解析蛋白质真实结构，而冷冻电镜更是拥有近原子级的超高观测精度。平台整合了九大技术系统，搭建起从蛋白质样品制备、结构解析再到功能研究的完整科研体系。与此同时，这里还有一支技术精湛的运行服务团队，以顶尖技术实力助力各类生命科学课题深入研究。
2: 这一路走过来可以说是十几年磨一剑了啊，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和难点，我们是怎么攻克它的？
0: 一路走过来确实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挑战啊，因为第一就是说整个这样一个大科学设施它怎么管理，而且呢我们是把在上海官员的它里面五条这个高速的能量线，在这个线上建了六个实验站，分别有这个晶体的，有小角散射的，有红外的啊，这个都比较专业的。所以一个园区是在上海官员五线六站，一个园区是在海科路，然后把那些高端的研究设备放在一起，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系统的这个协调和管理就比较复杂。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些仪器设备怎么样把它的这个能耐发展到最极致，这个你要技术方面要提升，所以在我们培养队伍提升技术这些方面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3: 设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设备是全国是最领先的，但是最近这些年呢，各高校因为很多自己的平台建设之后，逐渐的有一些设备比我们甚至更新，这是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设施怎么能够发挥出它一个国家大设施的作用。那这里头我们实际上就走了两条路，一个呢是最前沿，包括 PDB 这一块，第二个呢是通过整合把各种技术全部整合到一起，这是我们这最主要在做的两件事情。比方说最先的产生的数据就一站式的整合到一起，为给下一代人工智能了解蛋白质动态结构的时候呢，我们是软硬兼施，可以从计算机用来做模拟，但是模拟本身还有一定的局限性。蛋白设施里头呢它是有多种手段，比方说用核磁、有红外、有小角散射，那还有特别像现在就是冷冻电镜。冷冻电镜呢就是实时的，就是跟那个多种状态的冷冻电镜，然后这些数据全部整合到一起，然后喂给人工智能，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2: 在2022年的时候，蛋白质设施是联合上海科技大学打造的中国蛋白质结构数据库，也是以第四个区域成员的身份正式加入了国际蛋白质结构数据库，徐教授就是咱们数据库的一个发起人哈。因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突破，它意味着什么？
3: 没有数据那就没有人工智能，所以就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库建设就变得非常重要。应该说饶子和院士是真正的就是最早倡议人，我只是到任了之后就2019年开始推动这件事情具体的实施。全球啊就是最早数据库的建设就有一个叫 Protein Data Bank PDB， 它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实际上就是确保每个结构都是对的，第二个呢就是确保就是每个结构都是人类共享的。我们这个 PDB 有很高的可信性，因为一直是同一个组织用同样的标准不停地由最前沿科学家确定这些标准什么样结构是对的，然后估算它的误差和它的分辨率，这些都是由 PDB 就是那个负责。2024年的诺贝尔奖就是给予了 AlphaFold， 就是蛋白结构预测和蛋白结构设计，基本上核心数据全部来自于 Protein Data Bank， 就是 PDB。最早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然后我们国家基本上是用数据，我往里头投数据，黄金标准的制定吧，我们实际上是没有参与的。国际数据治理我们是在2022年是真正取得突破，因为是我们真正是作为一个成员进去跟他们共享数据，我们贡献数据，同时我们也管理数据，我们处理数据。
2: 目前运行的怎么样？我们独特的一个价值和优势是什么？我们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3: 现在就四家，就是主要是四家，那还有两个是技术性成员，一个是核磁，一个是电镜，那一共六个成员。那我们现在 我们国家全部的就是结构生物学数据是由我们自己来鉴定，
2: 嗯，
3: 来检查，大中华区是在我们中国 PDB China 来负责，
2: 嗯，
3: 所以我们现在是共享全球所有的 PDB 数据，我们贡献四分之一的数据，同时呢，全球剩下四分之三数据每周我们实时拿到，然后我们是中国所有的结构由我们来处理，它呢既是图书馆也是出版社，在 AI 时代也在不停的发生变化。所以 PDB 本身是有很多研发的，
2: 嗯，
3: 前面的时候我们数据审核这一块用工具做审核是由蛋白设施来做的，工具研发这一块比较多的有上科大在做，包括中国科技大学，还有其他的一些包括北京还有深圳的一些团队加入。
2: 一方面是这个数据驱动，还有一方面就是大模型的一个预测哈。所以您觉得这样的一些新技术和传统的实验室研究来说，他们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对于整个这个科学的研究也好，流程也好，范式也好，您自己感觉到了吗？
3: 人工智能这块呢，就是已经现在已经学了，就运用这些大模型实现我们的那个蛋白设计、蛋白模型那个结构预测，然后功能那个模拟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个工作。特别是在前期，包括药物研发做蛋白设计这一块，就做药物设计这一块。2022到2023年，在我自己实验室里头，明显感觉到是一个转折点。在之前，我们成功率非常低，又设计出来蛋白质性质也比较弱。在2023年之后，就是那个 transformer diffusion model 出来之后，明显的这个就成功率啊就增加了几倍，每个学生都可以在比较短时间里头拿到比较好的结果，设计出有用的东西。
0: AlphaFold 最初他用的那个 PDB 的数据一共就有19万个蛋白质的结构数据，他自己预测的蛋白质是2亿个，当然预测的蛋白质并不意味着它是100%都是对的，这个跟 PDB 的里面的蛋白质是经过实的实验，就通过仪器设备的还不一样。但不管怎么来说，使得全世界科学家的这个研究效率就大大提升。现在这个 AI for Science 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可选项，是一个必须要做的。我们科学院也在不停的支持，我们现在叫做数字化智能化，也是希望要再配合 AI 技术，包括怎么样进行数据的治理，可以更加的好的给 AI 来进行使用，也同时引进了一些我们说的类似龙虾这样的一些我们说的智能体，希望呢在经过几年的努力以后，让整个蛋白质设施完全的形成一个高度智能化，在 AI 赋能的管理下来运行的这样一个科学装置。
1: 当前科学研究正加速迈向数据模型与实验验证深度融合的新阶段，近期围绕科学智能发展需求，推动高质量科学数据的汇聚、治理、加工与应用，蛋白质设施与上海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管理中心、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库帕斯等科研机构和企业一起参与了高质量科学数据共建，为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发展夯实数据底座。
2: 其实我们也了解到，蛋白质设施也成立了很多专业的实验室，能我们介绍一下吗？
0: 跟产业界的合作确实现在是蛋白质设施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啊，所以我们就也是跟各方有关的这个企事业呢去探讨合作的可能。第一个，我们就跟一家公司，它是做计算机的，它用的是一种特殊的芯片，我们叫马 PU， 它就可以对蛋白质的这个分子动力学进行一些动态的模拟计算。目前我们已经跟他们建了一个联合实验室，通过我们这个设施里面的各种设备进行验证，通过计算机进行模拟，二者就整合成一个闭环。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们跟另外一家叫上海的康马科技生物有限公司来进行合作，他们是发展了一种无细胞的蛋白质合成技术，也建了一个联合实验室，我们叫蛋白质制造，就希望利用 AI 技术来设计，再利用他们的这个装置来合成，顺利的话可以有上万种的蛋白质被人工合成出来。所以这两个实验室是我们跟企业合作里面主打的两个方向。
1: 蛋白质设施不仅已经成为基础研究主阵地，同时还在加速向产业赋能平台延伸。目前蛋白质设施已为超过100家生物医药企业提供高端技术服务，覆盖抗体工程、结构疫苗、细胞治疗等不同领域。 针对企业多样化技术需求，设施还推出定制化技术解决方案，并探索实验室建设、平台共用、数据共享等多种合作机制，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落地。在服务生物医药强国战略、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进程中，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发挥着关键作用，具有独特价值。
2: 蛋白质设施在整个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这样的征程当中，它能起到什么样的具体的独特的作用，包括跨领域啊、跨单位的一种协同发展？
0: 现在在全国范围内，这样的一种可以综合性的来提供大规模的蛋白质结构数据的，就是我们的蛋白质科学设施。蛋白质呢，它也跟我们的生物医药行业高度的相关。同时蛋白质的这个使用还远远不止于生物医药。比方在工业界的话，有工业酶，在各个领域都是非常需要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通过合作等等，使得一方面蛋白质设施自身的智能化提高了，同时一方面能够产生过去我们门类做的蛋白质设计。那么我们现在呢，也是希望我们这里成为一个未来的我们叫做概念验证平台，将来不管是什么样的领域，不管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他如果有一个想法，我们有人工智能设计，那你要制造，那我们可以规模化的制造，制造出来蛋白质，你还不说它是好用不好用啊，达不达到你的设计指标呢？那我蛋白质设施可以进行验证。比方说是一个制药的产业，一个做美容的，或者是做工业酶的，他们把需求提出来，然后我们按照他的需求，可以从 AI 到合成到检查到验证，然后最终给他提供。所以这个概念验证平台是我们正在推动的一个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推手。
2: 您觉得蛋白质设施这运行的十几年取得了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可以让其他的大科学设施来借鉴？
0: 也有几个可以参考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用户开放度非常高，十年来有将近11万的人次使用，就几天前，这个一个正在建设中的大科学设施是在广州的，就来我们这里学习取经，能够希望看我们是怎么建设的，怎么管理的。我说我们过去的大科学设施是一种单轨制，就是针对科学服务，但是现在我们是双轨制了。这个双轨制怎么样做好产业的服务？这个也是一个新的课题。我们在这个里面的探索，包括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案，包括我们建的联合实验室，我们这些探索现在应该说已经得到了从上海市政府到相关部门的认可，已经不像过去那种运行模式了。
2: 以蛋白质设施为代表的大科学装置啊，对于促进基础研究和赋能产业创新，二位老师还有什么样的建议？
0: 第一个我的建议是要国家的政策方面要有相应的那个配套。我们过去在科学服务方面做得很好，但是科学数据的方面还有点滞后。在我们的蛋白质设施里面主动保存数据这件事情做得还是很不够的，这个就是因为整个的管理的体系对数据的确权跟现在的今天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将来应该说数据就要像我们刚刚习老师介绍的 PDB 一样，是要汇集在一起才能显示出威力，所以以后的这个大数据的汇交要受到国家的政策上面的支持。第二个建议就是我们要跟市场要跟产业结合的时候，就应该有相应的这个政策方面的调整，那些管理规定和今天的这种快速的变化之间还是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
3: 我有两个建议。第一个呢，蛋白设施可以进一步跟正在建设中的一些其他的大设施，包括硬核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等，有更好的整合。结构生物学的前沿，现在 AI 没法达到的依然包括载体结构、动态结构，这些呢就是有一些蛋白设施自己有一部分可以做到，还有一部分呢就需要跟现在硬核射线、自由电子激光、活细胞成像等这些设施呢一起来完成。第二个建议呢，是我们现在蛋白质科学的发展已经从原来的理解到模拟， 现在到了创造的，让我们逐渐的可以为生物医药、农业直接赋能。

0: 所以应用这一块可以更进一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1: 最后，请二位嘉宾用一句话来描述一下蛋白质设施和善科大立足张江、立足浦东、服务国家战略，尤其是助力上海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一个美好图景。
0: 蛋白设施与善科大携手，一定能够在人工智能时代，引领一个新的高地。
2: 过去在设计蛋白质设施的时候，希望它打造成一个综合型的三甲医院，为我们的科学家服务。但是今天我们希望蛋白质设施的 2.0 版本应该是一个以产生蛋白质科学数据为基准，用 AI 赋能的这样一个我们的蛋白质科学的研究高地。
1: 好，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啊！从看见蛋白质的精密结构到设计未来的基因药物，蛋白质设施这所国之重器不仅让我们读懂了生命的密码，更见证了中国基础研究的跨越。风从海上来，潮涌引领区，相信蛋白质设施将继续照亮生命科学的未知世界，为人类健康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上海力量。再次感谢二位教授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回来是很不容易的啊，不是为了钱。如果新片是个房子的话，它的厨房、洗手间、客厅就是 IP，
1: 这也是一个战略性的必争之地啊。很长时间也不挣钱嘛，那么这个过程你怎么这个坚持下来的？
0: 我们投了25年，研发投占营收30%。
1: 你觉得你心愿手里最大的这个盘是什么？
0: 关键是这家公司，我说是没有对的公司，很难复制。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市场聚焦，指数走势分化，短期行情如何演绎？行业风口，世界杯开场哨响 ，A 股机会在哪儿？市场辩论会，电池方向全线走高，后市能否迎来修复行情？全球瞭望，史上最大 IPO 登场 ，SpaceX 上市是一场资本盛宴，还是新一轮流动性紧张开启？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节目，我是马原，在上海问候各位。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特色数据。沪指早间震荡走强，创业板指数高开回落，有色板块集体爆发，洛阳牧业、金木股份、云南铜业等近20只个股是涨停，商业航天概念拉升，航天发展、中航西飞还有中天火箭啊等等涨停，大金融板块走强，中银证券、银石

0: 胜涨停，财富趋势涨幅超10%。下跌方面，工业气体概念调整，浩华科技跌停，华特气体、中船特气跌幅超10%。个股呈现普涨态势，沪深兼三市超过4500家公司是飘红的。上午的成交金额2.07万亿。介绍一下嘉宾，上海的嘉宾是蒋一凡，北京的嘉宾是李龙栓，深圳的嘉宾是刘冲。好，我们来分析分析市场啊。这个今天我们看到出现了比较强劲的反弹，当然了，我们这一周过来啊，都是呈现前四个交易日都是呈现一个相对偏弱的态势，到了今天周五表现很强。我们怎么来看影响市场的主要因素啊？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就是昨天晚间我们看到中东局势方面出现了缓和的消息啊，说对伊朗的打击呢，说暂停下来啊，就是先不做这个事儿了。结果这个消息出来之后，我们看到美股的指数就开始往上拉升，然后呢就涨幅是扩大，然后到了今天白天啊，先于我们开盘的日本股市啊，还包括韩国股市表现都很强啊，再包括咱们这个 A 股市场同样也表现很强。最近有两个关注点啊，一个呢是中东局势到底怎么样啊，是吧？就前两天是霍尔木兹海峡说又被封了，然后油价又开始往上冲了啊，这个现在呢又倒过来了，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美联储货币政策通胀数据公布以后，接下来马上就要公布利率决议了，到底是怎么弄啊？是维持不变啊，还是有可能会加息啊？对不对？哎，这也是一个影响因素啊。我们先来请李龙栓来分析一下。现在主要的影响因素我们看哪儿？是看中东局势，还是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1: 好的，我认为呢，从目前市场来看，这两个事件呢都得去看。首先呢，从这个里面核心的这个定价的一个锚呢，应该还是以货币政策，也就是说美联储加息的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锚。那么另外呢，中东局势呢，它属于是一个催化，就是一个强催化剂，那它也是一个放大镜。那么属于是这种，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依存的一个关系。那么可以看到，首先呢，从这个长期的这个锚就是长期的定价的锚来看的话，依然是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因为它对所有的资产都会挂钩，比如说股债包括汇商品等，那么这类的品种呢都和美元这个是挂钩了。但是呢，从另外一点来看的话，中东的局势呢它又是会影响一些油价，那么如果影响油价的话，那油价会有一个数性的一个通胀。那么美元加息与否它是要看什么？要看 CPI。那么油价的这种上涨直接又会推动它的这个 CPI 的这种上涨。那么可以看到，在这个油价上涨期间的话，尤其是在五月份，美国的这个 CPI 呢现在是4.2%，创出了近期的又一个新高，最低的时候都达到已经3左右了，现在又开始出现了一定的回升。那它这个回升其中有一点就是这个原油的这种上涨，有输入性的这种通胀，所以呢它们是相互相成的。但是最终就是加不加息，那么货币加不加息对这个货币政策的影响可能会更大一些。那现在来看，市场对于加息的这个预期是非常强烈。那原来说今年有可能还要降两次息，但是现在从这个 CPI 来看的话，4.2这个趋势呢，应该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4.2下个月的市场的预期有可能还会更高。那在这种情况下，就加大了这个加息的这种预期。那这一次就是说七月份，就是这次最近的一次，它会不会去加息？市场预计呢，这次加息的概率还是比较小的，真正的一个加息的时间周期可能是比如说到九月份到三季度和四季度，那个时候预期会就是这个加息的概率呢相对是比较大一些。关于这个中东局势对整个的这个货币政策的这种影响，我觉得还是也是比较大的。但是呢，最终呢他们两个是相互相成的，不是说绝对某一个因素决定了未来的一个货币政策，是货币政策加这个中东的局势共同来决定了它未来会不会去加息。但是从现在来看，加息的概率相对还是比较强的，因为黄金这段时间的这种下跌的趋势也是非常的这种明显。那么这个呢，也就是市场就已经反映出来这个加息的这种预期了。主持人，
0: 好，再来听听看刘冲的观点啊。我们看今天盘面上指数呢是应该说是走势有一定程度的分化啊。双创高开以后呢是震荡回落，沪指呢是高开高走。哎，你看这方向不一样啊，我们看起来都是在飘红，对吧？但是分时图一看，它方向上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啊。 而且现在盘面的特点很有意思啊。

0: 啊，就是前段那些所谓交易很拥挤的板块呢，今天都普遍偏弱，啊，然后呢，一直是走调整通道的那些品种呢，今天呢很多都开始慢慢走强，哎，这个现象怎么看啊，刘冲？
1: 那么市场经历了两周多的调整之后，前期在指数主动调整的过程中呢，其实那些科技股就是高景，就是交易比较拥挤的这些 AI 半导体这些科技股，他们其实是没有跌的。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两周，只有这一个方向它有获利或者是不跌的可能，其他的其板块其实都在下跌。那这样的话呢，经历了充分调整之后，结合外围市场科技股的一个大幅的波动，所以说市场的风格可能会出现阶段性的转向，就是说切换高位的交易过情绪过高，交易过于拥挤，那这样的话它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兑现的冲动，就是说大家获利了就卖高，然后买一些低的处在景气上升周期的这样的一些行业和个股。所以今天盘面上这个特征是非常的明显，典型的就是结合一季度嘛，一季度那些业绩大幅增长的行业，他们的股价在过去一个多月出现了下跌。你像这些锂矿啊，电池材料啊这些，还有传统的一些能源金属、小金属，他们就符合这个特征。所以说这些品种呢，就是在低位调整充分之后，在低位有些资金是去抄底了。这种格局，我觉得在未来一段时间会延续。指数层面呢，虽然说上证指数大概调整就是3900左右嘛，现在基本上空间上是到位了，时间上看呢可能还需要震荡整固，就是筑底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中，那这些热点的切换特征会持续的发酵和持续的演绎。所以说在当前的操作呢，就是说前期逆势上涨、涨幅巨大、交易过于拥挤的一些热门的科技股，可以考虑逢高逐步的就是说兑现一部分，然后你转向呢去抄一些业绩中报业绩继续增长、行业景气向上，并且呢股价经历了一个多月充分的下跌调整，这样的一些板块和个股可能在震荡的市道下可能会获得更高的一个投资回报。因此呢，震荡市道当中板块切换和波动的这个幅度都会加大，操作当中要注意适当的控制风险，一定要选择对的方向和对的板块。主持人，
0: 你刚才说一定要选对的方向和对的板块，其实大家都想这么做啊，但现在我们就说现阶段哪些算对的，哪些是对的那些方向啊，个股啊。
1: 这个方向选择呢，其实我们还是要结合公司和行业的基本面。首先你要看它去年的年报和今年的一季报，这样呢我们大概就能勾勒出中报的一个增长的情况。从一季度的情况来看，那些一季报大幅增长的公司，它大概率中报也会延续这个势头。像那些固态电池的一些材料，六氟磷酸锂，包括硫化锂这些公司，电解液这些公司，他们其实一季报都出现了5倍10倍的，就是同比的增速嘛，这个特征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扩散开呢，就是说能源金属这个方向大家可以去深度的挖掘，然后和新兴制造业相关的一些小金属，比如说钨，比如说铟啊，你的半导体要用到的一些细分的一些资源，其实它也是属于资源类嘛。这些品种呢，他们的业绩大概率也是会延续一个强劲的增长势头，但是过去的两周他们的股价是在调整的，特别是你像上游锂矿，它就很明显的跌吧，它在下跌，但是它的公司的业绩其实是在增长的，这就会形成一个剪刀差，或者称之为预期差嘛。基本面向上，股价在过去的两周三周持续的回落，并且呢中报预期良好，我们长期来看呢应该景气度依然是震荡向上的，这样的行业和个股其实不多，基本上主要是集中在这种比较热门的科技行业，扩散到它延伸到它的一些上游材料嘛。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大的思路要锁定，而对于那种传统的你除了电力可能还有一点看头，其他的那些东西确确实实它的股价也在向下， 而且它的

0: 在涨，对吧？券商股还在跌，对吧？以此以两个板块为例啊，为例，就是说风格切啊，我们说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切成功的，跌得多的那些后面就成为主角了，涨得多的开始休息了。还有一种呢，就没切成功，又回到老路上去了。如果未来在一周到两周之内啊，我们观察一下，切成功或者不切成功，那么对应市场的波动怎么看？
1: 我觉得首先，这次切换呢，我觉得它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上的切换，就是我涨得高的科技要跌了，那我低位的那些什么消费金融就必定要涨，这个我觉得是没逻辑的，啊，那么这波行情以来呢，其实市场的脉络很清晰，它是一直围绕着业绩高景气的方向在做一个板块的轮动，那么五月份其实抱团抱得最紧的两个板块，一个电子，一个通信。这两个板块平心而论，它基本面是好，没办法啊，因为 AI 产业趋势它是放在这儿的，那么以至于炒到后面就慢慢的开始往一些上游原材料，再往上游原材料的原料再去扩展，对吧？五月份就这样的行情，那么到了六月份呢，我觉得市场会稍微风格会稍微均衡一些，就不会再是那个只有 AI 产业链一根主线，那么它呢会往其他一些基本面相对比较好的板块啊，也同样是属于科技成长的这些方向去切一下。其实最近我们能够观察到，其实已经在发生这个现象已经在发生，但是呢，这个切换它绝对不是说那个高位的往低位的去切，而是那个业绩高景气的方向，它内部是一个局部的轮动啊，用局部轮动这个词来描述，我觉得可能更加妥当一些。啊，因为能够看到的是，现在是交易热度处于腰部以上的这些板块，比方说像有色、像军工、还有计算机、公用事业等等这些板块，它确实这个交易热度在慢慢的往上走，所以呢，它更像是一个科技成长内部一个局部的轮动，而不是说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真的是高低的一个切换，它跟位置是没有什么太明确的关系的。那对于市场的话，我觉得如果说能够有更大的赚钱效应啊，这个赚钱效应能扩散，那么对于中期的这个震荡上行的格局，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了。
0: 那么也就是说，现阶段你对比如说或许轮流会出现的一些券商呀、保险啊这种拉升的行情，包括有色的拉升行情。甚至包括医药啊，创新药也调得很厉害了，是吧？就等等等等这些方面的上升浪，你认为现阶段是不是主流？不需要去参与，而眼光是还是放在大科技里面去找。
1: 对，大科技大成长吧，就是就这个科技不能把它理解的太局限，是只有 AI 一根产业链。那我们可以扩散到比方说像商业航天、机器人高端装备的出海等等啊，那这些我觉得都可以算在科技成长的范围里面，是指这些板块它内部做一个轮动，而不是说高位的往低位的切。
0: 好，那么在六月份里头啊，这个比如说像中东局势啊，我们刚才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中东局势还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到底怎么走，可能慢慢的就会有更多的消息出来，尤其是马上周末了啊，说不定又有新的消息出来，哪个是主因，怎么看？
1: 我觉得可能还是中东的局势还是主因吧，因为你想那个美联储加息，它为什么要加息？那无非就是油价高了嘛，油价为什么会高？那无非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没有办法通航嘛，这个油运不出来，是吧？它其实是一根线上的事情，而不是说是两个独立的事件，它的根源就是在那个中东那边的局势。那我相信如果说哪天啊，后续哪天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始通航了，中东那边的石油又开始重新往外运了，那你这个油价下来也就意味着通胀会下来，
0: 对，
1: 通胀下来呢也就是意味着美联储它没有那个加息的必要了嘛，就所以它那个源头还是在中东那边。
0: 其实这个不管是通胀数据啊，还是我们公布的一些 PPI 的数据啊，其实大家这个 CPI PPI 的数据大家把它看看细分项也就可以明白，那油价的影响啊，对 PPI 的影响就比较大啊，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它的细分项。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条消息啊，跟行业有关的。据新华社的消息 ，SpaceX 当地时间将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呢要开始交易了。它确定的 IPO 的发行价每股$135， 准备要募集的资金呢在750亿美元，公司估值呢这样。

0: 一算的话，大概是1.77万亿美元。这次 IPO 呢，将创下首次公开募股的规模记录啊。按照估值的计算，SpaceX 上市之后呢，将在美国上市公司啊，它这个市值如果一排名，它能排到前十位啊，按照它这个估值哈。然后这家公司业务呢，就涵盖航天发射、卫星、互联网，还有人工智能等等领域。市场高度关注此次 IPO 啊，它的高估值引发部分市场人士对公司盈利前景以及未来增长可持续性的一些讨论啊。好，大家都在等啊，这个看它最终的上市以后的定价是多少？从发行价135来讲，整个公司的估值啊就不低了。啊，今天，商业航天的一些相关个股啊，很明显就是受消息影响，开始活跃了。李龙山来谈谈看啊，怎么来看？是不是等它正式上市啊？比如说今天晚上这个美股那个它正式上市以后，到周一啊，这个板块可能就要休息了。未来空间怎么看？持续性怎么讲？
1: 好的，首先呢，我认为这个就是目前整个这个。它的一个上市呢，对 A 股市场呢多少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它的影响呢，我认为只是停留在消息的一个刺激的这一个方面。那有可能说，昨天其实整个商业航天呢就出现过一定的这种异动，那么今天呢再度的去上涨。但是可以看到，今天的上涨的这种力度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原因在什么？今天是市场所有的板块和个股呢全面是出现了一个普涨的一个格局，并没有凸显出来它这个上涨的这种特别强势的这种预期。那么另外一点呢，我认为它上市之后呢，对 A 股市场的这种刺激呢并不是特别大，也就是说有可能在周一的时候市场来一个这个快速的这种上冲，就有可能出现回落。原因在什么？第一呢，整个它上市之后呢，它的估值呢相对是比较高，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从 A 股市场现在来看的话，商业航天的估值也并不是特别低，现在也是60倍到80倍的一个市盈率，那也是相对是比较偏高一些。那在去年的时候可以看到，商业航天已经被市场炒作一波，而且涨幅呢都特别大。那么市场呢，从去年走出那波行情来，一直是一个回落的状态。其实截止到今天再去看一下商业航天的这个指数来看的话，商业航天的这种指数走的相对呢依然还是比较弱啊，比较弱。它弱在哪儿呢？现在的原有的这种上升通道就是在这个半年线的一个下方，并没有真正的站上去。那么另外一点呢，可以看到它的调整时间周期从1月份调到6月份，市场的上一次达到前期高点的时候是在5月份，那么随后就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也就是说，市场现在的整个的这种催化剂并不是特别强。我倒认为它上市之后有可能反倒是 A 股市场啊，或者说在国外上市的这个股呢，它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种回落，所以我不建议在这个时候再去炒作商业航天的这种题材。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就是商业航天它未来有没有机会，我非常肯定的说，未来肯定还是有一定的机会的。但是这个机会呢，不是在这次受外围市场的影响，而是真正商业航天的估值包括它的业绩跟上来之后，那么那个时候我觉得才是一个又再次启动的一个行情。那在这个业绩的这个兑现期应该是在今年的就是3季度到4季度，那个时候市场的业绩出现兑现之后，那么可能会再有一次行情。在短期内这个时间我觉得可能性不会催化起来，应该还是一个脉冲性的行情。主持人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今天有色板块是走得很强啊。前段时间有色板块呢受到市场调整的影响啊，也很明显啊，大部分个股都是进入了一个调整状态。消息面上 ，AI 产业快速发展，推动算力中心、光缆以及电网等基础设施大规模的建设。那么作为核心的材料是吧？那包括铜、包括铝、包括稀有金属啊，都是它的需求量呢就持续的增加。并且呢，这个存储芯片工艺迭代也带动了像钨啊、钼啊，哎，它的需求呢也开始增加。那么 SK 海力士呢，打算年底要量产375层 3D 啊 NAND 啊这么一个产品。那么刻蚀环节呢，它还要用什么呢？六氟化钨啊、高纯钨，还有钼靶材啊等等。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啊，今天上涨的有色，不论是大金属、小金属啊，就是包括铝啊、铜啊，包括钨啊、钼啊，对吧？它都是在往上走。那么同时呢，国内155电网总投资呢要超过5万亿啊，那么还有多条特高压直流线呢，这个年内呢也要投产。 那么变压器啊，电缆，你看它是不是也要消耗工业铜、工业铝啊，对吧？光伏逆变器、线缆、储能啊，这些呢也是拉动铜和铝啊。所以从整个金属上面来看呢，基本面的情况似乎呢需求都在增加。那么关键就是要来分析它后面会走到哪里啊？怎么来看未来的走势？我们听听看刘冲的观点。
2: 资源品呢，就是金属这个领域呢，它内部就出现了分化。能源金属方向关注的就是锂、钴、镍这三个，反正大家去看锂价，其实它其实是在17万以上20万这个区间震荡。机构认为今年应该是能到25万碳酸锂价格，所以说目前来看呢，应该还有震荡上行的空间。锂矿板块呢，在过去的两三周股价是在持续的下跌的，它基本上已经调整得非常充分了，在这个位置抄底我觉得胜率比较大。这个是能源金属。小金属呢，就一定要结合就是新兴产业要用到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机器人的一些零部件要用到的，然后半导体的材料耗材要用到的一些这些金属，可能它就属于小金属，他们应该是处在一个景气上行的周期。基本金属呢，就是铜和锡表现是比较好，因为它也是和 AI 算力服务器相关的嘛。铜的深加工企业，我们发现 A 股市场这些公司他们是很好的。铜箔电子级铜箔，包括铜扁线，包括一些这种高速连接的很细的铜线，这些企业它是属于铜下游的深加工企业，他们其实是日子是过得不错的，是在增长的。然后锡呢，属于这个电子级的耗材，因为焊锡它很多电子器件它是用锡去焊的，这是而且未来呢，就是说全球的这个锡矿的品位是在下降的，中国大概占一半吧。以前可能这个同样的原矿石可能产出3吨，那现在随着品位逐步的下降，同样的这个工作量你产出可能就只有2吨了。它这个锡的金期货价格其实也在上涨，所以说基本金属建议关注铜和锡，也就是和 AI 服务器密切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原料。如果从目前的股价表现看呢，其实铜的期货价格它其实在过去的2个多月它是没有跌的，其他的跌了，但是铜是没有跌的。那这样的话呢， A 股市场铜的股票的价格它是在下跌的，这二者又形成了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个预期差吧。那么它的终端价格没有跌，那这些生产企业或者是加工企业它的终端销售收入应该是不会受太大影响，但是它的股价在下跌，它就说估值低了嘛。这个时候呢，铜的一些品种在今天来看，其实它反弹是比较猛，它都是有原因的。所以整体资源呢，我觉得未来只要说美联储不进入重新进入加息周期，它只要停止加息，哪怕它停止降息，它就停在这里，或者是未来1年2年后还有降息的预期，那这种上游的资源品它的价格天生的就是要往上走的，因为你纸变多了嘛，你这些资源它是固定量的，你的货币多了，它价格肯定就直接反映在价格上，它就会上涨。所以说这个大的逻辑是这样，长期看多，但是呢在内部会出现不同品种之间的分化，要精选景气行业，特别是和新兴制造业相关的上游需要用到的一些金属元素，可能他们的股价好会比较好。还有一个就是比较预期差比较大的就是木，因为木的话表现不充分，估值也比较低，现在突然有一个未来的新增的需求，木带钨，因为钨涨得太多太贵，所以说他考虑用木带钨，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从1到10的一个全新的增长领域了。所以说木的价格 A 股相关的公司啊，本来数量就不多，我觉得弹性是比较大的。物价呢，随着我国的一个持续的控产，就每年的那个生产配额它是在下降的、收缩的，那物价长期它其实还是有上涨的一个空间。所以说这两个细分的方向，投资者也可以适当的关注。主持人。
0: 听听看蒋一凡对有色板块怎么看啊，就是因为有色现在大金属小金属今天啊盘面来看大金属小金属表现的都还是比较偏强的，后劲儿哪个大啊，这个能不能参与？
3: 我觉得有色它后劲应该都蛮大的吧，啊，因为当然它两个方向可能逻辑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3: 像贵金属还有一些基本金属它可能看的是美元开始出现回落，它的那个弹性就会出来，然后战略性资源小金属呢它看的是一些新兴的应用领域，比方说像 AI 硬件的原材料，机器人的原材料啊，刚才嘉宾也是讲的比较充分的。那我觉得这两根线呢，你如果说往今年后面去看，我其实我觉得机会都蛮大。其实平心而论，我觉得美联储这里几乎没有加息的可能性，客观条件所有约束的。
0: 你说是今年？
3: 今年至少今年年内吧，
0: 就不会加息。你的判断是吧？
3: 是，所以就是现在对于美联储加息，它还只是停留在一个预期的这样一个一个层面啊。那么后面，比方说那个油价开始调了啊，这个啊通胀往下走了，那这个加息预期自然是会降温的。
0: 嗯。
3: 那么如果加息预期降温，那毫无疑问就意味着美元指数会调整，会往下跌。那这样的话，基本金属和贵金属那块它就会起来，就会涨。啊，然后战略小金属呢，我觉得它主要还是跟着整个产业趋势在走吧，跟着那个科技产业趋势在走。大量的那些小的品种，它其实都是属于AI 硬件的上游原材料，或者是 AI 硬件生产设备的上游原材料。啊，这些我觉得它的那个成长性还是非常不错的，加上它本身今年基本面应该说就是比较好的，啊，业绩表现可能在一季度是那个31个一级行业里面排第一的增速。啊，那对于这样一个行业来讲，我觉得没有看空的理由，在目前这个位置。
0: 嗯，好，这是关于分析有色金属啊。其实刚才蒋一凡在分析有色金属的时候，就提到了对美联储加息可能性的一种个人观点啊。他认为年内最起码是不大会加息啊。但是，其实从咱们前面节目，如果大家都一直在看的话，就会留意到，三位嘉宾的对于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概率啊，观点都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可以推而广之的去想一个问题啊，就市场中对，美联储货币政策它到底是加还是减啊，或者说是维持不动啊，争议都很大。我估计啊，在这方面可能后面还是个博弈点啊，就是影响市场的一个博弈点。好，这是谈到有色这块啊。那么今天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金融股啊，金融股涨了，尤其券商啊。我们来看看券商也不是历史上也不是都就是这轮回调中也不是一路是往下跌啊，它中间也有反弹啊，也有比较有力度的放量，但是总体趋势呢还是在往下。今天呢反弹力度还挺大，3.86%啊，这么一个涨幅。好，李龙川怎么看啊？券商，大家一讲这个板块，最近半年一讲这板块，大家都摇头啊。它可能就昙花一现吧，是不是就一天行情啊？这次怎么看？到底是昙花一现，还是说真有一波行情了？
1: 好的，我认为从券商现在的一个走势上来看，应该属于是一个超跌反弹的一个行情。如果说反转的话，目前的动力呢并不是特别足。那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来？首先从券商板块的目前的这种走势上来看的话，它是前期呢经过大幅的这种下跌之后引起了出现的这种反弹。它今天的这种反弹是基于什么？基于市场普涨的一个格局。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从前两天市场的一个特点上来看，市场真正上涨的板块是就是大金融板块里面走得比较好的是银行率先止跌企稳开始出现的反弹，其次是保险，那么券商呢只有今天才开始出现一定的这种异动。那如果从这几个板块里面再去看谁创的新低的是最多的，是券商。那么券商呢有好多个股呢在近半年呢还是创出了一定的这种新低。那券商的创新低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从业绩上来看，券商的整体的业绩呢，像一季度爆出来的有一些这个券商里面的头部的券商业绩相对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大家知道股市里面炒的是市场的一个预期，现在市场的整体的这种成交量一直是在比如2万5-3万亿左右，那个成交量没有出现太大的这种放量，那这一块呢是其实占了整个券商经纪业务的20%-30%，这是一部分。那第二个呢，你再去预测它的主营业务，券商现在的主营的业务呢相对除了这个 IPO 固收这一块相对还是比较不错的。那再有呢，可炒作的一个预期就是说财富管理，但是呢，财富管理在各个券商的板块当中的话，它的业绩虽然是有一定的这种增幅，增幅看的还是比较大，但是呢，它原来的基数相。

0: 率是比较低，所以说并没有给真正的主营业务带来太大的这种这个业绩的这种增长。那么另外呢，就是对市场的预期，现在市场这次一回调之后呢，大家对整个二季度或者对三季度看的市场相对还是没有那么乐观。在这种情况下，那券商的这种未来上涨的预期的动力呢不足，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市场应该是反弹。那如果说券商有什么可以值得预期的，那也就是说里边可以炒一些这个所谓的就是题材兼并重组，这个因为券商未来的大的一个方向一定是兼并重组，那么做强做优做大，那么这是券商未来主要的一个发展，所以在这里边去做的话，我认为可能会有题材的或者说有这个预期的这类的品种可能走得会好一些。那对于大多数的券商尤其是中小型券商来说的话，这个业绩呢现在还是在这个增速上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压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它应该是个反弹，应该不是未来的一个大的一个反转行情。主持人，
1: 嗯，好，这是对券商的观点啊。嗯，今天呢，机器人板块呢也是表现还算是不错啊，它属于大科技里面的，对吧？大科技里面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也是未来确定性发展方向比较明确的啊一个行业一个产业，产业链也挺长啊。如果以后成长起来的话，公司的市值的成长空间啊，产业的容量也会比较的大啊。今天表现也不错。那么其实有一个背景啊，我就看了有报道啊，有报道说现在一些比如说像宇树啊，它的机器人的单价开始往下调。那么一开始呢，大家觉得哈，就机器人一个是价格高，二一个呢好像从行动上来讲都不是很利索啊，所以有人觉得这还早呢，是吧？现在价格下来了啊，行动上大家也看到机器人马拉松也有，对不对？上春晚的时候那些复杂的动作他也能做，那现在欠缺的可能就是智能化，就是机器人自己能干事儿，这个智能化可能还有所欠缺。所以呢我们请刘冲来分析一下这个产业啊，价格下调了，如果功能能够再进一步的完善的话，多场景应用的这种放量的时间节点会不会就到了？这个时间节点大概在什么时候？
2: 好的，机器人未来的发展其实它还是高度的依赖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发展的，它是站在这个基础之上的。现在来看呢，你像30年前，你像日本一些企业，像美国波士顿动力，它的机器人就能后空翻了，但是现在过了这个10年过去，它还是会后空翻，它不会干别的。所以说它是现在机器人呢，它不是完全自主推理逻辑的这样的一个所谓这个 agent， 它不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是事先程序员把它设置好的一些固定的程序，它是运行，它是执行，所以说它和这个人工智能啊还差了好远。所以说它这个基础应该是建立在 agent 的基础之上，就是说大模型推理模型成熟之后应用在这个机器人的大脑上，这样的话它才会从理论上的会进入一个高速的放量期，应用场景会增加。目前来看呢，现在国内和这个美国的，你像特斯拉这些，他们唯一短期能看到就是说它下半年可能会大规模的量产啊，年产100万台，然后2万美金一台，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会从0到1突破，就是它产了那么多，它会销售出去，虽然说不能应用到一些那么完美的应用场景，但是它基本的一些搬箱子这些它是可以做的，这个是一个起步。真正的要放量的话，要实现这种人机的无缝的这种交互互动的话，这个还是要依赖这种大模型的一个成熟。那么相关的公司呢，我们关注到就是说特斯拉机器人它70%的部件是找中国企业采购的，就是说它下半年一旦量产的话，我们这些供应链上的一些公司订单会增加，增加以后呢，然后它量产出货，我们交付商品确认货款，大概快的话3季报，慢的话可能26年的年报，这些公司它会出业绩，那个时候能看到它的业绩，到可能下半年，可能他们的股价会有一定的正面的推动，但是你说从长期，就是说1-2年的维度来看，可能没有那么快。它不像这个算力服务器，算力服务器我们国内的头部的供货商人家是真真实实的是出了业绩的，人家是5倍10倍的增速啊，财报表公布出来了。 机器人这个从这个财务。

0: 维度来看，那可能半年以后，快的话半年以后，而且它增长不会那么迅猛，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根本底层的一些逻辑它并没有解决嘛。所以说基建这个行业呢，长期是我们看好，但是呢它的业绩可能短期不会有那么快兑现，再一个呢它中途的波动会比较大，它就是收十块可能到三十，然后三十又到二十，它是这样波动的。那些 AI 服务器这公司，它可能十块到五十，然后五十到四十，然后横在那里，然后再过几个月它到一百，它是这样的，二者的差别是这样的一种分化。所以机器人领域呢一定要把握波段，再一个呢就是要看相关的公司。我们国内其实很多公司它以前是汽车部件嘛，转型到这个方向的，那它的大量的收入可能大部分还是传统的业务收入，它机器人占比并不高。我们要寻找那种比较纯正的，就是说它主营收入中机器人业务占比比较高的，这样的话它如果有订单释放，它的业绩弹性会比较大。所以这个还需要去深度的研究。机器人板块呢，建议投资者中期把握波段操作的机会。主持人，
1: 好的，好，接下来呢，我们请几位嘉宾来谈谈看好的板块啊。我们先来听听看李龙栓的观点。
2: 近期市场呢还是波动的相对是比较大一些，寻求的依然还是避风港的一个板块。那么首先第一呢，我认为大金融板块呢，银行保险这块呢是最先出现异动的，可以作为重点关注。其次呢，就是最近市场上的一些有色板块走的相对是比较强，可以在这里面做一些关注。主持人，
1: 再来听听看刘冲的观点，看好哪些。
0: 这一轮反弹建议关注小金属、能源金属，就是半导体领域上游需要用到的一些小金属、稀有金属。主持人，
1: 好，蒋一凡怎么看板块？
3: 我觉得还是在科技成长内部做一个轮动吧。除了 AI 产业链之外，我觉得像新能源，还有那个商业航天、机器人，包括创新药，我觉得差不多都可以看起来了啊。这些都算是那个科技成长这个大方向的啊，这些板块做一个轮动吧。
1: 嗯，好，和你前面说的观点比较类似啊，就是不管它位置是高低，主要看行业，对吧？对，你确实啊，刚才蒋一凡说的那些板块，有的是在低位了，已经跌了很多了，有的呢还在高位上整理，是吧？但关键是看行业的这个分别到底是有没有成长性啊，这是最重要的，位置可能放在是第二位考虑。好，感谢三位嘉宾对市场的点评，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据中国铁路，今年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自近日，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对涉嫌存在非理性竞争行为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约谈提醒。要求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关于制止低价倾销行为的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按照《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要求，加强价格合规建设，强化产品质量管控，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维护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近期，在国家网信办指导下，重点网站平台共同制定整治涉企侵权信息、优化营商网络环境自律公约。公约明确，网站平台要及时清理侵犯企业家个人权益信息，主动清除已核实的涉企虚假不实信息，加强榜单涉企话题管理，持续优化算法推荐机制，杜绝涉企负面信息投流行为，从严管理非法牟利行为，取消经常性发布涉企负面信息自媒体账号盈利权限，加强涉事账号处置力度。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正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行。本届上交会聚焦数字科技、绿色科技等众多领域，集中展示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场景。第一财经记者在现场看到，除了前沿科技，一些服务、城市安全和基础设施升级的关键装备，也正在通过上交会这一技术交易平台，加快从研发成果走向实际应用。
1: 在本届上交会现场，不少产品看得见、摸得着，也有一些装备并不直接面向普通消费，却支撑着城市运行的安全底座。
2: 这次我们重点带来的是自主研发的新型屏障。

0: 两用融合风机，它解决了传统人防工程通风系统一大痛点，过去往往要装3台到4台风机才能搞定，而我们这台设备一台风机通过智能切换就能覆盖所有模式，来适配我们目前日益增长的这个城市更新的一个项目的一个需求。
1: 一台风机替代多台设备，背后并不只是设备数量的减少，对于城市更新项目来说，管线布局、停车空间和后期维护成本都会直接影响改造难度和运营效率。据介绍，这款产品已经在上海多个城市更新项目中落地，部分项目通过压缩设备和机房占用，释放出新的使用空间。
0: 随着城市建设的节奏呢放缓，而且我们地下空间建设这个规模呢也达到了一定的这个体量，那么目前呢这些现有的这些地下空间可能面临一个急需改造的这样一个需求，比如我们在虹口、黄埔的几个改造项目里面呢，采用了我们这个新的这个设备呢，就实实在在的多出了车位。现在呢，我们让它这台设备呢，在日常的使用过程中呢，就进行一个运转和保养，保持良好的这个性能状态，可靠性呢也得到了提高。
1: 从 AI 科技、脑机接口到城市基础设施装备，本届上交会呈现出的一个趋势是，技术交易不只是展示新，更要回应用在哪里。解决什么问题？随着上海城市更新持续推进，面向安全韧性、空间集约和精细化运维的技术产品正在获得更多应用场景，展台上的一项项创新成果也正在转化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
2: 超大城市核心区如何破解节能降碳与空间受限的双重难题？作为上海唯一的国家级碳达峰试点城区，黄浦区正通过顶层规划、城市更新与产业集聚，探索高密度城区低碳转型的实践路径，在寸土寸金的中心城区打造绿色发展样板。
3: 我们黄浦区是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是入选了国家级的碳达峰的试点城区，这个在上海也是唯一的一个。入选以后呢，我们是从三个方面推进工作。第一个呢是加强顶层设计，我们是发布了区级的一个碳达峰试点的实施方案。另外呢，就是我们在今年呢，我们还制定了黄浦区的节能降碳的15的专项规划，那将于近期呢也是会对外发布，等于是给我们整个15期间的一个绿色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
4: 现场，黄浦区以绿动黄浦低碳未来为主题，通过1+3+N展示体系展示国家碳达峰试点建设进展，具体包括绿色商圈、低碳社区、城市更新等实景化实践案例。展区共有18家绿色低碳企业，部分企业还现场披露了节能降碳量化数据。
5: 其实我们一直是作为这个黄埔的优秀的一个外资企业，在这个低碳啊，在 ESG 方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亮眼的成绩。全产品线都是用的这个100%的可再生能源。那么与此同时的话，我们的产品的话都是有这个碳足迹的一个追踪。
6: 有很多企业现在讲 ESG 治理，那也需要这一类的产品。我们在2026年以及本届的碳博会黄埔展区就推出了绿色办公系列，我们把每一个低碳的环保的产品都做了碳排放的测算数据，这样的话也可以注意到企业可以在日常治理里面合规以及披露自己的碳排放。
4: 下一步，黄埔区将持续释放国家级试点示范效应，进一步集聚绿色低碳技术资本与市场资源，完善低碳产业生态，以城区转型推动产业升级。
2: 本周大宗商品走势分化，贵金属大幅下跌，有色金属板块多数品种走弱，而多晶硅则低位大涨，碳酸锂也有明显反弹，黑色板块焦煤、焦炭高位大幅回落，铁矿石、螺纹钢延续震荡走势，玻璃则持续走弱。化工板块延续震荡走势，波动较为频繁，沥青创新高， PVC 创新低。农产品板块红枣大跌，棉花和白糖走弱，豆类油脂下跌后出现反弹。我们来连线大商所演播室，来看看本周期货市场有哪些焦点内容。
7: 好的，主持人，本周黄金白银大幅下跌，黄金自历史高位已经下跌 25%， 白银价格更是已经腰斩。上周五公布的美国5月非农就业数据，新增就业大幅超过预期，本周公布的美国5月 CPI 也处于高位，CME 衍生品市场已经定价美联储年内至少加息一次。受此影响，黄金白银价格应声下跌，加速了此前已持续数周的回落趋势。
2: 本周三，多晶硅尾盘暴力拉涨， 周四继续上涨。

0: 封住涨停。那请河北给我们解读一下本周股期联动还有哪些看点？
1: 好了，主持人，本周多晶硅和碳酸锂期货大幅反弹，市场对政策有预期，资金大量进场。另外，成本端也提供了底部支撑。本周虽然股市有一定调整，但是光伏和锂业个股仍然逆势走强。黄金和白银本周受到美联储加息预期影响而加速下跌，股市中贵金属板块个股走弱。
0: 本周大宗商品市场的走势分化，很大程度上受到宏观预期变化的影响。那么下周需要重点关注哪些重要数据？
1: 好的，主持人，国内方面，下周二将发布五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宏观经济数据。国外方面，下周二日本央行利率会议上可能公布加息政策。下周四，美联储 FOMC 公布利率决议和经济预期摘要。下周重点关注日本央行和美联储能否集体加息，将对外汇、股市和商品都有重要影响。
0: 有关大公司方面的消息，下面把时间交给伊可。
2: 好的，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今天，默西股份与优必选在南京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合资成立西选创智科技无锡有限公司，布局具身智能芯片研发与量产。公开资料显示，西选创智注册资本1亿元，由默西股份、优必选、丰隆股份等上市企业联合成立。其中，默西股份与优必选分别持股 35.01%， 并列第一大股东，丰隆股份持股 4.7%。默西股份董事长陈维良将出任公司董事长，优必选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 CEO 周建担任副董事长，原新华三高级副总裁、行业 BG 总裁杨宪波出任 CEO。 搜索苹果软件 APP 发现，滴滴出行 APP 8.0 版本昨日已正式上线， APP 名称从滴滴出行正式更名为滴滴。据滴滴官方介绍，更新后的 APP 页面结构全面升级，新增顶部导航栏，底部新增消息、行程入口，覆盖出行、送货、旅行、车主等多重使用场景，操作更顺畅。用户可通过语音使用 AI 打车，送货整合了大件送货、快送跑腿、搬家等服务，旅行提供租车、机票、酒店、火车票预订及滴滴私家团旅游服务。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旗下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Prometheus 完成一轮巨额融资，并首度公开披露核心业务方向，标志着这位亿万富翁最重要的新商业投资正式走入公众视野。Prometheus 周四宣布完成120亿美元 B 轮融资，公司估值升至约410亿美元。据媒体消息称，近期 SK 海力士多家设备一级供应商提出涨价要求，供货价格涨幅在 3% 至 4%。而 SK 海力士已要求这些供应商提交依据材料，以评估调价申请。此前有媒体报道， SK 集团董事长崔泰源透露， SK 海力士晶圆产能将在未来五年内翻一番，在2034年前扩大两倍。 SK 海力士计划到2034年将晶圆产能提高两倍，以满足人工智能推动下不断增长的存储芯片需求。以上就是大公司方面的最新消息，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节目。
3: 2026年，全球科技格局加速重构，产业周期与政策周期双向共振， A 股市场进入结构性机会集中爆发的关键窗口。首席策略会2026下半年投资策略思想会正式开启邀约，6月27日的下午，我们将汇聚头部券商首席、资深行业专家，从宏观格局到赛道拆解，从策略布局到产业落地，全方位拆解2026下半年投资密码，助力每一位投资者精准锚定优质标的，把握周期红利。您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活动模块来进行报名，欢迎您的参与。好，接下来我们和蒋一凡来谈谈盘面啊，就我们前面都说的都是一些涨的哈，那今天也有回调的，比如说 前两天逆势上涨的工业气体今天就有些个股就跌停了，那回调幅度还挺大的哈。那关键就是我们判断一下这个回调到位以后啊，后面的机会怎么样，能不能逢低吸纳？
4: 工业气体尤其是那个电子特企这一块呢，它其实是跟着这个半导体产业链的景气趋势在往上面走，大方向我觉得应该还是往上的，这个跟半导体行业的趋势应该说是几乎是同步的。但是如果我们从短期的这个角度来讲呢，首先一点就是最近炒的最火的那个六氟化钨，这个品种呢，它其实今年是很明显是缺货的，包括氦气其实今年供应也是非常紧张。但是呢，现在普遍预测啊，大概在三季度吧，就是七八月份，它的供应的紧张程度应该会达到年内的一个极值啊，一个最高值就到了。那么往后的话呢，它这个新的这个产线慢慢上来之后，它的那个供应压力也会慢慢的开始缓解。也就是说，如果说这波快速的上涨，它炒作的那个点是因为供不应求啊，或者说产能跟不上的话，那么这个情况大概在三季度会达到一个最高峰，开始往下走。那么对股价来讲，我认为可能会提前个大概一到两个月左右反应，这个也是非常符合情理的啊。那所以呢，就现在这个跌啊，我觉得它可能是有一部分的资金已经开始做这个撤离了，已经在做一部分的这个获利了结，因为这个往前看得到，就年内它的那个基本面的最高点可能就是在三季度可能就已经看到了，那么现在在那个六月中旬了已经，啊，距离可能也不是特别远啊，所以可能已经有一部分资金在做这样的操作，在做获利了结，啊，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今天它出现一个比较明显回调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吧，啊，当然你从长期来讲，我觉得这个趋势肯定是在的，没问题啊，讲的是一个短期的节奏。
3: 好，这是工业气体方面啊。那么其实今天回调的还不止它们啊，还有一些就是前面像算力硬件啊等等那些情况怎么样，什么时候能够调整到位？
4: 算力硬件的话，我觉得可能六月下旬吧，应该也差不多了啊，尤其是国产链这块，国产链三季度我是非常看好的啊，因为很简单，因为三季度有很多那个新的催化剂出现，比方说一些品牌要发布新的算力芯片的型号，华为等等都要发啊，华为一发两款，还是啊，一款麒麟，一款是升腾，就相当于消费端和那个算力端两块都有啊，包括一些超节点的那个服务器也有可能会出现新品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整个国产链它有新的催化剂出现了。啊，包括下半年，我觉得还有那个 DeepSeek 四啊，它也应该是可以观察的一个点吧。啊，一旦那个出来的话，它也是一个很大的催化剂。对，
3: 好啊，这是盘面的情况啊。前期、短期内涨得很多的一些品种啊，最近确实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调整啊。但是呢，我们要看长期的趋势怎么样。盘面情况，我们今天就先分析到这儿。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我来了，作为菲律宾的时间点。
2: 小白牛头，
3: 有一路先生帮去，必须。
4: 萨瓦迪卡。
1: 兄弟，加油呢！
5: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舌尖环游世界。
6: 股票投资，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投机，
7: 用九方
6: 学选股，
7: 用九方
6: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6: 九方，
8: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是文燕，在上海向您问候。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表示，日本正与美国密切合作，强化外国投资审查框架。日本上月对外国投资审查法进行重大修订，成立一个新的跨部门委员会来审查外国收购案。这个新委员会以美国外资审议委员会为蓝本，预计将在几周的时间之内启动。片山还表示，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缺席下周的会议不会有影响。植田因肝囊肿感染正住院接受为期两周的治疗，他将缺席6月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会议。预计呢，央行将在会中将利率上调至31年来最高水平 1%。韩国央行行长申炫松表示，近期经济数据进一步佐证了提高借贷成本的理由，并指出经济增长、通胀和金融稳定问题都指向同一政策方向。申炫松表示，尽管货币政策经常面临政策目标之间的冲突，但是目前这种权衡取舍并不显著，因此呢，有必要优先考虑价格稳定，并及时提高利率。这些言论强化了韩国央行在五月会议上出现的鹰派立场的转变。韩国央行下次会议将于7月16号举行。申炫松表示，随着中东冲突持续三个多月，通胀风险加剧，最新的数据显示消费者价格五月份以两年来最快的速度攀升。他警告称，如果能源供应中断持续下去，高企的通胀预期和潜在的企业价格上涨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压力。据沙特公报近日披露，沙特过去两年进口约190万辆汽车，中国已经成为沙特汽车市场的主要供应商之一。
1: 沙特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沙特汽车进口量约94万辆，2025年达到约96万辆，进一步扩大了该国本就位居全球前列的庞大汽车市场规模。沙特汽车贸易协会数据显示，过去两年，中国一直是沙特进口汽车的最大来源国，其次是日本、印度、泰国等。美国排名第六，美系汽车在沙特汽车市场的份额显著下滑。报道说，长期以来由日美等品牌主导的沙特汽车市场格局发生转变，中国品牌拥有极具竞争力的价格、高配置水平以及快速增长的 SUV、 跨界车、混动和电动汽车产品线。对于关注月供、车内科技配置和质保服务的消费者来说，中国汽车的吸引力显而易见。
0: 根据6月11号发布的政府令，印度财政部宣布免除所有用于核电的进口商品的关税，涵盖2019年4月1日至2026年1月31日期间的进口。在2月发布的年度预算当中，印度政府已将核电设备的关税豁免期限延长至2035年。根据周四发布的命令，该豁免将追溯适用。好，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亚太市场的最新表现。恒生指数最新上涨1.6%，报在24634.71点；国企指数上涨1.61%，红筹指数上涨1.03%，恒生科技指数上涨1.19%，日经指数上涨2.89%，韩国综指上涨5.09%。那有关港股市场的解读，我们就来连线到蓝水资本首席投资官李泽明先生。您好，亚太股指今天多数上涨，港股也是有所反弹，请问您如何解读今天的市况？
2: 市场可能就从过去几天极度恐慌里面的话就有所恢复，这个肯定是 Donald Trump 昨天晚上又 tackle 了，就本来他说要就是加强或者是重启的就对伊朗打击，但到最后一刻的话他又就是叫停，所以这个也是市场预计以内吧，就是因为 Donald Trump 就之前做好几轮的威胁，但是就基本上没有一次可能最终会落实的。其次的话就是他就又说就在周末的时候会跟伊朗达成协议啊，但是这个可能市场也不会太大的相信，只是可能就从之前就过度就是紧张或者是过度悲观的情绪里面的话逐步恢复，所以美股也好或者是港股也好就是价格上有一定的反弹，但这个反弹的话更多可能是一个超跌的反弹，因为就是困扰着市场的一些因素其实没有太多的解除，就比如说就美国的那个通胀就引发可能就 就未来加息的那个忧虑。其次的话就是一些科网股，尤其是 AI 上游的那个预期的调整的话，可能还是有一个就是比较中期一点的那个整固的压力。其次的话，SpaceX 就是今天晚上会在美股挂牌上市，这个史上最大的 IPO 的话，对就美股的流动性以及就是其他地方就包括日韩啊、港股等一些科技股的那个流动性都会造成比较大的考验。所以短期我觉得就是这一波反弹的话，可能就给予市场就是更多的那个减仓的一个机会。港股可能就是资金可能会从一些就高增长的那个就科网股里面的话，可能就转到一些防守性比较强的金融啊，或者是电信板块身上。
0: 好，那港股芯片股有所反弹，华虹、红利、蓝启科技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请问您如何解读芯片股的表现？
2: 芯片股的话，就是前2周就是博通的业绩出来以后的话，其实市场已经在逐步修正对于 AI 上游就是商业化啊，或者是增长的那个预期。基本因素其实没有太大改变，其实很多半导体上游其实还是就比较丰厚的利润，而且业绩增长也是比较强劲。只是市场修正了就是对于未来的那个就预期，所以会导致很多半导体，尤其是一些还不盈利啊，或者是估值过高的那些板块的话，可能会有一个中期的那个估值的修正，所以市场可能也在这个半导体里面的话，会有一个就是资金轮动的一个效应，就从一些就是讲故事、讲梦想的一些公司里面，可能就转到一些有实际实际收入或盈利增长的那些企业身上，所以中间会有一个转换的过程，而且是整体的杠杆比例的话，可能会也就也会有所降低，所以这一轮反弹的话，可能就给予这些市场或者是给投资者更多的空间的操作，所以就是，而且对于一些可能就是估值虚高的那些半导体企业的话，可能要特别小心他们的那个就是调整的压力。还有港股就有很多半新股，可能就在6月底或者是7月初就面临半年的解禁，这些的话可能要特别注意他们就是大幅回调的压力。
0: 好的，谢谢。港股房地产板块上涨，新鸿基地产、华润置地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涨幅。请问您怎么看房地产板块近期的表现？
2: 本港的房地产板块的话，就是也是因为之前有一个超跌以后的一个反弹，其实跟本地的公用股就是有点类似，就是因为就 Donald Trump 开口以后的话，就大家对于就是中东那边局势升温啊，或者是就是快速加息的那个忧虑其实有所减缓，但是这个只是有所减缓，有一定的那个中期反弹就是短期反弹的一个潜力，但这个更多可能是短期反弹，也是就给予就是部分高位追过的投资。

0: 者一个逃生门吧。中长期而言的话，可能就本地房地产还是面临比较多的压力，就其中一个就是加息的一个压力，这个我觉得就很长一段时间应该是没有办法解除的，所以就是可能投资者要特别珍惜这一个时间段吧。
1: 好的，谢谢。香港特区政府正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近日接受采访时透露，香港首份5年规划有望提前至今年第三季度末出炉，较特区政府原本预计的年底目标更为提早。李家超感谢社会各界携手合作，促成这项进度突破。此前，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于6月15日展开香港5年规划公众咨询。长达39天的观察周期，叠加夏季高温，啤酒行业迎来了一年当中最为关键的销售窗口。6月10号，A 股普遍下挫，但是酒水板块逆势拉升。那综合市场的观点来看，啤酒板块的走强是受到世界杯赛事和夏日消费旺季的共同催化。
2: 东海证券认为，啤酒进入销售旺季，量价修复可期。而6月世界杯赛事有望催化餐饮等现饮场景复苏加速。此外，啤酒行业原材料大麦、铝锭成本上行，随着价格向下游传导，有望推动产品结构升级。叠加二季度进入销售旺季，量价修复可期。开源证券持有类似观点。2025年二季度受禁酒令影响，多地餐饮及饮消费场景没有充分释放，导致啤酒销量萎缩，形成较为显著的低基数效应，这为2026年啤酒销量恢复性增长奠定基础。同时，2026年厄尔尼诺现象大概率发生，下半年可能会有持续高温天气，有望拉动全场景啤酒消费需求，成为销量重要驱动力量。叠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贯穿旺季，啤酒消费情绪可能显著催化。中长期来看，高端化带动均价稳步上行，结构升级一直是啤酒行业中期重要驱动力。除了这种季节性和体育赛事的推动外，啤酒板块自身也呈现景气度稳步回升的态势。中泰证券研报表示，收入端，啤酒行业2025年收入整体持平，区域酒企表现更优。2026年第一季度营收小幅正增长，景气逐步回暖，价格中枢稳步上行，中高档大单品持续放量，推动产品结构升级，龙头及区域标的吨价普遍向上。盈利端，成本红利叠加结构优化，共同抬升行业毛利率。2026年第一季度，多数企业毛利同比提升，燕京、珠江等表现突出。同时，酒企推进降本增效，头部企业销售费率优化，毛销差稳步改善，整体费用投放趋于精益化。往后看，中银证券指出，从板块基本面来看，2025年2、3季度啤酒量价边际走弱，基数低下。在高温天气及世界杯赛事催化下，2026年2、3季度行业报表端收入增速有望得到修复改善。
1: 今天的行业风口，我们将一起来聊一下世界杯经济。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墨西哥城正式拉开帷幕。那作为史上首次扩军至48队、赛程长达39天、横跨3国举办的顶级足球盛宴，本届世界杯不仅点燃了全球球迷的观赛热情，更成为了 A 股上市公司多赛道掘金的重要舞台。那下面呢，我们就跟场内嘉宾蒋一凡先生一起来聊一下这个话题。那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啤酒股随之闻风而动。本届世界杯期间，北京时间的比赛的时段呢，主要是在凌晨。但这是不是会导致传统的这种夜场消费场景的缺失，使得本届世界杯的啤酒销量的这种效应是弱于往届的？您怎么看？
3: 对，平心而论，就这次世界杯在中国的影响力，它不光是体现在啤酒这个场景下面啊，就是因为这次世界杯它那个时间非常不友好，大部分是凌晨3点到上午9点这个时间段开始比赛的。那么，对于大部分来讲，要熬夜熬到后半夜看球，然后第二天可能还要上班，
1: 对
3: 啊，在这个我觉得这个。看的人可能本来就比较少啊，而且呢，就啤酒呢，它无非也就是两个场景嘛，要么就是，在一些那个几个朋友三五个好友一块在那看球啊，一些你刚才讲的那个夜场的那个酒水的消费，
1: 对，
3: 那么还有。

0: 不光是啤酒板块，就往年一般我们看那种世界杯或者奥运会啊，它也会炒一些那个相关的一些板块，比方说像那个家电啊、彩电啊、等等，什么小零食啊，这些都会动一下、但这次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是太大吧。
1: 好的，也就主要是它这个比赛的时间点、对于咱们这个观赛的这个球迷来说不太友好啊、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行业基本面。那我们看到就是在啤酒行业哈、总产量它已经连续多年下滑的这种背景之下，吨价提升能不能持续的抵消这种销量萎缩呢？就这种，一个是量减，一个是价增，这种逻辑是不是面临失效的这种风险？
0: 这个应该说还没有失效吧，但是呢，它肯定是一个叫做边际效应递减的一个过程。其实这些啤酒巨头开始搞一些高端化的，比如说我搞那个精酿，一开始搞精酿，精酿之后搞那个什么白啤，都一步步往前面走，价格也是越来越高。那么这种高端化的路线，它其实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效果还蛮好的。因为啤酒这个销量持续的下滑，但也不是这一两年的事情了，好多年了都是这个样子。去年我看好像又降了大概1%几吧，整个行业。它那个走高端化的路线大概是在那个2020年附近，大概差不多就这个时候就开始做了。那么当时几个大的牌子基本上每年靠高端化基本上能够价格大概吨酒的这个价格能够上升个大概10%到15%左右的一个比率，然后我们去看去年的话大概也就涨了3到5个点不等，各家公司还不太一样，所以呢就这个趋势它还在啊，就是销量降1%，价格涨5%啊，那去年的数据是这样，但是呢它的这个效果是在往下走的，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你到未来可能看，哎，这个销量那个销量又降了1个点2个点，然后你这个价格可能只涨3个点，只涨2个点，所以它这个效果应该是慢慢往下走的，是啊。那啤酒现在整个行业可能面临的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这个挑战吧。
1: 好的。那刚才虽然说到了这个，就是世界杯期间的这个时间的问题，可能说今年的这个效应会弱于往年，但是今年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厄尔尼诺高温嘛，如果高温的话，那这个夏季的啤酒销量一般会在这个季节是有所增长的。那对于所以说叠加上这两个因素在一块儿，您觉得啤酒能不能迎来一波阶段的行情？
0: 首先一点，那个厄尔尼诺呢是现在来看概率是比较大，但它毕竟还没有发生，如果真的发生了，那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催化剂。那怕就怕什么呢，就是现在按照那个厄尔尼诺将发生的这个方向在预期，然后到了时候到了7、8月份厄尔尼诺没有来，那这个是预期落空，这个要跌的，这个是啊。所以呢我觉得对于世界杯这个事情呢，短期脉冲一下吧，我觉得真正影响力应该说是很有限。然后关于厄尔尼诺呢，我倒是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蛮大的事情，是个蛮大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要，最后是要有一个确认的，他到底来还是不来。那比方说我们，现在因为在那个6月中旬左右嘛，大部分南方地区都是在那个梅雨的季节，所以它到底会不会有高温，现在还不好说。那我觉得可能到6月底7月上旬左右吧，就是今年会不会因为厄尔尼诺现象而产生一个持续的高温，基本上能够看清一个眉目了。那么到了那个点，我觉得可能啤酒啊，这个机会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啊。除了啤酒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受益于厄尔尼诺的，比方说像那个家电啊，空调的那些吧，那电力啊，那这些我觉得差不多吧，差不多的逻辑算是。
1: 好，所以说还得再观察一段时间哈，才能知道。那目前啤酒板块的估值情况怎么样？
0: 估值应该说还是非常低的吧。现在整个估值可能整个板块在十八倍 PE 左右吧，18倍市盈率。你拿那个历史分位数来看，大概在3%到5%左右的这个分位数，就是你放在历史来看也是一个非常低的水平。股息回报率3%吧，3个点，还算可以啊。但是你跟那个银行那些肯定也没办法比啊。那么算是整个市场里面一个相对比较有性价比的一个板块啊。但是呢，有性价比不代表着你马上就会涨啊。它可能作为一些防御型的资金在里面，比如说做些那个红利性的配置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有这个可能性的。但是你要指望这种防御型的红利型的股票给你带来类似于像半导体那样的什么收益，我觉得这个是有点想多了，是有点。
1: 好的，那咱们再回到这个赛事哈，一般就是说啤酒呢就是赛前涨，那赛中是会跌的，就往往历史上有这样一个规律。那所以说对投资人来说，您刚才又说了，啤酒目前可能也是一个脉冲的行业。

0: 情。所以对咱们投资人来说，怎么去把握呢？
1: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去把握吧，因为这个啤酒在我看来，你如果说想要靠世界杯炒一波，这个今年来看可能性真的不大，因为没有逻辑，真的没逻辑。如果说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你在亚洲举办世界杯，那每一场比赛都是在那个晚上8点钟的这个黄金时间段播放的，那我觉得可能还有，或者你说时间不太好，比如说中国队进世界杯了，那这个可能大家那个看比赛的这个热情就会起来了，对吧？但现在很明显，就是我自己感受，就今年身边的一些朋友啊，就不聊世界杯，没什么好聊的感觉。一，时间不好；二，也没有什么特别想看的那个主队啊、母队啊参加比赛啊，所以基本上就没什么太大兴趣啊。现状就是这个现状。
0: 好的，那世界杯可以说不仅是球队的竞技场哈，也是品牌的角力场。本届世界杯多家 A 股及港股上市公司以官方赞助商或合作伙伴身份深度参与本届赛事，其参与方式和业务形态较往届或更加多元。
2: 作为2026年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已赞助3届世界杯、3届欧洲杯等顶级赛事。联想集团则以官方赞助商身份携 AI 技术入场，公司携手国际足联推出 Football AI Pro 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将在本届世界杯上为所有参赛队伍的教练、球员和分析师服务。在消费品牌方面，五粮液作为本届世界杯官方产品联名合作伙伴，已发布涵盖第八代联名款、金球造型款、冠军盲盒小酒等多款联名产品，覆盖高端收藏、球迷聚会、年轻消费等多种场景。此外，多家 A 股公司通过产品供应、IP 合作等方式参与其中。开润股份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作为 Adidas 等国际知名运动品牌的长期稳定合作伙伴，已收到客户提交的2026年世界杯相关产品订单，生产交付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在文旅服务及出行领域，凯撒旅业在互动平台表示，2026年世界杯门票为 FIFA 官方直销模式，公司已为本届赛事做了充分准备，结合赛程场次精心设计了多款观赛旅游产品。随着世界杯开幕临近，券商分析师普遍认为，夜宵餐饮与酒店影音房、IP 衍生品与体育营销、体育旅游等行业有望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受益。此外 ，IP 衍生品赛道同样获得机构关注。我开始了。
0: 除了啤酒，世界杯呢还将会撬动转播啊、赛事啊、赞助啊、衍生品啊等多重收益。那结合今年的情况来看，有哪些投资方向是值得关注的？让我们再来听一下蒋一凡的看法。
1: 那平心而论，就世界杯影响力比较弱吧，我觉得这一次对相关的板块可能也没有特别明显的拉动作用啊。我觉得你从往年来看的话，那一般就是刚才讲的那几个板块啊，就除了啤酒，那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黑色家电大屏，对吧，小零食传媒包括那个成为世界杯供应商的赞助商的那些品牌啊，它可能会受益啊。但今年世界杯的情况跟往年不一样啊，这个应该说是效应，这个世界杯效应应该说是非常弱的。我也不觉得这次能够有什么世界杯的行情，应该是看不到的。
0: 好的，那咱们来说一个最近说的比较多的词儿哈，说是世界杯魔咒，就是说有的人就说，哎，世界杯期间呢，股市就属于跌得多，涨得少。那请问您怎么看这样一个说法，或者说在这个阶段当中给投资人一些什么样好的投资操作建议？
1: 首先这个世界杯魔咒是一个胡说八道的无稽之谈啊，它是不存在的。我也不知道这句话怎么来的是啊，因为这个都是有那个历史行情，你可以自己去复盘啊。过去三次世界杯，从那个2014年以来啊，十年以来三届世界杯嘛，其中有2届大盘是涨的。那这就我也不知道这个世界杯魔咒从哪来的，还是说一些看空的人释放出来的一些虚假的信息啊，我不知道从哪来的。那么像这种东西呢，我觉得你一定要自己去验证啊，不能轻易的去相信那些所谓的股市谚语啊。然后摆到今年这个世界杯期间的话呢，我觉得你从目前大的市场环境来看的话，我觉得是有一个那个否极泰来的可能性啊。因为经历了这个5月下旬到目前为止的这样一个震荡调整之后啊，其实，之前有些 抱团太紧的一些板块，比如说像 AI 啊、科技啊等等，那目前呢稍微有点缓解啊，这个过度抱团稍微有点缓解，一些偏腰部的板块呢，它那个活跃度稍微有所上升啊，我们看得清楚啊，就像那个军工啊、机器人啊、公用事业啊等等啊，都开始慢慢起来了啊。那么这种风格的再均衡，我觉得对于整个行情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健康良性的循环啊，应该说还是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么加上呢，就刚好这个调整的这个时间跨度啊，我觉得也是差不多了啊。今年六月底，六月下旬就刚好卡到世界杯啊，这个时间段吧，我觉得对市场应该是一个否极泰来的机会啊。包括我们之前看，很多外围的那种诱发调整的一些利空的因素，比如说像中东啊，像那个美联储加息啊等等，这些事情基本上在下周啊，基本上能够算是一个利空全部都兑现了，都落地了啊。那我觉得这个时间窗口应该说是非常的好，而且当然这个我觉得跟世界杯是没什么关系的，这个是个巧合，是个巧合，刚好啊是卡到世界杯这个档口啊，所以我觉得今年整个世界杯期间应该是涨的，
0: 应该是会有一些精彩纷呈的表现哈。
1: 大概
0: 那在配置的方向上，您现在觉得这调整的时间也差不多了，目前可能还是一个挺好的时间窗口，那您看好的配置方向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大的方向应该还是科技成长，但是这个科技我觉得不能把它太狭隘的理解为就是只有 AI 只有那个半导体这两根线里在里面啊，它会均衡一些啊，就这次调整调完之后，市场的风格会相对均衡一些，没有之前来的那么的极端。其实最近大概从五月底到现在为止吧，已经能够看到一些板块啊，它在慢慢的开始把这个靠市场自身的力量，把这个市场风格再次走向这个均衡啊。除了科技原来两个大的板块，一个电子一个通信之外，现在很明显能够看得到像机械，还有那个新能源，军工，还有那个计算机等等，这些板块就也同样也是属于那个科技的另外一根线，叫那个高端装备制造业，高端制造业啊，它的热度在起来。那么甚至呢还有一些传统行业，其实它的交易活跃度也是在慢慢上升的，比方说像公用事业，煤炭还有有色啊，这些板块再加个化工啊，这些板块它的活跃度其实都是在往上走的。其实这个市场再均衡的这个过程过去两周以来正在发生啊，我相信它，这种慢慢在走向均衡的这个情况啊，它会在未来可能一到两个月里面，它一直是这样一个风格。也不是说科技就不行，啊，它可能还是会保持一个上行的趋势，这个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只不过呢，就是它不是在那个一家独大，就所有的交易量全部都挤在两个板块里面，这种情况应该是看不到的。啊，它会稍微分散一点。
0: 也就是说，后面的机会可能还主要还是在科技，但是这批赛道可能跟四五月份上涨的这一批是不一样的了，可能就是换了一些方向。好，非常感谢蒋一凡带来的分享。2026年全球科技格局加速重构，产业周期与政策周期双向共振 ，A 股市场进入结构性机会集中爆发的关键窗口。首席策略会2026下半年投资策略思想会正式开启邀约。6月27号下午呢，我们将汇聚头部券商首席、资深行研专家，从宏观格局到赛道拆解，从策略布局到产业落地，全方位拆解2026下半年投资密码，助力每一位投资者精准锚定优质标的，把握周期红利。您也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活动模块来报名，欢迎您的参与。好，我们进段广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

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外资企业是上海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参与者，也是绿色转型的积极践行者。近日，上海市外商投资协会举办专题研讨会，聚焦绿色投资与绿色物流两大方向，进一步搭建产业对接平台，助力绿色项目落地见效。
1: 绿色转型离不开数字化支撑与精细化管理。在外资企业看来，数据赋能、全域监测正成为工业领域节能降碳的关键路径。
2: 在我们在做我们的绿色转型的时候，数字化是非常必要的一个加分项，赋能我们的工业领域的这个就是绿色转型。比如说我们在全球实现我们范围一和范围二的碳中和的时候，就需要考虑到全球可以共享的能源管理的平台，通过能源的实时的监控，我们可以更加精准地找到那些高耗能的工位或者是机台，这样帮助我们更好地去节能。同时呢，我们也希望通过工业创新找到更多的这个清洁能源的使用方式。
1: 从能源管理到材料革新，外资企业正将低碳目标贯穿研发、生产、供应链全链条，以技术突破带动减排实效。
3: 我们希望2030年生产出一款含有100%可持续材料的轮胎。然后还有一些目标，比如说我们希望2030年我们范围一和范围二的碳排放减少46%，范围三减少28%。
1: 下一步，协会将持续依托展会平台优势，持续链接全球优质绿色资源，助力更多外资绿色技术低碳解决方案赋能上海产业升级。
0: 一年一度的上交会正在持续强化创新策源功能，通过金融赋能，让更多实验室技术走向市场，助力上海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
4: 2024年，上海普调中心呢也是推出了上海专精特新专版，为上海市的科创型中小企业提供专业化的资本市场服务的板块。那么现在其实我们这边上板企的话已经有591家了。那么其实我们在对接协助中发现了，除了就是说融资问题以外呢，产业的对接和政府资源的对接也是就是上板企的很多一些共性的需求。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上交会跟更多的科技企业建立这样的一个对接联系。
5: 本届上交会参展企业首次突破1000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邓领企业达236家，一些前沿领域的科创项目成为投资方的关注焦点。
6: 我们其实关注到很多，比如说我刚看到一家是与芯片相关的，它非常关注的是太空算力，那这一块是我们典型关注的商业航天与人工智能相结合的，我们已经深入洽谈，我觉得非常非常好。还有一些把人工智能和新材料研发相结合的，那这个领域也非常新，但同时呢，因为人工智能或者新材料行业的研发有一个点石成金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也非常看好，也进行了深入的沟通。
5: 本届上交会在科技创新、技转上海与活力张江两大核心专区中，专门设立成果转化金融服务专区，集结多家科技金融领域的专业机构，打造从技术评估到投融资对接的全流程服务链条，有望促成新一轮科技金融合作热潮。
0: 6月11日，由清华大学联合平安好医生、万德联合发布的报告指出，随着新旧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投资于人对于企业可持续发展更为关键。比如说，近年来行业推出的健康权益保障指数，企业得分明显提升，投资于人相关标的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7: 如果使用我们的投资于人的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这样一个指标体系来衡量的话，那我们发现呢，它的均值大概是47.8分，也就是在100%当中。那也就是说，我们在投资于人的这样的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当中呢，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
1: 报告指出，在新旧经济模式转换过程中，企业要推动与人关联度更高的事物落地，包括医疗健康服务前移，构建职场零距离健康网络。从知识普及到主动干预，赋能员工自我健康管理，营造低碳微场景，打造长期主义健康生态，这些都将成为企业未来发展软实力的重要指标。
8: 从就业人数上来看，新经济呢就业人数达到这个1210万人，接近旧经济的2倍，所以新经济不仅成为了这个创造利润的源泉，也成为中国高质量就业的蓄水池。那未来 ESG 瓶颈呢，就是综合了很多的像这个雇佣发展与培训、职业健康与安全生产等等这些人本主义的这个命题，然后把它 作为这个把它转化为可度量可回测的一些硬指标，使得投资者呢就是能够穿透这个三张传统的三张报表，更精准的评估企业在这个人才方面的投入，为投资于人提供一个可验证的这个决策依据。
0: 近期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联合京东健康落地创新项目，依托 AI 大模型加医药供应链驱动，打通临床营养慢病管理全场景，建成院内智能诊疗、院外随访管理、产品直达配送服务闭环，破解传统医疗 AI 落地难，应用同质化痛点。
9: 那么这一模式最核心的创新是把 AI 嵌入临床营养的筛评诊治管这个教全过程，也就是说从临床营养风险的筛查、营养的评估诊断，到营养治疗的方案、自控的管理、院外的随访和患者的宣教，都形成了一套连续的服务模式。现在风险筛查率已经接近100%。
1: 据介绍，模型依托海量文献与院内病例训练，可快速定制个体化营养方案。项目同步深挖病案资源，通过标准化数据治理盘活医疗数据资产，持续反哺 AI 迭代升级。
9: 对于数据库，对于这个装病的数据库和医院数据的治理来讲尤为的重要。每个医院都有海量的数据，但是我们必须要对这些海量的数据进行非常好的数据治理，形成数据资产，这样的我们的智能体才会有更好的语料，能够非常好的成长。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把时间交给伊可。你好，伊可。
10: 好的。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广州市商务发展15/55规划公开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全力推进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汽车、超高清视频与新型显示、绿色石化与新材料、智能装备与机器人、人工智能、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低空经济等重大项目的落地，培育一批高新技术、制造业单项冠军、专精特新等龙头中间品企业，推动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加快发展中间品贸易，培育一批知名品牌、链主企业，支持企业利用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数字化改造，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推动中间品贸易向高端化、数字化方向跃升。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53万亿元，增长10.7%，进口1.75万亿元，增长32.7%。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建杂货国际物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随着国际贸易结构持续调整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我国建杂货国际物流行业整体保持稳健发展态势，专业化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国际物流通道更加多元通畅，综合保障服务能力明显提升。据介绍，2025年我国建杂货出口整体保持较高规模，对外工程项目、电力设备、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主要建杂货的出口总额突破2950亿美元，同比增长12%，带动我国建杂货国际物流规模大幅提升。从品类结构看，机电设备等出口量最大，占比约30%。日前，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侧成功掘进突破1729环，标志着宁波侧盾构机掘进任务已完成70%。作为永州铁路核心控制性工程，该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是当前全球长度最长、地质条件最复杂、施工难度

0: 最大的海底高铁盾构隧道。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具备开通运营条件。6月13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6月12日，鹏城旅行发布2026暑期非遗目的地指南，上榜目的地依次为景德镇、泉州、苏州、西安、大理、潮州、黔东南、成都、黄山、平遥。鹏城旅行数据显示，截至6月12日，平台上非遗体验相关关键词搜索热度环比上月增长 71%， 非遗主题产品预订热度环比上月增长 23%， 其中非遗扎染、非遗戏剧等深度体验类产品增幅显著。非遗正从被动观看加速转向主动体验。6月11日，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指导，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主办的2026年第三届不锈钢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在福安市召开。大会期间，重点产业项目签约仪式举行。计划总投资达 64.5 亿元的六个项目现场签约，涵盖钛合金材料、不锈钢深加工、新型应用产品等领域。据悉，这批项目落地宁德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产业链布局，增强产业集群发展优势。标准化建设成为大会另一大亮点。现场，不锈钢冷轧钢板和钢带的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不锈钢热轧钢板和钢带的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两项国家标准正式启动制定。今天，南星科技与阿里巴巴达摩院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将以汽车功能安全 MCU、 工业控制 DSP 为起点，展开全面协作，并共同开发相关 IP， 持续推动在智能驾驶系统、数字能源、工业计算等关键领域的技术突破与创新落地。随着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对数据中心和基础设施的需求空前高涨。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正在加大对美国技术工人队伍的投资。当地时间周四， Alphabet 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宣布，谷歌将追加投资5000万美元，帮助美国20多个州的30多万美国人做好从事技术行业职业的准备。据谷歌称，这项新的投入是其更大规模计划的一部分。自2022年以来，该公司已在全球范围内投入超过10亿美元用于培训和技能提升项目，帮助超过1亿人掌握数字和人工智能相关技能。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接下来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1: 好，下面进入到今天的市场辩论会。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探讨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北京的李龙栓先生、深圳刘冲先生和上海朱显东先生。欢迎三位，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电池方向全线走高，后市能否迎来修复行情。我们首先把时间给到北京的李龙栓先生，您好。那我们看到今天电池方向全线走高啊，锂矿概念、燃料电池、动力电池回收等方向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那今天支撑电池方向走强的因素是什么？请您为大家来梳理一下。
2: 好的，今天呢市场是进入了一个全面反弹的一个行情，那么可以看到各大板块呢是全面的这种上涨，那么我认为呢这是和市场有一定和市场整体的这种超跌反弹是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另外一点呢，可以看到就是电池板块呢它的这个走势呢相对是比较强劲一些，那么我认为电池板块呢它不仅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反弹，我认为它主要还是有几个，第一呢就是业绩加它的这种供需的这种反转加技术的这种催化三重因素叠加的今天市场的这种市场的这种修复的一个行情。首先呢从这个需求端上来看，那么可以看到就是冻储的这种双驱啊排产已经是爆表，就是说动力电池这一块在国内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已经是突破了40%。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单车带电量的提升加海外出口这块的这种爆发，使这些头部的一些电厂的整个的这种排产期呢，同比是增加了50%到80%，这使得从 从市场的需求端来看，那么另外呢，就是储能这个是超出市场的预期的。那么我们看到一个这个数据啊，就是从现在的国内的大储备装机的已经进入了一个翻倍。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这种备用电源也是出现了一些激增。那它的这个排单呢，排。

0: 到了什么时候？排到了今年，就是2026年的一个年底。那么从这个需求端上来看，是它上涨的一个因素之一。那么另外呢，就是从供给端来看，其实近两年整体呢，就是电池这一块呢，还依然还是一个出清。那么缺口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缺口。那么碳酸锂呢，这种价格呢，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回升。那可以看到，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去年最低的时候达到7万多，今年最高前一段时间达到每吨20多万。前两天是基础上就是期货这一块出现了一定的回落，是15万左右，达到15万左右的时候又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反弹。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市场还是有一定的缺口，所以电池板块呢可能会有一个这个反弹的这个机会。那么另外呢，就是从估值上来看，电池板块，尤其是像这个电池板块，是自2024年以来一个高点开始连续的这种下跌。那么跌幅呢，回撤从高点来算，已经是跌破50%。那么随后呢，市场是在去年有一些反内卷的政策的情况下，开始出现了一波的这个反弹。到现在，整个电池的板块呢，应该还是就是40倍到50倍左右的一个市盈率，依然还属于是比较。整体来看，这个板块的这种市盈率还属于是相对是比较合理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这个需求和供给端的这个方面的这种发生一定的变化，那么估值也比较合理，所以会有一个估值的这种修复的这种行情。所以短期内来看，我认为应该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持续性的。主持人，
1: 谢谢李荣栓先生从基本面以及技术面进行的分析哈、那这个上涨呢是有可能会有持续性的。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嘉宾刘冲先生。电池板块在5月8日达到阶段高点之后呢，就连续的下挫。那今天这个方向是再度走强，请问您认为后市能否迎来修复行情？
2: 好的。电池板块呢，特别是上游的一些材料，他们的公司业绩是非常不错的，非常的亮眼，一季报呢都是3倍、5倍、10倍的增长。这样的话呢，在整个行业来看，我们觉得中报依然会维持比较好的一个预期。从今年长期看，基本面是上行的。他们的股价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经历了持续的下跌，那么目前呢，就是说这一轮的跌幅是比较充分的，二者形成了背离，就是说基本面向上，一季报业绩大幅增长，但是股价在过去一个月是在下跌的。这样的话呢，在市场整体震荡的背景下呢，风格切换就很容易切到他们的身上去，因为这个核心还是业绩嘛，你这个业绩现在整个像头部的一些材料公司动态 PE 20倍不到，再加上未来这个储能放量对于电池的磷酸铁锂电池需求量的一个增长，这种正向的预期，所以说他们的股价在这个位置最起码会有一定的反弹的动力，就是它可能跌了一波反弹是有的。至于反弹的高度，我们还要看未来整个市场环境的变化，短期来看呢，我觉得抄底是比较合适的。还有一点就是目前呢，最近几周六氟磷酸锂又出现了这个库存出现了下降，这样的话我们要关注六氟磷酸锂的价格是否会在淡季出现上涨，如果说在这个淡季依然能够提价的话，那预示着二季度、三季度甚至是下半年可能这种紧平衡的格局都将延续，那这样的话呢，产品的缺口持续的扩大，价格就有比较强力的一个提价的动能。 A 股市场相关的4-5家公司，我觉得股价调整了一段时间之后，一旦它的产品的价格再次拐头向上，那么它们的弹性也是非常大的。整体而言呢，长期逻辑就是固态电池、半固态电池的一个量产和装车入市，如果这些长期的因素一直存在，我们它这个长期的基本面我们还是相对乐观，因此呢，在当前这个时点，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逢低抄底博反弹的机会。再上游倒的话，就是碳酸锂锂矿的价格，锂矿价格在昨天是出现了反弹。那么我们 A 股是先于美股反弹的，因为我们是昨天白天嘛，那么美股是昨天晚上，他们那边也出现了反弹，所以说形成共振的话，上游的一些你像这个磷酸铁锂在上游的碳酸锂的这些产品， 如果它的期货价格能够延续一个阶段性的上行周期的话，那这些品种它的股价也是跌了一个多月了，在这个位置它也会出现反弹。因此呢，这两条主线和细分的方向，投资者可以在当天时点可以去密切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刘冲先生带来的分享哈，就是目前呢是可以去一个逢低博反弹的这个，但是反弹的高度这个还是需要去观察，特别他也是提醒到要关注这个六氟磷酸锂的这个方向，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上游锂矿的反弹。好，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上海嘉宾朱显东先生啊，请问您对电池这个板块后续的走势您是怎么看的？您觉得能不能有一波反弹的行情？
3: 那首先整个锂电池这个板块啊，我们看到它的节点很重要，因为今天的大盘在经历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下跌筑底，筑底差不多四天，今天是跳空高开，是不是说今天的整个电池方向全线的一个走高呢，它是跟大盘是形成共振的啊，这个点其实很重要。所以说对于整个电池方向啊，包括锂电池等整个方向的话，后期呢会迎来一个修复的行情啊。那么另外一个呢，从整个位置来讲，这个位置还是属于比较低的，就相对而言，就是这一波下跌之后，价格呢已经回调到了今年在四月初启动的那个阶段啊，也就是说这今年的二月份到四月份是一个长达两到三个月的一个盘整，然后到四月初左右然后开始上行，然后现在又回到了原来这样的一个位置啊。那么这一个下跌以后呢，其实把上方的一些套牢盘啊，其实洗的还是比较的充分的，就资金在这个位置进行了一个充分的一个换手啊，这个是比较有利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就是大盘目前是属于整个冰点之后的啊一个反弹，所以整体来讲就是情绪全面的回暖的话呢，对大盘又形成共振啊，而且今天是放量了3点到3.2万亿左右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节点啊。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整个行业的基本面其实是发生非常明显的改善的，我们看到这个板块当中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像新能源储能啊，就很多公司的业绩啊相对表现是比较不错的啊，也就是说它的业绩已经在处于一个兑现期啊。那么另外一个，我们国内的新能源汽车终端的这个需求其实一直在不断的在回暖过程当中，这个订单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啊。那么另外就是我们的一个储能啊，储能呢它也是一个国家的战略，然后另外再从资金的角度来讲，整个板块今天是一个集体的发力，而不是单独某一个个股，那么也就说明从资金的角度来讲，资金在这个位置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啊，形成了一个共识。所以大家仔细可以去发现，这个今天整个板块的一个走高，其实核心的人气的龙头，后期的话我们要重点去留意啊，比如说像这个铜博啊，比如说还有像这个熊涛等等之类的啊，就像类似于这种有情绪的、有中军的龙头，我们要重点的去留意他们的一个变化啊，天运的变化啊，也就是说从资金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目前当下其实有更多的资金愿意和大盘形成共振，参与这个方向。所以从长期的角度来讲，新能源储能它在政策方面其实国家的扶持力度也是非常的牢靠的啊，这也是政策的一个底线啊。所以电池呢，它又是属于整个新能源赛道当中，无论是从国家还是从到我们的地方，就所有的利好的一些政策是持续的在推出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整个新能源整体的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已经超过了60%。我们看到现在国内的 BBA 的价格直接就燃油车的价格大幅的跳水，为什么会大幅跳水？就是被整个电车新能源逼得走投无路了啊，这个也是非常客观的存在。所以从以上的几个维度啊，第一个板块的跌幅是比较深的。就这个位置相对是属于相对的低位，又是接近于四月份。第二个就是大盘环境在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回调之后啊，那么大盘目前这个点位又是一个放量共振的点啊，还有一个就是整个行业的基本面，它的基本面业绩是回暖的，资金面达成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共识啊，然后再叠加我们的政策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政策，所以整体来讲的话，这个电池板块包括锂电啊，整个方向未来向上的机会非常大。我们看到还有一个方向就是碳酸锂啊，碳酸锂我们看到期货的价格，碳酸锂最近是有企稳的迹象的啊，也就是说从高点回落下来企稳，而且我们看到刚刚有个最新的消息是在4:42联合国 发布的一个会议啊，我们看到到2024年到2040年，锂电池的需求。

0: 求的增长将会达到353%啊，这个是刚刚啊联合国国贸发布的这样的一个消息。所以说我觉得这些消息整个叠加在一起，那么对于整个锂电池的方向未来还是值得期待的。但至于怎么去介入，我还是希望大家要关注一个从技术面，因为基本面、技术面还有情绪面、资金面我们都得形成共振。所以怎么去介入呢？一般个股一定要趋势形成之后，然后我们再去关注。那一般来讲30%左右对我来讲是一个标准啊，就是形成个股30%以后的增长幅。当然说每个人标准是不一样的啊，当然说你也可以现在呢也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个潜伏也是可以的，因为整个位置来讲的确性价比现在还是比较的高的。
1: 嗯，好的，也就是板块跟大盘形成了共振哈，特别是您刚才讲到这个人气龙头，其实也是要随时的保持观察和跟踪
0: 的，
1: 也就是看好的方向，您去看好锂电和碳酸锂这样的一个方向。
0: 对，是吧？电池方向。
1: 好的，谢谢。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北京的李龙栓先生哈，请问您对于锂电板块这个后续的走势，您觉得是分化呢，还是说会普涨呢？产业链上有哪些环节的投资机会，您是看好的？
2: 好的，首先呢，我认为从目前整个的这个电池板块、锂电池板块的这种上涨呢，我认为应该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些机会，不会是普涨。这个原因在于两点，第一点呢，就是从目前市场整体的大的环境上来看，每一个板块都走出了一定的这种分化。就拿最近的半导体板块的一个走势，那么可以看到它的分化呢也是非常严重，就是业绩比较好的，那么会受到资金市场的这种追捧；那么第二呢，业绩相对比较差的呢，就会出现一定的这种回落。那么对于锂电池这个板块的话，我相信也会和大盘市场整体的这种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走一个结构性的分化行情。那结构性分化行情来看，里边有没有一些细分的行业值得大家去关注的？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有的。那其中呢，我认为像一些动力电池的，那么这里呢可能会成为市场的主要的一个关注的一个方向。为什么？第一呢，就是从整个这个新能源汽车现在的这种销量上来看，渗透率整个在国内呢已经达到了50%左右。那么另外呢，就是从出口这方面来看，整个的话也占了新能源汽车整个的这种销量的接近50%。那么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动力电池肯定是排名第一的。所以这个里面，我认为动力电池是可以重点关注的。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未来还有一定的这种预期的，就是什么？就是储能。因为储能现在的整个的这种市场，储能现在整个的这种发展趋势已经是非常的一些明确，而且现在呢也是进入一个高景气度。那么在这种高景气度的这种情况下，上市公司的整个的这种趋势就会走的非常之明确。所以我认为呢，储能这个板块呢里面的一些细分也是可以从这个里面去找一些这个龙头的一些公司做重点关注。主持人，
1: 谢谢。好，那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带来的分享，我们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

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始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一季报收官，市场的资金呢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呢还将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够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呢还能够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带有看头。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使用一下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的数据。今天截至到收盘的上证指数是上涨 1.12%， 收报在了4031.51点，成交额是1.54万亿。深圳成指呢是上涨 0.75%， 收报在了14963.41点，成交额1.68万亿。科创综指呢下跌0.24%，那创业板指呢是上涨0.50%。沪深300指数上涨1.16%，那上证50指数呢是上涨1.58%。那我们看到今天的成交额啊是有所放大啊，这个量能呢是已经超过了3万亿。好，那再来看一下这个各个行业板块的一个涨跌幅的情况。那今天领涨居前的板块呢，这个金属板块依旧表现是非常的亮眼，贵金属上涨5.05%，能源金属上涨4.38%啊，包括工业金属啊4.27%的这样一个涨幅。另外我们看到证券板块啊，今天呢也是上涨3.88%，位居前列。航空机场、航空装备等等啊，涨幅都是超过了4%。另外看到像保险、小金属、航海装备，包括一些消费的细分、旅游景区、酒店餐饮等等啊，都是领涨居前。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在盘面当中调整的板块有哪些。我们看到半导体板块呢是出现了一定的回调，1.56%的这样的一个跌幅。电子化学品、油气开采啊都是领跌，玻璃玻纤下跌1.88%啊，包括光伏、这个通信设备、光学光电子、环保等等啊都是领跌。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亚太市场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恒指呢目前上涨1.57%，国企指数上涨1.56%，红筹指数呢是上涨0.97%，恒生科技指数呢是上涨0.86%。日经截止到收盘上涨2.81%，收报在了66020.04点。那韩国综指我们看到是上涨4.63%，收报在了8123.62点。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三位嘉宾来探讨一下今天的盘面。我们上海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国诚投顾的朱显东，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江海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李龙栓，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深圳市安卓投资有限公司首席策略研究员刘冲。三位好。首先呢我们有请北京的李先生来为我们梳理一下今天的盘面特点。
1: 好的，从今天市场整体行情来看的话，是受外围的影响出现了高开高走的趋势，随后呢 A 股市场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全面普涨的一个格局。那么从今天上来看的话，4000多家股票呢是上涨的，只有少数的个股呢是出现了一种回落，那么一度呢逆转了昨天市场的这种4000多是下跌的这个颓势。那么另外呢从今天市场来看，还是出现了一个放量大涨的一个，就是出现了一个大幅放量的这种上涨的这种趋势，那也就是说市场的人气呢已经是基本上收回来一部分。那其次呢从技术上来看，今天上午高开之后呢向上呢还是留下了一个调控缺口，那么3997点到4008点，那么从这个缺口上来看，虽然只有10多个点的缺口的这个位置，但是它代表的意义不同，就是说市场一旦是从底部开始出现了一定的向上的调控缺口的话，那也就是说意味着短期内市场有可能要脱离这个底部的一个区域，市场可能会迎来一个反弹，这是从盘面和技术上来看。那么另外呢也就是从市场整个的这种板块上来看，那么可以看到今天走的相对是比较强的呢依然还是从这个证券、保险、有色一些大包括这个证券，那么可以看到走的相对是比较强。那么这类的品种呢属于是进攻性属于是顺周期板块，那么对大盘整个的这种 走势呢是有一定的这种带动效应，不管是在这个指数的带动效应，还是从人气的带动效应，这个呢是非常足的。那么这个呢对市场有一定的稳定信心的这个作用。那么另外呢，从今天市场下跌的一些品种上来看，那么可以看到其中呢下跌的一些品种呢，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里面的有一些半导体的一些品种呢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分化，有些在涨，有些是出现了一定的回落。那也就是说明之前的一些进攻性的这种科技股，其实现在的走势是逐步的是在转由强转弱，那么进入了一个相对比较分化的这种格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市场有可能会出现一个风格逐步的一个转换，这种概率呢相对是比较大。那么其次，从这些这个细分的一些行业里面去看的话，今天还有一些 MICC 啊之前的一些个股开始出现了一定的回落。那么这类的品种呢，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征呢？之前是因为硬科技在上涨，随后呢是 MICC 包括一些培育钻石，就是金刚石这类的散热材料在上涨，但是最近呢这些板块已经开始走弱，那说明了什么？科技股原来的分化的这种趋势已经是非常明显，那么也就是代表这个板块持续性，我认为还是从目前来看，这个板块的这种持续性相对还是比较差，所以说这个板块有可能出现回调。那一旦回调，科技股整体有可能向顺周期板块里面的去转移，包括咱们看到今天的有色的板块，包括券商大金融里面的保险和银行走强，这个风格转换是比较明显的，这是第二个特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从今天市场的成交量来看，其实大家一直在担心市场的成交量萎缩之后短期能不能释放出来，那如果说释放不出来，那可能还会继续去缩量，这是市场比较担心的。但是今天的市场的这种成交量快速的能拉动起来，那也就是说除了市场本身的存量资金以外，其实还有一些新的资金逐步的在开始回流。原因在于什么？市场是经过了一轮跌幅之后，现在大家能看到明显呢是有一定的这种支撑位的，就是在4000点整数关口这一带呢是有一定的这种强支撑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整体的这种趋势相对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结合今天的盘面和技术面来看，我认为大概率下周呢市场有可能还会迎来一个小幅的这种反弹。主持人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看深圳的刘冲先生的观点，您如何解读今天的大盘的走势？
2: 好了，今天两市呢出现了早盘出现了比较强劲的反弹，午后呢有所回落，基本上属于一个偏弱的反弹。上证指数大概我们认为这一轮调整大概支撑就在3890或者3900点这一带，从空间上来看呢，上证指数基本上空间上已经差不多调整的比较充分了，时间上呢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的震荡筑底或者是磨底的一个过程，大概两三周或者是一个月，所以说整个六月份呢大多数时候应该是以调整为主。今天盘中呢就是上涨的加速多于下跌的加速，这样的话表明短期反弹的动能就是积极性比较高，前期就是逆势最抗跌并且在逆势涨的这种 AI 科技股

0: 他们呢在近两几个交易日很明显就是进入了一个调整周期嘛。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市场上在过去一个月最坚定的多头力量出现了松动，那预示着他们会在短期可能会进入一个震荡调整期，市场的做多的力量会出现切换。是否有新的板块和力量接过接力棒来稳定股指？那么上证指数呢，就比较明显，就是银行、保险、券商这些权重股，他们呢是起到了非常明显的稳定市场重心的作用。因为本来他们估值就很低，而且股价呢也没涨，所以在这个位置它要是说连续涨一段时间来对冲指数下跌的压力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很轻松的。所深圳指数和创业板包括科创板的，他们调整压力可能稍微大一点，具体我们还是要去看是否有新的力量能够接过这个上涨的这个接力棒。整体而言呢，科技股进入阶段性的震荡休整，市场的主流做多的力量会出现方向性的变化，就是会切换到一些低的，就是高增长股价低的，或者是本身估值就很低股价也没涨，可能是往这些方向进行切换。这种特征呢会维持2到3周或者是一段时间。整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市场应该是处在一个可控的调整范围内，就是说4200多点它不是今年的高点，那么它到了4200多现在主动回踩，上次的低点大概是3800点嘛，上证指数这一次的踩的低点大概就是3900点附近，这是我们对指数的一个看法。热点和板块呢，我们建议关注呢就是行业基本面向上，股价在过去两个月主动的调整或者是主动的下跌，这样的品种可能在这一轮震荡市道中他们的反弹空间会稍微大一点。代表性的行业就是锂电上游材料，包括锂矿、碳酸锂的价格，包括科技领域一些细分的领域的标准的国产替代的一些公司，它是在散落着各个行业的。特别是要关注的就是能够接手或者是替代日本企业在过去20-30年处于绝对垄断地位的这样的产品的公司，你要能替代它，那市场会给你很高的估值，就是你像中船特技这样的，它可能一个月就涨好几倍。所以这种细分的领域呢要去深入的挖掘，一些特别是像半导体相关的一些细分领域的材料，比如光刻胶啊，这个六氟化物啊，包括你现在短缺的这种氦气，这些可能需要深度的去研究和挖掘，涉及到的公司也不多，真正的沾边的相关的公司可能也就那么十几家。所以在这种震荡市道下，大方向要选对，再一个呢进攻的方向一定要很精准的很深入的去研究到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些真正代表性的龙头公司，他们才会涨，其他的一些品种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它都那种鸡犬升天齐涨共跌可能是很难再现了，所以说操作难度是有所加大的。那么在当前位置呢，如果无法有效的抓准进攻的方向，建议呢还是可以适当的控制仓位，等待六月份的市场充分的震荡筑底磨底完成之后，出现明确的向上拐点上行周期，你再去认认真真大手笔的去操作。目前我们对于投资者的建议呢就是这样，第一精准方向，第二呢如果抓不到正确的方向就控制好仓位，等待六月份的震荡整固。主持人，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看朱先生的观点，如何观察今天的盘面走势。
2: 好的，我们看到今天指数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啊，主要是今天放量了啊。那么在前面4天，因为今天是周五啊，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今天的周 K 线，也可以清晰看到今天的周 K 线是收阳的啊。那么周一到周四都是属于一个在3940点到3400点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窄幅的一个震荡。那今天最关键就是一个放量。那么对于指数而言的话啊，我们可以去参考啊，我们可以去参考在去年的2026年啊，也就是说在去年的11月份的行情走势，其实是非常接近的啊，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那一段的时间的走势就在2025年的11月19号之后的这一段走势，这里其实也是有一个跳空往下。

0: 也是为什么最近一周时间它始终没有再次去下破的一个原因，因为这个点位是非常的关键，那的确是没有往下去破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未来整体向上空间也很大。那么另外一个跟关税的4月7号的这个跳空往下，其实也是可以去做一个参考的。也说整体来讲，指数未来我是比较看好啊，依然还会有震荡上行。那么4000，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年的5月14号的最高点4258点，我不认为这里就是一个今年的年内的高点啊。那么当然说，第一个目标位4250点，这个是今年在7月到8月份之后还是有相当大的一个概率的，以及今年的4500点，始终啊，因为很长时间没有来一财了啊，其实之前我一直反复和他讲的这个观点啊，其实这个预判依然还是存在的，4500点啊，其实大家一定还是要有信念。只不过呢，目前从板块的角度来讲，其实目前资金介入科技方面的确非常的深啊，非常的深啊，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目前的人气的个股中船啊，中船特气今天是大跌，接近跌停啊，就是20厘米的行情。那么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下行以后呢，对整个科技短期来讲会形成一定的压制啊，会形成压制。但说后期的话呢，几个方向大家可以去轮换的去看，包括今天的电池啊。贵金属呢，更多的还是偏重于超跌反弹。
1: 嗯，
0: 但是呢，像一些小金属类的啊，电池啊，包括锂电这些方向，我觉得未来都是可以去做一个布局的。因为风格现在的确是有在这个漂移，有在这个轮换的一个过程啊。那么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商业航天，其实这个概念啊，大家都知道 SpaceX 今天在美国，今天是最大的全球的 IPO 对吧？那么这个里面的可以炒作的预期还是比较多的，所以从短期的角度来讲，市场的风格有可能会从我们传统的科技，然后慢慢的啊去过的。其实包括商业航天，它也是属于科技的很多的一些细分啊，其实最终还是回归到我们科技这条主线上来啊，说科技未来依然是主线。那么只是从指数的角度来讲，特别是我们的最近表现比较强的一个是科创，科创最近的表现其实非常强，但今天科创也好，今天的创业板都是属于高开之后的低走啊。但是整个市场我们从涨跌家数来讲，很明显今天整体表现是比较强的，因为今天3700多家是属于上涨的，而且今天涨停也有啊88家，但是呢市场的这个分歧还是比较高的，因为高开过多之后呢，就是获利兑现的这种能力也是比较强，就是说短期来讲从指数的角度，未来还会有一个横盘震荡的一个过程啊。那么真正启动的机会，我个人预判在7月份之后啊起来的概率相对会偏大一点，那现在也可以去做一些潜伏和布局。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当中各个板块的表现。其实刚才呢，几位嘉宾也提到了，今天盘面当中啊，券商股在午后呢是持续活跃。截止到收盘，我们看到这个板块是上涨3.88%。那么在个股方面，这个财达证券午后涨停，中银证券呢此前封板，国金证券、包括东北证券、湘财股份、长城证券等纷纷走高。来请教一下北京的李先生啊，您刚才其实也预判了接下来市场的风格会有一个转变，那么券商股的行情会持续吗？
2: 我认为从券商整体板块上来看的话，可能会有就是这个反弹应该还是可以持续的，但是要走出一波大的一种行情的话，目前条件还不是特别具备。首先，为什么短期内来看的话，这个反弹这个看反弹呢，第一呢，从券商板块的整体趋势上来看，它是一直是出现一个大幅的这种下跌。那么可以看到，其实券商板块从去年7月份开始见顶之后呢，一路呢开始出现回落，那打的到现在来看的话，已经是接近一年的一个时间，一直是以回调为主。那从这个时间周期上来看，我认为调整到位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看深度，那券商板块下跌的幅度达多少呢？有一些个股呢已经是下跌的幅度达到60%到70%，甚至有些个股跌幅呢更多。那么从这个上面来看，我认为跌幅呢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说明就是说明什么？它时间周期和这个下跌的空间就已经是到位了。但是呢，再看一下它的业绩，其实在今年一季度公布出来的一些业绩，尤其是头部的一些券商公布来的业绩，相对呢还是比较不错的。那这里的业绩呢，相对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是的估值呢，相对是有一定的，就是估值的这块呢，相对是比较合理的，相对已经是非常低了。

0: 在市场上连续这个下跌之后，市场一旦出现反弹的话，会有一些资金会找一些安全的一些边际业绩稳定的，那么我认为券商就是大金融里面呢，它就属于是这种类型的，那么有些资金就关注开始呢就出现了今日市场的这种反弹。但是呢，为什么是反弹不是反转呢？因为大家知道 A 股市场上整个它炒的是一个未来的一个预期，券商板块的业绩现在来看相对呢还是比较稳定，那是因为这行情相对也是比较好。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券商呢还有一个大的一个中长期的利好，就是做优做大做强，那么这个呢是中长期的一个利好，那么会延续这个板块呢，就是还是有一些题材的炒作的。但是业绩这一块如果没有出现大幅的这种预期的这种上升的情况下，那它要开一个第二春或者说走出一大波行情，这个不太现实。所以我认为从目前市场来看，券商这一块的话可以先把它当成一个反弹去看，但真正行情来的时候呢，市场呢它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对二级市场未来这种趋势或者向上在看高一线，或者是券商板块里面出现了某一个龙头品种是连续的大幅的这种上涨，这种信号的话，那才是真正券商是反转的行情。所以从目前来看，技术和基本面不支持它大幅的这种反转，它只是一个短期的这种估值的修复的一个反弹行情。主持人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零售股啊。零售股呢，午后出现了震荡拉升。那么截止到收盘呢，我们看到这个板块是上涨了2.21%。在个股方面啊，中百集团是直线涨停，湘江控股、包括爱诗德、国光连锁、宁波中百、浙江冬日、步步高和中国中棉等出现了跟涨。来请教一下深圳的刘冲先生啊，这个消费这个板块呢，其实已经很长时间表现都比较疲软了。那么对于零售股的逻辑，我们应该如何把握？
2: 今天呢，零售板块部分个股出现了低位的活跃，并且呢是出现有些是涨停的。站在当前时点，我们看呢这个方向的机会呢，就是说以前的老牌的一些就是商场啊、商城啊这些，它现在这个时点真正的价值是它的一个干净的壳价值啊，应该这样去理解。因为它传统主业基本上大家所有人都能明白，你将来肯定是路是越来越窄，但是他们有特点呢，就是说有些公司它负债率很低，而且经营状况良好，它没有大额的负债，也没有那些就财务黑洞，并且呢它的资产负债表啊，它的资产还可以。那么以前的老牌商场，他们其实占的都是各个城市的最黄金的地段的，他们那个地方是不错的。但是呢，由于它的这个经营业绩不理想，导致它可能现在市场给它的这个股价是低于它的真实的内在价值的。价值本身财务干净，负债率又极低，这就是很好的一个 A 股市场优质的这个壳公司嘛。如果说有主业看不到明确的希望，转型也无望，那这样的话唯一的出路就是跨界转型。那现在最热门的那就是大家都往半导体这方向去嘛，而且有一些公司其实是在当地的国资委手里，那他们要主导做这件事情呢是比较容易的，而且没有什么历史包袱，本来就很干净也很简单，找到相应的资产往里装。那这样的话，如果是一旦切入这个路径的话，那这个弹性就非常大了。它有很多基本上是现在的股价是大幅度低于净资产，本身也没什么负债，很干净的一个公司，那你又大幅度的低于净资产，你一旦给它沾上一个什么 AI 或者是半导体材料新材料，那它估值再一提升，市值再一扩大，这个弹性是非常大的。我觉得现在 A 股市场大多数这样的公司，其实我们需要关注的点应该是在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方向，而不是说啊今年五一你的销售额增长了多少，那十一你销售额增加多少，春节你增长多少，这些其实意义都不大。你能增长多少呢？两位数，那下第二年呢可能就没了。所以说这个是应该把核心的关注点落在这个地方国资委主导的，就是企业跨界转型 解决国内

0: 被卡脖子技术的一些新材料，这些如果他一旦有这方的资本运作的意向和动向的话，它的弹性是非常大的，我觉得弄得不好就是多少倍起步。所以说要关注当地国资委的动向，它资产运作它是一个很漫长的周期，它不是一天突然出来的，它前面可能已经运作了一两年或者是两三年了，所以说它总会有一些蛛丝马迹，我们紧盯这个方向的信号，挖掘其中有比较优质确定的转型预期的公司，未来成功的这个上行的修复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锂电池板块啊。在今天下午，锂电板块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持续的反弹，电解液方向领涨啊，福瑞股份涨停，华盛锂电包括方圆股份涨超过了10%，鹏辉能源、德方纳米、深圳新星和丰源股份等涨幅靠前。在消息面上呢，受到六月份多地推出汽车购置补贴与新能源置换政策的推动，国内新能源车的终端的需求呢是环比回升，动力电池厂商排产上调，上游的锂盐采购量是小幅的增长，储能赛道呢保持稳定的增量 ，AI 算力的配套储能以及大型的风光储能项目持续落地，储能电池的锂消耗是稳步提升，有效对冲了乘用车的需求波动。朱先生，我记得您刚才其实提到过，在现在咱们的赛道选择上，除了硬科技方向之外，其实锂电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您的理由何在呢？
2: 锂电它主要是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新能源啊，第二个就是刚才讲的储能啊。其实这两块的话，对整个电池方向，其实长期来讲它的利好是非常大的。
1: 嗯。
2: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也讲到，就是这一块的整个电池它的回落，这一波回落幅度也是比较大的，也刚好是来到了四月初的一个相对的低点啊，所以这里的抛压相对是比较轻的。你就是该割的都已经割掉，而且换手也是非常的充分。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成交量啊。我们看到刚才你也提到零售是吧，你看零售成交量才60多个亿板块，你看我们的电池板块今天的成交也有接近1000个亿，就是我们去看一个板块它未来有没有机会，重点要去关注就是资金有多少人在关注。你看为什么半导体一直是强，因为它的成交始终在5000亿左右啊，就它整体的成交量非常大。那么电池方向现在的成交量也有接近1000个亿，那说明是有大资金在关注的啊，有大资金关注的，说明这个方向它的机会相对而言就会比较好。那另外一个就这个方向它能不能起来呢？那么市场的风格它是不断的在轮换在切换的。你比如说像半导体科技这一波行情，那么今天龙头的这种断板之后啊，这个下杀之后，那可能有可能风格会有一个转换。所以整个电池方向来讲的话，它的机会是有望走出跟大盘共振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就后续的话呢是可以去做一个持续的关注的。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两个方向，一个是储能，一个是新能源。因为整个新能源现在的渗透率已经超过了60%啊，现在燃油车的价格都在下跌，但是新能源逐步在起来，说这里的空间未来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而且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在整个电池板块当中啊，涨停的个股呢也有接近7-8家左右啊。那么这里呢，我们也要去关注一些核心的人气的一些标杆的一些个股。那至于怎么去操作层面啊，因为自己本身也有趋势行牛的整个系列的课程，但是在操作层面，我建议大家有两种方式。第一个，要根据你的模式来定。比如说你是喜欢去做短线交易的，那么你就要去关注已经走出，就是在上涨趋势当中，你买错的次数只有一次。就好比是这一波科技半导体上升过程当中的中船，对吧？中船特气可能你就在今天买，但不一定今天买它就一定是错的，因为它只要是人气的核心抱团票，它最终你只有一次是错的，其他任何点位买都是对的。下跌趋势当中你买对的次数只有一次，其他所有的都是错的。所以我们如果做短线，就一定要做市场合力辨识度很高的。什么叫辨识度高？就是涨幅超过50%以上的个股才会有辨识度，但这里要结合自己的体系来，对吧？那这是第一种。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如果说你是做趋势的，那电池这个方向应该怎么去把握呢？做趋势交易首先也得等待这个板块里的个股它趋势已经形成啊，趋势形成我的标准至少在30%以上，30%到50%，然后去寻找这个趋势形成之后买阴不买阳，就是

0: 尽量的去买性价比，趋势形成以后价格越低越好，对吧？所以整体来讲的话，这个板块从趋势角度来讲，从资金来讲，从整个板块的这个跌透的这个程度来讲，霸盘的位置来讲，行业基本面来讲，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是可以值得去做潜伏的一个板块。
1: 嗯，好，那最后呢，我们再请三位嘉宾为我们来预判一下下周的大盘的走势。首先呢，我们来听听看北京的李先生的观点。
2: 好的，我认为从市场今天的走势上来看的话，相对还是比较强一些。那么对于下周呢，有可能会延续市场的这种小幅的反弹，但是呢，一定要注意上周就是上面的一个压力位是60天均线和半年线这个位置。那如果说有成交量的配合的话，有可能会突破这个位置。那如果说没有成交量的话，也就是一个小幅的反弹。主持人，
1: 好，刘先生怎么预判下周的行情？
3: 市场会进入一个震荡筑底的阶段，上证指数大概是在3900点上方震荡，时间大概2到3周。六月份呢，大多数时候是以震荡修整调整为主。盘中热点板块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转向，就是说它热点会变。在这个时点，关注过去一个月跌幅比较充分、中期业绩、一季报中期的业绩都维持向上趋势的一些行业的龙头公司。主持人。
1: 好，朱先生怎么看下周？
0: 下周的话，因为60均线它有今年有个上影线，短期来讲还是有一定压力的啊。从中长期的角度来讲，接下来的2到3周，大概率会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概率会偏大。至于板块呢，这里目前有一个风格的转移，科技出来以后，可能商业航天或者是我们的高端装备、通讯设备啊，包括电池，依然都是值得关注的。
1: 嗯，好，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解读。2026年的全球科技格局加速重构，产业周期与政策周期双向共振 ，A 股市场呢进入到结构性机会集中爆发的关键窗口。首席策略会2026下半年投资策略思想会正式开启邀约。6月27日下午，我们将会汇聚头部的券商首席、资深行业专家，从宏观的格局到赛道拆解，从策略布局到产业落地，全方位。拆解2026下半年的投资密码，助力每一位投资者精准锚定优质标的，把握周期红利。您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活动模块来报名，欢迎您的参与。好，接着呢，让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共建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点它砰砰砰，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0: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2: 妈妈，吃饭了。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东西
3: 用九方，
2: 学选股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新华社消息， SpaceX 当地时间今天将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开始交易，其确定 IPO 的发行价为每股135美元，拟募资750亿美元，公司估值约1.77万亿美元。此次 IPO 呢将会创下首次公开募股的规模记录。按照估值来计算， SpaceX 上市之后将会跻身美国上市公司的市值前十。 SpaceX 的业务呢涵盖航天发射、卫星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史蒂文·威特科夫、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局长凯利·莱夫勒等十名政府官员与 SpaceX 或其新合并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存在利益关联，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可能会让这些美国政府官员的身价走高。
6: 据彭博社报道，多名联邦政府官员所持有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或 XAI 股份的总估值在990万至4380万美元之间。相关数据在去年申报，暂不清楚这些政府官员所持股份是否发生变化。报道称，美国内政部首席信息官保罗·麦金纳尼被曝持有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股份最多，价值500万至2500万美元。他于2024年至2025年期间出售所持部分该公司股份，获利100万至500万美元之间。另一名引人注意的政府官员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文件显示，威特科夫持有 3G 资本公司100万至500万美元资产，这家企业持有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股份。威特科夫参与了涉及俄乌冲突、加沙冲突及伊朗战事的谈判。白宫发言人暂未就威特科夫的财务情况作出说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副教授莱利斯蒂尔就此表示，他从未见过近年来有其他首次公开募股的企业关联这么多政府官员的利益。
5: 今天我们国际方面的话题关注到的是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登场， SpaceX 上市是一场资本盛宴还是新一轮的流动性紧张的开启呢？马上要连线到的是中国银河国际研究部负责人、首席宏观策略师陈亚曼。陈女士您好。
7: 主持人你好。
5: 嗯，
7: 观众朋友好。嗯，
5: SpaceX 的上市呢，无论是从这个募资的绝对金额啊，还是隐含的市值来看，是不是都把全球的资本市场的坐标系推向了新的维度呢？
7: 今天这个话题确实是最关注的，最受全球市场关注的。那一个结论就是，它的确是把全球的资本市场带入了一个新的坐标系。因为过去我们去讨论一个 IPO， 它核心就是说企业的盈利能力或者是成长曲线，包括以及市场的退出窗口。但是 SpaceX 它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同时具备了我们讲超级的募资规模、万亿美元的估值啊、深科技的这种基础设施的属性、大规模的资本开支，还有地缘的安全属性。所以说，如果这750亿美元的募资和1.75万亿的这样一个估值最终落地，那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成长股的一个上市了，它是全球的资本对于 AI 的这样一种核心的基础设施的这样一种集中的定价。所以说，我们可以讲它的这个标志性的意义是非常的明显的啊。或者说，我们在讲这样一个新的一个坐标系当中，有一份关键的合同啊，也就是近期谷歌和 SpaceX 签署了一个315亿。这个美元的一个算力租赁协议，这个协议也就是说从今年的10月开始呢，谷歌就会在接下来的33个月左右的时间， 每月向 SpaceX 支付$9.2亿，他去获得110,000个英伟达的 GPU 和配套基础设施的这样一种使用权。那对于谷歌来说的话，它其实就绕过了自建数据中心，一般来说的话都会到18到24个月这样一个建设周期和电力的限制。但它绕过了这样一个周期以后，它就可以获得庞大的算力去用于企业客户的一个转售算力，同时保留自家的一个 TPU 啊，用于内部的训练。所以说这样一份协议实际上向市场传达的信息就是SpaceX 不是一家单一的航天公司，它可能就是跨越通信啊、算力、国防、太空运输等等的基础设施平台。所以说它对资本市场的一个冲击更在于它提出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全球的公开市场能不能去承接这样一种尚未完全盈利，但是战略叙事非常强，资本开支又很重，它长期这个期权价值很高的公司，而且它规模大，还在改写 IPO 的惯例。比如说马斯克他并没有完全的按照传统的我们讲路演之后会有一个价格的发现机制啊，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投行定价的模式，他是提前给出了一个相对强硬的一个固定的发行价啊，这是很与众不同的哈。另外就是 SpaceX 他计划给零售投资者更高比例的配售啊，去允许部分的员工提前去有一个流动性的安排啊，而且我们可以看到马斯克呢他仍然要保持很强的对于公司的一个控制欲，所以说在这个部分都表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 IPO， 而是一个我们讲马斯克式的资本市场的一个实验。
5: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重组的财报也显示，星链的业务呢在2025年贡献了$113.8亿的营收，成为了核心的现金流。但是由于星舰发射塔建设和1.0吉瓦级地面算力集群的这个沉重的资本开支，公司2025年全年仍然是录得了$49.37亿的 GAAP 的净亏损。您如何看待这份财报呢？
7: 对，我们对这份财报也是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一个分析。那我们有两个方面我觉得是值得跟大家去提一下哈，去分享。第一呢，就是星链的业务其实已经证明了商业上是闭环的啊，比如说去看它的低轨卫星的互联网，从过去我们讲是科幻叙事，它逐步的已经转化为了真实的收入和现金流的来源。那星链如果接下来能够继续的去扩大它的用户基础，去提升企业和政府的客户渗透率，并且在一些运用场景，比如说海事啊、航空啊、偏远地区啊、战场通信这些场景中，如果它能维持它的定价力，那它就会成为 SpaceX 估值里面非常坚实的一个部分。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公司仍然是录得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净亏损，那这说明什么？就是 SpaceX 的财务结构其实是高度依赖未来的投资回报的。我们看到像星舰啊、发射塔、像卫星制造还有算力集群，这些都是集中资产的项目啊，而且它还有很高的这个 R&D 就是研发投入，那短期呢肯定会压低它的利润表的。那这里面市场的核心分歧就是说，这些资本开支最终能不能形成足够高的一个进入的壁垒，或者是规模的一个经济的效益。那我们做了一些相关测算，包括市场也有这些数据，就是如果 SpaceX 的资本开支它按照当前的一个轨道继续去走，到了2030年的时候可能就会达到$3,600亿以上啊。那去年是什么概念呢？就大概还是200多亿的一个量级，所以这个增速会非常快啊，是指数级的增长。那如果星舰去降低它的发射成本啊，星链呢去提高它的单位价值的收益， AI 的算力业务呢再形成一个稳定的一个外部的一个协同，那么当前的亏损就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前置的一个投入。但是如果它的这个 CapEx 也就资本的一个支出膨胀，但是它的这个现金的回报的兑现

0: 现不及预期的话，那整个的估值的压力就会快速的暴露起来。所以说，总的来说，我们对于这份财报的解读是，星链提供的是估值的底座。那星舰和 AI 的算力呢，提供的是估值的一个弹性，但是总体来说，亏损和资本开支也构成了当中最大的一个风险。也就是投资者不能只看收入的增长，也要看自由现金流，包括资本开支的一个强度、债务的压力，还有未来几个季度订单的一个兑现情况。我相信这都是它上市之后啊，资本市场会着重去看的几个方面了。
1: 那么，SpaceX 预计将本次的 IPO 的募集的资金会投向哪些领域呢？
0: 对，其实这个里面呢，在它的招股书其实已经写得非常明确了啊，在它的 SE 文件有那个 use of proceeds，也就是说我们募集来的这个金额哈，主要会用在哪个方面？我们总结下来是三个啊，第一个呢就是去扩张 AI 的算力的基础设施，那在这个里面呢，SpaceX 是把这一项放在第一位的，也就是说它会把 AI 算力的基础设施去提到公司未来战略的核心的位置。那 SpaceX 在收购了 XAI 之后呢，AI 的业务已经成为了公司支出和同时也是亏损的重要来源哈。那我们看今年一季度的数据，就是在 SpaceX 的 AI 部门的收入是8.18亿美元，但是它的亏损就达到了24.7亿美元。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AI 的相关的投入占到公司当季，是101亿的美元，这个资本开支呢，它就占到了76%。所以说，在整个 SpaceX 的财务版图里面，AI 的业务它已经不是一个轻资产的软件的业务，它是高度依赖像芯片、能源、冷却、数据中心、网络的连接，还有算力集群这样一个重的资本开支的一个方向啊。这是第一个方向。第二呢，就是去增强发射的基础设施和运载工具啊。这一部分可能大家更熟悉一些，也就是说，在 SE 文件里明确写到了，募集的资金将用于发射设施和运载工具的进一步的升级。那这个呢，就可以对应到Starship 里面的新建的系统啊、发射塔、发射场，包括我们讲地面的一些配套设施，包括它可以重复去利用的一些火箭系统，包括去提升它的发射的频次。那 SpaceX 呢，它后续是进一步的会扩张它的星链，还是说它去部署这个 AI 计算的卫星？其实底层都离不开更大的这个运力，或者是更低成本、更高频次的一个发射的一个系统啊。所以这是我们讲大的第二个方面的开支。那第三呢，其实就去提高卫星星座的一个规模和容量。在 SE 里面，它却写到了啊，主要去应对这个 Starlink，也就是讲星链网络，包括未来可能会叠加直连这个手机也好，企业的通信啊，刚才讲的海事或者是这个政府通讯等等啊这方面的场景和业务。当然，我觉得刚才这三个部分讲完之后，也要去讲说募资其实不等于全部都花在业务上面啊，因为他这次讲说750亿美元的规模，那有相当的部分呢是新股增发募资啊，用于公司的这个资产负债表啊，它去支撑 XAI 的合并之后的运营的一个现金的缺口，包括一些这个资本开支的一些活力。那市场上也要去留意，也就是说，超级 IPO 像这次的 SpaceX，它往往去伴随着一定比例的早期的股东啊，这里面当然也包括马斯克哈，他关联的股份的流动性的安排，所以我们也并不能完全就是说这750亿就等于新增了750亿的一个实物的资产啊，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将作为整个资本市场去结构重组的这样一个润滑剂。
1: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 AI 业务呢，也是这个 SpaceX 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业务。近几个月来呢，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在人工智能概念的推动之下屡创新高，不少科技企业的市值呢是凌厉上涨。但是市场啊，对于 AI 泡沫的争论也是更加激烈。当前美股以及 AI 产业的走势如何？是否接近泡沫破裂的时刻？当前 AI 投资又面临哪些风险呢？
2: 纵观今年以来美股的表现，科技股，特别是半导体、存储等 AI 相关企业，堪称最靓的仔。五月，标普500指数11次创下收盘新高，约占当月交易日的一半。今年以来，标普500指数上涨约11%，而近80%的涨幅仅来自10家科技公司，其中7家为半导体股。AI 相关企业，尤其是芯片制造商，成为股市狂飙的关键驱动力。追踪主要芯片制造商的费城证券交易所半导体指数，今年前5个月已飙升81%， 有望创下自1999年以来的最佳年度表现。

0: 个股表现同样惊人。截至五月底，英伟达作为市值50亿美元的 AI 芯片龙头，年内上涨13%。美光科技股价年内已上涨2倍多，闪迪涨幅高达600%。近期，市场对 AI 泡沫的讨论明显增多，不少投资者认为市场已出现明显过热信号。据英国金融时报分析，从估值看，费城半导体指数的滚动市盈率约71倍，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高水平，市销率达15倍，已超过金融危机前后水平，为2002年以来最高。美光科技和闪迪的滚动市盈率分别高达46倍和58倍。一旦具有风向标意义的企业实际业绩增长不及预期，估值将面临剧烈修正，并引发市场大幅震荡。不过，部分乐观投资者认为，这是一场由 AI 带来的结构性变革，正在改变半导体行业长期以来繁荣萧条的周期性特征。彭博社分析称，芯片行业被认为是周期性的，但高带宽存储芯片的兴起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格局，因为它们更难制造且故障率更高，占用了大量产能。英国极地资本公司全球新兴市场和亚洲主管内德凯尔说，随着高带宽存储芯片发展，供应端发生了显著变化，需求依然强劲，该行业有可能逐步转向长期合同定价，从而削弱周期性特点，并在下行周期中实现更好的产能和定价管理。观察人士认为，当前市场的 AI 狂热能否延续，取决于 AI 建设的持续性、企业实际盈利情况以及宏观经济基本面。据彭博社报道，亚马逊、元宇宙、谷歌母公司字母表以及微软这四大计算设备买家预计2026年资本支出高达725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将用于 AI 数据中心，2027年支出还可能进一步增加。在庞大投资的背后，部分资金已开始依赖债务融资，引发市场对其可持续性的质疑。此外，如果美国经济走弱，企业对 AI 基础设施的投资意愿下降也是潜在风险。多名策略师认为，市场尚不具备典型的牛市终结条件，如投机狂热、利润率全面恶化或美联储加息，但估值高企、涨势集中、业绩预期极高的现状确实令 AI 投资处于脆弱的繁荣之中。
1: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陈女士来探讨啊。正如刚才片子当中提到 ，AI 的交易呢已经面临估值的分歧了。那 SpaceX 上市初期会否引发科技板块剧烈的筹码挤兑呢？
2: 我们要分不同的时间维度去看哈。它马上上市之后，短期去看，确实去存在一个我们讲叫风险预算的一个再分配这样的压力，但是我不认为会马上形成一个系统性的流动性的紧张，因为去看 SpaceX 它的募资规模非常大，机构投资者如果去参与一手的配售或者是二级市场建仓，它就需要去重新分配组合的一个仓位。那我们可以看到高估值的这些 AI 啊、半导体、云计算，刚才提到的这些长久的一个科技资产，可能就会面临一定的这个资金的抽离压力。特别是在 AI 交易最近已经出现了一些估值分歧这样的背景下的话，那 SpaceX 上市可能会成为一个新的流动性吸附的点。但是这个冲击也有缓冲的因素啊。第一呢，就是这一次 SpaceX 发行的流通股，它的比例是很小的哈，只占了4%，它是显著低于以往的大型的 IPO 的啊。那对于大盘的抽水的效应，就会相对来说是比较有限的。那第二方面呢，就是标普它没有快速的加入 SpaceX， 这意味着标普500被动的基金不会立刻被迫的大规模去买入。第三呢，就如果市场对于 SpaceX 的需求足够强的话，它也可能会带来风险偏好的一个修复，去推动我们讲 AI 的基础设施和太空经济这些相关资产短期的重新定价。还有呢，就是真正去决定冲击强度其实并不是 IPO 本身，而是上市之后的交易的表现。我们去想，如果 SpaceX 上市之后是大幅上涨的，那它就会强化全球对于科技风险的一个偏好，如果是高开低走这样的趋势，那可能就会加剧市场对于 AI 和深科技这一类的估值泡沫的一个担忧。但是从中期来看的话，情况就有所不同了。那解禁期接近的话，包括标普500这个指数，如果成分会纳入它的这个日期呢，逐渐的去接近，那整体市场的流动

0: 父亲的压力可能就会进一步的显现出来啊。具体而言，比如说在二季度业绩发布之后，最多会放9亿股哈，大概就是1000多亿的一个美元的市值。那如果股价比它发行价高出至少30%，还可以去额外的释放4.5亿股，那大概就是600多亿美元。那接下来的70、90、105、120天这些时间都会有几个批次的解禁。那三季度业绩发布之后，还会有13亿股的这样一种释放。所以说，它对于市场的这样流动性的一个影响呢，它会逐步的扩大起来哈。那真正的估值消化到那个时候可能才会到来。那另外呢，马斯克他是一个我们讲 key man risk，也就是他本身的这个风险，包括我们认为啊，他自己跟这个证监会的一些这个冲突啊，一些关系，包括呢他持有的一个私有化的风波，包括我们讲一些相关的这个，刚才咱们节目也提到的一些天价薪酬包等等哈，政治相关的，所以说这些的一些治理的方面的风险，可能都会给接下来的股价打一个折扣啊，会影响特定类型的资金他去持仓的一个意愿啊，所以这是我们对于短期和中长期的一个不同的一个预判吧啊。
1: OpenAI 呢？好，那除了这个 SpaceX 呢，这个 OpenAI 还有 Anthropic 呢，也计划在不久的未来啊完成 IPO，目标的融资额呢均达到数百亿美元。那么这三家万亿美元级别的公司集中在短时间之内寻求上市，对于美股市场又意味着什么呢？
0: 对，那在这三家里面，SpaceX 算是第一家哈。那今天也是一个标志性的日子。那这一类万亿美元量级的这个主体，在短时间的一个窗口内集中的上市，这对于今年的资本市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哈。那它需要去分层去看，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天量的一个抽水就等于大盘承压。这样一个线性趋势其实是过于简化了，因为刚才我们讲到短期的流动性的冲击大概率是可控的。去看 SpaceX 的发行结构去的设计方面，如果我们讲 OpenAI 或者是 Anthropic，它能够跟上的话，或者是能够跟它比较相近的话，那么它首日的这样一种自由的流通盘，很可能出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因为大概可能都会在5%左右不会特别的大的一个比例，所以说大量的股份是通过锁定安排啊，包括战略配售啊、内部持股这些沉淀下来的。这就意味着，尽管这三家如果我们看这个市值合并起来听起来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在美股已经5%以上了，但是它其实对于二级市场的这样一个资金的吸收规模其实是有限的啊，倒不至于说挂牌的当日就出现一个系统性的流动性的一个断裂。那更现实一个短期表现就是资金的挪动，也就是很多的机构投资者，他为了去参与这个配售，或者是去管理它的这样一种跟踪的误差他会做一部分的止盈表现为如果是利差走扩或者是板块的一个对强弱的一个再排序，而并不是一个普跌式的这样一种冲击。那同样哈，跟刚才讲 SpaceX 是一样的，那中期的传导可能才是真正的结构性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公司的上市，它不是一次普通的事件我们讲这三家大型的巨头，那它是前沿的这样一种 AI 的新的这样一种经济的业态的一种全面的压力测试。那它把目前主要在私募市场上被接受的一种商业模式，整个的放在了二级市场一种新的视角下进行审视那如果接下来的话当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它的详细的这个财务的披露公开的话，那这个重点就会从它的增长速度去收敛到非常现实的三个指标，一个呢就是收入的可持续性、商业化路径的一个清晰的程度，第三个呢就是资本扩张向自由现金流转化的这样一种节奏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对于这个亏损还达到100亿级别的这样一些公司来说呢，怎么样去闭合它的商业的一个模型对于这几家公司来说，其实是非常关键的。这也会直接影响到他们之后上市，包括其实在上市之前的定价，还有整个我们讲 AI 的一个板块，它整个的叙事。那我们也同时观察到，或者是我们再往深想一步AI 产业的融资，其实这个需求正在从刚才讲到的局部的一个拥挤的状态，它变成了整个股债市场它全部的消化吸收能力的一个系统性的考验，因为他们这几家都是天量级的这样一种这个上市的公司。那2027年其实还排着一批 AI 的独角兽和供应链的一些这个巨头哈，所以说不光是这三家， 那么明年上市的这些，其实也都瞄准着动辄上数十亿或者上百亿美元的这样一种融资。那债务侧同样是很偏高的啊。那由于我们可以考虑到美国的通胀啊、无风险的这样一种收益率依然是在很高的一个水平，包括美国的整个投资级的债券，其实发行量已经非常高了啊，突破1万亿美元了。那再加上私募股权，它的增持也在攀升，所以我们整个来说的话，这个需求缓冲的这部分还在弱化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目前需要去考虑的，包括过去这3年的时间，那 AI 的基础设施其实这个投资大规模的有一种扩张资本开支的情况，它其实是压缩了这个现金流，也可以看到。美国的原来我们讲的这个七姐妹或者是七大科技公司，它的回购和分红出现了明显的放缓，这也是使得这个市场去吸收新股的增量这一部分的供给的能力其实是大大的下降了哈，所以这也是我们总体要去考虑的。那如果今年这3家呢，都在顺利啊，这个计划完成上市，那它总共呢都会使得。啊，这个比例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上升，到时候我们去看主要一些机构，比如说养老金、保险公司啊，这些其实都会面临一些强制再平衡的压力啊，这可能会产生部分时候有一个缓冲式的卖出的压力啊。那中长期去看，这3家的这个巨头标志着 AI 的交易的一个定价的范式正在变化。那这一轮的 AI 的行情，我们去看刚开始基础设施的一个稀缺的这样一种模式啊，或者是这样的叙事，接下来呢就是由这个 CapEx 预期。和供给侧的一个定价去支撑了它前一段时间很高的一个估值。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们所说的 AI 的下半场。那这个定价的锚是不是会移动到应用端？我们的答案是确定的，但是它什么时候会来，取决于这些公司的护城河，包括它的这个商业的模式能不能有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转化啊。所以总的来说，这3家公司的集中上市。可能会是全球的这样一种 AI 的叙事，在资本市场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很强的一个催化剂。
1: 好，非常感谢程女士的解读。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港股。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拔萃资本的分析师郑雪溪。今天呢，亚太股指是整体上涨，港股呢也是出现反弹。您认为后市会如何演绎呢？
2: 今天亚太股指和港股的反弹，核心驱动力在于地缘风险的边际缓和。那昨晚特朗普释放出美伊即将达成和平协议的信号，宣布取消原定的打击行动，并且暗示有望于本周末签署协议。那这一表态就直接导致原油价格重挫，大幅缓解了市场的通胀担忧，推动10年期美债收益率单日下行10个基点，一度达到4.45%，进而带动美股全面走高并刷新日高。那隔夜美股的强势表现为港股提供了反弹契机，但是本次反弹更多属于前期超跌后的技术性修复。展望后市，市场大概率将维持高波动的震荡格局，还是要保持谨慎态度。那一方面，全球资金高度集中于科技板块，结构较为单一脆弱；那另一方面呢，后续仍面临多重宏观扰动因素，包括美国通胀数据带来的加息预期、超大型 IPO 可能引发的资金分流，以及下周日本央行议息会议对亚太流动性的潜在冲击。
1: 港股的黄金股呢，今天也是大幅反弹，灵宝黄金、赤峰黄金等均有明显的涨幅啊。您如何解读黄金和黄金股的表现？
2: 港股黄金股的大幅反弹，主要得益于局势缓和，压低了油价和通胀预期，促使美元回落，为前期遭遇集中抛售的黄金资产打开修复空间。那同时，当前黄金板块呢，整体处于较低的估值水平，而且具备极强的业绩确定性，基本面支撑强劲。但是中短期内，黄金走势仍面临压制，市场已形成多空共振下行格局。一个是土耳其央行为稳汇率而抛售黄金。然后，海湾国家变现军费、印度加征关税，再叠加技术支撑位失守，触发了程序性止损，这些都对金价形成压制。那由于黄金股走势与金价高度相关，短期内大概率仍将受此压制。但拉长周期来看，全球债务扩张、央行持续购金以及去美元化的长期趋势并未改变，黄金的长期配置逻辑依然稳固。
1: 好，非常感谢郑女士的解读。那最后呢，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下今天亚太的收盘的情况。我们看到恒生指数呢是上涨1.69%，收报在了24658.91点；国企指数呢是上涨1.66%，红筹指数上涨1.06%。 恒生科技指数呢是上涨0.89%，收报在了4696.96点。日经指数呢是上涨2.81%，收报在了66020.04点。那么韩国综指是上涨4.63%，收报在了8123.62点。好，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周五市场呢是出现了反弹，而对于整体市场今天反弹最大的亮点，我相信就是放在成交量上，今天有非常明显的市场的翻量的动作啊。今天差不多在1:45的时候，量能就和昨天的全天的量能水平几乎是保持一致，全天放量大概在6000多亿的情况，而且今天伴随的是有部分沪深300的成分股出现了一定的调整。那么这一周整体市场可以说是一直是一个承压的动作，市场的前面四个交易日都在围绕着4000点的整数关口在进行来回的争夺。那今天市场的重心和水位是有所上台的，我们具体来看图。以主板市场为例哈，今天是出现了一个跳空，跳空上攻的上方的压力其实是出现在之前的支撑，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半年线和60天线这一带，市场是呈现出了一定的冲高回落，但是这个位置出现放量跳空啊，有一定的阶段性的见底的可能。那这个量放出来，也就是有增量进场，那这个增量增在什么部分显得非常关键。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哈，今天整体市场呈现出3800多家的红盘，1400多家的下跌，市场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普涨的格局。那么今天涨的方向是不是发生变化呢？我们先从分类指数当中来看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双创，以往带动市场反弹情绪的是双创，但今天大家去看科创50指数收出了一根日内放量的中阴线，最后只是微涨0.05%，也就意味着今天的科创50指数是冲高回落的，高点是出现在早盘开盘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创业板指，啊，创业板同样也是一个震荡回落的过程，而从整个趋势当中来看的话，今天也是出现了一根中阴线，反弹打到30天线，然后回落。那么在双创出现冲高回落的情况之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我们说到主板市场，今天是出现了放量的上攻，而且相对的日内的高点比双创要来得晚，那么也就意味着今天的量放的地方啊有所不同。放了哪些方向呢？我们来看今天打的是什么，保险、稀土永磁、国防军工、有色、证券、黄金、化纤、农药、锂电池等等。我们分两个类哈，一个类是围绕着整个顺周期的方向，一类的话是围绕着整个市场的这个超跌的方向，这两者基本上有一定的重合的地方，但是不难看出来的是，市场已然不再是绝对的单一的抱团在科技的龙头品种当中，这就是出现了为什么双创方向出现调整，但是主板放量啊，甚至是往上稍摸了6天线和半年线。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沪深300和上证50指数是不是能够印证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来看今天的沪深300往上抬了这样的一个这个重心啊，上涨1.16%。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上证50指数的走势情况，那同样是出现了底部放量反弹1.58%，权重今天发力。那么在这样的格局之下，马上啊到了6月中旬的交易日，市场应该如何进行展望？有没有可能在这个位置发生一定的节奏方向当中的改变呢？今天能不能够看作是阶段性市场企稳的标志呢？来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

0: 周伟民和曾肖宙两位好啊。我们先把时间给到伟民，伟民来聊聊市场。我们刚刚其实基本上把今天最大的特征说了一下，复盘了一下，第一放量，第二是权重走的比双创好，这两个现象在今天出现，你会如何解释？
1: 今天其实是应该说是最近几个周五里面表现比较强的一个周五啊。然后其实本周来看，市场是跌宕起伏，周一的一个大幅低开，周二周三的话，一个是周二反弹之后，周三周四就调整了。所以说基本上面最近一段时间投资者的体感都是比较弱的啊。我认为这今天的反弹，我更倾向于是一个阶段性的修复性的反弹，那反弹空间我个人认为可能目前看的话可能不会太高。然后最主要的一点，我认为就是双创指数啊，它上方的承压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整体市场的一个主线还没有切换的情况下面，市场还是有些迷茫。那我如果从最近段时间和今天的整体表现看，我觉得有两个点我是需要就是考虑到的。就今天市场反弹的核心原因是什么，那我认为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就是隔夜外围市场的一个反弹，包括昨天的纳指的对吧反弹比较多，然后包括今天早上的那个韩国综指啊，那个早盘涨幅最高的时候达8%，下午的话也是跳水的，对，最终收在跌，收涨是4%左右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基本上也是开盘就是半导体啊，那个整个板块是高开的比较多的，所以说也是说到底是科技龙头在开盘时候带领市场反弹，那聚集了一定的热度。所以说，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给市场的，就给投资者感觉就是，整个 A 股市场呢表现强不强要看科技。但是科技强不强呢也要看外盘对吧，隔夜外围市场如果特别是科技板块跌的话，第二天科技 A 股就会比较弱，那弱的话整个市场我们也发现有些时候，就之前我们认为科技跌的时候可能高低切，但是一段时间呢我会发现就资金的切换也不是特别的明显，就有时候科技调整的低位板块反而也是表现比较弱的，所以说就使得最近一段时间的给投资者体感就是看科技，但是外盘弱 A 股也跟着弱的感觉，就是这是没有一个独立非常明确独立性啊，独立的行情。那第二个我觉得今天要考虑到的一个点就是今天比较特殊啊，有一个细节就是今天6月12号是整个中证指数的一个样本的调整日，
0: 调整
1: 是其实它的样本股的就是确定的调整日期是在其实是在5月29号就已经把样本放出来了，但是正式的一些样本的生效日是在今天收盘以后。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在今天啊，就是我们一揽子包括像沪深300、中证500和中证1000这些就是啊，就是模拟它的一些指数基金，它必须在今天收盘的时候就把仓位完全拟合到这个之前的样本上面去了。那所以说，大家可以考虑到一个点，就是上周也谈到过，现在整个沪深300里面的前20大权重股里面，有11个和通信电子相关，是大科技，而且要比之前的权重占比更突出一点。那也就说明什么？资金会更明显的在今天这个时点。就切换那个样本股的时候，样本股它切换不是增量资金啊，它调仓啊，有些样本调整了，那低位的板块可能抛掉了，然后把资金补到了其他增上去的样本股里面，那科技肯定是受众的第一大核心板块，所以说今天高开很大的一个原因和样本股的调整也有很大关系，所以这是一个啊复合性的一个因素促使了今天市场的一个就科技的高开。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特点，就是主板市场相对比较平稳，就低位的话像前两天那个银行券商保险都有过啊护盘和抗跌的表现，但是今天的整个双创指数是高开低走的，而且整个说就是比如说那个像中那个科创100指数最后是收跌0.6%左右，科创50基本上也是不怎么涨了，就是整个阴线虽然实际的阴线不长，但是从高开低走的一个阴线实体来看比较长的，那也就说明今天高开之后啊，其实放量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资金在这个点位，它是有什么有就是止盈或者说有兑现的一个操作，那可能是就之前布局过了嘛。所以综合来看，我认为就是分两块看，第一个上证指数呢在4000点左右呢基本上面确实是整个箱体的一个低位，那在目前来看前几天破了4000点之后，其实银行券商保险也是出现了护盘动作，所以在这个点位即使4000点就现在是4030嘛，即使往下再探到4000点左右的话，有所就是比如说有些波动啊，有些震荡，但是再往上空间，我认为上证指数层面这个下行空间是不大的。但是回过头看科创50和那个创业板指这两个指数，我认为是什么，就是他们上行空间我认为是不大的，就是说现在只能看它反弹有没有力度，然后量放不放
0: 震荡，
1: 因为有一个点就是融资余额在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降啊，在5月28号的时候是历史新高，是2.92万亿，然后今天昨天收盘时候是多少，是那个2.85万亿， 从高点到现在为止两周的时间。

0: 两个指数的反弹，那上方它成本高嘛，一旦反弹到接近成本附近的位置，它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套了2周了，是不是要啊适当的减一下，看一看后面的延续性，同时也要考虑外盘。所以综合来看，我认为科技股的上行再创新高了，照短期来看，我认为确实很难。所以说的话，以一个就是弱复苏和震荡为主。那双证指数的话，如果说市场有高低切换到其他板块的低位板块里面去，上证指数可能还补涨。但是如果说科技板块里面还堆着很多钱在里面，但是呢，科技板块在往上的空间不大的情况下面，上证指数要反弹高也难。所以整体上看，我认为是一个区间震荡为主吧。
1: 你就觉得说，可能市场在双创的抱团的效应上来说，有明显的这个高位的松散。
0: 对，这分化。
1: 而在相对的低位的方向当中，它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补涨。那这个节奏我们等会来聊哈。今天是周五，收了周线，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周线级别，也是值得拿出来再跟伟明聊一聊的哈。你看，主板在今天的反弹之下，硬是把周线级别做了一个这个回补的这个状态，大家可以看图是非常明显，趋势上来说目前是没有改变。那双创方向的情况的周线怎么样呢？我们来看，对于科创五零来说啊，也是做了一定的收复，但上影线比较长。而整个创业板，大家去看周线是直接做了一个这个十字星。为什么我去说周线级别？就是大家可能会看到，就是说你日线级别的一个震荡，它可能是短期当中的，但周线可能更多是代表一个中期趋势的。所以我想聊的点是，现在出现的周线级别的止跌的现象，会不会未来在不同的分类指数当中有明显的强弱之分？
0: 我认为现在其实从最近的三个礼拜看，整个前面说到了重点是双创指数，节奏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分化。在三周之前，应该是两个指数都是轮番的大涨，然后是哪些涨得稍微少一点的问题。但是会最近几周我会发现，就是基本上就是连续调整，或者就是两个指数呢，一个是调得多，一个相对来说少一点，基本上面就是指数的和之前趋势来说已经是有所分化了。
1: 所以大家看哈，这个周线级别的创业板其实这个量还没有上周大啊，这个其实有些整个市场的一个偏重性还是不同。那么我们会发现今天比较明显的风格特征就是高位股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筹码的松动啊，有一些这个低位的方向加入到了市场轮转大军来。那这是不是就可能今天我们去探讨的重点的话题，就是未来市场的风格会不会发生变化呢？等会儿操作端我们再和伟明来探讨啊。那我们再来听听看肖周的观点。肖周，你看市场，我打到主板当中，我们来看之前一直你看的是一个整体趋势的压力，但是今天一冲，哎，似乎发生变化，所以今天观点会有最新的一些修正吗？
2: 好，其实说实话，今天早上在开盘之前，其实我对于今天的盘面还是比较期待的。为什么？因为今天的其实高开应该是比较确定性，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天为什么会高开，是因为外围的地缘局势上的一些问题有所缓和，其实隔夜的美股已经通通大涨，所以今天我们 A 股的高开几乎是板上钉钉，所以今天其实更多的关注就是高开之后怎么走，对啊。但说实话，我觉得今天走的，反正并不是像我预期一样这么好。我觉得其实今天走的还是相对来说有些弱的，为什么？因为，其实今天上午走的还不错，对啊。到了下午之后，大家会开始发觉全部都开始冲高回落。更重要的就是之前的，大家都在期待的，我们说市场的明显的主线，对吧？硬科技，你会发现今天通通都是高开低走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然后呢，我们再来回到整个趋势上来看，其实从整个上证的，因为我们前两天一直在说嘛，关注几个重点的位置，对吧？第一个位置是4027，也就是上周五的收盘的点位，对，因为这是这一周开始调整的，可以说初始点位。那今天其实最后尾盘是收上去了，对吧？然后第二个位置呢，就是这根下降通道。其实今天在盘中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啊，能不能撑住，能不能撑住，一直在关注，对吧？但是最终你会发觉，其实虽然尾盘好像收上去靠近了这个上升通道，但我觉得还是比较勉强，对吧？就是还整体好像还在那个位置里面，并没有出现像上午这样一个有效突破的，对啊，这样的一个强势放量的我们期待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对吧？所以那我们再看，就上证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再看创业板指，创业板指今天还是去摸了一下30日线，但是最终又下来了。所以从整个趋势来看啊，今天本来期待值蛮高的，但是最终 我们会发觉从趋势上来看好。

0: 像还是没有走得特别的明朗，对吧？
1: 嗯。
0: 在外围这样的一个好的环境下，所以我觉得有可能对于下周一的整个市场环境，我觉得我会更加的要重视一些，对吧？就看比如说在外围如果啊没有出现特别的一些事情，那下周一啊看我们 A 股本身的表现，比如说上证它能不能站稳或者能不能突破，因为现在离上轨其实就差那么一点，能不能站稳这个位置，能不能突破上去，打
1: 很
0: 破这
1: 关
0: 样的一个
1: 键。
0: 下轨的通道，对吧？这是其实我在下周会去重点关注的，对吧？
1: 这
0: 另
1: 挺
0: 外
1: 好
0: 我们
1: 重
0: 之
1: 要。
0: 前也说过，其实除了目前趋势之外，外围的几个事件还没有落地，对吧？一个是今天晚上我们要看 SpaceX 上市之后，它对于现有的美股的现在目前的硬科技的整个资
1: 影
0: 金，
1: 响，
0: 对啊，冲击影响到底有多大，对啊，另外一个就是下周的，整个议息会议，像目前的定调到底未来是怎么样，对吧？所以我觉得，坦白来说就是观点其实还没有变。我觉得从目前的整个走势，再加上今天的走势，其实，总结一下今天的走势，我觉得走的不是特别好。就我个人认为啊，走的比我预想之中是稍微要差一些，所以我的观点还是没有变。
1: 还有时间，我跟你探讨一个点哈。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成交量是有异常的放大的，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前面几天都是极致的缩量的情况造就的。从主板走势角度上来说，这周你走了5个小阳十字星，啊，你不管是假阳十字星还是这个其他情况，它都是一个假阳十，这个阳十字星的这个走的过程。即便今天没有突破，当然我不是说今天这个位置一定会涨。即便今天没有突破，但是在短期再出现比较明显调整的幅度和空间，是不是也不大？
0: 从目前整个角度来看，你说下行空间会有很大，我觉得并没有。但是为什么我这么关注趋势？就是因为这并不是说，没有下行空间这个位置就值得大家去进行操作，对吧？我觉得其实我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当下就是严控仓位，以防守为主，这一直是我强调的，对吧？所以如果整个趋势没有变化，我觉得没有必要现在去加重仓位。对吧？因为你在这段时间，第一个没有出现明显的主线，对吧？之前的高位主线现在开始通通，我们从今天的表现来看，已经有一些开始获利了结的这种感觉了，对吧？现在没有出现明显的主线的情况下，对吧？那第一个，现在你到底去关注哪些品种？第二个，如果现在没有明确的一个反攻信号，那在这段时间盘的过程中，其实大家把仓位加得很重，其实在心态上，我觉得还是比较难把握的。
1: 就
0: 所以
1: 还是
0: 我
1: 要
0: 觉
1: 等
0: 得，
1: 确定性。
0: 对，并不是说接下来还会有很多的下行空间，而是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到开始从防守转化到进攻的阶段。
1: 就还没有到你心目中的右侧击球的时间
0: 对，
1: 节点。
0: 是的。
1: 好，如果等会有时间，我们再来聊一下关于成交量的问题。好，每周五我们都会请伟明和我们大家梳理一下这周的情况。我相信这周其实相对市场的情绪和赚钱效应是有所承压的哈。伟明今天从数据上面和我们大家详细说说。
2: 那今天其实收盘之后啊，我们从本周的情况来看，可以看到几个特点吧。整个就是分类指数里面，第一个就是非常明显的是周度级别的，应该说是权重指数护盘。第一个上证指数是唯一涨幅相对比较大的，涨了将近0.9%啊，其他指数基本上是比较弱的。那这是第一点，就是权重的护盘啊。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小盘股是普遍性的下跌。那包括我们去看北证五零指数，上周是涨了4个多点，本周全部跌回去了啊！而且之前几个礼拜，北证五零是跌的比较多的，那也是北交投公司比较小嘛。另外，可以去看微盘股，其实这段时间微盘股连续周度级别的调整很多周了啊，所以说我们会发现，从高位到低位，微盘股接近调整应该有20个点左右了，所以说是一个就小票啊，基本上是一个偏弱的一个大环境。另外一个就是前面之前也谈到过的双创指数的一个割裂的表现，之前是一起涨啊，一个涨多一个涨少，现在是一个是少跌一个多跌一点，然后上周的话其实从3周以前已经有所分化了，所以说这是3个特点啊。如果我们从整个行业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和刚才比较吻合，本周涨幅最大是银行啊，然后第二板块是非银金融，也就是保险和券商。那其实我们细想一下，会发现其实从去年的3季度开始啊，整个银行都一直在基本上在调整，除了几个国有的银行，但是国有银行的话，像建行在本周其实，那个周中吧，也是创出了历史的新高。所以说的话，我会发现，那个银行板块也有分化，但整体来看，在最近一段时间，整个银行的股份制银行或者其他的银行，已经是反弹了接近有1到2周的时间了。那包括像本周的话，我们看到 包括

0: 前连续调整的券商，也出现了一个就周度级别的比较强的反弹。所以说的话，从资金来看，就是有从高位板块从低位往上切的一个迹象。那另外一块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就涨幅榜靠稍微厚一点的，还是偏什么 AI 往上有挖，就是玻璃纤维这一块还是在挖掘啊。本周还有一个题材是什么，就是叫本轮的什么那个电子纤维布啊，和化工相关。所以说很多的就是继续在细挖，但是可以看到有一个词叫缩圈，就是之前可能上游的话比较多面积啊，现在可能是越来挖越细，越挖越细致，越来向主题靠近了。那这周的话工业气体表现很强，但是大家如果去后两天才进去的话，今天一天把前面两天可能都跌掉了。所以说就是波动非常的大，题材的效应啊，就是说延续性其实没有之前的那么强，这是一个特点。那低幅榜的话其实非常的复杂啊，有消费的，然后有之前的我们说人形机器人里面的汽车和机械的。所以整体上看的话，其实这就低幅榜可以反映一个点，就是最近22个交易日里面，其实有15个交易日啊每天跌3000家以上，也就是说最近一个月啊，跟1/3的天里面交易日里面每天就是3000家下跌，所以投资者的体感是比较弱的。那对于操作来说，我认为啊，就是现在你重压科技，我认为也不太妥当，毕竟来说上面承压一点啊，也就有所分化。全部压低位板块呢，我觉得也很难啊，因为说实话，低位的银行金融有所反弹，但消费基本上还是偏弱的。所以说我认为还是均衡配置一下，就是留1/3左右仓位，手上作为一个对吧，一个现钱可以做一个操作。另外一部分呢去做就科技里面的也还是大龙头，等调整好之后补一点点，然后看看反弹的空间怎么样。其次的话呢，低位的红利板块也布局一部分，就是抗跌性吧。所以说还是一个养力策略，哑铃策略为主吧。
1: 嗯，我能不能这样来下定义，就是你可能在当下这个位置更加倾向于就像你之前的锦囊一样的做的一个风格相对来说比较均衡的一个这个操作，是最适合当下的呢？
0: 我认为是就是在目前整个主线还是维持在一个旧主线的大的叙事里面，新的主线没形成的过程中，我觉得等为主，然后以这样的一个留仓位，一部分等科技调整之后适当的补，另外的一部分就是以低位板块为主的配置相对来说安全一点。
1: 我们再来聊一个点哈，我们先说一下结论，我们等会再展开说说。就是我们会发现今天比较明显的特征是高位前期持续抱团的一些高位股
0: 对
1: 出现了回落，这是一个啊。第一个是这个明星标杆股，第二个的话是这两天涨得比较好的一些上游的抱团股今天也出现了高位比较明显的回落。两者比较大的一致性就是右上角，也就意味着现在其实右上角的品种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资金的分歧。这个分歧你觉得好事还是坏事？
0: 这个分歧长期来看它是个必然，因为随着你的指数就是这个板块越推越高，然后新的叙事逻辑没出来还在里面滚的情况下面，就是之后肯定是这些板块还会更加分化，然后直到某一些资金从这些板块出来。因为科技的龙头，有些龙头确实业绩增速是快的，它处于高景气啊，然后什么那个高的市场的预期，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市场预期高的时候你马上要中报了，大家都在看环比对吧，你六月份的第二季度能不能比第一季度更增速更快，那这个东西就比较难确定。所以说我觉得科技的分化是一个必然，只是说现在来看高低切的迹象只是初显，还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比如说高位大量的公司是大幅度的不跌、
1: 哦、那很难，
0: 对吧，
1: 那这个指数就要跌的比较明显了。
0: 对，所以说现在只是一个初显的状态，所以在目前的还有一些新的主线没看到情况下面，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配置相对安全一点。
1: 好，我们等会说说具体看好的方向和板块。来，下周我们来说说哈，既然没到你右侧的击球点，现在也就是还是在一个储备和做准备的过程当中，那怎么去选？
2: 如果按照现在的整个操作来说，其实我的观点还是会偏向于关注低位以及有业绩确定性的板块。为什么？因为按照时间纬度来说，对吧，之前我们说了有几个外围不确定的事件，包括现在的趋势我们还要等待初步判断，我认为有可能要到端午之后啊，才会有更多的一些机会等着我们。那其实到了端午之后，大家看一下时间段，就到了六月的中下旬，到了七月份。而这张图呢，其实很明显就是通过历史以来的数据，这张图说的是什么？就是说这个个股的涨跌幅和整个业绩增速的相关联度。那我们会发觉其实每年一二月份的时候其实是最低的，但是我红就框画出来的一个是四月份，一个是七月份，我会发觉其实每年到了四月份和七月份的时间段都是大家重点去关注业绩的时间段。那我们说接下来六月底七月份，那这个时间段就

0: 就是应该去关注业绩的方面。那现在目前我们当然业绩预告还没有出来，但是我们提前基本上判断下来，我觉得有两个板块大概率在中报预告业绩这一块会不错。第一个呢，就是锂电池板块，是昨天也我们详细的有讲过，
1: 对。
0: 对吧？那其实今天的表现大家也能看得出来，其实最近这段时间锂电从回调开始慢慢转化，开始往上升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了。为什么？因为到了这个时间段，大家其实都会开始关注业绩。那锂电其实在上一轮4月份的时候，这个业绩大家都通通都看得到，对吧？平均基本上规模净利润增速是在2倍以上，对吧？然后储能的需求爆发，这个出货量一直保持高增长，对吧？我们的新能源出口也非常的不错，整个碳酸锂的价格，我记得昨天说的时候还是17万一吨，今天应该快要接近18万一吨了，对吧？还在持续的在上涨，对吧？所以整个半年报这一次出来之后，我觉得锂电板块的业绩一定相，我觉得应该来说是非常不错的，对吧？再加上锂电，大家看一下最近这段时间回调，不断的在回调。
1: 对。
0: 对吧？那现在资金开始拐头再流入，加上业绩的一个预期，所以我觉得其实到了6月中下旬和7月份，锂电池是我一个比较看好的一个板块之一。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电力板块。那为什么看好电力？因为这一段时间大家应该感受会比较深。其实我们说叫迎峰度夏，对不对？现在多地基本上现在的用电负荷都在不断的创新高。对吧？我们建立这么多算力中心，现在发现算力中心的一个用电增速已经高于我们全国平均的一个用电增速了，对吧？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周一的时候其实也说过，整个之前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图表上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在目前整个全国的煤炭产量基本上是一个持平，略微有所下降的情况。然后受到外围的影响，其实我们今年的整个进口量也不是在增长，而是同比在减少。那现在需求在增加，但是煤炭的产量是相对来说同比是略微有所减少的，对吧？所以如果大家关注到这一块，其实上周一晚上的时候，陕西省发改委有发过一个迎峰度夏能源保供的一个工作通知。其实这条工作通知简单来说就是接下来要增加煤炭产能了，但是这个并不是说你现在通知下去之后马上就能够起得来，它还是有一些过程，对吧？所以我会发现出了这个通知之后，好像动力煤的价格有所回调，但是今天又开始上去了，对，所以我觉得整个煤炭的价格依然还会保持着一个上升的趋势，对吧？那在这个过程中，哪些板块最受益？那我这里整理了一下，我认为是煤电一体化的板块，是相对来说它的受益性会更强一些，对吧？所以然后这里是留了一张那个锂电池的板块走势，大家可以看一下，锂电池的板块走势4月份一波走得非常不错，对吧？然后最近这段时间不断的开始回调，又回调到了之前上攻是从半年线附近开始上的，现在又回调到了半年线的附近。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底下的资金也从流出开始悄悄的流入，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从目前整个市场的变化也好，还是时间段也好，我觉得这两个点是我重点去关注的啊。所以今天也是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就是业绩稳健、低位资金聚焦的一些名单。那这里面行业其实集中就挑了锂电池的核心产业链以及煤电一体化的一些公司，然后呢又根据形态我们找的都是一些股价在低位，因为确实现在这两个板块里面股价也确实处于相对低位的阶段。然后呢，重点又挑了一些资金在大幅流入的，把它通通我们做好筛选，放在了这份名单里面啊。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我觉得可以领取关注啊。我觉得在越靠近6月下旬和7月份，其实这样的一些板块机会会越来越凸显。
1: 就其实你还是比较喜欢低位的、稳健一些的啊，这个业绩能够有支持的，相对来说安全边际更高一些，
0: 对，因
1: 在
0: 为
1: 这
0: 现
1: 个
0: 在
1: 当中
0: 市场
1: 找好
0: 环
1: 的，
0: 境放在这里嘛，对
1: 是，
0: 吧？
1: 而且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定的高低切的迹象，所以低位也有可能有些方向能够在这一波跑得出来。这些您不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我们的两位嘉宾。那最后我们再把时间给到伟明哈，伟明，既然我们做一个风格的再平衡，有哪些板块会加入到你现在选择的一些方向当中？
2: 第一个就是如果从红利的角度来看的话，银行因为波动率比较低嘛，那基本上面我可能会
1: 券
2: 调
1: 商，
2: 券商，对，

刚的话，基本面其实不错的，只是说之前的逻辑说到底市场关注度没那么大。第二个，如果从消费来看的话，如果偏红一点的就家电，业绩最稳的，但它波动率比较低。它这两板块呢适合什么？一个是就是进攻的话，其实券商是有一定的机会的啊，但是防御的话，家电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

0: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对话成长研报里的中国科创科创板上市公司业绩说明会创新对话系列节目。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徐希瑞。说起2025年呢、是中国 AI 硬科技产业的关键突破之年。 AI 大模型爆发，催生出了海量计算存储与互联需求，计算存储互联协同发展升级成为了硬科技发展主线，而算存联作为了 AI 基础设施的核心环节，迎来了全新的战略机遇期。像算力、存力、运力，甚至还包括有电光芯片、液冷和电源等配套产品啊，也是同步的进入到了新一轮的成长周期。相关行业正从之前的传统周期波动迈向 AI 驱动的长期成长新阶段。本期我们节目呢，将会以2025年年报作为窗口，与相关的产业链龙头企业的高管们同台对话，共同解读关于业绩成色、技术突破、国产替代进程与未来发展的产业格局。今天呢，我们也非常的荣幸哈，在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了四位，可以说现在覆盖了整个我们国内的 AI 算力的，然后存储的，以及像光互联啊、电互联这整个一个生态链上的我们各家企业。虽然说整个在一个生态链上，但是大家其实各自所处的一个位置和功能性也不太相同。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四位企业的高管，分别是摩尔县城联合创始人、董事、首席运营官周院中总，欢迎您。好，第二位呢是百维存储执行董事、总经理何汉何总，欢迎您。第三位呢是来自于华丰科技党委书记、总经理刘泰国，刘总您好。
1: 大家好。
0: 你好。第四位是德科力董事长、总经理徐建平，徐总，欢迎您到来。
2: 大家好。
0: 好，首先非常的欢迎大家，也特别的荣幸啊，今天能够齐聚在一起。我们今天呢，也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资深的这样的一位这个嘉宾，来自于申万宏源研究副总经理、TMT 首席分析师刘洋刘总。您好，刘总，
3: 谢谢大家，很荣幸。
0: 一会儿呢，就是我们非常期待刘总可以和我们的四位嘉宾高管一起来共同探讨一下现在整个产业链上的，包括我们企业自身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财报，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然后正在攻克的一些难题，整个产业链今后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是如何的。那为了让我们的更多的投资者朋友和观众朋友们可以了解到我们四家企业，我们请各位从周总开始吧，每一位请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的企业的一个定位和所处在整个一个产业链当中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赛道，给我们做个介绍。
4: 摩尔县城是一家专注于全功能 GPU 自主研发的创新企业，去年12月份是在咱们科创板成功上市。用一句话来概括摩尔县城，那就是我们不仅要做最好的国产通用算力的供应商，同时我们还要做中国 AI 生态的赋能者。
0: 谢谢，非常感谢周总的介绍。确实我们最近节目当中啊，经常能够看到摩尔县城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大家这纷纷的进行一个探讨。接下去我们请来自于这个百维存储的何总来做一个介绍。
1: 好的，大家好，我是百维存储何汉。那百维存储我们主要是做半导体存储器的研发设计、封装测试、生产和销售。那我们的涵盖的这个产业链条啊，包括存储的这个解决方案的研发啊，然后还有我们主控芯片的设计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先进封装测试啊等技术环节啊。那我们的在这个产业链的大概位置，就是我们把标准化的存储晶圆啊，通过我们的技术和生产能力转化为千端千面的存储产品，然后把它应用于我们的

0: 这些，包括 AI 的云、AI 的端和 AI 的边啊等各个领域。那除了我们主要的这个产品之外，我们还提供这个先进封测服务。那我们也是，应该也是全球啊唯一具备晶圆级封装测试能力的第三方吧存储厂商啊。那我们这块的话，我们的晶圆级先进封测啊，除了服务我们的存储器本身以外啊，我们还可以服务算力客户啊，还可以服务光互联客户啊。我们是希望打造 AI 纯算运啊这
1: 一体
0: 个
1: 化
0: 对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封装技术平台。
1: 谢
0: 谢，
1: 谢谢，非常感谢何总介绍。那我们请来刘总做一个介绍。
2: 华丰科技呢是1958年成立的，中国的第一家军用连接器厂，所以说我们历史非常悠久。然后整个行业呢也与我们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包建元件了很多企业，然后在80年代来，我们又组建了整个连接器行业协会，所以说我们主导了很多国家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大概有接近100项吧。然后又有600多项专利，所以说我们总体的地位还是在行业里面地位非常高。然后我们的产品呢，主要就是，有4个字，就是高速和系统。然后在高速信号传输领域呢，我们在行业里面具有独特地位。系统呢，就是我们提供很多系统的连接方案，所以说主要服务于就是 AI，就是 AI 算力的板块，以及我们的防务领域，还有就是新能源汽车以及人形机器人等。在这些领域里面，我们应该可以提供系统的一个连接方案，可靠连接，源于华丰是我们的宗旨。
1: 谢谢，非常感谢刘总的介绍。你看，虽然是1958年成立的，历史非常的悠久了，但是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坚持做不断的创新，所以生命力也非常的顽强，很有活力的一家企业。好，接下去我们再听听看德克利这个曲总来做个介绍。
3: 大家好，我是德克利曲建平。我们德克利呢是一家在光通信领域，深耕将近30年的一家这个高科技企业啊。产品的方向主要是长期专注于光模块、光放大器以及光传输子系统的一个自主研发和制造。产品呢广泛应用于，像电信的接入、传输以及数据中心的互联，还有算力网络等等这些场景。公司呢具备从芯片设计啊封测到器件封装啊模块的组测以及到这个板卡的设计生产和系统集成啊以及联调联试我们都能做，整个垂直一体化能力我们都具备。对，所以技术积累呢，我们从底层的这个核心的器件到上层的系统集成，我们都这些技术都有自己的就是独有的技术啊。所以呢我们公司这将近30年来一直是稳健经营，产品的结构呢在逐步的就是优化，全球化布局也是不断的在调整和优化啊。整个就是我们公司从创立之初呢就是以国际化事业服务全球客户目前呢我们也是在国际化这块也投入了很多，相当于在新加坡成立子公司做成海外的总部，泰国建有生产基地，在德国、日本都有我们自己的销售和服务机构，以及在加拿大我们设立了海外研发中心。对，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国际化的运营体系，相当于这几年又上了个平台，对，上了个平台。这个光，因为现在也是在 AI 这个行业比较火啊，这个借用这个我们光通信领域现在有一句经常说的一句话，说你不要光站在那里，你要站在光里。
1: 你要站在光里，对对对。
3: 我们德克利呢，其实这30年来一直在光里，而且在持续发扬光大。这是我们德克利的一个整体定位。
1: 我们也希望站在光里的中国企业可以越来越多，这一束来自于中国之光可以越照越广泛啊。
3: 对。
1: 好，刚才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四位只是做了一个各自的简单的介绍哈。我相信大家还是希望看到更多的一些数据，所以接下来压力给到刘总了。我们希望刘总可以跟我们四位高管做一个深度交流，根据他们各自的2025年的财报作为一个契机窗口。
4: 是，
1: 来，接下去交给刘总。
4: 很荣幸啊，这个接力来引导大家。然后呢，刚刚跟周总小聊了一会儿，发现这个整个对算网就是国际和国内都非常熟，就是而且联合创始了这个摩尔线程。我想问一下，第一个接着主持人的问题，就是您几句话讲讲25年和26年的一季度，摩尔你感觉最大的亮点有哪些？就是先是数据上，公司在意的这些数上，您可以

0: 给我们指导一下，谢谢
1: 好，2025年公司取得了非常长足的进展，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业绩持续加速发展。2025年呢，公司的营收达到了15.1亿人民币，同比增长大概是240%。那在行业里面应该是
0: 很
1: 处于
0: 快。
1: 非常领先的地位。
0: 对。
1: 那在今年2026年持续保持加速的这个发展，在第一季度就实现了7.38亿的营收，那同比增长也是150%的增长，所以这也是看到了整个这个算力的爆发，整个市场的需求的供应加大，包括产品的成熟落地，也让公司在业绩方面取得了非常长足的进展。这个是第一，我们看到在2025年的一些业绩进展。那第二个，因为我们是一家科技企业，所以我们专注在研发。那整个公司的研发投入占比是非常高的，在2025年，我们投入是13.1亿的研发费用，跟我们的收入相比较，差不多是86.68%的一个，高达这么高的一个水平。
0: 对。
1: 那我们一直深耕这个全功能 GPU 的研发全项的一个这个投入，所以也是让我们的整个成果非常的显著。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坚持这个长期主义，除了持续研发以外的话呢，我们在专利的这个部署上面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可以看到，作为一家科技企业，我们是非常注重在知识产权的这个积累，以及在这个竞争壁垒上的这样的一个门槛的打造。再有第三个亮点呢，其实就是因为业绩一直在增长，市场需求也不断在扩大。那我们作为一个全功能 GPU 企业的一个供应商企业的话呢，我们在生产物资的战略储备上面，战略备货上面，我们其实也是非常充足，这样也能保证我们后面长期的业绩发展。
0: 非常好，我觉得以下这么开放的一个问题，你是解释了那个收入、研发、专利，然后我们还注意到像那个千卡、万卡那个跨额整体的集群，还有呢公司，您刚刚讲已经有很多专利，我想追问一下，就是关于后续，技术上来讲，摩尔有哪些会是方向？因为我想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您是国际视野，加上现在联合创业履历很丰富，想再问问也是。
1: 对，因为谈到 GPU，大家都知道全球现在最厉害的是英伟达。当然，除了英伟达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公司，像 AMD 呀，像这个谷歌呀，包括还有很多一些创业公司在美国也都在做 GPU。但是摩尔现成，我们是专注于做全功能 GPU 的这种技术路线。
0: 对。
1: 那当时我们在创业之初，我们就选择了一条难而正确的路。
0: 对。
1: 特别当下，大家看到在整个这个 AI 的爆发、人工智能之战，我们必胜的部分是需要在大模型训练上面，要赢得这个市场的这样的一种自主的能力。那我们在2023年就搭建了我们自主的千卡集群，最近我们做了一个万卡集群，当然现在我们还在研发我们的10万卡集群。那这样的，随着这个模型参数的量的增加，模型需要快速的迭代，对整个训练的能力的要求其实是大大提升和
0: 对，
1: 加快了。
0: 是。
1: 所以在这方面，是摩尔现成已经花了大量的研发的投入，去取得的一些我们认为比较长足的一些进展，这个是我们认为现在是最亮眼的一部分。
0: 对，一个是既解释了不同路线图，坚持通用，而且呢，既然讲到10万卡，我估计我们在座其他三位都已经嗅到了商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可能也下面依次再问一下那个，我们小聊一会儿，跟百威的何总聊下来，发现他现在景气很好。刚才解释的时候呢，也讲了很多的，就是我觉得比市场想的不同的是，你们上下游半导体很多的环节全做了，这个也是有不同的。想听听您的版本，关于2025年年报和2026年一季报的时候，感觉公司最重要的几个数据，还有业务数字上来讲，你感觉有哪些是亮眼的？也是，
2: 好的，2025年，百威存储还是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个业务的这个成长和发展。2025年我们实现了营业收入113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净利润我们大概是8.53亿元，同比增长超过400%。就公司是取得了我们上市以来盈利的一个高峰。那2026年一季度呢，也延续了这个增长的态势。2026年一季度，我们实现营业收入68.14亿元，净利润接近29亿，这个背后其实，也是体现了一个是行业的一个高度的景气，还有就是我们本身的这个业务高速的成长和一个结构的一个优化。那这里比较亮点的数据是我们在这个 AI 新型端侧，就包括这个 AI 眼镜、AI 教育、具身智能等这些领域，我们的合计收入2026年一季度达到了11.7亿。 超过了11亿元。
0: 啊，
2: 这个数据可以做个对比啊。我们在这个分类下，我们2024年全年是做了大概1.1亿元，2025年全年做了9.6亿元。啊，今年一季度在 AI 新型端测这块的成长是非常突出的啊。那为我们在新型端测这个成长，其实背后体现的是公司的这个面向 AI 的战略的落地，还有我们的综合的这个技术能力的提升啊。因为在这种 AI 的这种新型端测下啊，它对你的这个产品的性能、功耗，还有它的这个尺寸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0: 嗯。
2: 啊，那我百维存储结合我们的这个主控芯片和固件的能力啊，结合我们的这个先进封装的能力，我们能实现啊业界啊这种高性能、小尺寸啊，还有这种低功耗的这些产品啊，得到了国内外的这些一线客户的认可啊，比如像美国的 Google 和 Meta 啊，他们的这个智能眼镜啊，包括国内的字节、阿里啊等等这些厂商的啊这种智能眼镜产品啊，我们都有深度的这个参与啊。然后啊，所以在整个的这个 AI 端测这块，我们取得了非常长足的一个发展。
0: 挺好，我觉得除了几个数字啊，就是我觉得今年这个开场，本来我们100%的增速很骄傲，这开场都是这么吓人的，然后都是400什么的。然后您刚刚也解释了海外的几个龙头客户，国内的客户还讲了低功耗端测，我觉得已经很有信息量了。但如果我感觉您技术还非常熟，公司内部未来几年的研发重点，假设往下一轮的话，你感觉哪几个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2: 对，往下的话，第一个我们是会继续巩固我们在 AI 端测的这个竞争力啊。其实跟很多的一些头部客户啊，我们是有这个深度的这个研发的合作。
0: 对
2: 啊，目前开发的都已经是面向2027年、2028年的这些主力产品。
0: 嗯
2: 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加深我们在企业级就数据中心存储方面的布局啊。其实这块我们也是做了比较长期的投入啊。当然因为这个领域它的这个进入的这个门槛比较高，验证周期比较长啊。那我但是我们目前已经啊这个有一些不错的一些进展啊。在2026年，我们相信这块业务啊会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发展啊。然后第三块的话，就是我们非常看好这个智能汽车啊，尤其这个自动驾驶的大范围应用啊。那我们在这个车规方面的话，我们实际上这个也是一季度一个非常亮眼的一个增长啊。我们应该一季度我们的这个营收啊，应该是比去年也是有个100%+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啊。然后去年的话，这个国家质检总局啊，他们有一个这个国内车规存储芯片的一个白名单啊，我们应该是唯二啊进入这个名单的啊。那我们在这个车规存储这一块啊，我们有这个国产的主控啊，然后搭配国内的这个存储晶圆，然后我们自主的一个封测啊，可以形成一个全国产的这样的一个交付能力。
0: 明白。
2: 对，那我们希望就是在未来这个不管是智能汽车还是自动驾驶的这个发展和这个推广的这么一个红利里面啊，那么我们能够啊占据不错的这样一个份额。啊，
0: 对。
2: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下一步的一个重点是让我就是刚介绍我们的那个晶圆机先进封测啊，因为我们觉得说未来整个因为摩尔定律放缓啊，这个晶圆制造的都出现了一些瓶颈啊，所以就是未来5到10年啊，可能通过先进封装在这个系统的整合方面去提升它的这个带宽能效啊，会是产业技术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0: 对，
2: 那我们的这个晶圆机先进封测的整个的这个技术啊，也是对标这个国内国际的一流啊，也是希望能够啊更多的去服务我们先进存储的客户，服务算力客户啊，服务我们这个光互联的这些客户啊，去打造这种 AI 纯算运啊一体化的这么一个技术平台。
0: 对
2: 啊，这个也是其实是我们未来公司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啊，也是可能是当前啊并没有在我们公司的市值中啊这个充分体现的一个方向啊。但是我也希望我们通过我们尤其2026、2027年的这个努力啊，能够把我们这个战略真正变成我们实实在在的一个业绩啊，然后最终呢反映到公司的这个价值中来啊，然后来回馈我们的股东。
0: 对，觉得何总不光必答题答了，而且加分题也回了好多，好有信息量。车载下轮的计算端测，然后还有这个 3D 封测。因为研究呢，我自己的综合业务也看得多，我们自己一个是算网互通，一个是下一代的那个 3D 封测。我觉得其实公司的上下游布局是非常有想法的，我觉得 然后呢，下面的连接两位呢，我觉得更有意思了，因为刚才呢，我们有时候研究科技。

0: 计会讲，比如计算一年几倍，存储几倍，然后说现在说通信每年的倍增很不容易，很努力才能达到一倍以上，所以其实潜力会更大。我们下面先交给这个电连接相关的华峰，因为请刘总也讲讲，就是从您的视角，作为一个掌门人，看25年和26年一度的时候，华峰哪些数字是满意的？因为这个不光是产业，我估计，因为您也代表这个国资的，他们自己应该也会重视那些数字，有哪些是比较亮眼的？
1: 华峰科技呢，那个在25年，大家其实已经看到我们的数据还是算是比较好。但是实际上它可以得于24年啊前期的很多投入，从投入这个角度，其实我们19年就开始在做大量的投入了，说在25年得到了一个爆发，但26年一季度表现也还是算是比较满意的。那同时整个公司呢，从几个产品，因为我们开始其实建设了，我们核心就在高速或系统这四个字里面，在高速里面我们是具备非常重大的一个地位的，并且我们自己认为在这方面的站位非常好，投入也非常坚定，然后这方面为未来啊，因为它这个是有很多根技术支撑的，所以它对未来的支撑度还是非常高的。在现在这个 AI 爆发的时代，我觉得我们在这里面应该会有我们自己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0: 对，挺好。然后呢，我想一方面也注意到公司目前在做那个公开发行，因为它有一个倍增的计划，一是这个。第二呢，关于技术上来讲，我们都研究电连接，会了解 PCIe 的下一代6.0，还有224G 的，因为通信呢现在肯定是224、448G 这些东西，匹配算力的，就是算网的相关的电连接也是重点。这方面的技术上和布局上，你能讲讲吗？因为到过华峰的人知道展厅上有很多的信息量，那还想听听掌门人的观点。也是，对，
1: 我们在这方面的技术的投入方面，我们还是算是比较超前的。
0: 对，
1: 其实像我们研究224G 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它的升级到448G。其实我们现在跟真正研究的是448G。然后再来兼容224G，包括 PCIe 6.0这块，其实我们现在研究的是 PCIe 7.0。我们现在真正的从技术上研究的7.0，但是我们的产品层面其实在6.0。那么我们跟客户推荐的时候，我们是推荐6.0，然后我们跟他说我们这个是未来会升，可以升级到7.0。我们的客户在这方面的认可度就会很高，然后在这方面的推动性呢，我们因为这里面的技术涉及到很多方面的一个点，在高速信号传输里面，其实它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这里面涉及到非常多的一些根技术，基础材料的一些研究，这些尤其在正向设计很多经验上的一些要求，这方面非常多。
0: 对，想追问一下，因为您提了两次根技术和下一代材料了，这个方面技术上也分享分享大致的方向吧。
1: 从技术本身这个角度来，因为连接器高速传输这块，因为它信号传输在表面，和以前的很多信号传输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从设计过程当中要求就非常高，然后制造过程要求也非常高，所以整个这个技术壁垒还是非常难的。这个产品一直原来是被国外的企业垄断，我们国家至少原来是有10年以上的差距的，所以说我们在短短的几年时间能够真正的追上来，这个是做了重大的一些投入。
0: 对，非常有信息量。
1: 对。
0: OK， 下面我们压轴了，我们开始站在光里30年的掌门人，请这个德克利，因为实际上非常明星，我记得2-3年前刚开始资本市场成为热点，到现在已经很耀眼了。您从您的视角来看，25年和26年一度的时候，有哪些数字是公司认为比较值得大家注意以及比较有信息量的？
2: 我们德克利，我刚才在介绍公司时也讲到了，其实我们这个产品整个覆盖范围很广，服务的客户我们其实传统主要是在过去的好多年主要是以电信的客户为主，这几年呢我们也是在向这个速通客户和算力客户拓展，所以我想说两个数字，我们25年的一个年的数据是整个我们速通的业务占销售收入占比已经达到了30%。所以这个数据也是体现了我们这2-3年在拓展速通产品和速通业务的一个努力成果。就同比讲的话，和24年比的话，整个也是增加了180%，达到180%。这里边说讲亮点的话，就是我们的整个 DCI 数据互联的相关产品这个开始加速放量，这是比较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整个从市场端走到电信市场和速通市场并重这个方向是走的 觉得比较稳的，这也是我们团队一致感觉比较认可的。
0: 了解，
2: 对对对，
0: 很厉害。因为刚才小聊一会儿，也发现曲总您是海外业务做得非常非常熟悉，甚至于选址都很有经验。想问一下大家会关心的那个泰国相关领域的一些产能规划和今年2026年的趋势，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的？而且这块您应该会特别熟。
2: 对，泰国呢，其实我们泰国在其实在疫情期间，我们去选址呀，去交流呀，就是了解泰国的这种营商环境，早些年就做了。但是泰国我们之前其实我们出货是通过代工厂，后来觉得代工厂长期发展呢还是有些瓶颈和困境，所以后来我们就是自己买了块地在那儿建房子啊。投资者关心呢，可能主要是我们这个自建厂房的一个进度啊，这个扩产进度啊。目前为止呢，因为我们整个应该是设备已经开始陆续到位，6月可以投，就是二季度啊可以投产释放一部分产能，
0: 对，
2: 主要的量产规模和大部分产能在今年下半年啊予以释放啊，泰国这个产能啊。
0: 所以我觉得本来我们很关心2026年的整个海外的情况，因为解释了已经到了季度级的设备和业务上，我觉得应该是判断的景气是非常明确的。我觉得这个是未来2-3年都能看出，比如从泰国或者是海外都是比较明朗的需求吗？还是怎么支撑这种判断？
2: 对，我们为什么在扩产，相当于泰国包括我们泰国二期建设还会再加大力度啊，就是我们如果新加坡上市以成功以后，我们一部分募投资金其实也是要放在泰国二期建设上
0: 啊。
2: 之所以为什么要这么做，也是我们经过整个管理团队和相关的这个客户啊什么，我们一起交流得出这种结论，就是一个就是我们整个产品在这个 AI 整个算力集群这个产品啊，包括我们现在重点推的 1.6T 啊，我们三个技术路线啊，包括 EML 的、硅光的以及微微泥酸锂的，我们整个是完整的啊，这是我们重点要拓展的，因为这是最新一代的一个可扎靶光模块啊，这是一个。第二就是我们的比较强项，就 DCI 数据互联的产品，我们其实有好多布局，哎，包括它不只是光模块里边的，比如相干光模块和非相干光模块，我们有我们的放大器，都分两种。掺杂的就下一代的和这个半导体的，以及 WSS 和我们的窄线宽的这种激光器等等，这都是我们整会在泰国产能上准备以及我们产品上准备铺开的一些产品和技术啊。
0: 这么有信息量，我觉得您既然是硅光、玻璃酸锂多种，然后我估计还有很多的新材料都同时布了。因为在4月份光很热的时候，大家是担心产能的问题，三四种路线图加上产能还是不够，即使你们三种都推的话，其实仍然是满足不了海外吗？还是会是什么情况？
2: 目前因为我们对于我们来说和其他几个大的就是光模块这块厂商比的话，我们的规模还不算大，但是来一个单子的话，我目前产能是不够的目前产能是饱和的。为什么我们无锡二期也在扩啊？所以将来我们是整个制造基地是全球双基地两个灵活调配，泰国主要是服务海外，
0: 明白
2: 对，主要是北美，对
0: 对。既然您业务这么熟，还想再问一下，就是如果技术上游你也谈了这么多，在未来几年德克利感觉还需要布的技术上方向能指点一下吗？细节也没问题。
2: 对，技术方向我刚才有讲过了，其实一个是在针对 AI 集群的啊，我们这个做了也是几十年的产品，光模块这块，光模块一个是这个 1.6T 还有 3.2T 还有就是 OCS 呢是我们前年底其实就拿到了样品订单啊，我们这个 OCS 的方向是基于硅基光波导的啊，因为行业现在有四种，我们是其中的第四种的技术路线，对，这是一个。因为目前我们主要是32×32端口的啊，高端的大端口的我们是现在正在研啊，这也是对64×64以及128，因为这个技术路线的做这种300。的多端口的是比较难的，但是它最大的优点是它低时延它能到这个纳米级，对是的。还有一块就是刚才我说的围绕我们这个整个数据中心互联 DCI 的产品的
0: 对
2: 相关的一些我们自己的特色产品啊。
3: 刚才呢，我们几位聊到的都是关于，特别高精尖的这样的一些硬科技方面的，围绕着算、存、运整个一个产业链进行一个探讨。那下去我们这样，我们更加接地气一些，我们把这个视角从企业、从产业链做一个180度大转弯，来到 投资者的视角，因为投资者他们其实很简单，很多事儿他们。

0: 们也看不懂，他们只想说有专业人士帮他们厘清整个一个大方向在哪里，往哪儿走。现在我们看到，确实最近你看整个一个，这个科创板真的非常的成绩非常非常的漂亮，大家对于 AI 板块也是主角当中的主角，重中之重的去在关注。所以，首先我想要说一块儿代表我们的投资者们啊，给大家做四个方向方面的提问，包括有这个价格走势方面的一些提问，有产能规划方面一些提问，人才队伍建设，还有整个产业未来的发展规划，整个一个方向可能会是怎样的？对我们的四位来进行这样的提问。首先还是产能规划方面这个问题，想这个给到何总，因为其实我们看到，这几年一直存储芯片价格是水涨船高的。您认为，正在您现在在这个我们是企业当中嘛，这个定位可能会更加的清晰一些，看到的方向会更加清晰。您觉得本轮的这个芯片涨价的还能够持续多久？还会涨到怎样的一个位置？这个周期性您怎么看？
1: 首先就是整个行业的这个高度景气，那是这个我们认为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啊，而且这里的显著的就是越是这个产业链的，就是 AI 产业链的这些核心参与者啊，包括这些大的这些算力公司，还是大的云厂商，啊，就是越接近这个 AI 产业链最核心的这些角色，他们对这个存储周期的这个景气度，啊，认识的越深。啊，对这个景气度的信仰越坚定，
0: 对
1: 啊，可以看这些不管是英伟达的采访，啊，还是这些美国一些大的 CSP 的采访，那都可以看到啊，那个他们的景气度是往30年去看的啊。那对于我们来说啊，我们在作为这个产业链的参与者啊，至少感觉说这个2026、2027年啊，整个产业链的高度景气是毋庸置疑的啊，因为现在其实2026年的产能早就卖光了，对吧？现在大家都在卖2027年产能，
0: 是
1: 啊，而且现在是很多的一些大的这个算力的这些提供商，这些 CSP 大的云厂商啊，跟这个存储的这个原厂啊，大家要签订啊3年到5年的这样的长期合约啊，而且愿意交付巨额的定金去锁定未来3到5年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啊，这一方面体现了就是说。这个买卖双方啊的这个，在这个这个到底是卖方市场还是买方市场啊？第二个呢，也体现出来说大家对于未来的整体的这个价格和供应的一个判断啊，因为像签这么长期的合约，在历史上是从来没出现过。
0: 是，
1: 因为都知道存储它有一个周期性啊，甚至是过去是比较大的一个波动，是吧？那过去大家都是避免说超过一年这样的一些约定。啊，大家现在愿意去签3年到5年，这样的一个，
0: 而且愿意去提前付这个
1: 全力付定金来保证这个合约的执行啊，其实代表了产业链的这些核心玩家，大家对于未来整个这个趋势的一个判断。实际上我们当前看到啊，就是会确实可能会非常的缺，尤其在算力领域啊，不管是我们本身算力的建设，对吧？它的这个需要 HBM 啊，还是到我们的这个机房的建设，对吧？需要大量的这个内存。啊，还是到我们的应用端，对吧？需要大量的 SSD 啊，这固态硬盘端的 Flash 去存这些客户的应用数据，啊，都是非常紧缺的啊。所以这个存储的这个周期，我们还 是觉得会
0: 特别看好，
1: 对，特别看好，啊。
0: 既然这个价格的走势因为有确定性的一个需求，所以一路的看高看涨，但是我们也因为这个原因看到不少的企业它产能也是不断在扩张。那想问到的曲总，在产能利用率不断的这产能扩张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保证它的一个利用率也是高的？在扩张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避免它有一些产生浪费的可能性？
2: 这个确实也是好多投资者我们平时交流的时候关注的问题。我们也其实内部确实也深思熟虑过这个问题。我们不仅在海外的生产基地在扩产，我们国内的生产基地二期也在扩产。它扩产以后，首先我们扩产肯定是有需求，因为刚才何总也提了一个，在现在这个高市场高景气度，是我们认为不止1年2年啊。因为从我们这个光互联领域讲，目前其实我们做的大部分工作其实是在这个集群算力集群内部，算力集群接下来互联，对于单款模块，就是互联它距离长了以后可能要相干技术，现在这叫 light 相干的，他们目前已经看到千万级的需求，如果到2030年呢，那不是1倍2倍的需求，所以这个需求是在这儿的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一直在海外在国内扩产。 啊，现在其实已经扩的就受这个海外的这种基建呀、装修已经其实有些慢了啊。那么怎么避免？刚才您问了这个怎么避免扩产的风险啊？对，这个是啊，我觉得是这个几个方面吧。一个啊，就是我们现在啊，首先要做到扩产的时候，基于一个有没有长单、长需求在哪啊？我们不做无需求的，你扩产盲目扩产啊，这个是一个要有长期的这种订单支持啊。这是一个
0: 明确的
2: 啊，对对对，就是明确的扩产需求，这是以我们叫内部叫我们自己定位叫以销扩产啊，就是以销必须有销售端的需求过来这块。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分布投产啊，扩产以后投产是分布的啊，我们的根据因为你需求是长单，什么时候要交，什么时候料齐，投产是分布的、分步骤的，这样的话会调整起来比较灵活，也不再有结构性的这种风险。
0: 嗯
2: 啊，第三个呢就是产品的调整，我们的生产线呢都是那种柔性的啊，有作业岛的，也有这种流水线的。
0: 嗯，
2: 它调整起来几个产品，因为我们产品比较复杂嘛，三类，有系统的，有模块的，有器械的啊，三大类，所以是柔性的产品线，所以能做到这个产品线如果料不够或者是订单不急的交，我们马上能调到其他产品，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就是全球调配，就是我们两个基地，比如泰国基地主要对国外，对美国啊，主要是对美国，
0: 很灵活呀、
2: 啊、对对，就灵活。完了国内如果国内产能不够，我们还泰国那边投产了，已经能再调回来、所以这个四个手段啊，我们觉得能避免这个投产的风险，
0: 尽量不要产能过剩
2: 啊。对对对，就是我们也是担心这个问题。
0: 是的，
2: 行业其实越热越担心这个问题嘛。
0: 没错、
2: 啊、
0: 谢谢，非常感谢这个徐总、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上游端的一些原材料的人家都不愿意扩产，你加钱我也不扩产
2: 啊，
0: 他们有这样的一些因素。那现在我们看到产能的需求方面量是非常大的，其实不仅仅产能的需求大，人才队伍的建设、人才的引进这块量的需求也是不可小觑的。接下来就问一下刘总，在这个人才培养啊、引进方面，咱们有怎样的一些建议？我们是怎么去做的？
3: 人才这块其实我们是比较难受的，因为我们在内地嘛，在内地按照我们的说法，我们是三线城市。二流的人才，我们做一流的产品，所以人才对我们是蛮大的压力。我们每年在大学里面一般会招50-60名那个大学的学生来培养，同时我们这几年每年基本上都是在社会里面在招200名左右这种研发人员，但是只是在绵阳招是有问题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是在华东、在华南分别都成立了两个基地，那就是在沿海地方把沿海的人才资源要用起来，要一起来做。当然这个因为这个行业人才少，所以说我们核心是要招一些类似人才来做我们的自己的一个培养，然后再制定我们专有的一些计划，然后包括我们短期中长期的一些激励计划。一个是留住我们现有人才，另外一个还要把外面的人才能够吸引过来，
0: 是
3: 还要把它培养好，真正在用在我们产业里面去，
0: 还要不要被流失。
3: 对，
0: 培养好了流失也不行，这个其实确实也是很难的一个问题。刚才刘总提到了这个，本来 AI 这一块儿，它在各个大学当中、全球的各种大学当中，它都是一个新生的一个专业，所以它不是一个传统型专业，它的难度就比较大。本来这盘子里人就比较少，然后又要培养出一系列专用于这样的专业的人才，还得留住这样的一些人才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那么刚才人才的产能规划的价格走势的我们都谈过了，接下去最后一个话题我们留给周总，请您谈一谈现在您纵观整个一个产业的发展，不仅是我们国内还有整个全球的发展，您觉得接下去对于未来长期的投资、长期的一个发展的规划，您指标是怎样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4: 现在人工智能发展已经到了加速时期了，从最早期的这个感知式 AI 到后来生成式 AI， 现在我们正在处在一个代理式 AI、 Agentic AI 的一个阶段，但我们非常相信再往下一个阶段它一定是走向了具身智能 AGI 物理世界模型的这样的一种趋势。所以说在整个公司的战略规划包括整个市场，它一定是已经到达一个现在 Token 经济带来的倒逼这个对万卡、10万卡更大规模集群的这个依赖，这个算力已经不是一个成本中心，未来它可能是一个能够产生模型价值这样的一个生产要素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位置。所以摩尔县城这些年一直在为此而做准备，一方面在构建自己在核心竞争力，就是要去生产模型，要做这个大模型，包括未来具身智能的

0: 就是我们叫长江 SOC 的这个智能芯片去组建的一个算力本，它其实非常是原生 Linux 环境去供开发者和学生去学 AI 用 AI 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我们相信越来越多的中国的用户在本土的芯片平台上面去开发，自然就养成了一个本土的这个天然的生态，让我们在中国呢这个算力大集群不仅仅是能够快速的建起来，还要用得起，还要稳定运营，最后来支撑咱们整个中国 AI 的一个万亿参数的时代。所以我们为此的话呢，我们也特别希望跟我们今天在座的一系列的上下游的生态合作伙伴，刚才听到了几位老总在介绍他们在光和这个互联上面的一些发展，其实我们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更走出去，跟我们的产业上下游结合起来，前置沟通，
1: 是
0: 前置预言，这样为我们在产品交付上面能够提供更好的这个保障。
1: 没错没错，现在我们看到确实整个产业链上大家都不是闭门造车管自己在做，而是整个产业链大家上下齐加油，共同协同去发展，才能更好的把我们中国的科技制造更好的走向全球的第一梯队，这也是我们美好的祝愿。今天再次非常感谢我们四位高管的真诚分享，也特别感谢我们今天刘洋总做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分析和讲解。好，非常感谢五位的深入交流，也更加感谢我们的投资者和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陪伴。从技术攻关到商业化的兑现，从国产替代走向全球竞争，科创板 AI 产业链上包括计算存储、电互联、光互联等这样的一些上市公司，正在努力地走出一条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科技集群高质量发展道路。2025年的年报不仅仅是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更是关于中国 AI 产业稳居全球第一梯队的重要里程碑。好了，本期对话成长年报里的中国科创 AI 硬科技行业专场到此结束，更多的内容请继续的关注第一财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回来是很不容易的啊，不是为了钱，如果芯片是个房子的话，它的厨房、洗手间、客厅就是 IP，
3: 这也是一个战略性的必争之地啊，很长时间也不挣钱嘛。那么这个过程你怎么这个坚持下来的？
2: 我们投了25年，研发投占营收30%。
3: 你觉得你心愿手里最大的这个盘是什么？
2: 关键是这家公司，我说是没有对的公司，很难复制。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AI 的科技浪潮席卷市场，产业迭代快，板块波动剧烈。对于投资者来说呢，节奏也是比较难把握的。监管曾倡导理性的看待科技成长赛道，核心是区分短期炒作与长期的价值。那在 AI 周期波动当中，锚定真正具备抗风险、稳增长属性的标的。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如何来寻找能够穿越 AI 科技周期的安全资产。那今天请到的二位嘉宾呢，分别是资深投资人士陈杰，欢迎你；另外一位是投研社首席策略师倪翔，欢迎倪翔。好，首先进入到我们的投研试点环节。那 AI 的科技周期有一些怎样的典型的特征？从产业的发展、市场的情绪还有资金的流向来看，周期波动的核心的驱动因素是什么？我们请陈杰来为我们做一个介绍。
1: 对，我们如果要是看这次这个 AI 科技革命的周期啊，我觉得最有参考价值的呢，其实100多年前的电力革命啊。很多人如果是把它拿这个跟1999年、2000年的互联网去比的话，你会发现这里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差别。比如说互联网呢，是让这个个体之间更高效的这个连接，它是在这个生产关系或者说效率方面做提升，但是在生产力方面，就互联网并没有加速生产力的革命。所以说如果我们再往前去看一次的话，应该是100多年前的这个电力革命啊，跟我们现在非常像。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如果参考电力革命，我们就能够很好的去理解就当前这个 AI 科技啊它会走完的阶段。那么通常来说呢，第一个就是先要出现一个现象级的应用。那么在这个1879年，是爱迪生发明了白炽灯，那大家发现这个东西照亮了世界之后，同时呢意味着更好的这样一个人类的这个用电系统或者照明系统。然后在这个1882年的时候呢，爱迪生是在纽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商业电站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像我们现在很多这个 AI 的大模型啊等等。那么1910年的时候呢，各国都开始统一制定电力标准和技术规范。然后到了1920年的时候呢，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开始全面的进入到电气化的这个时代。那么我们看整个过程当中，它的节奏是什么呢？就第一个，先要出现一个现象级的产品，然后呢再开始让电力的东西成为人们的共识，随后就开始大规模的建设电力网，最后呢开始电力大规模的应用，影响到社会生产的方方面面，形成一种生态系统。而我们从 AI 现在这次的产业革命角度来看的话，最早是2022年的 ChatGPT 的这个大模型的问世，人们发现它可以啊这个能够通过对话解决很多的这个问题，随后呢人们意识到这个东西呢会有广泛的普世价值嘛，接下来就开始大规模的去进行算力的这样一个建设。当算力到建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大家发现这个算力呢，比方说云计算中心也好，或者某某大模型也好，它都是孤立的，或者某些这个互联网或者科技巨头在从事这关的业务。那么紧接着呢，这个在国家层面，它就要考虑到未来这个东西会成为全社会普遍的一个生产力。所以说我们看到像前一段时间啊，以国家层面都在提要建设6张网，其中有一个就提到叫算力网，它像此前的水、电、煤、燃气等一样的重要。那就是未来的社会的很多公司、很多企业、很多个人都会在方方面面的大面积的长期的话去用到这个算力。那我们现在来看整个 AI 科技革命的发展周期的话，如果参考100多年的这样一个电力的发展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已经经过了现象级的产品的问世，像 ChatGPT 这种大模型，然后也经历了算力的大规模的这样一个去建设。到今天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在政府层面、国家层面出台啊，开始要大规模的新建算力网。那么再往后的一个阶段呢，就是大规模的应用与生态的这个形成，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社会各个方面开始用 AI 这样一个生产力的工具，然后来为整个生产、来为整个社会的这个进步做出贡献。那么我们现在目前为止能感受到的节奏，就是我们正处在大规模的算力网的建设向下游应用过渡的这么一个阶段。这个过渡阶段就会导致说，你一方面看到算力建设在全社会、全世界如火如荼的进行，但同时有很多现象级的应用，有很多率先应用 AI 模型或者 AI 算力的这些公司的商业模式或者一些现象级的这个状态已经开始逐渐的问世跟出现了。从整个周期角度来讲，我们现在就处在这个节点，我们所要期待的就是接下来算力变成全社会的生产力的一个底座，然后我们彻底

0: 进入人工智能时代。
1: 我们请倪翔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个安全资产对于 AI 科技而言，怎么去区别它的纯题材炒作，还是说真正的科技资产？
2: 对于 AI 整个周期来说，我总结下来啊，其实安全资产其实跟我们之前的一个不管是基本面投资还是价值投资都是一样的。首先你得有一个是什么，叫做一个是真实的一个需求啊。我们现在这个 AI 这一块的话五花八门，大家对它的一个理解其实可能还不太充分，对吧？但是你要去识别这个 AI 最后的能不能落地需求。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是原来的元宇宙，对吧？当初也是整个市场关注度非常高，对吧？给它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估值，但是实际元宇宙能够落地的一个场景啊，其实是非常的比较少，特别是离我们一般性普罗大众的话非常有距离，对吧？它很大的一块是一个就是数字化的一个资产，对吧？这个需求啊其实并不强。第二个的话就是要有一个核心的壁垒啊，这个就是整个一个是不是能够提到一个安全资产的一个很核心的一点，对吧？你阿猫阿狗都能做啊，那你肯定就是没有一个安全性来体现。当然了，这个核心壁垒的话，一个就是说你会做别人不会做的事情，对吧？人家学不来你啊，这是一个安全的一个边际。另外的话就是说你做的事情啊，人家不愿意做，就是你做的一个事情哼哧哼哧非常累的一个情况之下，你的净利率只有3%-5%啊，那大家对大家的竞争对手来说完全没有吸引力，反而是你可以到别的一个行业来说，因为你对于整个净利润水平来说的话，你从5%进到20%-30%啊，你的这个其实竞争优势啊就会变得非常大。第三个就是一个可验证的一个业绩啊，就是说我们在做一个 AI 这种比较新的一个题材的时候，很多人其实是对于它的未来是靠做梦的，对吧？很多时候是靠自己的想象空间。而我们啊，如果要体现安全性的话，可能还是要替它去做一个算算账，哪怕是再怎么天马行空啊，最后它还是要落地到它的一个业绩上。所以从这三方面来看的话，你可以去做一个安全资产的一个甄别。相对来说的话，题材股它就更多的就是什么讲故事啊，靠 PPT 啊，这样子来自己来包装自己，自己来炒作自己，然后它的业绩或者是说它未来这个实际的应用业务啊是完全没有办法落地的。我们去总结一下，就是安全资产的话就是一个啊，就是你要有一个真实的需求，第二个你要有一个核心的一个护城河，第三个的话就是说要未来可验证的一个业绩啊。
1: 那陈杰给大家说说吧，科技周期中的安全资产和纯题材炒作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3: 对，我们今天主题讨论这个安全资产呢，它其实从投资者心理视角的，就是我希望在面对这样一个大的变革当中啊，我的投资的最后结果不要是受损失的，最好是受益的，我不要去搞错标的或者搞错对象，然后在这个角度下我们去看这个安全资产。所以说我觉得至少有三个角度来理解啊。第一个叫逻辑安全。什么叫逻辑安全？就是你投资那个标的要受益于 AI 的这样一个时代变革，而不能说被 AI 这个时代变革给颠覆掉、冲击掉，是吧？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看好了一家公司是做电话这个应答的，或者说客服这方面的这个业务的工作，那原来呢可能你可以外包接到很多大的企业订单，结果 AI 时代完了之后呢，那些大的企业就直接自己上一套人工客服系统，就把你给颠覆掉了，你的生意就没有了，是吧？这个 AI 可以24小时不断的接电话回答这种常规问题。我就举一个例子告诉你，就是你的这个选择要在逻辑上要受益于这个 AI 的这个时代红利。第二个呢，我们说你要在胜率上安全。胜率上安全就是说你在同样选择跟 AI 有关的，然后受益 AI 时代的公司当中，这个环节啊竞争的非常激烈，就万马奔腾，就以至于到最后鹿死谁手不得而知。比如说我们看到像大模型的竞争吧，在过去2-3年里面，中国、美国啊，这个包括世界其他的一些这个国家，都出现了很多大模型。但这个大的模型到底谁能够最后笑到最后呢？其实你是不知道的。虽然它也是站在整个 AI 浪潮之巅的啊。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比如说像最近半年以来开始走火的这个 Anthropic 这样的公司出现哈、啊。那原来呢是 OpenAI 是作为全球一个大模型的明星，它可能统治了有2年多的时间。但是它里面的团队出走之后，新建了另外一个公司，这公司有另外一套这样一个企业价值观和商业模式，完全到现在目前为止，在市值上还是在营收上估值上就全面碾压超过了 OpenAI。 OpenAI 的大量客户开始转向了这个新的这个大模型。这就告诉我们说，在这样一种不确定的环节当中，它并不是一个让你就是特别高胜率的这个选择，也不能给你带来非常强的安全感。那第三个呢，我们说从历史的剧情角度来讲啊，你要分得清楚哪些是过去时，哪些是现在时，哪些是未来时。我们刚才前面为什么花了很多的

0: 时间铺垫，借鉴电力这个革命的发展的这个时间过程，就是说你不能说这个时间的节点已经走到全社会大规模应用了，你还在那边去这个投资或者追捧啊，20多年前的那个电灯刚刚开始问世的时候，一些产业上的一些公司或者逻辑，那时候已经被资本市场大幅的追捧过了，已经是过去式了。你要知道，我们现在的节点是在从 AI 基础设施建设正在向全国算力网再向下游应用的过渡阶段。历史上那些已经上涨了几倍、十几倍、20几倍的那种早期的一些这个跟算力基础建设相关的一些公司，可能早都透支掉了，早都成为过去式了。如果你没有分清楚这个节奏的话，你也可能没有站在安全的这个角度上。所以，如果我们来重新看这个安全的话，就是所谓的安全资产哈，就是在整个 AI 科技革命当中，无论让你从逻辑上去想，在阶段上去想，在胜率上去想，你都发现你始终是受益的。然后呢，你始终都拿得住，看着这样的公司在蓬勃、稳稳的变大，盈利能力在抬升，你越来越受益于这个时代。这样的话，我想你肯定吃得香、睡得着，这就是所谓的安全资产。
1: 那普通投资者布局 AI 赛道的时候，常常会陷入到重概念轻基本面的误区，把短期的热点的炒作呢当成了长期的价值。这一类认知偏差会导致哪些错误的操作？我们应该如何规避？我们先来请您想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2: 好，就是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的话，其实很难去分清啊，什么是主题投资啊，什么叫做一个主线投资，会把一些概念性的东西当成一个主题来做啊，这就是往往犯的一个错误。他们只要看到，哎，这个公司可能发了一个公告或者发了一个新闻来给 AI 啊，只要搭一点边啊，就可能会往里面去投资啊，这就会啊，就可能会去追高啊，就有可能会被套住啊，这就是第一个容易犯的误区啊。第二个就是容易把短期的景气啊变成一个长期的一个壁垒啊。就像陈老师前面讲的，就是说它的短期的一些景气已经可能已经反映在了估值上面。另外的话，就是说在这方面就我们普通投资人去很容易去追涨杀跌这样子的话，也会就是说给自己的一个投资带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不确定性。我们要相反要去看一个公司它到底有没有长期壁垒，这样子的选择的话，才可以规避掉不确定性。另外的话，就是用情绪去代替估值我们的整体的一个估值还是要基于整个公司的一个基本面去看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合理的一个区间。但是我们很多的普通投资人这时候就会情绪的上头，对吧？就是直接看我这个东西未来这个想象空间有多大，或者怎么样，它整个的一个靠自己的一个比较亢奋的情绪去代替了一个基本面的研究。这样子的话，它也很可能在某些个股上面去买一些比较高估值，或者是说已经有泡沫的一些公司导致它最后的一个不光是它的一个收益它的本金也可能会造成一定的一个风险。
1: 陈杰也给大家说说，有一些什么样的认知的偏差会带来一些错误的操作。
0: 对，就是我知道，就是很多的这个投资者他比方说是基于这个市场的热潮，然后呢被席卷进来的，他并不是有过长期的投资经验，也并没有能力去搞懂一家公司投资价值。他往往呢把这个大众口头当中对于某些技术或者概念他当成是企业价值，那这样的话其实会带来很多的这个风险。你比如像历史上那次互联网的这个革命，就26年前的时候，它有90%的互联网企业最终在这个浪潮当中被淘汰掉了，就没有了，只有很少的这个比例是存活下来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市场由于这个 AI 科技浪潮起来完了之后，它在不断的产生新的概念，是吧？从最早的这个 GPU 光模块、液冷，然后后面搞到光纤是吧？这个等等，它不断的有概念来这个扩散。那如果一个投资者你没有能力去搞清楚这个产品和这个企业是怎么样通过这个产品盈利的，那么一旦要是这个浪潮过去了，或者说很多企业并没有创造这个业绩的真的能力的话，他把你给吸引进去的话，你就容易付出比较大的代价。我这里呢给大家讲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个小故事也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就是我在这个1周前的时候，我到医院去做一个体检，我就发现医院两个护士居然在那讨论股票。那我想这个东西确实已经波及到整个全社会的方方面面了。我就站那边，在他这个开单子的时候，我就在听他们在谈论什么股票。那其中有一个人就说，他说有一个人给我说了一个股票什么什么什么半导，那他做什么呢？做 IGBT。我一听，你看又是一个专业名词。当然，我作为业内人士，我知道这玩意是这个功率半导体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器件但是我想，一个护士他怎么会去搞的东西呢？他说是朋友推荐给他的，然后他就买了。另外一个护士就问说，那你不怕这个股价已经涨高了吗？他说不怕，我的朋友说这个 IGBT 现在正在风口上，未来还有很大的空间。好，然后我过了一个星期，我回头一看，这个叫什么什么半导的 IGBT 股。

0: 票已经跌得一塌糊涂了。那我现在也不知道那个护士现在心理阴影面积有多大哈，但是我在想，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典型样本。那可能市场当中数亿级的很多投资者，他未必自己真的能够搞懂在 AI 浪潮当中的很多的专业名词和科技概念，他仅仅是冲着这个标签，冲着这个概念被人家的影响，被人家推荐就吸进去了。那么当一旦这个浪潮一过掉，他就会付出比较大的这个代价。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重概念轻基本面的误区。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分享一句我很喜欢的话，这个是巴顿·比格斯在《对冲基金风云录》里面写的这句话，他说叫人们总是对已逝的热点念念不忘。
1: 其实我们经常会说这样一句话，就是大家做投资一定不能轻易的听信消息，其实还是要认认真真的做研究。那如果从研究的角度的话，我们怎么去从产业链的上中下游能够选到一些细分领域的龙头公司，他们呢哪些具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质，可以更容易诞生一些穿越周期的安全资产？筛选这类标的的过程当中，重点关注哪些关键的指标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依据？陈杰和倪翔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倪翔先来吧。
2: 好的，我们去看整个的一个 AI 去产业链去看啊。首先有上游啊，那其实是现在就是业绩确定性其实是最高的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 AI 是在一个基础投资的一个还是在基础投资的一个阶段，对吧？就像我们陈老师前面讲的，是在电力的基础设施如果参照的话是还是在这块所以在整个这一点来说的话，其实是我们就要去看它订单确定性是不是比较强啊，这里面的有没有一些在技术上面有卡脖子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去可以看看它的那个全球份额包括是在供应链它是不是在一个主流的这个技术路径的供应链里面，同时的话它的毛利率是不是比较稳定像现金流也好或者是说整个资本开支也是比较可控的这些具体指标去看它到底是不是在一个景气度里面。但是退过来讲，就是说，就像陈老师前面也讲到了，现在很多的这种算力股它已经是估值已经跟它基本面完全的是不相关，大家都是在这种已经是不知道在赌它多少时候的一个业绩，或者是说赌它什么样的一个规模。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还倒回来去看它的一个估值。所以你估值如果过高或者是吃不准的话，那你就不要去轻易的去介入或者是说用别的 ETF 来代替你去选个股，这样子的话相对来说会比较好一点。那中游前面陈老师也讲的是大模型或者是说通用的 AI 平台，目前来说的话，像这种大的平台还是在大量的烧钱阶段那整个的一个市场对他们来说的话，也不一定是能看出来最后是谁能跑出来，谁最后能胜出。所以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的话，其实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等到我们可以在未来看到谁能够接近胜利，或者是说谁能够最后的胜者为王那时候我们再去参与的话，其实时间也不会就是说那个太久啊。最后的话，其实就是下游这种行业应用等等这块，那这个不确定性就更强烈了，对吧？现在基本上是看不到谁能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业绩上的一个落地，所以对个人投资来说的话，这一块那就要赌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或者是很大的一个风险。所以总和来说的话，我们现在还是觉得你目前的以 AI 投资来看的话，还是要集中在整个 AI 算力相对的有估值保证的一块那你可能会尽量的就能够安全的穿越这一次的一个周期。
1: 好，陈杰也说说吧，大家重点关注哪些关键的指标？
0: 对，我觉得就是从安全角度来讲，你肯定首当其冲要看估值，然后是看 AI 的受益逻辑，最后呢是看这个竞争格局，这三个要素呢是要结合在一起看的。那么我这边举具体的例子刚才我们这倪老师已经把道理给大家讲得很清楚了。那比如说我们如果看现在整个 A 股市场的估值分布的话，你会明显的发现，以 AI 直接受益的一些泛科技股票的估值都是严重高估的。就是平均都在3位数以上这个市盈率水平，哪怕考虑到成长性动态的话，这个也透支了少则3年，多则5年。就由于这过去1、2年的连续追捧那么倒是发现像一些传统行业，那他们的这个估值水平是在偏低位的。那我们现在就是在估值方面已经能够做判断哪些是高，哪些低了。那么你的整个视野或者重心的话，对于我而言，我就会在低估值的里面去考虑，因为未来的戴维斯双击也好，未来不确定性也好，首当其冲是先通过低估值来做过滤的，是吧？因为我们都知道，格雷厄姆讲过一句话嘛，低估值的价值在于就是让未来的预测变得不再重要，因为他已经帮你把未来的风险在低估值当中给你做了保护，安全边界做了这样一个保护了。第二个就是，不是所有的低估值未来都一定会好的，你要看第二步就是要看 AI 的受益逻辑。 你要知道那些低估值的一些传统行业的公司，它未来有没有可能通过 AI 的赋能，就引用了 AI 的技术之后，让自己提升了盈利能力，降本增效，扩大了竞争力。举几个行业的例子哈，比如说第一个金融行业，我们看到现在金融行业是偏低估值的。如果金融行业有一些公司它能够引入 AI， 比方说智能客服、智能投顾、智能风控等等，然后让它的整个用工的人员相对变少、精简，然后降本增效，这样的话在收入保证不变的情况下能够抬升盈利能力，那么未来它也是 AI 的受益者。但你要前提注意，它一定不能被 AI 浪潮跟颠覆掉，你要具体金融行业的某些细分领域或者公司你要具体审视。第二，我们看到医疗行业，医疗行业现在目前为止也是估值受压制的，有很多这个像医药研发外包啊，或者很多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长期永续的就生活必备药啊，它的估值水平是压制的，因为市场在追捧科技嘛，现在不喜欢这东西。但是如果要是 AI 领域当中啊，在医疗领域当中，医学影像的诊断介入 AI， 更高的提高效率，更高的提高这个医院对于这种产品或者这个行业的需求量，提高它的效率，提高了药物研发的效率，然后带动医药研发外包的业务的蓬勃啊，下游的这个化合物的发现效率加高，辅助诊断等等效率加高等等，这些呢都有可能会导致相关产业链在未来的盈利能力会比现在高得多。但是现在由于资本市场只追捧泛 AI 科技股，那这些呢未来会受益的方向呢却处在低估值状态，没人待见。还有比如说像这个物流行业，那物流行业也被看作传统老灯行业，好像现在也没有人待见。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有很多的物流公司引入了智能物流系统，它更合理的去规划运输路线、航线等等，它会提高它的运输效率。甚至有些物流公司啊，还不是那种社会上的泛泛的竞争公司，是那种卡位非常好的龙头，然后呢掌握了某些垄断资源的一些物流公司，比如说像航空物流公司。这样的话它引入这个 AI 降本增效之后，也没有竞争对手能够把它这个降本增效的红利给这个通过内卷给消耗掉，它可以独享这样一种这个红利。那这些公司的普遍估值水平呢都是非常低的，因为这个市场现在两极分化。我们说了，现在 AI 正在向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算力网向下游应用的过渡的临界点，这个未来向应用的扩展的时间可能会非常漫长，它可能有三年，可能五年，像电力革命它持续时间长达20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未来资本市场的这样一个节奏和剧情逐步走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么多行业结合 AI 之后产生了盈利能力的抬升、利润的增长的增长加速的话，你会发现他们也开始进入估值扩张。那么你在早期的时候能够把这些行业龙头有深厚护城河，最后又结合了 AI， 不被 AI 颠覆却能够拥抱 AI， 被 AI 赋能的公司盈利能力增长，能够提前去花精力去把它给识别出来，早期布局，那么到未来的时候呢，你会享受戴维斯双击。这样的话其实你也是站在了低估值的安全，又拥抱了 AI 时代的红利，既得到了这个安全的这样一个投资方向，又让自己吃得香睡得着。
1: 最后呢，我们就来简单的总结一下，站在长期的投资视角当中，如何平衡 AI 赛道的成长弹性与安全边际，应该用什么样的策略来布局？你想给我们一些策略上的建议？
2: 好的，首先我们再要说一点啊，就是说在即使在 AI 现在那么热的情况之下，我们都不要去怕错过，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FOMO， 对吧？你在整个的一个错过的情况之下，你唯一损失的可能只是时间，但是如果你不管是估值啊，你也没有研究好的一个基本面啊，也是像我们陈老师讲的，你也没有理清整个 AI 的一个投资逻辑啊，你贸然进入，你损失的就不是时间了，而是整个的一个本金啊，可能都会有损失。所以我们建议的话，还是要跟自己的一个风险偏好要建立一个平衡，对吧？你要去对应的啊，找到一个比较均衡的一个配置啊，跟自己的啊，就是说不管是啊那个风险偏好啊，还是你自己的一个能力圈范围之内的一个组合，这样子的话，你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心态啊，迎接一个投资啊，它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马拉松的结果，而不是说我毕其功于一役啊，我非要在某个节点我一定要去追涨啊杀跌啊，一定要去找着这个一个非常短期的一个利益，这样子的话，我相信对于我们普通投资人来说的话，你一不会去焦虑啊，第二个的话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收益啊，一个好的心态。
1: 好，陈姐也给大家一些在 AI 的赛道当中的投资策略。
0: 对，我想呢，就是作为投资者来说，你自己先评估一下自己的能力哈。如果你觉得你对非常前沿的这种科技领域啊，你有很强的洞见， 你对很多新涌出来的概念，你有非常这个强的研究能力，搞得懂啊。

0: 这样的话，你可以去追寻，就是那个赛道里面当中很多刚开始的，然后动态估值还不是很贵的。我们说这个估值，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就是个所谓的静态市盈率啊，是动态的看问题，就是你的这个成长性，你的明年后年连续几年的这样一个盈利能力的抬升，现金流的这样一个回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跟现在市值去比，如果你觉得很划算哈，然后早期那你可以去这个参与。如果呢，你要是对整个新兴赛道不是很这个敏感，对变化呢不是很敏感，你可以在这个很多传统的行业当中，现在大家都在低估值状态，因为市场两极分化。在低估当中，你要去界定，就是很多低估值未来可能是长期走向没落，有这个不好的预期，你要把它给甄别出来。然后对于那些没有这个长期不好的预期，仅仅只是说市场不喜欢比较传统的行业，而它未来呢却有去拥抱 AI、被 AI 赋能的这些可能性的话，你可以积极的重视这些领域。我还是前面讲过的观点，就是你看这个巴菲特啊，在长期来说，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投资大师，也是全球通过股票赚钱赚的最多的人。他长期的盈利模式就是享受戴维斯双击，而戴维斯双击的前提条件的第一条是什么？就低估值啊，就起步的时候你的低估值。你想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传统行业的这些公司，它现在估值水平只有几倍到十几倍的这样一个状态。如果要是未来这个 AI 应用的浪潮啊，走到他们这个阶段的时候，他们盈利能力抬升被资本市场看到了，并开始重新受到关注跟追捧的时候，他们的估值水平可以抬升到所谓的20倍、30倍、40倍，就这一段就是所谓的估值抬升的钱。如果你要是有提前的这个洞见，在这个当中找到未来3年、5年盈利水平哪怕只增长50%到1倍，就是 AI 赋能的公司，但是它的估值水平可以从现在几倍、十几倍抬升到未来这个盈利能力跳升之后到20倍、30倍、40倍的时候，你可以获得的这个投资收益率啊，就不是光业绩那个增长50%到100%，你可以获得3倍、5倍的这样这个回报。所以这个最典型的案例就相当于巴菲特去投资这个苹果，他是10倍市盈率去投资的，他买的时候。但是后来这个苹果在他持有8年之后，他是以40倍的估值水平开始逐步的减持，在这个期间8年期间，苹果的业绩只增长了1倍啊，400多亿到900多亿，但是估值水平提升了4倍多之后，累计让巴菲特赚了10倍的收益，所以这个是超额回报的最重要的这个源泉。那我们这个现在目前为止所谓的安全资产，你能站在估值的视角，在 A 股当中去挑选一大批，因为市场风格偏见或者人们一时间的冷落不喜欢，而不是它自身不好，你能把这样一些低估值的股票给筛选出来，静静的去等待未来 AI 应用的扩散赋能，让它的盈利抬升，戴维斯双击的时候，你可能会赚到非常大的长期超额收益。
1: 好，感谢二位的分享。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投研情报环节，请孙文峰结合着投研社的最新情报，分析当前位置适合长期配置、具备穿越周期潜力的主线机会。
2: 对于当下股市来说，最火的当属 AI。那我们看一下 AI 目前的产业进展到底如何？那目前整个 AI 来说呢，我们核心还是要关注英伟达的一个平台升级。我们可以看到，英伟达目前已经升级到乳品平台了。根据一些产业信息来看呢，将于2026年下半年开始发货。我们来看一下此次乳品到底有哪些升级。首先从价值量上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乳品整个的一个单柜价值呢是提升了1倍，等效算力呢是提升到2.5倍到4倍。目前来看呢，整个发货量呢仍然保持一个指数增长。那我们可以看到，2026年呢预计大概在2万台，而到了2027年达到了7.5万台。那么整个内部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升级趋势。那么本轮呢，升级最为明显的当属 PCB。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单柜的价值量呢是超过了200%，也是仅次于内存。而核心趋势呢，在于中板无染化，包括材料升级加层数飙升等等一系列，使得 PCB 呢当属此轮最为受益的方向。那么第二个受益的方向呢，仍然是光通信。我们可以看到啊，光通信的价值量呢，虽然没有超过200%，但是也是超过了150%。而目前来看呢，它的升级趋势呢，也是较为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呢，是从光模块是从800G 升级到了 1.6T，并且配比数量也在提升。那么后续呢，随着产业的升级，包括柜内的一个光通信的一个应用的增加，那么未来呢，成长也是较为可期的。那么除了 AI 以外呢，我们再来看另一个科技行业，那么当属创新药。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啊，在美国临床肿瘤协会，也就是创新药的奥斯卡协会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康方生物呢，它的一个产品呢也是表现较为亮眼。那么就原有的这个药物来看呢，也是呈现了显著的阳性结果发布。那我们看看具体这代表了什么。首先我们从这个期数来看，目前处在三期，可以说高级别的一个可信度啊。那么第二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头对头的一个临床研究，那么也就是说呢，难度是最高的。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呢，认为呢，此次三期临床的数据呢，含金量是极为高的。那么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这个行业的业绩，这个行业不仅是龙头，而是整个创新药行业呢，迎来了一个业绩盈利的拐点。我们以科创板为例，2025年呢，创新药公司的一个合计净利润高达15亿元，那么较2024年的一个亏损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大幅扭亏。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我国的一个传统优质领域，就是这个机械设备。那么这次呢，我们选择了一家公司叫做奈普矿机。我们可以看到啊，近日它与紫金矿业呢，也是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那包括了产品升级和后续的一个配套。那么具体来看一下啊，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啊，奈普矿机呢，它主要是选矿环节的耐磨备件龙头。那么公司已于2025年8月呢，已经开始推广了其二代新品，而紫金呢也是率先购买了3套试用装，反馈良好。那么预计呢，今年也是正式采购。那么紫金的认可呢，也为公司后续进一步海外扩张呢提供了一定的背书。那么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订单情况也是表现极为亮眼。目前2025年来说呢，订单增速高达36%，而最为亮眼的是2026年1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到40%，而二代复合备件呢也有望加速落地。整个来看呢，二代的产品落地速度呢，还有落地进度来说呢，都是比较超预期的。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它的毛利率呢，较国内来说高出了15%。也就意味着呢，如果说后续海外的进一步提升呢，那么它的业绩的盈利能力呢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展现。同时从产能规划上来看呢，目前来说公司出海占比呢也是高达65%，而且公司不仅仅满足于在国内进行出口，而在海外来说呢也是积极进行一个布局，那么这也是映射出了呢整个国内机械设备行业的一个发展脉络。
1: 今天呢，我们和二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在 AI 的这个赛道当中，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策略能够穿越周期，寻找到潜力的主线的热点的品种，希望对大家的投资带来更多的帮助。那感谢二位的分享，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3: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解锁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4: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5: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4: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5: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4: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扫码锁定席位，下载有看头 APP， 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
3: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
6: 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投资有看头》。今天的市场呢，我们看到风格上有所变化，上证五零、上证指数相较于双创指数是明显偏强了。那前期一直大家也在探讨市场是否会高低切，或者说风格切换。那今天这样的分化表现，是否意味着风格开始切换了呢？稍后我们来听一下二位嘉宾对于下周市场的解读。在今天的有看头当中呢，我给大家分享的是李琦琦的闭门直播。其实我相信很多的观众还有投资者对于琦琦的一些分析的框架，投资的逻辑啊，整个他自己构建的交易体系还是非常感兴趣的。那在6月28号的10点钟到11点30分，在我们的有看头上会有琦琦的闭门直播。可以说啊，我看了他的这个直播的内容之后，也是非常的精彩。首先呢，肯定是大家最关心的科技，解析一下科技主线，看看很多的科技在大幅上涨之后啊，分化挤完泡沫，谁还能够再进一步的拔估值。除了科技，另外一条主线他比较看好的就是资源，继续给大家来跟踪资源品种，下半年会不会有第二波的行情。那高位的啊，就是科技和资源了，相对低位的方向，创新药能不能翻身。对于药呢，琦琦也是研究的非常的专业和深入的，大家呢也可以去听一听。另外就是在操作上，我觉得他这个给大家描述的也特别的精准，追涨易，持股难啊。那普通人到底如何更好的来参与这波结构的牛市吧？因为我觉得整个这一波从924到现在，很多人在诟病的就是，哎呀，大多数的股票都这个下跌的幅度啊非常大，也已经击穿了924的价格了。所以这种结构式的行情，怎么样能够让大家找到对的品种持有下去？我欢迎大家啊到有看头上去订阅琦琦的直播，看看能不能在直播当中找到一些新的思考和帮助。好，稍后呢咱们也来看一下今天的二位嘉宾对于接下来的市场如何研判。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的市场呢，我们看到上证五零、上证指数表现得更好一些，双创啊，盘中的这种震荡也是越来越激烈。那到底算不算是已经开始进行一个风格的切换了？这个风格切换能不能成功呢？高位的科技虽然说在最近一段时间大票不涨，可是很多的题材、一些科技的细分还是非常活跃的，尤其是集中在了上游的材料端。但是今天很多的品种都是早盘高开低走啊，所以呢，出现了很多筹码的这种兑现，而成交量方面呢，也再度回到了3万亿。那这个风格怎么去看待？成交量放大了之后，是否意味着行情能够重新再起来？我们来听一下二位嘉宾的解读。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分别是吴海荣还有赵静侃啊，欢迎二位。稍后呢，来听一下二位嘉宾对于后市的研判。那我们来先了解一下整个市场的收盘数据，看看今天的盘面温度，以及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主要讨论的话题。那我们在今天的市场当中呢，首先在指数层面上啊，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上证五零，我们看今天是红盘报收的1.58%的涨幅。那这样的一个上涨是否意味着风格的一种切换？双创创业板0.5%的涨幅，而科创综指今天是下跌的0.24%的跌幅。北证五零盘中一度也是红盘运行，但是最后也是冲高回落了。上证指数收在4031点，1.12%的涨幅。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量，通过今天的这种激烈的震荡、筹码的交换，成交额放大到了3.23万亿，这个量能是大幅度的回升。一会儿我们来解读一下怎么去判断市场的活跃度。我们来看看涨停家数，今天有100家，明显增加了，跌停家数也在减少，今天只有23只个股跌停。赚钱效应上，今天是72%，3923只个股上涨。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上证五零带领沪指放量反弹，那市场的风格切换了吗？哎，是的，资金已经从高位的科技股流向了低位的板块，风格开始切换。B， 不是的，科技板块仍将继续引领后市的行情，短期只是震荡蓄势。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那网友朋友们也可以直接在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还有看头 APP 上，以及有看头的视频号上，跟我们分享一下对于今天市场这种分化啊、震荡加剧的格局是怎么判断的，科技股后市还有没有机会。好，我们来看看吴海荣给我们来解读一下今天上证五零的红盘报收，那是不是真的是市场开始进入到了一个风格切换的阶段了？
1: 我觉得风格完全切换的话呢，难度还是比较大啊。这个从目前市场来看的话呢，确实整体在过去的一个月当中啊，我们看市场这个低位的板块跟高位的板块实际上还是相对是比较拉的，是比较极致的啊。就是低位的板块实际上是近期啊连续在回落啊，高位强势的特别是科技板块，实际上特别是在5月份啊到6月可能前几天啊，市场这个吸金的效应非常明显啊。但是在过去的一两周中间呢，我们看频繁的出现，就是隔一段时间啊会出现一次低位板块的集体的异动啊，然后呢会有就是过两天可能又会有一些分化啊。那么在这个低位板块反弹的过程当中呢，高位股啊会有一部分的这种回落啊，特别是一些可能是位置比较高啊，但是呢业绩上面又不是特别预期那种强，而只是沾上一些题材概念，那种可能就回落更明显一点啊。所以我觉得从目前市场来看的话呢，就是确实我们这个剪刀差拉得特别大以后啊，那么市场也有意就是引导一些低位的一些方向，就是一些活跃啊。比方说我们看应该说从 ETF 来看的话呢，确实应该是前几个月中间啊一直呈现了一个流出的一个状态，但是最近几天来看的话呢，一些低位的一些方向有一些申购啊，然后再加上这个如果说从上证指数跟上证五零来看啊，就上证五零实际上我们看调整非常充分啊，前一段时间跌穿了年线，而且在年线下方也盘整了几个交易日啊，应该是几个指数中间应该是调整最，对，就大类指数中间应该是最充分的啊。因为我们看上证指数到目前为止高位

0: 调整下来一个月时间啊，基本上是五月中旬调整到现在将近一个月时间，就是到本周一吧，本周一，而且出现一个跳空缺口往下啊。然后其他的，你像双创指数，基本上高点是在六月初，也就是说，实际上它多调了半个月，上证跟五零多调了半个月，所以相对就是我们看，今天主要还是上证五零的发力啊，上证五零今天是收了一根阳线，近期是比较大的一个实体的一个阳线啊，那么也带动上证指数出现了这种反弹啊。那么总体我觉得就是这个地方上证指数的企稳，我觉得从全市场来看，我觉得是有助于市场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之前上证指数一直是三个指数中间最弱的，就你双创虽然也在调啊，但是双创的调整实际上毕竟是涨幅比较大嘛，它是一个调整，但你就是我们整个上证指数一直在往下穿啊，往下穿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看前两天3900应该20几点吧，是吧？这个也就是说那个调整幅度实际上我觉得高位下来是有一点了啊。所以如果说我们调整最充分，然后呢位置就是幅度又相对比较大的，你指数不企稳的话，那你作为我们现在前面的这种强势指数，它也拓展不了空间啊，而且很有可能都要进入补跌嘛。我们看本周实际上就是本周，如果说我们从周线上来看的话，本周最强的原先最强的创业板高位就有补跌，本周应该周跌幅跌了3个多点。
1: 嗯，
0: 但是科创差不多，虽然盘中也有波动，但是周线上面应该差不多收平。
1: 对
0: 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科创实际上前两周先跌过啊，所以你创业板因为位置最高嘛，所以你越高位置本身就有补跌啊，那你调整越充分，那我觉得企稳它有助于市场。当然从全市场来看的话呢，确实你低位的板块在整体动的时候，因为今天基本上低位板块都在整体动嘛，那你对高位的个股确实都是有干扰啊，所以今天科技方向就是冲高回落的比较多啊，特别是我觉得再加上因为海外隔夜是涨幅比较大嘛，那你很多科技股开盘又开得比较高啊，那么确实是我觉得最主要量化，我觉得确实是有一些兑现盘就比较明显啊，所以整体市场就是也在一个慢慢企稳的过程当中，然后高低方向的位差呢也有一定程度的缩小，但是不是说全部的就是高低完全切换，我觉得高位的那些方向调整一段时间以后仍然还是有机会活跃。
1: 嗯，好，就是吴海荣的观点，觉得是比如说上证五零前面是最弱的指数，那现在止跌企稳开始反弹，其实也有利于整个市场的行情的进一步的演绎，但是是不是绝对的风格切换，暂时还不是，对吧？好，我们来看看赵俊凯怎么看，觉得是不是市场的风格开始切换了。
2: 我是觉得市场风格它其实是在一个切换的过程中，因为我们注意到你包括像银行这一类品种，它已经不是说今天第一天在涨，就是已经是有一波这样一个小涨幅起来了。那你从盘面的角度来说，今天大家可以明显感觉到类似于像券商也好，包括银行也好，保险也好，这样一些品种，他们就因为尾盘的时候市场是有一个下杀的这个动作，但是他们还是相对比较坚挺的，板块指数走的还是比较偏平的，所以我觉得整个风格是在切换过程当中。但实质上呢，从我观察的角度来说，我也并不觉得这种切换它会一蹴而就。简单点讲的话，我觉得就是从现在这个时间点来说，我们注意到第一，确实市场的成交量有放大，那说明确实是有增量资金介入，而且是上就相对而言高位的科技股，它出现了调整之后，也会有一小部分的资金去关注到可能低位的品种。那这样的一个高低切，那从资金角度来说，它本身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产生。另外的话呢，你从整个的时间点来讲，因为现在是6月份，六月份整个对于中报的这个就相对而言是属于一个时间的空窗期嘛。那我觉得可能因为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你回到7月份中报一旦披露之后，可能对于这样的一些权重类的周期类的品种来说不一定会那么的友好，至少我从现在公布的一些经济数据的角度来看，可能不会说有特别出彩的对于一些相关的行业上市公司来说，所以说可能到7月份它还会有一个就是证伪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当下的话可能整个的剪刀差是在缩短的一个过程当中，但实质上我觉得可能对于操作上来讲的话，就是投资者来说的话，我觉得大家其实简单

0: 点说，操作上面我觉得还是药性早性，就是这样的一些品种，可能我们回头看，就过个两三个月，它确实是有一个15%到20%从底部起来的这样一个涨幅，但是可能时间跨度就摆在这。但是对于个人投资者，尤其是热衷于科技的这样的一些投资者，可能你在科技上的赚钱效应两三天就有这样的一个收益进来，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从操作上来讲的话，根据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偏好风格来决定的。
1: 那如果你认为这个风格切换已经在酝酿之中，是怎么样的一个具体的切换啊？是完全科技歇了，切到低位的品种，还是说其实你看，如果看低位的表现比较好的也就是银行，但银行你说它低位吗？建设银行、中国银行都是创新高的，你不能说它是低位吧，因为它是创历史新高的。所以你认为的这个风格切换是什么？切到消费，切到保险，切到券商，这些可以算是低位的，是这种切吗？
0: 我觉得是这样，如果是你说切换的话，可能更多的从趋势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还是要看像四大行这样的品种，就纯红利的，而且是属于偏头部的品种，可能就是我刚才说的，可能你过两三个月回头看，他们确实是有一定的涨幅积累。那其他的一些品种呢，我自己是觉得中间会有一些个股走出来比较不错的品种，但是你对于整个板块来讲的话，我觉得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你反过来讲，我们说科技这一块，在当下这个时间点，我也并不觉得科技就完全在这里歇菜了，甚至我是觉得今天大家看到科技条，哎，底下的这样一些权重起来，有可能到了周一这样的一个风格又会切回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的话，我们更多看一下美股这一块嘛。其实我们看美股会发现，6月5号晚上公布的就业数据其实超预期，当然这个是短期，可能是因为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呢，从回来之后，11号、10号又看到了这个CPI 到了4.2以上。那你如果是从这两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市场对于美股来说，它的加息预期其实已经是打满了。但是我觉得往往市场它是有一个否极泰来的这么一个表现，所以大家看到在整个的加息预期满了之后，昨夜的美股其实出现了一波上涨，那对应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就对科技来说，它其实本身也是提供一个偏正向的这么一个就是动能在这边。
1: 那我们应该看好吗？
0: 你听我讲吧。那现在的话，我觉得到下周四，可能沃什要上来第一次议息。那实际上我们判断，短期来讲的话，可能美国这边也不会有加息的可能性，或者加息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因为一方面它本身的债务就比较大，另外一方面一些 AI 的大厂其实也是这个借款数量其实比较大，所以这一块包括它的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我看了是其实处在一个很低的位置，所以加息的概率比较低。但是更大的可能，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沃什它会有一个偏鹰派的表态，但是可能在做的行为上面可能还是偏鸽派的。所以短期的话，我是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下周开始，可能整个市场还会有一个轮动的过程，就是科技今天歇了，可能下周又慢慢的就会起来，大概是这样一个。
1: 好，那我们来听听吴海荣说一下成交量吧。今天量能又再度回到了3万亿之上，但是市场确实，我们看低位的品种是放量上涨，高位的，比如说光模块、半导体，这些走势都是放量下跌的。而且像半导体，由于今天早上开盘太高啊，你看最后还跌了1.56%，就这个怎么去理解它？是在出货吗？
2: 确实，今天整个放量的过程呢，应该板块之间大家看到就是低位也放量，高位也放量，就是造成了全市场的成交量有所放大啊，这个重新回到了3万亿以上啊。那么低位的这个放量，实际上大家都能看清楚啊，就是确实有一些资金慢慢的有承接啊，这种承接我觉得它不一定就是完全是从高位的那些资金出来说去买了那些低位的那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有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啊。我觉得低位的那些方向应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更偏向于就是可能大一点，或者说偏向于长期一点的资金，就觉得可能那些跌到目前这个位置确实是有一定的，我觉得有一定性价比吧，只能说 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首先你那些低位的方向，你首先看上证指数嘛。你上证指数如果说你跌到目前这个地方，比方说你3900多点，你判断上证指数往下的空间。

0: 的三天中间，因为周一是基本上调的，因为周一是大盘在调嘛，就二三四这个三天过程当中，很多半导体的特别是材料，很多个股实际上涨幅都比较大。周二那一天整个半导体材料板块指数都有9%，
1: 嗯
0: 啊，昨天将近有6%，啊，然后设备也有不同的涨幅。那你今天趁着外围市场的大幅度的这个上涨，出现大幅度高开，啊，那你就下面的不动还好，就下面的这些板块，大家一看下面这些板块也在动，那上面的这种资金实际上就有一些恐高啊。所以我们看，就是随着下面的东西反弹，那么高位的一些个股今天很多都收了一根特别长的上影线啊。但是我们大概看了一下啊，就是今天整体跌幅比较大的啊，要么就是近阶段可能涨幅比较高的那些设备啊、材料啊那些，要么就是可能更多是偏向一些科技中间可能蹭的一些题材啊，或者说可能一些相关的一些细分，就是最近可能比较热的一些细分。
1: 嗯，
0: 但是呢可能它的业绩大家只是有预期还好，就前面大家没有看到就是说这个业绩的这个明朗性说这么高啊，只是预期，比方说涨价什么效应这种。但真正的一些核心的一些东西，实际上整体跌幅基本上都还是相对可控，就可能是收了一根上影线，但是实际上你看整体的跌幅实际上是相对可控。所以我觉得科技中间，一方面科技中间确实有资金有兑现啊，这个盘面中间很明显，但是呢它里面由于它基本面的问题、质地的问题，实际上它也是有分化，而不是一边倒的这个问题。
1: 嗯，好，稍后回来咱们来说一说操作啊。低位的板块集体反弹了，哪些可以参与？我刚才看到有一位网友的观点是说啊，银行都创了新高，所以呢其实对于保险和券商这种板块呢是一个指引。当然从现在看银行板块呢也更多的它是就是四大行啊，可能是国有银行表现得更好，那其他的一些银行目前还没有跟上。那保险呢确实位置是比较低的，今天呢整个这个板块又异动啊，涨了3.5%，券商也终于在持续弱势之后，今天的涨幅在3.88%，所以对他们是不是有带动效应，后面能不能关注，一会儿我们再来做详尽的讨论。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2: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看到今天上证指数是重返4000点，而量能同步放大的背后呢其实是很明显的高低切换。那么我们看到更多的一些低位品种开始崭露头角，那当下应该如何应对呢？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我们会发现指数冲高回落虽然会有遗憾，但我们能够明显到的是高位品种的资金承接的意愿并不强，转而向一些低位的方向开始挖掘。正如我们看到的有色电池等方向呢获得资金扎堆流入，那么就成为了股价今天修复的直接动力。反观通信设备、半导体等板块成为资金悄悄流出的方向，而这也给我们明确了接下来的操作风格，不用纠结指数，重点要关注的是资金认可的方向。说到这里肯定很多朋友要问了，今天超3900家公司上涨，看起来似乎赚钱效应还不错，但我们都知道 A 股历来是普涨之后容易分化，那下周有哪些个股能够继续修复，哪些只是昙花一现呢？毕竟谁也不想在个股修复的波段当中呢错过这个最佳的时机。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其实资金的选股逻辑从来没有变过，尤其是在当下确定性成为了核心，而当下最具确定性的无疑就是股价的超跌叠加低位绩优。毕竟随着六月下旬的到来，股价和业绩的关联度是会越来越高的，那么业绩连续稳步增长的企业就会成为资金布局的重点衡量点。那么正如我们看到的北方铜业业绩连续3个季度稳步攀升，股价在阶段回撤17%之后今天直接涨停。还有这个潮宏基业绩同样是连续3个季度稳步攀升，股价同样是在下跌了18%以上的回撤之后呢今天低位直接涨停。而这背后释放的信号非常清晰，那就是超跌之后必有修复，而修复的力度其实取决于业绩的好坏。更何况接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报也会陆续的披露，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第一时间帮大家精心梳理了一份股价超跌叠加低位绩优的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同时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些思路，我们可以一起来看。我们这当中呢帮大家梳理到的思路是业绩连续多个季度实现稳步攀升，

本面扎实，其次股价近期超跌或者处于相对低位，有修复的空间和力度，最后筹码高度集中呢，整理成了这份资料。如果还没扫码的朋友，我们可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把这份资料免费的领取到手中了。那按照上面的思路，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一个精选方向，我们可以一起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呢，它属于这个高温合金材料的赛道，在高端材料供应链当中具备了客户与技术的积累，同时海外基地投产节奏明确，需求端景气向材料端传导，业绩弹性与确定性是同步提升的，同时业绩已经连续多个季度实现稳步攀升，而股价也在前期经历了17%以上的回撤，股价近阶段回踩60天均线获得支撑有效，走出 N 字拐点信号，有望继续走强。那么以上这个方向也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股价超跌叠加低位绩优的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大家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同样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些思路。我们再来看一下，首先的话是帮大家梳理到的就是业绩连续多个季度稳步增长，股价处于超跌状态或者处于低位，筹码高度集中呢，符合这些条件的这样的一些上市公司我们都整理在了这份名单当中。如果您也想在当前市场当中寻找到低位有价值的好公司的话，不妨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资料领取到手中，为下周的行情做好提前的准备。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透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连板高标，最高板呢是四连板，四连板有两家公司，两连板的是金木股份等八只个股。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最强风口啊，连板高标其实还是集中在了上游的材料端。那在最强风口方面啊，是不是有一些变化？其实你也可以说都是上有色，对吧？这些小金属也都是上游。那有色金属今天有15家涨停，算力硬件11家涨停，消费方向8家涨停。我们再来看其他的，半导体7家涨停，机器人5家涨停，低空经济5家涨停。那我们先来说一下有色金属，今天有色金属啊、稀有金属啊、小金属啊，今天都是有表现的，就它的持续性有没有，对吧？就相对于科技，那位置确实是低的，也调整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吴海荣怎么看？
1: 确实有色应该有2天了吧？昨天实际上也有活跃啊。这个当然它有一个扩散的过程啊。最早实际上还是从一些稀有金属开始啊，因为当时炒的比较厉害的，实际上还是当时的像六氟化钨的上游啊，就是先从钨开始啊。然后昨天实际上我们看海力士提到的就是以钼来替代原有的这个金属，所以几个钼的股票啊连续的上涨跟涨停啊，然后慢慢的就开始扩大，就把整个就是从稀有金属今天就是一下子到了一些低位的一些传统金属也有活跃，因为本身今天市场的属性就是动的是调整充分或者说低位的一些板块啊。那么从市场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有色跟其他的低位板块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有2点吧。第一个是有色之前实际上连续的下跌过程当中，实际上一直把这个利空啊不断的释放，就我们看之前是就是有色高位这个12月份1月份一波加速以后啊，确实抛压是比较大，然后连续下跌，最近呢又做了一次加速啊，就是大家对于美联储的降息的预期一再而再的降，然后加息的预期升温啊，所以整个有色板块呢在就是最近的一段调整过程当中，特别是一些大金属啊，像黄金啊等等，实际上调整就比较充分啊。然后另外一个呢，确实有色跟其他的低位板块比起来呢，有色的业绩实际上确实它是有我觉得对绝大多数的有色股的业绩实际上大家是有预期的啊。我觉得有色普遍的业绩半年报实际上都会整体不错啊。那么总体在放在当下的这个位置呢，这个相对来讲又马上进入了半年报的这种预期啊，所以我觉得发动整个有色板块呢，确实也是资金就是一方面前期调整充分，另外一个有业绩属性再叠加了一些小金属的一些催化，所以短期我觉得短期的资金盘面中间能看到应该是进驻的比较深的，所以这个板块我觉得仍然可以去看啊，仍然可以去看，就是可能短期来讲作为就是像前期只是科技虹吸全市场的资金效应，慢慢的会发展成就是可能有多个点啊，那我觉得可能有色呢相对来讲是其中可能作为大资金来讲啊，可能它是会关注的一个点。
0: 好，我们再来请赵静侃跟我们来说一下商业航天。那 SpaceX 即将上市，今天商业航天这个板块早盘也是一度冲高，但是后来的这个感觉就是好像做多的力量也不是特别的充足啊，这个后劲儿。那接下来还能看好吗？
2: 我是觉得 SpaceX 它上市本身其实对于商业航天来说是有一个正向的这么一个刺激的，但实际上从盘面表现来看的话，我觉得今天上涨的这些商业航天板块，大家可以发现跟就是跟 SpaceX 直接映射的这样一些品种，其实表现其实一般，
0: 也一般。
2: 对，倒是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航天类的火箭卫星相关的一些品种可能走得还更加的好一点。那我觉得本身从商业航天这样一个叙事的逻辑来说，或者叙事的高度来说，它其实是属于比较宏大的。从它的盘面表现来说，其实调整的时间还蛮久了。那我觉得大家如果去关注商业航天的话，更多的还是应该把这个点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我们自己的一些火箭回收技术什么时候能够落地，包括像长征10号乙也好，包括朱雀3号也好，这样的一些时间点可能 这个试验成功的意义和对应的这些品种它的表现的联动性会更强一点，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是需要去跟踪的。在此之前可能很难出现像今年今年一月就年头上的这样的一波行情在这边。另外的话，就对于 SpaceX 本身上市这个点，我是觉得大家其实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是 SpaceX 其实它分三块业务嘛，它现在星链、星舰还有 XAI， 其实它现在赚钱的就只有星链，就卫星这一块，它的星舰就火箭这一块和它的 XAI， 就是之前包括它收的这个推特，还有它的一些数据中心的，就放在这一块资产里面。就是这两块资产其实都是现在还是亏损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它现在给的估值其实是非常高的。那我们觉得就是如果是从就是参与二级市场 A 股这块的角度来说，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它接下来它的这个星舰和它的 XAI 是不是能够盈利，或者有一些边际变化上的一些改善，对应的映射到 A 股当中的相关品种可能也会有一定的表现在这边。
0: 嗯，好，那吴海伦再来给大家说说第一位的金融、消费、新能源今天集体反弹有没有可以做多的。
1: 我觉得消费我还是不是特别看好，
0: 谨慎一点，
1: 还是谨慎一点。
0: 消费谨慎一点，
1: 对消费，因为就是这有些东西大家可以看到，就如果说你的业绩预期是比较好的，那你半年报跌下来，实际上是你估值越跌越低的嘛。但有些如果说半年报的业绩可能比一季报可能更弱一点，那可能它跌是跌了，但它可能它的估值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这种降低啊。但我所以相对来讲，包括今天也一样，就是你看反弹的过程当中，今天核心领涨的应该还是偏向于就是金属，
0: 金融啊，
1: 然后金融、
0: 嗯、
1: 啊，就是实际上就主要这两块。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低位的金融我觉得是可以去看的，就保险、券商这些确实就是应该说基本面也还行啊，然后确实跌的也比较多了啊，跌的也比较多。然后如果说你要指数上去，特别是上证指数如果说慢慢修复，那金融我觉得是可以去看。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像资源金属这里，消费呢大家可能暂时还当做一个就是比方说今天普涨的阶段，那这种超跌的都有。

0: 补涨，但是可能连续性不会有特别好。
1: 那新能源呢？锂矿还有一些中油材料，我看像恩捷，
0: 锂矿应该可能还是更多是被今天金属带动嘛，因为很多锂矿也是偏向于金属类的，就是可能是一些能源金属嘛一起带动啊，因为确实锂矿，最近的一个月当中，实际上很多也跌了比较充分嘛，所以它可能还是跟金属是基本上是同类的效应在里面。
1: 嗯。那倾向于这个持续性也还是比较一般，
0: 对，主要就是我觉得是一个过短期的一个过渡性的东西嘛，因为确实你最近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科技现在的持续性没有这么好，就是来来回回的波动也很大，所以那这个时候它要有一些过渡性的一些热点出来，那我觉得你像有色啊那些，它可能就是一个过渡性的热点嘛。
1: 嗯，好，那赵景侃最后再来给大家说一下材料，比如说半导体的一些相关材料，今天都是高开低走的，接下来怎么看？
2: 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个反复的过程嘛，只是说
1: 反复的过程是指在兑现，还是说是再来一波？
2: 再来一波可能短期比较难，但是调下去又涨上来的概率，我觉得还是比较大，就是一个偏高位震荡的，就是因为现在整个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PCB 的上游，不管是之前说的这个，像 PPE 树脂啊，还有电子布啊，包括一些铜箔、覆铜板等等，就是基本上炒作都是一个新的概念，而且都是以事件驱动为主，你比如说像 PPE 树脂也是有报道说它的价格翻了一倍，那对应的这些股价开始就是出现脉冲式的上涨，那我觉得后面他们虽然今天是一个冲高回落或者有一些是调整的，但是也是一个短期可能到冰点，接下去还是会有一个反复，那我觉得如果是参与的话，因为我们也发现昨天你会看到科创中指的涨幅超越了科创五零，这个其实在这波行情当中也是比较少的，那就说明其实市场的资金在往外拓，那这些拓的呢基本上都是材料类的科技的这些品种，那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温度不会那么快降下来，如果是要关注更多，我建议大家还是通过关注指数的方式，你比如说买一些ETF 这样的一些方式去关注，而且是偏短的。另外的话就是说有消息一旦出来应该是做一个兑现的动作，情绪下来的时候倒是可以做关注的这样一个操作。
1: 嗯，好，那稍后回来咱们来说一说下周的交易思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本周的一财富板块，由第一财经和上海市证券同业工会联合发起的一财富系列访谈，每周专访一位券商的财富管理业务负责人，那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欢迎大家收看易财富，这是一项由第一财经发起全景记录券商财富管理转型的内容和服务生态共建计划，我们会系统性的探讨券商综合财富管理业务的前沿话题，本期我们将重点来聊一聊在金融科技的实践运用当中，量化和算法是不是财富管理的发展趋势之一。本期节目的嘉宾是华鑫证券经济业务管理部总经理、财富管理总部总经理江普感，江总，欢迎您。欢迎江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其实首先要和您聊的就是大家现在都在讨论券商在做一些财富管理的转型，那华鑫证券是如何找准自己的自身的定位？那我看到资料呢，是华鑫证券是把金融科技引领业务发展作为了差异化的财富管理的一个道路，那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
3: 各家券商呢都在想着如何能够进行财富管理转型，这种转型意味着是对过去的一种扬弃，所有的券商都在寻找自己应该往哪里去，那么各家选择可能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这个组织它存在的本质是什么，所以作为券商更多的应该是帮助投资者去识别他自己的财富目标，然后并且尽可能的去帮助他达成他的投资目标，这才是最关键的。而我们公司从2017年以来，其实我们在金融科技上做了比较大量的投入，在这个投入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因为我们对金融科技的投入，使得我们能够跟很多量化机构形成比较深度的关系，也可以理解成生态。
1: 嗯，所以为什么说选择了金融科技引领业务发展，其实还是本身华鑫证券有自己天然的一些优势禀赋啊，然后更好的去嫁接，然后再去给投资者精准的画像，去服务投资者啊。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其实各大券商其实大家都在发力这个财富管理转型的一个业务，那在您看来华鑫证券的财富管理它的这个核心的竞争力又是什么呢？
3: 财富管理这个业务刚才也讲，其实首先是识别客户的需求，其次是满足客户的目标，其实有的客户 的需求未必

0: 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大家首先在做投资的时候，某种程度上对于我们自己的需求要理性，然后作为券商，其实是逐步帮助投资者，或者说跟投资者一起来发现他的真实的需求。有的人是保值增值，有的人是财富传承，有的人是流动性。
1: 就您刚刚说到，说很多的投资者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的真实需求是什么，为什么他会不知道自己的真实需求，需要你们去帮助他呢？
0: 每个人思考其实都是有盲点的。那你想象一下，一个特别好的东西，难道不应该是我对于上涨是没有上限的，但下跌呢，最好是可以控制住的，对吧？而且涨得越多越好。至于风险当然是你来帮我控制了。但是在我控制风险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收益是有对价的，对不对？
1: 明白。
0: 所以风险是什么？风险是在收益的补偿，而且在不同年龄段，在不同的资产状态下，其实大家对于就是目标其实理解是有差异的。这是我认为我们所有财富管理行业它都应该做的事情。而且这一部分其实我们得给客户提供第一层次最基本的无害服务，其次结合到第二个。能够说这个财富管理这个行业里面可能会有差异的东西，就是我们要提供一个其实是一套资产配置方案，这个方案是结合这个个体的。然后回到我们华兴证券，我们一方面肯定毫无疑问的我们在努力做到前两者，另外呢，我们依托我们自己的金融科技，其实回到了我们如何为客户提供更好的资产配置方案，在这个方案当中如何找到收益。相比较市场而言更好的产品，比如说我们很多客户可能是用 ETF 来实现它的资产配置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工具。那有没有一种办法说它能比 ETF 跑得更好？也就是现在市场比较流行的指数增强或者行业增强。那如果我们用金融科技的一整套的方法，实现了对客户来讲同样的资配方案，这用这样的方法可能就是更好的一种选择。我们认为在这方面我们是有优势的。
1: 明白，那您再详细的给我们来举点例子吧。因为金融科技的赋能，其实我看到也有些券商也会经常说，我们也有这种金融科技的赋能。那量化和算法到底怎样可以真正的帮助投资者？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实践的案例跟我们分享分享？
0: 首先谈一点我对量化的理解，其实是用一套数学的方法，你也可以理解成数学公式，也可以理解成统计学。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去统计。过去3年日均涨幅在120的股票，然后它接下来下一周或者下一天它的成长、它的涨跌幅情况，我统计完以后，然后得出来一个规律，说如果今天它涨幅超过120，明天它大概率会涨0.5以上或者涨1以上，然后呢回撤又是可控的，然后它的胜率大概是70%或者80%。如果我按照这个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这只是我举例子啊。这个方法是 OK 的，那么这个方法其实就是量化的方法。当然，市场还有一种关于程序化，程序化这两个东西，其实我需要做一个区分。程序化，比如说我晚上在手机上说明天早上5点半叫我起床，这就是程序化。它程序化没有对错，它只是让我能去高效的执行，对吧？程序化以后是不是就肯定更好呢？没有人说。量化是不是一定更好呢？没有
1: 也
0: 人
1: 不
0: 这
1: 一
0: 么
1: 定。
0: 说，对吧？
1: 好，江总，您刚刚说到了一些量化上的一些实践的案例，那在算法上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案例呢？
0: 其实关于算法呢，我们大家简单的理解，比如说，如果我持有一个底仓，我持有 ETF 也好，持有一揽子股票也好，那么我可能是长期持有不太动的。但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在我这个持仓的上面做一些交易？以前可能是我自己看着，但是经常会出现卖飞的情况。但是如果无论是券商的还是外部机构的，会提供一些算法，他们呢会根据目前市场环境来给它上下画一个线，然后当天进行卖出一部分、买进一部分、卖出一部分、买进一部分，到最后收盘的时候，你的仓位其实总体来说是不变的。那么一年下来，它能够增厚的收益。
1: 那其实，在我们看来，好像也是通过算法交易出来的你的这个超额的收益。那为什么华兴证券会比别人在交易的时候更快速呢？
0: 其实，首先是历史累积的结果。我们从2017年到现在，每年都在加大投入，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 DNS 的技术呢，其实首先是一个飞轮，正向飞轮。初期我们有一个先发优势，先发优势以后，然后接下来就会有大量的投资者来，这些专业投资者会对我们提很多的要求，这些要求又会改进我们的技术， 我们进入

0: 提升以后，更多的投资者会来，所以这是一个正向飞轮。
1: 那我们在最后呢，结合当前的市场环境还有监管的导向，也请您来对整个行业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做一个分析。另外就是最大的机遇和挑战分别是什么，你也可以来前瞻一下。
0: 现在量化呢，其实处于一个规范化的过程当中，这种规范其实某种程度上有人认为是收紧了，其实我不这么看。其实规范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对吧？而且某种程度来讲，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它会规模会越来越大。为什么呢？因为投资的科学化是明显的要求和趋势，而且更多的我们的投资者会意识到这一点，就是我可能跑不赢产品，当我跑不赢产品的时候，其实我就会更多的加入产品。那现在有很多量化公募，然后我们大模型的发展，包括各种龙虾的发展，可能会使很多的个人投资者也越来越会进行量化投资。而且这种工具的发展，就是未来会有很多的平台，让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想法能够很快的变成程序，就是自然语言就可以实现的。实现以后就会有很好的模拟过去，就是你能够知道你的这个想法在过去的这个行情当中它的盈利状况怎么样。那其实这就是量化，所以机构量化可能更加的壮大，个人投资者也会有一个量化的趋势，我认为这肯定是不可逆的。
1: 感谢江总的分享啊，今天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多精彩的干货。那在后续的易财富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各个券商的财富管理业务负责人一同来探讨行业变化的前沿话题，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好，稍后回来咱们来聊一下下周市场的交易思路，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2: 您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说到外围情绪和事件的一些扰动啊，整体指数是出现了一定的波动啊和分歧。那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大家有些迷茫，不用担心啊，现在还是围绕着核心主线去做好聚焦。那说到现在的核心主线的话，仍然是围绕在 AI 硬件这一块，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这其中更核心的光模块这一块。我们先来看一下啊，整个光模块呢是高开，再次回踩了上升趋势线，技术的反弹趋势是没有改变的。那而且每一轮光模块走出一波大行情呢，都会有一定的条件的符合。总体来说的话，两个维度，第一个调整到位，第二个业绩催化。比如说吧，在今年年初三到五月份那波光模块的大行情，大家会发现，一方面呢是之前涨多了，受到恐慌因素的影响，包括海外一些利空的影响啊，出现了持续的一个调整。从乖离率来看的话，是调整到位之后，紧接着一季报开始披露了，随后呢一波光模块的主升行情就此拉开了帷幕，很多光模块的方向呢也是走出了一波翻倍的走势。那目前同样也是啊，经过长时间的一个调整，再加上从乖离率来看的话也是调整到位，再加上和当时一样，中报即将披露，回踩上升趋势线之后，很有可能随即展开一轮主升机会。所以对应着整个光模块的方向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去做好相应的应对。而且从今天市场来看，虽然科技啊出现了冲高回落，但是很多光模块的方向已经是出现了企稳甚至上涨的这样一迹象。比如说我们来看到光连接供应商创出了历史的新高，它第一季度的话呢是业绩增速迎来转正。第二个呢是光通信的晶正供应商，今天呢也是出现跳空高开，出现了快速的涨停板。一季报呢同样是扣非净利润增长超过了50倍以上。再来看到光芯片的供应商，同样也是创出了历史新高，一季报呢净利润增速超过了11倍以上。所以围绕着这些龙头业绩有增速的光模块率先的启动，那对应着这个方向，我们要提前做好相应的应对。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配错杀光模块业绩超预期潜力低位的清单资料，想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了解。那对应着光模块这个方向，除了我们看好的逻辑以外啊，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些主流资金，他们看好的逻辑还有哪些，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近期呢，海外知名的投行高盛上调了 1.6T 光模块2026年全年采购目标，增幅呢是超过了2倍以上。但目前全球 1.6T 光模块实际有效产能仅只有它的1/10，200到250万只。那国内的机构东吴证券也预测，到2026年 1.6T 的头部出货量相较2025年翻倍甚至于10倍。再来看到 CPU 看空的消息不断的情况之下， 美银继续上调。

了 A 股光模块龙头目标价到1650元，较今日收盘价1149元仍然有较大的空间。同时呢，上调了2026年到2028年盈利的预期。那6月2号呢 ，A 股的光通信龙头最新披露了 1.6T 订单较2025年显著出现了增长。随着机构资金的重点看好，所以对应着一旦市场科技出现企稳之后，很有可能光模块叠加中报业绩的这一条核心的业绩主线，随时都有可能会走出一波加速的主升行情。那对应这个方向做好提前准备了吗？如果没有的话，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那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被错杀光模块业绩超预期潜力底位的清单资料。没有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了解。那说到光模块，那接下来该如何去优选其中更具有爆发力的相关的方向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比如说这个方向一季度呢业绩是环比改善了，2026年的第二季度起呢核心的业务有望逐季度的放量，机构呢预期全年有望业绩同比增长1.1倍以上。那从技术图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一般大行情之前都会符合两个条件，第一个回踩重要的上升趋势线的支撑位，第二个 MACD 技术是形成了金叉，一旦符合这两个条件之后，再加上业绩的助推，随后呢你看今年一季度的时候走出了一大波的上攻行情。那目前呢又来到了中报业绩要披露的时候，而且呢 MACD 同样也是形成金叉，更重要的是这个方向呢也是提前光模块整个指数向上突破了重要的压力位，所以对应着这一类有望走加速的方向，尤其是周线级别有望走大级别上涨的机会方向，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份资料当中。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被错杀光模块业绩超预期潜力底位的清单资料。最后时间，还没有领取朋友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主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近期啊不算今天，前期的成交量一直是萎缩的，两融余额也在回落。那最新的两融余额是在2.8736万亿。我们来看一下新股下一个交易日啊，这个要大家可以去参与的品种还比较多的，申购的有两个债啊，一个股票。那有一个品种会上市，永大股份，还有两个债公布中签号也要缴款啊，还有其他的公布中签率，大家可以做个了解。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风格切换了吗？选 A 的认为说风格开始切换的更多一些，55%，继续看好科技的45%。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今天倒是挺明显的一个变化啊，可能大家觉得指数涨了，加仓的比例是超过了减仓，加仓比例达到26%，减仓的是22%。那大家也可以在互动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如果你加仓会选择什么方向去加仓，在这个位置上啊是加仓哪些低位的方向吗？一会儿我们来看看观众朋友们的一个互动的情况。那我们来请二位分享一下下周的交易思路吧。吴海荣，刚才很多网友要加仓，你建议大家在下周进行一些加仓，或者说怎么样的调整。

0: 整自己的仓位的这个配比比较好？
1: 我觉得现在市场应该更均衡一点啊，就是大家也看到下面的一些东西确实有一些资金啊，特别是一些可能业绩还都可以，因为之前一段时间市场实际上很多板块都是被科技虹吸资金嘛，就有些可能基本面不怎么样，业绩不好，但是有些确实有业绩，但是就是板块不在科技里面，也是无差别的也在跌。所以最近大家看到这两天，就是因为中报期啊，有一些有业绩，然后确实前期调整比较充分的，那有一些资金慢慢的有回补啊，或者说回流，那么他们看的可能我觉得也不是说就是买好了就能看涨，就是他觉得这个位置就是我觉得有性价比，跌了这么长时间是吧，本身也有业绩，这是一个我觉得你可以去慢慢的加啊。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如果说你所预期的说完全从上面的到了下面，我觉得这个难度还是比较高的。然后另外一点就是高位的科技方向，确实我们看最近我觉得筹码是有一定的分散的松散的啊，特别是前期涨幅比较大的一些板块啊，那么我觉得这个也是好事情啊，因为你如果说指数你调整到位以后慢慢要重新企稳向上，如果你只是一种风格那很难走远啊，所以相对来讲就是高位的东西啊适当的回档一下，然后呢马上又进行中报啊，所以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如果说这些科技股啊确实基本面实际上我们预期是比较优质的，然后趁着比方说低位的一些反弹，然后市场高位的有一些资金的分流下来，那么可能慢慢的就是你到七月份或者六月底开始，就这些个股一旦调整后以后可能又是一个波段性的一个行情，因为本身那批科技股大家看到在过去的一两年当中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大波段一个大波段走的，那么现在目前为止来讲的话呢，有些特别是到五月份啊到六月初为止啊，有些科技股实际上一个大波段是走的比较，实际上那个阶段性的涨幅是比较多的嘛，所以你要维持在一个中报行情啊，仍然有一个比方说一个波段行情，那么你最近啊实际上已经有些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有些是刚刚开始，那么你中间要必须有一段时间的回档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这个科技股比方说调整的过程当中啊，那么你慢慢的去寻找啊未来可能就是中报的那些预期的一些板块跟个股啊，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的。
0: 嗯，好，那我们来听听赵静侃给大家说一说下周的一些交易思路，仓位上现在怎么管理，怎么配置比较好。
2: 嗯，我觉得六月底前可能市场还是一个轮动的过程嘛，不管是科技啊还是相对低位的权重类的金融，包括一些消费，其实都会是有一个轮动的过程。那我觉得对于投资者来说，如果是你还是热衷于科技的，刚才我也说了操作的难度会比较大，那你肯定是跌的时候买涨的时候卖，这是非常核心的一个点。然后如果确实把握难度大，也建议看一下这种扩散出来的一些 ETF， 刚才说的像科创中指这样的一些品种其实是可以做关注。那低位的话刚才说到像红利的板块，我是觉得这样的一些品种它确实是会有底部抬升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当中也会走出来一些可能相对比较强势或者说有一波涨幅的这样一项单独的一些品种。那我个人是觉得大家要看的话，如果按排序肯定是证券的弹性比保险好，保险比银行好，那如果是做短期差价的话，那我觉得可能还是要从证券里面可以选一些有弹性比较好的品种做一些关注和布局。
0: 嗯，那券商就是大家感觉票太多了，而且好像现在表现比较好的是不是更多还是要偏大券商？
2: 没有，我倒觉得弹性好的包括一些金融科技类的，今天，哎，对，这些品种，对。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多花生菜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多花生菜精油香氛洗发露。
2: 福成头部20年深耕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原来是很不容易的啊，这是为了芯。如果芯片是个房子的话，它的厨房、洗手间、客厅就是 IP，
4: 这也是一个战略性的必争之地啊。很长时间也不挣钱嘛，那么这个过程你怎么这个坚持下来的？
3: 我们投了25年，研发投占营收30%。
4: 你觉得你心愿手里最大的这个盘是什么？
3: 关键是这家公司，我说是没有对的公司，很难复制。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市场分析师王璐，欢迎您，还有市场分析师张新硕，欢迎您，还有在线上我们等待连线的是我们的嘉宾，是掌上流云啊，王宁远先生，也欢迎王宁远。那在这儿我们首先还是来回顾一下今天市场的交易情况。那上证指数今天是跳空高开冲高震荡，创业板指一路震荡回落，市场放量成交达到3.2万亿，昨天是2.5万亿，两融两连跌回到了2.87万亿的水平。消息面上呢，央行发布了最新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8.6%，狭义货币 M1 同比增长5.5%。而从盘面上来看呢，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资金开始降低对高拥挤的科技股的配置，转向金融、非银金融、航天军工等低估值的板块。我们说今天的盘面代表着行情有望转折，下周市场风格有望再均衡吗？那对于这个话题，我们先来连线一下我们的嘉宾刁玉香，来听一听他对今天行情的整体分析。刁老师您好。
1: 好的，主持人，市场目前今天的反弹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啊。从上证的角度呢，4050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分水岭。那么今天的上行之后呢，市场就开始从一种相对比较悲观的状态已经开始转向了一种向好的态势。那么这背后呢，我们一定要看到结构的变化，像这个保险为首的，其实它前期就已经有企稳的迹象。那么大家常常会觉得这个老登啊，现在已经没人要了，这几乎已经形成了共识，而在这样的时候才会在酝酿机会。那么这些东西在过往这段时间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回归。也就是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你说你自己是价值投资者，这些东西就是你现在在未来的这3-5个月里面要去找机会布局的。那么它在这个位置既然开始反弹，它会有一波的修复，而这波的修复就是决定着就这个调整要多长时间啊，就这一波它也没有办法完全 V 上来啊，正常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再回头看科技，从今天走法虽然就是它没有那么强，但是依然非常活跃。那么科技这个方向跟老登从今天的市场走势来讲比较难得的和平共处，在今天这种放量这个上涨情况下，大家都有一定的新增资金，所以呢科技它依然是有这种活跃的机会。像这个前期的这个大量的化工品，这种我们中国的化工品进入产业链来替代海外的这个方向，我认为依然会发酵。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刁玉香。那刁玉香认为市场情绪已经由悲观转向向好，是翻多了啊，传统板块也进入了可配置的区域。但是我们知道下周市场呢还面临着像美联储议息会议等事件的一个发酵，那么沈纯对下周到底怎么看呢？我们来连线一下沈纯。沈纯您好。
2: 市场会否急跌取决于外围市场短期是否还有大的波动。在持续缩量背景之下，指数向下空间虽然有限啊，但个股的高波动高分化仍是常态。选对方向比预测指数更重要。市场风格短期出现切换概率不大，仍将是科技内部的轮动。再过一个月即将进入到中报披露期，业绩能见度高的目前依然集中在硬件的上游元器件、材料、锂电等方向。另外国内半导体和海外半导体的周期不同，未来也将受益于两场上市之后的扩展周期。但半导体短期的拥挤度依然较高啊，缩量环境下不宜追高啊。短期相对更看好的还是锂电行业的反弹机会啊。一方面碳酸锂价格短期企稳，叠加三季度是锂电的传统旺季，相对的确定性较高。另外伴随着下周美联储议息会议的落地，加息预期如果没有上升，那市场的关注度将重回到科技的产业趋势中。 反之，如果是偏鹰派的表述，或者说加息预期的提升，那市场会转而对于 AI 资本开支的担忧。操作上建议还是保持耐心，等待市场进入地量区间。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沈纯。沈纯可能更谨慎。哎，连线的两位嘉宾一多一空，来看看现场两位嘉宾啊。那王老师，刚才我们说了，今天市场是放量冲高有所回落，我们怎么看市场是不是？

0: 在这儿会有向好的转折。您刚才更同意谁的观点？
1: 我是比较乐观的。
0: 嗯，
1: 那么我认为这一轮市场的调整低点在本周一就已经看到了啊。那么今天呢，其实市场情绪已经比较高了啊，当然科技股呢有一些回档啊，那么可能也是处在一个市场或者说有一些风格漂移基金的调仓换股行为导致啊，其实对市场整体趋势呢也不会产生实质上的一个影响。那么整体上大盘的一个判断，我认为经过前期的各种噪音的影响承压之后啊，现在已经非常明朗化的啊开始走反弹行情了啊。主要的判断有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大家不要担心的美联储加息的一个问题啊。目前我可以非常清楚的就跟大家聊这一个话题，就是我认为啊，那美联储今年甚至到明年上半年加息的概率基本不可能啊。那么主要原因呢，还是美国的一个天量债务啊，那会制约它的一个货币政策啊。那么如果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清晰的话，我们觉得整体市场流动性是比较宽松的啊。那么之前大家的担心啊，就是其实是有些多虑了，再叠加上现在的地缘问题的缓和啊，这是非常清晰了，国际油价的回落啊，未来通胀这个预期的一个回落啊，都会使得当前的一个流动性还是维持比较宽的一个局面。所以说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呢，我认为其实市场的一个压力最大的时间在本周一已经看到了啊，只是反弹的过程当中呢，它不会像三月份的那种反弹那么强啊，主要是原因还是因为后面还有一些事情啊，大家还有一些情绪的干扰啊，包括美联储新主席的一个表态啊，但是我认为他的表态应该是更加的偏鸽一点啊，不会让大家想的那么偏鹰啊，以及啊还有一些比较大市值的上市公司的上市啊，大家又有一定的情绪的扰动啊，这也很正常。但这些事情呢，目前都不会影响市场的一个趋势，它最多就短期的一个波动。所以说对市场的一个判断呢，我是比较乐观的。我认为市场压力最大的时间过去了，而且市场这一轮调整的低点本周一也已经看到了啊，应该整体趋势呢是往上进行反弹的。
0: 嗯，您是更同意刁玉香的这个观点，就是外围大家之前觉得有压力的事情现在都解除了，包括美伊啊，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加息的美国加息的事儿。来看看张希硕。
2: 首先我觉得从观点上来讲的话，和之前应该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0: 嗯，
2: 之前我们一直提示大家注意下方的两个缺口，一个是4000也就是4000的这个小缺口，还有一个是3900的一个大缺口。那么周一的话其实在这个缺口止跌了嘛，所以说我现在的话随着今天行情其实站上了4258和4199连成的下降压力线，那我其实倾向于这个位置指数开始转多，所以说我也是就是大概等了一个月吧，等了一个月的这一个调整之后，在今天的话开始比较乐观一点。但是还是和大家的乐观可能不太一样，第一个的话就是关于外围的话，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担心油价，就是原油的价格可能一时半会儿也下不下来。所以说基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对于这个美股的这个科技股的走势啊不是很乐观。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会进一步的去担心这个亚洲市场可能会出现再次这个熔断的一个现象，从而拖累市场的一个情绪。所以说我认为指数其实可能是有一个反复，但是这个反复的话影响的主要还是科技股。而我乐观的方向的话，其实主要集中于这一个低位的板块，比如说今天起来的今天和前几天已经起来的银行、保险、券商这种权重类的公司，以及包括化工、原油这种周期性的行业，以及包括锂电、创新药这种底位超跌的板块。所以说我在这里的乐观的这个角度的话，其实是一种风格切换的，
0: 是一个结构性乐观。
2: 对，结构性的乐观。所以说其实你如果说让我去在这个位置看科技股的话，我反而认为可能要调整。但是如果你让我这个位置看指数的话，因为权重比较乐观，周期比较乐观，所以我反而认为指数会进入一个缓慢的上行周期。
0: 那我们再问问王璐，刚才您指的乐观是指的说全市场的乐观，还是说目前对科技股乐观，还是对我们说的老灯乐观？
1: 我是对科技股比较
0: 乐观，科技股乐观
1: 啊，是比较看好小灯的啊。那么我觉得现在市场不适合做高低切，
0: 是小灯还是小小灯？
1: 就是以算力硬件产业链为主的、半导体为主的这一批景气度比较高的核心资产。那么主要原因呢，还是因为这批资产的其实景气度在持续的往上走，尤其是半导体近期的催化非常多。我们看到给海力士供货的半导体设备商最近也要提价了，整个半导体产业链各个环节近期我们看都在基本上都有提价的这种动作，比如说半导体设备各个环节的设备比如说半导体所用的一些耗材、钯材等等材料。

0: 啊，比如说晶圆代工啊，比如说大硅片硅片啊，比如说存储就更没有讲了，涨了这么久啊。那么也就说整个电子产业链半导体它是呈现了一个全面通胀的一个局面。这个全面通胀我认为仅仅是一个涨价的一个前期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整个半导体链的一个大的资本开支啊，可能高峰期要在明后年啊。那么比如说我们长鑫接下来上市，那它上市之后融资拿到了钱，先做的事情也是扩产，那么扩产是先购买设备等等，这一系列的动作其实都在大家都能看到，这个行业景气度太高了，需求啊，这个供给远远跟不上需求啊，那么所以说呢，接下来就有产能释放，同时还有提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景气度呢，会使得市场的啊主要的大资金会往这些方向去配，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与之对应的呢，这些老灯资产、传统行业资产，它目前还在一个业绩的下行期啊，比如说白酒啊，一季度整体业绩都还是很差的，对吧？那么白酒已经是消费力过往大家比较偏爱的一个资产了啊，其他就不一一去举例了啊。那么这些行业它就会由于业绩的下行啊，套牢盘比较重，它一旦形成一个反弹，里面就有资金会想先出来，那么这样的反弹它就会缺乏持续性啊。那么我并不是说这些老的资产天天都不会涨，它也会涨，今天也可能会涨啊，对吧？但这种涨的话，
1: 逻辑理由就
0: 对它就持续性就会欠佳。所以说现阶段其实市场的风格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是还是聚焦在主线科技股，但科技股它有波动，有风格偏移的基金的调仓换股，它会使得这里面的波动会比较大啊。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半导体高开，这个下午的整体调整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啊，但它有点类似于大家看到六月初前后啊，这个基金调仓换股时候那种。
1: 您觉得是基金调仓换股？
0: 我个人的感觉有这种可能啊，有这种可能啊。那么，但是这些只是一个短期的资金面扰动，因为后面呢还会有更多的科技类的基金啊，包括这种增量资金的一个入场啊。所以说，我觉得整体的趋势上来看，市场的风格还是聚焦在算力硬件产业链当中。
1: 那一会儿我们行业风向还会具体的来说，现在我们如何用边际的思维来看这个科技股啊，就是在这儿风格上也其实有碰撞了，看多看空，结构性的看多看空，两位都有碰撞了。我们来连线一下在线上的王英远啊，掌上刘云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那刚才其实我们采访的两位嘉宾有碰撞，现场的两位嘉宾也有碰撞啊，我们来问问你，就是海外市场都集体上涨，对下周市场的走势，您觉得就是都在涨啊？对下周我们这个市场有没有一些帮助？今天的成交量也上来了，下周能不能有更好的一些市场表现？怎么判断？
2: 啊，是这样的，就是关于这个内外市场的这个反弹，其实我们昨天下午是预判到了的。啊，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 CPI 数据出来，应该是利空出尽的一个最后一跌，所以我们昨天发布的观点是，昨天下午有一个恐慌性的低点，是一个低吸的机会，啊，但是这里头在今天最大的看点应该是结构性的分化，啊，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应该有一定道理的，也就是说，除了科技之外，其实有一些行业，是因为是有业绩的，只是因为流动性出现了单边下跌，我认为这也是不合理的。比如说像锂电储能啊，包括像红利里的造船、创新药，消费这里头的避选消费和景气消费，其实估值性价比都是有的。其实我给大家再反馈一个，就是在近期美股科技股调整的时候，他们的消费也是上涨的。可口可乐创了历史新高，其实我们的啤酒行业一季报的业绩也很不错啊。白酒这里避选消费可能差一点，所以我觉得是市场回归理性。对于上证指数来讲，我觉得随着这个伊朗地缘冲突的缓和，那么指数我是不悲观的。然后后面就是看科技与一些业绩好的赛道的修复，应该是均衡配置。好，谢谢老师。
1: 谢谢掌上刘云的观点。其实王老师听出来了，掌上和张兴硕的这个风格观点比较一致啊，就是现在他提到了像锂电方向、有色金属，包括我们说国防军工啊，现在整个市场包括避选消费，市场好像在这个短期情绪释放过程当中，好像有理由在选。

0: 样吗？可能有点儿，但是是会继续做科技还是做老登？
1: 我倾向于现在市场已经转向开始做老登了。
0: 啊，那刚才这个王宁远提的这几个方向，你都认可吗？
1: 我觉得都挺好的，细分领域景气度也还行，业绩也在里面，只不过就是可能看的还是有一些差异啊。比如说我可能会在权重里面看券商，然后我也会看锂电啊，但是同时的话，我可能短板能挑下来之后，也会看一下半导体，是这样一个情况。
0: 那王老师刚才提到了有不少的这个板块当下的这种就是性价比啊，在这个情绪周期的性价比还挺好的。
2: 我想呢，看性价比
0: 能持续吗
2: 比的问题呢，主要还是要着眼长期啊，未来的两三年的一个预期的定价的展望啊。比如说看 PE， 那么有些算力硬件品种的 PE 明年的业绩对应也就十倍出头的 PE， 那就是很便宜了啊。那么但是而且看老登和小登的话，其实我们并不是只是一个泛泛而谈的科技股就叫小登，它是与 AI 能拉在一起放在一起看的，能受人工智能领域拉动的方向，我们都可以把它叫做小登啊。比如说有色啊，大家的印象当中它可能是一个传统行业周期行业啊，大家觉得它可能是个老登资产啊，其实今年又不一样了。大家有没有看到最新的一个词语叫算力金属？对，那跟算力放在一起，哎，它也是人工智能的拉动，对吧？这个 AI 的一个服务器这个需求太大啊，那么用到了一些比如说稀有金属，比如说钨、锗啊、锡啊，现在又有钼啊，因为韩国的大家看到存储大厂它要部分以钼代替钨来作为它的一个存储芯片的一个耗材之一啊。那么钼金最近表现也不错啊，但是并不是说钼不好，因为钼他们拿不到这么多这个量啊，比较缺啊。国内是可以的，但是海外是很缺的。那还有它也可以拉动铝，也可以拉动铜啊。那么有色的很多的金属，还有锡啊等等啊小金属，它就叫算力金属。那它其实现在就变成个小灯的性质了。那换句话来讲，其实这轮行情大家看到，但凡与人工智能能搭上的，受益于人工智能领域算力的需求的拉动呢，它都可以叫做小灯资产啊。那么其实有色其实现在也是在起行情，它也是属于啊，其实也是我们讲的这个科技的范畴拉动的一个上游的需求而已。那么如果不是被这个需求拉动的一些传统的老灯资产，它就很难有持续性，比如说房地产链条，比如说传统的消费行业啊，那么这些行业它就很难有起色，因为它没有明显的需求拉动，它还在一个下行期，它只是位置低，但这个位置低并不代表它性价比高，因为它的业绩下行期的时候，它即使股价跌了，它的估值也未必便宜啊，它叫戴维斯双杀，对吧？那么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其实我觉得主要的结构方向其实万变不离其宗，这轮牛市的一个底层逻辑就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巨大的资本开支啊。那么在这些领域必然有很多企业能拿到单子受益，那么就还是围绕这条主线去找机会，它可能就整体的确定性会更高一些。
0: 那其实我们刚才听出来了，在风格选择上，像张新硕还有这个掌上流云，他们更就是更判断接下来市场是一个均衡的一个配置，而这个王璐呢更倾向于对科技的配置啊。那我问问这个张新硕，就是现在在市场当中啊，就是有不少人说今天整个市场冲高回落，尤其是科技类的个股冲高回落，就是我们怎么来看就是接下来这个资金流进流出的这种表现，确实是有往这个就是老灯上流的这个迹象，但是能持续吗？
1: 我觉得是可以持续的，因为资金流入流出无非是两个情况，第一个的话它高低切是其实是为了避险，也就是说先其他的资金离开这一个高位的品种，那这种角度来看的话，它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一个高位的个股有没有持续性的行情。比如说大家炒到这一个 MLCC 之后的话，再去看市场的一个热点的话，可能只能转向半导体材料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跟光的关系已经没有那么密切了，这也会导致整个高位的资金其实是有关注低位品种的迹象。所以说第一种它继续买老的意愿的话，可能不仅仅是看估值或者看景气，而是看高低切的一个安全的位置，或者说直白一点嘛，就是我从今年到现在为止我挣了这么多啊，我这个时候如果做一个高低切的话，那高位的品种调整的时候我净值不会大幅回撤，我的利益能保住， 哪怕我低位的品种往下跌的话，它又能跌多少？

0: 所以说出于这种角度的话，安全角度，我觉得老登的资产有望迎来一部分的高位资金，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我觉得本身也是对这个行业的一个投资呀。比如说看医药股的这一个BD 交易也好，看这一个锂电池的业绩也好，你包括看这一个券商行业的景气度也好，包括银行也好，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差，但是股价就是走得特别的差。所以这种的话，它已经不仅仅是透支了当下的这一个悲观预期了，它可能把未来两三年的悲观预期都已经给透支了。所以说我觉得，但是你看到二级市场，比如说房地产的市场，它其实已经边际出现了转暖，无论是新城的价格止跌，还是这一个二手房的这个热闹等等等等，包括拿地的这个溢价的热情，其实都上来了。所以我觉得的话，市场其实本身从交易的景气度来讲的话，它有一个极致的悲观转向没那么悲观的状态。所以说老邓他本身迎来的中长期的资金可能是来自于对未来景气度反转的一部分资金，所以这两部分资金的话是有望持续的驱动资金流向这个板块啊，就是一个出于安全，一个出于长期价值。
1: 嗯，那我们来看看掌上流云的逻辑跟你一样不一样。那掌上流云刚才张新硕提了，就说如果关注均衡，他更关注的是未来景气度反转的这种可能性。那刚才你提到的像锂电啊、创新药这些，好像这个逻辑跟张新硕一样吗？我们来看看您的这个观点啊。
2: 其实是这样的啊，就是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这个坚定投资科技股的啊。只不过呢，在现在这个环境，美股这边也出现了这种资金的回补。我认为马上就要半年报了，业绩才是最重要的。你的业绩必须跟你的估值相匹配。你比如说我刚才点的造船行业，它的订单接到了30年啊，一点不比 AI 的产业差，而他们的一季报普遍增长在 60% 以上。然后那个最好的，它一季度是10亿，扣非净利润增长 500%， 但是呢股价却还是一路往下，这就是出现了资本市场的定价它不合理。那么不像海外市场，海外市场可口可乐是创了历史新高啊，看一下我们这边的这个一季报增长 60% 的这个啤酒产品种啊，却创了新低。所以我认为现在这个我也不应该分老灯小灯，我还是认为市场回归它的正常定价，那么业绩好的、估值合理的或者低估的啊，它就应该上涨得到修正。当然在科技这里，我也不是说就不看好科技的，其实科技这里其实我们也要注意到边际变化啊，你像有一些景气行业以前的光模块啊，这些它的边际其实向下的，那么半导体耗材和设备它边际向上，我们确实也可以关注，在科技里也有高低切。所以说我觉得未来是一个市场价值能得到更好的体现的一个回归的这样一个过程，均衡配置在这里。
1: 就说你这个均衡并不是基于在科技和非科技这种短期的这种所谓博弈上，而是在回归到在上市公司业绩当中寻找它确定性的这个原本的逻辑上，是这样。
2: 对对对，马上要半年报了，还是要回归到公司质地本身是否与估值业绩相匹配。
1: 嗯，当然我们说这两天我们看大家在我们留言当中，或者是我们嘉宾在做节目过程当中的这种观点，表达的就是在当下到底是风格切换，还是继续在科技当中寻找机会，就是在这个时点上这个问题有冲突啊，有分歧。那在这儿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的老朋友，大家熟悉的掌上流云啊，也是今天我们的嘉宾，他的线上的收费点睛正式上线了。作为知名的财经博主，他深耕新智生产力的主赛道，擅长捕捉前沿的科技新知，能帮助大家打破认知壁垒，输出可复制的盈利逻辑。感兴趣的观众呢，可以在有看头 APP 内搜索掌上流云，或者是关注公司与行业的公众号页面来扫码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602-1010。好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史上最大的就是IPO 啊 SpaceX 今晚上市的情况，我们会在大约北京时间19:35左右跟大家来聚焦这个话题。而接下来的我们的行业关注要和大家一起来继续来聊聊科技。刚才我们也提了，我们要用边际思维投资科技股，这个思维当中有哪些看点，一会儿跟大家继续聊。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创新确定发展，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技术贸易。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欢迎您。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关注用什么样的思维来投资科技股。其实刚才有碰撞，就是说接下来的这个风格到底是还在科技，还是要走向均衡，或者是规避科技进入非科技的这个方向啊，这是市场目前的观点。刚才其实张新硕说科技的时候被我打断了一下，我说我们放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分享，就是在这儿，比如说怎么理解近期像半导体啊 AI 算力上它已经向上游发散了，那有一些上游的个股就是我们以前可能在心目当中的一些传统行业的个股，叫有一些这个化学化工品，对一些化学气体，那对都是我们传统东西，我们怎么看这个现象？
1: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我觉得首先大家觉得要投科技股最重要的是当下还是未来，这点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刚刚讨论的核心的分歧。比如说我依然觉得王璐老师对于整个科技行业未来一到两年的景气度分析没有什么问题，观测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想知道的核心问题就是市场反应的定价是到什么时候。比如说如果是像反映到比如说当下的股价反映当下的价格，那未来的景气度高的话那是可以继续涨的，但是如果当下的股价反映了未来三年的价格，那当下如果已经包含了这个预期，那么未来两三年如果景气度出现了变化，是不是股价会过高了？所以这就是投资节奏或者是这个股价反映交易的预期到底是什么时间点的问题。我的投资原则，我会认为市场是比较聪明的，它会提前反映未来一到两年甚至两到三年的景气度。所以说在我去看科技行业的时候，我其实会用一个产业的角度去看，就是说我要关注一下这个行业它的初始原动力到底是什么，然后你基于这个原动力你可以去估算出行业的天花板以及对应的比如说 PS 或者 PS 可能是比较合适一点在初期，因为科技本身都是一个对成长性比较高的行业嘛，那我就可以估算出比如说 AI 行业的原动力其实是资本开支嘛，那资本开支它的速度保持恒定的之下，我可以推算每年的营收是多少，那相应的利润大概是多少，对应的市值空间是多少，对应的股价是多少。如果这个股价已经包含了未来三年的景气度其实也可以，但是我们讲比如说未来某一年或两年的景气度突然转折向下了，那这个股价就过高了，但是你看未来的景气度还是向上的，业绩还是好的。还有一个事情的话，其实也是掌上刘云讲的事情，就是他说二季报业绩好的时候公司股价又好，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点分歧，我会是觉得二季报好了还不行，可能三季报的环比还要正增长，甚至还要正增长20-30以上才能对应比如说40-50倍的估值。当然这个到底增长多少对应多少倍的估值市场是有自己的理解，但是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市场交易的不是当下的业绩定价而是未来的业绩定价。那回到科技股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个也非常明显，比如说为什么光模块在这个位置突然滞涨了，实际上是未来一年左右的出货量原来是预计2-3千万只，现在变成了6-7百万只。然后为什么半导体的行业突然价格又上行了呢？是因为半导体材料的价格突然开始上涨，然后大家会把这个上涨的涨速进行线性的外推，说哦未来还是要涨多少。那这种背景之下的话，那就看得出来，比如说当下半导体材料行业的话其实是一个世界刺激性的交易，那持续度其实还是存疑的，毕竟你这个产品的价格就算涨一倍，你这个股价涨个2-3倍或者是甚至4-5倍的一个过程，基本上已经过度反映了这个预期时间。
0: 我们再来连线一下掌上刘云啊，你刚才说到的就是掌上是刚才提到二季报可以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对 AI 有一个总的
2: 观点。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你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你跟张新硕说说。
2: 其实我刚才说了，是二季报是否跟你的业绩增速。

0: 相匹配，你的估值是否跟你的业绩相匹配？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景气消费，包括造船，对吧？它这个业绩是明显的增速非常高啊，很多都在100%以上的增速，但是股价却一直在跌，甚至创了新低。像这种的话，就是不匹配，那就有一个向上的修正。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光互联的企业在一季报，它的业绩是低于预期的，但是呢，机构认为它28年都会出业绩的，所以它反而在一季报不及预期之后，又跟着光互联的龙头又创了新高，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其实有一些，我相信啊，这个光芯片的紧缺，像上游物料的紧缺，对于二线的光模块的企业来讲，我认为二季报它业绩仍然不会好，包括这个就是汇兑损失，这个还有人民币还在升值，所以说我认为，就是说市场还是要回归它原本的定价啊，不会因为你是小灯你就应该涨。也不会因为你是老灯啊，你业绩增长它也要下跌，我们市场的本质，资本市场的本质都是要回归啊，股价是要回归啊，这个公司质地本身是这个。另外呢，关于张老师的那个远期估值的这个看法呢，我是非常同意的。其实最近有一个新的边际变化，就是 tokens 价格指数出现了连续7天的拐头向下。那么高盛出了一篇最新的这个研报，他就说，如果明年资本就是这些云厂要维持70%的资本开支增速，就意味着他们的现金流全部为负，那就意味着他们要借钱。所以说，明年的资本开支可能还是增长的，但是它的增速可能达不到70%，可能会降速。那你一旦降速，你之前打的3年以后的估值，那就要先杀估值，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这个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光互联的龙头最近一直在跌。其实美股光互联的那几家公司，其实早就开始跌了，英伟达业绩出来也就开始跌了啊。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第一，股价要回归公司的质地本身啊，再好公司也要有好价格。第二，我们投资科技股还是要紧跟啊，产业趋势的边际变化。好的。
1: 那刚才掌上给大家做解释了，其实就是说，对科技股，尤其是 AI 这一块儿，我们常的这个逻辑就是资本开支，你这儿有没有变化，有没有降，这是一个大逻辑啊。那如果没降，那我们再往近的时间段来看，那就是业绩验证匹配不匹配，价格和业绩我们如何来拟合这个估值。还有就是短期的情绪，我觉得其实对于科技类个股，可能就这3个时间节点和节奏。我不知道刚才张鑫说，这个
2: 我
1: 掌上
2: 同
1: 刘
2: 意，
1: 云的这个观点，有没有碰撞你们俩？
2: 我觉得是，他说的是，就是其实是两套解释，就是他对于，传统估值的公司其实是用价值回归，然后用科技公司用这一个未来预期嘛，我觉得这两个我都比较同意，就是只是我觉得就是可能要在，价值的公司里面再看一眼长期，就是也可以展望一下这个行业的空间，可能会更加乐观一些，所以说基本上都同意。
1: 好，来，我们回到这个王老师这边，就说现在我们说投资科技股，怎么盯这个龙头，布局那些还没有启动的边际领域？我觉得这个对于投资者来说是蛮感兴趣的，因为现在好多票都集中在那个塔尖上那几个公司，但是价格不低，下不了手，我们没有底仓啊。
3: 其实科技股投资就是应该聚焦龙头，啊，科技领域的公司很容易产生721效应。什么叫721效应呢？就龙头公司能占据市场70%份额，啊，尤其是在半导体这种科技领域当中，那么剩下的公司可能中游的一些公司只能拿到20%的份额，那么最底层的一批公司，这么多公司可能只能拿到10%的份额。啊，它是这种情况，那所以说龙头公司它会享受估值溢价，啊，那么它可能会有持续增长的这种而且抗风险能力也比较强。那么如果到现在这个阶段，科技领域里很多公司还有些公司没起来，那它就很可能起不来了，除非它有新的这个产品出来啊，它可以切到某某领域当中啊，比如说它转型做光模块了， 啊，收了某些公司啊，比如他又转型，他有这种可能的话，他才能有估值的一个重估啊，没有的话，只是在传统行业当中去做一些科技属性的东西，他可能就没有估值重估，
1: 嗯，
3: 啊，因为他的需求端是不够的，
1: 一定要链接，
3: 对。

0: 要是参与到这个产业链当中去。
1: 对，其实现在的科技股的投资已经越来越简单了，因为头部企业非常清晰啊，就聚焦在这些公司当中，那么这些公司的增长又是比较稳定的啊。其实所有的行业都是看未来的啊，你并不是说传统行业我就看现在，那么传统行业也是要往前看，那么科技股也是往前看，就是你能看多远就看多远。那么所有现在的噪音对科技股的担心，无非就是因为它涨得多了，那么想一想未来会不会有资本开支的下滑，假设它下滑了会怎么样，其实这都是大家假想的事情，对吧。那么目前来看，在应用端都还没有出现爆款的情况下 ，AR 的资本开支很难下来，啊，那么这是中美两国都在做的事情，而且砸了这么多钱都在做，而且是势必要做成的一个事情。那么我想呢，这个周期可能会拉得更长一些，它要远比二三十年前的这种互联网革命时期的这种行情，而且即使出现 AR 领域的泡沫，啊，出现调整，未来里面的核心的龙头公司还是有可能继续创新高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长周期的问题啊，只不过是短期的节奏大家会有分歧，
0: 在情绪上，
1: 哎，这些很正常，因为说市场会受到各种噪音的干扰，它有些波动啊，我觉得都很正常的事情。
0: 那我们再来连线一下掌上刘云，来问问掌上刘云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两天看到有人留言了，说 CPU 已经连续下跌几天了，因为这两天有人觉得会不会做双头啊 CPU， 还有就是 PCB 这一块，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分层已经是越来越明确了，一线的、二线的、三线的，就是股价状态都各不相同。而像半导体呢，是连续的上涨。我们说像光模块、PCB、CPU， 包括半导体，他们现在走到哪个阶段了？能不能给大家一个您的思考结论呢？
2: 是这样的，就是我投资科技呢，就是用边际思维，对吧？也就是说，如果大家还记得我在元旦做特别节目的时候，当时我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就是景气赛道上游的通胀环节。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从电子部啊、钻针呐、还有光纤呐、它都属于这个范畴。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最先启动的是光模块 PCB， 所以他们的上游是最先受益的。而我们的这个芯片以这个寒武纪啊、中芯国际啊，他们启动呢是要比光模块这些要偏后的，所以从这个产业周期来讲，今年才是半导体设备耗材集中扩产的一个元年，所以这个时候半导体设备和耗材它就轮到它来上涨，这是本周是有密集提价的，所以说从边际思维的角度来讲，这也是有一个先后顺序，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那么再说一下这个观众们反馈的关于这个光模块啊它的调整，其实这就是投资科技股的难处所在啊，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紧跟产业趋势，就是因为在台北的 GTC 大会之后啊，有两家专业机构啊，他们下调了 CPU 的进展啊，主要是因为它的这个良率问题，它的系统良率和单一良率啊，之前大家给闹混了，它的单一贴片的良率是 95%， 看着很高，但是它一个子系统包含32个单元，那你用这个排列组合概率的角度来讲，那么它系统的良率就只有 20% 不到，也就是说它单一贴片的良率必须要到 99.5 以上才能这个系统有 80% 的良率，那大家之前是误读了这个，所以说机构观点出来以后，那么 CPU 的进展被延缓了，那么 CPU 板块回调是理所应当，其实本质上还是产业趋势当中发生了变化。当然了，800伏 HVDC 和燃气轮机它扩展超预期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投资科技股永远要聚焦景气中的景气啊，就像我就擅长做景气赛道的边际变化与行业拐点啊，原因就在这里，我们聚焦景气中的景气。好，谢谢老师。
0: 好的，谢谢掌上。掌上明天呢也在有看头当中有一个直播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收看他的这个直播节目啊。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跟大家聚焦一下史上最大的 IPO SpaceX 今晚上市对市场的影响如何，还有就是我们 A 股当中也有几家公司也要登陆市场，到底该如何提前布局，我们一会儿见。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今晚将以135美元发行价1.77万亿美元估值正式登陆纳斯达克，募资750亿美元，创下人类历史最大 IPO 的记录。 SpaceX 上市首日认购需求已经超过2500亿美元，实现了4倍超额认购，市场的狂热程度可见一斑。那么 SpaceX 上市之后表现会怎么样？会有哪些连锁反应？还有就是 A 股的商业航天板块已经提前反映多只个股涨停，下周还能继续吗？另外回到 A 股当中，我们说接下来会有长江、长鑫、宇树大型的一些 IPO， 能提前来做布局吗？来看看两位嘉宾的分享。我们先来看 SpaceX 的上市会产生哪些连锁反应。
1: 首先肯定会带动一些商业航天啊、卫星相关个股的一个交易型的机会。
0: 这么大的资金会不会对市场有虹吸效应？
1: 对美股市场会产生一些虹吸效应。其实这段时间美股的调整啊，既有对美联储这个货币收紧预期的担忧，当然这个是过多虑了啊。那么也有地缘问题反复的影响，其中那还有一条就是这家公司这个巨无霸的一个上市啊，巨无霸上市很明显会对流动性产生一定的影响啊，我们觉得这是客观事实啊。但是这些呢都是短期的啊，我们想作为一家未来远期预警非常大的一家公司呢，我们觉得即使对市场产生了短期流动性影响啊，未来的一个成长性或者市场消化之后，我们觉得也是能接得住的啊。同时呢也会带动整个产业链与这家公司有订单的有业务合作公司的表现。但对 A 股市场呢，它最多的也是多数是属于主题型的跟随性的一个交易性操作，很有可能下周上市之后见高点都是有可能。因为 A 股市场当中与马斯克这家公司有合作的公司不是很多的啊，那么大多数都是跟随式的。那我觉得我们的商业航天卫星领域的公司的炒作更多的还是要跟随国内的卫星发射的一个进展订单的情况来啊。那么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个短期交易型的一个机会。但是长鑫的上市就不一样，它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公司啊，那么它是实实在在的要去扩产啊，要去买设备，要去增加这个存储芯片的一个产能，那么整个产业链的机会就很清晰了。那么大家比较担心的它上市之后对 A 股市场的一个抽血效应啊，也是客观事实的一个存在，但是也是短期的。我们当前3万亿左右的市场成交量，我觉得也是接上这么一家公司上市，我觉得也是啊，也是没什么多大问题的啊。那么上市之后，如果这家公司被拉起来，巨无霸的公司很可能是两市市值第一名的公司，把它拉起来的话，那大家可以想象，存储链条上、半导体设备上，整个估值的一个再提升的一个过程啊。那么我们觉得对这家公司还是更值得去期待的，而且现在整个半导体链条的涨价，这种产品的涨价都是在非常频繁的，大家能看到的，又是处在一个景气大家关注非常高的一个方向。那么对于宇树的上市呢，其实关注度倒没有长鑫这么高啊，因为宇树首先它的上市 IPO 的它的招股书上，它上半年的业绩啊它是下行的，长鑫是大幅度上涨的。那么其次呢，就是在应用端来看呢，其实现在还没有达到就是说从这个上游的硬件端去往应用端去切的一个过程，因为应用端现在没有出现爆款啊。机器人的人形机器人发展到现在，我们炒过好多波了，其实到现在在应用端，在我们看宇树的业绩就能看出来还没有那么快，它可能还是处在要等一等啊，要等一等的过程。等我们这一波光也好芯也好啊，这些算力硬件的核心品种啊再炒一波啊，那么这个应用端开始有起色了，开始有炒的。

0: 这种话这种叙事了，那么到时候可能会分一些资金啊去炒这一批品种啊。那么当然呢，也不排除整个由于它的上市催化，其实人形机器人有些公司前面也表现过，也是因为上市的一些带动啊，我们觉得它会有交易型的一个机会啊，但是很难说形成一个比较大的板块热点的一个切换，我们觉得只能说是一个短期的上市带来的催化形成了交易型的一些机会。
1: 那张新硕，对于 A 股当中长江、长鑫、宇树，我们能不能做一些提前的布局？
2: 我觉得首先从交易节点上面来讲的话，大型企业的 IPO 啊，它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氛围的存在啊，比如说现在美股也好 ，SpaceX 后面还有 OpenAI 嘛，还有一些其他的公司。我们这边的话也是趁着现在科技股行情比较高，来了一些科技股的企业，市场也愿意给一些高估值。我往前翻了一下啊，这个沙特阿美当时，因为 SpaceX 之前它是最大的嘛，它上市首日的话，它的那个规模没有现在 SpaceX 那么大啊，大概是200多亿美金我记得，高开低走。所以我也觉得这个商业航天的话，今天因为今天晚上就上嘛，很有可能也是高开低走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回到我们自己的公司来看，我觉得这些企业融资之后扩产是毫无疑问对产业链是利好的，这点的话这也是一直我们为什么看到半导体的原因。但是你回顾当时中芯 IPO 上来之后的话，其实作为一个时间节点的时候，它并没有并不一定啊意味着更高的一波的新的行情。但是我觉得企业肯定是好的，我们希望的是企业回落之后还是大家能够重新看到这些企业的价值。但是作为上市节点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转折点，因为它毕竟对应着估值的高点、情绪的高点，甚至有可能是流动性的高点。
1: 嗯，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进入的是互动时间，大家有问题可以发给我们，一会儿给您做回复，一会儿见。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看看大家的问题。有人问，小金属有延续性吗？就是这两天刚起来，嗯。
1: 我认为是有延续性的啊，前提它得是算力金属啊，就是还是受 AI 拉动的一些金属啊，比如说钼、钨、锗啊、锡啊，这小金属等等啊，它都是在 AI 算力的各种耗材当中要用到的上游的一些金属，而且现在在美联储加息预期基本没有了啊，那么油价往下走的过程当中啊，维持一个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预期在往上修啊，那么其实对有色板块本身就是提振啊，前期油高油价是压制了这个有色板块，那么现在有色的宏观条件上的一个压制缓解了，又有我们这种算力金属的这种叙事实实在在的一个 AI 的需求的一个拉动，我觉得小金属的弹性可能会比较好，而且现阶段可能是一个刚刚启动的一个过程。
0: 嗯，刚才还有人问到创新药。
2: 嗯，现在创新药的话，其实走势上也是比较艰难啊，因为这个股票的话一直往下走，然后的话，大家对于海外的风险比较担忧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恒生那边的这一个创新药起来的拐点，其实就是三生康方他们当时有一波 BD 的授权嘛，然后这一波授权其实带领大家对整个医药股重新产生了估值，现在的话又开始担心这个 BD 做不了，但是我个人觉得的话，这一个 BD 本身这个事情的存在啊，其实也是对企业的一个证明。另外的话，这一个现在大型药企啊，他们其实自己本身在去做药物研发的时候，随着人员的增多吧，随着这个市值的增大，它的单药的研发投入效率回报率已经很低了啊，内部回报率很低了，这些钱还不如拿出来去买这些里程碑的产品。所以说我觉得创新药的拐点其实基本上已经临近啊，有点像当年那个这个半导体的时候的状态。所以说在这里的话，我对创新药

0: 还是比较乐观啊。当然，我们乐观的话，主要还是来自于对整个 BD 环境的一个乐观。另外的话，也是给很多 A 股的公司啊，因为我们看到目前很多 A 股公司也接到了这些相应的项目，所以说未来的话，多了一波现金流之后的话，大家看到业绩，我觉得应该还会逐步认可。但是你从走势上来讲的话，这个的确是左侧的一个区域啊，所以说这种左侧板块，你在交易的过程中，最好的策略一定是分步建仓，就是你买第一笔的时候，一定要和第二笔拉开价差，不要一点零的净值买进去，零点九五的净值又加进去了，是吧？你拉开价值区间之后的话，左侧区域其实拿到一个平均比较低的成本，当起来的时候，其实还是能够拿得住的。
1: 刚才有人也替这个小金属，我们看大家在互动当中也互相在交流啊。有一位上善若水给我们留言说：“CPU 是面子，材料是里子，稀有金属像钼啊、钨啊、锡啊，潜力都很大。这些品种今天在盘中也有比较好的表现，已经是连续几天的这个比较好的表现啊。好，再来看看大家其他的一些问题啊。刚才有人问说，目前问到。”就是恒生科技指数啊，问到恒生科技指数，每次都会问到啊，恒生科技指数，
0: 恒生科技的话，因为我了解下来的话，就是可能很多做分析的人一直在推荐它，因为当时是一直一路下跌的过程中，大家觉得跌到位了去看它，但实际上现在恒生科技面临的困境也是非常的明显啊，因为头部的几家公司的话，大家去看现在电商业务的增长也好，去看云业务的增长也好，没有那么多乐观，然后后来大家去按云厂商去重新定义的时候，发现我们的这个 token 价格又便宜那么多，它的回报率又开始出问题了。所以说，一直对恒生科技大家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定位或者拐点。我个人的认为的拐点其实是一个，就是首先你想想恒生科技什么情况之下跌下来的？它其实是在整个外围市场，甚至包括 A 股市场都在走得比较好的情况之下，它单独往下走。也就是说你无论从叙事、从估值上来看，它其实是和大多数上行的这种情绪是负相关的，那很显然，它真正的拐点是在什么？其他板块往下走的时候，或者说海外也好，这一个海地市也好，他们可能都是要走弱的时候，那恒生才有可能迎来最少流动向上一个汇流。另外的话，恒生这边 IPO 其实很多，
1: 对，
0: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 A 股的公司都赴港上市，尤其是包括这一波的 PCB 和光模块的公司去了很多，那其实也是承担了一个大量的融资的一个角色。加上流动性的抽离，所以说它表现的比较惨也是可以理解。但是公司其实还是有很多好的公司，你比如说，像拉布布这种企业是吧？这种 IP 的大型的公司，而且现在也依然还很受欢迎。包括一些这个消费类的公司，像老铺这种，我觉得他们的这一个本身承载的这种文化的一个角色啊，其实是具有独特性的。所以说，我觉得看指数。到底部需要看到全球的流动性的反转，就是开始流向恒生。如果是看个股的话，其实已经很多公司到了比较适配的位置了，尤其是一些独特的，就是 IH 两地来看比较独特的一些公司，其实可以布局。
1: 那刚才还有人问到锂和储能，王老师给个结论。
2: 锂和储能现在是可以看好的啊，前期的调整之后呢，现在基本上进入一个相对的底部区域，而且价格也开始有回暖的预期了，我们觉得对。
3: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4: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3: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4: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100倍的子行业。
3: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扫码锁定席位，下载有看头 APP，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
5: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 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3: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
5: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6: 原来是很不容易的啊，不是为了钱。如果芯片是个房子的话，它的厨房、洗手间、客厅就是 IP，
7: 这也是一个战略性的一争之地啊。很长时间也不挣钱嘛。那么这个过程你怎么这个坚持下来的？
6: 我们投了25年，研发投占营收30%。
7: 你觉得你新源手里最大的这个还是什么？
6: 关键是这家公司，我说是没有对的公司，很难复制。

0: 只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熊长牛短，虎视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2: 市场可能疯狂，
3: 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4: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 发现优质公司。
1: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5: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大家好，我是王颖，在上海问候各位啊。到了周五啊，我们看见指数基本上修复了本周失地。这个礼拜很有意思啊，周一是下跳空缺口啊，这个向下砸，周五是上跳空缺口往上跳空修复，缺口对缺口，大家会在想，哎，这个位置上面到底收复失地之后啊，我们整体来说个股的情况怎么样，能不能随大盘随上证有所表现呢？今天双创没有跟上上证，而且走的是比上证要弱很多很多啊。主要反弹的是50这个品种，很多科技股早上开盘还是不错的，受到欧美股市包括日韩股市的影响，高开一路低走啊，最后尾盘几乎收在了当天最低点上，包括科创包括这个创业板都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天这个盘面大家会有一个思考，老灯和小灯之间，也就是主流科技和非主流科技之间这种风格切换下周会继续吗？另外大家会在说，哎，这个位置上面低位股的

0: 集体反弹，我们看到了像保险啊、像有色啊、像之前银行啊这些东西的反弹，能不能够持续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场内两位嘉宾的分析。来到现场的一位是来自于利多星的投顾侯博啊，另外一位是海能的投顾宋如一。场外连线我们会连线的是阙广敏。投票是这样的，下周一你觉得 A 股市场是继续上涨还是震荡分化，或者是回到下跌之中？目前市场你的仓位是如何控制呢？满仓、半仓还是清仓？大家可以通过投票来支持两位嘉宾。接下来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盘面指数。上证表现最好，4031.51点，深圳成指14963.41点，科创板综合指数是翻绿的，2029.33点，创业板指数3830.35点。问题，这种风格切换是一天呢，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那我先回到场内来问问看宋如一，你觉得会持续吗？
1: 我觉得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0: 高低切真的一语成谶了？
2: 也该高低切了啊，因为市场整体上来说的话，你像上证指数其实调整了一个多月了啊，上证指数包括在今天的话，其实指数也是分化的啊，创业板指、科创板其实前期涨幅比较大的，它反而是偏弱的，但上证的话呢，特别上证五零这些权重性板块反而开始有抵抗。其实我觉得可能高低切应该会持续一段时间啊，最起码持续到中报这个节点，这个可能性还是蛮高的。几个因素啊，第一个因素就是因为科技确确实实已经很高了。啊，然后最重要的是科技其实它抱团已经开始出现了松动啊。我上周做节目的时候也说过，其实从整个走势节奏上来说的话呢，科技现在它不是说内部都在涨，你如果大家去看一看科技板块，其实有很多的个股最近也是 A 顶的啊，也是前期的大牛股啊，无论是 A 股的还是港股的啊。 A 股的话呢有很多是算力租赁的，你去翻一翻他们的走势，其实最近跌幅很大。然后港股那边的话呢，几个做大模型的大家也能看得到啊，其实有的是腰斩，有的是跌了70%的，有一些个股，那也是人工智能。所以人工智能整体上的这个分化的话，它不是说是今天才有，它是从上周开始的时候，其实整个人工智能的高位已经开始有点不断的在缩圈，不断的在缩圈。原来的时候它是普涨啊，那慢慢的话可能只有 PCB 只有光模块在涨，那慢慢的话涨到现在的话，可能它只有对吧相关的上游材料了啊，涨价品种在涨。结果到今天的话呢，这些涨价品种开盘就被闷杀了啊，高开之后昨天还是对吧相关的这种小字数非常多，但今天的话全部被闷杀。所以这样一个走势的话呢，我觉得科技的抱团松动应该还会延续啊，还会延续。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在中报这个节点之前有可能要给老灯板块一些缓口气的机会了啊。所以接下来的话，我觉得对指数我是两个观点嘛，第一个观点就是创业板指，我觉得短期的调整应该还是需要继续提防，创业板指我认为可能还是不到位，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上周的时候我也说了啊，创业板指它是日线级别的顶背离嘛啊，日线级别顶背离结构出现之后的话呢，它往往都得需要消化啊。它这个消化的话呢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就是你要么就是消化这个背离，做多动能不足，你放量嘛，对吧，你有增量资金继续高举高打，
0: 对，
2: 那就消化掉这个背离。但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周五也说过，我说其实站在当下这个角度上，我们看未来的增量资金短期的话呢，还有多少增量资金能够进入到市场当中，在这个位置上去接力科技的这种高位，其实非常少啊，其实非常少。前段时间科技只连续性的拉升，其实它是场内的抽血，它是来自于消费的失血，来自于周期的失血，来自于基建的失血，来自于金融的失血，很多老灯板块是持续性的阴跌的，它其实是不断的在场内进行切换，但场外的资金在这个位置上其实进来的不多啊，不多。那你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如果说是不能出现放量，那创业板指想要消化这种背离，它只能去下跌啊。所以下跌的话呢，角度上来说，我觉得它背离的下跌呢应该还没有完全的结束啊。所以日线级别上，我觉得创业板指应该还是要继续消化背离的，而且今天这个走势就更值得玩味了。今天的话创业板指这个走势其实就比较的伤人气了啊，它是一个大幅度高开之后的回落。今天早盘高开的时候，我在竞价的时候，我看到它当时是2.88，将近3个点，高开幅度很高啊。然后昨天的话又是疯狂，大家都在传播上游材料的涨价啊，那很疯狂啊。那结果的话呢，今天这个日内波动幅度大家能看得到了，有很多的个股在昨天的时候是大幅度的上涨的，今天又大幅度跳空高开，然后收盘的话呢又是大幅度回落的。
0: 对的。
2: 它日内的这种亏钱效应其实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创业板指今天这个高开低走的放量的大阴线，它今天其实套了一大批人，
0: 是
2: 它套了这一大批人的话，你下周对吧，
0: 对，
2: 你觉得它是做空力量还是做多力量呢？它有可能是做空力量，而且在今天追进去的早上的时候，它肯定相对来说它追涨杀跌
0: 还要出来，
2: 对，所以它的话呢，今天其实这个走势它积聚了一些 亏钱效应。嗯。

0: 啊，它对市场其实创业板指的修复不利，所以创业板指我觉得在日线级别上，今天这个走势其实很伤人，啊，所以下周的话有可能还会调。那另外一个点就是，其实我上周也说过这个事，我说随着时间推移啊，再往后去走，可能大家会关注业绩嘛。那业绩的话，这个节点其实六月份，现在已经六月中旬了，
1: 嗯，
0: 你再往后去走的话，六月中下旬，
1: 嗯，
0: 六月的话呢，你到六月底，就是中报业绩披露节点了，中报业绩披露。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中报所有的公募基金，中报它的披露是所有持仓都要披露的，它和一季报、三季报不一样，一季报、三季报它只需要披露它重仓前十，
1: 嗯，
0: 就行了，
1: 嗯，
0: 但是你的中报业绩、你的年报业绩，你是所有持仓，你都得需要披露的，啊，你消费你沃一披露，你所有持仓你就要全是科技，它合适吗？
1: 对，
0: 对不对？
1: 这票也太重了
0: 啊，所以行业基金这一类的啊，它可能就会。面临着风格重新漂移回来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上去说的话，我觉得创业板指可能还会有压制啊，
1: 哦，
0: 啊，包括双创。
1: 嗯，大家对现在对于科技这个观点啊是有两说的，
0: 嗯。
1: 第一点呢，大家会觉得，哎，美股没有倒嘛，
0: 嗯，
1: 韩国、日本都蛮好嘛，
0: 嗯，
1: 今天早上你看三星、海力士都涨得还挺好的，
0: 是的，
1: 为什么我们这边先调呢？情绪那么不稳。第二，业绩，
0: 嗯，
1: 一季报的时候我们也担心过，
0: 嗯，
1: CPU 龙头哪能那么高，
0: 嗯，
1: 结果出来哇这个厉害，
0: 嗯，
1: 一个一个都很炸裂，
0: 嗯，
1: 有些呢我们还原谅它，
0: 嗯，
1: 说这个一季报不好没关系，
0: 嗯，
1: 二季报还可以继续的，
0: 嗯，
1: 那么这次中报能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0: 我觉得很难啊，我觉得有点难度啊，因为啥呢？首先就是 A 股市场和外围市场有关系吗？有关系啊，
1: 嗯，
0: 它会受到外围市场一些影响啊，你今天这个高开肯定就受到外围市场影响，但是 A 股它有它自己的内生的对吧？这种内卷的程度大家也清楚啊，它其实是预期你的预期的，它的博弈属性是比外围市场要更强的。那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呢 ，A 股的话呢，相关的这种科技的走势走到现在，最重要一个因素其实它的预期基本上释放的就差不太多了，很多资金还是刚才的，有没有更多的增量来接力的问题？那你如果说是这个市场还能够继续涨，那可以，那就需要来场外资金来吸引进来。
1: 对的。
0: 那从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其实市场并没有出现场外资金再次在这个位置上大举进场科技的一个准备啊，那同时的话呢，科技其实这一波的最后的这一波的连续性的逼空，它是场内的抽血，它是把其他板块的资金给抽进了科技板块当中去。那如果说是这些板块的资金在月底的时候要回流，那对于科技其实还会形成一些压制。所以我觉得 A 股这里的科技和美股那边有差距吗？有啊，他们其实并不是说是完全是同步的，它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在短期的话呢，博弈属性 A 股会更浓厚。
1: 嗯
0: 啊，那另外的话呢，就是整个科技板块的相关的这个业绩啊，科技板块相关业绩的话呢，一季报的时候，当时披露的时候，我记得不错的话呢，你像光模块啊，易中天，其实只有大哥的业绩很好，
1: 对
0: 啊，只有中继它的业绩是超预期的，
1: 是的
0: 啊，其实新易盛、天福的业绩都是低于预期的。
1: 然而
0: 啊，
1: 市场选择了原谅他，
0: 对，原谅他
1: 啊，
0: 然后又报了一波团
1: 啊，
0: 结果现在又到中报了，
1: 啊，
0: 再一再二不再三嘛，你这个事件它肯定是边际效应递减的。你一报我可以原谅你，二季度的时候你如果说是再次低于预期呢，
1: 嗯，
0: 你得多高的预期能够又拉升了一波啊？啊，整个二季度又拉升了一波，又拉升了几个月，那你这个时间的话，在这个位置上来说，它的业绩得多好，你还能够原谅它？所以从这里来看的话，我觉得其实人工智能在中报的时候反而还有考验，
1: 嗯，
0: 啊，反而还有考验，因为一季报当时的业绩其实只有大哥的业绩是最好的，其他的业绩并没有说是那么的好。你在中报的时候的话呢，现在还有一些物料短缺的问题，它的中报业绩到底能不能持续性的、连续性的爆发呢？其实要打个问号的。那万一到时候依然是大幅度低于预期的，你到时候在这个地方一二十倍的空间已经涨上去了。它对于市场到底会是形成什么样影响？
1: 嗯
0: 啊，所以指数层面上，我觉得创业板指其实我会依然偏谨慎啊。我觉得科技这里其实难度非常大啊，难度非常大。所以创业板指的话呢，我还说了一下，就是月线啊，月线走势，月线走势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创业板指可能还会继续的在月线级别上去挑战一下，回踩一下下方的五月线吧啊。连续性拉升逼空了这么长时间之后的话呢，创业板其实已经是高高在上，后续如果说是想要调整到位。五月线的概率呢会偏高一些，啊，这在于创业板，但上证指数我会偏乐观一些，啊，上证指数的话，我觉得创证指数可能是 一个横盘震荡的箱体整理。
1: 横盘震荡箱体整理。
0: 因为创业板上证指数的话，它已经短期调整幅度比较大了，它调整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啊。调整到现在的话，其实再往下走，你会发现这一周创业板其实上证啊，它可能已经探出了一个阶段性低点。这个阶段性低点就是前期的时候启动的时候那个缺口位置啊。那这个缺口位置的话呢，应该是在3926点左右啊。这个附近的话呢，上证指数基本上已经开始给到一些筑底的信号了啊，特别是在这周，这周的话呢，上证指数。

0: 术其实比创业板指、比科创他们都要更强一些啊。它这里的话呢，其实已经开始在构筑一些底部的结构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上证的话呢，短期想要继续大跌的概率可能没有那么高啊，风格有可能会出现切换。
1: 好，
0: 最起码在中报这个节点上，那上证
1: 会有一些变化。
0: 对，在这里进行一个箱体整理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1: 嗯。刚刚说到了宋路一对于科技的担忧啊，我看到网上有很多的朋友不同的观点，我来念几条啊。有人说啊，这个位置上面必须站在光里，有什么好担心的科技啊？利润垫还厚，这个位置上即便腰斩还有利润。还有朋友说，这个位置上面科技只是没有调整结束而已，肯定有大量的接盘在下周会出现啊！大家坚决不认同科技股这个位置上面会有风险和机会啊，就是有风险对吧？肯定是有机会的。侯博怎么看？
2: 说到科技呢，其实今天呢不是收盘发了消息了嘛，是吧？就是这个中基协发了一些这个跟这个基金风格漂移的相关的消息。那今天我估计可能资金呢对这个消息有一些预判，
1: 嗯，
2: 所以说呢，嗯，早盘你看这清一色的从科技里面砸出来，是吧？啊，然后呢，也能看得出来今天呢这是一个放量的长阳啊，把上面的缺口补掉了，说明什么？说明其实大量的资金呢也并不是走了，而是呢确实做了一定的切换，
1: 嗯
2: 啊，所以今天呢这个低位的老灯也确实回来了。那其实也很明显的也是从很多这个基金风格漂移到科技的基金回到本应该买的地方了嘛，
1: 对
2: 吧？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这部分资金它应该是在月底要披露这个中报的时候，你要披露持仓，再加上了这些对于风格漂移的一个监管，导致呢今天这个科技的一个快速下挫。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呢，从中长期来讲是好事儿，啊，就是你想买科技的资金，你就老老实实再发科技的基金就完了，还是有人愿意买的，
1: 嗯，
2: 是吧？啊，也就是这一部分想买科技的基金，我再发就行了，我还是。对吧？也就是你把你该买的，人不愿意买，消费还是不买。所以我觉得科，但是这轮调整估计呢，就是一个短期的调整。我不认为科技还是中长期的调整啊，短期大概也就一周，我觉得不会超过两周的时间，基本上会有一个震荡消化，然后科技还会卷土重来。正好两周也基本上就到月底了嘛，你该飘的人飘完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反而呢科技会迎来一个低吸的机会，
1: 嗯
2: 啊，那短期来讲，会有一些风险啊。那资金呢会去看看大盘，那所以说接下来的一到两周，我觉得大盘的指数是走震荡回升的，这个而且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啊。我觉得下面的缺口下周应该补不了，
1: 嗯
2: 啊，而应该是往上走吧，
1: 往上走。
2: 原因很简单，就第一呢，就是这个从消息面上来讲的话，现在呢是利空是出尽了，
1: 嗯，
2: 那之前我们知道这一轮下跌主要原因就是美联储加息。啊，那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呢，愈演愈烈，直到上周五的非农数据，
1: 嗯，
2: 再到这个前天的这个 CPI， 这两个影响美联储加息的这两大数据，公布完之后呢，基本上呢，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呢，大家就把这个加息的情绪就完全释放了嘛。所以最近你看，在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只有周一是大跌的，后面的话基本上每天都是阳线嘛，啊。
1: 嗯，
2: 上证五零的这个修复就更强了，是吧？所以说呢，这个是能看得出来，就是消息面已经利空出尽了啊。另外的话，就中东问题呢，从今天最新的消息来看的话，也缓和了一些，是吧？啊，所以说我觉得利空是没了啊。所以说呢，接下来呢就会有一个反弹的预期。另外呢，就是今天的这个放量直接把这个缺口补掉，气质还是非常足的啊，能看得出来它不是一个很。不像是一个资金的简简单单的一个反弹，是吧？今天的这个有点这个反转的这种意味的，再加上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调整了一个月，其实三月份那波调整也是一个月，
1: 嗯
2: 啊，也是中东问题的影响，这一轮是加，就是都是外围的加息影响，是吧？然后呢，你看启动也很像，也是呢，先经过缩量补缺之后呢，在4月8号，你看下面也留了个缺口，4月8号下面也有个缺口，然后呢。今天也有个缺口，到现在为止4月8号的缺口也没被补掉嘛。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在这种牛市环境当中，这个下沿的缺口一般是可以不补的，不补代表它强势，补了反而是弱势嘛。
1: 嗯，
2: 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次呢也可以不补，直接就震荡啊。周一的话，我觉得可能消化一下啊，整体下周我认为周线还是往上看的。
1: 啊，
2: 就大盘
1: 是，
2: 嗯，
1: 你看我看留言都很有意思啊，有人说有几个做科技的会去老灯。现在好像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资金在这个科技上的抱团还会非常的坚定
2: 啊。现在的抱团它是现在是被动的嘛，
1: 嗯，
2: 就是有些它本身就是消费基金，它跑去买了科技，
1: 嗯，
2: 那现在它不得已
1: 查了呀，
2: 他不得已，他必须把这个科技的东西卖掉。

0: 至少到可能就这一周时间，到月底前那一周啊，就是6月最后一周，科技还得回来，啊，就是我个人呢是，坚定认为这轮科技牛市不可能结束的。昨天晚上，就是这个，还有这个政策吧，说是要继续强调这个科技的这个，自立自强嘛，是吧？所以说这，我觉得科技这个方向不会是，简简单单结束的，对吧？那个外边的
1: 感
0: 人家，
1: 受到了，我在
0: 对，
1: 第一财团抖音直播间里边感受到各大网友对于科技的坚定啊，有很多朋友说，即便这里没有科技，离场资金他认为也不会买老腾，他个人也不会买老登股啊。还有人说，这个怪不得医药基金最近一直在跌，因为是去买了科技啊，所以医疗股本身就在一直在被抽血之中啊。那我问看宋路易，你觉得啊，科技在这个位置上面，如果是因为啊这个指引？出现了一些，包括你这个6月底要披露相关的这种这个监管，就是所有的这
2: 风格
1: 个
2: 漂
1: 披
2: 移，
1: 露，哎，风格漂移，漂移回去，哎，然后7月份又漂移回来，有没有可能？
2: 有可能，但是我觉得应该可能性又会减弱。
1: 为什么呢？
2: 我觉得科技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其实大家你包括现在大家网友的这个情绪啊，大家能感受到亢奋，其实依然很亢奋，依然非常坚定，
1: 对，
2: 就是除了科技，其他都不行
1: 对的，
2: 啊，只有科技，
1: 只
2: 这
1: 有
2: 个
1: 科
2: 市场
1: 技。
2: 只有光。
1: 你怕吗？
2: 其实这个情绪的话呢。
1: 正常。
2: 这个情绪说明其实依然很极端，说明整个行业、整个板块、整个人工智能依然深入人心，就是大家其实并不怕跌，然后觉得可能只是一个微调啊，然后可能那我觉得就要打个问号，因为这里的话，其实建议大家适当的要谨慎一下，因为我刚才说了啊，如果说是大家去看看科技、人工智能，美股的人工智能也不是都涨的，
1: 是，
2: 美股的人工智能也是在分化的，美股的人工智能你看看甲骨文最近跌
1: 甲
2: 了，
1: 骨文跌
2: 对
1: 了，
2: 吧？甲骨文为什么会跌呢？甲骨文跌。是他披露的资本开支700亿，资本开支700亿，结果机构觉得你这个现金流可能又覆盖不了你的资本开支，你是不是会有
1: 解
2: 雷？
1: 决，
2: 你的现金流到底能不能覆盖的问题？谷歌最近其实走势也不好，为什么？因为谷歌要发股要融资，谷歌要融资的时候，因为它要建 AI 基础设施嘛，它建 AI 基础设施，它靠它现金流可能覆盖不了了，它得需要再融资。结果再融资的话，你发现全球对它定价的话就开始出现了。打分降低了，就害怕它的现金流到未来覆盖不了它的 AI 基础设施的这种大笔的开支。那你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你会不会有担忧呢？那另外就是我刚才也说了，我说港股上那两只大模型的公司，你去看一看，有一家已经把签字头跌没了，70%已经跌下去了。大模型啊，上市的时候那也很厉害，对吧？有一家的话已经是腰斩了。
1: 是的。
2: 那你觉得人工智能是全部的都要涨吗？不是吧？它内部的分化是其实。非常剧烈，而且在 A 股当中，最近这一个月内部也是分化的。内部的话，算力租赁前期的时候涨幅也很大，算力租赁你现在翻翻，有些算力租赁已经跌了40%了。
1: 对，
2: 现在的抱团它是在不断缩圈，
1: 是的，
2: 原来的时候抱团是补涨的，
1: 不涨，
2: 你现在越涨越小，越涨越小，最近涨到气体，气体就那几只票嘛，然后带动了小金
1: 小
2: 属，
1: 金属，
2: 带动了战略金属，
1: 是的，
2: 然后今天气体也涨不动。那你觉得呢？所以其实它钱是在不断抽离的，只是你没有看到罢了。对，
1: 哎，是，两位啊，都对于科技股持谨慎的态度，至少，短期来说，大家要注意风险。那各位可以在第一财团抖音直播间里边继续来表达你的观点，同意或不同意也都是可以的啊。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有看头指引优选板块，来听一听张浩今天给我们带来哪些优选内容。同时，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有看头指引优选板块进行互动交流。
3: 好的。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头止盈优选。那么今天市场啊是放量冲高回落，那么可以看到啊，市场中短期的分歧还是比较大的。那么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方向，才有可能在接下来的行情中更好的找到赚钱机会呢？咱们一起来探讨一下。首先来看第一张题板。那么其实呀，在咱们周一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讲到了社保新进买入的这个方向。虽然2025年社保基金的投资收益还没有公布啊，但是从历史数据来看，自2001年社保基金正式入市以来，在过去的24年中，有21年是实现了正收益，投顾成功率是高达88%，那么盈亏比呢更是达到了6.36。另外呢，从位置上来看，社保持仓的品种也迎来了一个比较好的入场时机。具体的，咱们通过题板来看一下。左边这张的话呢，是社保重仓指数的月 K 线图。那么可以看到，最近5年一直是一个震荡上行的格局。那么近期的话呢，又再次回到了支撑线附近，那么获得了20月均线。

0: 链的一个支撑，而且低位一旦开始启动，往往是能够走出一段上涨行情。那么再看右边这张 K 线是日 K 线图，那么在低位的话呢，是形成了一个双底形态，那么今天是直接放量突破了双底的颈线压制，可以说在成功打开上升空间的同时呀，也在低位给到了我们右侧入场的时机。那么因此的话呢，我们今天啊也是及时的帮大家整理出了这份社保基金大幅新进买入的潜力股名单。那么现在你只需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这份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梳理一下这份名单的筛选逻辑。首先呀，就是在市场当中找到社保基金最新大幅新进买入的公司，其次的话呢，再从中筛选出那些机构控盘力度较强的方向，那么最后啊，当然是优选那些低位刚刚启动的品种。那么这些呀，整理好以后都一起帮大家放在了今天这份社保基金大幅新进买入的潜力公司当中。那么现在大家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来将这份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最后啊，我们再来看一家案例公司。那么这家公司在2026年1季度啊，不但有社保基金113组合新进买入了6015万股，同时呢，还有基本养老保险基金802组合是新进买入了4517万股。那么技术上呢，近期是回落到前低附近后开始企稳回升。那么今天在低位开始放量启动，伴随着资金的持续流入呀，接下来是有望走出一段上涨的行情。那么类似于这样的品种，我也都一起帮大家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那么现在大家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今天这份社保基金大幅新进买入的潜力公司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我们利用周末的时间为下周的行情提前做好准备。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有看头智盈优选的全部内容。
1: 好，感谢张浩啊！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一个福利：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就可以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哎，又出新热点了，
3: 看不懂，抓不准，反应慢，这可怎么办啊？
4: 九方 AI 股票机开启智慧投资新体验，融合了九方27年的行业经验和前沿的 AI 新科技，专为散户量身打造。即课程学习、直播答疑、行情看盘、AI 盯盘、分屏交易等功能于一体，为你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投资服务。内置的300多套精品课程，不仅涵盖了技术面、基本面等9大知识维度，还会针对市场热点及时更新，详细解读热点背后的市场逻辑和上下游产业链，为你梳理有价值的投资方向。更有资深老师每日直播互动，在线答疑。同时 AI 股票机还搭载了九方自研的 AI 智能投资助手，无论是行情还是题材，只需要你开口问，小九就能瞬间扫描全网数万条新闻、研报、公告，分析数千只股票，并给你输出简单直接的结论。这相当于是有了一个专业老师，24小时全天候在帮你答疑。不仅如此，九方 AI 股票机的 AI 盯盘功能可以帮助你监控主力资金动向，多种盯盘策略相互搭配，最多可以监控6只新一个股。无论是主力的大单买入还是低位吸筹，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是当之无愧的投资学习利器。上市仅1年就卖出了数万台，收获了大量的用户好评，品质和实力值得信赖。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下单体验。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再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涨跌幅的情况。涨幅居前是贵金属、航空机场、航空装备、能源金属、工业金属以及证券啊。许久不见到证券在涨幅榜前列了。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所提到的关于今天晚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协会制定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主题投资风格管理指引发布，旨在规范主题投资基金风格漂移问题，加强投资基金的这个投资风格管理和监督。指引啊，将自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啊。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实施的时候呢，它也会留了一个这个时间节点，就是为了减轻啊这个投资运作的影响，指引对于需要整改的存量基金是预留了最多17个月的整改过渡期，给了一个时间节点啊，17个月。然后相关指引是12月1号开始起实行。啊，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相关的资讯啊。那么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场外嘉宾阙广敏，听一听他对于目前市场的判断。阙广敏，你好。
1: 你好。
0: 如何看待今天这个市场整体的这个科技和一些非主流的品种互相切换？你觉得这会是一个风格切换的开始吗？
1: 从短线来看呢，我觉得位置并不认为是马上正式的一个转折啊。从两个方面来聊一下。首先呢，是从科技这边来看的话，今天是其实是放量下跌，然后低位方向呢其实是一个放量上涨，那么所以两者互相抵消呢，其实今天看上去是放量的，它那么 K 线是站上了5天均线的话，是给大家的体感是放量上涨，实际上是有一部分是放量下跌所产生的。那么从这个整个4000点的位置来看，我觉得中线的方向来看下跌空间不大，主要就是因为就算高位的下来低位的上去，那两者互相抵消之后，它整个的点位就不太会有明显的回落了，因为高点下来到现在其实调整了接近300点，那么所以中期是比较就是支撑位还是比较强的，只是说目前的这个转折是不是立马出现马上低位的就马上上来，或者高位的就开始天天跌了，这并不是这样的一个行为。因为从低位方向来看，今天代表的就是全 A 中位数的指数来看啊，今天其实是个弱反，因为之前是连续下跌，贴着5天线下行之后，到现在今天为止啊都没有站上5天均线，所以它今天的转折就是上证是站上了，但是低位方向其实没有站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高位的下来之后，其实出现了一个就是已经出现几次的一个高位放量下跌了，但是它整个平台还是在高位，就是并没有明显的说大面积的一个破位下行的一个走势，所以不排除还会在上面进行一个拉锯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后市点位啊，总结一下，就是后市点位来看啊，下跌空间不大，但是分化在下个礼拜依然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争夺，包括今天有4000家上涨，那么我们前面看到几次的4000家上涨，第二次日都是分化的，所以周一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一个回调，这是我的观点，主持人。
0: 好的，阙广敏，你之前说过，你整体的风格就是仓位调整，50%里边相当部分是一些就是超跌的一些品种，比如说像医药啊，像一些这种类似的品种啊，你现在还坚守吗？还是这样的一个持仓结构吗？
1: 是的，现在主要是持仓还是在医药方面，还有就是锂电，之前我们说的锂电产业链啊，包括这个稀土永磁这一块啊，包括一些其他品种嘛，这个方向还是这些方向。那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就是马上切换，我觉得目前来看并不是特别明显，所以我目前还是保持这些仓位做一些观察。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阙广敏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啊。回到场内，那关键是这种风格之下会如何切换，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买什么板块更重要。回到场内，我们问问看宋如一，你今天给我们带来哪两条思路？
2: 好的，

0: 我的板块其实和上周保持一致啊。上周的话，我也是讲的这两个方向，我觉得接下来还可以继续去看一看。因为当下的话呢，科技我其实是蛮谨慎的了，因为新开仓的难度蛮大啊，新开仓难度蛮大。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科技板块资金其实抱团的松动也非常明显，所以我要考虑的是，接下来如果科技的资金开始出现了分流，出现了出逃，哪些板块能够承接一下科技的出逃资金嘛？啊，所以从两个点上去聊吧。一个呢，就是我还是讲一讲煤炭啊，煤炭这个板块的话呢，短期呢有点小回落、小分化，但是我觉得它趋势应该还是没有结束的啊。煤炭板块整体的走势的节奏上来看，依然还是一个趋势性的震荡上行，所以后续的话呢，能不能看一看煤炭板块的相关的一些分歧的低吸，这是一个思路。首先呢，就是煤炭的价格，其实最近无论是动力煤还是说焦煤的价格，已经开始出现了逐步性的抬头啊。比如说是六月份的动力煤的长协价格，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了小幅度的上涨。那第二张图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是焦煤的价格，焦煤的价格的话呢，港口价格其实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快速的一个修复。然后的话呢，就是最近五六月份的煤炭的开工率啊，开工率的话呢，其实最近也开始出现了是下滑啊，一直没有出现很大幅度的修复啊，所以煤炭的整体上的供需关系其实是有改善，煤炭的价格的话呢，也开始出现了逐步性的这种走强啊。那另外呢，就是煤炭当下的需求还是非常旺盛啊！这张图的话，就是沿海八省相关电厂的日耗嘛。日耗煤的量的话呢，红色的就是2026年啊，大家能看到它同比前几年其实都是相对来说快速的在增长啊。那说明的话呢，当下其实动力煤的相关的一些消耗应该还是蛮大的啊。那这种状况之下的话，煤炭板块呢在这里啊会不会给到一些趋势性的行情？我觉得是可以适当的去留意一下啊，这是我的一个思路。
1: 煤炭
0: 。那另外的话呢，就是关于中报业绩。啊，我觉得接下来其实市场在这里进行分隔，如果说是要切换啊，到底哪些板块能够适当的承接一下科技的高位的资金，中报应该是绕不开的，而且科技本身它自己可能也会要经历中报的考验。
1: 对的。
0: 所以这里的话呢，就是哪些板块它相对位置又比较低，但是它中报业绩又比较确定，可能市场资金的话呢，去回打他们的概率就会更高一些啊。所以从这个思路上去出发的话，我觉得锂电池还是可以去看。啊，因为锂电池这个行业的话呢，它整体的业绩确实确定性是比较高的啊。首先一个呢，就是锂电池当下的出货量，上次我也说过，出货量的话，无论是全球的出货的一个同比的大幅度增长，还是说是当下我们在国内的整个锂电池的在全球的占比，基本上是，对吧？独树一帜的啊。那整个锂电池的话呢，其实我们基本上就主控啊。那接下来的话，锂电池相关的这种出货量的持续的增长，对于锂电池整个行业还是带动的，而且锂电池的相关的排产其实都是在大幅度增长的。那另外一张图的话，就是锂电池的业绩啊。锂电池的业绩其实一季报的时候已经当时炒作过一次啊。一季报当时的业绩的话，锂电池所有的整个全产业链业绩，无论说是营业收入，还是说是呢规模净利润啊，它同比环比都是大幅度增长的。
1: 嗯
0: 啊，营业同比增长了100%左右，规模净利润也是同比增长100%左右，这对锂电池板块来说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强心剂啊。我觉得锂电池板块其实从去年3、4季度开始，锂电池整个行业已经开始出现了困境反转的修复了。这个行业这个板块已经跌了好几年了啊，跌到现在的话呢，通过反内卷啊、去产能呀、然后又恰逢储能的大幅度的爆发，所以锂电池整个行业的话呢，反而还是迎来了很强有力的修复。但是相关的一些个股的话呢，其实它还是处在历史的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位置。那这里的话呢，马上面临是中报业绩啊，在中报业绩这个节点上来说的话呢，他们给到一些新的波段性的一个转强的概率也会偏高一些啊。然后最后一张图的话，我们就看一看锂电池的周线走势。锂电池的周线走势的话呢，其实已经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整，那调整到现在的话，这是一张周线，周线其实已经回踩到了前期起涨平台位置。那在这个位置上来说的话，其实这周呢已经开始探底回升，有一定的抵抗力量啊。那这里的话能不能给到一些共振式的转暖，在中报业绩这个节点之前啊，市场可能会打一些它的回流预期啊。从这个思路上来说的话，我觉得是可以适当去看一看啊。我本人在看，对
1: 啊，锂电这一块好的。那我问问看胡博，胡博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思路方向，也是这种偏防御的一些，或者说基于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吗？
2: 我觉得都有啊。那么首先呢，就是锂电池，我补充一下，我也个人看好，因为我上次做节目也给的是锂电池的方向，今天也正式算是启动了，是吧？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看了，就是六月份它那个新能源车的销量也比。也是爆单的，就是可能受这个补贴的一个影响，另外呢，就是这个储能电池的排产呢，也随着这个锂 矿的价

0: 价格不是调了嘛？
1: 嗯，
0: 锂矿价格一调下来之后呢，它其实是会什么？把储能电池的订单再会重新又给打起来了。以前是因为什么？就是锂矿一旦到20万一吨，这个时候呢，它这个储能电池呢，它这个排产它会下来的。
1: 嗯嗯。
0: 所以五月份呢是有点下来了，这个时候人家说这是不是需求跟不上了？
1: 嗯、
0: 不是，它其实呢锂矿调下来之后，马上这个定的排产又上来了。
1: 嗯。
0: 啊，我看了一下，这个比五月份大概环比又增长了7%，然后整体同比的话，那就增长60%多了。所以说整体上来讲，它的这个二季度的业绩还是有保障，啊，再加上一些哎现在的这个中东问题是吧？它会导致这个储能的这个需求会更大。啊，因为你这个发电这个对吧？石油如果说不太稳定的话，那这个呢，发电厂它都需要储能。
1: 嗯。
0: 当然，我觉得这个最大的一个驱动，它不仅仅是储能，储能是当下的啊，它是相当于是压舱石的，啊，它保证的是，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业绩的一个底线是吧？那我觉得未来的一个还是要看固态电池。
1: 固态，
0: 嗯，固态电池，固态电池的话，今年的话，主要是因为这个招标往后推了，啊，正常来讲的话，按理说呢，这个2027年是要正式，要初步要上车，对吧？啊，也就是说，到了2030年应该是大批量的上车，也就这个呢是稍微往后推了一下，所以固态电池它的炒作呢，它就往后延了。
1: 嗯，
0: 最近呢，整个固态电池的一些产业链的标的都经历了一轮，更大幅度的调整。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什么呢？你看每一轮大行情启动之前，它都会有一个出清，
1: 嗯，
0: 它都会把之前一些炒概念的、炒这就全部出清掉。但是真正有基本面的，能够真正能够产生业绩的，这个未来呢，它一定会有更大的这个涨幅出来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是一个筑底阶段。那真正的话，如果说2030年要去大批量的上车，那这个时候呢，它建厂应该是在2027年就要建了。对，它有2-3年的生产周期嘛，
1: 嗯嗯，
0: 对，它所以说呢，从2027年开始，它就要开始进设备，然后到了2028年，到了2028年应该设备要爆单，到2029年应该材料要爆单，到2030就要上车了嘛，那这个时候材料，所以说2027、2028、2029这3年固态电池应该会走大主升，啊，这里边出现，我觉得出现这种5倍、10倍的大牛的应该是很正常的，啊，这是我的逻辑，为什么？因为你将来你看，你说未来产业，机器人。你机器人需不需要固态电池？
1: 需要。
0: 其实现在机器人最大的问题续航不够。
1: 嗯。
0: 低空经济也是未来的
1: 方向，
0: 对，非常大的这种产业，但是呢，它也是现在卡在电池上，就是它现在续航能力不够啊。
1: 嗯。
0: 啊，包括现在的储能，你现在的液态电池的储能，它的能量密度是远不及固态的嘛。
1: 嗯。
0: 所以说，固态电池它是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的。
1: 啊。
0: 对。
1: 说到锂电池啊，持反对声音的，我觉得很多。
0: 嗯。
1: 我来读一条。
0: 嗯。
1: 这位网友他说，锂电和固态啊没有区别，锂电池的股票都包含固态的。他说，从目前的位置，他说他觉得，哎，时间不够，又多还要跌。从形态角度来说。
0: 那个。目前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如果大家都一致看好，那反而是好，不是好事儿，对吧？就是分歧越大越好啊，分歧越大，说明这个地方越有机会啊。就是过于一致，那这个其实呢，要注意风险的啊。这个就是就这个道理。那目前来讲，你只能说呢，我们说是固态电池有一些是概念，啊，炒做锂电池，但是你真正能去把固态电池造出来的，没几家。啊，你真正能把这个硫化物、氧化物的这些固态电解质能够真正现在能够量产的，也就没几家啊。您但是多数都是哎，我有一点这个概念是吧？那个蹭概念的不能看。
1: 好，还有就是很多的网友在这边提问啊，有一位网友这个提了一个问题，他说能不能说一说互联网券商？今天的互联网券商和锂电池的思路是相同的吗？我不知道他这个指的什么思路，就是指业绩吗？
0: 应该是超跌反弹的
1: 超跌反弹思路啊，
0: 超跌反弹
1: 能跟他讲讲吗？
0: 那互联网券商我觉得就是当超跌反弹看啊，就证券这个行业呢，我个人认为呢，就是现在呢是被资金抛弃了，
1: 嗯，
0: 啊，跌多了涨一涨这个是 OK 的，但是呢持续性仍然堪忧，因为它有人说这成交额都3万亿了是吧，按正常来讲你券商应该是业绩好，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其实资金呢可能还是看第一呢你业绩的弹性、业绩的持续性，你首先呢你成交额呢这个地方呢也不可能天天3万亿是吧，它也会缩下来，第二呢就是它的现在佣金也就1-1.2万了，我记得这个当年的时候那都是1.8万起步，
1: 嗯，
0: 是吧，最后降到1.5万，现在是1.1万， 万一点几是吧？就是现在都万二以上的佣金都没人要了。
1: 嗯，
0: 也就是说，你看看现在就是佣金战打到这个程度，它的弹性就没有了，对吧？你就是你，我们成交额是从一万亿翻到三万亿，你的佣金从万八降到万一了，你说这玩意儿，它的弹性没有了。
1: 对的，
0: 对，再加上什么？本来牛市的发动机，以前我用券商来发动，
1: 嗯，
0: 现在呢要慢牛，
1: 嗯，
0: 你用不了它了。
1: 对。
0: 你所以说资金呢，把这个发动机呢都给到半导体，给到这个科技了，硬科技了。
1: 嗯、
0: 所以说呢，我觉得这种指数你要想真正的健康的涨，像半导体这些方向是不可能，中期调整的。它只是短期呢、
1: 嗯、
0: 受这个基金风格漂移的影响，稍微呢可能切换了一下啊、后面还得打回来，因为这些业绩是真好啊。
1: 哎、啊，那科技这块你彻底不看了吗？
0: 看呀。
1: 你看科技哪个细分？
0: 看半导体的，我觉得啊，你现在暂时要看什么？看半导体上游。
1: 半导体上游，
0: 半导体上游的话，对材料的话，因为现在不是老灯在涨嘛、
1: 嗯，
0: 那你就可以找一些半导体上游所用的一些偏金属类的。你看，比如说最近炒的六氟化钨也算一个啊。
1: 是的、嗯，
0: 你六氟化钨里边它是用的什么？用的是高纯氟气和高纯钨粉，做成的。然后这里边也有一些这个日本的这种替代啊，
1: 嗯、
0: 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六氟化钨，目前来讲日企占20%。含气占20%，但是呢，你六氟化钨你需要高纯钨粉，这高纯钨粉我们是基本垄断的。那这个时候呢，就从今年一月份高纯钨粉就不出口了，
1: 嗯，
0: 导致呢今年七月份基本上日企的六氟化钨就停产了，所以导致呢现在呢就开始炒这个，六氟化钨的一些国产替代啊。所以说呢，其实现在炒的那些特种气体，就炒的是六氟化钨这个概念，
1: 嗯
0: 啊。那么这里边呢，我觉得那个这里边就是最核心的，其实就是钨粉，对吧？你可以看一下小金属的钨。然后现在呢，这个日企呢又开始想去突破这个，就是它不用钨了，它用钼，用钼来替代钨。所以说呢，最近这个钼也涨了。
1: 嗯。
0: 今天你看钼也涨了。
1: 对的，钼也涨
0: 了。啊，然后呢，你再看一下，其实这两天呢也比较好的，你像锗也走得不错。因为走它其实炒的不是锗，它炒的是那个磷化
1: 铟
0: 的铟。
1: 对。
0: 啊，就是磷化铟，它是光模块的上游，
1: 嗯，
0: 是吧？现在其实，有些光模块的业绩，你看那个易中天的，刚才陆毅说了，说是，就中期还行。另外点，其实现在他们不是需求没有，是缺材料。
1: 材料
0: 对，磷化铟就是材料，所以说，铟这个地方它也是供不应求的啊。所以说最近我觉得，包括那个氟，你看你六氟化钨是氟，然后呢那个做。这个半导体那个刻蚀的时候，那个清洗剂叫氢氟酸，它也是氟，
1: 嗯，
0: 它都需要高纯氟气，所以氟化工，再加上锂电池的六氟磷酸锂也是氟，所以我觉得氟化工也能看看，它都属于什么上游涨价概念，啊，就是相当于叠加的这个科技属性的。
1: 好，哎，这是侯博给我们带来的思路啊。平台上面还有很多网友都有留言提问啊，有网友就是在问刚才这个说到了有色这一块，有位网友在问宋如一能不能跟他讲讲看有色的逻辑，今天有超跌反弹吗？那些大金属有没有一波这个持续的反弹力度？
2: 有色板块的话，今天其实涨的有两条线啊，一条线的话它是工业金属啊，工业金属以铜啊、铝啊这一类的为代表的。那工业金属走的逻辑的话呢，是和外围冲突有缓解有关系，然后大家会觉得可能会开始重建呀、啊，开始整个顺周期资产的这种涨价，所以他们是一条逻辑线。那另外一条逻辑的话，其实就是小金属、战略金属，它是从钨开始传导，然后今天其实是钼的一字板带动的啊。今天的话呢。有一只个股开盘一字板带动整个钼的这种涨价，它是小金属、战略金属的整个涨价的传导。有色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板块能不能看呢？我觉得战略金属可以看啊，战略金属、小金属这一块的话呢，相关的涨价逻辑应该会更强一些。但是你说铜能不能持续性的涨价，铝能不能持续性的涨价，可能还会有一定的这种反复啊。所以工业金属的话呢，我不觉得工业金属短期它的弹性或者说是持续性会有多强。但是小金属，我认为小金属的。战略金属啊，这种资源金属啊，他们的话呢，可能逻辑会更硬啊，有可能他们的涨价会更有持续性啊，因为他们首先供给就没有那么多啊，同时的话呢，如果说但凡出现一些小的波动，他们可能涨价就会比较凌厉啊，所以可以适当看一看小金属。
1: 嗯，还有位网友他问啊 ，HVHZY，他说电网设备啊 ，A 沙的电网设备可以说说吗？
2: 电网设备、啊，
1: 电网设备，
2: 电网设备的话，其实
1: 有机会吗？
2: 电网设备其实前期炒的就是算电协同嘛、啊，
1: 嗯、
2: 就是整个人工智能缩圈不断缩不断缩，缩到现在只剩气体材料了。其实啊，其实很多已经被 被动的抛弃掉了。你说电网设备前期，现在一个月前的电网设备和现一个月后的电网设备基本面有什么大的变化吗？其实也没有。那电网设备的话呢，短期我觉得

0: 现在可能看不到特别新的一些催化啊，因为前期炒电网设备核心炒的是北美的缺电，那现在北美的缺电好像也不怎么炒了啊，大家也发现好像北美的缺电的话呢，其实好像也就那么回事啊，所以这里的话电网设备我觉得可能还得需要一些时间啊，现在最起码还没有特别明确的一个转强的迹象。
1: 嗯，好的，大家都的普遍的观点啊，对于科技的调整，大家都是觉得不太可能持续很长时间。
0: 嗯，
1: 网友继续在留言说，科技调整就算休息也不错，反正坚决不会去老登。
2: 哎，这是就是喜欢炒科技的人，他不会去买。
1: 对的，
2: 白酒和啊，就包括我在内是吧？
1: 嗯嗯，
2: 啊，就是你喜欢科技，你。我去锂电池也可以是吧，我就是这是极限了，我觉得有高低切，我切个锂电池是吧，我觉得这已经我切到极限了，你让我去买白酒那是不可能的事儿是吧，这那除非我说的那些有些是基金风格飘也是没办法必须回去是吧，能不回那我宁可等着是吧，宁可等科技调差不多我再去买。在接下来科技的话还有一个消息，不是今天就是那个长鑫已经同意了，
1: 同意
2: 的话就意味着应该快的，就这就两这就是几周可能就要上了。那你可以去看看，就是跟长鑫相关的有供货的有参股的这些可能也会有一些低息的机会，你可以等嘛，就是什么时候哎我比方说正式要上市的时间定了之后可能他再拉一下，
1: 嗯，
2: 你做做潜伏
1: 好、
2: 也可以。
1: 好的，哎，好，两位嘉宾的观点都分享完了，各位可以继续在网上留言。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看看投票的结果。
3: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4: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股票投资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学习股，
6: 用九方
5: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6: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5: 九

0: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我们一起来看看投票结果啊，下周一 A 股市场觉得会上涨的31%啊，看震荡50%，看跌的19%，大部分人还是看这个上涨震荡啊。目前市场如何控制仓位，仓位又上去了，满仓的61%，半仓的26%，清仓的13%。支持哪位嘉宾的观点？两位嘉宾平分秋色，好吧？我们在广告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慎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看看本周有看头的直播排片啊。周五、周六、周日，今天晚上9点到10点啊，有江奇的一起聊股市，可以在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来关注相关内容。另外呢，大家也就比较关注啊，我们这个下周一有一个新股啊，是北交所的啊，这个科莱瑞迪在周一的时候可以申购啊。当然，各位要注意啊，这个申购当中的这种。就是目前是比较稀缺性吧，比较难中啊。那回到场内，有一些网友提问啊，我觉得很好。有位网友在问啊，大家都看好有色这个小金属，那个稀有金属像稀土这块有没有人关注？那要不孙路一来回答他一下，稀土可以关注吗？
1: 我觉得。

0: 可以啊，稀土板块的话呢，其实也行啊。首先，稀土也属于短期低位板块了啊。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当下其实，我有一个思路，就是当下其实六月中旬了嘛，六月中旬往后去走的话，其实大家关注确定性会更高一些。这个确定性就是围绕中报业绩相对来说没有业绩地雷的，然后中报业绩有可能再有一些确定性增长呢，可能会更好一些。那稀土永磁这条线的话呢，它的中报业绩不会太差。因为这个行业板块的话呢，前期的时候一季报业绩同比都是大幅度增长，然后它前期的话呢，稀土永磁很多的一些品种的涨价也是如火如荼，所以这条线的话呢，我觉得在中报这个节点上，稀土它也是战略性资源啊，它也有可能给到一些波段啊，我觉得走势还可以，对。
1: 好，还有网友啊在那边问啊，说担心长兴上市的那个时间节点，会联想到2008年6月份那个巨无霸的上市，你说有没有同可能性？
2: 我觉得影响会有限啊。首先呢，第一呢，就是现在成交额在那摆着，那我们现在成交额大，再一个呢，现在呢本身也是，不像以前一样，你要先去买。对吧？你先要占据你的资金，现在都是市值打新，也不用占据你的资金。再加上呢，它在 IPO 的这整个呢，它能够给市场去分的，大概也就几百个亿，多数都在一级市场都已经就申的差不多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整体上对市场的影响不会太大，不会太大。所以不用太担心，
1: 不用太
2: 担心。现在的几三万亿成交量，那不是当时才万亿都不到，
1: 对
2: 是吧？你不能跟现在比，是吧？现在呢，我觉得容纳这些巨无霸，其实反而让这些东西起来之后，它是真的能把指数带起来。
1: 那些公司还蛮多的，随远，对吧？长兴、
2: 长江、
1: 宇树、蓝剑，都得上。
2: 还有但是长兴，我估计是他们几个可能
1: 最有标杆的。
2: 对，他们几个
1: 业绩最好的，
2: 也是市值最大的。他们几个估计。你像你长江，你至少三个加起来能顶一个长鑫，所以说呢，长鑫这个是目前来讲今年应该是市值最大的，它上市之后肯定呢就，发行价之后开盘估计肯定要过万亿的，
1: 有位网友问，液冷和算力租赁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要不，这个，活
2: 啊，那个，液冷那算力租赁最近都快腰斩了，是吧？就是很多很多那种头部的一些，是吧？所以我觉得，算力租赁这个东西，它说白了，它不是什么高的技术含量，没有什么门槛，啊，就是我们做投资哈，就这个呢，就更多的还是倾向于这个热点炒作，是吧？包括刚才有人问的那个光刻胶，光刻胶也是在炒这个日期期待，但是呢，核心的这个材料，其实我觉得还是这种。做这个 CMP 这种抛光液呀、
1: 啊，
2: 这种、
1: 啊、抛光液
2: 这种是比较我们是可以完成自主可控的。你那个光刻胶真正核心的这个。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无花珍萃精油香氛起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无花珍萃精油香氛起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回来是很不容易的啊，不是为了钱。如果芯片是个房子的话，它的厨房、洗手间、客厅就是 IP，
4: 这也是一个战略性的必争之地啊。很长时间也不挣钱嘛，那么这个过程你怎么这个坚持下来的？

0: 我们投了25年，研发投占营收30%。
1: 你觉得你新源手里最大的这个盘是什么？
0: 关键是这家公司，我说是没有对比，很难复制。

0: 财经夜习线正在直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夜话。今晚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将正式登陆纳斯达克，发行价定为每股135美元，合计发行5.556亿股，募资总规模达到750亿美元。按照上市后总股本约131亿股来计算，对应完全摊薄的估值约1.77万亿美元。从持续不断的 AI 市场叙事、充满话题度的创始人，到拓宽商业航天经济的大胆构思、构建太空算力中心、登陆火星的科幻梦想，这场史上最大的 IPO 吸引了全球投资者的目光。我们今天的夜话将从市场和技术两个方面拆解 SpaceX IPO 背后可能的影响。首先是市场端，我们将邀请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与嘉盛集团资深分析师杰日晨一起来讨论。杨先生晚上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我们的不到半个小时啊，这个美股就开盘了， SpaceX 在纳斯达克就挂牌了。目前市场情绪怎么样？到底是对这个太空经济真心看好呢，还是更像一场 FOMO 情绪，就是生怕错过的情绪所驱动的抢筹？
1: 哎，好的，主持人。整体上来看的话，开盘前市场的情绪还是偏亢奋，那么博弈的氛围还是比较浓重的，短期资金进场的意愿还是非常强的。这一轮行情呢，是整个产业逻辑和这种跟风情绪的一个叠加，还并不是这种单纯的一个炒作。一方面呢是商业航天包括卫星互联网落地的一个节奏加快，叠加 AI 算力这种天地一体化的应用落地，包括还有行情订单技术迭代都有实质性的一个进展。那么机构呢确实是在长期布局这些赛道，另一方面呢是场内的这种FOMO 的情绪呢也非常明显，资金担心呢错过这一轮整个的一个科技主线，短线资金呢也是有一个扎堆入场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包括抢筹的一些特征也是比较突出的。那么简单总结来看的话，长线资金它看重的是太空经济的一个产业的价值，短线的这种筹码呢更多的是情绪驱动的一个跟风的博弈，行情短期波动会明显加大。那么开盘之后呢，我们认为大概率呢延续这种高位震荡的一个格局。主持人，
0: 那么不管从短期来看和长期来看，市场感觉是想象空间更大，情绪还是非常的亢奋。那么从你的感觉来看，市场情绪这么好，到底是SpaceX 所描述的所谓太空加 AI 的这种未来的空间，还是定价马斯克个人带来的专属的溢价？因为我们知道这家公司里面它有超过了80%的决定权。
1: 哎，好的，主持人。现阶段呢可能是两者结合的概率会更大一些，但如果是分阶段来分析的话，那么可能各有侧重。短期来看的话，可能市场很大程度上还是这个丁加马斯科的一个个人影响力与执行力可能会这种程度会更高一些。那么过往呢，他也是带领着企业不断的突破这种技术边界，落地颠覆性的一些项目，形成了极强的个人的一个信用溢价。那么资金的这种意愿呢，资金的这种意愿呢，也是为整个战略布局也在买单了。那么如果说拉长维度来看的话，核心呢还是落地在太空经济加 AI 融合的产业空间上，火箭发射，卫星组网可以为这整个 AI 提供这种全域的一个数据算力的底座。那么 AI 呢又能反哺这种航天的测控，包括智能的运维。那么两个赛道呢深度的一个协同呢，具备长期的一个成长逻辑。所以说短期情绪呢还是围绕着个人的一个发酵，那么中长期来看，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产业落地、业绩兑现、整个产业基本面才是决定行情能走多远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主持人，
0: 对，你提到了这个产业的基本面，但是呢 SpaceX 是一家非常非常独特的公司，它同时做火箭、卫星、 AI 大模型，你找不到任何一个行业的对标，所以定价权就回到了马斯克的手里。从策略研究的角度来说，怎么样看待这种无法给这种无法对标的公司做估值？
1: 哎，好的，主持人。从整个策略研究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像传统的市盈率、市净率这些估值方法可以说是完全失效的。我们必须得跳出单一行业的一个框架，搭建这种分层的估值体系。首先呢就是这种拆分业务的一个这种分布的估值的一个逻辑，把这种像卫星啊、火箭啊、AI 等等这些板块单独的对应的 对标的这种赛道公司算出各行业的一个合理估值，得到一个基础的一个核心估值。那么单独的分布估值呢，可能会低估整体的一个价值，这种。最后呢，还是要增设这种动态的风险与成长指标，重点跟踪一些这种技术落地的一个进度、订单的一个规模、商业化的一个节奏，用这种技术成熟度，包括还有现金流的一个兑现能力，作为估值修正的一个锚定。那么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先拆分整个的这种分布的一个这种底线，再加上协同的一个溢价，最后呢，这个产业的一个进展的一个动态的一个校准，不盲目的被故事的一个左右。主持人，
0: 好，这个听上去比较复杂。那么杨先生，我们稍后再来，我们可问一下嘉盛的 Jerry， 这个你觉得刚才我们看见杨超说，整个开盘之前不到30分钟以后，开盘之前市场的情绪还是比较的亢奋，你觉得 SpaceX 今天挂牌以后？股价可能会怎么演绎？
2: 主持人晚上好，那我们可以分几个阶段来推演一下这个 SpaceX 在上市之后股价的表现。首先呢，第一阶段，也就是从上市开始的时候，因为这次发行的股份呢，仅占 SpaceX 总股本的不到5%，所以一方面呢是火爆的市场的一个需求，稀缺的一个概念啊；另外一方面呢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一个流通股的数量，所以这样子一个供需失衡呢，可能会导致市场情绪啊。

0: 异常的火爆而来推动股价的一个上涨，而导从而呢导致股价来脱离基本面。那么第二阶段，也就是从二季度的财报公布之后开始，市场的供应呢会开始逐渐的增加，因为那个时候开始呢，有一部分的内部的员工啊，他受限制的那部分的股份呢会开始分阶段的解禁，并且流向二级市场。那么这个一定程度上能够平衡啊严重失衡的供需关系。那当然了，因为它是分批解禁，而且随着流通股数量的增加，那么纳斯达克指数当中 SpaceX 它占的权重也会增加，也会吸引到更多的一个市场需求。所以呢，应该会让整个股价的一个走势呢会趋于一个稳定，或者说让整个供需关系呢会趋于一种平衡。第三个阶段呢应该是在 IPO 之后的180天之后，那么届时呢所有的那些受限制的内部的股份呢将会完全的解禁，那么那个时候市场的一个价格可能能够更真实的反映基本面的一个情况。
1: 对，我们再问一下杨超同样的问题，因为历史上那些巨型的 IPO 我们看一下，19年的沙特阿美，12年的 Facebook， 08年的 Visa， 似乎都和 SpaceX 一样，流通盘一开始非常的低，然后情绪所以就容易涨。那中期呢，因为解禁潮和资金的虹吸的带来的这个压力可能会就会大一点，那么 SpaceX 是不是会有同样的风险，就像刚才Jerry说的。
2: 哎，好的，主持人。当然这个问题呢，我认同Jerry说的这个，确实是有很从中期来看的话，这种风险是存在的。那么历史规律呢，也具备很强的一个参考性。首先呢，就是公司呢，它目前的这个流动就流动盘呢，可能是有限的，稀缺的一些这种稀缺性的机会呢，会可能短期能够推升这种情绪的价值。那么上市初期呢，股价很容易冲高。那么中长期来看，就尤其中期来看的话，刚才杰瑞也提到了，就是解禁的一个压力。那么我可能从市场的一个行为来看的话，我认为呢，可能还有一个就是要补充的，就是资金的流动性的一个虹吸的一个效应。作为这种巨量的体量，就是巨量的这个科技巨头上市，那么它会分流美股这种场内的存量资金，来挤压其他成长板块的一个流动性。那么整体判断来看的话，短期情绪的一个推动上涨呢是大概率的一个事件，但是行情可能推演到这个两到三个季度之后呢，包括刚才就是提到的解禁，我们刚才补充的也是流动性的这个两个压力呢会逐步的显现，那么中期的一个波动和回调的风险也需要重点去强调一下，主持人。
1: 那么最后你觉得SpaceX 上市对于目前的这个股市最大的推动力 AI 意味着什么？是意味着可能它顶峰到来，还是新一轮的起点？
2: 我更倾向于呢是新一轮这种泛科技周期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节点，并不是泡沫的一个顶点。首先呢是本轮行情呢，它不只是单纯的 AI 概念的一个炒作，太空经济，卫星互联网。它是独立的实体产业赛道，有持续的资本开支、商业化的需求和政策的一个加持，并不是空中楼阁。那么其次呢，就是 AI 与航天的一个深度融合，也是打开了天地一体化，包括全域的智能应用的一个这种全新的空间，它会延伸出大量上下游的一个产业链机会，带动整条科技整个链条的一个共同发展。那么当然呢，也要客观的去看待当前短期的一个情绪过热，局部确实是存在这种估值的一个泡沫，阶段性的一个冲高之后必然会出现分化和回调。那么综合来看的话，它不是一个行情的终点，而是整个科技主线可能会有一个切换赛道，一个拓展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短期消化情绪泡沫之后呢，中长期产业主线呢可能还是有这种延续的一个空间的，主持人。
1: 好，谢谢杨超。我们最后来问一下 Jerry 怎么样看 SpaceX 整个业务的前景？
0: 目前 SpaceX 它有三项主营的业务，分别是星链、太空航天还有 AI。除了星链能够稳定的盈利，而且还有不错的增速之外呢，这个太空航天和 AI 呢都是在亏损的阶段，需要星链来给他们提供持续的输血啊。那么从未来的业务的情况展望来看，那么星链当然是保持稳定啊，有机会。它的太空航天这一块来讲呢，应该是整个 SpaceX 未来宏伟蓝图实现的基础和 保障。但是呢，目前新链还是处在一个待验证的阶段，那么这个看上去呢，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啊，去进行。

0: 个投入，那么扭亏为盈啊，看上去会需要再耐心的等待一下。那么 AI 业务方面的话呢，目前来看啊，就是 SpaceX 的 AI 的这个部门呢，因为它是收购之前的 XAI， 所以一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溢价，尤其是和这个即将要上市的 AI 的新贵啊，这个 Anthropic 去相比的话，这个溢价程度还是会比较严重的。但是如果SpaceX 能够完成他所说的啊太空的数据中心的建设部署的话，那么他有机会去转型成为一个 AI 基础设施的一个提供者，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估值的前景啊，可能就会发生不一样的一个转变了。那么总体来看啊，就是我们可以说，理性角度上来讲 ，SpaceX 目前在它的业绩是亏损的，估值可能会出现一些过高的情况。但是从感性的角度上来讲呢，SpaceX 啊，它又是太空经济的一个先锋啊，马斯克给大家描绘了一个非常宏伟的蓝图。那么投资 SpaceX 呢，更像是对马斯克的一个信任投票啊，或者是对其这个终极愿景的一个背书。
1: 好，感谢杨超和杰瑞这段时间给我们带来的解读，有关 SpaceX 技术端的探讨呢，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2: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3: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4: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5: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6: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7: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8: 创新驱动发展，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技术贸易。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欢迎您。
9: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说了资本市场对 SpaceX 的期许，值得注意的是，支撑 SpaceX 巨大估值叙事的是马斯克设想的太空算力数据中心的途径。根据马斯克的介绍， SpaceX 计划通过星舰发射百万颗 AI 卫星，利用宇宙太阳能和真空散热打造低成本的太空数据中心。未来马斯克还计划直接利用月面资源生产卫星，进一步实现更低成本的太空算力方案。这一愿景是空中楼阁还是的确有实现的可能性？如何拆解其中的技术瓶颈？接下来我们请到的是中科院新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原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的研究员雷斌，一起来解读。雷先生，首先从技术的角度来看，马斯克的太空算力的愿景能不能实现？有什么问题急需解决？
10: 要解决 AI 算力这件事情，那你从技术壁垒，从这个商业运营，从这些角度呢，我想至少有5点挑战，对吧？第一是大家都知道的太空的能源问题，对吧？第二呢是一个很致命的地方，散热，对吧？第三，其实大家知道太空环境对半导体、对芯片是非常不友好的，第四是现在用来对太空的这些算力卫星进行高速互联的激光通信为基础的这样的一个互联方案，现在从技术上讲还是非常不成熟的。那第五就是我们在太空建这么大的一个数据中心，它的怎么解决可维修的难题，对吧？相对于地面的数据中心，这些是 AI 算力卫星比较突出的技术挑战，每一个都是远远超出它现在的星舰和星链的技术挑战的问题。从第一性原理上看，非常困难的工程挑战。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SpaceX 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
9: 对，听上去挑战并不少。那么您觉得您刚才提到的5点技术挑战当中，哪个最难最关键？
10: 那我觉得散热是

0: 啊，28纳米这样的成熟制程。但是我们地面算力中心的用的芯片，更多的都是像现在3到5纳米这样的先进制程的芯片。这些先进制程的芯片对辐射是非常敏感的，在太空环境下面去运行就会有更大的挑战。而你如果在太空环境下去用成熟制程的芯片，那你在能源上面的优势就会被这些成熟芯片更大的能耗去抵消掉，所以这两个是一个矛盾。我的芯片相对地面的芯片，是不是还有成本上的优势？这个是我们现在很关心的。你这相对来说，这是一个额外的设计代价。
1: 那么，现有的 SpaceX 的业务，比如星链和火箭发射，多大程度能够支持它的太空算力的未来的规划？
0: SpaceX 现在的方案就是说啊，我基于星链已经形成的这样子的一套互联的解决方案，我就可以把它用到我未来的太空算力中心里面去。但是星链里面的互联的方案，更多的是解决的是像我们家里上网这样子的互联的场景，而不是解决在我们的算力中心，不是解决我们数据中心内部的互联的场景。我们家里的这个互联，那个人讲的就是家里那个1G 的网络，20毫秒的延迟已经非常非常好了。但是我们在数据中心的互联，那可能就比这个的要求要高得多。可能我们需要的是几百 G 的这样子的内部的互联带宽，需要的是那个微秒的延迟，一个数量级的差距。马斯克的发射业务，那其实这里面最关键的是啥呢？就是发射能力是马斯克这个故事里面的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因为您知道有一个说法，就是太空算力中心的这个商业逻辑要能够成立，那发射费用应当要降到每千克200美元左右。这样子的话，整个太空算力中心才能够建起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制约因素。全世界现在看上去也只有马斯克有可能能够提供一个这样子的解决方案。
1: 那么，对，只有他能提，他有可能提供这样的解决方案。如果 SpaceX 马斯克最终建成了太空算力，怎么样靠它赚钱？
0: 对，我觉得您这也是个好问题。我的观点是一样的，他只能去卖 token。就是我们看，抛开这些很华丽的这些技术外衣，我们看到，其实马斯克的业务，他现在的赚钱，他还是去卖带宽的。从赚钱的这个逻辑来看，他一点都不性感啊！他虽然技术很厉害，但是赚的就是家里上网的钱。那太空算力中心如果有一天建成，技术上很厉害。但是它仍然跟现在我们用 AI 去花钱去买 token 没有两样，只不过是说我买的是天上的算力中心的 token，而不是地面的算力中心的 token。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不会出现什么奇迹。为什么我们会认为 SpaceX 非常让人震撼？就是 SpaceX 每一次都向我们展现了。如何解决一个看上去不可能的超级工程问题？但是最后他很强悍的把这些技术问题都解决了，变成了一个比较夸张的疯狂的设想，变成了现实。他的这些，我觉得最令人震撼的都不是一个一个技术问题的突破，是他实现了一个整个大的超级系统工程。一个非常困难、看上去不可能的系统工程问题，他马上做的 AI 算力也是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1: 好，谢谢雷总给我们带来的解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你将看到，我国金融市场保持平稳运行，5月末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7%，M2、M1剪刀差进一步收窄。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汇聚，悄悄生长，终将化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金融数据。央行今天公布的五月份金融数据显示，整体来看，我国金融市场保持了平稳运行。其中，今年前五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是17.48万亿，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是458.81万亿，同比增长7.7%。在贷款数据方面，前五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9.11万亿，五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1.02万亿，同比增长5.5%。在货币数据方面，五月末广义货币 M2 的余额同比增长8.6%，狭义货币 M1 的余额同比增长5.5%。M1 和 M2 的剪刀差从上个月的3.6%缩窄到3.1%，是年内的最低水平。我们来连线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王青，怎么样看今天公布的金融数据？从中读出了什么？
1: 总体上，五月新增人民币贷款转正，金融总量数据出现回稳态势。五月末 M2 增速保持在8.0%以上，明显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货币政策延续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性立场。值得注意的是，当前货币金融的重点是做好五篇大文章。五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0.2%，我们估计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余额也会保持高增长势头。整体上看，在一季度宏观经济起步有力，出口持续高增，这是五月金融数据呈现总量趋稳、结构向优特征的主要原因。需要指出的是，近期央行在公开市场各项操作适度调节，主要是防范市场利率过度向下偏离政策利率，旨在纠偏保持市场流动性充裕的政策基调没有变化。我们判断，在主要市场利率回到政策利率附近之后，持续大幅上行的空间不大。我们也认为，下半年国内逆周期调节力度会相应加码，货币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也会明显上升，这方面有充足的政策空间。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人社部表示，比赛聚焦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主题，将努力为世界呈现一届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技能盛会。本届大赛竞赛项目达到64个，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2: 那么这一次新增的7个赛项，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啊，这些领域啊，应该说就做到了我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3: 试赛不仅是技能人才的星光大道，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动能。本届比赛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通过技能交流、成果转化，串联起技术革新、人才培养、就业增收与高品质生活的需要。
4: 我们将积极发挥试赛的引领带动作用，加大投资于人力度，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机制，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畅通技能就业、技能增收的通道，让精湛的技能扎根产业沃土，让匠心力量托起民生福祉。
3: 作为此次比赛的举办地，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表示，试赛不仅是一场国际赛事，更是高技能人才发展的加速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助推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放大器。近年来，上海的技能人才总量已经达到了400万人。上海要成为技能人才的高地，同时把试赛标准请进来、落下来。
5: 与我们最近在开展的人工智能的数据标注、模型运用等专项能力的培训项目，就是我们看到了企业缺什么人才，我们就对照试赛的标准，一页一册的开发了对应的课程。无论是从培训的大纲，还是到考试的题库，全部对标，就是要让学员学到的，就是企业想要的，考出来的就是企业能用的。
0: 记者今天从上海市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陆家嘴论坛将于2026年6月17号 到18号在上海召开。今年的主题是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
6: 作为论坛的东道主和主办方之一，上海市高度重视论坛的筹备工作，市领导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论坛筹备情况。在相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论坛将如期举行。
7: 据介绍，本届论坛嘉宾云集，将有70余名中外嘉宾将在论坛上分享独到见解。论坛设有8场全体大会，除大会主题外，还设置了涵盖当前经济、金融领域的7个热点议题。此外，本届论坛活动密集，在8场全体大会之外，今年的论坛还将举办金融法治国际研讨会以及科创金融大会。同时，论坛还将举办一系列重大项目签约和政策发布活动。
8: 今年，总局作为轮值主席单位，与上海市政府一道，提前谋划，协同推进论坛筹备工作。金融监管总局丁向群局长将出席论坛开幕式，致开幕词，并作主题演讲。
7: 陆家嘴论坛至今已成功举办16届。论坛围绕国内外经济金融重大问题，广泛邀请国内外政府部门领导、经济金融界领袖、知名专家学者等各界人士参加，交流资讯，分享观点，凝聚共识，为金融强国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全球金融治理与合作贡献了智慧。中央金融管理部门通过论坛发布重大政策，发出权威声音，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注入了强劲动力。
0: 2026阿布扎比投资论坛近日在上海举办，本次论坛由阿布扎比投资办公室和阿布扎比金融自由区举办，第一财经及旗下的一财全球作为本次论坛的媒体合作伙伴，全面参与论坛的筹备和报道。论坛聚焦投资、科技、先进工业、娱乐、制造业等关键领域，深化阿布扎比与上海乃至与中国之间的经贸投资合作。来自中阿两国政府和商界的代表共同探讨引领双方市场下一阶段增长的重要机遇。
9: If you look at Abu Dhabi, Abu Dhabi has embraced AI and put it as part of the national vision. You look at China and Shanghai in particular, it's one of the most cutting-edge pla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I technology. The UAE in general is a melting pot of talent. It is a very regulatory, good operating jurisdiction. There's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it's an easy stop to come from China to bring technology and bridge it further west as you continue developing those relations.
3: 前沿技术的输出不仅推动了产业升级，也为数字化娱乐、创意 IP 与本地文旅目的地的融合开辟了新路径。
10: 从人才孵化到创意 IP 打造再到内容链接，最后是产业。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生态链的共创的话，其实是让两地更有生命力。
3: 从前沿技术的跨境流动到产业链生态的深度融合，两地在技术研发、市场拓展以及产能配套上的高度互补，正推动着跨境合作从单一的经贸往来全面升级为全球范围内的生态赋能。
11: 之前呢，我们比较关注的是我的产品的出海，我要给你一套产品，我要给你一套好的解决方案。现在呢，我们还是要从产品逐步的转换到整个生态的共建，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像 Robotaxi， 我们是输出了产品，是输出了方案，同时我们也在帮本地搭建整个高效的一个生态，包括自转中心，包括本地的一些团队。
3: 论坛现场，这种从产品输出向整个生态共建。

0: 的战略转轨引发了广泛共鸣。与会嘉宾表示，无论是数字文娱还是先进制造，中阿经贸合作正在告别单点试水，全面迈向技术、人才与产业链生态长线扎根的跨境合作新阶段。
1: 2026年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近日开幕，记者探展发现，工业大模型、脑机接口、AI 生成等前沿技术早已不再局限于科研场景，多款面向工业级应用和大众消费的智能硬件集中亮相，这也打破了高新科技距离普通制造和消费场景遥远的固有认知。
0: 眼前这款产品以中国本土企业自主研发的工业世界模型为底座，使传统工业装备具备理解物理世界、预判动态过程的核心能力，推动行业从人力操作迈向自主智能的全新阶段。它也被誉为工业装备的智能驾驶系统。
2: 实际上我们的目的是所有的把物料从 A 运输到 B 的场景。我们的产品的主要的形状有形态有两个，第一个呢是在现有的设备上装上这样一个智能感知吊舱，配上我们的模型算法和工控机，就可以让它智能化。那么为了训练我们的 AI 的算法，我们采取了模拟器，那这是一个塔式起重机的模拟器。如果我的操纵速度比较快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一定的这个控制需求，也就是说如果是操纵比较快，这个吊装物会晃动，所以呢我们的 AI 系统呢通过这样模拟器就学习了如何让这个设备能平稳的运行，让它不产生晃动。
0: 除了工业级应用，本次大会也彰显出中国脑机接口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消费电子终端的发展趋势，它正逐步打开民用商业化落地的想象力和新空间。
3: 这是我们打造的一款 BCI Music 脑机音乐耳机，然后它将脑机接口这项前沿技术跟 AI 音乐生成做了一个结合，那用户就不需要在一个固定的歌单去选择音乐，而是说让 AI 生成的音乐去秒级的匹配用户的心情和状态。另外一款是我们的 BCI Dream 脑机梦境交互产品，在用户睡眠的过程当中佩戴我们的设备，然后它会实时的感知我们整晚的一个大脑的活动，然后并且在第二天早上大家可以在 APP 上看到自己昨晚的一个梦境。
0: 本届上交会规模再创新高，共有1006家企业参展，首度突破千家大关，汇聚全球22个国家及国内24个省区市科创主体，15项前沿技术实现首发首展。展会不仅为科创企业搭建商业化快车道，也持续巩固上海全球技术贸易枢纽地位，为新质生产力落地转化注入强劲动能。

0: 欢迎回来。黄金市场的表现，我们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的交易员黄天恒。
1: 好的，主持人。周五亚洲交易时段，国金价开盘报于429.03美元每盎司，开盘后金价震荡上行，日中最高触及426.57，最低下探至4169.88。临近尾盘，国金价收至4210线。国内市场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9999 现货合约收盘报于907.47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上涨11.46元每克，涨幅1.28%。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盘报于911.62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上涨11.78元每克，涨幅1.31%。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方面计划将美国企业家伊隆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部分的资产与基础设施列为潜在的军事打击目标，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撑。根据报道，位于以色列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和阿曼等地区的部分星链地面设施以及与 SpaceX 投资方相关的部分基础设施被伊朗方面列为正在评估的目标。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近日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二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上调2027年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今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去年增加97万桶，较五月份预测的增量减少20万桶。报告显示，增量预期下调主要因为非经合组织国家的需求下降。报告还预测，明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今年增加173万桶，比五月份的预期增加19万桶。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孵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孵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0: 回来是很不容易的啊，就是为了钱。如果芯片是个房子的话，它的厨房、洗手间、客厅就是 IP，
1: 这也是一个战略性的必争之地啊。很长时间也不挣钱嘛，那么这个过程你怎么这个坚持下来的？
0: 我们投了25年，研发投占营收30%。
1: 你觉得你心愿手里最大的这个盘是什么？
0: 关键是这家公司，我说是没有对等关系，很难去解决。

0: 布了我们高新的人形机器人。
1: 我们呢做汽车底盘核心零部件，
2: 智慧医疗的解决方案。
0: 无代码平台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
3: 然后算力赋能前行百业。
4: 我们做的呢是下一代的设施农业，
5: 做成人类对抗 AI 的最后一个堡垒。
6: 要提高高端生物用纺织品的国产化率，
7: 制造小型的航空发动机。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功课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第六届 Beyond 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日前在澳门举行。本届博览会呢，以 AI 数十共生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从数字系统走向物理世界的产业进程。今天的数新风节目呢，一起来聚焦具生智能产业，就场景落地、技术迭代、机遇与挑战等内容，对话英策资本创始合伙人胡斌和矩阵超智创始人兼 CEO 张海星。
1: 胡总，首先想请教您，2026年被称为具身智能落地元年，您觉得今年真正的产业拐点来了吗？
2: 我觉得这个评判产业拐点，可能还是得有一个相对大一点的这种出货量产的出货，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标志吧。但我觉得应该是快到了，但是如果你一定让我说现在，我觉得可能还没到啊。
1: 机器人投资逻辑和前两年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2: 可能前两年大家投本体、投硬件的稍微多一点啊，这两年有一些新的变化，就是投像大脑这一块儿，然后尤其是最近比较新的一个热点叫做世界模型，也这些都是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吧。就是之前可能中国的很多团队可能还是聚焦在本体和硬件的制造，那从去年开始，应该说在大脑和模型这一端。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拿到投资，并且往前走。
1: 张总，从量产交付端，今年相比往年最大的落地变化体现在哪里？
3: 今年最大的落地变化，从整个行业来说，就是在一些工业端，然后物流端，还有就是商业服务，然后以及一些公共服务，面向顾客和消费者的，会有一定的增量。而且根据第三方的一些分析，我们觉得今年中国整个市场行业大概在20-30亿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出货总量，然后每年的复合增长率大概可以到50%。
1: 工业、商业、家庭三大场景，目前最先跑通盈利、可复制落地的场景是哪一类？
3: 显然是工业和商业。因为家庭场景的话，因为机器人目前还有一些泛化性和操作性，还有一些交互安全的一些瓶颈。所以很多公司包括我们在内就已经开始在布局一些工业物流的这样一些场景。那当然就是商业跟商业化的服务，不管让机器人去泡杯咖啡还是打个冰淇淋，现在都已经是比较司空见惯。而它的形态也是非常多样的，从单臂机器人到双臂，再到多自由度带五指灵巧手的。所以这个行业正在以百花齐放的姿态在高速增长。
1: 胡总，那么从资本角度来说，您会优先投资哪类场景？您筛选标的的核心标准是什么？
2: 其实投资人不会刻意去做选择。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既投了偏工业场景的，也投了偏这个家庭消费场景的。就是传统上大家会觉得工业和 2B 会更先落地，因为它的这个使用场景相对比较单纯，然后呢相对需求量会比较大等等。但实际上呢，大家也同时也会认为 2C 的场景是未来更终局的一个场景，一个通用型的这种机器人会是通用的场景。那我们除了刚才讲的，除了一些工业场景的这个机器人之外，也会投 2C 的。包括我们今年投了一个叫维他机器人，它其实是一个四足狗的一个 2C 的家庭消费的机器人。对，所以对我们来说，虽然真正的 2C 的全这个具身智能，就是全能的具身智能、通用型的具身智能暂时还没有完备，但是呢这个肯定最终大家是希望看到的，所以它是需要一个过程吧。
1: 张总，目前我们看到行业最大的难题还是成本，您提出未来降本 30%-40%， 那么这个底气是在哪里？
3: 我觉得成本的话，其实我们也是要感谢像国外的一些顶流的人形机器人公司啊，对方就喊出来大概2-3万美金的成本，那对应人民币的话也就是10-20万元。那我们虽然今天的售价还在8万-10万美金左右，但是每年我们认为30-40%的降本是来自于我们扎根于中国非常深刻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所以即便我觉得有的公司它的整体出货量并没有到1万台跟10万台这样的级别，但是产业链的一个降本它是在背景当中自然而然的会发生跟到来的。那如果我们在某一些工业跟商业场景获得一些爆发性的一些增长，那它的下降的曲线将会更加的陡峭。
1: 那么对于行业普遍来说，规模化最大的瓶颈是什么？
3: 我觉得行业普遍规模化的瓶颈来自于几方面。我觉得第一方面是现在很多场景因为是 2B 端的，也就是商业客户端，他们并不是那么的开放。比方说像有的车厂，有的一些核心零部件的一些供应商，他们本身自己的体量都已经是在千亿万亿的这样的一个规模的，而且原本的自动化的程度就非常高，所以对我们这种新兴的偏柔性的泛化操作和抓取的这样的一些协作机器人，他们其实还是以一种小心谨慎跟求实问路的态度，所以就导致说就是不同公司的这样的一些通用智能体进入到场景的速度变慢，然后因为落地速度变慢又导致你没有那么大的一些真实场景的数据回传，导致你大脑的进化速度也减慢了，所以我觉得这会受制于几方面的原因，就是客观的就物理上就场景你需要逐步的去打开，然后在软件跟数据上你需要不断的通过数据飞轮来去积累，来不断的突破你智能跟通用性的这样的一个天花板。
1: 胡总，那么从资本方来看，您是如何观察人形机器人未来的降价周期和普及速度？
2: 就是我们看，原来我们看整个互联网产业啊，包括在之前啊，手机产业啊，其实贵啊总是开始的问题，但最终总不是问题，对吧？就好像这个汽车出来的时候，一开始贵也是问题，但包括那个电动汽车出来的时候也是比燃油车要贵很多的，对吧？但现在大家也不会 challenge 这个问题，所以价钱肯定随着摩尔定律啊等等这些还是会逐渐下去。当然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是说我做出了一个，如果是一个完全人形的机器人，它只实现一些很小的动作的话，那是不是值得的问题。对，所以这个问题会在一段时间内仍然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呢，最终它肯定不会是问题吧，我想。
1: 未来三到五年行业淘汰赛开启，那么相比海外巨头，资本最看重的差异化价值是什么？
2: 我觉得中国的公司企业呢，其实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啊，我们看中美两国做这个巨深这一块，可能美国呢，像特斯拉是连本体带大脑一起做，但呢，其实它整个相对来说它的融资环境也比较好啊，这些做巨深的公司获得的资金也比较多，它基本上是以终为始，然后一上就做大脑。而中国的公司呢，我们看它经历了像宇树它经历了很多年的发展，它最开始还是做硬件为主，所以它可能有一个递进的过程，这跟中国的大模型公司其实也非常像，就是我们从一开始融资就没有美国的公司那么多，所以一开始就是可能就得做叫做中国讲叫既要又要还要，就是我还没有做到那么智能的情况下，我就要去有一定的产出，包括中国特色的商演，这个也是说实话也在很也非常好啊，就是在早期它有一定的这种商业化，确实能够实现，也为产业带来了这个新鲜的这个血液，我觉得都是蛮好的。但整体来说呢，中国的公司过去我们看还是硬件的整体能力比较强，因为整个的供应链也都在中国。那未来的趋势呢，应该是把大脑这一块模型这一端也要做强。
1: 张总，国内团队在本土化适配、快速迭代、量产落地方面的优势体现在哪里？
3: 我觉得优势还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就首先我们产业链跟资本的协同非常深。那比方说以我们自己为例，我们也拿到了一些产业链的上市公司的一些投资，所以至少他们的场景对我们是相当的开放的，也非常欢迎就我们作为被投企业能够进到他们的场景去做真实的部署跟那个数据的一些采集。然后这个也是绝大多数中国厂商的优势吧，对吧？因为各自背后的就资源方不太一样，所以就导致大家能够进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场景，就像我刚才说的，有工业，有商业，甚至也有一些医疗跟康养。当然有一些公司在做家庭场景，但我们认为家庭场景这一块可能还有两三年的路需要去增长。
1: 胡总，未来行业从卖硬件走向生态服务，那么您观察企业真正的壁垒是什么？
2: 壁垒我们说三块，一个是本体，就是说偏硬件这一部分，第二个就是模型或者叫大脑这一部分，第三是说生态。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递进的过程，真正你要想成为这个行业里最终成功的那几个公司之一，可能 我个人认为是缺一不可。就是在中国的环境下呢，其实我们看过去很多创业的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创业环境下呢，其实完全不做硬件也是比较难的。因为我们看美国有有微软，有这个安卓，它基本上靠软件、靠操作系统，它能成为平台。而中国呢，你发现你隶属到现在，仅仅靠软件成为平台的，其实不太常见。互联网虽然诞生了用户平台，但它并不是一个软件，它是一个 to C 的 consumer product。所以呢，反倒是像华为也好，小米也好，它是多多少少是用硬件先进入，然后它背后再有它的软件操作系统级的这种出现。所以我觉得可能中国的企业很有可能会沿着这条路，就是即使你是一个做大脑的公司，可能你也不能缺少本体，就是也不能缺少硬件。所以很有可能是既要又要的这个关系，就是你需要，不管你是开始是一个偏硬件的公司，然后具备大脑，还是说我的目标就是要做一个最终的这个大脑，那我同时要去前期也要具备硬件能力，我觉得这两者最后是可能是殊途同归的，对。然后那这两者有了之后，再去说构建生态的问题，对。所以简单的回答就是这三个可能是个递进关系，可能都需要有。最终的话，
1: 您对于出海企业投资的核心标准又是什么呢？
2: 其实自身主要就是中美两国在玩，说白了。那中国的优势呢，如果从出海的优势，肯定首先还是供应链，就我们做的东西，无论是做数据采集也好，还是做这个本体也好，还是做核心零部件也好，我们都看在成本上的优势其实是巨大的。我们的研发跟美国的同行去比起来呢，有些地方是领先的，但也有些地方可能他们更领先一点，但是硬件毫无疑问绝大多数还是要从中国来。所以我想从出海的角度呢，中国的公司肯定多多少少还是要和供应链有关系，这才是我们的巨大的一个优势吧。
1: 张总，对于贵公司来说，目前的核心壁垒布局在什么方向？
3: 我们矩阵超市本身是一家垂直整合的全站式的公司，我们所有的核心零部件从减速器到电机，包括27自由度的零销售，都是我们全站自研的。那在有这样一个好的通用的硬件本体之上，我们还构建了聪明的大脑和小脑，那我们叫是 Wave 基座模型。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卷算法跟卷模型了，就我相信在未来的一两个季度就可以看到我们在模型测跟感知测的这样的一些成绩单。
1: 您如何理解出海的机遇和挑战？
3: 就包括我们来到今天的这次 Expo 展会，我们发现其实海外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就刚才举个简单例子，我们说我们的客单价可能是在5万到10万美金，但是这个价格对于海外用户来说，他甚至都觉得不那么的贵。对，在中国可能觉得啊，你要30-50万买台机器人是不是疯了，但是在海外的话他就觉得是非常的 affordable 的。因为国外现在很多10-20万美金一年你是招不到人的，而且人特别难培训，流失率也非常高，所以他们其实对整个劳动力的一个缺口跟自动化需求更迫切。所以出海对我们来说反而我们现在是更克制，我们希望能够把产品跟解决方案利用中国这片土地打磨好之后，然后再慢慢的可能通过一带一路，然后再从中东东南亚，然后再去慢慢的往外面走。
0: 具身智能被认为是人工智能的下一个浪潮，但是如何让机器人真正拥有理解物理世界并且自主决策的能力仍然是行业的痛点。作为国内最早布局具身智能团队之一，腾讯选择依托混元大模型的底层的能力，从软件和平台切入，为机器人的本体装上 AI 大脑，推动智能制造向更加深度的柔性生产转型。
4: 我们的这个优势是在技术 AI， 包括像基础的云设施，就是在软件这一块。所以在具身这个行业里面，我们也是希望发挥自己最强的优势来去做这个具身的这个开放平台。这个开放平台里面是从两个维度来给行业提供服务，首先是具身大模型，从大模型角度去给行业提供服务。 另外一个呢是具身的平台和这个开发工具这一块。另外呢，我们也会把一些机器人本体的这个通信技术，像 RoboFusion 一线到底的技术开源出来，给到行业，去助力于机器人企业去生产制造下一代更智能的机器人。
5: 随着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工业场景，模型的泛化能力与实时响应成为关键。今年四月，腾讯发布了会员 Embodied 系列具身智能端侧小模型，通过融合真实环境操作数据，显著提升了机器人的空间推理与长程规划能力。据朱亚军介绍，该模型已在化妆品产线柔性生产等实际场景中完成了初步验证，未来将助力更多机器人解决复杂的操作难题。
4: 我们在四月份也刚刚发布了混元 Embodied 的这个系列模型，然后这个模型其实是在混元大模型的基础上去叠加了这个机器人在真实环境当中的操作数据，去极大的增强了它的这个操作理解、空间推理、动作预测、风险预判以及长程规划的这个能力。然后而且它实际上是一个端侧的小模型，可以部署在机器人这个本体上，然后在本地部署。现阶段呢，我们也是跟像月江机器人，然后在化妆品产线柔性生产的这个任务上去做一些这个场景落地，目前整体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未来也希望能够去支持更多的机器人在操作领域去解决更多的问题。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和现场的向建先生一起来探讨一下具身智能这个板块的一些投资机会啊。向先生您好。我们知道这个板块产业链的细分也是比较多的，那么目前它的这个投资机会主要是集中在哪些方向，未来哪些赛道可能更加的具有弹性呢？
6: 目前就像我们刚才视频看到的一样啊，那么我们具身智能啊机器人的投资机会主要还是来自硬件。那么从这几年或者叫近期来看，那么尤其是核心具备竞争力的机器人的零部件或者是基础软件还是重要受到关注方向。那比如说我们说肌肉方向这种伺服电机那么减速器

0: 基础软件基础上啊形成的一些技术类的。那么第三个，也就是说未来我们中长期啊机器人的方向，那肯定要朝我们的巨神本体。那么你看像智源啊，像右臂选啊，那包括我们的宇树等等啊。那么其实去年的话，其实有几个本体主体公司就解壳嘛，你看炒得比较强。那么包括我们说的机器人的这种大模型、巨神大模型，还有一体化的执行器啊，这些基本上都是我弹性很高。那么我现在机器人价格我要多少，你可能就认多少，对吧？议价能力现在也很强，对吧？那么大概率你要也可能是说整体上是一个率先放量的一个过程。那么也就是说从短期还是偏核心零部件，中期我们去炒一些运动控制算法，对吧？这一类。那么中长期你还是要炒啊机器，就是或者关注机器人巨神机器人的本体，或者是说我们的巨神大模型啊，包括一些有弹性的我们说一体化的执行器啊。那么基本就这样。
1: 那么刚才你提到宇树，其实宇树科技呢今天上会啊，
0: 对，
1: 那机器人这个板块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个相关的好的消息去这个催化它。那进入到六月份，这个板块会不会迎来一些行情呢？
0: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觉得其实我也想过啊，大家也要去看。第一啊，机器人板块是一个中长期看好、可以持续关注的板块。那么很多人一听宇树上市了。哇，那是不是又打开了想象空间？像毕竟前段时间长芯过会之前就开始陆续的关注存储芯片，先进封装 AI 硬件。那么到过会以后进入了一个高潮啊，大家会讲啊，会不会再像芯片一样啊，或者是像去年我们说上半年上文新材被借壳到智源，下半年盛通和七腾的联姻，那包括 UB 选和我们说部分公司的联姻啊。那么这里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但实质上资本关注的效率有的时候像 T 台或者选秀节目一样，那比如超女你可能只能记得第一届李宇春啊，或者是说张靓颖、快男，或者说像现在的那很多，或者选秀节目港姐一样，那你可能只能记得前几届特别出风头的，到了后期它的关注度会逐步下降。那么这个呢可能很多人不想听，但实际上资本市场的眼光它就是这样子的，对吧？那么包括我们说乘风破浪的姐姐，那可能再往后边几期大家就会关注度就会啊，有可能啊，我们现在真的不展开讲。那么也就是说资本市场的选秀这个平台上来讲，尤其是对于这种比如说像科技纪晓龙这样的平台，那么你这个预期本身就有，大家一直在关注，不是说我忽然来了宇树在上市，对吧？就是说大家现在的关注点是什么啊？大家关注现在关，有些人可能还在关注长芯的估值，对吧？那么有些人关注点我在低位，大家就不会把宇树上市作为一个非常强烈的关注点，因为那么整个机器人板块，尤其是在四月底五月跟随 AI 硬件、物理硬件或者芯片的后段行情，它已经同步上涨，而且涨幅最多也是30-40个点，对吧？那么周五上上周四，还有上周的二，非常有意思。我们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就是这个道理。有两次已经在芯片分化的时候我去承接，那么第三次尤其是上周二，我宇树要过会了，事情出现了，你却慌了，你冲高回落，本来你不是要做大减吗？对不对？那我们说三代王结束了，你需要去承接这个市场程序资金的，结果上周二伴随着宇树要过会的好消息，机器人板块冲高回落，见顶了。那么也就是说一鼓作气，第三次你没有承接住，那本来你要确立你的这个可能是主线大哥的新大哥的形象，对吧？那么结果我们说你遇到树没有承接住啊，所以说机器人的短期情绪是正在往下的，中期还是可以持续关注的。谢谢。
1: 好，非常感谢向先生的解读。那巨神智能呢，正在从实验室研发和原型机展示的阶段，加快迈向规模化生产与商业化的验证阶段。相信呢，在资本、产业链与平台的共同推动之下，我国巨神智能的行业将会按下加速键，更快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落地应用。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树新风节目，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
2: 玉兰映卓越第31届上海电视节璀璨启幕。

0: 上海广播电视台五大频道盛情呈现。
1: She was a dancer, she was a model, she was an actress, but most of all, she's an icon.
0: 白玉兰飘香，上海电视节节目展播。
2: 我们带着许多好奇和疑问，走进了色彩的世界。
3: 最终极的自然保护，是把保护区、把国家公园建立在每个人的心里。
0: 汇聚九个国家十四部佳作，五洲光影，花开万象。六月，锁定 SMG 五大频道，共赏电视艺术华章，以玉兰之光见卓越未来。
4: 小迎新2026暑期八大特色夏令营火热开营，这个暑假让孩子不止玩乐，更要闪闪发光。舞力全开，主持表达，萌宝唱跳，声乐歌唱，多元艺术课程，更有部分特色营直通专业演播室录制，让童年留下专属荧幕精彩。详情可咨询小迎新各大校区。
5: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0: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2: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3: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4: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5: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6: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7: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9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8: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9: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10: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7: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11: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12: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13: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7: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14: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

0: 是从哪儿来的？
1: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2: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3: 五十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4: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5: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6: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7: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3: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的市场呢，我们看到上证五零上证指数表现得更好一些，双创啊，盘中的这种震荡也是越来越激烈。那到底算不算是已经开始进行一个风格的切换了？这个风格切换能不能成功呢？高位的科技虽然说在最近一段时间大票不涨，可是很多的题材，一些科技的细分还是非常活跃的，尤其是集中在了上游的材料端。但是今天很多的品种都是早盘高开低走啊，所以呢出现了很多筹码的这种兑现，而成交量方面呢也再度回到了3万亿。那这个风格怎么去看待？成交量放大了之后是否意味着行情能够重新再起来？我们来听一下二位嘉宾的解读。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分别是吴海荣还有赵静侃啊，欢迎二位。稍后呢来听一下二位嘉宾对于后市的研判。那我们来先了解一下整个市场的收盘数据，看看今天的盘面温度，以及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主要讨论的话题。那我们在今天的市场当中呢，首先在指数层面上啊，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上证五零，我们看今天是红盘报收的1.58%的涨幅。那这样的一个上涨是否意味着风格的一种切换？双创创业板0.5%的涨幅，而科创综指今天是下跌的0.24%的跌幅。北证五零盘中一度也是红盘运行，但是最后也是冲高回落了。上证指数收在4031点，1.12%的涨幅。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量，通过今天的这种激烈的震荡，筹码的交换，成交额放大到了3.23万亿，这个量能是大幅度的回升。一会儿我们来解读一下怎么去判断市场的活跃度。我们来看看涨停家数，今天有100家，明显增加了，跌停家数也在减少，今天只有23只个股跌停。赚钱效应上，今天是72%，3923只个股上涨。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上证五零带领沪指放量反弹，那市场的风格切换了吗？哎，是的，资金已经从高位的科技股流向了低位的板块，风格开始切换。B， 不是的，科技板块仍将继续引领后市的行情，短期只是震荡蓄势。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那网友朋友们也可以直接在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还有看头 APP 上，以及有看头的视频号上，跟我们分享一下对于今天市场这种分化啊、震荡加剧的格局是怎么判断的，科技股后市还有没有机会。好，我们来看看吴海荣给我们来解读一下今天上证五零的红。

0: 盘报收，那是不是真的是市场开始进入到了一个风格切换的阶段了？
1: 我觉得风格完全切换的话呢，难度还是比较大啊。这个从目前市场来看的话呢，确实整体在过去的一个月当中啊，我们看市场这个低位的板块跟高位的板块实际上还是相对是比较拉的是比较极致的啊，就是低位的板块实际上是近期啊连续在回落啊，高位强势的特别是科技板块实际上特别是在五月份啊到六月可能前几天啊市场这个吸金的效应非常明显啊，但是在过去的一两周中间呢，我们看频繁的出现就是隔一段时间啊会出现一次低位板块的集体的异动啊，然后呢会有就是过两天可能又会有一些分化啊，那么在这个低位板块反弹的过程当中呢，高位股啊会有一部分的这种回落啊，特别是一些可能是位置比较高啊，但是呢业绩上面又不是特别预期那种强，而只是沾上一些题材概念那种，可能就回落更明显一点啊。所以我觉得从目前市场来看的话呢，就是确实我们这个剪刀差拉得特别大以后啊，那么市场也有意就是引导一些低位的一些方向，就是一些活跃啊。比方说我们看应该说从 ETF 来看的话呢，确实应该是前几个月中间啊一直呈现了一个流出的一个状态，但是最近几天来看的话呢，一些低位的一些方向有一些申购啊，然后再加上这个如果说从上证指数跟上证五零来看啊，就上证五零实际上我们看调整非常充分啊，前一段时间跌穿了年线，而且在年线下方也盘整了几个交易日啊，应该是几个指数中间应该是调整最对，就大类指数中间应该是最充分的啊，因为我们看上证指数到目前为止高位调整下来一个月时间啊，基本上是五月中旬调整到现在将近一个月时间，就是到本周一吧，本周一而且出现一个跳空缺口往下啊，然后其他的你像双创指数基本上高点是在六月初，也就是说实际上它多调了半个月，上证跟五零多调了半个月，所以相对就是我们看今天主要还是上证五零的发力啊，上证五零今天是收了一根阳线，近期是比较大的一个实体的一个阳线啊，那么也带动上证指数出现了这种反弹啊，那么总体我觉得就是这个地方上证指数的企稳，我觉得从全市场来看我觉得是有助于市场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之前上证指数一直是三个指数中间最弱的，就你双创虽然也在调啊，但是双创的调整实际上毕竟是涨幅比较大嘛，它是一个调整，但你就是我们整个上证指数一直在往下穿啊，往下穿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看前两天3900应该二十几点吧，是吧，这个也就是说那个调整幅度实际上我觉得高位下来是有一点了啊，所以如果说我们调整最充分，然后呢位置就是幅度又相对比较大的，你指数不企稳的话，那你作为我们现在前面的这种强势指数它也拓展不了空间啊，而且很有可能都要进入补跌嘛，我们看本周实际上就是本周如果说我们从周线上来看的话，本周最强的原先最强的创业板高位就有补跌，本周应该周跌幅跌了三个多点，但是科创差不多虽然盘中也有波动，但是周线上面应该差不多收平，
0: 对
1: 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科创实际上前两周先跌过啊，所以你创业板因为位置最高嘛，所以你越高位置本身就有补跌啊，那你调整越充分，那我觉得企稳它有助于市场，当然从全市场来看的话呢，确实你低位的板块在整体动的时候，因为今天基本上低位板块都在整体动嘛，那你对高位的个股确实都是有干扰啊，所以今天科技方向就是冲高回落的比较多啊，特别是我觉得再加上因为海外隔夜是涨幅比较大嘛，那你很多科技股开盘又开得比较高啊，那么确实是我觉得最主要量化我觉得确实是有一些兑现盘就比较明显啊，所以整体市场就是我觉得在一个慢慢企稳的过程当中，然后高低方向的位差呢也有一定程度的缩小，但是不是说全部的就是高低完全切换，我觉得高位的那些方向调整一段时间以后仍然还是有机会活跃。
0: 好，就是吴海荣的观点，觉得是比如说上证五零前面是最弱的指数，那现在止跌企稳开始反弹，其实也有利于整个市场的行情的进一步的演绎。

0: 但是是不是绝对的风格切换，暂时还不是，对吧？好，我们来看看赵俊凯怎么看，觉得是不是市场的风格开始切换了。
1: 我是觉得市场风格它其实是在一个切换的过程中，因为我们注意到你包括像银行这一类品种，它已经不是说今天第一天在涨，其实已经是有一波这样一个小涨幅起来了。那你从盘面的角度来说，今天大家可以明显感觉到类似于像券商也好，包括银行也好，保险也好，这样一些品种，他们就因为尾盘的时候市场是有一个下杀的这个动作，但是他们还是相对比较坚挺的，板块指数走的还是比较偏平的，所以我觉得整个风格是在切换过程当中。但实质上呢，从我观察的角度来说，我也并不觉得这种切换它会一蹴而就。简单点讲的话，我觉得就是从现在这个时间点来说，我们注意到第一，确实市场的成交量有放大，那说明确实是有增量资金介入，而且是上就相对而言高位的科技股，它出现了调整之后，也会有一小部分的资金去关注到可能低位的品种。那这样的一个高低切，那从资金角度来说，它本身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产生。另外的话呢，你从整个的时间点来讲，因为现在是六月份，六月份整个对于中报的这个就相对而言是属于一个时间的空窗期嘛。那我觉得可能因为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你回到七月份中报一旦披露之后，可能对于这样的一些权重类的周期类的品种来说不一定会那么的友好。至少我从现在公布的一些经济数据的角度来看，可能不会说有特别出彩的对于一些相关的行业上市公司来说。所以说可能到七月份它还会有一个就是政委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当下的话可能整个的剪刀差是在缩短的一个过程当中。但实质上我觉得可能对于操作上来讲的话，就是投资者来说的话，我觉得大家其实简单点说，操作上面我觉得还是要信早信。就是这样的一些品种，可能我们回头看就过个两三个月，它确实是有一个15%-20%从底部起来的这样一个涨幅，但是可能时间跨度就摆在这。但是对于个人投资者，尤其是热衷于科技的这样的一些投资者，可能你在科技上的赚钱效应两三天就有这样的一个收益进来。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从操作上来讲的话，根据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偏好风格来决定的。
0: 那如果你认为这个风格切换已经在酝酿之中，是怎么样的一个具体的切换啊？是完全科技歇了，切到低位的品种，还是说其实你看，如果看低位的表现比较好的也就是银行，但银行你说它低位吗？建设银行、中国银行都是创新高的，你不能说它是低位吧，因为它是创历史新高的。所以你认为的这个风格切换是什么？切到消费，切到保险，切到券商，这些可以算是低位的，是这种切吗？
1: 我觉得是这样。如果是你说切换的话，可能更多的从趋势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还是要看像四大行这样的品种，就纯红利的，而且是属于偏头部的品种，可能就是我刚才说的，可能你过两三个月回头看，他们确实是有一定的涨幅积累。那其他的一些品种呢，我自己是觉得中间会有一些个股走出来比较不错的品种，但是你对于整个板块来讲的话，我觉得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你反过来讲，我们说科技这一块，在当下这个时间点，我也并不觉得科技就完全在这里歇菜了，甚至我是觉得今天大家看到科技条底下的这样一些权重起来，有可能到了周一这样的一个风格又会切回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的话，我们更多看一下美股这一块嘛。其实我们看美股会发现，六月五号晚上公布的就业数据其实超预期，当然这个是短期，可能是因为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呢，从回来之后，十号又看到了这个 CPI 到了4.2以上。那你如果是从这两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市场对于美股来说，它的加息预期其实已经是打满了。但是我觉得往往市场它是有一个否极泰来的这么一个表现，所以大家看到在整个的加息预期满了之后，昨夜的美股其实出现了一波上涨，那对应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就对科技来说，它其实本身也是提供一个偏正向的这么一个就是动能在这边。那
0: 不是应该看好吗？
1: 你听我讲吧。那现在的话，我觉得到下周四可能沃什要上来第一次议息，那实际上我们判断短期来讲的话，可能美国这边也不会有加息。

0: 息的可能性或者加息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因为一方面它本身的债务就比较大，另外一方面一些 AI 的大厂其实也是这个借款数量其实比较大，所以这一块包括它的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我看了是其实处在一个很低的位置，所以加息的概率比较低。但是更大的可能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沃什它会有一个偏鹰派的表态，但是可能在做的行为上面可能还是偏鸽派的，所以短期的话我是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下周开始可能整个市场还会有一个轮动的过程，就是科技今天歇了可能下周又慢慢的就会起来，大概是这样一个。
1: 好，那我们来听听吴海荣说一下成交量吧。今天量能又再度回到了30,000亿之上，但是市场确实我们看低位的品种是放量上涨，高位的比如说光模块、半导体，这些走势都是放量下跌的。而且像半导体由于今天早上开盘太高啊，你看最后还跌了1.56%，就这个怎么去理解它？是在出货吗？
2: 确实今天整个放量的过程呢，应该板块之间大家看到就是低位也放量，高位也放量，就是造成了全市场的成交量有所放大啊，这个重新回到了30,000亿以上啊。那么低位的这个放量实际上大家都能看清楚啊，就是确实有一些资金慢慢的有承接啊，这种承接我觉得它不一定就是完全是从高位的那些资金出来说去买了那些低位的那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有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啊。我觉得低位的那些方向应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更偏向于就是可能大一点或者说偏向于长期一点的资金，就觉得可能那些跌到目前这个位置确实是有一定的，我觉得有一定性价比吧，只能说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首先你那些低位的方向，你首先看上证指数嘛，你上证指数如果说你跌到目前这个地方，比方说你3900多点，你判断上证指数往下的空间已经相对有限了，那你上证50就可能就会有反弹嘛。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有一些偏向，比方说大的机构类的这种资金在低位可能会有一些申购啊，包括场外的一些基金啊，然后有一些资金会做一些跟随啊。那么另外一头就是这个科技类的啊，或者说这个科创板的啊，那些半导体的那些资金啊，因为我觉得主要还是开得太高啊，因为它如果开得太高你位置低还好啊，因为特别是像我们半导体的设备啊材料那些，在过去的3天中间，因为周一是基本上调的，因为周一是大盘在调嘛，就2、3、4这个3天过程当中，很多半导体的特别是材料很多个股实际上涨幅都比较大，周二那一天整个半导体材料板块指数都有9%，啊昨天将近有6%啊，然后设备也有不同的涨幅，那你今天趁着外围市场的大幅度的这个上涨出现大幅度高开啊，那你就下面的不动还好，就下面的这些板块大家一看下面这些板块也在动，那上面的这种资金实际上就有一些恐高啊。所以我们看就是随着下面的东西反弹，那么高位的一些个股今天很多都收了一根特别长的上影线啊。但是我们大概看了一下啊，就是今天整体跌幅比较大的啊，要么就是近阶段可能涨幅比较高的那些设备啊材料啊那些，要么就是可能更多是偏向一些科技中间可能趁的一些题材啊，或者说可能一些相关的一些细分，就是最近可能比较热的一些细分，但是呢可能它的业绩大家只是有预期还好，就前面大家没有看到就是说这个业绩的这个明朗性说这么高啊，只是预期，比方说涨价什么效应这种，但真正的一些核心的一些东西实际上整体跌幅基本上都还是相对可控，就可能是收了一根上影线，但是实际上你看整体的跌幅实际上是相对可控。所以我觉得科技中间，一方面科技中间确实有资金有兑现啊，这个盘面中间很明显，但是呢它里面由于它基本面的问题质地的问题，实际上它也是有分化而不是一边倒的这个问题。
1: 好，稍后回来咱们来说一说操作啊。低位的板块集体反弹了，哪些可以参与？我刚才看到有一位网友的观点是说啊，银行都创了新高，所以呢其实对于保险和券商这种板块呢是一个指引。当然从现在看银行板块呢也更多的它是就是4大行啊，可能是国有银行表现得更好，那其他的一些银行目前还没有跟上。那保险呢确实位置是比较低的，今天呢整个这个板块又异动啊，涨 涨了3.5%。

0: 券商也终于在持续弱势之后，今天的涨幅在3.88%，所以对他们是不是有带动效应，后面能不能关注，一会儿我们再来做详尽的讨论。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1: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看到今天上证指数是重返4000点，而量能同步放大的背后呢，其实是很明显的高低切换。那么我们看到更多的一些低位品种开始崭露头角，那当下应该如何应对呢？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我们会发现指数冲高回落虽然会有遗憾，但我们能够明显到的是高位品种的资金承接的意愿并不强，转而向一些低位的方向开始挖掘。正如我们看到的有色电池等方向呢，获得资金扎堆流入，那么就成为了股价今天修复的直接动力。反观通信设备、半导体等板块成为资金悄悄流出的方向，而这也给我们明确了接下来的操作风格，不用纠结指数，重点要关注的是资金认可的方向。说到这里，肯定很多朋友要问了，今天超3900家公司上涨，看起来似乎赚钱效应还不错，但我们都知道 A 股历来是普涨之后容易分化，那下周哪些个股能够继续修复，哪些只是昙花一现呢？毕竟谁也不想在个股修复的波段当中呢错过这个最佳的时机。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其实资金的选股逻辑从来没有变过，尤其是在当下，确定性成为了核心。而当下最具确定性的无疑就是股价的超跌叠加低位绩优，毕竟随着六月下旬的到来，股价和业绩的关联度是会越来越高的，那么业绩连续稳步增长的企业就会成为资金布局的重点衡量点。那么正如我们看到的北方铜业业绩连续3个季度稳步攀升，股价在阶段回撤17%之后今天直接涨停。还有这个潮宏基业绩同样是连续3个季度稳步攀升，股价同样是在下跌了18%以上的回撤之后呢，今天低位直接涨停。而这背后释放的信号非常清晰，那就是超跌之后必有修复，而修复的力度其实取决于业绩的好坏。更何况接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报也会陆续的披露，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第一时间帮大家精心梳理了一份股价超跌叠加低位绩优的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同时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些思路，我们可以一起来看。我们这当中呢，帮大家梳理到的思路是业绩连续多个季度实现稳步攀升，基本面扎实，其次股价近期超跌或者处于相对低位，有修复的空间和力度，最后筹码高度集中呢，整理成了这份资料。如果还没扫码的朋友，我们可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把这份资料免费的领取到手中了。那按照上面的思路，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一个精选方向，我们可以一起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呢，它属于这个高温合金材料的赛道，在高端材料供应链当中具备了客户与技术的积累，同时海外基地投产节奏明确，需求端景气向材料端传导，业绩弹性与确定性是同步提升的，同时业绩已经连续多个季度实现稳步攀升，而股价也在前期经历了17%以上的回撤，股价近阶段回踩60天均线获得支撑有效，走出 N 字拐点信号，有望继续走强。那么以上这个方向也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股价超跌叠加低位绩优的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大家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同样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些思路，我们再来看一下。首先的话是帮大家梳理到的就是业绩连续多个季度稳步增长，股价处于超跌状态或者处于低位，筹码高度集中呢，符合这些条件的这样的一些上市公司我们都整理在了这份名单当中。如果您也想在当前市场当中寻找到低位有价值的好公司的话，不妨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资料领取到手中，为下周的行情做好提前的准备。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透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连板高标，最高板呢是四连板，四连板有两家公司，两连板的是金木股份等八只个股。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最强风口啊，连板高标其实还是集中在了上游的材料端。那在最强风口方面啊，是不是有一些变化？其实你也可以说都是上有色，对吧？这些小金属也都是上游。那有色金属今天有15家涨停，算力硬件11家涨停，消费方向8家涨停。我们再来看其他的，半导体7家涨停，机器人5家涨停，低空经济5家涨停。那我们先来说一下有色金属，今天有色金属啊、稀有金属啊、小金属啊，今天都是有表现的，就它的持续性有没有，对吧？就相对于科技，那位置确实是低的，也调整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吴海荣怎么看？
1: 确实有色应该有2天了吧？昨天实际上也有活跃啊，这个当然它有一个扩散的过程啊。最早实际上还是从一些稀有金属开始啊，因为当时炒的比较厉害的实际上还是当时的像六氟化钨的上游啊，就是先从钨开始啊。然后昨天实际上我们看海力士提到的就是以钼来替代原有的这个金属，所以几个钼的股票啊连续的上涨跟涨停啊，然后慢慢的就开始扩大，就把整个就是从稀有金属今天就是一下子到了一些低位的一些传统金属也有活跃，因为本身今天市场的属性就是动的是调整充分或者说低位的一些板块啊。那么从市场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有色跟其他的低位板块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有2点吧。第一个是有色之前实际上连续的下跌过程当中实际上一直把这个利空啊不断的释放，就我们看之前是就是有色高位这个12月份1月份一波加速以后啊，确实抛压是比较大，然后连续下跌，最近呢又做了一次加速啊，就是大家对于美联储的降息的预期一再而再的降，然后加息的预期升温啊，所以整个有色板块呢在就是最近的一段调整过程当中，特别是一些大金属啊，像黄金啊等等，实际上调整就比较充分啊。然后另外一个呢，确实有色跟其他的低位板块比起来呢，有色的业绩实际上确实它是有我觉得对绝大多数的有色股的业绩实际上大家是有预期的啊。我觉得有色普遍的业绩半年报实际上都会整体不错啊。那么总体在放在当下的这个位置呢，这个相对来讲又马上进入了半年报的这种预期啊，所以我觉得发动整个有色板块呢确实也是资金就是一方面前期调整充分，另外一个有业绩属性再叠加了一些小金属的一些催化，所以短期我觉得短期的资金盘面中间能看到应该是进驻的比较深的，所以这个板块我觉得仍然可以去看啊，仍然可以去看，就是可能短期来讲作为就是像前期只是科技虹吸全市场的资金效应，慢慢的会发展成就是可能有多个点啊，那我觉得可能有色呢相对来讲是其中可能作为大资金来讲啊，可能它是会关注的一个点。
0: 好，我们再来请赵静侃给我们来说一下商业航天。那 SpaceX 即将上市，今天商业航天这个板块早盘也是一度冲高，但是后来的这个感觉就是好像做多的力量也不是特别的充足啊，这个后劲儿。那接下来还能看好吗？
2: 我是觉得 SpaceX 它上市本身其实对于商业航天来说是有一个正向的这么一个刺激的，但实际上从盘面表现来看的话，我觉得今天上涨的这些商业航天板块，大家可以发现跟 SpaceX 直接映射的这样一些品种其实表现其实一般，
0: 也一般。
2: 对、
0: 嗯、
2: 倒是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航天类的火箭卫星相关的一些品种可能走得还更加的好一点。那我觉得本身从商业航天这样一个叙事的逻辑来说，或者叙事的高度来说，它其实是属于比较宏大的。从它的盘面表现来说，其实调整的时间

0: 间还蛮久了。那我觉得大家如果去关注商业航天的话，更多的还是应该把这个点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我们自己的一些火箭回收技术什么时候能够落地，包括像长征十号仪也好，包括朱雀三号也好，这样的一些时间点，可能这个试验成功的意义和对应的这些品种它的表现的联动性会更强一点。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是需要去跟踪的。在此之前可能很难出现像今年今年一月就年头上的这样的一波行情在这边。另外的话，就对于 SpaceX 本身上市这个点，我是觉得大家其实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是 SpaceX 其实它分三块业务嘛，它现在星链、星舰还有 XAI， 其实它现在赚钱的就只有星链，就卫星这一块。它的星舰就火箭这一块和它的 XAI， 就是之前包括它收的这个推特，还有它的一些数据中心的，就放在这一块资产里面。就是这两块资产其实都是现在还是亏损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它现在给的估值其实是非常高的。那我们觉得就是如果是从就是参与二级市场 A 股这块的角度来说，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它接下来它的这个星舰和它的 XAI 是不是能够盈利，或者有一些边际变化上的一些改善，对应的映射到 A 股当中的相关品种可能也会有一定的表现在这边。
1: 嗯，好，那吴海伦再来给大家说说第一位的金融消费新能源今天集体反弹，有没有可以做多的？
2: 我觉得消费我还是不是特别看好，
1: 谨慎一点，
2: 还是谨慎一点。
1: 消费谨慎一点。
2: 对，消费因为就是这有些东西大家可以看到，就如果说你的业绩预期是比较好的，那你半年报跌下来，实际上是你估值越跌越低的嘛。但有些如果说半年报的业绩可能比一季报可能更弱一点，那可能它跌是跌了，但它可能它的估值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这种降低啊。但我所以相对来讲，包括今天也一样，就是你看反弹的过程当中，今天核心领涨的应该还是偏向于就是金属，然后金融啊，就是实际上就主要这两块。
1: 对，
2: 所以我觉得低位的金融我觉得是可以去看的，就保险、券商这些确实就是应该说基本面也还行啊，然后确实跌的也比较多了啊，跌的也比较多。然后如果说你要指数上去，特别是上证指数如果说慢慢修复，那金融我觉得是可以去看。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像资源金属这里，消费呢大家可能暂时还当做一个就是比方说今天普涨的阶段，那这种超跌的都有普涨，但是可能连续性不会有特别好。
1: 那新能源呢，锂矿还有一些中油材料，我看像恩杰，
2: 锂矿应该可能还是更多是被今天金属带动嘛，因为很多锂矿也是偏向于金属类的，就是可能是一些能源金属嘛一起带动啊。因为确实锂矿最近的一个月当中实际上很多也跌了比较充分嘛，所以它可能还是跟金属是基本上是同类的效应在里面。
1: 嗯，那倾向于这个持续性也还是比较一般。
2: 对，主要就是我觉得是一个过短期的一个过渡性的东西嘛，因为确实你最近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科技现在的持续性没有这么好，就是来来回回的波动也很大，所以那这个时候它要有一些过渡性的一些热点出来。那我觉得你像有色啊那些，它可能就是过渡性的热点嘛。
1: 嗯，好，那赵景侃最后再来给大家说一下材料，比如说半导体的一些相关材料，今天都是高开低走的，接下来怎么看？
0: 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个反复的过程嘛，只是
1: 说反复的过程是指在兑现，还是说是再来一波？
0: 再来一波可能短期比较难，但是调下去又涨上来的概率，我觉得还是比较大，就是一个偏高位震荡的，就是因为现在整个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PCB 的上游，不管是之前说的这个，像 PPE 树脂啊，还有电子布啊，包括一些铜箔、覆铜板等等，就是基本上炒作都是一个新的概念，而且都是以事件驱动为主。你比如说像 PPE 树脂也是有报道说它的价格翻了一倍，那对应的这些股价开始就是出现脉冲式的上涨。那我觉得后面他们虽然今天是一个冲高回落，或者有一些是调整的，但是也是一个短期可能到冰点，接下去还是会有一个反复。那我觉得如果是参与的话，因为我们也发现昨天你会看到科创中指的涨幅超越了科创五零，这个其实在这波行情当中也是比较少的，那就说明其实市场的资金在往外拓。那这些拓的呢，基本上都是材料类的科技的这些品种，那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温度不会那么快降下来。如果是要关注更多，我建议大家还是通过关注指数的方式，你比如说买一些 ETF 这样的一些方式去关注，而且是偏短的。另外的话。

0: 就是说有消息一旦出来，应该是做一个兑现的动作，情绪下来的时候倒是可以做关注的这样一个操作。
1: 嗯，好，那稍后回来咱们来说一说下周的交易思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本周的易财富板块，由第一财经和上海市证券同业工会联合发起的易财富系列访谈，每周专访一位券商的财富管理业务负责人，那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欢迎大家收看易财富，这是一项由第一财经发起全景记录券商财富管理转型的内容和服务生态共建计划。我们会系统性的探讨券商综合财富管理业务的前沿话题。本期我们将重点来聊一聊，在金融科技的实践运用当中，量化和算法是不是财富管理的发展趋势之一。本期节目的嘉宾是华鑫证券经济业务管理部总经理、财富管理总部总经理江普改。江总，欢迎您。欢迎江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其实首先要和您聊的就是大家现在都在讨论券商在做一些财富管理的转型，那华鑫证券是如何找准自己的自身的定位？那我看到资料呢，是华鑫证券是把金融科技引领业务发展作为了差异化的财富管理的一个道路，那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
2: 各家券商呢都在想着如何能够进行财富管理转型，这种转型意味着是对过去的一种阳气，所有的券商都在寻找自己应该往哪里去，那么各家选择可能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这个组织它存在的本质是什么。所以作为券商，更多的应该是帮助投资者去识别他自己的财富目标，然后并且尽可能的去帮助他达成他的投资目标，这才是最关键的。而我们公司从2017年以来，其实我们在金融科技上做了比较大量的投入，在这个投入的过程当中，哎，我们发现因为我们对金融科技的投入，使得我们能够跟很多量化机构形成比较深度的关系，也可以理解成生态。
1: 嗯，所以为什么说选择了金融科技引领业务发展，其实还是本身华鑫证券有自己天然的一些优势禀赋啊，然后更好的去嫁接，然后再去给投资者精准的画像，去服务投资者啊。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其实各大券商其实大家都在发力这个财富管理转型的一个业务，那在您看来，华鑫证券的财富管理它的这个核心的竞争力又是什么呢？
2: 财富管理这个业务刚才也讲，其实首先是识别客户的需求，其次是满足客户的目标。其实有的客户的需求未必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大家首先在做投资的时候，某种程度上对于我们自己的需求要理性，然后作为券商其实是逐步逐步帮助投资者，或者说跟投资者一起来发现他的真实的需求。有的人是保值增值，有的人是财富传承，有的是流动性。
1: 就您刚刚说到，说很多的投资者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的真实需求是什么，为什么他会不知道自己的真实需求，需要你们去帮助他呢？
2: 我每个人思考其实都是有盲点的。那你想象一下，一个特别好的东西，难道不应该是我对于上涨是没有上限的，但下跌呢最好是可以控制住的，对吧？而且涨得越多越好。至于风险，风险当然是你来帮我控制了，但是在我控制风险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收益是有对价的，对不对？
1: 明白。
2: 所以风险是什么？风险是在收益的补偿，而且在不同年龄段，在不同的资产状态下，其实大家对于就是目标其实理解是有差异的。这是我认为我们所有财富管理行业它都应该做的事情。而且这一部分其实我们得给客户提供第一层次最基本的无害服务，其次结合到第二个能够说这个财富管理这个行业里面可能会有差异的东西，就是我们要提供一个其实是一套资产配置方案，这个方案是结合这个个体的。然后回到我们华鑫证券，我们一方面肯定毫无疑问的我们在努力做到前两者，另外呢我们依托我们自己的金融科技，其实回到了我们如何为客户提供更好的资产配置方案，在这个方案当中如何找到收益相比较市场而言更好的产品。比如说我们很多客户可能是用 ETF 来实现他的资产配置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工具，那有没有一种办法说它能比 ETF 跑得更好，也就是现在市场比较流行的指数增强或者行业增强。那如果我们用金融科技的一整套的方法实现了，对客户来讲同样的资配方案，这用这样的方法可能就是更好的一种选择。我们认为在这方面我们是有优势的。
1: 明白，那您再详细的跟我们来举点例子吧，因为金融科技的赋能，其实我看到也有些券商也会经常说我们也有这种金融科技的赋能，那量化和算法到底怎样可以真正的帮助投资者，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实践的案例跟我们分享分享？
2: 首先谈一点我对量化的理解，其实是用一套数学的方法，你也可以理解成数学公式，也可以理解成统计学。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去统计过去三年日均涨幅在120的股票，然后它接下来下一周或者下一天它的成长，它的涨跌幅情况，我统计完以后，然后得出来一个规律，说如果今天它涨幅超过120，明天它大概率会涨0.5以上或者涨1以上，然后呢回撤又是可控的，然后它的胜率大概是70%或者80%。如果我按照这个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这只是我举例子啊，这个方法是 OK 的，那么这个方法其实就是量化的方法。当然市场还有一种关于程序化，程序化这两个东西其实我需要做一个区分。程序化比如说我晚上在手机上说明天早上5:30叫我起床，这就是程序化。它程序化没有对错，它只是让我能去高效的执行，对吧？程序化以后是不是就肯定更好呢？没有人说。量化是不是一定更好呢？没有人这么说，对吧？
1: 好，江总，您刚刚说到了一些量化上的一些实践的案例，那在算法上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案例呢？
2: 其实关于算法呢，我们大家简单的理解，比如说如果我持有一个底仓，我持有 ETF 也好，持有一揽子股票也好，那么我可能是长期持有不太动的，但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在我这个持仓的上面做一些交易？以前可能是我自己看着，但是经常会出现卖飞的情况。但是如果无论是券商的还是外部机构的，会提供一些算法，他们呢会根据目前市场环境来给它上下画一个线，然后当天进行卖出一部分，买进一部分，卖出一部分，买进一部分，到最后收盘的时候，你的仓位其实总体来说是不变的。那么一年下来它能够增厚的收益。
1: 那其实在我们看来好像也是通过算法交易出来的你的这个超额的收益，那为什么华兴证券会比别人在交易的时候更快速呢？
2: 其实首先是历史累积的结果，我们从2017年到现在每年都在加大投入，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 DNS 的技术呢，其实首先是一个飞轮，正向飞轮，初期我们有一个先发优势，先发优势以后，然后接下来就会有大量的投资者来，这些专业投资者会对我们提很多的要求，这些要求又会改进我们的技术，我们技术提升以后更多的投资者会来，所以这是一个正向飞轮。
1: 那我们在最后呢，结合当前的市场环境还有监管的导向，也请您来对整个行业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做一个分析，另外就是最大的机遇和挑战分别是什么，你也可以来前瞻一下。
2: 现在量化呢其实处于一个规范化的过程当中，这种规范其实某种程度上有人认为是收紧了，其实我不这么看。其实规范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对吧？而且某种程度来讲，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它会规模会越来越大。为什么呢？因为投资的科学化是明显的要求和趋势，而且更多的我们的投资者会意识到这一点，就是我可能跑不赢产品，当我跑不赢产品的时候，其实我就会更多的加入产品。那现在有很多量化公募，然后我们大模型的发展，包括各种龙虾的发展，可能会使很多的个人投资者也越来越会进行量化投资，而且这种工具的发展，就是未来会有很多的平台让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想法能够很快的变成程序，就是自然语言就可以实现了，实现以后就会有很好的模拟过去，就是你能够知道你的这个想法在过去的这个行情当中它的盈利状况怎么样，那其实这就是量化，所以机构量化可能更加的壮大，个人投资者也会有一个量化的趋势，我认为这肯定是不可逆的。
1: 感谢江总的分享啊，今天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多精彩的干货。那在后续的易财富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各个券商的财富管理业务负责人一同来探讨行业变化的前沿话题，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好，稍后回来咱们来聊一下下周市场的交易思路，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3: 你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受到外围情绪和事件的一些扰动啊，整体指数是出现了一定的波动啊和分歧。那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大家有些迷茫，不用担心啊，现在还是围绕着核心主线去做好聚焦。那说到现在的核心主线的话，仍然是围绕在 AI。

硬件这一块，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这其中更核心的光模块这一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整个光模块呢是高开，再次回踩了上升趋势线，技术的反弹趋势是没有改变的。那而且每一轮光模块走出一波大行情呢，都会有一定的条件的符合。总体来说的话，两个维度，第一个调整到位，第二个业绩催化。比如说吧，在今年年初3到5月份那波光模块的大行情，大家会发现，一方面呢是之前涨多了，受到恐慌因素的影响，包括海外一些利空的影响啊，出现了持续的一个调整。从管理率来看的话，是调整到位之后，紧接着一季报开始披露了，随后呢一波光模块的主升行情就此拉开了帷幕，很多光模块的方向呢也是走出了一波翻倍的走势。那目前同样也是啊，经过长时间的一个调整，再加上从乖离率来看的话，也是调整到位，再加上和当时一样，中报即将披露，回踩上升趋势线之后，很有可能随即展开一轮主升机会。所以对应着整个光模块的方向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去做好相应的应对。而且从今天市场来看，虽然科技啊出现了冲高回落，但是很多光模块的方向已经是出现了企稳甚至上涨的这样迹象。比如说，我们来看到光连接供应商创出了历史的新高，它第一季度的话呢是业绩增速迎来转正。第二个呢是光通信的晶正供应商，今天呢也是出现跳空高开，出现了快速的涨停板。一季报呢同样是扣非净利润增长超过了50倍以上。再来看到光芯片的供应商，同样也是创出了历史新高，一季报呢净利润增速超过了11倍以上。所以围绕着这些龙头业绩有增速的光模块率先的启动，那对应着这个方向，我们要提前做好相应的应对。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配错杀光模块业绩超预期潜力低位的清单资料。想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了解。那对应着光模块这个方向，除了我们看好的逻辑以外啊，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些主流资金，他们看好的逻辑还有哪些？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近期呢，海外知名的投行高盛上调了 1.6T 光模块2026年全年采购目标，增幅呢是超过了2倍以上。但目前全球 1.6T 光模块实际有效产能仅只有它的1/10，200到250万只。那国内的机构东吴证券也预测，到2026年 1.6T 的头部出货量相较2025年翻倍，甚至于10倍。再来看到 CPU 看空的消息不断的情况之下，美银继续上调了 A 股光模块龙头目标价到1650元，较今日收盘价1149元仍然有较大的空间。同时呢，上调了2026年到2028年盈利的预期。那6月2号呢 ，A 股的光通信龙头最新披露了 1.6T 订单较2025年显著出现了增长。随着机构资金的重点看好，所以对应着一旦市场科技出现企稳之后，很有可能光模块叠加中报业绩的这一条核心的业绩主线，随时都有可能会走出一波加速的主升行情。那对应这个方向做好提前准备了吗？如果没有的话，今天给大家整理一份资料。那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被错杀光模块业绩超预期潜力底位的清单资料。没有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了解。那说到光模块，那接下来该如何去优选其中更具有爆发力的相关的方向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比如说这个方向，一季度呢业绩是环比改善了，2026年的第二季度起呢，核心的业务有望逐季度的放量。机构呢预期全年有望业绩同比增长1.1倍以上。那从技术图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个非常典型的特点，一般大行情之前都会符合两个条件，第一个回踩重要的上升趋势线的支撑位，第二个 MACD 技术是形成了金叉。一旦符合这两个条件之后，再加上业绩的助推，随后呢你看今年一季度的时候走出了一大波的上攻行情。那目前呢又来到了中报业绩要披露的时候，而且呢 MACD 同样也是形成金叉，更重要的是这个方向呢也是提前光模块整个指数向上突破了重要的压力位。所以对应着这一类有望走加速的方向，尤其是周线级别有望走大级别上涨的机会方向，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份资料当中。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被错杀光模块业绩超预期潜力底位的清单资料。最后时间，还没有领取朋友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主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好的。

0: 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近期啊不算今天，前期的成交量一直是萎缩的，两融余额也在回落。那最新的两融余额是在2.8736万亿。我们来看一下新股下一个交易日啊，这个要大家可以去参与的品种还比较多的，申购的有两个债啊，一个股票。那有一个品种会上市，永大股份，还有两个债公布中签号也要缴款啊，还有其他的公布中签率，大家可以做个了解。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风格切换了吗？选 A 的认为说风格开始切换的更多一些，55%，继续看好科技的45%。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今天倒是挺明显的一个变化啊，可能大家觉得指数涨了，加仓的比例是超过了减仓，加仓比例达到26%，减仓呢是22%。那大家也可以在互动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如果你加仓会选择什么方向去加仓，在这个位置上啊是加仓哪些低位的方向吗？一会儿我们来看看观众朋友们的一个互动的情况。那我们来请二位分享一下下周的交易思路吧。吴海荣，刚才很多网友要加仓，你建议大家在下周进行一些加仓，或者说怎么样的调整自己的仓位的这个配比比较好？
1: 我觉得现在市场应该更均衡一点啊，就是大家也看到下面的一些东西确实有一些资金啊，特别是一些可能业绩还都可以，因为之前一段时间市场实际上很多板块都是被科技虹吸资金嘛，就有些可能基本面不怎么样，业绩不好，但是有些确实有业绩，但是就是板块不在科技里面，也是无差别的也在跌。所以最近大家看到这两天，就是因为中报期啊，有一些有业绩，然后确实前期调整比较充分的，那有一些资金慢慢的有回补啊，或者说回流。那么他们看的可能我觉得也不是说就是买好了就能看涨，就是他觉得这个位置就是我觉得有性价比，跌了这么长时间是吧，本身也有业绩，这是一个我觉得你可以去慢慢的加啊。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如果说你所预期的说完全从上面的到了下面，我觉得这个难度还是比较高的。然后另外一点就是高位的科技方向，确实我们看最近我觉得筹码是有一定的分散的松散的啊，特别是前期涨幅比较大的一些板块啊，那么我觉得这个也是好事情啊，因为你如果说指数你调整到位以后慢慢要重新企稳向上，如果你只是一种风格那很难走远啊，所以相对来讲就是高位的东西啊适当的回档一下，然后呢马上又进行中报啊，所以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如果说这些科技股啊确实基本面实际上我们预期是比较优质的，然后趁着比方说低位的一些反弹，然后市场高位的有一些资金的分流下来，那么可能慢慢的就是你到七月份或者六月底开始，就这些个股一旦调整后以后可能又是一个波段性的一个行情，因为本身那批科技股大家看到在过去的一两年当中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大波段一个大波段走的，那么现在目前为止来讲的话呢，有些特别是到五月份啊到六月初为止啊，有些科技股实际上一个大波段是走的比较，实际上那个阶段性的涨幅是比较多的嘛，所以你要维持在一个中报行情啊仍然有一个比方说一个波段行情，那么你最近啊实际上已经有些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有些是刚刚开始，那么你中间要必须有一段时间的回档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这个科技股比方说调整的过程当中啊，那么你慢慢的去寻找啊未来可能就是中报的那些预期的一些板块跟个股啊，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的。
0: 好，那我们来听听赵静侃给大家说一说下周的一些交易思路，仓位上现在怎么管。

0: 管理怎么配置比较好？
1: 嗯，我觉得六月底前可能市场还是一个轮动的过程嘛，不管是科技啊，还是相对低位的权重类的金融，包括一些消费，其实都会是有一个轮动的过程。那我觉得对于投资者来说，如果是你还是热衷于科技的，刚才我也说了，操作的难度会比较大，那你肯定是跌的时候买，涨的时候卖，这是非常核心的一个点。然后如果确实把握难度大，也建议看一下这种扩散出来的一些 ETF， 刚才说的像科创中指这样的一些品种，其实是可以做关注。那低位的话，刚才说到像红利的板块，我是觉得这样的一些品种它确实是会有底部抬升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当中也会走出来一些可能相对比较强势或者说有一波涨幅的这样一项单独的一些品种。那我个人是觉得大家要看的话，如果按排序，肯定是证券的弹性比保险好，保险比银行好。那如果是做短期差价的话，那我觉得可能还是要从证券里面可以选一些有弹性比较好的品种做一些关注和布局。
0: 嗯，那券商就是大家感觉票太多了，而且好像现在表现比较好的，是不是更多还是要偏大券商？
1: 没有，我倒觉得弹性好的，包括一些金融科技类的，今天，哎，对这些品种，对。
2: 玉兰映卓越第31届上海电视节璀璨启幕，上海广播电视台五大频道盛情呈现。
3: She was a dancer, she was a model, she was an actress, but most of all, she's an icon.
2: 白玉兰飘香，上海电视节节目展播。
4: 我们带着许多好奇和疑问走进了色彩的世界。
5: 最终极的自然保护是把保护区、把国家公园建立在每个人的心里。
2: 汇聚9个国家14部佳作，5周光影，花开万象。6月锁定 SMG 5大频道，共赏电视艺术华章，以玉兰之光见卓越未来。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周五市场呢是出现了反弹，而对于整体市场今天反弹最大的亮点，我相信就是放在成交量上，今天有非常明显的市场的翻量动作啊。今天差不多在1:45的时候，量能就和昨天的全天的量能水平几乎是保持一致，全天放量大概在6000多亿的情况，而且今天伴随的是有部分沪深300的成分股出现了一定的调整。那么这一周整体市场可以说是一直是一个承压的动作，市场的前面四个交易日都在围绕着4000点的整数关口在进行来回的争夺。那今天市场的重心和水位是有所上抬的，我们具体来看图。以主板市场为例哈，今天是出现了一个跳空，跳空上攻的上方的压力其实是出现在之前的支撑，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半年线和6天线这一带，市场是呈现出了一定的冲高回落，但是这个位置出现放量跳空啊，有一定的阶段性的见底的可能。那这个量放出来，也就是有增量进场，那这个增量增在什么部分显得非常关键。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哈，今天整体市场呈现出3800多家的红盘，1400多家的下跌，市场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普涨的格局。那么今天涨的方向是不是发生变化呢？我们先从分类指数当中来看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双创，以往带动市场反弹情绪的是双创，但今天大家去看科创50指数收出了一根日内放量的中阴线，最后只是微涨0.05%，也就意味着今天的科创50指数是冲高回落的，高点是出现在早盘开盘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创业板指啊，创业板同样也是一个震荡回落的过程，而从整个趋势当中来看的话，今天也是出现了一根中阴线，反弹打到30天线然后回落。那么在双创出现冲高回落的情况之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我们说到主板市场，今天是出现了放量的上攻，而且相对的日内的高点比双创要来得晚，那么也就意味着今天的量放的地方啊有所不同。放了哪些方向呢？我们来看今天打的是什么，保险、稀土永磁、国防军工、有色、证券、黄金、化纤、农药、锂电池等等。我们分两个类哈，一个类是围绕着整个顺周期的方向，一类的话是围绕着整个市场的这个超跌的方向，这两者基本上有一定的重合的地方，但是不难看出来的是，市场已然不再是绝对的单一的抱团在科技的龙头品种当中，这就是出现了为什么双创方向出现调整，但是主板放量啊，甚至是往上稍摸了6天线和半年线。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沪深300和上证50指数是不是能够印证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来看今天的沪深300往上抬了这样的一个重心啊，上涨百分之

0: 1.16%。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上证50指数的走势情况，那同样是出现了底部放量反弹1.58%，权重今天发力。那么在这样的格局之下，马上啊到了6月中旬的交易日，市场应该如何进行展望？有没有可能在这个位置发生一定的节奏方向当中的改变呢？今天能不能够看作是阶段性市场企稳的标志呢？来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周伟明和曾肖宙，两位好啊。我们先把时间给到伟明，伟明来聊聊市场。我们刚刚其实基本上把今天最大的特征说了一下，复盘了一下，第一放量，第二是权重走的比双创好，这两个现象在今天出现，你会如何解释？
1: 今天其实是应该说是最近几个周五里面表现比较强的一个周五啊。然后其实本周来看，市场是跌宕起伏，周一的一个大幅低开，周二周三的话，一个是周二反弹之后，周三周四就调整了，所以说基本上面最近一段时间投资者的体感都是比较弱的啊。我认为这今天的反弹，我更倾向于是一个阶段性的修复性的反弹，那反弹空间我个人认为可能目前看的话可能不会太高。然后最主要的一点，我认为就是双创指数啊，它上方的承压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整体市场的一个主线还没有切换的情况下面，市场还是有些迷茫。那我如果从最近一段时间和今天的整体表现看，我觉得有两个点我是需要就是考虑到的。就今天市场反弹的核心原因是什么，那我认为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就是隔夜外围市场的一个反弹，包括昨天的纳指的对吧反弹比较多，然后包括今天早上的那个韩国综指啊，那个早盘涨幅最高的时候达8%，下午的话也是跳水的，对，最终收在跌，收涨是4%左右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基本上也是开盘就是半导体啊，那个整个板块是高开的比较多的，所以说也是说到底是科技龙头在开盘时候带领市场反弹，那聚集了一定的热度。所以说，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给市场的就给投资者感觉就是，整个 A 股市场呢表现强不强要看科技。但是科技强不强呢也要看外盘对吧，隔夜外围市场如果特别是科技板块跌的话，第二天科技 A 股就会比较弱，那弱的话整个市场我们也发现有些时候就之前我们认为科技跌的时候可能高低切，但是一段时间呢我会发现就资金的切换也不是特别的明显，就有时候科技调整的低位板块反而也是表现比较弱的，所以说就使得最近一段时间的给投资者体感就是看科技但是外盘弱 A 股也跟着弱的感觉，就是这是没有一个独立非常明确独立性啊，独立的行情。那第二个我觉得今天要考虑到的一个点就是今天比较特殊啊，有一个细节就是今天6月12号是整个中证指数的一个样本的调整日，
0: 调整
1: 是其实它的样本股的就是确定的调整日期是在其实是在5月29号就已经把样本放出来了，但是正式的一些样本的生效日是在今天收盘以后。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在今天啊，就是我们一揽子包括像沪深300、中证500和中证1000这些就是啊，就是模拟它的一些指数基金，它必须在今天收盘的时候就把仓位完全拟合到这个之前的样本上面去了。那所以说，大家也可以考虑到一个点，就是上周也谈到过，现在整个沪深300里面的前20大权重股里面有11个和通信电子相关，是大科技，而且要比之前的权重占比更突出一点。那也就说明什么？资金会更明显的在今天这个时点。就切换那个样本股的时候，样本股它切换不是增量资金啊，它调仓啊，有些样本调整了，那低位的板块可能抛掉了，然后把资金补到了其他增上去的样本股里面，那科技肯定是受众的第一大核心板块，所以说今天高开很大的一个原因和样本股的调整也有很大关系，所以这是一个啊复合性的一个因素促使了今天市场的一个就科技的高开。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特点，就是主板市场相对比较平稳，就低位的话像前两天那个银行券商保险都有过啊护盘和抗跌的表现，但是今天的整个双创指数是高开低走的，而且整个说就是比如说那个像中那个科创100指数最后是收跌0.6%左右，科创50基本上也是不怎么涨了，就是整个阴线虽然实际的阴线不长，但是从高开低走的一个阴线实体来看比较长的，那也就说明今天高开之后啊，其实放量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资金在这个点位它是有什么有就是止盈或者说有兑现的一个操作，那可能是就之前布局过了嘛。所以综合来看，我认为就是分两块看，第一个上证指数呢在4000点左右呢基本上面确实是整个箱体的一个低位，那在目前来看前几天破了4000点之后，其实银行券商保险也是出现了护盘动作，所以在这个点位即使4000点就现在是4030嘛，即使往下再探 探到4000点左右的话，有所就是比如说有些波动啊，有些震荡，但是再往上空间，我认为上证指数层面

0: 这个下行空间是不大的。
1: 嗯，
0: 但是回过头看科创五零和那个创业板指这两个指数，我认为是什么，就是他们上行空间我认为是不大的，就是说现在只能看它反弹有没有力度，然后量放不放。因为有一个点就是融资余额在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降啊，在5月28号的时候是历史新高，是2.92万亿，然后今天昨天收盘时候是多少，是多是那个2.85万亿，从高点到现在为止2周的时间降了700亿左右。那大家要考虑一个点，就是前一段时间两融余额增速最快的时候就是双创指数拉升最快的时候，那而且我们当时也分析过数据，当时的融资余额净买入额板块集中在通信和电子板块里面，两个板块里面，那也就说明什么，他们两个加的资金买的是科技为主，而且这些科技板块的目前来说整体的资金的成本它比较高，就在5月底嘛，所以说最近一段时间降余额包括这两个指数的反弹，那上方它成本高嘛，一旦反弹到接近成本附近的位置，它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套了2周了，是不是要啊适当的减一下，看一看后面的延续性，同时也要考虑外盘。所以综合来看，我认为科技股的上行再创新高了，照短期来看我认为确实很难，所以说的话以一个就是弱复苏和震荡为主。那双证指数的话，如果说市场有高低切换到其他板块的低位板块里面去，上证指数可能还补涨，但是如果说科技板块里面还堆着很多钱在里面，但是呢科技板块在往上的空间不大的情况下面，上证指数要反弹高也难，所以整体上看我认为是一个区间震荡为主吧。
1: 嗯，好，你就觉得说可能市场在双创的抱团的效应上来说有明显的这个高位的松散，
0: 对，有些分化，
1: 而在相对的低位的方向当中它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补涨，那这个节奏我们等会来聊哈。接着周五收了周线，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周线级别，也是值得拿出来再跟伟明聊一聊的哈。你看主板在今天的反弹之下硬是把周线级别做了一个这个回补的这个状态，大家可以看图是非常明显，趋势上来说目前是没有改变。那双创方向的情况呢，周线怎么样呢？我们来看，对于科创五零来说啊，也是做了一定的收复，但上影线比较长，而整个创业板大家去看周线是直接做了一个这个十字星。为什么我去收周线级别，就是大家可能会看到，就是说你日线级别的一个震荡它可能是短期当中的，但周线可能更多是代表一个中期趋势的，所以我想聊的点是现在出现的周线级别的止跌的现象会不会未来在不同的分类指数当中有明显的强弱之分。
0: 我认为现在其实从最近的3个礼拜看，整个前面说到了重点是双创指数节奏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分化，在3周之前应该是两个指数都是轮番的大涨，然后是哪些涨得稍微少一点的问题，但是会最近几周我会发现就是基本上就是连续调整，或者就是两个指数呢一个是调得多一个相对来说少一点，基本上面就是指数的和之前趋势来说已经是有所分化了。
1: 是，所以大家看哈，这个周线级别的创业板其实这个量还没有上周大啊，这个其实有些整个市场的一个偏重性还是不同。那么我们会发现今天比较明显的风格特征就是高位股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筹码的松动啊，有一些这个低位的方向加入到了市场轮转大军来，那这是不是就可能今天我们去探讨的重点的话题，就是未来市场的风格会不会发生变化呢？等会操作端我们再和伟明来探讨啊。那我们再来听听看肖周的观点。肖周，你看市场，我打到主板当中，我们来看之前一直你看的是一个整体趋势的压力，但是今天一冲哎似乎发生变化了，所以今天观点会有最新的一些修正吗？
2: 嗯，好，其实说实话今天早上在开盘之前其实我对于今天的盘面还是比较期待的。
1: 嗯，
2: 为什么？因为今天的其实高开应该是比较确定性，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天为什么会高开，是因为外围的地缘局势上的一些问题有所缓和，其实隔夜的美股已经通通大涨，所以今天我们 A 股的高开几乎是板上钉钉，所以今天其实更多的关注就是高开之后怎么走，对吧？但说实话我觉得今天走的反正并不是像我预期一样这么好，我觉得其实今天走的还是相对来说有些弱的啊。为什么？因为其实今天上午走的还不错，对吧？到了下午之后大家会开始发觉全部都开始冲高回落，更重要的就是之前的大家都在期待的我们说市场的明显的主线，对吧？硬科技你会发现今天通通都是高开低走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然后呢我们再来回到整个趋势上来看，其实从整个上证的，因为我们前两天一直在说嘛，关注几个重点的位置， 对，第一个位置是4027，也就是上周五的收盘的点位，对，因为这是这一周开始调整的，可以说初始点位。那今天其实最后尾盘是收上去了，对吧？然后第二个位置呢，就是这根下降通道。之前在盘中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啊，能不能撑住，能不能撑住，一直在关注，对吧？但是最终你会发觉，其实虽然尾盘好像收上去靠近了这个上升通道，但我觉得还是比较勉强，对吧？就是还整体好像还在那个位置里面，并没有出现像上午这样一个有效突破的，对啊，这样的一个强势放量的我们期待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对吧？所以那我们再看这上证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再看创业板指，创业板指今天还是啊去摸了一下30日线，但是最终又下来了。所以从整个趋势来看啊，今天本来期待值蛮高的，但是最终我们会发觉从趋势上来看好像还是没有走得特别的明朗，对吧？在外围这样的一个好的环境下，所以我觉得有可能对于下周一的整个市场环境，我觉得我会更加的要重视一些，对吧？就看比如说在外围如果啊没有出现特别的一些事情，那下周一啊看我们 A 股本身的表现，比如说上证它能不能站稳，或者能不能突破，因为现在离上轨其实就差那么一点，能不能站稳这个位置，能不能突破上去打破这样的一个下轨的通道，对，这是其实我在下周会去重点关注的，对。另外我们之前也说过，其实除了目前趋势之外，外围的几个事件还没有落地，对吧？一个是今天晚上我们要看 SpaceX 上市之后它对于现有的美股的现在目前的硬科技的整个资金，对啊，冲击影响到底有多大，对啊。另外一个就是下周的整个议息会议现在目前的定调到底未来是怎么样，对吧？所以我觉得坦白来说就是观点其实还没有变，我觉得从目前的整个走势再加上今天的走势，其实总结一下今天的走势，我觉得走的不是特别好，我个人认为啊走的比我预想之中是稍微要差一些，所以我的观点还是没有变。
1: 还有时间我给你探讨一个点哈，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成交量是有异常的放大的，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前面几天都是极致的缩量的情况造就的。从主板走势角度上来说，这周你走了5个小阳十字星，啊，你不管是假阳十字星还是这个其他情况，它都是一个假阳这个阳十字星的这个走的过程。即便今天没有突破，当然我不是说今天这个位置一定会涨，即便今天没有突破，但是在短期再出现比较明显调整的幅度的空间，是不是也不大了？
2: 从目前整个角度来看，你说下行空间会有很大，我觉得并没有。但是为什么我这么关注趋势，就是因为这并不是说没有下行空间这个位置就值得大家去进行操作，对吧？我觉得其实我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当下就是严控仓位以防守为主，这一直是我强调的，对吧？所以如果整个趋势没有变化，我觉得没有必要现在去加重仓位，对吧？因为你在这段时间第一个没有出现明显的主线，对吧？之前的高位主线现在开始通通，我们从今天的表现来看已经有一些开始获利了结的这种感觉了，对吧？现在没有出现明显的主线的情况下，对吧？那第一个现在你到底去关注哪些品种，第二个如果现在没有明确的一个反攻信号，那在这段时间盘的过程中，其实大家把仓位加得很重，其实在心态上我觉得还是比较难把握的，所以我觉得对，并不是说接下来还会有很多的下行空间，而是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到开始从防守转化到进攻的阶段，
1: 就还没有到你心目中的右侧击球的时间节点。
2: 对，是的。
1: 好啊，如果等会有时间我们再来聊一下关于成交量的问题。
2: 嗯，
1: 好。每周五我们都会请伟明和我们大家梳理一下这周的情况，我相信这周其实相对市场的情绪和赚钱效应是有所承压的哈。伟明今天从数据上面和我们大家详细说说。
0: 好的，今天其实收盘之后啊，我们从本周的情况来看，可以看到几个特点吧。整个就是分类指数里面，第一个就是非常明显的是周度级别的，应该说是权重指数护盘。第一个上证指数是唯一涨幅相对比较大的，涨了近0.9%啊，其他指数基本上是比较弱的。那这是第一点，就是权重的护盘啊。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小盘股是普遍性的下跌。那包括我们去看北证50指数，上周是涨了4个多点，本周全部跌回去了啊。而且之前几个礼拜北证50其实跌的比较多的，那也是北交投公司比较小嘛。另外一块去看微盘股，其实 这段时间微盘股连续周度级别的调整很多周了啊，所以说我们会发现从高位到低位微盘股接近调整应该有20个点左右了，所以说是一个就小票啊，基本上是一个偏弱的一个大环境。那另外一个就是前面之前也谈到过的双创指数的一个割裂的表现，之前是一起涨啊，一个涨多一个涨少，现在是一个是少跌一个多跌点，然后上周的话其实从三周以前已经有所分化了，所以说这是三个特点啊。如果我们从整个行业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和刚才比较吻合，本周涨幅最大是银行啊，然后第二板块是非银金融，也就是保险和券商。那其实我们细想一下会发现，其实从去年的三季度开始啊，整个银行都一直在基本上在调整，除了几个国有的银行，但是国有银行的话像建行在本周其实那个周中吧也是创出了历史的新高，所以说的话我会发现那个银行板块也有分化，但整体来看在最近一段时间整个银行的股份制银行或者其他的银行已经是回反弹了接近有一到两周的时间了。那包括像本周的话我们看到保险包括之前连续调整的券商也出现了一个就周度级别的比较强的一个反弹，所以说的话从资金来看就是有从高位板块从低位往上切的一个迹象。那另外一块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就涨幅榜靠稍微厚一点的还是偏什么 AI 往上有挖，就是玻璃纤维这一块还是在挖掘啊。本周还有一个题材是什么，就是叫本轮的什么那个电子纤维布啊，和化工相关，所以说很多的就是继续在细挖。但是可以看到有一个词叫缩圈，就是之前可能上游的话比较多面积啊，现在可能是越来挖越细，越挖越细致，越来向主题靠近了。那这周的话工业气体表现很强，但是大家如果去后两天才进去的话，今天一天把前面两天可能都跌掉了，所以说就是波动非常的大，题材的效应啊就是说延续性其实没有之前的那么强，这是一个特点。那跌幅榜的话其实非常的复杂啊，有消费的，然后有之前的我们说人形机器人里面的汽车和机械的，所以整体上看的话其实这就跌幅榜可以反映一个点，就是最近22个交易日里面其实有15个交易日啊每天跌3000家以上，也就是说最近一个月啊跟三分之二的天里面交易日里面每天就是3000家下跌，所以投资者的体感是比较弱的。那对于操作来说，我认为啊就是现在你重压科技我认为也不太妥当，毕竟来说上面承压一点啊也就有所分化，全部压低位板块呢我觉得也很难啊，因为说实话低位的银行金融有所反弹，但消费基本上还是偏弱的，所以说我认为还是均衡配置一下，就是留三分之一左右仓位，手上作为一个对吧一个现钱可以做一个操作，另外一部分呢去做就科技里面的也还是大龙头，等调整好之后补一点点，然后看看反弹的空间怎么样。其次的话呢低位的红利板块也布局一部分，就是抗跌性吧，所以说还是一个养离策略哑铃策略为主吧。
1: 嗯，我能不能这样来下定义，就是你可能在当下这个位置更加倾向于就像你之前的锦囊一样的做的一个风格相对来说比较均衡的一个这个操作是最适合当下的呢？
0: 我认为是就是在目前整个主线还是维持在一个旧主线的大的叙事里面，新的主线没形成的过程中，我觉得等为主，然后以这样的一个留仓位一部分等科技调整之后适当的补，另外的一部分就是以低位板块为主的配置相对来说安全一点。
1: 我们再来聊一个点哈，我们先说一下结论，我们等会再展开说说。就是我们会发现今天比较明显的特征是高位前期持续抱团的一些高位股
0: 对
1: 出现了回落，这是一个啊。第一个是这个明星标杆股，第二个的话是这两天涨得比较好的一些上游的抱团股今天也出现了高位比较明显的回落。两者比较大的一致性就是右上角，也就意味着现在其实右上角的品种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资金的分歧。这个分歧你觉得好事还是坏事？
0: 这个分歧长期来看它是个必然，因为随着你的指数就是这个板块越推越高，然后新的叙事逻辑没出来还在里面滚的情况下面，就是之后肯定是这些板块还会更加分化，然后直到某一些资金从这些板块出来。因为科技的龙头有些龙头确实业绩增速是快的，它处于高景气啊，然后什么那个高的市场的预期，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市场预期高的时候你马上要中报了，大家都在看环比对吧，你六月份的第二季度能不能比第一季度更增速更快，那这个东西就比较难确定。所以说我觉得科技的分化是一个必然，只是说现在来看高低切的迹象只是初显，还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比如说高位大量的公司是大幅度的补跌、
1: 哦、那很难，
0: 对吧，
1: 那这个指数就要跌的比较明显了。
0: 对，所以说现在只是一个初显的状态，所以在目前的还有一些新的主持人没看到情况下面，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配置相对安全一点。
1: 好，我们等会儿说说具体看好的方向和板块。来，肖周我们来说说哈，既然没到你右侧的击球点，现在也就是还是在一个储备和做准备的过程当中，那怎么去选？
2: 如果按照现在的整个操作来说，其实我的观点还是会偏向于关注低位以及有业绩确定性的板块。为什么？因为按照时间纬度来说，对吧，之前我们说了有几个外围不确定的事件，包括现在的趋势我们还要等待初步判断，我认为有可能要到端午之后啊，才会有更多的一些机会等着我们。那其实到了端午之后，大家看一下时间段，就到了六月的中下旬，到了七月份。而这张图呢，其实很明显就是通过历史以来的数据，这张图说的是什么？就是说这个个股的涨跌幅和整个业绩增速的相关联度。那我们会发觉其实每年一二月份的时候其实是最低的，但是我红就框画出来的一个是四月份，一个是七月份，我会发觉其实每年到了四月份和七月份的时间段都是大家重点去关注业绩的时间段。那我们说接下来六月底七月份，那这个时间段就是应该去关注业绩的方面。那现在目前我们当然业绩预告还没有出来，但是我们提前基本上判断下来，我觉得有两个板块大概率在中报预告业绩这一块会不错。第一个呢就是锂电池板块，是昨天也我们详细的有讲过， 对吧，那其实今天的表现大家也能看得出来，其实最近这段时间锂电从回调开始慢慢转化开始往上升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了。为什么？因为到了这个时间段大家其实都会开始关注业绩。那锂电其实在上一轮四月份的时候这个业绩大家都通通都看得到，对吧，平均基本上规模净利润增速是在两倍以上，对吧，然后储能的需求爆发，这个出货量一直保持高增长，对吧，我们的新能源出口也非常的不错，整个碳酸锂的价格我记得昨天说的时候还是17万里，今天应该快要接近18万一吨了，对吧，还在持续的在上涨，对吧，所以整个半年报这一次出来之后，我觉得锂电板块的业绩一定相我觉得应该来说是非常不错的，对吧，再加上锂电大家看一下最近这段时间回调不断的在回调，
1: 对，
2: 对吧，那现在资金开始拐头在流入，加上业绩的一个预期，所以我觉得其实到了六月中下旬和七月份，锂电其实是我一个比较看好的一个板块之一。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电力板块。
1: 嗯，
2: 那为什么看好电力？因为这一段时间大家应该感受会比较深，其实我们说叫迎风度夏，对不对，现在多地基本上现在的用电负荷都在不断的创新高，对吧，我们建立这么多算力中心，现在发现算力中心的一个用电增速已经高于我们全国平均的一个用电增速了，对吧，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周一的时候其实也说过，整个之前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图表上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在目前整个全国的煤炭产量基本上是一个持平略微有所下降的情况，然后受到外围的影响，其实我们今年的整个进口量也不是在增长，而是同比在减少。那现在需求在增加，但是煤炭的产量其实相对来说同比是略微有所减少的，对吧，所以如果大家关注到这一块，其实上周一晚上的时候陕西省发改委有发过一个迎风度夏能源保供的一个工作通知，其实这条工作通知简单来说就是接下来要增加煤炭产能了，但是这个并不是说你现在通知下去之后马上就能够起得来，它还是有一些过程，对吧，所以我会发现出了这个通知之后好像动力煤的价格有所回调，但是今天又开始上去了，对，所以我觉得整个煤炭的价格依然还会保持着一个上升的趋势，对吧，那在这个过程中哪些板块最受益？那我这里整理了一下，我认为是煤电一体化的板块是相对来说它的受益性会更强一些，对吧，所以然后这里是留了一张那个锂电池的板块走势，大家可以看一下锂电池的板块走势，四月份一波走得非常不错，对吧，然后最近这段时间不断的开始回调，又回调到了之前上攻是从半年线附近开始上攻，现在又回调到了半年线的附近，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底下的资金也从流出开始悄悄的流入，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从目前整个市场的变化也好还是时间段也好，我觉得这两个点是我重点去关注的啊。所以今天也是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就是业绩稳健低位资金聚焦的一些名单，那这里面行业其实集中就挑了锂电池的核心产业链以及煤电一体化的一些公司，然后呢又根据形态我们 找的都是一些股价在低位，因为确实现在这两个板块里面股价也确实处于相对低位的阶段，然后呢重点又挑了一些资金在大幅流入的，把它通通我们做好筛选放在了这份名单里面啊。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我觉得可以领取关注啊，我觉得在越靠近六月下旬和七月份，其实这样的一些板块机会会越来越凸显。
1: 就其实你还是比较喜欢低位的稳健一些的啊，这个业绩能够有支持的，相对来说安全边际更高一些。
2: 对，因为现在市场环境放在这里嘛，对吧？
1: 而且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定的高低切的迹象，所以低位也有可能有些方向能够在这一波跑得出来。这些您不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我们的两位嘉宾。那最后我们再把时间给到伟明哈，伟明，既然我们做一个风格的再平衡，有哪些板块会加入到你现在选择的一些方向当中？
0: 第一个就是如果从红利的角度来看的话，银行因为波动率比较低嘛，那基本上面我可能会调券商。对，券商的话基本面其实不错的，只是说之前的逻辑说到底市场关注度没那么高。第二个，如果从消费来看的话，如果偏红利点的就加点，业绩最稳的，但它波动率比较低。它这两板块呢适合什么？一个是就是进攻的话，其实券商是有一定的机会的啊，但是防御的话加点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

0: 蓝天前线正在直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夜话。今晚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将正式登陆纳斯达克，发行价定为每股135美元，合计发行5.556亿股，募资总规模达到750亿美元，按照上市后总股本约131亿股来计算，对应完全摊薄的估值约1.77万亿美元。从持续不断的 AI 市场叙事、充满话题度的创始人，到拓宽商业航天经济的大胆构思、构建太空算力中心、登陆火星的科幻梦想，这场史上最大的 IPO 吸引了全球投资者的目光。我们今天的夜话将从市场和技术两个方面拆解 SpaceX IPO 背后可能的影响。首先是市场端，我们将邀请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与嘉盛集团资深分析师杰日晨一起来讨论。杨先生，晚上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我们在不到半个小时啊，这个美股就开盘了， SpaceX 在纳斯达克就挂牌了。目前市场情绪怎么样？到底是对这个太空经济真心看好呢，还是更像一场 FOMO 情绪，就是生怕错过的情绪所驱动的抢筹？
1: 哎，好的，主持人。整体上来看的话，开盘前市场的情绪还是偏亢奋，那么博弈的氛围还是比较浓重的，短期资金进场的意愿还是非常强的。这一轮行情呢，是整个产业逻辑和这种跟风情绪的一个叠加，还并不是这种单纯的一个炒作。一方面呢是商业航天包括卫星互联网落地的一个节奏加快，叠加 AI 算力这种天地一体化的应用落地，包括还有行情订单技术迭代都有实质性的一个进展。那么机构呢确实是在长期布局这些赛道，另一方面呢是场内的这种FOMO 的情绪呢也非常明显，资金担心呢错过这一轮整个的一个科技主线，短线资金呢也是有一个扎堆入场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包括抢筹的一些特征也是比较突出的。那么简单总结来看的话，长线资金它看重的是太空经济的一个产业的价值，短线的这种筹码呢更多的是情绪驱动的一个跟风的博弈。行情短期波动会明显加大，那么开盘之后呢，我们认为大概率呢延续这种高位震荡的一个格局。主持人，
0: 那么不管从短期来看和长期来看，市场感觉是想象空间更大，情绪还是非常的亢奋。那么从你的感觉来看，市场情绪这么好，到底是SpaceX 所描述的所谓太空加 AI 的这种未来的空间，还是定价马斯克个人带来的专属的溢价？因为我们知道这家公司里面它有超过了80%的决定权。
1: 哎，好的，主持人。现阶段呢可能是两者结合的概率会更大一些，但如果是分阶段来分析的话，那么可能各有侧重。短期来看的话，可能市场很大程度上还是这个丁加马斯克的一个个人影响力与执行力可能会这种程度会更高一些。那么过往呢，他也是带领着企业不断的突破这种技术边界，落地颠覆性的一些项目，形成了极强的个人的一个信用溢价。那么资金的这种意愿呢，也是为整个战略布局也在买单了。那么如果说拉长维度来看的话，核心呢还是落地在太空经济加 AI 融合的产业空间上，火箭发射，卫星组网。可以为这整个 AI 提供这种全域的一个数据算力的底座，那么 AI 呢又能反哺这种航天的测控，包括智能的运维，那么两个赛道呢深度的一个协同呢具备长期的一个成长逻辑。所以说短期情绪呢还是围绕着个人的一个发酵，那么中长期来看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产业落地、业绩兑现、整个产业基本面才是决定行情能走多远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主持人，
0: 对，你提到了这个产业的基本面，但是呢 SpaceX 是一家非常非常独特的公司，它同时做火箭、卫星、 AI 大模型，你找不到任何一个行业的对标，所以定价权就回到了马斯克的手里。从策略研究的角度来说，怎么样看待这种无法给这种无法对标的公司做估值？
1: 哎，好的，主持人。从整个策略研究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像传统的市盈率、市净率这些估值方法可以说是完全失效的，我们必须得跳出单一行业的一个框架，搭建这种分层的估值体系。首先呢就是这种拆分业务的一个这种分布的估值的一个逻辑，把这种像卫星啊、火箭啊、AI 等等这些板块单独的对应的 对标的这种赛道公司算出各行业的一个合理估值，得到一个基础的一个核心估值。那么单独的分布估值呢，可能会低估整体的一个价值。这种最后呢，还是要增设这种动态的风险与成长指标，重点跟踪一些这种技术落地的一个进度、订单的一个规模、商业化的一个节奏，用这种技术成熟度，包括还有现金流的一个兑现能力，作为估值修正的一个锚定。那么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先拆分整个的这种分布的一个这种底线，再加上协同的一个溢价，最后呢，这个产业的一个进展的一个动态的一个校准，不盲目的被故事的一个左右。主持人。
0: 嗯，好，这个听上去比较复杂。那么杨先生，我们稍后再来，我们可问一下嘉盛的 Jerry。Jerry，这个你觉得刚才我们看见杨超说，整个开盘之前不到30分钟以后，开盘之前的市场的情绪还是比较的亢奋。你觉得 SpaceX 今天挂牌以后，股价可能会怎么演绎？
2: 主持人晚上好，那我们可以分几个阶段来推演一下这个 SpaceX 在上市之后股价的表现。首先呢，第一阶段，也就是从上市开始的时候，因为这次发行的股份呢，仅占 SpaceX 总股本的不到5%，所以一方面呢是火爆的市场的一个需求稀缺的一个概念啊，另外一方面呢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一个流通股的数量，所以这样子一个供需失衡呢，可能会导致市场情绪异常的火爆，而来推动股价的一个上涨，从而呢导致股价来脱离基本面，那么第二阶段啊，也就是从2季度的财报公布之后开始，市场的供应呢会开始逐渐的增加，因为那个时候开始呢，有一部分的内部的员工啊，他受限制的那部分的股份呢，会开始分阶段的解禁，并且流向二级市场，那么这个一定程度上能够平衡啊严重失衡的供需关系。那当然了，因为它是分批解禁，而且随着流通股数量的增加，那么纳斯达克指数当中 SpaceX 它占的权重也会增加，也会吸引到更多的一个市场需求，所以呢，应该会让整个股价的一个走势呢，会趋于一个稳定，或者说让整个供需关系呢，会趋于一种平衡。第三个阶段呢，应该是在 IPO 之后的180天之后，那么届时呢，所有的那些受限制的内部的股份呢，将会完全的解禁，那么那个时候市场的一个价格可能能够更真实的反映基本面的一个情况。
0: 对，我们再问一下杨超同样的问题，因为，历史上那些巨型的 IPO，我们看一下19年的沙特阿美，12年的 Facebook，08年的 Visa，似乎都和 SpaceX 一样，流通盘一开始非常的低，然后情绪所以就容易涨。那中期呢，因为解禁潮和资金的虹吸的带来的这个压力可能会就会大一点。那么 SpaceX 是不是会有同样的风险？就像刚才 Jerry 说的。
1: 哎，好的，主持人。当然这个问题呢，我认同在这说的这个，确实是有很从中期来看的话，这种风险是存在的。那么历史规律呢，也具备很强的一个参考性。

0: 首先呢，就是公司呢，它目前的这个流动，就流动盘呢，可能是有限的，稀缺的一些，这种稀缺性的机会呢，会可能短期，能够推升这种情绪的价值。那么上市初期呢，股价很容易冲高。那么中长期来看，就尤其中期来看的话，刚才杰瑞也提到了，就是解禁的一个压力。那么我可能，从市场的一个行为来看的话，我认为呢，可能还有一个就是要补充的，就是资金的流动性的一个虹吸这个效应。作为这种巨量的体量，就是巨量的这个科技巨头上市，那么它会分流美股这种场内的存量资金来挤压其他成长板块的一个流动性。那么整体判断来看的话，短期情绪的一个推动上涨呢是大概率的一个事件，但是行情可能推演到这个2到3个季度之后呢，包括刚才就是提到的解禁，我们刚才补充的也是流动性的这个两个压力呢。会逐步的显现，那么中期的一个波动和回调的风险，也需要重点去强调一下，主持人。
1: 那么，最后你觉得 SpaceX 上市对于目前的这个股市最大的推动力 AI 意味着什么？是意味着可能它顶峰到来，还是新一轮的起点？
0: 我更倾向于呢是新一轮这种。泛科技周期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节点，并不是泡沫的一个顶点。首先呢，是本轮行情呢，它不只是单纯的 AI 概念的一个炒作，太空经济，卫星互联网，它是独立的实体产业赛道，有持续的资本开支、商业化的需求和政策的一个加持，并不是空中楼阁。那么其次呢，就是 AI 与航天的一个深度融合，也是打开了天地一体化，包括。全域的智能应用的一个这种全新的空间，它会延伸出大量上下游的一个产业链机会哦，带动整条科技整个链条的一个共同发展。那么当然呢，也要客观的去看待当前短期的一个情绪过热，局部确实是存在这种估值的一个泡沫，阶段性的一个冲高之后必然会出现分化和回调。那么综合来看的话，它不是一个行情的终点，而是整个科技。主线可能会有一个切换，赛道一个拓展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短期消化情绪泡沫之后呢，中长期产业主线呢，可能还是有这种延续的一个空间的，主持人。
1: 好，谢谢杨超。我们最后来问一下 Jerry，Jerry 怎么样看 SpaceX 整个业务的前景？
2: 目前 SpaceX 呢，它有3项主营的业务啊，分别是星链、太空航天，还有 AI。除了星链能够稳定的盈利，而且还有不错的增速之外呢，这个太空航天和 AI 呢都是在亏损的阶段啊，需要星链来给他们提供持续的输血啊。那么从未来的业绩的业务的情况展望来看，那么星链当然是保持稳定啊，有机会。它的太空航天这一块来讲呢，应该是整个 SpaceX 未来宏伟蓝图实现的基础。和保障，但是呢，目前星链还是处在一个待验证的阶段，那么这个看上去呢，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啊，去进行一个投入，那么扭亏为盈啊，看上去会需要再耐心的等待一下。那么 AI 业务方面的话呢，目前来看啊，就是 SpaceX 的 AI 的这个部门呢，因为它是收购之前的 xAI，所以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溢价，尤其是和这个即将要上市的 AI 的新贵啊，这个 Anthropic 去相比的话，这个溢价程度还是会比较严重的。但是呢，如果SpaceX 能够完成他所说的太空的数据中心的建设部署的话，那么他有机会去转型成为一个 AI 基础设施的一个提供者。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估值的前景啊，可能就会发生不一样的一个转变了。那么总体来看啊，就是我们可以说，理性角度上来讲，SpaceX 目前在它的业绩是亏损的，估值可能会出现一些过高的情况。但是从感性的角度上来讲呢，SpaceX 啊，它又是太空经济的一个先锋啊，马斯克给大家描绘了一个非常宏伟的蓝图。那么投资 SpaceX 呢，更像是对马斯克的一个信任投票啊，或者是对其这个终极愿景的一个背书。
1: 好，感谢杨超和杰瑞这段时间给我们带来的解读，有关 SpaceX 技术端的探讨呢，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1: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2: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3: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4: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创新驱动发展，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技术贸易。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欢迎您。
6: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说了资本市场对 SpaceX 的期许，值得注意的是，支撑 SpaceX 巨大估值叙事的是马斯克设想的太空算力数据中心的图景。根据马斯克的介绍， SpaceX 计划通过星舰发射百万颗 AI 卫星，利用宇宙太阳能和真空散热打造低成本的太空数据中心。未来马斯克还计划直接利用月面资源生产卫星，进一步实现更低成本的太空算力方案。这一愿景是空中楼阁还是的确有实现的可能性？如何拆解其中的技术瓶颈？接下来我们请到的是中科院新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原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的研究员雷斌，一起来解读。雷先生，首先从技术的角度来看，马斯克的太空算力的愿景能不能实现？有什么问题急需解决？
7: 要解决 AI 算力这件事情，那你从技术壁垒，从这个商业运营，从这些角度呢，我想至少有五点挑战，对吧？第一是大家都知道的太空的能源问题，对吧？第二呢是一个很致命的地方，散热，对吧？第三，其实大家知道太空环境对半导体、对芯片是非常不友好的，第四是现在用来对太空的这些算力卫星进行高速互联的激光通信为基础的这样的一个互联方案，现在从技术上讲还是非常不成熟的。那第五就是我们在太空建这么大的一个数据中心，它的怎么解决可维修的难题，对吧？相对于地面的数据中心，这些是 AI 算力卫星比较突出的技术挑战，每一个都是远远超出它现在的星舰和星链的技术挑战的问题。从第一性原理上看，非常困难的工程挑战。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SpaceX 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
6: 对，听上去挑战并不少。那么您觉得您刚才提到的五点技术挑战当中哪个最难最关键？
7: 那我觉得散热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太空环境里面是个真空环境，它没有空气对流，它就只能靠空间辐射。空间辐射的散热的效率相对是比较低的，所以马斯克才会提出来说我要做那个太空原生芯片，对啊，我的芯片就是针对太空环境的适应性去设计的。过去我们比较成熟的太空用芯片多数都是像28纳米这样的成熟制程，但是我们地面算力中心的用的芯片更多的都是像现在3到5纳米这样的先进制程的芯片。这些先进制程的芯片对辐射是非常敏感的，在太空环境下面去运行就会有更大的挑战。而你如果在太空环境下去用成熟制程的芯片，那你在能源上面的优势就会被这些成熟芯片更大的能耗去抵消掉。所以这两个是一个矛盾，我的芯片相对地面的芯片是不是还有成本上的优势，这个是我们现在很关心的。你这相对说这是个额外的设计代价。
6: 那么现有的 SpaceX 的业务，比如星链和火箭发射，多大程度能够支持它的太空算力的未来的规划？
7: SpaceX 现在的方案就是说啊，我基于星链已经形成了这样子的一套互联的解决方案。

0: 得多，可能我们需要的是几百 G 的这样子的内部的互联带宽，需要的是那个微秒的延迟，一个数量级的差距。马斯克的发射业务，那其实这里面最关键的是啥呢？就是发射能力是马斯克这个故事里面的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因为您知道有一个说法就是。太空算力中心的这个商业逻辑要能够成立，那发射费用应当要降到每千克200美元左右，这样子的话，整个太空算力中心才能够建起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制约因素。全世界现在看上去也只有马斯克有可能能够提供一个这样子的解决方案。
1: 那么，对，只有他能提，他有可能提供这样的解决方案。如果 SpaceX 马斯克最终建成了太空算力，怎么样靠它赚钱？
0: 对，我觉得您这也是个好问题。我的观点是一样的，它只能去卖 token。就是我们看，抛开这些很华丽的这些技术外衣，我们看到，其实马斯克的业务，他现在的赚钱，他还是去卖带宽的。从赚钱的这个逻辑来看，他一点都不性感啊！他虽然技术很厉害，但是赚的就是。家里上网的钱，那太空算力中心如果有一天建成，技术上很厉害，但是它仍然跟现在我们用 AI 去花钱去买 token 没有两样，只不过是说我买的是天上的算力中心的 token，而不是地面的算力中心的 token。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不会出现什么奇迹。为什么我们会认为 SpaceX 非常让人震撼？就是 SpaceX 每一次都向我们展现了如何解决一个看上去不可能的超级工程问题，但是最后他很强悍的把这些技术问题都解决了，变成了一个比较夸张的疯狂的设想变成了现实。他的这些我觉得最令人震撼的都不是一个一个技术问题的突破，是他实现了一个。整个，大的超级系统工程，一个非常困难、看上去不可能的系统工程问题，他马上做的 AI 算力也是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1: 好，谢谢雷总给我们带来的解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你将看到，我国金融市场保持平稳运行，5月末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7%，M2、M1剪刀差进一步收窄。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会去悄悄生长，终将化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金融数据。央行今天公布的五月份金融数据显示，整体来看，我国金融市场保持了平稳运行。其中，今年前五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是17.48万亿，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是458.81万亿，同比增长7.7%。在贷款数据方面，前五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9.11万亿，五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1.02万亿，同比增长5.5%。在货币数据方面，五月末广义货币 M2 的余额同比增长8.6%，狭义货币 M1 的余额同比增长5.5%，M1 和 M2 的剪刀差从上个月的

0: 3.6%缩窄到3.1%，是年内的最低水平。我们来连线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王青，怎么样看今天公布的金融数据，从中读出了什么？
1: 总体上，五月新增人民币贷款转正，金融总量数据出现回稳态势。五月末 M2 增速保持在8.0%以上，明显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货币政策延续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性立场。值得注意的是，当前货币金融的重点是做好五篇大文章。五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0.2%， 我们估计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余额也会保持高增长势头。整体上看，在一季度宏观经济起步有力，出口持续高增，这是五月金融数据呈现总量趋稳、结构向优特征的主要原因。需要指出的是，近期央行在公开市场各项操作适度调节，主要是防范市场利率过度向下偏离政策利率，旨在纠偏保持市场流动性充裕的政策基调没有变化。我们判断，在主要市场利率回到政策利率附近之后，持续大幅上行的空间不大。我们也认为，下半年国内逆周期调节力度会相应加码，货币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也会明显上升，这方面有充足的政策空间。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人社部表示，比赛聚焦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主题，将努力为世界呈现一届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技能盛会。本届大赛竞赛项目达到64个，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2: 那么这一次新增的7个赛项，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啊，这些领域啊，应该说就做到了我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3: 试赛不仅是技能人才的星光大道，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动能。本届比赛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通过技能交流、成果转化，串联起技术革新、人才培养、就业增收与高品质生活的需要。
4: 我们将积极发挥试赛的引领带动作用，加大投资于人力度，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机制，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畅通技能就业、技能增收的通道，让精湛的技能扎根产业沃土，让匠心力量托起民生福祉。
3: 作为此次比赛的举办地，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表示，试赛不仅是一场国际赛事，更是高技能人才发展的加速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助推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放大器。近年来，上海的技能人才总量已经达到了400万人。上海要成为技能人才的高地，同时把试赛标准请进来、落下来。
5: 比如我们最近在开展的人工智能的数据标注、模型运用等专项能力的培训项目，就是我们看到了企业缺什么人才，我们就对照试赛的标准，一页一册的开发了对应的课程。无论是从培训的大纲，还是到考试的题库，全部对标，就是要让学员学到的就是企业想要的，考出来的就是企业能用的。
0: 记者今天从上海市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陆家嘴论坛将于2026年6月17号到18号在上海召开。今年的主题是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
6: 作为论坛的东道主和主办方之一，上海市高度重视论坛的筹备工作，市领导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论坛筹备情况。在相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论坛将如期举行。
7: 据介绍，本届论坛嘉宾云集，将有70余名中外嘉宾将在论坛上分享独到见解。 论坛设有8场全体大会，除大会主题外，还设置了涵盖当前经济、金融领域的7个热点议题。此外，本届论坛活动密集，在8场全体大会之外，今年的论坛还将举办金融法治国际研讨会以及科创金融大会。同时，论坛还将举办一系列重大项目签约和政策发布活动。
8: 今年，总局作为轮值主席单位，与上海市政府一道，提前谋划，协同推进论坛筹备工作。经监管总局丁向群局长将出席论坛开幕式，致开幕词，并作主题演讲。
7: 陆家嘴论坛至今已成功举办16届。论坛围绕国内外经济金融重大问题，广泛邀请国内外政府部门领导、经济金融界领袖、知名专家学者等各界人士参加，交流资讯，分享观点，凝聚共识，为金融强国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全球金融治理与合作贡献了智慧。中央金融管理部门通过论坛发布重大政策，发出权威声音，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注入了强劲动力。
0: 2026阿布扎比投资论坛近日在上海举办，本次论坛由阿布扎比投资办公室和阿布扎比金融自由区举办，第一财经及旗下的一财全球作为本次论坛的媒体合作伙伴，全面参与论坛的筹备和报道。论坛聚焦投资、科技、先进工业、娱乐、制造业等关键领域，深化阿布扎比与上海乃至与中国之间的经贸投资合作。来自中阿两国政府和商界的代表共同探讨引领双方市场下一阶段增长的重要机遇。
9: If you look at Abu Dhabi, Abu Dhabi has embraced AI and put it as part of the national vision. You look at China and Shanghai in particular, it's one of the most cutting-edge pla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I technology. The UAE in general is a melting pot of talent. It is a very regulatory, good operating jurisdiction. There's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it's an easy stop to come from China to bring technology.And bridge it further west as you continue developing those relations.
7: 前沿技术的输出不仅推动了产业升级，也为数字化娱乐、创意 IP 与本地文旅目的地的融合开辟了新路径。
10: 从人才孵化到创意 IP 打造，再到内容链接，最后是产业。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生态链的共创的话，其实是让两地更有生命力。
7: 从前沿技术的跨境流动到产业链生态的深度融合，两地在技术研发、市场拓展以及产能配套上的高度互补，正推动着跨境合作从单一的经贸往来全面升级为全球范围内的生态赋能。
11: 之前呢，我们比较关注的是我的产品的出海，我要给你一套产品，我要给你一套好的解决方案。现在呢，我们还是要从产品逐步的转换到整个生态的共建，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像 Robotaxi， 我们是输出了产品，是输出了方案，同时我们也在帮本地搭建整个高效的一个生态，包括自转中心，包括本地的一些团队。
7: 论坛现场，这种从产品输出向整个生态共建的战略转轨引发了广泛共鸣。与会嘉宾表示，无论是数字文娱还是先进制造，中阿经贸合作正在告别单点试水，全面迈向技术、人才与产业链生态长线扎根的跨境合作新阶段。
0: 2026年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近日开幕，记者探展发现，工业大模型、脑机接口、AI 生成等前沿技术早已不再局限于科研场景，多款面向工业级应用和大众消费的智能硬件集中亮相，这也打破了高新科技距离普通制造和消费场景遥远的固有认知。
7: 眼前这款产品以中国本土企业自主研发的工业世界模型为底座，使传统工业装备具备理解物理世界、预判动态过程的核心能力，推动行业从人力操作迈向自主智能的全新阶段。它也被誉为工业装备的智能驾驶系统。
12: 实际上我们的目的是所有的把物料从 A 运输到 B 的场景。我们的产品的主要的形状有形态有2个，第一个呢是在现有的设备上装上这样一个智能感知吊舱，配上我们的模型算法和工控机，就可以让它智能化。那么为了训练我们的 AI 的算法，我们采取了模拟器，那这是一个塔式起重机的模拟器。如果我的操纵速度比较快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一定的这个控制需求，也就是说如果是操纵比较快，这个吊装物会晃动，所以呢我们的 AI 系统呢通过这样模拟器就学习了如何让这个设备能平稳的运行，让它不产生晃动。
7: 除了工业级应用，本次大会也彰显出中国脑机接口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消费电子终端的发展趋势，它正逐步打开民用商业化落地的想象力和新空间。
13: 这是我们打造的一款 BCI Music 脑机音乐耳机，然后它

0: 脑机接口这项前沿技术跟 AI 音乐生成做了一个结合，那用户就不需要在一个固定的歌单去选择音乐，而是说让 AI 生成的音乐去秒级的匹配用户的心情和状态。另外一款是我们的 BCI Dream 脑机梦境交互产品，在用户睡眠的过程当中佩戴我们的设备，然后它会实时的感知我们整晚的一个大脑的活动，然后并且在第二天早上大家可以在 APP 上看到自己昨晚的一个梦境。
1: 本届上交会规模再创新高，共有1006家企业参展，首度突破千家大关，汇聚全球22个国家及国内24个省区市科创主体，15项前沿技术实现首发首展。展会不仅为科创企业搭建商业化快车道，也持续巩固上海全球技术贸易枢纽地位，为新质生产力落地转化注入强劲动能。

0: 欢迎回来。黄金市场的表现，我们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的交易员黄天恒。
1: 好的，主持人。周五亚洲交易时段，国金价开盘报于4209.03美元每盎司，开盘后金价震荡上行，日中最高触及4246.57，最低下探至4169.88。临近尾盘，国金价收至4210线。国内市场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9999 现货合约收盘报于907.47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上涨11.46元每克，涨幅1.28%。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盘报于911.62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上涨11.78元每克，涨幅1.31%。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方面计划将美国企业家伊隆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部分的资产与基础设施列为潜在的军事打击目标，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撑。根据报道，位于以色列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和阿曼等地区的部分星链地面设施以及与 SpaceX 投资方相关的部分基础设施被伊朗方面列为正在评估的目标。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近日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二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上调2027年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今年全球日

均石油需求将比去年增加97万桶，较五月份预测的增量减少20万桶。报告显示，增量预期下调主要因为非经合组织国家的需求下降。报告还预测，明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今年增加173万桶，比五月份的预期增加19万桶。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0: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对话成长研报里的中国科创科创板上市公司业绩说明会创新对话系列节目。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徐希瑞。说起2025年呢，是中国 AI 硬科技产业的关键突破之年， AI 大模型爆发，催生出了海量计算、存储与互联需求，计算、存储、互联协同发展升级成为了硬科技发展主线，而算、存、联作为了 AI 基础设施的核心环节，迎来了全新的战略机遇期。像算力、存力、运力，甚至还包括有电光芯片、液冷和电源等配套产品啊，也是同步的进入到了新一轮的成长周期。相关行业正从之前的传统周期波动迈向 AI 驱动的长期成长新阶段。本期我们节目呢，将会以2025年年报作为窗口，与相关的产业链龙头企业的高管们同台对话，共同解读关于业绩成色、技术突破、国产替代进程与未来发展的产业格局。今天呢，我们也非常的荣幸哈，在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了四位，可以说现在覆盖了整个我们国内的 AI 算力的，然后存储的，以及像光互联啊、电互联这整个一个生态链上的我们各家企业。虽然说整个在一个生态链上，但是大家其实各自所处的一个位置和功能性也不太相同。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四位企业的高管，分别是摩尔县城联合创始人、董事、首席运营官周院中总，欢迎您。好，第二位呢是百维存储执行董事、总经理何汉何总，欢迎您。第三位呢是来自于华丰科技党委书记、总经理刘泰国，刘总您好。
1: 大家好。
0: 您好。第四位是德科力董事长、总经理徐建平，徐总，欢迎您到来。
2: 大家好。
0: 好，首先非常的欢迎大家，也特别的荣幸啊，今天能够齐聚在一起。我们今天呢，也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资深的这样的一位这个嘉宾，来自于申万宏源研究副总经理、TMT 首席分析师刘洋刘总。您好，刘总，
3: 谢谢大家，很荣幸。
0: 一会儿呢，就是我们非常期待刘总可以和我们的四位嘉宾高管一起来共同探讨一下现在整个产业链上的，包括我们企业自身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财报，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然后正在攻克的一些难题，整个产业链今后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是如何的。那为了让我们的更多的投资者朋友和观众朋友们可以了解到我们四家企业，我们请各位从周总开始吧，每一位请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的企业的一个定位和所处在整个一个产业链当中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赛道，给我们做个介绍。
4: 摩尔县城是一家专注于全功能 GPU 自主研发的创新企业，去年12月是在咱们科创板成功上市。用一句话来概括摩尔县城，那就是我们不仅要做最好的国产通用算力的供应商，同时我们还要做中国 AI 生态的赋能者。
0: 谢谢，非常感谢周总的介绍。确实我们最近节目当中啊，经常能够看到摩尔县城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大家这纷纷的进行一个探讨。接下去我们请来自于这个百维存储的何总来做一个介绍。
5: 好的，大家好，我是百维存储何汉。那百维存储我们主要是做半导体存储器的研发设计、封装测试、生产和销售。那我们的涵盖的这个产业链条啊，包括

0: 括存储的这个解决方案的研发啊，然后还有我们主控芯片的设计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先进封装测试啊等技术环节啊。那我们的在这个产业链的大概位置，就是我们把标准化的存储晶圆啊，通过我们的技术和生产能力转化为千端千面的存储产品，
1: 嗯
0: 啊，然后把它应用于我们的这些包括 AI 的云、AI 的端和 AI 的边啊等各个领域。那除了我们主要的这个产品之外，我们还提供这个先进封测服务。那我们也是应该也是全球啊唯一具备晶圆级封装测试能力的第三方吧存储厂商啊。那我们这块的话，我们的晶圆级先进封测啊，除了服务我们的存储器本身以外啊，我们还可以服务算力客户啊，还可以服务光互联客户啊。我们是希望打造 AI 存算运啊，这个
1: 一体化的，
0: 对，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封装技术平台。
1: 嗯，谢谢，非常感谢何总介绍。那我们请来刘总做一个介绍。
2: 华丰科技呢是1958年成立的，中国的第一家军用连接器厂，所以说我们历史非常悠久。然后整个行业呢也与我们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包建原建了很多企业，然后在80年代呢，我们又组建了整个连接器行业协会，所以说我们主导了很多国家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大概有接近100项吧，然后又有600多项专利，所以说我们总体的地位还是在行业里面地位非常高。然后我们的产品呢，主要就是，有4个字，就是高速和系统。然后在高速信号传输领域，我们在行业里面具有独特地位。系统呢，就是我们提供很多系统的连接方案，所以主要服务于就是 AI， 就是 AI 算力的板块，以及我们的防务领域，还有就是新能源汽车以及人形机器人等。在这些领域里面，我们应该可以提供系统的一个连接方案，可靠连接，源于华丰是我们的宗旨。
1: 谢谢，非常感谢刘总的介绍。你看，虽然是1958年成立的，历史非常的悠久了，但是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坚持做不断的创新，所以生命力也非常的顽强，很有活力的一家企业。好，接下去我们再听听看德克利这个曲总来做个介绍。
3: 大家好，我是德克利曲建平。我们德克利呢是一家在光通信领域深耕将近30年的一家这个高科技企业啊。产品的方向主要是长期专注于光模块、光放大器以及光传输子系统的一个自主研发和制造。产品呢广泛应用于像电信的接入传输以及数据中心的互联，还有算力网络等等这些场景啊。公司呢具备从芯片设计封测到器件封装模块的组测以及到这个板卡的设计生产和系统集成以及连条连式我们都能做，整个垂直一体化能力我们都具备。对，所以技术积累呢，我们从底层的这个核心的器件到上层的系统集成，我们都这些技术都有自己的就是独有的技术啊。所以呢我们公司这将近30年来一直是稳健经营，产品的结构呢在逐步的就是优化，全球化布局也是不断的在调整和优化啊。整个就是我们公司从创立之初呢就是以国际化视野服务全球客户目前呢我们也是在国际化这块也投入了很多，相当于在新加坡成立子公司做成海外的总部，泰国建有生产基地，在德国、日本都有我们自己的销售和服务机构，以及在加拿大我们设立了海外研发中心。对，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国际化的运营体系，相当于这几年又上了个平台，对，上了个平台。这个光，因为现在也是在 AI 这个行业比较火啊，这个借用这个我们光通信领域现在有一句经常说的一句话，说你不要光站在那里，你要站在光里。
1: 你要站在光里。对
3: 对
1: 对。
3: 我们德克利呢，其实这30年来一直在光里，而且在持续发扬光大。这是我们德克利的一个整体定位。
1: 我们也希望站在光里的中国企业可以越来越多，这一束来自于中国之光可以越照越广泛啊。
3: 对。
1: 好，刚才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四位只是做了一个各自的简单的介绍哈。我相信大家还是希望看到更多的一些数据，所以接下来压力给到刘总了。我们希望刘总可以跟我们四位高管做一个深度交流，根据他们各自的2025年的财报作为一个契机窗口。
4: 是。

0: 接下去交给葛总。
1: 很荣幸啊，这个接力来引导大家。然后呢，刚刚跟周总小聊了一会儿，发现这个整个对算网就是国际和国内都非常熟，就是而且联合创始了这个摩尔县城。我想问一下，第一个接着主持人的问题，就是您几句话讲讲2025年和2026年的一季度，摩尔你感觉最大的亮点有哪些？就是先是数据上，公司在意的这些数上，您可以给我们指导一下，谢谢。
0: 好。2025年公司取得了非常长足的进展，
1: 对，
0: 最主要的就是业绩持续加速发展。2025年呢，公司的营收达到了15.1亿人民币，同比增长大概是240%。
1: 嗯，
0: 那在行业里面应该是处于非常领先的地位。
1: 对，
0: 那在今年2026年持续保持加速的这个发展，在第一季度就实现了7.38亿的营收，那同比增长也是150%的增长。所以这也是看到了整个这个算力的爆发，整个市场的需求的供应加大，包括产品的成熟落地，也让公司在业绩方面取得了非常长足的进展。
1: 对，
0: 这个是第一，我们看到在2025年的一些业绩进展。
1: 嗯，
0: 那第二个，因为我们是一家科技企业，所以我们专注在研发。
1: 嗯，
0: 那整个公司的研发投入占比是非常高的，在2025年我们投入是13.1亿的研发费用。
1: 嗯，
0: 跟我们的收入相比较，差不多是86.68%的一个高达这么高的一个水平。
1: 对，
0: 那我们一直深耕这个全功能 GPU 的研发全项的一个这个投入，所以也是让我们的整个成果非常的显著。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坚持这个长期主义，除了持续研发以外的话呢，我们在专利的这个部署上面也是非常多的。
1: 嗯，
0: 所以可以看到，作为一家科技企业，我们是非常注重在知识产权的这个积累，以及在这个竞争壁垒上的这样的一个门槛的打造。
1: 嗯，
0: 再有第三个亮点呢，其实就是因为业绩一直在增长，市场需求也不断在扩大。
1: 嗯，
0: 那我们作为一个全功能 GPU 企业的一个供应商企业的话呢，我们在生产物资的战略储备上面，战略备货上面，我们其实也是非常充足，这样也能保障我们后面长期的业绩发展。
1: 非常好，我觉得以下这么开放的一个问题，你是解释了那个收入、研发、专利，然后我们还注意到像那个千卡、万卡那个跨额整体的集群，还有呢公司您刚刚讲已经有很多专利，我想追问一下，就是关于后续技术上来讲，摩尔有哪些会是方向？因为我想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您是国际视野，加上现在联合创业履历很丰富，想再问问女士。
0: 对，因为谈到 GPU， 大家都知道全球现在最厉害的是英伟达。
1: 嗯，
0: 当然除了英伟达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公司，像 AMD 呀，像这个谷歌呀，包括还有很多一些创业公司在美国也都在做 GPU。
1: 嗯，
0: 但是摩尔县城我们是专注于做全功能 GPU 的这种技术路线。嗯，
1: 对，
0: 那当时我们在创业之初，我们就选择了一条难而正确的路。
1: 对，
0: 特别在当下大家看到在整个这个 AI 的爆发，人工智能之战我们必胜的部分是需要在大模型训练上面要赢得这个市场的这样的一种自主的能力。那我们在2023年就搭建了我们自主的千卡集群，啊，最近我们做了一个万卡集群，当然现在我们还在研发我们的10万卡集群。那这样的，随着这个模型参数的量的增加，模型需要快速的迭代，对整个训练的能力的要求其实是大大提升和加快了。
1: 是，
0: 所以在这方面是摩尔县城已经花了大量的研发的投入，去取得的一些我们认为比较长足的一些进展。啊，这个是我们认为现在是最亮眼的一部分。
1: 对，一个是既解释了不同路线图，坚持通用，而且呢，既然讲到10万卡，我估计我们在座其他三位都已经嗅到了商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可能也下面依次再问一下那个，我们小聊一会儿，跟百威的何总聊下来，发现他现在景气很好。刚才解释的时候呢，也讲了很多的，就是。我觉得比市场想的不同的是，你们上下游半导体很多的环节全做了，这个也是有不同的。想听听您的版本，关于2025年年报和2026年一季报的时候，感觉公司最重要的几个数据，还有业务数字上来讲，你感觉有哪些是亮眼的？也是，
2: 好的，2025年百威存储还是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个业务的这个成长和发展。2025年我们实现了营业收入113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净利润我们大概是8.53亿元，啊，同比增长超过400%。
1: 嗯，
2: 啊，就公司是取得了我们上市以来盈利的一个高峰。
1: 嗯，
2: 啊，那2026年一季度呢也延续了这个增长的态势。2026年一季度我们实现营业收入68.14亿元，净利润接近29亿，啊，这个背后其实

0: 也是体现了啊，一个是行业的一个高度的景气啊，还有就是我们本身的这个业务高速的成长和一个结构的一个优化啊。那这里比较亮点的数据是我们在这个 AI 新兴端侧啊，就包括这个 AI 眼镜、AI 教育、具身智能啊等这些领域啊，我们的合计收入2026年一季度达到了超过了11亿元。啊，这个数据可以做个对比啊。我们在这个分类下，我们2024年全年是做了大概1.1亿元，2025年全年做了9.6亿元啊。今年一季度在 AI 新兴端侧这块的成长是非常突出的啊。那为我们在新兴端侧的这个成长，其实背后体现的是公司的这个面向 AI 的战略的落地，还有我们的综合的这个技术能力的提升啊。因为在这种 AI 的这种新兴端侧下啊，它对你的这个产品的性能、功耗，还有它的这个尺寸，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啊，那百维存储结合我们的这个主控芯片和固件的能力啊，结合我们的这个先进封装的能力，我们能实现啊业界啊这种高性能、小尺寸啊，还有这种低功耗的这些产品啊，得到了国内外的这些一线客户的认可啊。比如像美国的 Google 和 Meta 啊，他们的这个智能眼镜啊，包括国内的字节、阿里啊等等这些厂商的啊这种智能眼镜产品啊，我们都有深度的这个参与啊。然后啊，所以在整个的这个 AI 端侧这块，我们取得了非常长足的一个发展。
1: 挺好，我觉得除了几个数字啊，就是我觉得今年这个开场，本来我们100%的增速很骄傲，这开场都是这么吓人的，然后都是400什么的。然后您刚刚也解释了海外的几个龙头客户，国内的客户还讲了低功耗端侧，我觉得已经很有信息量了。但如果我感觉您技术还非常熟，公司内部未来几年的研发重点，假设往下一轮的话，您感觉哪几个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0: 对。往下的话，第一个我们是会继续巩固我们在 AI 端侧的这个竞争力啊。
1: 明白。
0: 其实跟很多的一些头部客户啊，我们是有这个深度的这个研发的合作
1: 对。
0: 啊。目前开发的都已经是面向2027年、2028年的这些主力产品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加深我们在企业级就数据中心存储方面的布局啊。其实这块我们也是做了比较长期的投入啊。当然，因为这个领域它的这个进入了这个门槛比较高，验证周期比较长，啊，但是我们目前已经，啊，这个有一些不错的一些进展啊，在2026年，我们相信这块业务，啊，会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发展啊。
1: 了解。
0: 然后第三块的话，就是我们非常看好这个智能汽车，啊，尤其这个自动驾驶的大范围应用啊。那我们在这个车规方面的话，我们实际上这个也是一季度一个非常亮眼的一个
1: 对，
0: 增长
1: 是。
0: 啊，我们应该一季度我们的这个营收啊，应该是比去年也是有个100%几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啊。然后
1: 对。
0: 去年的话，这个国家质检总局啊，他们有一个这个国内车规存储芯片的一个白名单啊，我们应该是唯二啊进入这个名单的啊。那我们在这个车规存储这一块啊，我们有这个国产的主控啊，然后搭配国内的这个存储晶圆，然后我们自主的一个封测啊，可以形成一个全国产的这样的一个交付能力。
1: 明白。
0: 对，那我们希望就是在未来这个不管是智能汽车还是自动驾驶的这个发展和这个推广的这么一个红利里面啊，那么我们能够啊占据不错的这样一个份额啊。
1: 对。对。
0: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下一步的一个重点是让我就是刚介绍我们的那个晶圆级先进封测啊，因为我们觉得说未来整个因为摩尔定律放缓啊，这个晶圆制造的都出现了一些瓶颈啊，所以就是未来5到10年啊，可能通过先进封装在这个系统的整合方面去提升它的这个带宽能效啊，会是产业技术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1: 对。
0: 那我们的这个晶圆级先进封测的整个的这个技术啊，也是对标这个国内国际的一流啊，也是希望能够更多的去服务我们先进存储的客户，服务算力客户啊，服务我们这个光互联的这些客户啊，去打造这种 AI 纯算运啊一体化的这么一个技术平台
1: 对。
0: 啊，这个也是其实是我们未来公司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啊，也是可能是当前啊并没有在我们公司的市值中
1: 明白。
0: 啊这个充分体现的一个方向啊，但是我也希望我们通过我们尤其2027年的这个努力啊，能够把我们这个战略真正变成我们实实在在的一个业绩啊，
1: 对。
0: 然后最终呢，反映到公司的这个价值中来啊，然后来回馈我们的股东。
1: 对，觉得何总不光必答题答了，而且加分题也回了好多，好有信息量。车载下轮的计算端测，然后还有这个三力封测，因为研究呢，我自己的综合业务也看得多。我们自己一个是算网互通，一个是下一代的那个三 D 封测。我觉得其实公司的上下游布局是非常有想法的，我觉得。然后呢，下面的连接两位呢，我觉得更有意思了。因为刚才呢，我们有时候研究科技会讲，比如计算一年几倍，存储几倍，然后说现在说通信每年的倍增很不容易，很努力才能达到一倍以上，所以其实潜力会更大。我们下面先交给这个电连接相关的华峰，因为请刘总也讲讲，就是从您的视角，作为一个掌门人，看25年和26年一度的时候，华峰哪些数字是满意的？因为这个不光是产业，我估计，因为您也代表这个国资的，他们自己应该也会重视那些数字，有哪些是比较亮眼的？谢谢。
2: 华峰科技呢，那个在25年，大家其实已经看到我们的数据还是算是比较好。那但是实际上它可以得于24年啊前期的很多投入，从投入这个角度，其实我们19年就开始在做大量的投入了，说在25年得到了一个爆发，但26年一季度表现也还是算是比较满意的。那同时整个公司呢，从几个产品，因为我们开始其实建设了，我们核心就在高速或系统这四个字里面，在高速里面我们是具备非常重大的一个地位的，并且我们自己认为在这方面的站位非常好，投入也非常坚定，然后这方面为未来啊，因为它这个是有很多根技术支撑的，所以它对未来的支撑度还是非常高的。在现在这个 AI 爆发的时代，我觉得我们在这里面应该会有我们自己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1: 对，挺好。然后呢，我想，一方面也注意到公司目前在做那个公开发行，因为它也有一个倍增的计划，一是这个。第二呢，关于技术上来讲，我们都研究电连接，会了解 PCIe 的下一代6.0，还有224G 的，因为通信呢现在肯定是224/448G 这些东西，匹配算力的，就是算网的相关的电连接也是重点。这方面的技术上和布局上，你能讲讲吗？因为到过华峰的人知道，展厅上有很多的信息量，那还想听听掌门人的观点。是，对。
2: 我们在这方面的技术的投入方面，我们还是算是比较超前的。
1: 对，
2: 其实像我们研究224G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它的升级到448G。其实我们现在跟真正研究的是448G。然后再来兼容224G，包括 PCIe 6.0这块，其实我们现在研究的是 PCIe 7.0。我们现在真正的从技术上研究的7.0，但是我们的产品层面其实在6.0。那么我们跟客户推荐的时候，我们是推荐6.0，然后我们跟他说我们这个是未来会升，可以升级到7.0，我们的客户在这方面的认可度就会很高。然后在这方面的推动性呢，我们因为这里面的技术涉及到很多方面的一个点，在高速信号传输里面其实它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这里面涉及到非常多的一些根技术基础材料的一些研究这些尤其在正向设计很多经验上的一些要求，这方面非常多。
1: 对，想追问一下，因为您提了2次根技术和下一代材料了，这个方面技术上也分享分享大致的方向吧。对，
2: 从技术本身这个角度来，因为连接器高速传输这块，因为它信号传输在表面，和以前的很多信号传输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从设计过程当中要求就非常高，然后制造过程要求也非常高，所以整个这个技术壁垒还是非常难的。这个产品一直原来是被国外的企业垄断，我们国家至少原来是有10年以上的差距的，所以我们在短短的几年时间能够真正的追上来，
1: 对，
2: 这个是做了重大的一些投入，
1: 对，非常有信息量。
2: 对
1: ，OK， 下面我们压轴了，我们应该是站在光里30年的掌门人，请这个德克利，因为实际上非常明星，我记得2-3年前刚开始资本市场成为热点，到现在已经很耀眼了。您从您的视角来看，25年和26年一度的时候，有哪些数字是公司认为比较值得大家注意以及比较有信息量的？
3: 我们德克利，我刚才在介绍公司的时候也讲到了，其实我们这个产品整个覆盖范围很广服务的客户，我们其实传统主要是在过去的好多年主要是以电信的客户为主，这几年呢我们也是在向这个速通客户和算力客户拓展。所以我想说两个数字，我们25年的一个年的数据是整个我们速通的业务占销售收入占比已经达到了30%所以这个数据也是体现了我们这2-3年在拓展速通产品和速通业务的一个努力成果。就同比讲， 同比讲的话，和24年比的话，整个也是增加了180%啊，达到180%啊。这里边说讲亮点的话，就是我们的整个 DCI 数据互联的相关产品啊，这个开始放加速放量啊，这是比较大的一个亮点啊。就是我们整个从市场端啊走到电信市场和数通市场并重这个方向是走的。觉得比较稳的，这也是我们团队一致感觉比较认可的。
1: 了解，
3: 对对对，
1: 很厉害。因为刚才小聊一会儿，也发现曲总您是海外业务做得非常非常熟悉，甚至于选址都很有经验。想问一下大家会关心的那个泰国相关领域的一些产能规划和今年26年的趋势，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的？而且这块您应该会特别熟。
3: 对，泰国呢，其实我们泰国在疫情期间，我们去选址呀，去交流呀，就是。了解泰国的这种营商环境，早些年就做了。但是泰国我们之前其实我们出货是通过代工厂，后来觉得代工厂长期发展呢还是有些瓶颈和困境，所以后来我们就是自己买了块地在那儿建房子啊。投资者关心呢，可能主要是我们这个自建厂房的一个进度啊，这个扩产进度啊。目前为止呢，因为我们整个应该是设备已经开始陆续到位，6月可以就是2季度啊可以投产释放一部分产能，
1: 对，
3: 主要的量产规模和大部分产能在今年下半年啊予以释放啊，泰国这个产能啊。
1: 所以我觉得本来我们很关心26年的整个海外的情况，您也解释了已经到了季度级的设备和业务上，我觉得应该是判断的景气是非常明确的。我觉得这个是未来2-3年都能看出，比如从泰国或者是海外都是比较明朗的需求吗？还是怎么支撑这种判断？
3: 对，我们为什么在扩产，相当于泰国包括我们泰国二期建设还会再加大力度啊，就是我们如果新加坡上市已成功以后，我们一部分募投资金其实也是要放在泰国二期建设上
1: 啊。
3: 之所以为什么要这么做，也是我们经过整个管理团队和相关的这个客户啊什么，我们一起交流得出这种结论，就是一个就是我们整个产品在这个 AI 整个算力集群这个产品啊，包括我们现在重点推的 1.6T 啊，我们3个技术路线啊，包括 EML 的、硅光的以及波纹泥酸锂的，我们整个是完整的啊，这是我们最重点要拓展的，因为这是最新一代的一个可扎靶光模块啊，这是一个。第二就是我们的比较强项，就 DCI 数据互联的产品，我们其实有好多布局，哎，包括它不只是光模块里边的，比如相干光模块和非相干光模块，我们有我们的放大器，都分2种。掺杂的就下一代的和这个半导体的，以及 WSS 和我们的窄线宽的这种激光器等等，这都是我们整会在泰国产能上准备以及我们产品上准备铺开的一些产品和技术啊。
1: 这么有信息量，我觉得您既然是硅光、波纹泥酸锂多种，然后我估计还有很多的新材料都同时布了，因为在4月份光很热的时候，大家是担心产能的问题，三四种路线图加上产能还是不够，其实你们3种都推的话，其实仍然是满足不了海外吗？还是会是什么情况？
3: 目前因为我们对于我们来说和其他几个大的就是光模块这块厂商比的话，我们的规模还不算大，但是来一个单子的话，我目前产能是不够的啊，目前产能是饱和的。为什么我们无锡二期也在扩啊？所以将来我们是整个制造基地是全球双基地啊，两个灵活调配，泰国主要是服务海外，
1: 明白
3: 对，主要是北美，对
1: 对。既然您业务这么熟，还想再问一下，就是如果技术上游你也谈了这么多，在未来几年德克利感觉还需要布的技术上方向能指点一下吗？细节也没问题。
3: 对，技术方向我刚才有讲过了，其实一个是在针对 AI 集群的啊，我们这个做了也是几十年的产品，光模块这块，光模块一个是这个 1.6T 还有 3.2T 还有就是 OCS 呢是我们前年底其实就拿到了样品订单啊，我们这个 OCS 的方向是基于硅基光波导的啊，因为行业现在有4种，我们是其中的第4种的技术路线，对，这是一个。因为目前我们主要是32x32端口的啊，高端的大端口的，我们是现在正在研啊，这也是对64x64以及128，因为这个技术路线的做这种300。的多端口的是比较难的，但是它最大的优点是它低时延啊，能到这个纳米级，对，是的。还有一块就是刚才我说的，围绕我们这个整个数据中心互联 DCI 的产品的，
1: 对
3: 相关的一些我们自己的特色产品啊。
1: 好。
4: 刚才我们几位聊到的都是关于特别高精尖的这样的一些硬科技方面的，围绕着算存运整个一个产业链进行一个探讨。那下去我们这样，我们更加接地气一些，我们把这个视角从企业从产业链做一个180度大转弯，来到投资者的视角。因为投资者他们其实很简单，很多事儿他们也看不懂，他们只想说有专业人士帮他们厘清整个一个大方向在哪里，往哪儿走。现在我们看到，确实最近你看整个一个这个科创板真的非常的成绩非常非常的漂亮，大家对于 AI 板块也是主角当中的主角，重中之重的去在关注。所以首先我想要说一块儿代表我们的投资者们啊，给大家做四个方向方面的提问，包括有这个价格走势方面的一些提问，有产能规划方面一些提问，人才队伍建设，还有整个产业未来的发展规划，整个一个方向可能会是怎样的，对我们的四位来进行这样一个提问。首先还是产能规划方面这个问题，想这个给到何总。因为其实我们看到这几年一直存储芯片价格是水涨船高的，您认为正在您现在在这个我们是企业当中嘛，这个定位可能会更加的清晰一些，看到的方向会更加清晰，您觉得本轮的这个芯片涨价的还能够持续多久，还会涨到怎样的一个位置，这个周期性您怎么看？
0: 首先就是整个行业的这个高度景气，
4: 那
0: 是这个我们认为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啊，而且这里的显著的就是越是这个产业链的，就是 AI 产业链的这些核心参与者啊，包括这些大的这些算力公司还是大的云厂商啊，就是越接近这个 AI 产业链最核心的这些角色，他们对这个存储周期的这个景气度啊认识的越深啊，对这个景气度的信仰越坚定。
4: 对
0: 啊，可以看这些不管是英伟达的采访啊，还是这些美国一些大的 CSP 的采访，那都可以看到啊，那个他们的景气度是往30年去看的啊。那对于我们来说啊，我们在作为这个产业链的参与者啊，我们至少感觉说这个2026、2027年啊，整个产业链的高度景气是毋庸置疑的啊。因为现在其实2026年的产能早就卖光了，对吧？现在大概卖2027年产能
4: 是
0: 啊，而且现在是很多的一些大的这个算力的这些提供商，这些 CSP 大的云厂商啊，跟这个存储的这个原厂啊，他要签订啊3年到5年的这样的长期合约啊，而且愿意交付巨额的定金去锁定未来3到5年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啊，这一方面体现了就是说这个买卖双方啊的这个在这个这个到底是卖方市场还是买方市场啊。第二个呢，也体现出来说大家对于未来的整体的这个价格和供应的一个判断啊，因为像签这么长期的合约在历史上是从来没出现过，
4: 是
0: 你都知道存储它有一个周期性啊，甚至是过去是比较大的一个波动，是吧？那过去大家都是避免说超过1年这样的一些约定啊，大家现在愿意去签3年到5年这样的一个，
4: 而且愿意去提前付这个
0: 全力付定金来保证这个合约的执行啊，其实代表了产业链的这些核心玩家大家对于未来整个这个趋势的一个判断啊。实际上我们当前看到啊，就是会确实可能会非常的缺，尤其在算力领域啊，不管是我们本身算力的建设，对吧？它的这个需要 HBM 啊，还是到我们的这个机房的建设，对吧？需要大量的这个内存啊，还是到我们的应用端，对吧？需要大量的 SSD 啊，这固态硬盘、NAND Flash 去存这些客户的应用数据啊，都是非常紧缺的啊。所以这个存储的这个周期，我们还是觉得会
4: 特别看好。
0: 对，特别看好。
4: 既然这个价格的走势因为有确定性的一个需求，所以一路的看高看涨，但是我们也因为这个原因看到不少的企业它产能也是不断在扩张。那想问到曲总，在产能利用率不断的这产能扩张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保证它的一个利用率也是高的，在扩张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避免它有一些产生浪费的可能性？
3: 这个确实也是好多投资者我们平时交流时候关注的问题。我们也其实内部确实也深思熟虑过这个问题。我们不仅在海外的生产基地在扩产，我们国内的生产基地二期也在扩产。它扩产以后，首先我们扩产肯定是有需求，因为刚才何总也提了一个，在现在这个高市场高景气度是我们认为不止1年2年啊，因为从我们这个光互联领域讲，目前其实我们

0: 做的大部分工作其实是在这个集群算力集群内部，算力集群接下来互联，对于单款模块，就是互联它距离长了以后可能要相干技术，现在这叫 light 相干的，他们目前已经看到千万级的需求，啊，如果到2030年呢，那不是一倍两倍的需求，所以这个需求是在这儿的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一直在海外在国内扩产啊，现在其实已经扩的就所有这个海外的这种基建呀、装修已经其实有些慢了啊。那么怎么避免？刚才您问了这个怎么避免扩产的风险啊？对，这个是啊，我觉得是这个几个方面吧，一个啊，就是我们现在啊，首先要做到扩产的时候，基于一个有没有长单、长需求在那啊，我们不做无需求的，你扩产盲目扩产啊，这个是一个要有长期的这种订单支持啊，这是一个
1: 明确的
0: 啊，对对对，就是明确的扩产需求，这是以我们叫内部叫我们自己定位叫以销扩产啊，就是以销必须有销售端的需求过来这块。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分布投产啊，扩产以后投产是分布的。我们的根据，因为你需求是长单，什么时候要交，什么时候料齐，投产是分布的、分步骤的，这样的话会调整起来比较灵活，也不再有结构性的这种风险。
1: 嗯，
0: 啊，第三个呢就是产品的调整，我们的生产线呢都是那种，柔性的啊，有作业导的，也有这种流水线的。
1: 嗯，
0: 它调整起来几个产品，因为我们产品比较复杂嘛，三类，有系统的，有模块的，有器械的啊，三大类，所以是柔性的产品线，所以能做到这个产品线如果料不够，或者是订单不急的交，我们马上能调到其他产品，这是第三方面。
1: 嗯，
0: 第四个就是全球调配，就是我们两个基地，比如泰国基地主要对国外。对美国啊，主要是对美国，
1: 很灵活呀。
0: 啊、对对，就灵活。完了，国内如果国内产能不够，我们还泰国那边投产了，已经能再调回来。所以这个四个手段啊，我们觉得能避免这个投产的风险，
1: 尽量不要产能过剩。
0: 对对啊，对对对，就是我们也是担心这个问题。
1: 是的，
0: 行业其实越热越担心这个问题。
1: 没错，
0: 啊、
1: 谢谢，非常感谢这个徐总。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上游端的一些原材料，人家都不愿意扩产。你加钱我也不扩产
0: 啊，
1: 他们有这样的一些因素。那现在我们看到产能的需求方面量是非常大的，其实不仅仅产能的需求大，人才队伍的建设、人才的引进这块量的需求也是不可小觑的。接下来就问一下刘总，在这个人才培养啊、引进方面，咱们有怎样的一些建议？我们是怎么去做的？
2: 人才这块其实我们是比较难受的，因为我们在内地嘛，在内地按照我们的说法，我们是三线城市。二流的人才，我们做一流的产品，所以人才对我们是蛮大的压力。我们每年在大学里面一般会招50-60名那个大学的学生来培养，同时我们这几年每年基本上都是在社会里面在招200名左右这种研发人员，但是只是在绵阳招是有问题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是在华东、在华南分别都成立了两个基地。
1: 嗯，
2: 就是在沿海地方把沿海的人才资源要用起来，要一起来做。当然这个因为这个行业人才少，所以说我们核心是要招一些类似人才来做我们的自己的一个培养，然后再制定我们专有的一些计划，然后包括我们短期中长期的一些激励计划。一个是留住我们现有人才，另外一个还要把外面的人才能够吸引过来，
1: 是
2: 还要把它培养好，真正在用在我们产业里面去，
1: 还要不要被流失。
2: 对，
1: 培养好了流失也不行，这个其实确实也是很难的一个问题。刚才刘总提到了这个，本来 AI 这一块它在各个大学当中、全球的各种大学当中，它都是一个新生的一个专业，所以它不是一个传统型专业，它的难度就比较大，本来这盘子里人就比较少，然后又要培养出一系列专用于这样的专业的人才，还得留住这样的一些人才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那么刚才人才的产能规划的价格走势的我们都谈过了，接下去最后一个话题我们留给周总，请您谈一谈现在您纵观整个一个产业的发展，不仅是我们国内还有整个全球的发展，您觉得接下去对于未来长期的投资、长期的一个发展的规划，您这边是怎样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3: 现在人工智能发展已经到了加速时期了，从最早期的这个感知式 AI 到后来生成式 AI， 现在我们正在处在一个代理式 AI、 Agentic AI 的一个阶段，但我们非常相信再往下一个阶段它一定是走向了具身智能 AGI 物理世界模型的这样的一种趋势。所以说在整个公司的战略规划，包括整个市场 它一定是已经到达一个现在 token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属可移动的这样的 AI 的一个平台，
1: 嗯，
0: 这样的一个组合的架构来去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那么我们在现在我们已经有自己的万卡集群，刚才提到了10万卡集群，同时我们在端侧我们有自己的自研芯片长江 SOC 的智能芯片来组建的一个算力本，就是我们叫长江 SOC 的这个智能芯片去组建的一个算力本，它其实非常是原生 Linux 环境去供开发者和学生去学 AI 用 AI 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我们相信越来越多的中国的用户在本土的芯片平台上面去开发，自然就养成了一个本土的这个天然的生态，让我们在中国呢这个算力大集群不仅仅是能够快速的建起来，还要用得起，还要稳定运营，最后来支撑咱们整个中国 AI 的一个万亿参数的时代。所以我们为此的话呢，我们也特别希望跟我们今天在座的一系列的上下游的生态合作伙伴，刚才听到了几位老总在介绍他们在光和这个互联上面的一些一些发展，其实我们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更走出去，跟我们的产业上下游结合起来，前置沟通，
1: 是
0: 前置预言，这样为我们在产品交付上面能够提供更好的这个保障。
1: 没错，没错。现在我们看到，确实整个产业链上，大家都不是闭门造车，管自己在做，而是整个产业链大家上下齐加油，共同协同去发展，才能更好的把我们中国的科技制造更好的走向全球的第一梯队。这也是我们美好的祝愿。今天再次非常感谢我们，四位高管的真诚分享，也特别感谢我们今天刘洋总做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分析和讲解。好，非常感谢五位的深入交流，也更加感谢我们的投资者和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陪伴。从技术攻关到商业化的兑现，从国产替代走向全球竞争，科创板 AI 产业链上包括计算存储、电互联、光互联等这样的一些上市公司，正在努力地走出一条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科技集群高质量发展道路。2025年的年报不仅仅是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更是关于中国 AI 产业稳居全球第一梯队的重要里程碑。好了，本期对话成长年报里的中国科创 AI 硬科技行业专场到此结束，更多的内容请继续的关注第一财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回来是很不容易的啊，不是为了钱。如果芯片是个房子的话，它的厨房、洗手间、客厅就是 IP，
3: 这也是一个战略性的必争之地啊。很长时间也不挣钱嘛，那么这个过程你怎么这个坚持下来的？
2: 我们投了25年，研发投占营收30%。
3: 你觉得你心愿手里最大的这个盘是什么？
2: 关键是这家公司，我说是没有对的，很难复制。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市场分析师王璐，欢迎您，还有市场分析师张新硕，欢迎您，还有在线上我们等待连线的是我们的嘉宾，是掌上流云啊，王宁远先生，也欢迎王宁远。那在这儿我们首先还是来回顾一下今天市场的交易情况。那上证指数今天是跳空高开冲高震荡，创业板指一路震荡回落，市场放量成交达到3.2万亿，昨天是2.5万亿，两融两连跌回到了2.87万亿的水平。消息面上呢，央行发布了最新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8.6%，狭义货币 M1 同比增长5.5%。而从盘面上来看呢，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资金开始降低对高拥挤的科技股的配置，转向金融、非银金融、航天军工等低估值的板块。我们说今天的盘面代表着行情有望转折，下周市场风格有望再均衡吗？那对于这个话题，我们先来连线一下我们的嘉宾刁玉香，来听一听他对今天行情的整体分析。刁老师您好。
1: 好的，主持人，市场目前今天的反弹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啊。从上证的角度呢，4050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分水岭。那么今天的上行之后呢，市场就开始从一种相对比较悲观的状态已经开始转向到一种向好的态势。那么这背后呢，我们一定要看到结构的变化，像这个保险为首的，其实它前期就已经有企稳的迹象。那么大家常常会觉得这个老登啊，现在已经没人要了，这几乎已经形成了共识，而在这样的时候才会在酝酿机会。那么这些东西在过往这段时间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回归。也就是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你说你自己是价值投资者，这些东西就是你现在在未来的这3-5个月里面要去找机会布局的。那么它在这个位置既然开始反弹，它会有一波的修复，而这波的修复就是决定着就这个调整要多长时间啊，就这一波它也没有办法完全V上来啊，正常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再回头看科技，从今天走法虽然就是它没有那么强，但是依然非常活跃。那么科技这个方向跟老登从今天的市场走势来讲比较难得的和平共处，在今天这种放量这个上涨情况下，大家都有一定的新增资金，所以呢科技它依然是有这种活跃的机会。像这个前期的这个大量的化工品，这种我们中国的化工品进入产业链来替代海外的这个方向，我认为依然会发酵。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刁玉香。那刁玉香认为市场情绪已经由悲观转向向好，是翻多了啊，传统板块也进入了可配置的区域。但是我们知道下周市场呢还面临着像美联储议息会议等事件的一个发酵，那么沈纯对下周到底怎么看呢？我们来连线一下沈纯。沈纯您好。
2: 市场会否急跌取决于外围市场短期是否还有大的波动。在持续缩量背景之下，指数向下空间虽然有限啊，但个股的高波动高分化仍是常态。选对方向比预测指数更重要。市场风格短期出现切换概率不大，仍将是科技内部的轮动。再过一个月即将进入到中报披露期，业绩能见度高的目前依然集中在硬件的上游元器件、材料、锂电等方向。另外国内半导体和海外半导体的周期不同，未来也将受益于两场上市之后的扩产周期，但半导体短期

0: 期的拥挤度依然较高啊，缩量环境下啊，不宜追高啊。短期相对更看好的还是锂电行业的反弹机会啊。一方面，碳酸锂价格短期企稳，叠加三季度是锂电的传统旺季，相对的确定性较高。另外伴随着下周美联储议息会议的落地，加息预期如果没有上升，那市场的关注度将重回到科技的产业趋势中。反之，如果是偏鹰派的表述，或者说加息预期的提升，那市场会转而对于 AI 资本开支的担忧。操作上建议还是保持耐心，等待市场进入地量区间。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沈纯。沈纯可能更谨慎。哎，连线的两位嘉宾一多一空，来看看现场两位嘉宾啊。那王老师，刚才我们说了，今天市场是放量冲高有所回落，我们怎么看市场是不是在这儿会有向好的转折？您刚才更同意谁的观点？
2: 我是比较乐观的。那么我认为这一轮市场的调整低点在本周一就已经看到了啊。那么今天呢，其实市场情绪已经比较高了啊。当然科技股呢有一些回档啊，那么可能也是处在一个市场或者说有一些风格漂移基金的调仓换股行为导致啊，其实对市场整体趋势呢也不会产生实质上的一个影响。那么整体上大盘的一个判断，我认为经过前期的各种噪音的影响承压之后啊，现在已经非常明朗化的啊开始走反弹行情了啊。主要的判断有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大家比较担心的美联储加息的一个问题啊。目前我可以非常清楚的就跟大家聊这一个话题，就是我认为啊，那美联储今年甚至到明年上半年加息的概率基本不可能啊。那么主要原因呢，还是美国的一个天量债务啊，那会制约它的一个货币政策啊。那么如果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清晰的话，我们觉得整体市场流动性是比较宽松的啊。那么之前大家的担心啊，就是其实是有些多虑了，再叠加上现在的地缘问题的缓和啊，这是非常清晰的。国际油价的回落啊，未来通胀这个预期的一个回落啊，都会使得当前的一个流动性还是维持比较宽的一个局面。所以说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呢，我认为其实市场的一个压力最大的时间在本周一已经看到了啊，只是反弹的过程当中呢，它不会像三月份的那种反弹那么强啊。主要是原因还是因为后面还有一些事情啊，大家还有一些情绪的干扰啊，包括美联储新主席的一个表态啊。但是我认为他的表态应该是更加的偏鸽一点啊，不会让大家想的那么偏鹰啊。以及啊，还有一些比较大市值的上市公司的上市啊，大家又有一定的情绪的扰动啊，这也很正常。但这些事情呢，目前都不会影响市场的一个趋势，它最多就短期的一个波动。所以说对市场的一个判断呢，我是比较乐观的。我认为市场压力最大的时间过去了，而且市场这一轮调整的低点本周一也已经看到了啊，应该整体趋势呢是往上进行反弹的。
1: 您是更同意刁玉香的这个观点，就是外围大家之前觉得有压力的事情现在都解除了，包括美伊啊，包括刚才提到的就是加息的美国加息的事儿。来看看张希硕。
3: 首先我觉得从观点上来讲的话，和之前应该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之前我们一直提示大家注意下方的两个缺口，一个是4000也就是4000的这个小缺口，还有一个是3900的一个大缺口。那么周一的话，其实在这个缺口止跌了嘛，所以说我现在的话，随着今天行情其实站上了4258和4199连成的下降压力线，那我其实倾向于这个位置指数开始转多，所以说我也是就是大概等了一个月吧，等了一个月的这一个调整之后，在今天的话开始比较乐观一点，但是还是和大家的乐观可能不太一样。第一个的话就是关于外围的话，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担心油价，就是原油的价格可能一时半会儿也下不下来。所以说基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对于这个美股的这个科技股的走势啊不是很乐观。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会进一步的去担心这个亚洲市场可能会出现再次这个熔断的一个现象，从而拖累市场的一个情绪。所以说我认为指数其实可能是有一个反复，但是这个反复的话影响的主要还是科技股。而我乐观的方向的话，其实主要集中于这一个低位的板块，比如说今天起来的今天和前几天已经起来的银行、保险、券商这种权重类的公司，以及包括化工、原油这种周期性的行业，以及包括锂电、创新药这种底位超级的板块。所以说我在这里的乐观的这个角度的话，其实是一种风格切换的，
1: 是一个结构性乐观。
3: 对，结构性的乐观。所以说其实你如果说让我去在这个位置看科技股的话，我反而认为可能要调整。但是如果你让我这个位置看指数的话，因为权重比较乐观，周期比较乐观， 所以我反而认为指数会进入一个缓慢的上行周期。
1: 那我们再问问王璐，刚才您指的乐观是指的说全市场的乐观，还是说目前对科技股乐观，还是对我们说的老灯乐观？
2: 我是对科技股比较
1: 乐观，科技股乐观
2: 啊，是比较看好小灯的啊。那么我觉得现在市场不适合做高低切，
1: 是小灯还是小小灯？
2: 就是以算力硬件产业链为主的、半导体为主的这一批景气度比较高的核心资产。那么主要原因呢，还是因为这批资产的其实景气度在持续的往上走，尤其是半导体近期的催化非常多。我们看到给海力士供货的半导体设备商最近也要提价了啊，整个半导体产业链各个环节近期我们看都在基本上都有提价的这种动作啊，比如说半导体设备啊，各个环节的设备啊，比如说半导体所用的一些耗材、靶材等等材料啊，比如说晶圆代工啊，比如说大硅片、硅片啊，比如说存储就更没有讲了，涨了这么久啊，那么也就是说整个电子产业链半导体它是呈现了一个全面通胀的一个局面。这个全面通胀我认为仅仅是一个涨价的一个前期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整个半导体链的一个大的资本开支啊，可能高峰期要在明后年啊。那么比如说我们长鑫接下来上市，那它上市之后融资拿到了钱，先做的事情也是扩产，那么扩产是先购买设备等等，这一系列的动作其实都在大家都能看到，这个行业景气度太高了，需求这个供给远远跟不上需求啊。那么所以说呢，接下来就有产能释放，同时还有提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景气度呢，会使得市场的主要的大资金会往这些方向去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与之对应的呢，这些老灯资产、传统行业资产，它目前还在一个业绩的下行期啊。比如说白酒一季度整体业绩都还是很差的，对吧？那么白酒已经是消费力过往大家比较偏爱的一个资产了啊，其他就不一一去举例了啊。那么这些行业它就会由于业绩的下行啊，套牢盘比较重，它一旦形成一个反弹，里面就有资金会想先出来，那么这样的反弹它就会缺乏持续性啊。那么我并不是说这些老灯资产天天都不会涨，它也会涨，今天也可能会涨啊，对吧？但这种涨的话，
1: 逻辑理由就
2: 对它就持续性就会欠佳。所以说现阶段其实市场的风格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是还是聚焦在主线科技股，但科技股它有波动，有风格偏移的基金的调仓换股，它会使得这里面的波动会比较大啊。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半导体高开，这个下午的整体调整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啊，但是它有点类似于大家看到六月初前后这个基金调仓换股的时候那种。
1: 您觉得是基金调仓换股？
2: 我个人的感觉有这种可能啊，有这种可能啊。那么但是这些只是一个短期的资金面扰动，因为后面呢还会有更多的科技类的基金啊，包括这种增量资金的一个入场啊。所以说我觉得整体的趋势上来看，市场的风格还是聚焦在算力硬件产业链当中。
1: 那一会儿我们行业风向还会具体的来说，现在我们如何用边际的思维来看这个科技股啊，就是在这儿风格上也其实有碰撞了，看多看空，结构性的看多看空，两位都有碰撞了。我们来连线一下在线上的王宁远啊，掌上刘云您好。
4: 哎，你好，
1: 杨老师。那刚才其实我们采访的两位嘉宾有碰撞，现场的两位嘉宾也有碰撞啊，我们来问问你，就是海外市场都集体上涨，对下周市场的走势您觉得就是都在涨啊，对下周我们这个市场有没有一些帮助？今天的成交量也上来了，下周能不能有更好的一些市场表现，怎么判断？
4: 是这样的，就是关于这个内外市场的这个反弹，其实我们昨天下午是预判到了的啊，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 CPI 数据出来应该是利空出尽的一个最后一跌，所以我们昨天发布的观点是昨天下午有一个恐慌性的低点，是一个低吸的机会啊。但是这里头在今天最大的看点应该是结构性的分化啊，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应该有一定道理的，也就是说除了科技之外，其实有一些行业是因为是有业绩的，只是因为流动性出现了单边下跌，我认为这也是不合理的。比如说像锂电储能包括像红利里的造船、创新药消费这里头的必选消费和景气消费，其实估值性价比都是有的。其实我给大家再反馈一个，就是在 近期美股科技股调整的时候，他们的消费也是上涨的，可口可乐创了历史新高。其实我们的啤酒行业一季报的业绩也很不错啊，白酒这里必选消费可能差一点，所以我觉得是市场回归理性。对于上证指数来讲，我觉得随着这个伊朗地缘冲突的缓和，那么指数我是不悲观的。然后后面就是看科技与一些业绩好的赛道的修复，应该是均衡配置。好，谢谢老师。
1: 啊，谢谢，谢谢掌上刘云的观点。其实王老师听出来了，掌上和张兴硕的这个风格观点比较一致，啊，就是现在他提到了像锂电方向、有色金属，包括我们说国防军工啊，现在整个市场包括避险消费，市场好像在这个短期情绪释放过程当中，好像有理由在选择。张兴硕刚才也提到是这些板块，对吧？
3: 我觉得就关于科技景气的一点的话，我觉得王老师基本上说的我也同意。我们分歧的地方其实在于对市场交易的时间段是哪里，
1: 情绪是吧？节奏。
3: 交易的节奏，就是我认为市场交易的是未来两三年的景气度，而不是当下，就是当下的，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最熟悉的板块，半导体设备，半导体设备是板
1: 一会
3: 块
1: 儿我们继续会讲科技
3: 啊。
1: 啊，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就是老登啊，你觉得能起来吗？就是现在
3: 可以。
1: 大家的问题就是，有增量吗？可能有点儿，但是是会继续做科技还是做老登？
3: 我倾向于现在市场已经转向开始做老登了。
1: 那刚才这个王宁远提的这几个方向，你都认可吗？
3: 我觉得都挺好的，细分领域景气度也还行，业绩也在里面，只不过就是可能看的还是有一些差异啊。比如说我可能会在权重里面看券商，然后我也会看锂电啊，但是同时的话，我可能当板子挺下来之后也会看一下半导体这样一个情况。
1: 那王老师刚才提到了有不少的这个板块，当下的这种就是性价比啊，在这个情绪周期的性价比还挺好的。
2: 我想呢，看性价
1: 能持续吗？
2: 比的问题呢，主要还是要着眼长期啊，未来的两三年的一个预期的定价的展望啊。比如说看 PE，那么有些算力硬件品种的 PE，明年的业绩对应也就10倍出头的 PE，那就是很便宜了啊。那么，但是我而且看老登和小登的话，其实我们并不是只是一个泛泛而谈的科技股就叫小登。它是与 AI 能拉在一起放在一起看的，能受人工智能领域拉动的方向，我们都可以把它叫做小灯啊。比如说有色啊，大家的印象当中，它可能是一个传统行业、周期行业啊，大家觉得它可能是个老灯资产。那其实今年又不一样了，大家有没有看到最新的一个词语叫算力金属？对，那跟算力放在一起，哎，它也是人工智能的拉动，对吧？这个 AI 的一个服务器，这个需求太大啊，那么用到了一些，比如说稀有金属，比如说钨、锗啊、锡啊，现在又有钼啊，因为韩国的大家看到存储大厂，它要部分以钼代替钨来作为它的一个存储芯片的一个耗材之一。啊，那么钼最近表现也不错啊，但是并不是说钨不好，因为钨他们拿不到这么多这个量啊，比较缺啊。国内是可以的，但是海外是很缺的。那还有它也可以拉动铝，也可以拉动铜啊。那么有色的很多的金属，还有锡啊等等啊小金属，它就叫算力金属。那它其实现在就变成个小灯的性质了。那换句话来讲，其实这轮行情大家看到，但凡与人工智能能搭上的，受益于人工智能领域算力的需求的拉动呢，它都可以叫做小灯资产，啊，那么其实有色其实现在也是在起行情，它也是属于，啊，其实也是我们讲的这个科技的范畴拉动的一个上游的需求而已。那么如果不是被这个需求拉动的，一些传统的老灯资产，它就很难有持续性，比如说房地产链条，比如说传统的消费行业，啊，那么这些行业它就很难有起色，因为它没有明显的需求拉动，它还在一个下行期。它只是位置低，但这个位置低并不代表它性价比高，因为它的业绩下行期的时候，它即使股价跌了，它的估值也未必便宜，啊，它叫戴维斯双杀，对吧？那么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其实我觉得主要的结构方向其实万变不离其宗，这轮牛市的一个底层逻辑就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巨大的资本开支，啊，那么在这些领域必然有很多企业能拿到单子受益，那么就还是围绕这条主线。 去找机会，它可能就整体的确定性会更高一些。
1: 嗯，那其实我们刚才听。

0: 出来了，在风格选择上，像张新硕还有这个掌上流云，他们更就是更判断接下来市场是一个均衡的一个配置，而这个网络呢更倾向于对科技的配置啊。那我问问这个张新硕，就是现在在市场当中啊，就是有不少人说今天整个市场冲高回落，尤其是科技类的个股冲高回落，就是我们怎么来看就是接下来这个资金流进流出的这种表现，确实是有往这个就是老灯上流的这个迹象，但是能持续吗？
1: 哦，我觉得是可以持续的，因为资金流入流出无非是两个情况，第一个的话它高低切是其实是为了避险，也就是说先其他的资金离开这一个高位的品种，那这种角度来看的话它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一个高位的个股有没有持续性的行情，比如说大家炒到这一个 MLCC 之后的话，再去看市场的一个热点的话，可能只能转向半导体材料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跟光的关系已经没有那么密切了，这也会导致整个高位的资金其实是有关注低位品种的迹象，所以说第一种它继续买涨的意愿的话，可能不仅仅是看估值或者看景气，而是看高低切的一个安全的位置，或者说直白一点嘛，就是我从今年到现在为止我挣了这么多啊，我这个时候如果做一个高低切的话，那高位的品种调整的时候我净值不会大幅回撤，我的利益能保住，哪怕我低位的品种往下跌的话它又能跌多少呢？所以说出于这种角度的话安全角度，我觉得老灯的资产有望迎来一部分的高位资金，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我觉得本身也是对这个行业的一个投资呀，比如说看医药股的这一个BD 交易也好，看这一个锂电池的业绩也好，你包括看这一个券商行业的景气度也好，包括银行也好，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差，但是股价就是走得特别的差，所以这种的话它已经不仅仅是透支了当下的这一个悲观预期了，它可能把未来两三年的悲观预期都已经给透支了，所以说我觉得，但是你看到二级市场，比如说房地产的市场，它其实已经边际出现了转暖，无论是新城的价格止跌，还是这一个二手房的这个热闹等等等等，包括拿地的这个溢价的热情其实都上来了，所以我觉得的话市场其实本身从交易的景气度来讲的话，它有一个极致的悲观转向没那么悲观的状态，所以说老邓他本身迎来的中长期的资金可能是来自于对未来景气度反转的一部分资金，所以这两部分资金的话是有望持续的驱动资金流向这个板块啊，就是一个出于安全，一个出于长期价值。
0: 那我们来看看掌上流云的逻辑跟你一样不一样。那掌上流云刚才张新硕提了，就说如果关注均衡，他更关注的是未来景气度反转的这种可能性。那刚才你提到的像锂电啊、创新药这些，好像这个逻辑跟张新硕一样吗？我们来看看您的这个观点啊。
2: 其实是这样的啊，就是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这个坚定投资科技股的啊，只不过呢在现在这个环境，美股这边也出现了这种资金的回补。我认为马上就要半年报了，业绩才是最重要的。你的业绩必须跟你的估值相匹配。你比如说我刚才点的造船行业，它的订单接到了30年啊，一点不比 AI 的产业差，而他们的一季报普遍增长在 60% 以上。然后那个最好的它一季度是10亿。扣非净利润增长 500%， 但是呢股价却还是一路往下，这就是出现了资本市场的定价它不合理。那么不像海外市场，海外市场可口可乐是创了历史新高啊，看一下我们这边的这个一季报增长 60% 的这个啤酒产品种啊，却创了新低。所以我认为现在这个也不应该分老灯小灯，我还是认为市场回归它的正常定价，那么业绩好的、估值合理的或者低估的啊，它就应该上涨得到修正。当然在科技这里我也不是说就不看好科技的，其实科技这里其实我们也要注意到边际变化啊，你像有一些景气行业，以前的光模块啊这些它的边际其实向下的，那么半导体耗材和设备它边际向上，我们确实也可以关注，在科技里也有高低切，所以说我觉得未来是一个市场价值能得到更好的体现的一个回归的这样一个过程，均衡配置在这里。
0: 就说你这个均衡并不是基于在科技和非科技这种短期的这种所谓博弈上，而是在回归到在上市公司业绩当中寻找它确定性的这个原本的逻辑上，是这样。
2: 对对对，马上要办。

0: 年报了，还是要回归到公司质地本身是否与估值业绩相匹配。
1: 当然，我们说这两天我们看大家在我们留言当中，或者是我们嘉宾在做节目过程当中的这种观点，表达的就是在当下到底是风格切换，还是继续在科技当中寻找机会，就是在这个时点上，这个问题有冲突啊，有分歧。那在这儿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的老朋友，大家熟悉的掌上流云啊，也是今天我们的嘉宾，他的线上的收费点睛正式上线了。作为知名的财经博主，他深耕新智生产力的主赛道，擅长捕捉前沿的科技新知，能帮助大家打破认知壁垒，输出可复制的盈利逻辑。感兴趣的观众呢，可以在有看头 APP 内搜索掌上流云，或者是关注公司与行业的公众号页面来扫码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602-1010。好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史上最大的就是IPO 啊 SpaceX 今晚上市的情况，我们会在大约北京时间19:35左右跟大家来聚焦这个话题。而接下来的我们的行业关注要和大家一起来继续来聊聊科技。刚才我们也提了，我们要用边际思维投资科技股，这个思维当中有哪些看点，一会儿跟大家继续聊。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创新驱动发展，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技术贸易。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欢迎您！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关注用什么样的思维来投资科技股。其实刚才有碰撞，就是说接下来的这个风格到底是还在科技，还是要走向均衡，或者是规避科技进入非科技的这个方向啊，这是市场目前的观点。刚才其实张新硕说科技的时候被我打断了一下，我说我们放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分享，就是在这儿，比如说怎么理解近期像半导体啊 AI 算力上它已经向上游发散了，那有一些上游的个股就是我们以前可能在心目当中的一些传统行业的个股，就要有一些这个化学化工品，
1: 对
0: 一些化学气体，那都是我们传统东西，我们怎么看这个现象？
1: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我觉得首先大家觉得要投科技股，最重要的是当下还是未来？这点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刚刚讨论的核心的分歧。比如说我依然觉得王璐老师对于整个科技行业未来一到两年的景气度分析没有什么问题，观测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想知道的核心问题就是市场反应的定价是到什么时候？比如说如果是像反映到比如说当下的股价反映当下的价格，那未来的景气度高的话那是可以继续涨的，但是如果当下的股价反映了未来三年的价格，那当下如果已经包含了这个预期，那么未来两三年如果景气度出现了变化，是不是股价会过高了？所以说这就是投资节奏或者是这个股价反映交易的预期到底是什么时间点的问题。我的投资原则，我会认为市场是比较聪明的，它会提前反映未来一到两年甚至两到三年的景气度。所以说在我去看科技行业的时候，我其实会用一个产业的角度去看，就是说我要关注一下这个行业它的初始原动力到底是什么，然后你基于这个原动力你可以去估算出行业的天花板以及对应的比如说 PS 或者 PS 可能是比较合适一点在初期，因为科技本身都是一个对成长性比较高的行业嘛，那我就可以估算出比如说 AI 行业的原动力其实是资本开支嘛，那资本开支它的速度保持恒定的之下，我可以推算每年的营收是多少，那相应的利润大概是多少，对应的市值空间是多少，对应的股价是多少。如果这个股价已经包含了未来三年的景气度，其实也可以，但是我们讲比如说未来某一年或两年的景气度突然转折向下了，那这个股价就过高了。

0: 但是你看未来的景气度还是向上的，
1: 嗯，
0: 业绩还是好的。还有一个事情的话，其实也是掌上刘云讲的事情，就是他说二季报业绩好的时候公司股价又好，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点分歧，我会是觉得二季报好了还不行，可能三季报的环比还要正增长，甚至还要正增长20-30以上，才能对应比如说40-50倍的估值。当然这个到底增长多少，对应多少倍的估值，市场是有自己的理解，但是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市场交易的不是当下的业绩定价，而是未来的业绩定价。那回到科技股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个也非常明显，比如说为什么光模块在这个位置突然滞涨了，实际上是未来一年左右的出货量原来是预计2-3千万只，现在变成了6-7百万只。然后为什么半导体的行业突然价格又上行了呢？是因为半导体材料的价格突然开始上涨，然后大家会把这个上涨的涨速进行线性的外推，说哦未来还是要涨多少。那这种背景之下的话，那就看得出来，比如说当下半导体材料行业的话，其实是一个世界刺激性的交易，那持续度其实还是存疑的。毕竟你这个产品的价格就算涨一倍，你这个股价涨个2-3倍或者甚至4-5倍的一个过程，基本上已经过度反映了这个预期时间。
1: 我们再来连线一下掌上刘云啊，你刚才说到的就是掌上是刚才提到二季报可以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对 AI 有一个总的
2: 观点。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你跟张鑫硕说说。
2: 其实我刚才说了，是二季报是否跟你的业绩增速相匹配，你的估值是否跟你的业绩相匹配。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景气消费，包括造船，对吧，它这个业绩是明显的增速非常高啊，很多都在100%以上的增速，但是股价却一直在跌，甚至创了新低。像这种的话就是不匹配，那就有一个向上的修正。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光互联的企业在一季报它的业绩是低于预期的，但是呢机构认为它28年都会出业绩的，所以它反而在一季报不及预期之后又跟着光互联的龙头又创了新高，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其实有一些，我相信啊，这个光芯片的紧缺像上游物料的紧缺，对于二线的光模块的企业来讲，我认为二季报它业绩仍然不会好，包括这个就是汇兑损失，这个还有人民币还在升值，所以说我认为就是说市场还是要回归它原本的定价啊，不会因为你是小灯你就应该涨，也不会因为你是老灯啊你业绩增长它也要下跌。我们市场的本质，资本市场的本质都是要回归啊，股价是要回归这个公司质地本身，是这个。另外呢，关于张老师的那个远期估值的这个看法呢，我是非常同意的。其实最近有一个新的边际变化，就是 tokens 价格指数出现了连续7天的拐头向下。那么高盛出了一篇最新的这个研报，他就说如果明年资本就是这些云厂要维持70%的资本开支增速，就意味着他们的现金流全部为负，那就意味着他们要借钱，所以说明年的资本开支可能还是增长的，但是它的增速可能达不到 70%， 可能会降速。那你一旦降速，你之前打的3年以后的估值那就要先杀估值，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这个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光互联的龙头最近一直在跌。其实美股光互联的那几家公司其实早就开始跌了，英伟达业绩出来也就开始跌了啊，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第一，股价要回归公司的质地本身啊，在好公司也要有好价格。第二，我们投资科技股还是要紧跟产业趋势的边际变化。好的，
1: 那刚才掌上给大家做解释了，其实就是说对科技股，尤其是 AI 这一块，我们长的这个逻辑就是资本开支，你这儿有没有变化，有没有降，这是一个大逻辑啊。那如果没降，那我们再往近的时间段来看，那就是业绩验证匹配不匹配，价格和业绩我们如何来拟合这个估值，还有就是短期的情绪。我觉得其实对于科技类个股可能就这三个时间节点和节奏。我不知道刚才张鑫说这个掌上刘云的这个观点有没有碰撞你们俩。
0: 我觉得是他说的是，就是其实是两套解释，就是他对于传统估值的公司其实是用价值回归，然后用科技公司用这一个未来预期嘛。我觉得这两个我都比较同意，就是只是我觉得就是可能要在价值的公司里面再看一眼长期， 就是也可以展望一下这个。

0: 行业的空间可能会更加乐观一些，所以说基本上都同意。
1: 好，来，我们回到这个王老师这边，就是说现在我们说投资科技股，怎么盯这个龙头，布局那些还没有启动的边际领域，我觉得这个对于投资者来说是蛮感兴趣的，因为现在好多票都集中在那个塔尖上那几个公司，但是价格不低，下不了手，我们没有底仓啊。嗯，
2: 其实科技股投资就是应该聚焦龙头啊，科技领域的公司很容易产生721效应。什么叫721效应呢？就龙头公司能占据市场70%份额啊，尤其是在半导体这种科技领域当中，那么剩下的公司可能中游的一些公司只能拿到20%的份额，那么最底层的一批公司，这么多公司可能只能拿到10%的份额啊，它是这种情况。那所以说龙头公司它会享受估值溢价啊，那么它可能会有持续增长的这种抗风险能力也比较强。那么如果到现在这个阶段，科技领域里很多公司还有些公司没起来，那它就很可能起不来了，除非它有新的这个产品出来啊，它可以切到某领域当中啊，比如它转型做光模块了啊，收了某些公司啊，比如它又转型它有这种可能的话，它才能有估值的一个重估啊，没有的话只是在传统行业当中去做一些科技属性的东西，它可能就没有估值重估啊，因为它的需求端是不够的，
1: 一定要链接，一定要是参与到这个产业链当中去。
2: 对，其实现在的科技股的投资已经越来越简单了，因为头部企业非常清晰啊，就聚焦在这些公司当中，那么这些公司的增长又是比较稳定的啊。其实所有的行业都是看未来的啊，你并不是说传统行业我就看现在，那么传统行业也是要往前看，那么科技股也是往前看，就是你能看多远就看多远。那么所有现在的噪音对科技股的担心，无非就是因为它涨得多了，那么想一想未来会不会有资本开支的下滑，假设它下滑了会怎么样，其实这都是大家假想的事情，对吧。那么目前来看，在应用端都还没有出现爆款的情况下 AR 的资本开支很难下来啊，那么这是中美两国都在做的事情，在砸了这么多钱都在做，而且是势必要做成的一个事情。那么我想呢，这个周期可能会拉得更长一些，它要远比20-30年前的这种互联网革命时期的这种行情，而且即使出现 AR 领域的泡沫啊，出现调整，未来里面的核心的龙头公司还是有可能继续创新高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长周期的问题啊，只不过是短期的节奏大家会有分歧，
1: 在情绪上，
2: 哎，这些很正常，因为说市场会受到各种噪音的干扰，它有些波动啊，我觉得都很正常的事情。
1: 那我们再来连线一下掌上刘云，来问问掌上刘云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两天看到有人留言了，说 CPU 已经连续下跌几天了，因为这两天有人觉得会不会做双头啊 CPU， 还有就是 PCB 这一块，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分层已经是越来越明确了，一线的、二线的、三线的，就是股价状态都各不相同。而像半导体呢，是连续的上涨。我们说像光模块、PCB、CPU， 包括半导体，他们现在走到哪个阶段了？能不能给大家一个您的思考结论呢？
3: 是这样的，就是我投资科技呢，就是用边际思维，对吧？也就是说，如果大家还记得我在元旦做特别节目的时候，当时我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就是景气赛道上游的通胀环节。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从电子部啊、钻针呐、还有光纤呐、它都属于这个范畴。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最先启动的是光模块 PCB， 所以他们的上游是最先受益的。而我们的这个芯片以这个寒武纪啊、中芯国际啊，他们启动的是要比光模块这些要偏后的，所以从这个产业周期来讲，今年才是半导体设备耗材集中扩产的一个元年，所以这个时候半导体设备和耗材它就轮到它来上涨，这是本周是有密集提价的，所以说从边际思维的角度来讲，这也是有一个先后顺序，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那么再说一下这个观众们反馈的关于这个光模块啊它的调整，其实这就是投资科技股的难处所在啊，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紧跟产业趋势，就是因为在台北的 GTC 大会之后啊，有两家专业机构啊，他们下调了 CPU 的进展啊，主要是。

0: 前是误读了这个，所以说机构观点出来以后，那么 CPU 的进展被延缓了，那么 CPU 板块回调是理所应当。其实本质上还是产业趋势当中发生了变化。当然了，800伏 HVDC 和燃气轮机它扩展超预期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投资科技股永远要聚焦景气中的景气啊，就像我就擅长做景气赛道的边际变化与产行业拐点啊，原因就在这里。我们聚焦景气中的景气。好，谢谢老师。
1: 好的，谢谢掌上。掌上明天呢也在有看头当中，有一个直播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收看他的这个直播节目啊。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跟大家聚焦一下，史上最大的 IPO SpaceX 今晚上市，对市场的影响如何？还有就是我们 A 股当中也有几家公司也要登陆市场，到底该如何提前布局？我们一会儿见。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今晚将以135美元发行价、1.77万亿美元估值正式登陆纳斯达克，募资750亿美元，创下人类历史最大 IPO 的记录。 SpaceX 上市首日认购需求已经超过2500亿美元，实现了4倍超额认购，市场的狂热程度可见一斑。那么 SpaceX 上市之后表现会怎么样？会有哪些连锁反应？还有就是 A 股的商业航天板块已经提前反映多只个股涨停，下周还能继续吗？另外回到 A 股当中，我们说接下来会有长江、长鑫、宇树大型的一些 IPO， 能提前来做布局吗？来看看两位嘉宾的分享。我们先来看 SpaceX 的上市会产生哪些连锁反应。
1: 首先肯定会带动一些商业航天啊、卫星相关个股的一个交易型的机会。
0: 这么大的资金会不会对市场有虹吸效应？
1: 对美股市场会产生一些虹吸效应。其实这段时间美股的调整啊，既有对美联储这个货币收紧预期的担忧，当然这个是过多虑了啊。那么也有地缘问题反复的影响，其中那还有一条就是这家公司这个巨无霸的一个上市啊，巨无霸上市很明显会对流动性产生一定的影响啊，我们觉得这是客观事实啊。但是这些呢都是短期的啊，我们想作为一家未来远期预警非常大的一家公司呢，我们觉得即使对市场产生了短期流动性影响啊，未来的一个成长性或者市场消化之后，我们觉得也是能接得住的啊。同时呢也会带动整个产业链与这家公司有订单的有业务合作公司的表现。但对 A 股市场呢，它最多的也是多数是属于主题型的跟随性的一个交易性炒作，很有可能下周上市之后见高点都是有可能。因为 A 股市场当中与马斯克这家公司有合作的公司不是很多的啊，那么大多数都是跟随式的。那我觉得我们的商业航天卫星领域的公司的炒作更多的还是要跟随国内的卫星发射的一个进展订单的情况来啊。那么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个短期交易型的一个机会。但是长鑫的上市就不一样，它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公司啊，那么它是实实在在的要去扩产啊，要去买设备，要去增加这个存储芯片的一个产能，那么整个产业链的机会就很清晰了。那么大家比较担心的它上市之后对 A 股市场的一个抽血效应啊，也是客观事实的一个存在，但是也是短期的。我们当前3万亿左右的市场成交量，我觉得也是接上这么一家公司上市，我觉得也是啊，也是没什么多大问题的啊。那么上市之后，如果这家公司被拉起来，巨无霸的公司很可能是两市市值第一名的公司，把它拉起来的话，那大家可以想象，存储链条上、半导体设备上，整个估值的一个再提升的一个过程啊。那么我们觉得对这家公司还是值得更值得去期待的，而且现在整个半导体

0: 小体链条的涨价，这种产品的涨价都是在非常频繁的，大家能看到的，又是处在一个景气大家关注非常高的一个方向。那么对于宇树的上市呢，其实关注度倒没有长鑫这么高啊，因为宇树首先它的上市 IPO 的它的招股书上，它上半年的业绩啊它是下行的，长鑫是大幅度上涨的。那么其次呢，就是在应用端来看呢，其实现在还没有达到就是说从上这个上游的硬件端去往应用端去切的一个过程，因为应用端现在没有出现爆款啊，机器人的人形机器人发展到现在，我们炒过好多波了，其实到现在在应用端，在我们看宇树业绩就能看出来，还没有那么快，它可能还是处在要等一等啊，要等一等的过程，等我们这一波光也好锌也好啊，这些算力硬件的核心品种啊再炒一波啊，那么这个应用端开始有起色了，开始有炒的这种话，这种叙事了，那么到时候可能会分一些资金啊去炒这一批品种啊。那么当然呢，也不排除整个由于它的上市催化，其实人形机器人有些公司前面也表现过，也是因为上市的一些带动啊，我们觉得它会有交易型的一个机会啊，但是很难说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啊板块热点的一个切换，我们觉得只能说是一个短期的啊上市带来的催化形成了交易型的一些机会。
1: 那张鑫说，对于 A 股当中长江、长鑫、宇树，我们能不能做一些提前的布局？
2: 我觉得首先从交易节点上面来讲的话，大型企业的 IPO 啊，它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氛围的存在啊，比如说现在美股也好 ，SpaceX 后面还有 OpenAI 嘛，还有一些其他的公司，我们这边的话也是趁着现在科技股行情比较高，来了一些科技股的企业，市场也愿意给一些高估值。我往前翻了一下啊，这个沙特阿美当时，因为 SpaceX 之前它是最大的嘛，它上市首日的话，它的那个规模没有现在 SpaceX 那么大啊，大概是200多亿美金我记得，高开低走，所以我也觉得这个商业航天的话，今天因为今天晚上就上嘛，很有可能也是高开低走，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回到我们自己的公司来看，我觉得这些企业，融资之后扩产是毫无疑问对产业链是利好的。这点的话，这也是一直我们为什么看到半导体的原因。但是，你回顾当时中芯 IPO 上来之后的话，其实作为一个时间节点的时候，它并没有，并不一定啊，意味着更高的一波的新的行情。但是我觉得企业肯定是好的，我们希望的是企业回落之后，还是大家能够重新看到这些企业的价值。但是作为上市节点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转折点，因为它毕竟对应着估值的高点、情绪的高点，甚至有可能是流动性的高点。
1: 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进入的是互动时间，大家有问题可以发给我们，一会儿给您做回复，一会儿见。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看看大家的问题。有人问，小金属有延续性吗？就是这两天刚起来，嗯。
1: 我认为是有延续性的啊，前提它得是算力金属啊，就是还是受 AI 拉动的一些金属啊，比如说钼、钨、锗啊、锡啊这些小金属等等啊，它都是在 AI 算力的各种耗材当中要用到的上游的一些金属，而且现在在美联储加息预期基本没有了啊，那么油价往下走的过程当中啊，维持一个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预期在往上修啊，那么其实对有色板块本身就是提振啊，前期有高油价是压制了这个有色板块，那么现在有色的宏观条件上的一个压制缓解了，又有我们这种算力金属的这种叙事实实在在的一个这个 IR 的需求的一个拉动，我觉得小金属的弹性可能会比较好，而且现阶段可能是一个刚刚启动的一个过程。
0: 嗯，刚才还有人问到创新药，

0: 现在创新药的话，其实走势上也是比较艰难啊，因为这个股票的话一直往下走，然后的话，大家对于海外的风险比较担忧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恒生那边的这一个创新药起来的拐点，其实就是三生康方他们当时有一波 BD 的授权嘛，然后这一波授权其实带领大家对整个医药股重新产生了估值，现在的话又开始担心这个 BD 做不了，但是我个人觉得的话，这一个 BD 本身这个事情的存在啊，其实也是对企业的一个证明。另外的话，这一个现在大型药企啊，他们其实自己本身在去做药物研发的时候，随着人员的增多吧，随着这个市值的增大，它的单药的研发投入效率回报率已经很低了啊，内部回报率很低了，这些钱还不如拿出来去买这些里程碑的产品。所以说我觉得创新药的拐点其实基本上已经临近啊，有点像当年那个这个半导体的时候的状态。所以说在这里的话，我对创新药还是比较乐观啊。当然我们乐观的话，主要还是来自于对整个 BD 环境的一个乐观。另外的话，也是给很多 A 股的公司啊，因为我们看到目前很多 A 股公司也接到了这些相应的项目，所以说未来的话多了一波现金流之后的话，大家看到业绩我觉得应该还会逐步认可。但是从走势上来讲的话，这个的确是左侧的一个区域啊，所以说这种左侧板块你在交易的过程中最好的策略一定是分步建仓，就是你买第一笔的时候一定要和第二笔拉开价差，不要1.0的净值买进去，0.95的净值又加进去了，是吧？你拉开价值区间之后的话，左侧区域其实拿到一个平均比较低的成本，当起来的时候其实还是能够拿得住的。
1: 嗯，刚才有人也替这个小金属，我们看大家在互动当中也互相在交流啊。有一位上善若水给我们留言说 ，CPU 是面子，材料是里子，稀有金属像钼啊、钨啊、锡啊，潜力都很大。这些品种今天在盘中也有比较好的表现，已经是连续几天的这个比较好的表现啊。好，再来看看大家其他的一些问题啊。刚才有人问说，目前问到。就是恒生科技指数啊，问到恒生科技指数，每次都会问到啊，恒生科技指数。
0: 恒生科技的话，因为我了解下来的话，就是可能很多做分析的人一直在推荐它，因为当时是一路下跌的过程中，大家觉得跌到位了去看它，但实际上现在恒生科技面临的困境也是非常的明显啊，因为头部的几家公司的话，大家去看现在电商业务的增长也好，去看云业务的增长也好，没有那么多乐观，然后后来大家去按云厂商去重新定义的时候，发现我们的这个 token 价格又便宜那么多，它的回报率又开始出问题了，所以说一直对恒生科技大家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定位或者拐点。我个人的认为的拐点其实是一个，就是首先你想想恒生科技什么情况之下跌下来的，它其实是在整个外围市场甚至包括 A 股市场都在走得比较好的情况之下，它单独往下走，也就是说你无论从叙事从估值上来看，它其实是和大多数上行的这种情绪是负相关的，那很显然它真正的拐点是在什么，其他板块往下走的时候，或者说海外也好，这一个海力士也好，他们可能都是要走弱的时候，那恒生才有可能迎来最少流动向上一个回流。另外的话，恒生这边 IPO 其实很多，
1: 对，
0: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 A 股的公司都赴港上市，尤其是包括这一波的 PCB 和光模块的公司去了很多，那其实也是承担了一个大量的融资的一个角色，加上流动性的抽离，所以说它表现的比较惨也是可以理解，但是公司其实还是有很多好的公司，你比如说像拉布布这种企业是吧，这种 IP 的大型的公司，而且现在也依然还是很受欢迎，包括一些这个消费类的公司像老铺这种啊，我觉得他们的这一个本身承载的这种文化的一个角色啊，其实是具有独特性的，所以说我觉得看指数到底部需要看到全球的流动性的反转，就是开始流向恒生。如果是看个股的话，其实已经很多公司到了比较适配的位置了，尤其是一些独特的就是 IH 两地来看比较独特的一些公司啊，其实可以布局。
1: 那刚才还有人问到锂和储能，王老师给个结论
2: 啊，锂和储能现在是可以看好的啊，前期的调整之后呢，现在基本上进入了一个相对的底部区域，而且价格也开始有回暖的预期了啊，我们觉得对。
3: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 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 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Yic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 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4: Yicai, providing a great platform for us at the IMF to share our views on the global economy.
5: Yicai Global's sharp analysis and real-time updates keep me exactly where I need to be.
6: I've done interviews with them every year, and I look forward to the continuation of our work together. Oaktree and I hold this platform in very high regard.
7: We are pleased to make our global and regional content accessible to such a vast audience through Yicai's network.
8: And we are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extending our partnership with Yicai during the years ahead.
3: This is Yicai Global, 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Yicai, connecting the globe 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9: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10: 多因此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1: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3: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9: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4: 投资是一场终生的修行，
1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7: 发现优质公司。
9: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8: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新型监视、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

0: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
1: 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当前证券投资市场波动加剧，风格切换频繁，量化交易快速发展，与主观多头策略的关系引发广泛讨论。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建立长期主义的信念与行动逻辑，如何通过认知迭代、策略融合以及数字化赋能锚定长期确定性，走出一条差异化的创新之路。
1: 目标是寻找一个所谓的聪明的阿尔法，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就是投决会领导下的多基金经理共管模式。
2: 数据其实是量化策略的一个宝贵资源，采用多层次的一个风险管理框架，在不同的市场环境里，让策略可以经得起考验。
3: 需要提供更丰富的风险管理工具啊，包括对冲工具，共同提升 A 股的这个性价比。
4: 在这样复杂的市场环境下，行业重回到价值本源与体系化能力的竞争。策略融合我们认为不是拼盘，它更多是一个协同。
5: 行业正经历一场深层次的变革，人主导、规则驱动的传统实践开始向机器主导的方向演进。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聚焦价值本源、投研进化与策略融合的长期主义突围，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重阳投资董事长王庆、元盛资产大中华区总裁柯英明、东方财富证券总经理助理、投资决策委员会主任汤贤、银业投资总经理单吉军、东方证券固定收益业务总部副总经理、系统研发总部副总经理周仁才。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在本场沙龙活动中提出的真知灼见。
1: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聚焦价值，价值在我们市场经济中呢，它是一个核心的概念啊。我们市场经济中的不同主体呢，围绕着价值呢，在扮演不同的角色啊。那么我们的理解是，我们的企业家是价值的创造者，资本市场是价值的发现者，投资管理机构啊，那么是价值发现基础之上，帮助我们的投资人呢实现价值的积累，进而呢实现他们的投资的收益的获得和财富的保值和增值。我首先呢想谈谈我们对2024年以来中国股票市场表现背后的逻辑的理解。一句话概括呢，中国股票市场在2024年以来的表现呢，可以理解成是资产荒背景下的价值重估，而这个价值重估呢，又是分阶段的。当前中国的市场中呢，整体的资产收益率是下降的，尤其是以国债为代表的无风险收益率，现在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在2%以下，甚至低的时候呢，接近1.5%。而我们另外一个典型的代表，比如说货币基金的这个收益率也到一的附近，甚至比1%还要低。这就使投资者的注意力呢开始更多的聚焦权益市场、股票市场，因为股票市场呢成为可能提供比较高的收益率的一个重要的资产类别。2024年这个9月底之前，因为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资本市场政策各方面呢，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转向，实现了对经济、对市场托底的效果。于是呢，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开始修复，逐渐改善，是2025年以及2026年部分时间我们市场的主要特征。这类具备很强成长性的资产表现非常亮丽。主要体现为这类资产的被市场重新估值。于是呢，我们的市场就走到了 今天这样一个位置。前瞻性的看市场如何表现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啊。我们的一个判断是下阶段呢，很可能我们这个价值重估呢会继续有望出现低估值的价值股的重估。进入到五月份以来呢，随着一季报的这个公布，很多上市公司业绩出现了拐点，甚至超预期，让我们看到了上市公司的业绩进入一个新的景气向上的这样一个迹象啊。那么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们看到一些我们前面提到的跟经济基本面有关系的低估值的这类资产呢，又开始有所表现。对于我们作为资产管理人来讲，就是我们如何在这样一个市场环境下帮助我们的投资者抓住市场中的机会最终呢能够尽好我们的受托人义务帮助我们投资者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首先呢，谈谈我们对股票基金投资收益来源不同层次的理解。这是一个金字塔，这里面呢分四层由低到高分别对应着我们理解的股票投资收益的不同来源。第一个来源呢是纯粹的贝塔，就是宏观的或者是行业性质的这样一个波动。这类基金呢通常收益波动比较大，预期收益率呢也比较有限，而这类资金呢规模最大而且呢成本最低。第二个收益来源呢也就是聪明的贝塔，在指数基金基础之上有加了一些主动

管理的要素实现了较大的收益。这类基金呢，通常包括那些长期高仓位运作，同时具有鲜明风格的公募基金也罢，或者是私募基金。在投资管理中最高的一个境界，基金啊能够产生纯粹的阿尔法啊，也就 pure 阿尔法啊，那就是说不管市场环境如何变化，涨也罢跌也罢，我们通过我们投资管理人的努力产生的收益呢能够比较稳定啊，不受这些大的因素影响，而是更多的聚焦具体投资标的到底能不能产生好的这个投资回报。退而求其次呢，我们再提出一个第三个股票基金投资的收益的这样一个来源，我们称之为聪明的阿尔法啊，叫 smart 阿尔法。在保证一定收益的情况下呢，能够控制波动，而且呢业绩的可复制性强啊。那么这类基金通常是那些回撤波动管理能力比较突出的主观的多头私募或者是公募专户来完成的。作为我们储房投资这样一个主观多头的私募管理人呢，我们试图呢给我们的投资人啊能够创造绝对收益的一个体验啊，目标是寻找一个所谓的聪明的阿尔法。公羊投资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这就是投决会领导下的多基金经理共管模式。多数情况下一个基金呢是由一位基金经理来管，而且一个基金呢也往往是跟这个基金经理的个人的名字是挂钩的。我们尝试的是在一支基金由多位基金经理共同管理啊，通过分仓的形式实现共同管理的同时呢，投决会又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里面呢就形成了投决会领导下的多基金经理共管模式。这个模式呢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呢，管同一支基金产品的基金经理都有共同的投资理念和投研方法，因为它都是我们自己培养的投研人员，所以大家有共同的投资理念和投研方法。同时呢有我们投决会统一的策略指引，具体在实践中表现为投决会决定基金产品的仓位区间。同时呢投决会还会把关我们核心投资股票库的一个准入，所以就有一个自上而下的这样一个指引。我们每个基金经理又有各自独特的能力圈，体现为自己的研究的特长，也体现为自己的性格特点。这样呢大家有独立的鲜明的能力圈的多个基金经理组合在一起，就能形成一个我们所说的超级能力圈，取得一个取长补短交叉赋能的效果。为了更好的实现这样一个效果，我们在实践中呢强调了信息的充分共享，完全透明，大家不仅通过日常的交流形成这个投研互动的这样一个局面，也有这种无声的但是非常有价值的交易的语言构成大家这种高质量的这样一个沟通啊。久而久之呢长期磨合呢就会产生这样一个耦合效应，投资收益率比较可观，能够满足我们投资者的预期。同时呢由于我们这样一个投决会领导下的多基金共管模式，在实践中呢我们就实现了我们投资组合的阿尔法的来源的多样化，因为我们是一个多基金经理共同组成的一个超级能力圈。这样呢我们多个阿尔法的来源对于我们投资组合的稳定性和均衡性就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之上呢还有投决会自上而下的这个仓位的指引，对控制整个市场和组合的这种系统性风险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效果。

量化投资呢，是区别于传统主观投资的一种投资方式。量化投资的研究方法是以数据驱动、数学建模与系统化、科学化的验证为核心的一个多阶段的一个流程。策略本身，无论是长期或者是短期的，都依赖于持续推进研究与开发，提升既有交易信号的同时，也寻找一些有着低相关性的其他交易信号，从而提高投资组合的收益来源。在交易范围内，我们希望能够可以把所有具有良好流动性的品种都纳入在组合里。长期的 CTA 策略呢，需要同时间交易不同板块，比如说农产品、工业品、能源、金属、金融期货，都是在组合里会一直有持仓。所以一个可扩展而且是稳健的一个 IT 基础设施就变成了一个必需品。随着品种的数量增加，在风险管理上，其实量化策略也变得越来越复杂。量化管理员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只依赖于单一的一个风险目标或者是一个参数来做风险管理，而是需要采用多层次的一个风险管理框架，在不同的市场环境里让策略可以经得起考验。长期的量化投资其实是从一个整体的层面出发，希望利用一个稳定的、风格一致的、但具有弹性、多层次的一个框架，让投资人在一定的时间后也可以对于策略有一个可理解而清晰的一个认知，彻底了解自己的资产配置的一个情况。数据其实是量化策略的一个宝贵资源，不同种类的数据能够提供不同的信息。除了数据和策略以外，很多在海外的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如主权资金、大学的捐赠资金、社保基金，他们配置的 CTA 策略其实都会看底层的一个投资范围。海外的期货品种大多数都是以金融期货为主，这也解释了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海外的投资人非常希望进入我们中国的期货市场。因为中国的期货市场是非常独特和有优势的，境内的商品期货都是和实体经济挂钩，有一些商品更是在海外是找不到的，形成在策略长期的分散化上面啊，起了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作用。而上海尤其是浦东更是很多外资走进来中国第一个希望能立足的一个地方，浦东是非常先进和开放的，这个可以让外资更好的那个学习与中国市场的那个特色，让他们有足够的那个信心可以长期参与到中国的金融市场里面。反观来看，国内的投资人也可以同样的反过来投资全球的期货市场，透过一些特定的合法合规的渠道，比如说 QDLP， 这样的长期配置呢，就可以达到真正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效果，也是一个 CTA 策略它本身可以发挥的一个作用。

我今天那个要讲的题目呢，就是量化呀，跟主观多头以及包括其他市场这个参与者之间的这么一个长短期的一个关系，然后怎么样呢？从偏博弈性的这种关系走向共生共荣的关系啊。我核心的一个观点就是需要提供更丰富的一个风险管理工具啊，包括对冲工具。那最终的目的呢，是要共同提升 A 股的这个性价比。首先呢，我们从一些简单的这个数据来讲，比如说大家做一个风险评价，那风险评价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假设是所有大力资产的夏普比应该接近，假设不考虑资产的相关性，那么这个风险预算应该等于夏普比的平方。我这个只是收益波动比啊，还没有减掉无风险收益。如果考虑到减去以后，自然比例就是非常低的一个，对吧？然后呢，我们再看短期投资跟长期投资，有一个基本的量化这个定律，对吧？大家知道这个长期的复利等于什么？等于短期的端到端年收益减掉方差的一半。这个就是在投资里面著名的波动率税。你波动大的话，会侵蚀你的长期收益。所以我们的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怎么样让 A 股更完善？所以呢，我做了一个这个三分法啊，一个跟规则完全无关，就是风险溢价，它就承担了风险，行业里可以称之为叫伪阿尔法，对吧？还有一个就是规则中性的，因为 A 股的散户众多啊，行为偏差很大。那么这个通过能力赚的钱，我觉得也是

已有约束框架下的一个接近最优。最后的一个建议，改革不是要限制量化，而是要赋予更多的这个风险管理工具，让竞争回归到这种这个能力的本源，而不是资源。阿尔法是短期的，但是通过这个短期有效的阿尔法的博弈，最终我们要提供一个有效定价的贝塔，最终就是提高 A 股的性价比，吸引长期资本、耐心资本。

目前的我们的市场进入了一个低收益、高波动、快轮动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在这样复杂的市场环境下，单一的策略或者过往的经验与短期的择时的有效性在下降，行业重回到价值本源与体系化能力的竞争。那对于我们资产管理人而言的话，我们的核心命题就是如何在这种不确定性的常态中要构建更有韧性的收益来源与风控体系。稳健复利我们认为才是长期主义的这样本源。长期主义不是一个简单的延长持有的时间，而是在能够可承受的风险范围内能够持续创造风险补偿，并让客户满意，也能够长期的持有。从我们营业而言的话，我们从做固收起家，经过多年来的市场洗礼，我们发现这个长期的收益并非来自于单次的胜率，而是来自于持续空置回撤后的一个复利的积累。真正可持续的投资能力必须同时回答收益的来源、风险的边界与客户的持有体验。在我们的投研体系当中，我们大概分了这样四个这样一个框架。首先，在宏观配置上，我们要勾勒我们经济的图景与范式的转换，要跟踪成长、增长、通胀、政策与流动性的变化，判断大类资产风险收益比与风险预算的方向。在中观的方面，我们主观要关注产业，理解景气度与格局。我们深入到我们的科技、高端制造、新能源以及化工、消费等等一些细分领域，去追踪技术的迭代与供应链的这样一个变迁。从微观的验证方面，我们又回到先进领域经营质量，通过财务调研与数据交叉验证，提升对真实经营质量与估值安全边际的这样一个判断。作为我们做固收而言呢，我们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指引和自下而上的验证，去识别那些现金流坚韧、受益于行业格局改善的细分领域主体。我们通过宏观、中观、微观与信用研究，建立这样一个安全边际，识别真正可持续的风险补偿。在我们的主观研究过程中，量化给了我们的一个极大的这样的赋能，把研究的认知沉淀为系统的能力。不仅仅是量化选股或者是 CTA 策略，它更是一种赋能全投研流程的一种工具。我们要因子化，把我们的经验拆成可验证的这样变量，利用量化手段进行风险计量和归因分析，纪律化减少情绪和路径的依赖，用规则约束仓位交易和止损复盘，提升执行一致性与组合的透明度，敏捷化快速响应市场结构变化，通过数据更新、模型监控和策略归因，及时识别风格切换与风险暴露。策略融合我们认为不是拼盘，它更多是一个协同。我们追求的是统一的宏观逻辑向下找最具性价比的组合策略来表达我们的观点。我们不是追求规模的最大化，而是致力于成为一个策略库丰富、能灵活应对不同市场环境下的一个多策略的协同平台。

传统量化主要依赖结构化数据和统计模型寻找价格偏差。当前 AI 提升了多维信息处理、推理式研究、智能风控管理等关键路径的服务升级，目前主要呈现从单模型到做多智能体的协作，从因子合成到端到端的建模，从识别形态到理解逻辑的方向发展。行业正经历一场深层次的变革，整体而言，人主导规则驱动的传统实践开始向机器主导的方向演进。机器主导的决策根本上还是由掌控机器的人的投资理念所决定的。随着市场结构、参与者构成等因素变化，历史数据的信息含量在降低，样本缺失导致尾部风险低估，依靠历史回测的传统静态的策略框架面临着挑战。

这就需要我们不只是追逐短期的价格波动，而是坚守长期视角，回归价值本源，充分利用 AI 带来的量化投资能力边界，动态响应市场变化，识别那些能够真正穿越经济周期持续创造价值的投资机会。在 AI 时代，要实施这个长期主义理论的效果，主要决定三个因素，一个是模型，二是数据，三是因子决策。首先模型方面，金融计量模型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金融行业的数据的信噪比是非常低的，在语言领域提炼的模型框架未必能够真正适用，金融行业的数据量跟社交等其他领域相比还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应该秉承模型思维，根据场景选择不同的模型，在拥抱大模型的同时，不应该忽略其他模型，比如传统模型在风险计量、因子归因、均衡定价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其次，数据方面，数据是基石，随着市场有效性的增强，过分依赖量价及基本面数据的获益空间正在变窄，需要我们扩产数据集，但这又会带来宏观、微观数据、高频、低频数据如何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兼容的问题。 AI 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可能，可以通过海量微观数据研究宏观总量的动态变化，解决原来宏观研究中先加总后建模导致的信息失真。因子方面，从传统的量价因子、基本面因子、机器学习提取的隐性因子，到大模型为因子投资提供新的武器，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此，可以采用多类数据集、增加样本脉的周期和随机扰动测试，通过审计机制防止多智能体的级点误差。但是我想更为重要的是，应该以经济金融理论、投资的基本逻辑作为先验，结合数据再进行 BS 更新，完成动态的决策。我们需要拒绝炼金术式的因子挖掘，通过逻辑先验与统计后验的双重机制，让每一个超额收益都有源可溯。

从价值投资的投研迭代到量化策略的模型适配，从数据驱动的决策创新到多策略的有机融合，再到固收领域的技术渗透，证券投资行业在应对市场变局的多个关键维度上呈现了投研进化与策略融合的多元视角，但在实际投资过程中还有不少难题需要破解。在本期沙龙的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围绕相关核心话题进行进一步探讨，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前面我们四位嘉宾呢都做了非常非常精彩的分享，意犹未尽。下面呢，我就想跟进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我就问我们柯总了。刚才在您演讲中提到风险管理，这个海外风险管理在逻辑上和境内呢有所不同，尤其在我们缺少一些长期资金和耐心资本，有没有克服不同挑战？
1: 海外的那个期货市场其实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其实就有一些很齐全的数据。我们中国呢期货市场是要到九十年代初才会有一个数据出来。风险管理其实在这个策略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是因为它本身每个信号它能够为带来一个收益的话其实不会太高但形成了就是在那个风险管理的框架上面要有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安排，才可以让策略可以很稳定的那个经得起考验。我们常说外资过来会不会有水土不服的一个情况呢？我觉得反而是没有，因为我们在上海设立一个公司，展开我的业务为投资人带来一个工具。其实我们也是更希望把一些就是我们海外的一个投资理念可以带到过来中国。那这个数据上面呢其实肯定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非常的那个荣幸能够在上海设立这个公司，然后也是就是招聘了不少的这一个同事来做一个本土化的一个研究。尤其是最近这几年我们深深的那个感受到，我们是要拉长一个时间的那个长度用一些科学的或者是一些新的方法，把这一个风险管理的整体的一个逻辑给做好让它可以就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里面运行，
0: 适应我们中国的这个实际情况，来调整一下我们的一些管理的这样一个方法哈。第二个问题我想问我们汤总就是说刚才您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叫量化中的风险溢价阿尔法占比在上升，这能说明量化和主观价值投资方法是在融合吗？是不是这个是一个真正的投研进化？
2: 我个人觉得呢，从量化投资跟这个主观投资从方法论上来讲还是根本不同的一个门派。量化的话是对于这种统计规律的一些研究，而这个主动管理呢可能是要更多的分析企业要看这个企业的这个商业模式是怎么样。我们观察到的这个现象就是量化在基本面的这个因子上的这种更高比重的一个暴露，可能更多的是呢因为这个整个量化的规模在上升，然后呢它被迫来降频，然后就降到了一些这个基本面的这个因子的这个策略上面。理论上来讲肯定有双方有融合，做主观的可能也会用到一些量化的方法，做量化的可能就是更多的基本面的因子也会在考虑。
0: 下一个问题问我们银业投资的我们单总我们银业呢是固收为主同时覆盖宏观量化和股票，算是多策略的管理人吧。那么我们市场中呢现在很多机构都在做多策略拼盘，但是呢也偶尔出现过所谓多策略踩雷，请问在投研进化过程中如何打通不同策略之间的壁垒，实现真正的融合而非简单的这个拼盘？
3: 我们之前是以做固收起家，到发展为今天是一个多策略管理人。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深刻感受到如果是单一策略的话很难去穿越这样一个市场的一个牛熊的周期的，加上投资者现在对所谓的绝对收益的这个诉求越来越明显，我们认为想把它有效的融合，我们做到了四个统一吧。第一，我们在股债商在这几大在国内能投的这三大类商品当中，我们先要沿用一个统一的这样一个宏观投研的这样一个框架。第二个呢，我们更重要是要统一我们的风险预算。我们在股债商的分配上其实不是以按资金的规模来分配，而是说在设定一个我们这个总的风险预算。第三步，我们就通过量化的赋能，把我们各个细分的这个资产里面又拆分了几个细分的一些子策略，比如在债券领域里面，我们把分成信用债、利率债、可转债。股票部分，我们对我们的一些过往的一些投资的经验，通过量化的方式把它实现出来。第四点就是我们要打通了我们内部的部门之间的这个这样一个设立，我们成立了一个我们叫宏观投研小组，打破原有你是固收部的，你是权益部，你量化部的，从绩效上来说大家是一个利益的这样一个共同体，避免出现一个单一策略的这样的一个较大的这样一个偏差。通过上述这个几点，从我们实践上来看的话，还是能够很好的来控制整个组合的这样一个波动。在整个我们设定的总预算的情况下，通过这样的内部的这样的有效的这样一个融合之后呢，输出来这条曲线基本上是符合我们的预期的。
0: 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留给还是我们周总 当前资管市场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量化策略的这样一个大发展。在这方面您有什么经验，尤其前瞻性的看，帮助整个量化行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做出哪些这个贡献吧？
4: 因为我们的交易是全资产的，权益的也有，固收也有，其他的代客也有的。为了实现策略融合、组合管理、资产配置，单单看一个账户一类资产肯定都是空话。我们十几年前就开始谋划这样一个统一性的一个大平台，就是希望以高性能的消息总线和基于共享内存技术构建的基础交易框架提升交易效率。这个平台已经支持了这个多市场多品种，提供做市、自营、对客和风险管理核心的服务，涵盖订单管理、策略管理、定价引擎、库存管理的量化回测，这样一整个套体系的一体化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平台。正是有了这样一个综合性的平台啊，我们才能够真正践行多资产多策略的融合交易，我们才能够真正做得到利用低相关性获取分散性的一个长期的收益。在 AI 方面，我们这两年也落地了那个主流的大模型的本地化的部署，在此基础上也建成了涵盖宏观、行业、个股、债券等维度的智能投研的一个服务。目前在因子挖掘、在知识库的构建、在热点的追踪、在研报检读等一些场景下是应用的比较多的。当然从今年开始，我们 AI coding 就是辅助我们编程这个叫智能体的发展以后，这个也显出了我们提升了我们的研发效率，使我们的策略的迭代效率和响应市场的能力也有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高。
0: 好的，谢谢周总啊，也特别感谢我们几位嘉宾今天非常专业的倾情分享，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
5: 回来是很不容易的啊，不是为了钱。如果芯片是个房子的话，它的厨房、洗手间、客厅就是 IP。
6: 这也是一个战略性的必争之地啊，很长时间也不挣钱嘛。那么这个过程你怎么这个坚持下来的？
5: 我们投了25年，研发投占营收30%。
6: 你觉得你心愿手里最大的这个盘是什么？
5: 关键是这家公司，我说是没有对等关系，很难复制。
7: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金融稳定与风险防控备受关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作为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和金融强国建设的系统性工程，始终把风险控制和防范放在重要位置。
8: 特别是对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这个建设，就从中央的角度也希望上海呢能够先行先试，形成一套遵循有效的这样的一种机制和法律体系，并且呢同时能够向全国做推广，
9: 积极地向我们的监管机关、向我们的自律机构推送我们司法数据，来展示相关的风险隐患，
10: 让金融机构更好地通过创新为市场提供更多的防范风险的工具，发挥金融机构解决风险这样的功能，
11: 加大对市场的价格的这些监测和监控，合理审慎的去设置像市场风险的这个限额，做好应急的应对的预案。
12: 我们证券公司啊，我们要有做市工农，衍生产品的工具要创新，风险定价的模型需要完善，投资者的教育需要储蓄投入。
7: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政府、学术、行业的专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全球大变局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风险控制与防范，敬请关注。
13: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停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着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0: Bangladesh i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 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 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Yic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 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1: Yicai, providing a great platform for us at the IMF to share our views of the global economy.
2: Yicai Global's sharp analysis and real-time updates keep me exactly where I need to be.
3: I've done interviews with them every year, and I look forward to the continuation of our work together. Oaktree and I hold this platform in very high regard.
4: We are pleased to make our global and regional content accessible to such a vast audience through Yicai's network.
5: And we are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extending our partnership with Yicai during the years ahead.
0: This is Yicai Global, 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Yicai, connecting the globe 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6: 立重器看生命本源，
7: 让它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来做全面的诊断研究。二十五年有很大一个贡献来自于就我们基础设施。
6: 泽四方助产研创新，
7: 蛋白质科学的发展已经从原来的理解到模拟，现在到了创造，所以医用这一块可以更进一步。蛋白质设施的2.0版本应该是一个以产生蛋白质科学数据为基准，用 AI 赋能的这样一个我们的蛋白质科学的研究高地。
6: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气已再道破界烛光系列节目，本期聚焦位于浦东张江的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当前浦东新区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已汇聚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上海同步辐射光源、超强超短激光、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超级计算、量子人工智能联合体、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等一批世界顶尖、国内领先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支撑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科创集群。这些由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等机构牵头打造的国之重器，深耕光子科学、生命科学、算力基建、双碳能源等关键领域，持续产出重大原始创新成果。为什么煎蛋时透明的蛋清会变成白色？为什么伤口会慢慢愈合？这些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背后，都藏着同一个主角——蛋白质。蛋白质是构成生命细胞的基础物质，就像精密的机器离不开运转的核心部件一样，生命活动也离不开蛋白质的参与。解码蛋白质，也是在解开生命的奥秘。在浦东张江，有一个牢牢牵住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牛鼻子的大科学装置，它就是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科学家们在这里不断发展新的技术手段，希望能够看见这些生命的核心分子，并理解它们如何运作。 这座大科学装置于2010年12月开工建设，2015年7月正式开放运行。全中国一半的蛋白质结构研究都出自这里，它也成为蛋白质科学研究领域名副其实的国之重器。
8: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本期节目也是我们浦东新区风从海上来科技科普系列节目的现场。浦东张江拥有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大科学装置集群，通过刚才的短片，大家已经对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有了一定的了解。从2015年正式运行到现在，这座大科学装置在过去的11年时间里看到了哪些生命的奥秘，产生了怎样的科研成果，背后又有哪些前沿技术的支撑。那么今天啊，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权威的嘉宾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为大家进一步详细解读。他们是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主任、上海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原执行院长吴嘉瑞先生，上海科技大学教授、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原主任、中国蛋白质结构数据库发起人许文清先生，欢迎二位。二位教授都是先后担任了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主任，所以首先请二位为我们观众来详细解读一下这个蛋白质设施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核心功能？为什么中国要有自己的大科学装置来结构蛋白质结构？
7: 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简称蛋白质设施吧，是我们国家生命科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科学装置。2010年左右前后，著名的这个结构生物学家饶子和院士，他就向我们国家有关部门建议，说我们国家在生命科学方面需要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大科学装置，主要的任务就是要针对蛋白质来进行研究。经过这个他的努力，还有国家的这个发改委有关部门的支持，后来就决定要在张江建立这样一个蛋白质科学设施。那么我很荣幸地参加了这样一个筹备的工作。我们这个设施它的主要任务呢，是要研究蛋白质的空间结构，因为我们生命体里面这个蛋白质是各种各样生命活动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执行分子。那为什么蛋白质能够做各种各样的任务呢？是因为这个蛋白质长的形状不一样。那么蛋白质的空间结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形状，所以呢我们需要用的武器就不一样的。上个世纪50年代呢，那么我们最早研究蛋白质呢，也是通过 X 射线来照射蛋白质，然后获取它的空间结构的信息。后来发展成一个同步辐射的这样一个我们熟知的上海光研，就是这样一个装置，它提供的更高的能量，但也是 X 射线，可以把那个蛋白质结晶以后的晶体结构，把它的空间信息给获取。还有比方说核磁也是一种可以获得蛋白质空间结构信息的一种研究设备。现在更新的是一种我们叫冷冻电子显微镜，简称冷冻电镜，可以研究那个更大的蛋白质的复合物。研究蛋白质啊，它的这个仪器设备也各有各的特长，但是要把各种各样的仪器设备给它组合在一起来形成这样一个大科学装置。打个比方，三甲医院，第一它有技术方面的专家，同时呢它的设备非常的完整。我们这样一个蛋白质设施呢，就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来做前面的诊断研究。这就是蛋白质设施整个一个设计方案里面一个最核心的思想，生命科学领域的第一个综合性大科学装置。
9: 结构生物学就了解蛋白质的结构，比方说解析很多医疗药物研发过程，这些都需要，如果没有自己的那个大装置，那这些研发呢都会落后的。因为设施之前碰到很多朋友，他们说数据要不就是英国 Diamond，要不就是去日本的 SpringAIDS， 需要到国外去收数据，然后样品的运输，然后很多都非常不方便。自己设施出来建成之后，很多东西都可以在这里做，这我们的效率，我们的科学家的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我们国家的结构生物学那个研究呢，实际上是历史是非常非常悠久的，但是到了2000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在结构生物学的产出依然不到1%。但到2025年，我们的产出是全球的25%，25年25倍。这个呢，有很大一部分贡献来自于基础设施。 从2015年投入运行以后，我们现在涉及到的产业用户科研。

0: 业所大概有500多家，然后有10万以上的人次来采用我们的设施来进行研究，发表的研究论文每年还在逐渐生长。这些文章里面有很多都是国际的我们叫做重要的这个期刊，像 Nature、 Science 或者 Cell， 每一年几乎都有蛋白质设施支持的一项成果被评为中国科学的十大成果之一，或者是中国生命科学的十大成果之一。老子和燕社和我们这个上科大他的这个另外一个同事联合发表了一篇 Science 的文章，研究乙肝的表面抗炎。这个乙肝表面抗炎是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蛋白质的复合物，老子和燕社也是很早就开始了对这个的研究，但是利用蛋白质设施的各种设施设备最终把这个结构解析出来，这个对未来制造比方说相关的疫苗啊、做药物啊都是非常重要的。
1: 作为我国生命科学领域第一个综合性大科学装置，蛋白质设施配置阵容十分雄厚，不仅汇聚了国内种类最全的质谱仪支撑药物筛选与蛋白质动态监测，还有核磁等高端设备能在溶液状态下解析蛋白质真实结构，而冷冻电镜更是拥有近原子级的超高观测精度。平台整合了九大技术系统，搭建起从蛋白质样品制备、结构解析再到功能研究的完整科研体系。与此同时，这里还有一支技术精湛的运行服务团队，以顶尖技术实力助力各类生命科学课题深入研究。
2: 这一路走过来可以说是十几年磨一剑了啊，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和难点，我们是怎么攻克它的？
0: 一路走过来确实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挑战啊，因为第一就是说整个这样一个大科学设施它怎么管理，而且呢我们是把在上海官员的它里面5条这个高速的能量线，在这个线上建了6个实验站，分别有这个晶体的，有小角散射的，有红外的啊，这个都比较专业的。所以一个园区是在上海官员5线6站，一个园区是在海科路，然后把那些高端的研究设备放在一起，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系统的这个协调和管理就比较复杂。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些仪器设备怎么样把它的这个能耐发展到最极致，这个你要技术方面也要提升，所以在我们培养队伍提升技术这些方面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3: 设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设备是全国是最领先的，但是最近这些年呢，各高校因为很多自己的平台建设之后，逐渐的有一些设备比我们甚至更新，这时候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设施怎么能够发挥出它一个国家大设施的作用。那这里头我们实际上就走了2条路，一个呢是最前沿包括 PDB 这一块，第二个呢是通过整合把各种技术全部整合到一起，这是我们这最主要在做的两件事情。比方说最先的产生的数据就一站式的整合到一起，为给下一代人工智能了解蛋白质动态结构的时候呢，我们是软硬兼施，可以从计算机用来做模拟，但是模拟本身还有一定的局限性。蛋白设施里头呢它是有多种手段，比方说用核磁、有红外、有小角散射，那还有特别像现在就是冷冻电镜。冷冻电镜呢就是实时的，就是跟那个多种状态的冷冻电镜，然后这些数据全部整合到一起，然后喂给人工智能，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2: 在2022年的时候，蛋白质设施是联合上海科技大学打造的中国蛋白质结构数据库，也是以第四个区域成员的身份正式加入了国际蛋白质结构数据库，主要就是咱们数据库的一个发起人哈。因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突破，它意味着什么？
3: 没有数据那就没有人工智能，所以就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库建设就变得非常重要。应该说老子和院士是真正的就是最早的倡议人，我只是到任了之后就2019年开始推动这件事情具体的实施。全球啊就是最早数据库的建设就有一个叫 Protein Data Bank PDB， 它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实际上就是确保每个结构都是对的，第二个呢就是确保就是每个结构都是人类共享的。我们这个 PDB 有很高的可信性，因为一直是同一个组织用同样的标准不停地由最前沿科学家确定这些标准什么样结构是对的，然后估算它的误差和它那分辨率，这些都是由 PDB 就是那个负责。2024年的诺贝尔奖 就是给予了 AlphaFold， 就是蛋白结构预测和蛋白结构设计，基本核心数据全部来自于 Protein Data Bank， 就是 PDB、嗯、最早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然后我们国家基本上是用数据，我往里头投数据，黄金标准的制定吧，我们实际上是没有参与的。
2: 嗯，
3: 国际数据治理我们是在2022年是真正取得突破，因为是我们真正是作为一个成员进去了，跟他们共享数据，我们贡献数据，同时我们也管理数据，我们处理数据。
2: 目前运行的怎么样？我们独特的一个价值和优势是什么？我们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3: 现在就四家，就是主要是四家，那还有两个是技术性成员，一个是核磁，一个是电竞，
2: 嗯，
3: 那一共六个成员。那我们现在我们国家全部的就是结构生物学数据是由我们自己来鉴定，
2: 嗯，
3: 来检查，大中华区是在我们中国 PDB China 来负责，
2: 嗯，
3: 我们现在是共享全球所有的 PDB 数据，我们贡献四分之一的数据，同时呢，全球剩下四分之三数据每周我们实时拿到，然后我们是中国所有的结构由我们来处理，它呢既是图书馆也是出版社，在 AI 时代也在不停的发生变化，所以 PDB 本身是有很多研发的，
2: 嗯，
3: 前面的时候我们数据审核这一块和用工具做审核是由蛋白硕士来做的。工具研发这一块比较多的有上科大在做，包括中国科技大学，还有其他的一些，包括北京还有深圳的一些团队加入。
2: 一方面是这个数据驱动，还有一方面就是大模型的一个预测哈。所以您觉得这样的一些新技术和传统的实验室研究来说，他们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对于整个这个科学的研究也好，流程也好，范式也好，您自己感觉到了吗？
3: 人工智能这块呢，就是已经现在已经学了，就运用这些大模型实现我们的那个蛋白设计、蛋白模型、那个结构预测，然后功能那个模拟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个工作，特别是在前期，包括药物研发做蛋白设计这一块，就做药物设计这一块，2022到2023年，在我自己实验室里头，明显感觉到是一个转折点。在之前我们成功率非常低，就设计出来蛋白质性质也比较弱。在2023年之后，就是那个 transformer diffusion model 出来之后，明显的这个就成功率啊就增加了几倍，每个学生都可以在比较短时间里头拿到比较好的结果，设计出有用的东西。
0: AlphaFold 最初他用的那个 PDB 的数据一共就190,000个蛋白质的结构数据，他自己预测的蛋白质是2亿个，当然预测的蛋白质并不意味着它100%都是对的，这个跟 PDB 的里面的蛋白质是经过实的实验，就通过仪器设备的还不一样，但不管怎么来说，使得全世界科学家的这个研究效率就大大提升。现在这个 AI for Science 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可选项，是一个必须要做的，我们科学院也在不停的支持，我们现在叫做数字化智能化，也是希望要再配合 AI 技术来，包括怎么样进行数据的治理，可以更加的好的给 AI 来进行使用，也同时引进了一些我们说的类似龙虾这样的一些我们说的智能体，希望呢在经过几年的努力以后，让整个蛋白质设施完全的形成一个高度智能化，在 AI 赋能的管理下来运行的这样一个科学装置。
1: 当前科学研究正加速迈向数据模型与实验验证深度融合的新阶段，近期围绕科学智能发展需求，推动高质量科学数据的汇聚、治理、加工与应用，蛋白质设施与上海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管理中心、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库帕斯等科研机构和企业一起参与了高质量科学数据共建，为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发展夯实数据底座。
2: 其实我们也了解到，蛋白质设施也成立了很多专业的实验室，能我们介绍一下吗？
0: 跟产业界的合作确实现在是蛋白质设施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啊，所以我们就也是跟各方有关的这个企事业呢去探讨合作的可能。第一个，我们就跟一家公司，它是做计算机的，它用的是一种特殊的芯片，我们叫马 PU， 它就可以对蛋白质的这个分子动力学进行一些动态的模拟计算。目前我们已经跟他们建了一个联合实验室，通过我们这个设施里面的各种设备进行验证，通过计算机进行模拟，二者就整合成一个闭环。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们跟另外一家叫上海的康马 科技生物有限公司来进行合作，他们是发展了一种无细胞的蛋白质合成技术，也建了一个联合实验室，我们叫蛋白质制造，就希望利用 AI 技术来设计，再利用他们的这个装置来合成，顺利的话可以有上万种的蛋白质被人工合成出来。所以这两个实验室是我们跟企业合作里面主打的两个方向。
1: 蛋白质设施不仅已经成为基础研究主阵地，同时还在加速向产业赋能平台延伸。目前蛋白质设施已为超过100家生物医药企业提供高端技术服务，覆盖抗体工程、结构疫苗、细胞治疗等不同领域。针对企业多样化技术需求，设施还推出定制化技术解决方案，并探索实验室建设、平台共用、数据共享等多种合作机制，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落地。在服务生物医药强国战略、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进程中，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发挥着关键作用，具有独特价值。
2: 蛋白质设施在整个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这样的征程当中，它能起到什么样的具体的独特的作用，包括跨领域啊、跨单位的一种协同发展？
0: 现在在全国范围内，这样的一种可以综合性的来提供大规模的蛋白质结构数据的，就是我们的蛋白质科学设施。蛋白质呢，它也跟我们的生物医药行业高度的相关。同时蛋白质的这个使用还远远不止于生物医药。比方在工业界的话，有工业酶，在各个领域都是非常需要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通过合作等等，使得一方面蛋白质设施自身的智能化提高了，同时一方面能够产生过去我们没能做的蛋白质设计。那么我们现在呢，也是希望我们这里成为一个未来的我们叫做概念验证平台，将来不管是什么样的领域，不管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他如果有一个想法，我们有人工智能设计，那你要制造，那我们可以规模化的制造，制造出来蛋白质，你还不说它是好用不好用啊，达不达到你的设计指标呢？那我蛋白质设施可以进行验证。比方说是一个制药的产业，一个做美容的，或者是做工业酶的，他们把需求提出来，然后我们按照他的需求，可以从 AI 到合成到检查到验证，然后最终给他提供。所以这个概念验证平台是我们正在推动的一个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推手。
2: 您觉得蛋白质设施这运行的十几年取得了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可以让其他的大科学设施来借鉴？
0: 也有几个可以参考。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用户开放度非常高，十年来有将近11万的人次使用。就几天前，这个一个正在建设中的大科学设施是在广州的，就来我们这里学习取经，能够希望看我们是怎么建设的，怎么管理的。我说我们过去的大科学设施是一种单轨制，就是针对科学服务，但是现在我们是双轨制了，这个双轨制怎么样做好产业的服务，这个也是一个新的课题。我们在这个里面的探索，包括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案，包括我们建的联合实验室，我们这些探索现在应该说已经得到了从上海市政府到相关部门的认可，已经不像过去那种运行模式了。
2: 以蛋白质设施为代表的大科学装置啊，对于促进基础研究和赋能产业创新，二位老师还有什么样的建议？
0: 第一个我的建议是要国家的政策方面要有相应的这个配套。我们过去在科学服务方面做得很好，但是科学数据的方面还有点滞后。在我们的蛋白质设施里面主动保存数据这件事情做得还是很不够的，这个就是因为整个的管理的体系对数据的确切跟现在的今天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将来应该说数据就要像我们刚刚习老师介绍的 PDB 一样，是要汇集在一起才能显示出威力，所以以后的这个大数据的汇交 要受到国家的政策上面的支持。
2: 嗯，
0: 第二个建议就是我们要跟市场要跟产业结合的时候，就应该有相应的这个政策方面的调整，那些管理规定和今天的这种快速的变化之间还是有一些

0: 的理解，到模拟，现在到了创造的，让我们逐渐的可以为生物医药、农业直接赋能，所以应用这一块可以更进一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1: 最后，请二位嘉宾用一句话来描述一下蛋白质设施和善科大立足张江、立足浦东，服务国家战略，尤其是助力上海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一个美好图景。
0: 蛋白设施与上科大携手，一定能够在人工智能时代，引领一个新的高地。
2: 过去在设计蛋白质设施的时候，希望它是打造成一个综合型的三甲医院，为我们的科学家服务。但是今天我们希望蛋白质设施的2.0版本应该是一个以产生蛋白质科学数据为基准，又 AI 赋能的这样一个我们的蛋白质科学的研究高地。
1: 好，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啊！从看见蛋白质的精密结构到设计未来的基因药物，蛋白质设施这所国之重器不仅让我们读懂了生命的密码，更见证了中国基础研究的跨越。风从海上来，潮涌引领军，相信蛋白质设施将继续照亮生命科学的未知世界，为人类健康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上海力量。再次感谢二位教授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位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我是瑞奇。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了。那我们今天来看第四集，利用 AI 直播间暗号等新型手段开展非法荐股活动。那我们今天演播室呢，请到两位嘉宾，我来介绍一下，他们是来自腾讯集团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总监陶倩，欢迎你。还有一位呢，是来自广发证券合规与法律事务部的法律顾问刘宇，欢迎你。好，非常的欢迎两位。那话不多说呢，我们先来看剧。
1: 我想问问，这股民学校是教什么的呀？
2: 当然是苏老师的炒股秘籍了。
3: 咱们的苏总今天生病，不能来给大家上课了。咱们大家先简单的交流沟通一下。
4: 大家好，
5: 夸张滑稽模式，
6: 夸张滑稽模式启动。
7: 我是老学员，
8: 我之前连年亏损。
9: 东厂公公，
10: 咱家在缅北可不是白混的。
11: 娘娘腔，
12: 你是不是托做了什么坏事？
13: 我是托
3: 什么啊？
9: 太乙真人，
13: 你打我噻。
14: 见者经验值加100，即将解锁新的强大功能。
15: 现在我宣布，基于琪琪的优异表现，升任为资深记者。
7: 什么？

0: 这苏罗斯不是前两天刚被带走文化吗？虽然还没被抓进去，但怎么还敢出来见鬼？
1: 你们可看清楚了，这可不是苏罗斯本人，是苏罗斯的高仿真 AI 人。
2: 真是很逼真啊。哎，你们看他们在直播间评论区推荐股票的时候说什么八角控股放鞭炮，这是什么意思呀？
3: 好像是某种暗号吧，外人很难懂。
1: 用暗号的话那就很难调查了。
4: 无证 AI 荐股这个是违法的。那最近一直有投资人反映说有 AI 荐股，说很准，把投资者呢拉进一些群里，用 AI 推荐股票，让投资者买入这个股票，说是能够挣很多钱。那这件事儿我觉得有蹊跷，现在警方和媒体都还没有正式来公布苏罗斯被调查的消息，
5: 所以谁要是把这件事儿调查清楚了，我再给你们记一功啊。
0: 哎呀，我们孙大姐

0: 记者，这么有难度的任务非你莫属了，我们可没有这个本事。
1: 就是啊，如果这些非法政权分子知道了苏罗斯出事了，他们一定会提高警惕，那调查难度就更大了。我看啊，只有您孙大小姐出马才行喽。
2: 你现在可是我们办公室里的明星啊，风头正劲，我们可不敢挡你的晋升之路啊。
0: 琪琪，我们黄主编是多看好你啊，我看这主任的位子是非你莫属了，你千万不要辜负我们黄主任哦。
1: 我看啊，这个美女就是比老男人有竞争力啊，长得好看就是资本。
3: 怎么说话的？
4: 黄主编，我去。
5: 解锁综艺功能可以使被提问对象用各种综艺形式回答你的问题。
6: 这个太好玩了，等会儿用苏罗斯试试。

0: 琪琪，我知道你一定会再来找我的，我们还是很有缘分的，对不对？
1: 你少自作多情了，我今天是来问你个事儿的。你不是前几天被警方带去问话了吗？怎么我看网上还有你的荐股视频啊？你看看这怎么回事？
0: 哦，这个，这是用 AI 技术用我的形象做的 AI 的视频，它可以在短时间内大量的生产 AI 的短视频，可以使得推荐股票的效率成百上千倍的增长。
1: AI 制作公司做的？
0: 对。
1: 那这家 AI 制作公司在哪里你了解吗？可以带我去看看吗？我想深入调查一下，你愿意帮我吗？
0: 这个不行，如果他们知道我帮记者的话都要了我的命的，而且你害我已经要进班房了，我为什么还要帮你？
1: 你就不想立功赎罪吗？如果你肯帮我能够争取立功减轻处罚的话，你的下半生还有希望。
0: 你让我想想吧，再想想。
1: 还想什么呀？你不就是愿意赌吗？为什么不可以把过去输的赌回来呢？
0: 这是件大事，我得再想想。
1: 时间紧迫，你是愿意认命，还是愿意帮我一起调查？
2: 进入化学内心多白模式。
3: 是帮他，还是不帮？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默然忍受命运的牢笼，还是再赌一次立功赎罪？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是理智让我们变得胆怯，使我们原本坚定的决心被犹豫的思考蒙上了苍白的阴影？是理智使那些伟大的行动因为顾虑而偏离轨道，失去了行动的勇气？我决定了，我要最后再赌一次，我帮你去揭穿他们。
1: 你可真是太搞笑了，不做演员真是可惜了，明明可以凭艺术吃饭的，为什么非要炒股票啊？
4: 请进。哎呀，苏总有失远迎啊。哎，请坐请坐。来，这个苏总这次来有何事啊？
0: 这是我们新招的网络女主播，他也想用 AI 技术来做数字人。
4: 那太好了。
1: 是很想了解一下这个 AI 人推荐股票怎么赚钱呀？
0: 另外啊，其实我对你们公司的具体业务也不是很了解，所以呢这次呢想来学习学习啊，你们是怎么用 AI 技术来推荐股票的？
5: 苏总，这个不太方便吧？我们王总有规定，各个子公司之间是不能互相沟通的。您看今天要不先就……
1: 你们是怎么用 AI 技术骗人的？
6: 这是最新的呀 ，AI 数字人技术
7: 哎，嘿嘿嘿，数字人哎，批量生成短视频，
8: 提高荐股效率，一天就有几千条，
7: 几千条
8: 传到手机发你骗，使用境外加密软件虚拟货币来结算，
7: 就很难被追查到。
9: 你们在直播间。

0: 推荐股票的时候说的什么拉脚控股放鞭炮是什么意思啊？
1: 哎，我来告诉您，您啊
2: 可听仔细了，
3: 您讲讲
4: 推荐股票这是门艺术。
3: 哎，艺术
1: 讲究什么呢？说学逗唱。
3: 打90年股市开了，就有咱这一行。
1: 刚才苏总他们问了，八角控股放鞭炮是什么意思啊？
5: 什么意思？
2: 就是咱们群里说的暗语。
3: 哦，暗语。
1: 最近平台不查的严吗？
6: 怎么样，
4: 用这个暗语来推荐股票，
6: 那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1: 你看啊，
2: 章鱼几只脚？
5: 八只啊。哦，
1: 八角控股，
6: 那就是
7: 章鱼控股，绝了。
6: 哎，那放鞭炮又是什么意思？
1: 那就是股票
7: 要涨，
3: 有意思。
2: 以此类推，
3: 掌声。
8: 一天就有几千条，几千条 AI 视频把你骗，使用境外加密软件虚拟货币来结算。
9: 老板，现在就动手吗？
10: 你知道该怎么做。
11: 警方今天查处一起新型荐股诈骗案件，某科技公司利用大众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不了解和盲信心理，用 AI 向股民非法推荐股票，并搭建虚假交易平台，实施跨境非法证券活
12: 动。这家非法 AI 荐股公司的老板热情地接待了我，还带我参观了他们的工作区域，介绍了相关的工作流程，而这些画面我都拍下来了，已经通过黄主编上交给了相关部门。这就是我拍到的画面。
13: 这是最新的呀 AI 数字人机
1: 出类。哎，这公司的人怎么突然表演相声了？
2: 苏罗斯怎么会和你一起去啊？
12: 我让苏罗斯帮忙带我卧底调查这家公司。
2: 孙琪琪，没想到你这么聪明，竟然还能想到借用苏罗斯这招。
14: 琪琪，我也没想到你能够用如此高智商的这个招数，它的确让人太刮目相看了。
1: 真是聪明绝顶的点子啊，在我从业生涯当中从来没见过。
14: 是啊，
9: 就你聪明，
0: 这么高智商的点子孙琪琪究竟是怎么想出来的呢？难道他真的是绝顶聪明？
15: 记者经验值加500，即将解锁新的功能。
0: 加了500分还有新功能，好期待。
16: 哎，琪琪，琪琪，
17: 妈，
16: 你来，你看啊，我问了 AI， 怎么样才能让你调查成功这个案子？你看 AI 给了10个答案，你看。
17: 妈，你还知道问 AI， 你可时髦啊。
16: 那当然，我觉得，AI 给的这个答案不错。AI 建议去找苏罗斯戴罪立功，让他和你一起假扮去拍摄调查。
17: 这方法不错，这 AI 可真牛。
16: 是啊，看用在哪儿了。坏人用的就是害人，那也可以用它来做好事。
18: 刚刚呢，我们看到了微短剧当中啊，苏罗斯的 AI 分身24小时是在直播间刷屏，八角控股放鞭炮，弹幕里呢是一堆跟车吃肉的暗号啊，把股票代码包装成了谜语。观众朋友可能觉得 AI 荐股加上暗号等于高科技稳赚啊，这是不是一种认知误区呢？我们该怎么去纠正这样的误区呢？我们先来请教一下腾讯的陶倩。
19: 这种 AI 荐股加暗号的这种新形式呢，确实非常有迷惑性。破解这种认知误区的话，关键是要理解 AI 技术的工具性与短剧中 AI 荐股这种道具性的本质区别。不法分子正是利用了投资者对高科技的盲目信任，将随机概率包装成了智能算法，迷惑投资者的这种精准预测。那我们要明白，就是说这种的话是不法分子的一种利用 AI 科技的一种手段。我们要明白，在短剧里 AI 并不是真正的持牌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使用的投资工具，而只是所谓的科技公司行骗的一种道具。此外，还要坚守牌照优先于技术的这个原则，无论对方如何包装概念， 投资者需要记住一个动作。

0: 登录证监会或者证券业协会的官方网站，查询机构及其人员的资质。无论这个机构或者人员，如果他没有这个证券投资咨询的业务资格，或者取得了证券投资咨询的从业资格，但没有在这个机构或者证券公司执业的，都是涉嫌非法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再高科技的包装都是涉嫌非法的。那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获取证券投资建议，请通过证券公司或者合法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请不要与无资格的机构和个人合作，远离非法荐股，避免利益损失。
1: 好，谢谢。那刚才呢，我们看到剧当中啊，孙琦琦是把这个综艺眼镜切换成了相声模式，才让这些老板呢、脱口而出八角就是章鱼，放鞭炮等于涨停。那现实当中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一键开挂，没有这样的特异功能啊。普通投资者面对直播间里的话里有话的暗语，有什么样的一些破解的技巧，我们来请教一下刘律师。
2: 那实际上当我们听到主播使用暗语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不要被这个直播间的紧张氛围和他的诱人话术啊所影响，我们要避免去盲目的跟风，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是非常可能是一种诱导投资的手段，并且呢极大概率它是在诱导我们违规投资，因为我们正规的持牌机构是不会使用暗语来进行推介和销售的。所以我的建议是呢，当大家遇到这种非法荐股类的直播间的时候呢，是不要进行观看的，更不要进行去破解，避免自己呢沉浸其中，然后进行一个盲目的投资。大家是可以去咨询一些专业的金融机构，去请教一些专业的投资顾问，他们具有专业的知识和经验，能够为投资者提供更加准确的建议和指导。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动画考场的环节。我们特别呢是准备了三道选择题，全部围绕的就是利用 AI 呀、直播间的暗号等新型的手段开展非法荐股活动的。那接下来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准备好呢？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3: 第一题多选题，在短视频直播平台，当看到以下哪些信息时，要提高警惕 ？A.标题或内容中含有锁定牛股、推荐黑马股等关键词 ；B. 宣称以智能大模型荐股 ；C. 引导粉丝加入微信群、QQ 群等 ；D. 用算命、周易等方式荐股。正确答案选 A、B、C、D。
4: 这 A、B、C、D 都要警觉呀、
5: 这个四条线都要提高警惕 ，A、B、C、D。
3: 第二题多选题，如何识别微信群里的假导师 ？A. 在证券业协会官网查验其职业证书编号 ；B. 观察群内是否有托儿鼓吹盈利阶段 ；C. 轻信群主提供的资质证书 ；D.对稳赚不赔、躺赢的话术保持警觉。正确答案选 A、B、D。
6: 我会选 A， 在专业的平台和官网去检查他的执证编号。
4: 这一眼就能识别就是假导师啊。
3: 第三题单选题，某炒股大师声称AI 能预测股价走势并收取高额会员费，应该如何看待 ？A. 科技发达，值得一试 ；B. 先交费体验小金额服务 ；C. 果断拒绝 ；D. 推荐给朋友分摊成本。正确答案选 C。
7: C 果断拒绝。
6: 我会果断拒绝，并且自己去找一个 AI 软件，然后预测股价走势。
7: 这种应该是果断拒绝，它其实主要就是以高额门槛费来骗取大家的这个本金嘛。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答对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演播室两位嘉宾来为我们主体的来拆解这些题目背后蕴藏的知识点。我们呢，先来看一个第一题啊，在短视频直播平台当看到哪些信息的时候就要开始提高警惕了，这个当中呢给大家划一划重点，我们请腾讯的陶倩来吧。
0: 在这部短剧里呢，其实我们可以总结出四个类型的一种信号，如果大家在这个短视频的平台或者直播的平台看到这四种类型的信号的时候，就应该提高警惕了。第一种， 就是当看到这个平台播放的这个内容里涉及到大数据、荐股这样的一些字眼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先前提到的，我们去证监会的官方网站或者证券业协会的官方网站去查询一下这些机构或者这些主播这些人员他有没有这个证券投资咨询的这个资质。那这是第一个类型的要重点把控的一个点。第二个呢，就是说当看到他这个在直播间里用到一些暗语，然后用股票代码然后来推荐股票的时候，特别像这个短剧里的放鞭炮就等于要涨啊，这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那这种的话也是值得大家要警惕的，因为正规的那个证券投资咨询的建议是必须是清晰的、准确的，并且要向客户在提供这个投资建议的时候的这个时间、内容以及记录都需要保存下来，有必须要完备的这个文件去做记录的，是不能够是以猜谜语的形式来做这个证券投资的建议。那看到这些信号，我们也应该打起精神来，可能这里是有一些陷阱的。那第三个就是当看到这种稳赚不赔呀、高收益、零风险的这些承诺，我们也要警惕起来，因为投资是有风险的，没有任何一个投资是违反这个经济规律的承诺，是这是非法荐股最为明显的一种特征。根据相关的法律啊，证券投资咨询顾问在向客户提供投资建议的时候，是必须要提示这个潜在的投资风险的，禁止以任何方式向客户去承诺或者保障有这种收益。那真正的合法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是依法向客户进行这个风险提示，强调比如说这种投资有风险这样的一些话术是必须要有。最后第四个类型就是当这个平台引导你切换到其他私密的平台去交流的时候，比如说进到一些个人的微信群，或者说进到一些境外的聊天软件，这些地方是缺乏监管的，属于法外之地，是非法荐股活动比较多的一些地方。
1: 好，谢谢陶倩阳讲的非常的具体啊。那接下来第二道题也进行升级了啊，我们平时每天都在使用微信啊，那么怎么样去识别微信群里的假导师啊？那这个问题我请教一下我们的刘律师。
2: 那微信群里面的假导师往往他是会通过这个人设包装还有诱人的话术以及氛围操控这三步来进行设局。那么要识别这些假导师呢，首先我们是要抓住他的这个行为漏洞以及他的逻辑矛盾。我们可以从以下这么几点来进行一个辨别。那么第一呢，就是看他的这个身份资质。我们正规的这个投资顾问的核心特征那就是资质可查，但是假导师呢，他的资质一定是模糊的，是没有办法查询的。那么第二点，我们实际上可以去看他的盈利展示。那假导师他的核心套路是用这种虚假的盈利去营造一个可以赚钱的假象，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真实的投资不可能是只赚不亏的。那第三呢，我们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荐股逻辑。我们正规的投资咨询的核心就是讲逻辑，我们一定要给出一个合理的投资理由。但是这些假导师呢，他的这个荐股的本质呢是诱导大家进行一个跟风接盘，所以说呢他永远都不会给出一个合理的理由啊，或者说他给出的这个理由呢是不符合逻辑的，或者说呢你只要仔细的一想就会发现他的这个理由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第四点呢，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这个收费模式。那假导师他的这个目的呢最终就是要进行一个圈钱，所以呢他会设计出各种各样的费，包括这个会员费呀、软件费呀、分成费。但是我们正规的投资咨询业务一定是不会要求向这个个人账户进行一个私下转账的，并且呢我们投资顾问也不会要求跟我们的投资者进行这个收益的分成。那么第五呢，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群内的氛围。如果说你加入了一个投资交流群，然后发现这个群内的氛围是非常的热闹的，那么很可能是这个假导师在通过控群来给你造成这么一种大家都在跟着赚钱的这样的一个假象。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个群里发言的人可能全部都是托。最后呢，我们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这个风险揭示。那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个一定是铁律的。我们真的证券投资顾问一定会反复的跟你去强调这个投资风险。而假的这个导师呢，他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让你投入更多的资金，他要进行圈钱，所以说他会一直的跟你强调收益，而避免跟你去提到这些风险。 以上就是一些可以去鉴别假导师的方式，希望可以对广大的投资者有所帮助。
1: 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三道题啊。某炒股大师声称呢 AI 能够预测股价的走势，确实现在是一个 AI 的时代啊。那么他还说了要收取高额的会员费，好像给出来的建议就更加的精准，更加的高效了。这个问题我们要如何去看待？你怎么来解读，刘律师？
2: 这种行为的本质实际上是在披着这种 AI 科技外衣的非法荐股，或者说是这个投资诈骗。它不仅仅是违反了我们资本市场的基本规律，同时呢，它还会涉嫌违法违规。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点，就是这个 AI 荐股它并不是万能的，并且呢，它可能还会存在一些局限性。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股价的走势，它其实是全球资本市场最复杂的一个变量之一，它可能会受到很多宏观经济啊、政策调控啊，还有这个行业周期、资金的流向，以及这个市场情绪，还有一些公司的基本面，都会受这些因素的影响，是非常难去精准的进行预测的。那么另外呢，我们这个 AI 荐股的这个输出结果，它也受到我们前端的这些数据的质量，以及我们这个算法模型等很多种因素的影响。那交易策略实际上也是需要实时的进行更新的。那一款固化的一个交易策略呢，就非常容易成为这个更高级的 AI 的这种算法的一个猎杀对象。所以说目前是没有任何一款 AI 技术能够实现对这个股价的精准预测，这个是我们所有正规的投资机构和所有理性投资者的一个共识。
1: 但是如果说你已经参与到了这样的一种骗局当中，可能开始的时候是抱着侥幸心理或者抱着好奇心，但是已经参与到你发现有苗头不对的时候，咱们投资者该怎么办？
2: 那如果说已经遭遇了这种骗局，那么大家就需要第一时间去收集好我们所有的聊天记录、转账记录以及一些会员费的收据。那么可以通过向我们当地的证监局去投诉，或者向我们公安机关进行报案，尽量的去降低我们的损失。
1: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这个 AI 时代，我们大家都应该有一个警惕心。今天看到瑞奇，哎，到底是真人还是数字人啊？他讲出来的这个话是不是我本人？就像这个苏罗斯的这个 AI 分身，确实是欺骗了挺多的这些我们的投资者的。那最后呢，我们也请两位嘉宾啊，用一两句话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第四集的这个防非的重点，给大家再来画画重点，好不好？
0: 那最后呢，就想提醒投资者 ，AI 荐股的这个外衣再华丽，它的本质都是无证荐股。那咱们投资者呢，应当理性的看待 AI 辅助投资，保持这种理性的认知和风险意识。
1: 好，那刘律师，
2: 面对这种 AI 荐股、直播间暗号等这种非法手段，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三不的原则，那就是不相信稳赚不赔的虚假承诺，不购买无资质的荐股服务，以及不泄露个人信息给第三方平台。我们一定要守住我们的钱包，守住我们的钱袋子。
1: 好，非常的感谢我们今天两位嘉宾的权威的解读，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守候。要记住啊，天上不会掉馅饼啊，承诺保本绝对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骗局和陷阱。如果说你在投资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可疑的情况呢，也需要第一时间的去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同时呢也可以及时的向证监会12386的热线进行投诉和举报。那我是瑞奇，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下一期呢，我们将会聚焦的是场外配资，也敬请各位来关注，希望我们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真实的案例，帮助各位的投资更加的有效，更加的有趣。
8: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 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 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Yic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0: 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这一关我们叫团队关，那么这一关呢，就是有60%人就是过不了，这全世界都一样。那么第二关到100个人左右就更复杂了，它需要个系统化管理。就简单来说，就不能头推一头，脚推一脚。很多20-30个人的小作坊为什么做不大？因为老板的管理和认知他就这样子的。我这个事儿出了个问题，这儿一个客户投诉，我就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你这个客户投诉不一定是你服务人员问题，可你在销售端就有问题，或者你的产品端就有问题。他需要整个系统化的来思考你的产品，你的销售，你的这个服务，可能是个系统化的问题。那么就能够过系统化这一关，能够有这样的长期有系统化思维的人，他就是非常少的。

0: 在商业发展的长河当中，一张票据、一本执照都是时代商业脉络的缩影。而在当下的市场浪潮当中呢，中小微企业是经济活力的基石，大型企业呢是行业发展的标杆。那么做客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呢，他深耕财税服务行业20多年，服务范围覆盖了中小微企业与大型企业全维度的需求。他会如何从专业角度去探寻企业从小到大、从优到强的成长密码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纯享人生节目。
1: 何明涛，华东理工大学硕士，上海交通大学 EMBA 连续创业者，现任崇明区政协委员、上海市代理记账行业协会副会长、宜都市上海商会会长、创业护航集团董事长，曾撰写并出版《服务及营销的终极秘密》，有尊严的增长，把增长做到极致，《领航者说》等著作。创业护航集团以税为核心，集团员工超过600人，在全国11个城市设有分支机构，全国运营20多个园区。
0: 欢迎何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我知道您在财税服务行业做了20多年的创业经历啊，也服务了几万家的客户啊。这个除了在财税行业方面这个成果呢，这个大家都非常了解。另外一个很重要点，我知道您还做了一个围绕着财税相关的一个行业的特殊的一个博物馆，对吧？涉及到营业执照啊，一些相关票据的收藏。做这个博物馆的初衷是怎样想的呢？
2: 是因为啊，这个营业执照啊，它其实是经济发展史的一个缩影。我们简单看，世界上的第一张营业执照是1600年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在那个年代呢，中国还在明朝，可是那个时候在阿姆斯特丹，它已经有了有限公司，已经有了第一家全世界的股票交易所。可在中国历史上呢，我们的第一部公司法1904年才颁布，那是在民国时代。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呢，直到1993年才颁布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公司法。那么所以你看这个相差
0: 200多年，
2: 对，相差几百年，对吧？可是呢，现在中国呢发展也很快，现在全世界啊大概有4亿家市场主体，也就是现在全世界大概发出了接近4亿张营业执照，中国呢大约占到40%，那就是中国呢其实是后来居上的，尤其是我们改革开放的这个40年，我们

0: 现在中国呢超过了1000家个体户，然后呢6000-7000家的公司，你想这个市场助力非常巨大。我做这个营业执照博物馆呢，我的初衷就有两个，一个呢是通过这个历史的对比，我们能够西方和中国它的一个我们的后发的这么一个历史脉络，它其实反映了这个世界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史的这么一个缩影。第二个呢，每张营业执照的背后都有非常可敬和可爱的故事。比方说在那个80年代在温州出的第一张个体户的营业执照，那整个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历史的见证。
1: 所以刚才讲的两个重要的点，就是做这个博物馆的目的，其实一个是洞悉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发展的这个历程，特别做国际对比，对吧？另外这个事情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每一张营业执照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其实确实是啊，就只要他曾经注册过一家公司，对吧？就有一个创业公司，有个法人，就有一个创业者。然后这家公司可能是成功的，也可能失败了，对吧？然后他过程一定会经历了很多故事，对吧？也许创造财富的，也许投资归零，都有可能，对不对？所以这故事非常有意思。
0: 我现在在那里收集了现在300多张营业执照的原件，有的是在清朝的，有的太平天国的，还有我们的解放区的，因为我们解放区也要做营业执照收税啊，就各种营业执照。那每个执照的背后呢，我们都把它整理出了故事了。我每个这个故事我都把它拍成短视频了，就其实背后的故事是真的非常有意思，有的也非常感人，有的也有非常经典，有的还涉及了很多的名人。
1: 对，真的就是从微观上来讲，每一个营业执照的背后都有很多个性的化的故事，值得我们去挖掘。
2: 是。
1: 但另一方面，如果从宏观来讲呢，我也看到一个比较有趣的数字，也是这个您在您之前的著作当中提示给我们的，就是全球员工超过100人的企业只有4%，60%的企业它根本就跨不过50个人的管理门槛。所以如果从理论上怎么去看这个问题，这个坎儿为什么规模做大，这个门槛是非常非常高呢？企业怎么去跨过去呢？
0: 这个不仅是中国啊，全世界都一样。为什么这样啊？你比如说我们大部分的企业啊，都是20-30个人的规模，我们就是个作坊式的生意，这样的公司呢是大量的存在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想20-30个人的时候，老板喊一嗓子，每个人都听得到，就每个人在做什么老板大概都知道，所以他的管理呢相对比较容易，而且主要的业务呢可能都是靠老板，然后呢交付中碰到问题呢也是老板那就会这样。但是到50个人左右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因为你大概最大的管理半径只有20个人嘛，那50个人的时候就有一半人每天在干什么老板已经不知道了，这一关我们叫团队关。那么这一关呢就是有60%人就是过不了的，这全世界都一样。那么第二关到100个人左右就更复杂了，它需要个系统化管理，就简单来说就不能头推一头脚推一脚。很多20-30个人的小作坊为什么做不大？因为老板的管理和认知他就这样子的，我这个事儿出来个问题，这儿有个客户投诉，我就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你这个客户投诉不一定是你服务人员的问题啊，可能你在销售端就有问题啊，或者你的产品端就有问题啊，它需要整个系统化的来思考你的产品，你的销售，你的这个服务可能是个系统化的问题。那么就能够过系统化这一关，能够有这样的长期有系统化思维的人他就是非常少的。所以总结下来就有两关，第一关呢我们叫团队关，就是你不仅老板自己能干，你还要通过团队拿结果，这一关呢已经干掉了一半以上的老板。那么还有呢，就是你有了团队，你还要能够系统化的思维，你要系统化的来思维你的产品营销交付，能够把这一关又做好的人呢又干掉了一大半，所以最终呢只有4%的人脱颖而出。
1: 发挥他的养，如果他就做一个小作坊其实也可以，对吧？也是一种生意模式。
0: 是的。
1: 但如果你要做大做强的话，就必须要去开阔自己的视野，要去出去学习。
0: 我说你如果真的想做一个好的企业呢，小而美就是不行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如果很小，你的资源很有限，你想做一件什么东西呢，你没有资源去做，你连多雇一个人来研发你都不敢，对吧？所以呢就是小而美啊它很难，除非现在，当然现在另外一个模式就是你做网络 IP， 现在我们的网红他就是工作室，那是另外一个模式。但你如果是做个生意型的，就是做贸易、做正常的服务、做客户的，
1: 就一定要规模化，一定要突破。
0: 你如果没有一定的规模，你很难受的，你不可能很开心的、很舒服的。
1: 咱们就把这个逻辑应用到您自己的创业公司身上去啊，因为我知道您这个当然说服务了几万家企业的财税服务，但是其中可能也会有很大的客户，也会有比较小的客户，对吧？您提供的服务的这个产品跟方案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2: 对，
1: 对不对？所以同样是帮企业从财税服务方面去做创业的护航，这个标准怎么去拿捏呢？您自己的案例给大家分享一下好吧。
0: 其实我们是一个完全是长出来的一个业务生态，就是我们最初呢做这个代理记账，我们做了几万家，那么做了几万家以后呢，其实很多的小企业的背后也是大老板啊，那么他们就有很多不同的需求，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得分层的来服务。那么我们基础的这个代账服务呢，那你想我基础的会计就可以了，那么你做着做着呢就有很多的行业的诉求，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做了很多的专门针对主播，它是很特殊的，我们有团队去处理。那么针对电商的，包括跨境电商的，还有针对工程行业的，针对这个餐饮行业